0: 热气球的飞行，然后就很想去。但是这个也是一晃眼就好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如愿。
1: 好，那你还是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因为尤其我觉得台东不只是鹿野这个地方很棒啊，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景点啊，都是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观光的。
0: 对，而且就算自己没有亲自搭乘这个热气球，坐在鹿野高台旁边的这个草皮上面，看着人家搭，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
1: 对。
0: 热气球这样升空，这个蛮漂亮的。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每一年呢，它这个热气球都会有一些特色啊。像今年呢，就是以这个万球齐发呢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揭开的序幕啊。而且还有吉伊卡哇，也就是呢现在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卡通的造型人物的这个热气球呢也会升空。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那我们刚刚讲过，就在鹿野高台，而且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比方说像音乐会啦，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这个音乐会啊，这个卡司也相当的厉害哦，都是这个知名的台湾的歌手，甚至还有国外的歌手啊，另外还有无人机烟火秀。我觉得太丰富了，好想去哦！
1: 那就去啊，赶快订一个火车票就可以到台东 去了啊。
0: 是。
1: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吉伊卡哇之外，在过去呢也有一些热气球是很受欢迎的，人气很旺的，包括有 Hello Kitty 啦，还有妈祖的热气球啊。那今年呢，还会有来自于国外各式各样超萌的一些造型的热气球呢，都会来到这里。所以呢，就像刚纯哥讲，没有搭上也没关系，你就是坐在草皮上呢，看看人家飞也会觉得很漂亮，很过瘾。
0: 对，不花钱有不花钱的乐趣。
1: 但是呢，说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人很多啊，可
0: 对，
1: 能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啦，哦，可能自己开车上去都不一定方便，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山路嘛。
0: 好，这个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第16年即将盛大登场，那么应该是照例会吸引众多的人潮了。
1: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宣传一下哦，就是其实只要是知艺的这个忠实听众朋友，然后呢有在微博上的话呢，应该都已经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个讯息了，就是我们让听众朋友呢票选，就是我要去宜兰来拍摄的景点，那总共有10个景点呢是让听众朋友来票选，那这个投票时间已经结束了，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海岸线的限定浪漫，就是看日出是最有兴趣的。陈哥，你看日出会去宜兰吗？
0: 宜兰的日出据说也是不错，就是在龟山岛附近，是不是？
1: 是。
0: 那边的这个地形相当好。我好像没有那么早能够去宜兰，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住在宜兰嘛。如果去宜兰看日出的话，要摸黑这个开车过去。
1: 不然就是要前一天住在那
0: 住在
1: 里。
0: 那边，住在那边半夜要起来也是很辛苦的
1: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一
0: 是是是，
1: 个但是看来呢，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看日出比较不会那么热吧，不然夏天说真的，到哪都很热。
0: 对，所以他是替志毅姐着想啊，
1: 不过有
0: 让你
1: 很，
0: 不要太热。
1: 我有很多都刻意选室内的但是也没有票选成功的。比 方
0: 所以这
1: 说，
0: 10个里面只能够拍几个？
1: 可以拍5到6个。
0: 哦，可以拍5到6个，那应该还是有一些室内的啦。比方说这个咖啡啦，
1: 就没有人选咖啡
0: 传艺
1: 嘞，
0: 中心有没有？
1: 传艺中心大概大部分也是在户外嘛，对不
0: 呀，
1: 对？
0: 那真的是
1: 对呀，啊，大家都没有要选什么今早，因为我想说，至少我们到观光工厂去会比较没这么的热。然后呢，
0: 赏金应该很多人也选，
1: 可
0: 对不
1: 是那也是在户外，
0: 对？赏金其实蛮有意思 的，我也
1: 对
0: 曾经
1: 对对，
0: 到那边去赏
1: 你
0: 金
1: 有
0: 过。
1: 看到金鱼吗？
0: 有有有，
1: 你有看到金鱼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哇，
0: 这个其实赏金是很有趣的一项活动。
1: 是我只有看到海豚。那天可能鲸
0: 哦，
1: 鱼，
0: 对，其实鲸豚嘛，
1: 对，鲸鱼休假去了，所以我没有看
0: 是
1: 到。
0: 是，其实它那边的这个物种也蛮多样的
1: 对对，像那个平鼻海豚，它就很喜欢亲近人。我印象很深刻，它就是跟着我们那个。

0: 不过最近是夏天嘛，哦，除非刚好碰到台风的影响，要不然的话好天气的几率还是大。
1: 是是是，对。好，那其实我们这次只是列出其中的十项，到宜兰呢吃喝玩乐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啊。那只是我们就会发现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个风格呢，诶，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那到时候呢确定是哪些景点，当然之意呢也会提前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这些拍摄呢这次不是像我们以前去直播这么的简单啊，是邀请到呢专业的摄影师，还有据说好像还有导演，然后呢还有专业的剪辑团队，
0: 是还有编剧，是不是
1: 好像是，
0: 就是你在那边还要讲一些什么台词，是不
1: 是
0: 还要演出一些什么
1: 偶像剧吗？
0: 是不
1: 是你是想太多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啊！只是说哎，这个影片呢制作完成之后呢会放在微博啊抖音啊各个平台共同来一起呈现呢，就是呢希望在这个直播不能播之后呢有一些新的转变，
0: 是这个短片的品质一定非常高，以后可能要参加国际间的影展，是不是？
1: 你会不会想太远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希望听众朋友都要积极的一起来注意，然后一起来参与。那我们这次呢据说还有留了一些经费，也就是呢当我们到了这些景点之后，诶，有一些纪念品可以买，看看日出恐怕就没有办法了啊。那看海豚也没有办法，我总不能买一条海豚回来啊。但是如果说像是去牛舌饼的店啦，
0: 是
1: 啊，那或者是呢
0: 鸭赏啦，
1: 或咖啡的地方啦，都可以买一点伴手礼给听众朋友啊，所以一定要来看我们的影片的播出，就会有回馈哦。那先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频道，还有呢就是知意的微博，都会把讯息告诉大家。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俗谚只有五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五个字是水贵骗新红。
1: 水贵骗新红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1: 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
0: 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
1: 好，有三个选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可能啊，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让大家猜一猜，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是平常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隍爷呢他是掌管鬼魂的这个神明啊，那如果水鬼想要在城隍爷面前玩弄心机的话呢，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一眼就被看穿，所以呢我们就说他是自不量力班门弄斧了。
1: 好，选项二是抓到交替起死回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水鬼啊，我们大家都传说就是如果呢他要就是再一世的话呢，就必须要去抓交替才能够投胎转世啊，所以这个俗谚呢就是讲当水鬼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却发现呢抓错了人，他抓到的居然是微服出巡的城隍爷啊，哇那怎么办呢？这个抓到管理他的人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功，不过呢水鬼他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个城隍爷给骗了啊，让城隍爷呢自愿留下来当他的替死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水鬼要来骗这个城隍爷。
0: 好，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啊，其实这个台湾的民间故事里面有这个典故啊，意思呢就是说水鬼啊他因为行善最后升官，那水鬼骗城隍呢就是他的延伸，指的就是水鬼本来没有资格升官，却靠着这个编造假的善行功德去欺骗上天，最后竟然成功混到了城隍爷的官位，所以呢这句话是用来讽刺一个人没有真本事，全靠一张嘴招摇撞骗，竟然也混得风生水起。
1: 好，怎么好像每一个答案都有点可能的感觉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哦，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水鬼骗新红，是选项一。

0: 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还是选项二抓到交替起死回生，还是选项三满嘴胡言水鬼变城隍，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不自量力班门弄斧。
0: 哦，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咯。
1: 是水鬼啊骗城隍爷啊，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了啊，这个因为城隍爷啊就是掌管这个鬼魂的嘛啊，所以呢其实你一个鬼要想要骗神明基本上就是很难。那当然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是我们是做人家的晚辈也好啦，或者做人家的下属啊，你想要去骗长辈或者去骗上司都非常困难的，因为呢这个你自己能力不足不自量力，却想要在高人面前耍小聪明，那是行不通的。
0: 是啊是啊，其实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水鬼想要去欺骗这个城隍爷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就是拿来比喻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属下想要欺瞒上司，或者是晚辈想要欺瞒这个长辈啊，或者是你的人呢是很外行的，你的工作能力又不够可是呢你想要在内行或者是高人面前耍点小聪明，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家给识破了啊，所以大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咯。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这五个字很简单啊，前面两个字追贵，追就是水，贵就是鬼啊，追贵就是水鬼，骗先红，骗啊就是骗的意思，骗先红，先红就是城隍爷，城隍。
0: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了。
1: 好，这个刚进公司的小明不自量力，为了掩盖专案的严重失误，竟然编造连串的谎言想要蒙混过关，没想到一眼就被资历深厚的主管看穿了。这种追贵骗行红的班门弄斧行为，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小明彻底失去了主管的信任。
0: 对，所以千万要记得啊，不要呢把别人都当作傻子啊，也就是当你自己呢做得不好的时候，只有承认去承担这件事情呢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哦，千万不要想着偷鸡摸狗或者是想要去欺骗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很蠢的行为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追贵骗行红，也就是呢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节目里面介绍了台北龙舟赛在大家和平公园的基隆河啊这一段来举行，有223个队伍参加，那比赛现场一定很壮观吧。那基隆河两岸观看比赛的观众很多，那另外在鹿港也有龙舟赛，有173队参加。其实台湾各地办龙舟赛的县市非常多，几乎呢有河流适合办龙舟赛大概都会办。
0: 对啊，尤其在大家的这一段呢，因为它特别的笔直，而且河面也比较宽广啊。那在两边呢也有河滨公园，所以会聚集很多的加油的人来看热闹。那或者呢，你可以到这个大直桥上，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精彩跟清楚。
1: 对，其实我去过现场看过几次，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对
1: 啊，甚至于在还没出发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家人都会大家啊来互相来做一个猜测。看看是哪一只船比较具有这个获胜的这个样子，
0: 还是你们家自己就会组成一个运动赛事的那种，就是运动彩，是不是？
1: 是，家里面也搞一个运彩，是不是？那我来做庄，是不是？
0: 是是是，看谁能够猜得对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也是就是参加不是龙舟，那就是呢台北市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那个划那种算两个人的那种桨吧，然后就可以在基隆河上面来练习。我这第一次呢那么亲近基隆河，其实不简单，你光要那个方向要直都很难耶、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技巧的。
1: 是水上活动啊本来就不容易啊，尤其是团队活动，那是默契啊各方面都是要非常好的。好，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十大台湾伴手礼啊，介绍了麦芽饼、 那他说呢，他也买了一包黑糖麦芽饼，里面有几十个小袋，很甜很好吃。买来之后呢，一下子就吃了

0: 好几小袋，吃了之后感觉好
1: 嗯。
0: 饱啊。啊，那也，今天我们还介绍了白糖果，也就是白糖桂啊，是台湾南部的特色小吃。果是米糕的总称，包括了红龟果、粉果、茶果啊。那我们也介绍了白糖果的来历，白糖桂的来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狗不嫌主人瘦”啊，意思呢就是说狗不会嫌弃主人贫穷。那也其实也就是引申，就不要因为家境不好呢，就埋怨父母啊。这个嫌就是讨厌、埋怨的意思，散就是贫穷的意思。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不能够嫌弃父母。
2: 是啊，我觉得乐祥真的很棒，就是又把我们节目复习了一次啊。而且我们每一次介绍就是台湾的伴手礼，他都会去买来吃啊。从前面的太阳饼啦、凤梨酥啊，最近还买了这个黑糖麦芽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呢，那她也是提到我们节目介绍了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还有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在彰化鹿港这个地方呢，是晚上来举办龙舟赛，夜晚呢会欣赏到璀璨小镇的光影跟精彩的龙舟赛，会吸引很多民众来观赏。在越南的端午节呢，是没有划龙舟比赛的热闹，但是有吃粽子的传统。好，其实我觉得越南的很多的传统习俗，其实跟就是我们华人还蛮接近的啊。包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服饰，就是那个旗袍开很高的高叉，然后穿那个长裤在里头啊。那包括了像是他们也会过农历的新年。啊，那他们也有12生肖，比较不同的就是他们12生肖当中有猫哈，他们没有兔子，是有猫，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传统习俗上是蛮贴近的。
0: 对，这个讲到食物呢，其实越南的这个餐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卖类似粽子那样的
2: 有，
0: 食物，
2: 嗯。
0: 啊，所以其实真的饮食文化也是蛮接近的。
2: 嗯，好。那美霞说呢，在阳光新鲜市，我们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挑选的活动，介绍了麦芽饼还有白糖果的来源故事。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狗不嫌主人瘦"，知道意思跟用法。狗呢是不会嫌弃主人贫穷的意思。好，这就是美霞的来信，谢谢美霞。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活动，还有征文的部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来参加听众朋友他们所写的内容喽。
0: 好，首先是韩玉波啊，他的文章是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是2011年的事情了。我在一家日企上班，我们的机器是台湾厂商的产品，老板联系台湾的师傅来工厂做设备的定期维护。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来自台湾的人，他们很随和，说着台湾国语，交流不成问题。没想到的是，他们送我们工作现场几个人啊，一盒台湾的食品，也就是精致盒装的凤梨酥。打开包装，金黄酥皮，酥酥掉渣，咬下瞬间，冬瓜跟凤梨交织的甜香漫开，不腻不黏，软糯的刚好。原本以为只是寻常的点心，竟然藏着宝岛的温度。原来最好的美食总是裹着人情的暖意啊。至今还保存着那份特别的包装盒，那是来自台湾的特别礼物。
2: 是，最近呢，我在好像那个便利商店也看到，都会卖一些很有名的凤梨酥。哎，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要到某一些名店去排队买东西，现在台湾的一些便利商店，尤其是那一种就是景区的啦，或者是火车站的啦，他们都有卖这个凤梨酥，就变成说你要买也比较容易一些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的是高守成听众朋友来参与的内容。伴手礼是行走四方最温柔的印记。第一次接触台湾伴手礼是多年前亲友带回的一盒太阳饼。如果说凤梨酥是热烈明媚的祝福，那么台中太阳饼便是温润岁月的温柔慰藉。作为台中经典的百年伴手礼，薄薄的圆饼层次分明，外皮酥软轻盈，里面是纯粹的麦芽内馅，甜度柔和。圆圆的太阳饼，形似暖阳，寓意着圆满顺遂。一口甜香，恰似宝岛温柔烟火， 平淡绵长却治愈岁月日常。哇，写得很好哦，就是把这个太阳饼的一个外形啦，还有它的味道呢，通通都融入在这篇文章当中了。

0: 是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啊。嗯，那接下来是狂野季风写来的文章，他说：“方寸高点藏山海，一味甜香寄温情。初试台湾伴手礼，软糯清甜凤梨酥。”啊，这个最后一句是我把它浓缩的。才是七个字，
1: 什么善改人家的文章，
0: 这样才变成七言绝句嘛，对不对？啊，他说这个早年间偶然尝到第一块正宗台湾凤梨酥，瞬间被这份独特的风味治愈，奶香蓬松的酥皮轻轻一碰便掉渣，温柔绵密，内里的凤梨内馅酸甜交融，温润不腻。凤梨在台语当中的谐音翁来旺来啊，小小的糕点藏着最直朴的祝福，寓意岁岁兴旺，万事顺遂。
1: 对，我觉得一个这个伴手礼呢居然有这么多的寓意，也难怪大家这么的喜欢呢，就是他吃的这个凤梨酥的时候你会旺旺来的感觉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明他所参加的内容。上个月身边有好朋友随大陆旅行团前往台湾游玩，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了两盒台湾的特产凤梨酥，单单从外包装上看就很精美，包装上的图片让人看了就不由得垂涎欲滴。打开金色小盒子，撕开透明塑胶包装袋，一个黄色的方形小饼出现了，一口咬下去，甜而不腻的奶香弥漫了整个口腔，酥松香软的口感荡漾在唇齿之间，饼皮酥软爽口，入口即化，里面的凤梨馅也相当的新鲜，每一口都透出浓郁清香的凤梨味道，让人涌出想把手指都给吃掉的幸福感。朋友说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之一就是凤梨酥，呵呵，果然名不虚传，大快朵颐之后却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好，这是李明所写来，看来大家对于凤梨酥都还蛮喜欢的。
0: 是，接下来 RZ 平安市府写的也是凤梨酥，他说在厦门买的台湾凤梨酥，咬开的时候酸甜漫上心头，那是同一片泥土里长出的根，同一道海峡也冲不散的牵挂，两岸一家血脉相亲，盼着宝岛早日回家，让思念不再隔海相望。
1: 好，这个平安市府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念出的这些内容当中就是比较符合规则的，就是
0: 字数比较简短些，
1: 50到100个字之间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熊梦英所写来的。台湾伴手礼品类丰富，风味地道，满满都是当地风土特色。从前我只把凤梨酥、黑糖糕这类点心当作解馋甜品，听过主持人介绍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巧思。凤梨酥的谐音是旺来，祈愿万事兴旺，黑糖糕暗藏着步步高升的祝福，美味之外更藏着暖心好意，送礼兼具风味与心意。虽然没有亲口品尝过这些糕点，但是在心里已经开始惦记着，也向往着，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去到宝岛台湾，亲身体验台湾的淳朴民风，感受当地民众的温和善良，触摸宝岛同根同源下最真切乡土温情与寻常烟火。好，这是熊梦英所写来的。
0: 好，接下来是张静写的这个征文，他说从来没去过台湾，不知道台湾的伴手礼有些什么，不过收听央广那么多年了，常常听到主持人提到台湾的凤梨酥，不知道好不好吃，味道如何，口感如何，如果要投票的话呢，只能投凤梨酥一票了。另外台湾的奶茶也很出名，莲雾也不错，不过奶茶跟莲雾哦，这个当然张静大概也知道并没有在这个票选当中，
1: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带出去了，所以伴手礼通常我们还是会选择像糕点啦、饼干之类的，那他也保鲜期稍微长一点点啦，这样子也不会说可能带回去之后呢还没有吃几天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这个 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呢这些伴手礼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方弘毅呢来参加的内容。第一次去台湾时，走在老街巷弄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气，转角的老店里凤梨酥刚刚出炉，酥皮金黄松脆，一碰就轻轻掉渣，咬开是土凤梨的酸甜清爽不腻。店家说台语里的凤梨的谐音是翁来，每一块都藏着祝福，伴手礼它装着台湾的烟火气，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更连

0: 着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好，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的想法都还蛮贴近的哦。
1: 是，好，最后是徐先生写来的文章啊，他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的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去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0: 对啊，其实不管到任何的地方去观光旅游，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带一点当地的伴手礼回来啊，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会觉得把那样子的一种温情来延伸出去啊。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当我们节目不断的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就能够挑选出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了。那下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可以指明要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啊，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精神所在。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念完的，我们会保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这个活动呢到六月底就截止了嘛，那目前呢正在评选当中，在七月十五号的时候就会公布得奖名单，也请听众朋友能够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或者是志毅的微博，到时候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上面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准备的一个礼物呢很可爱，这也就是寻鹿造型的书签。好，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书签呢？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在台东鹿野高台办了一个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个活动已经办了第16年了，每一次都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乘坐这个一个器材的时候，你坐上去之后呢它会往上升，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嘉年华的活动。
0: 对，这个活动真的还蛮吸引人的，而且它必须要挑地点挑时间，所以不是呢随时随地可以举办的活动。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在志毅的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迷路的书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治理科技大学副校长林国龙。治理科技大学近年来推动永续校园，并不局限在环境保护，而是从环境永续、社会永续、治理永续这三大面向全面的逐步推动，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兼具智慧化、韧性化、人本关怀的永续校园。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呢，要带大家造访一所一直深受到企业所喜爱的大

0: 学，而且这所学校呢，在今年的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当中获得双项绩优的好成绩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的校园永续实践力到底如何来做哦。而副校长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赶快欢迎林国荣副校长。
1: Hello，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
0: 副校长。今天呢，真的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学校在永续实践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这几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哦。刚刚前面有说，治理科技大学在今年的远见 USR 的大学社会责任当中获得两项的绩优肯定，这对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治理科技大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公益财团法人，所以善尽社会责任本来就是大学教育所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环。这一次获得了教育部的肯定，所以我们今年度总共有执行三案的 USR 的计划，分别是跟我们的万里金山石门推动的有一个女王的召唤，万金石的永续旅游绿色共生循环带的一个计划，另外一个也是呼应我们的超高龄时代的到来，所以橘色经济未来一定是台湾发展的一个选学，所以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三 R 的互助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轻盈共融的方式来建构一个超高龄的互助社会。除了人们的老化之外，社区的老化也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学校另外一个 USR 计划就是推动有关安心住还有好宅，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学校有都市更新专长的相关专业老师，然后协同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双北市的都更计划处，能够解决双北高龄化跟危老建筑改善的相关问题。
0: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这里科技大学真的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而且呢透过专业来贡献社会，很像治理科技大学不是把大学社会责任当作是附属，而是升职在造物发展的核心，打造一所具备高度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进器。那谢谢副校长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像是三二的计划，各族引发互助防护网，是一个很暖心的串联超高龄的一个资源。当然呢，你们还有一个耕耘12年，而且呢，哇，离治理科技大学很遥远呢，在万里金山，也就是女王的呼召。万金国际旅游在地共生循环带这个计划哦，这个也得到了远见大学社会责任奖，其实是连两届得到产业共创组的绩优奖。想请我们的副校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深耕12年又远在万里跟金山，为什么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获得肯定，它有什么特色或亮点？
1: 正如同主持人刚刚的疑虑，也是我们参与教育部还有远见评选的审查会所有委员的质疑。我们学校是位居板桥，万里金山石门基本上开车至少也要1个多小时，怎么会有师生对于他们的社区的发展跟所谓的总体营造还有地方创生有了这样一个链接？最主要也是因为新北市有一个观光的亮点，就是有关野柳的女王头的景观，然后相对而言，我们也知道万金石的马拉松也是国际知名的赛事，所以透过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然后跟我们的万里区公所跟金山区公所有了初步的链接，社区的祈祷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万金相关的一些 NGO 组织抛出了一些议题。最主要的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万里金山基本上而言有许多许多亮点的一些观光景点，包括了野柳的地质公园，还有我们最喜欢去的金山老街商圈，大家可能在 YouTube 都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的黄冈小渔村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百年特色的叫做蒙阿会的渔业文化，那相对而言我们的石门的龙渔村的聚落更有它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的资源。

0: 所以我们的学校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包括了绿色旅游、在地的文化、生态的导览跟产业的发展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创生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让我们的野柳可能一般而言国际观光客已经慢慢减少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特色，能够重新受到重视跟了解他们的地方价值的创造。
1: 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你们从在教学的层面来带领师生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发展的部分是着重人才的培育，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学机制也做了一些变革，像导入了问题导向或是专题导向的教学的模式哦，让学生更具有实战力。好像听说你们在一个学年度里面全校开设的课程有51门是具备社会实践内涵的专业跟通识课程，蛮不容易的。
0: 确实以往我们的大学教育都被挑战，就是老师们都关在象牙塔教授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学校是一个技职科大，基本上而言务实致用的教育是我们想要去推动落实的一个目标。那如何能够发展在地社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透过老师跟学生的参与能够协助我们社区共荣共好，是这是我们课程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问题导向跟地方导向的一个课程设计的发展，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走入社区体验社区跟了解社区，以社区发展为荣，可能都是我们在课程设计上面想要去达到的目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就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发展的一些社会实践的课程能够透过做中学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更爱台湾，然后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背景。
1: 非常谢谢副校长的分享哦，当然治理科技大学还有非常多的特色，以及听到这里，如果呢对于治理科技大学这个企业最爱的大学是有兴趣的，等一下我们的副校长也会亲自的帮我们介绍学校其他的特色亮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治理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来陪伴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治理科技大学的愿景是要将社会的影响力从理念的倡议，变成推动台湾社会正向转型的坚实力量，是想要实践零贫穷、零失业。零碳排，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所走在很前面、很有理念的学校，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做，让校园更具有永续的实践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这里科技大学的林国荣副校长，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副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的听众，

0: 大家早安，我是治理科技大学林国龙
1: 副校长。我们今天呢在分享的是学校在永续校园上面的一个推动，包括说你们在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近几年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真的让学生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不止厚植了跨领域的解题能力，也拥有符合未来市场需求的绿领人才的特质。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治理科技大学在永续校园推动上面还有哪一些努力跟成果？因为你们真的是发挥了学术的量能来引领社会永续前行。
0: 永续校园的推动基本上是我们学校未来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来落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基本上我们在推动永续校园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三个面向去推动，一个是环境永续，一个是社会永续，一个是治理永续。在整个环境永续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关心地球暖化的问题，然后落实刚刚主持人在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三零任务的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零碳排。所以我们在环境美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校园的生态多样化，更重要的我们节能减碳的推动上，我们除了装设相关的智慧电表之外，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都有装设太阳能电板，透过绿能的引进，能够对台湾的环境发展做一些具体的贡献。社会永续这部分，我们当然如同前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透过有关社会公益的 USR 计划的推动，来落实我们社区的整体的发展，然后能够让整个永续的社会跟永续的社区能够多加的落实。当然社会永续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关怀弱势。所以我们学校每年对于有关脆弱家庭或者有关所谓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的关怀，我们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基本上而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没有办法而持续求学。所以我们也跟在整个弱势助学的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整个经济支持的方面，我们是透过我们校友会的组织，我们学校每年的校友会都会有定期定额的捐款给我们学校，作为学弟学妹求学的过程中的一个经济支柱。基本上而言，教育部目前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外募款500万，那相对的教育部也相对应的提拨500万的助学金，所以我们每年至少都有1000万的经费来推动有关弱势的助学。那除了学杂费的减免之外，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贴心的措施，让孩子们在经济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所资助，包括了我们补助他们去报考相关的证照，完全免费开设相关的辅导班。另外一个，我们在学校的校门口装设的一个食享冰箱，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基本上而言，我们透过周遭邻里对于有关弱势关怀，有新的店家，他们都会把一些集齐的食品放在我们的食享冰箱里，还包括了我们周遭的一些卖场，基本上一些集齐的冷饮或者还有牛奶都会捐助给我们学校。那我们放在慈祥冰箱，基本上为了让孩子们不会有一些挂碍，所以慈祥冰箱基本上我们设在一个比较相对隐蔽的地方，也没有透过实名制，只要刷一下学生证就可以取得他想要取用的食物。那相对的，我们学校也跟周遭的商家做了一个策略联盟，就是免费午餐的提供。这部分尤其在疫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外籍生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外出实习，但是我们学校基本上都会让同学们不用去我们的学务处拿的餐券，就可以到周遭的所 有的店家去取用他们的午餐。相对的这一部分真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真的是善良的。我们一直觉得说拿出去的餐券一年平均大概有500,000，但是店家拿来结账的，我们学务处有统计过，却不到8万块。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周遭的店家基本上他也发挥了台湾人的善良，都免费的支持我们的孩子在所谓的填饱肚子这一部分获得一个支持。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社会永续的理念，就是我们学校在疫情的期间推动数位学习，但是数位学习我们为了避免它成为一个口号，学校就推动了把我们电算中心所有的要淘汰的电脑整理之后，就免费让我们的弱势的孩子们能够取回。另外一个贴心的服务就是学校还出了250块的计程车费，让同学能够运回家。这些都是我们支持同学数位学习的一些作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智理科技大学真的做了非常多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会有非常棒的量能来带领师生前进，也得到11连霸的企业最爱大学的肯定，包括说在教育部的评鉴是全部一等，也是全国竞赛获奖数技职第一，学生证照的张数全国第一，三好校园的典范学校。那所以要赶快请林国荣副校长告诉我们，智理科技大学有哪些学制跟系所呢？
0: 因为我们学校是商科起家，原来创校在民国54年，刚开始的校名叫做智理商专，在这样创校62年来，我们还是都聚焦商务，所以目前基本上我们分部有3个学院，分别是商务管理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跟商贸外语学院，在整个的教学系统上还有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来推动我们全校的全人教育。那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核心的一个教学单位，下设有企管系、财务金融系、会计资讯系、行销与流通管理系跟休闲游戏管理系。面对的 AI 的人工智慧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在前2年也新创了一个商务智慧与创新研究所，来推动所有的 AI 商务的应用跟有关 ESG 的教学。创新设计学院是我们学校的创意设计资讯应用的一些核心的教学单位，基本上下设有资讯管理系、商务科技应用系，最主要就是有关 AI 的商务应用。我们唯一的设计系叫做多媒体设计系，也在我们创新设计学院里面。那商贸外语学院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学校因为是我们是商务起家，所以我们学校有2个语文科系，叫做应用英语系跟应用日语系。我们也很希望说，因为 AI 的时代的到来，从事翻译工作未来可能是个压力，所以我们跟2个语文科系跟国际贸易系相结合，成立了商贸外语学院。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国际贸易系的孩子有因为2个英语系、日语系外语老师的加持，能够提升他们的外语能力。同样的，我们的应用英语系、应用日语系结合国贸系，能够培养有关跨域国际商务的沟通人才，还有跨文化的沟通，以这样的方式能够营造我们的外语科系未来的求职竞争力。
1: 非常谢谢副校长哦，帮我们介绍得很清楚。那可不可以简单的把各系的特色做一个介绍呢？
0: 好，商务管理学院基本上是聚焦在我们的商务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我们希望能够导入 AI 发展一些智慧商务的特色，包括了电子商务的营造，事实上我们最近都有成效。那创新设计学院因为结合了资讯管理跟多媒体设计，所以如何利用 AI 融入到多媒体设计的一些技能，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跟系所发展的特色。那商贸外语基本上而言，它结合了双语的优势跟外贸的知识，然后来培养所谓的跨文化 沟通跟国际商务经营的人才，
1: 真的特色满满哦！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这里科技大学亲自来看一看哦。那因为知道我们的副校长您在这里科技大学已经服务了27年，从教务长、研发长到现在的副校长，也负责研发这一块哦。那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这里科技大学的办学特色，您会用什么？
0: 这里基本上今年创校63年，那在63年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的特色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叫做务实致用。那我们学校是因为是在技职单位，所以如何透过做中学、学中用，然后能够培养同学幸福就业能力，就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跟产业的互动，所以产学共创也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办学的理念跟核心的价值。如何配合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的到来，能够结合我们的商务，所以我们也在专业发展上也重视有关智慧商务的课程的经营，希望能够透过 AI 的导入，让我们的商务经营能够智能化。另外一个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接轨，我们透过海外实习、海外交换、双联学制，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肯定我们的国际竞赛跟跨国产学合作，来培养国际接轨跟国际移动力。那我们学校有创新育成中心，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设计，基本上多次获得教育部的 USR 计划的肯定。我们也善尽有关社会的责任，所以 USR 的计划推动，我们也是积极在努力中。随着有关30任务的达成，学校也非常注重有关 ESG 跟 SDGs 的永续发展。更重要的，从企业端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的培育，最重要的是求职者的态度，所以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的品德教育。我们事实上是连续11年获得教育部的品德教育的特色学校，我们也连续获得2年的三好校园的灯塔学校的殊荣。
1: 那副校长，请问这里科技大学最近，因为除了说在招生很亮眼，然后 USR 也表现得不错，还有刚刚您讲的这些丰硕成果，还有什么不错的亮眼成果呢？
0: 因为是科技大学，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营造同学的幸福就业的能力。那我们学校对于幸福就业基本上有几个操作上的定义，一个是希望能够在地就业，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南漂北漂，然后多加了一些住宿费。那另外一个就是高薪就业。那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学校虽然是商科的学校，基本上我们毕业的生比我们全国商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起薪都高达30000元。那过了3年之后，透过劳动部的统计，我们的薪水都比一般的商科大学多了6000块钱更高。专业就业就是学以致用，那这个事实上也获得企业的肯定。所以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连续11年或者人力银行评比为私立科技大学的第一名，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获得企业界的肯定。对家长肯定这部分，我们注册率屡创新高，在少子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学校到去年为止全部所有的学制都还是满招，去年的注册率还是达到 99.61%， 这是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外部的肯定，除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近3年来我们的学生校外竞赛的获奖数是全国第一名，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以赛促学的方式来激励同学的学习的兴趣。同样的，我们的专业证照的取得张数也是全国第一，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骄傲。除了 USR 的推动成果之外，在教育部部分事实上对我们学校也诸多肯定。我们已经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它是评比所有各技专院校的办学绩效给我们的肯定。这1-2年来获得教育部的奖补助款都突破1亿元，然后同样的，教育部所推动的重点计划高教生根计划，我们这2年来取得的补助款也突破1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智慧校园、永续校园的发展获得教育部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1: 真的谢谢我们的副校长的分享，哇，这里科技大学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亮眼展现哦，而且学校呢也培育出了技职教育最高荣誉技职之光的同学哦，那当然也相信未来这里科技大学还是会持续的向前，然后引领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那今天真的谢谢这里科技大学林国荣副校长亲自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学校怎么进行校园永续的做法，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亮点。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副校长了，感谢您，
0: 也谢谢主持人，然后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喜乐。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妮。在全台湾来说，最大的水库就是曾文水库，而在曾文水库旁边呢，这是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社区，名字叫做和平啊、哦。因为呢，当初水库的兴建面临的人口外移还有产业转变的挑战，但是也因为这片湖光山色，让他们找到重新出发的契机。居民把水库里边的漂流木呢，变成可演奏出悠扬音乐的小提琴，而且打造出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提琴村呢、啊。当然，他们也透过社区营造、文化传承跟深度旅游，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社区的魅力。而且最近，他们刚刚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在社区的部分，他们拿到是特优的肯定哦。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和平社区的故事。佛摩扎，咱们来去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礼。
2: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正是嘉义大埔乡和平社区的故事。他们呢，现在有个外号，这是台湾呢独一无二的小提琴村哈。哇，充满了文化艺术的氛围，但是你很难想象它原来这个面貌竟然可以开出这样的一个花朵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正是嘉义县大埔乡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吴以豪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3: 哎，好，主持人你好。
2: 是，非常恭喜，最近得到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而且是特优的肯定哦。
3: 是。
2: 哇，就是我看了一下介绍，社区好像蛮会得奖的哦。
3: 没有啦，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反正就是一群人在共同努力、去推展我们地方嘛，所以也很开心可以得到国家的肯定啊，还有评审委员的肯定。
2: 那我最主要因为我们节目里边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各地一些很有特色很有故事的乡里，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请理事长来分享和平社区的故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在还没有今年没有得这个奖的肯定之前，其实和平社区这里就很有名，就是说在曾文水库旁边有一个提琴村，讲的就是你们这里。那听说就是您当初在担任村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事，是不是？
3: 哦，对啊，就是说我从担任和平村长的时候，当时乡长他就给我个任务嘛，他说我们这边只有五个村，那每个村都会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然后他是希望说借由我的一些想法，那看有没有机会来去活络我们这个社区，让它变得更有生机，
2: 在地的特色，然后好好去发展这样。
3: 是的是的。
2: 对，但是我没有讲提琴村之前哦，就因为很好奇，因为听说你们是用漂流木来制作嘛。
3: 对。
2: 然后重点是大家很好奇咯，漂流木会从哪边来？如果今天是在花东，那比如说台风的时候，很多漂流木会从山上冲刷下来，或从海边在那个海滩上也是挤得满满的。那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你们这个社区就在曾文水库旁嘛，那请问一下到底是多旁边？
3: 应该这样说好了，曾文水库是在我们是属于曾文溪的上游。那我们旁边其实就是阿里山了，
2: 旁边就是阿里山，然后隔壁就曾文水库吗？
3: 对，就是说阿里山上我们每次遇到台风，那可能或者下大雨，那山上它可能因为一些土石的崩落，那它可能就是一些森林啊，然后一些木材，它就会沿着曾文溪这样子冲下来，然后被拦在曾文水库里面。
2: 所以它是阿里山上的木头，然后被冲下来进入到曾文溪，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就流到你们这边哦，带到曾文水库。可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大埔乡和平社区，听说你们村子里面以前很多人真的就住在现在曾文水库的底部吗？
3: 哦，有啊，因为其实在还没有，因为曾文水库它是民国56年开始新建，然后民国62年完工
2: 才完工。
3: 那其实在还没新建水库之前，我们这边的村民绝大部分

0: 它都是我们从事的，农业基本上都是水稻。哎，因为我们这边旁边就是曾文溪嘛，那曾文
1: 对，
0: 溪两
1: 哇，
0: 边那个溪畔哈，其实都
1: 哎，
0: 是很大片的。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山谷啦，所以有很大片的平地。那这些平地以前都是种水稻，那或者种甘蔗。
1: 哎。
0: 然后自从盖完水库之后，开始蓄水了。那我们很多。

0: 等于以前那个居民的家就要变成水库的一部分了，所以绝对不能再住了。
1: 对对对对，对，都淹在湖底了。哎，然后就要搬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来。哎，然后之后就这边的农业就转型变成什么？我们这边就变成割笋。
0: 哦，笋子。
1: 哎，对，哎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来到和平村，哦，就是来到我们大埔乡哦，基本上，哎，那个应该是正文水库，其实它就在我们的，应该我们就是住在湖畔呐、啊，
0: 真的在湖畔、哦，你们算湖畔第一排那一种呢，哈、
1: 哦，哎，对对对对对，最偏远的湖畔特区，
0: 景观很美哈、哦，但是、
1: 哎、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像听起来，因为从原本现在人比较低的位置往上搬嘛，那你们社区这边算有海拔的地方吗？
1: 也没有哎、欸，其实
0: 没有。
1: 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其实算是一个山谷嘛，然后海拔大概才两三百，
0: 哎、哦欸哦，
1: 可是你要从外地来，比如说你从台北下来，你
0: 对对，
1: 到我们最临近的我们的隔壁乡镇哦、比如说是嘉义县的中埔乡、你到中埔之后，中埔虽然是隔壁哦，可是我从中埔到大埔，
0: 对，
1: 我们开车进来要一个多小时，
0: 哇。
1: 哎，就是说我们从一样从海拔比较低的地方，
0: 对，
1: 爬到海拔大概1000左右，然后再往下开，
0: 再往下降，哎、哇，
1: 对，然后看我们这里大概海拔两三百而已，不高。
0: 哦，您刚刚有讲一个说，等于现在有一些居民的家，其实当初是从水库上迁移上来的嘛，哈、
1: 哦，对。
0: 然后我听说他们不是就让房子就在水库底，不是只有人搬走行李搬走而已，连房子都搬走啊？
1: 哦，对啊对啊、欸、
0: 要怎么搬啊？
1: 以前因为人比较多嘛，那他们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房子，比如说当时我们这边有糖厂，那糖厂有一些日式的房子，
0: 对，
1: 哦，那个可能日本人的宿舍，当时他用的材料就是块木嘛，那个是比较好的材料
0: 哦，
1: 哎、欸、啊，所以他们就把它拆掉 哦，然后用很多人把它从水库底抬到现在，
0: 抬到现在的地方，就把它搬上来扛上来，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啊，所以因为有长长的一条人龙，所以当时也有人说这个叫扛错一条龙，哎，闽南语叫
0: 耕锄一条龙，就是说远远看好像一条龙在那里，那事实上是大家在搬家，而且一般人搬家都是搬行李而已啦，这边不是，这边连屋瓦房子都这样，
1: 全部都拆搬上来，所以我们到这边。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些老房子齁、哦、都更久都有都上百年有了，因为它当时在水库底都已经四五十年甚至五十年了，
0: 开发的历史算很早了啦齁，在地开发历史很早，然后所以又迁上来，您说大概六十几年的时候迁到现在嘛齁，
1: 对对对，
0: 那真的这个那个和平社区非常非常有故事齁，所以您说现在的产业在地原本就是竹笋，所以竹子应该很多咯，
1: 对，我们这边竹子很多，嗯，
0: 哦、好，
1: 对，所以从以前早期农业时代的时候是割水稻，从种稻变成种笋
0: 好，但是坦白讲哦，种笋或竹子也许在某一个时代里面以前可能还 OK，后来也许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哈，这个产业不见得能够支撑起足够的经济规模，对不对？
1: 是。
0: 那请问一下，和平社区的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做些什么就是在生活上来维持呢？
1: 其实应该都是说我们这边最主要哈，在生活上可能都是以种竹子啦哈，就是说在可能在暑假期间这两三个月里面会割笋。
0: 哦，
1: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那也是我们这边最大的农业活动。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村民他们还有在种一些，比如说种香蕉、种木瓜
0: 哦
1: 之类的。
0: 所以就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就对了。
1: 对，农业为主。
0: 哇，
1: 然后再发展一些有一些观光业啦。
0: 对，所以当初您在当村长，那大概几年前的事了？
1: 当时大概。大概七年前吧，
0: 才七年前，
1: 所以七年前
0: 那时候你就说乡长的建议，然后你就想要为在地，因为坦白讲听起来齁，就是说农业也那个农业要做现在

0: 那也很多都要看天吃饭那一种哈，也不
1: 对，
0: 容易。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是不是愿意投入哈，这个会有面临比较大挑战。所以那时候你在
1: 对。
0: 当村长的时候，好，你决定去想说找寻自己在地社区的特色。那但是为什么会去跟小提琴会去连接上
1: 应该是这样说，刚好有一次哦，我去屏科大去
0: 呢？
1: 参观嘛，哦，
0: 嘿，嘿嘿。
1: 然后刚好看到那个木材公社，那个木设系的老师，
0: 嘿，
1: 他们在推动用本土的木材做小提琴，哎，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有一些作品啊，哎，我就觉得这种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哎，然后所以。当时啊，就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但是他们缺乏材料嘛，所以后面我就因为他们的感召，所以我就
0: 你就
1: 拿一些
0: 想
1: 材料给
0: 起
1: 他们去做，
0: 哦，你
1: 然
0: 就
1: 后，
0: 从社区，因为你们每一年都会收集到很多漂流木嘛，
1: 对，
0: 哦，所以你就从你这边拿了一些木材给他们，
1: 对，就是给他们去试试看，
0: 哎，结果呢？
1: 结果他们那时候觉得试的还不错啊，他们就。送我一把小提琴，然后那一次刚好我印象很深刻，是说刚好那个老师他们吼，他们就开着车来山上找我，然后我就开着船带他们去游湖，然后在游湖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很随性的就拿着那一把琴开始拉着那
0: 演
1: 个
0: 奏
1: 弦乐
0: 起
1: 嘛，
0: 来是不
1: 就
0: 是？
1: 演奏起来了。哇，我当时听到那个声音吼，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就是。我当时回到山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山上的我们这边的风景，因为在水库旁边，风景一定很漂亮。但是说实在，连我都找不到怎么样让年轻人或者是说更多人留下来的一个想法。因为有很多，因为在台湾包含说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因为有大山大水、有美景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个灵魂。怎么样让人家可以真的想要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元素跟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我听到弦乐的那一刹那，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突然很感动，觉得说，我找到我要找的灵魂了，
0: 哇，
1: 就是这个东
0: 这
1: 西。
0: 个缘分真的好奇妙哈！所以今天和平社区可以变成提琴村哈，那真的也感谢这一段特殊的缘分。而且刚说那时候就是理事长跟那个屏科大的木材工艺与设计系来合作哈，然后成就了这样一段缘分。那理事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就是漂流木，你们这里每一年大概是累积的数量本来就都会很多吗？
1: 哦，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每年留下来的漂流木哦，说实在的，要如果拿来应用在做小提琴哦，那个太多了，根
0: 都
1: 本用
0: 做
1: 不
0: 不
1: 了那么
0: 完，是不
1: 多，
0: 是？
1: 做不完嘿。因为其实我们这边的村民哦，比如说应该是这样说啊，就比如说他们如果有需要，他们可能哦会到那个水库旁边哦，那或者是说他们到那个漂流木的集中场哦。就是说，比如说南水局，他把它清理起来，他把不要的，他会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当地的居民，他如果要生火要干嘛，他就去那边稍微
0: 他就去
1: 找一下
0: 拿
1: 他想要的
0: 来，
1: 材料。对，其实都那种，其实那种应该是说都不会太多啦。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些生活所需啦。然后以前甚至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我们在这边，比如说我们会捡樟木。哦，那捡牛樟木去熏蚊子，哦，然后我们会去捡块木，干嘛？我们捡块木是拿来生火，因为块木也有很丰富的油脂，
0: 你们这好
1: 那可
0: 奢
1: 能对，
0: 侈哦！
1: 对啊，因为可能对都市人来说，哇，这个好奢侈，可是对我们来说，
0: 对，
1: 这其实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一
0: 那
1: 小部分，
0: 对你们来讲，在生活场域里边是常见的哈。而且您刚因为有讲到一个重点，说其实台湾的木材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是啊，
0: 所以拿来做成小提琴哈，我就觉得这个发展这是当初设定一个目标啦哈。不过坦白讲，过程当中应该有蛮多也是要去想办法克服的哈，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先
1: 是的，
0: 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吴以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哈。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 Ella 还有清风一起合唱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好，不但说旋律非常悠扬，而且因为它整个那个配乐的风格，我们会听到有很好听这种弦乐的这样的一个配乐在里面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乡有礼系列，正是位于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

0: 有一个和平社区，但是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号更响亮，那叫做提琴村哈。这个村子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而当初呢，在几年前，这来自于社区，尤其担任当时呢担任村长的吴以豪，然后他现在呢是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来自于吴理事长他的一个发想，也有这样一个缘分跟平科大这里合作齁，然后呢就开始发想说，诶，如果和平社区可以变成一个可能够制作小提琴的所在，还有更重要是把这样的一个艺术文化在这里就当做一个据点的起点齁啊。那理事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齁，就是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嘛齁，然后你想说材料你们这边有啊、哦？那技术就小提琴制作技术就由平科大那边来提供吗？来教你们？
1: 哎，对，
0: 好、
1: 哦，哎，
0: 好，那好，这个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哈、哦。就是感觉材料也有了，技术也有了，但是我们是很好奇哦，哈、哦，因为我就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漂流木，尤其像花东那边。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在夏天台风的时候从山区冲刷下来的哈，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漂流木都被拿去，就你说嘛，生活用途嘛，哈，
1: 对，
0: 就是拿来当柴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1: 对，
0: 第二个就有的会去像花东那边就拿来做雕刻或者是装置艺术的材料哈。那您这里是因为就是缘分也蛮特别的，就连接到了小提琴。好，那问题是现在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想要在社区里面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做小提琴的这样的一个据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其实还蛮多的、
0: 哦、这样子吗？
1: 就是说因为毕竟小提琴不是应该、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像以山区来说啦，本来大家对提琴来说是很陌生的，
0: 本来就很陌生。你如果在南部的话、你跟他讲乐琴搞不好他还知道一点，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小提琴第一个社区的居民有的人根本连看都没看过，有可能吗？
1: 有啊，就有可能啊、嘿，其实我们这边、应该算是说我们一些音乐或者艺术、相对我们这边是很匮乏的，
0: 因为是算比较偏乡这样的地方、
1: 是是是、然后只是就是像有一个想法是说、当时会用小提琴的另外一个意义，第一我觉得它的弦乐的声音很适合我们这里、第一个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是说会想到说我们这边就其实说真的就像是一个文化沙漠啦，以前然后应该是好像就是像早期农业时代大家都可以温饱就要偷笑了，
0: 对，
1: 那
0: 对，
1: 让你去学习音乐或者艺术这怎么可能？所以对这边的人来说，你说像小朋友他去学这个，我觉得他是很难的、那所以当时也会觉得是说我算是说用一个地方性的思维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的居民，那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学习成就比较差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很好，所以要说如果说要比工作、哇这边太强了，但是要比、比如说比课业，那稍微跟都市的孩子来说会有点落差。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你这边是前三名，可是你到外面去搞不好你是从后面数到前面的。往往如果说如果没有及时更正向的想法，他会失去很多的信心。但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等于说你看我们到外地求学那如果说会音乐的孩子大家一定会觉得哇那个是家里一定有在栽培，
0: 感觉家里环境要很好是吧，
1: 对、
0: 才有可能去学。
1: 对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同学会拉小提琴哇那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在这样一个环境自然而然的一个气氛的营造之下，有没有可能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长辈每个人都变成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啊，
1: 让他就会变得很有信心。
0: 没错，
1: 哪怕
0: 只要
1: 跟不上、
0: 只要给他接触的机会，对不对？
1: 对，
0: 搞不好还挖掘出

0: 社区其实是有音乐有天分的孩子，那也说不定。
1: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就像是一个希望工程哦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想法，然后就把音乐变成是我们这里边的环境因子，慢慢的去影响到他们，那他们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就会，就好像国外，你看像一般如果在国外的话，你要学什么钢琴、小提琴，其实他不一定去找老师，他可能他在教堂他就可以学到他想要学。
0: 没错。
1: 那我们偏乡虽然说我们这里没有教堂，可是社区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是可以。
0: 所以你一开始，因为小提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途径嘛，一个就是我把社区这里变成很多人都会做小提琴，对不对？这是一
1: 对
0: 种。
1: 对
0: 还有另
1: 对。
0: 外一种，希望孩子能够自然而然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也会去接触到音乐艺术这个部分。
1: 是是
0: 所以这
1: 是是。是是
0: 个其实都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哇，好哦，那我
1: 对呀，
0: 们先来聊这个。我真的觉得你的愿景好棒哦，好美哦，跟那个
1: 对
0: 曾文水库湖光山色是一样的哦。
1: 呀，
0: 然
1: 对呀，对呀。
0: 后重点是，那你刚刚就说你有这样想法，然后你回到社区开始，因为要推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做嘛，对不对？不是只靠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那我很好奇，刚开始你跟社区居民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1: 我当时在聊的时候，包含我家人也是哦。我在讲的过程，大家就好像那个漫画书哈，突然那个头顶上飞过一只乌鸦，啊啊啊，这样子，
0: 好几只，而且三只乌鸦飞过去哦。
1: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什么东西？
0: 你在想什么？
1: 你
0: 这
1: 到
0: 样
1: 底要
0: 子。
1: 干嘛？
0: 以前以为你在喊够，就好像在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那样，就对了哈。
1: 对，然后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开始哦，因为总要有个起心动念嘛。那刚才那反正这个念头动了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经费啊什么，就要写计划吧。然后在那个计划过程当中，也曾经有一些老师建议我们，他还说：“小提琴很难还是你们做的是一个模型？你们是要做模型
0: 你只做那个壳，不是真的能演奏出来。对，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当初看到那个提琴村，就是和平社区这里，然后小提琴变成你们重要一个元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制作小提琴是一个相当有技术门槛的产业，对不对？
1: 是
0: 这是一
1: 是，
0: 个，这是制作的部分，还有学小提琴，坦白讲也不是简单的事。那
1: 是
0: 个
1: 是，
0: 光要能够操作，而且呢，那个拉出来声音不会让触屏 gay 想要去 投诉的那一种，因为刚开始学你要怎么把它变成好听，而不是人家觉得你好像在割谁的喉咙那种感觉。所以
1: 对。
0: 哦，的确，乍看之下难度是非常高哈，所以一
1: 很
0: 开
1: 高
0: 始
1: 很
0: 大
1: 高，
0: 家都不看好那你是
1: 对，
0: 怎么开始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开始发动的时候，说，我们是先从拉琴开始啊，因为学拉琴最快，然后之后顺便又开了一个自琴班，可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说，刚开始开拉琴班的时候，我们这边当地小学可能就有十几个小朋友说要
0: 来
1: 学，
0: 报名这样子，
1: 来报名
0: 然
1: 来
0: 后
1: 学，
0: 是社区提供小提琴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的模式就是说，来这边学音乐我们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学生，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学生学小提琴是不用费用的，
0: 哇，好幸福哦！
1: 对，然后琴也
0: 请
1: 是社区借
0: 社
1: 给他
0: 区
1: 们，
0: 借给他，然
1: 对对对
0: 后
1: 对
0: 他
1: 对。
0: 都不用任何的费用，
1: 不用，他只要好好回去，好 好
0: 好
1: 练
0: 好
1: 习就
0: 练
1: 可以
0: 哇！因为那个练也是不容易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那我们开始有一些外地人，他们愿意来这边，他来学学自琴之后，他也想要学拉琴，他觉得他想要
0: 他
1: 因
0: 要
1: 为
0: 用自己做出来乐器，然后能够演奏的话，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1: 对对对所以
0: 诶。
1: 我们这边其实我们一个礼拜都会1个小时的一个一对一的时间，那一个月就是会有4个小时嘛，再加上团练十几个小时，那 那我们现在一个，我们是收月费，现在一个月收1000块钱。
0: 哇，那

0: 也很便宜啦，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哇！
1: 对社区的想法是说，我们想要，我觉得就是想要去打破这种不平等啊。
0: 了解，就是说，一个是对于社区的孩子，如果是在地的居民，他可以完全免费来学习这个小提琴，对不对？那即便是外地的一些乡亲，他们要来，基本上着收费用，因为收的费用真的不高哈。然后最主要就是要形塑出一个印象，是不是？来和平社区，你就有机会接触到，要不你就成为一个演奏者，要不你就可以制作出自己亲手打造出一把小提琴嘛。
1: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哈已经。有一些学员他从外地，有的从台北来，从新竹、桃园都有，他们来这边学制琴，然后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想法是，他把一把琴做好，他比如说他是要给他的孩子，那或者是给他的孙子，哦啊，然后结果他在制琴当中，他这样做，他觉得还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也学学拉琴。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大埔爱乐的一个弦乐团，等于说，大家每个礼拜三四，我们会每天都会有团练的时间，只要你想要学，哦啊，都欢迎来我们这边学这样子，
0: 哇，
1: 然后大家一起同乐，
0: 真的很棒诶，你这样从一开始发想，然后到目前就这样子花了6、7年的时间，就办到啦。
1: 对，因为其实有就其实也有很多人响应啊，因为后面才发现说啊，原来制琴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哦。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些长辈啊，他从外地来，然后他长辈他还坐公车来，然后我就很我
0: 他
1: 刚开
0: 是
1: 始就
0: 有风闻到你们这边可以有人在教做小提琴这样子，
1: 有啊，然后
0: 然后
1: 就是
0: 长
1: 说
0: 辈是大概多大年纪的？六七
1: 我们这
0: 十那一
1: 边
0: 种吗？
1: 六七十，那也有70几岁的，
0: 哇，70几岁，然后以前可能不一定有接触过，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学做小提琴啊，而且是从外地来的
1: 对啊，那他们有的他还坐公车来，然后我
0: 哇，
1: 会很感动的地方是说，
0: 对，
1: 我就很好奇，会问他们说，比如说你坐一趟公车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小提琴是他从小的梦想。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小提琴是你的梦想？因为他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说从小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当贵族，他觉得小提琴就是贵族在拉
0: 这是一种贵族的象征。
1: 对对对，
0: 哇，所以深藏那么多年的愿望，如今终于有机会被实现，哈、
1: 哦，有啊，结果这个长辈现在已经住在我们这里，而且他的户口还迁在我们
0: 真
1: 这里，
0: 的？
1: 真的，
0: 那理事长，我是很好奇啦，就说外来的人要来学制作小提琴，这是来参加一个特定期间的训练班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每个礼拜三四五下午都有开班，
0: 都有
1: 然
0: 开
1: 后呢，
0: 班，他可以来报
1: 对，
0: 名参加。
1: 都会有老师在这里，只要你有时间，三四五的时间你都可以来。
0: 你都每一天三四五，我看有课我都可以来，这样就对了。
1: 不可以嘿，然后
0: 哇，
1: 你很忙你也可以来一天或来几个小
0: 了
1: 时，比如
0: 解，
1: 说那个老师他就会教你怎么做，然后。然后你如果说，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怎么做之后，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家庭作业，一个 homework，你拿
0: 回
1: 到家
0: 家
1: 里。
0: 自己去摸索。
1: 对，然后你做一做，你按照老师的进度做好之后，你看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
0: 再带
1: 或者
0: 过
1: 你早
0: 来。
1: 有一天你来，再接续下面的进度。
0: 哦，所以你们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开班，那
1: 有三四五都有。
0: 大家决定自己，有的可能上了好几个月，有的搞不好一年，超过一年以上，这样，对不对？哇，好幸福哦！哇。那目前来讲，那闻名而来的、远道而来的、最远代有到中北部的吗？
1: 我们这边也有加拿大来的，
0: 哇，外国的朋友吗？
1: 有外国的高中
0: 哇，
1: 生，
0: 高中
1: 就是
0: 生
1: 说，
0: 啊，
1: 就是利用暑假
0: 暑
1: 期间
0: 假，
1: 会来，
0: 哇，那我是很好奇，连我听了都觉得哇，好心动哦。那你们这里来学提琴的是怎样？有地方可以住吗？
1: 应该是说我们这边很有趣的是，我们这边 之前有，我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免费的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啦，
0: 对，露
1: 哦，
0: 营区
1: 免
0: 啊，
1: 费区，然后有很多学员会跑去露营，
0: 这样
1: 然后
0: 子啊，嘿，
1: 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非常有趣，他会在自己这边住房子啊，他会
0: 哦，
1: 这边租
0: 租
1: 房子
0: 房
1: 啊，
0: 子，
1: 租房
0: 哇，
1: 子，
0: 你帮社区至少活络社区那个租房子不会空在那里，有人租这样子
1: 有。
0: 啊、
1: 我们现在这边房子越来越难租
0: 哦，哇，哎，不可思议耶，哈。当初你可能你的那个梦想被人家笑说你是不是 就是人家会怀疑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到现在，所以你觉得啊，当你把这个提琴村这样建立起来，对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1: 有啊，我觉得是说，起码我们以和平村来说，吼。
0: 哎，
1: 我们现在大概有1/10的村民是可以拉小提琴，
0: 哦，这么厉害，有没
1: 啊，
0: 有老人家也会？
1: 有长辈，
0: 长
1: 然后
0: 辈
1: 我
0: 也
1: 们比
0: 会，
1: 如说
0: 嘿，
1: 大埔爱乐年纪最大大概78岁吧，
0: 你们的小提琴乐团里面最年长78啊，小的
1: 七十
0: 嘞，
1: 八岁，
0: 小
1: 对，
0: 朋友是，
1: 最小大概就是国小啦，小一的学
0: 嘿，
1: 生啦，
0: 哇，这个乐团一站出来就很有风格，很有特色哈，
1: 啊，对，是，
0: 哦，那所
1: 对，
0: 以
1: 然
0: 就
1: 后，
0: 说现在你觉得对社区实质上的，我觉得当然就是。提升自信度绝对有啦，哈、
1: 然后我觉得以整体的凝聚力来说，也
0: 哦，
1: 增加很
0: 嘿，
1: 多，嘿，整体
0: 哇，
1: 的凝聚力，然后
0: 嘿，
1: 让我们这一边的更多的居民哈，比如说
0: 嗯嗯，
1: 他对于自信心的哦，比如说。应该说，对于自信心，我觉得相对性的是增强很多，然后让他们觉
0: 嘿。
1: 得说，让他们觉得，其实住在山上，住在偏乡也是很光荣的一
0: 真
1: 件
0: 的
1: 事
0: 能
1: 情。
0: 住在和平社区，真的好幸福哦！别人还要从国外搭飞机来呢，是吧？哦，
1: 然后
0: 哇，
1: 也让他们去想到是说，因为以前他们哦，比如说他们从水库底搬
0: 嘿，
1: 迁到。搬迁到现在的地方，他们会觉
0: 嗯
1: 得
0: 嗯，
1: 说好像就很失落，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像什么都发展不起来。
0: 对
1: 到现
0: 对，
1: 在开始有一个凝聚力慢慢的
0: 嗯。
1: 成型，然后又有一些愿景慢慢的达成，所以会让他们
0: 嗯，
1: 觉得是说，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了，他们第一个自信心的建立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的
0: 嗯，
1: 话，也让他们会觉得说，不再是这么的悲情，嘿。
0: 啊，
1: 会以更正向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包含说，
0: 嗯，
1: 因为这边的环境这么好，而且我们又把这样的一个材料导入到我们社区里，我觉得
0: 嗯嗯，
1: 也富有很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意义啦。不管是对心灵
0: 哦。
1: 上的，还是说
0: 是是，
1: 对于实质上的，我觉得他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在偏乡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0: 对呀、啊，难怪和平社区又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特优的肯定。哇，我觉得这里美得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哦。然后听理事长这样介绍，也是那种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哦。
1: 对啊，
0: 哇！
1: 你知道诚如你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就是，
0: 哎，
1: 从刚开始一些小朋友他们回家在练，在拉他在练琴的时候就好像在杀鸡杀猪的
0: 对
1: 声
0: 呀、啊，
1: 音
0: 那个
1: 哦，
0: 旁边邻居也动没调，这样对不对？哈，
1: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人去报警呢，说太吵了，然后那个派出所还要关
0: 因为我们
1: 说。
0: 真的可以理解，那个刚开始在学，真的很难听。那真的对有一些人来讲，那叫噪音的啦，哈。但
1: 对，因
0: 是。
1: 为在这个偏远安静的山村呢，
0: 声
1: 哦，
0: 音
1: 这个
0: 传
1: 声
0: 得
1: 音是
0: 特
1: 很
0: 别
1: 吵，
0: 远，
1: 然后不过还好这些小朋友都很争气，两三个礼拜之后这种声音就
0: 哇，
1: 消失
0: 真的好吧？
1: 了。
0: 而且你说现在社区1/10的人，至少1/10的人都可以演奏小提琴了吗？
1: 是的，
0: 真的很值得骄傲。因为刚刚理事长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就说村子等于是从。曾文因为要新建曾文水库，所以被迫搬迁，对不对？哈、哦，被迫搬迁，就我离开我熟悉的，可能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个故乡的所在。其实那真的里面有一些失落感在里面，哈、
1: 对，
0: 那所以现在重新透过这样的一个哈，用小提琴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让和平社区这边找到新的希望跟一种重生的力量，真的很棒。好，那
1: 是，是。
0: 当然，除了在和平社区这里，现在小提琴这是他们重要特色，有的是不管是有朋友是要来学怎么做的哈，我愿意远道而来这边学拉小提琴也是可以，但是这里因为。你看嘛，整个社区营造做得这么好，很多的故事，所以哦，说现在在和平社区这边也在推动所谓的社区旅行，哈，可以有这样
1: 对，
0: 深度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请吴理事长来跟大家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刚才听到来自陈竹生，他用台语演唱的歌曲叫做 Hibau Formosa， Hibau 就是那一幅、哦、我们通常在形容一幅画，那他讲的这个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用 Formosa 来形容台湾，就这一幅台湾的画。那他呢基本上这个把台湾很多各地的一些特色、哦、而且我觉得他音乐的编曲是那种粉彩色的，真的很有艺术的一种美感。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我们呢特别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有这么一个社区，他们的外号叫做提琴村、哦、在这边小提琴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有漂流木的元素，然后又有屏科大这边制作小提琴技术的一个合作。那现在在六七年下来，和平社区从一个原本、哦、真的社区在地大部分人连小提琴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哦、那也不是很了解，到现在有一些特别是外地来的，而且不分年龄哦，也有那种年长者，也有从外国来的朋友专门跑到和平社区来学习制作小提琴，那也有的在这边学习怎么去演奏小提琴、哦、那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

0: 是访问到了和平社区的发展协会吴以豪理事长。好，理事长，当然这个小提琴这是要花比较长时间来这边 long stay 的啦，对不对？因为要学的话真的要比较长时间。那我们来讲，因为你们也有提供社区小旅行的这样安排嘛，
1: 是的，
0: 可以接受预约。那你们说有分一天跟两天，对不对？
1: 是。
0: 我们来讲，我觉得来这里一天太可惜了，这里感觉一天太短暂了，我们就讲两天一夜的行程。那你们在这个两天一夜，你们的安排重点会是在哪里？
1: 因为如果来到正文水库啊，来到我们大埔乡，我觉得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说，两天一夜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程啦，第一就是说我们就搭着那个，我们会搭船
0: 哦，
1: 然后到我们去游湖啦，好，然后
0: 游湖就游曾文水库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就游曾文水库，然后
0: 曾文水库可以游哦，因为曾文水库不是民生用水的水库吗？
1: 没有，其实曾文水库最主要是灌溉发电用的了，
0: 那灌溉
1: 民生用，
0: 用
1: 水是也有，但是它其实是不多的
0: 哦，不多，所以因为主要是提供灌溉。所以这边能游，等于是在游搭船游水库，这是很 OK 的。哇，
1: 对。然后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游湖的话行程也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如果来搭我们那个社区小旅行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我们基本上行程都是客制化的安排，
0: 是
1: 好。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半天的时间，可能基本上是搭着船然后去山猪岛我们这边有个山猪
0: 岛啊，上面有山猪吗？
1: 有，我们就播个那个泡落地的公主夜未眠，那山猪就会跑出来。
0: 真的，山猪是真的山猪还是有人扮演的？
1: 真的山猪啦，
0: 啊，真的，你们这里真的还看到山猪啊？
1: 可以啊，可以看到山猪，就是说，游客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啦，那个曾文水库山猪岛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介绍就会有。
0: 所以曾文水库上面有一个小岛叫做山猪岛哈。
1: 对，有一个山猪岛，然后在游湖的过程之中呢，那也会到飞鹰峡谷然后我们这边之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其实主要是说我们可以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形的变化。地形地貌的变化，然后有一些那个岩壁啊，或者是说当时一些比如说一些岩层的形成啦，然后我们还有说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抽沙工程啊，他们怎么去进行就类似可以去这样做一个
0: 这真的是比较像环境教育的部分哦哈。
1: 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有一个钓鱼平台，钓鱼平台它可以去钓鱼，然后那个基本上鱼它是算是保证班的，来这边基本上如果没有钓过鱼的可能都可以钓到鱼。
0: 真的吗？是因为这里鱼特别多还是配合度特别高？
1: 应该是这边的鱼很多啦，特别多啦，
0: 特别多，所以你不需要特别技术，你只要钩鱼饵放下去就一定会有鱼上钩就对了。
1: 没有，其实根本不需要鱼饵，你那个
0: 连
1: 鱼钩
0: 都不用啊，
1: 会有对，因为那个鱼钩上面会有亮亮的假饵，它一下去就可以钓到鱼。
0: 所以
1: 常常我看到一些那个游客我会跟他们开玩笑，我说
0: 对，
1: 那你这辈子就是有没有钓到鱼？那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孩子，我都会刻意去问他们说没有钓过，那你这辈子钓到第一条鱼
0: 哇，
1: 就在这种水库的。
0: 而且想不到钓鱼这么简单是吧？他觉得蛮
1: 有
0: 成就感的。
1: 对，
0: 哇，不错不错，你们那个钓鱼平台，所以那个鱼是水库里边的鱼吗？
1: 水库里面的鱼。就是叫做奇力鱼啦，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黑鸢
0: 对，
1: 水鸟。
0: 说黑鸢的话，等于是你们这边赏鸟也是一个很好的据点，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生态很丰富啦，因为是保护区嘛，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老鹰黑鸢的数量越来越多，
0: 数量越来越多，因为黑鸢的俗称就是我们讲一般的老鹰，大家常讲老鹰指的就黑鸢嘛。
1: 对，我们讲的闽南语叫喇鸟，
0: 喇鸟，对对对，
1: 那有嘿，
0: 哦，所以现在在大埔这边，在社区这里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这个黑鸢，就看到这个老鹰就对了。
1: 是的，是的，嘿，所以来绝对会有惊艳的感觉，嘿。
0: 哎，而且我听说你们有老街，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大埔老街啦，嘿，
0: 哎，
1: 对，然
0: 那
1: 后因为我现在是先从水上开始讲啊，
0: 哦
1: 吼，
0: ，OK，
1: 就是
0: 哦哦，
1: 说，
0: 先你说这个可能是在同一天里面的行程，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说我
0: ？OK，
1: 们游完湖之后，
0: 嗯，
1: 哎，好，如果假设是一日游的话，就
0: 哇，
1: 看是先游湖，那或者是说来社区啊，社区就是来看我们
0: 了
1: 小提琴
0: 解。
1: 的故事
0: 所
1: 嘛，
0: 以
1: 哎，
0: 2天1夜的话，第一天就会先去看湖光山色，接触大自然，对不对？好，
1: 对，
0: 然后也会看到地质景观、环境特色，还有生态都看得到。
1: 对，
0: 好，这样
1: 对
0: 是不
1: 对对。
0: 是差不多一天就结束了？
1: 哎，这样是一天哦，然后
0: 哎，
1: 之后呢，我们哦，如果
0: 啊，
1: 说
0: 晚上
1: 在
0: 住
1: 这
0: 哪
1: 边
0: 里？晚上住哪里？
1: 哦，因为晚上就住我们这边的民宿了。
0: 哦哦，在地社区是有开民宿的哦，那 OK，嗯，
1: 是，就
0: 好，
1: 说我们社区这边也有民宿，是我们有跟当地的民宿业者合
0: 合
1: 作。
0: 作。我以为你们晚上是带到露营区去，
1: 没
0: 那
1: 有，
0: 也
1: 其
0: 不
1: 实
0: 错啊。
1: 想要露营也不错，
0: 对对对，哦，
1: 因为
0: 就
1: 露
0: 是
1: 营是免费的。
0: 因为可以2天1夜，代表在地是有住的地方，好，这个 OK。那第二天就要回到社区本身，是不是？
1: 对，就来到社
0: 哎。
1: 区，好，然后甚至来这边做一些 DIY，好，
0: 嗯嗯，
1: 我们社区的 DIY，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有两种，好，一个
0: 哎，
1: 是小提琴的一个时钟彩绘，
0: 小提琴时钟哦，就是说它是时钟，但它是做成小提琴造型，是不是？
1: 对，那个很特别，然后那个是外面买不
0: 哦
1: 到的，
0: 哦，
1: 小提琴的
0: 你
1: 一个
0: 们这
1: 造型。
0: 边手工做出来的，然后游客，因为我就在想说，才半天，他怎么来得及做小提琴？没有，他就是彩绘小提琴造型这个时钟。哦，这个办得到，这个办得
1: 这
0: 到，
1: 个可以，
0: 嘿，
1: 然后第二个话哈，我们这边其实也有那种社区，有没有那种？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人，应该也有一些蜂农啦，那
0: 嘿，
1: 他们会
0: 养
1: 采
0: 蜜
1: 蜂之后，
0: 蜂
1: 他
0: 是不
1: 们。
0: 是？
1: 对，他们养蜜蜂之后，就会剩下一些蜂巢。那蜂巢我们会把它溶掉，把它变成蜂蜡，然后用那个蜂蜡来制作舒缓膏，教游客怎么做，然后也可以
0: 哦，
1: 带回家用。嘿，蚊虫叮咬啦，然后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刀伤啦，都很好用。嘿，
0: 所以用那个蜜蜂的巢做出来的，是不是？
1: 对，蜂蜡，我们去
0: 哦，
1: 把那
0: 蜂
1: 个，
0: 蜡，哦，
1: 我们把蜂蜡溶出来之后呢，然后
0: 嘿
1: 再
0: 嘿，
1: 调我们当地的一些那个。草药，然后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舒缓膏的一个制
0: OK。
1: 作了。
0: 好，这个体验也很有特色。那社区会带大家去哪里逛吗？
1: 会啊，就是说会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搭着电动游园车，
0: 嘿，
1: 好，
0: 好，
1: 然后乡公所有提供电动游园车，然后我
0: 嗯
1: 们
0: 嗯，
1: 会在这个大埔老街这边逛一圈。
0: 你们的大埔老街是怎么个老街法？
1: 大埔老街哦，应该是
0: 嘿。
1: 说，我们这边的大埔老街就是其实等于是我们从小成长的地方嘛，
0: 成长地
1: 然后我
0: 方，
1: 们，
0: 那它的建筑是说保留比较早期的风格，还是
1: 对，
0: 说哦这样子？
1: 我们这边的地公阿
0: 嘿，
1: 楚哦，就是那个主管厝
0: 主
1: 蛮
0: 管
1: 多的，
0: 厝还有啊，还保留着啊。
1: 对，我们这边都有保留，
0: 哦，
1: 然
0: 那
1: 后
0: 如
1: 呢，
0: 果是嘿，
1: 我们这边其实是蛮放松的啦，然后
0: 嘿，
1: 因为。台湾也找不到有一个乡镇哦，没有
0: 嗯，
1: 红绿灯的。我们这边
0: 啊，
1: 的红
0: 真
1: 绿
0: 的
1: 灯永
0: 吗？
1: 远是闪黄灯或者闪红灯。
0: 你说第一个，在社区这边，你那个号志灯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永远他从前面闪灯，意思就是说只是仅供参考吗？所以来这里可以
1: 太放
0: 很
1: 松了。
0: 悠闲就对了啦，哈。
1: 对，然后你走在路上也没
0: 哦，
1: 也。也不会让你遇到很多车子
0: 哇，好特别哦。那因为你说基本上以前这边它一个很重要的特产就竹子嘛，哈，那这个竹子有在你们居住空间或在这个老街里面会看得到吗？展现出来吗？
1: 会啊，我们其实
0: 嘿，
1: 主管厝都是竹子做的啊，
0: 哦，都是竹
1: 竹
0: 子
1: 子再
0: 哈，
1: 加上
0: 嘿，
1: 那个什么，比如说再加上一些土，然后
0: 嘿，
1: 加石灰。
0: 哦。
1: 然后再刷漆，就会变成现在一些那个主管厝了，
0: 哦，还有听说你们这里有竹炭窑，是不是？
1: 哦，也有，就是说我们
0: 嘿，
1: 小旅行的部分哈、哦，那有一些哦游客啊，他如果想要去参观竹炭窑，我们大埔乡里面有两座，一座在我们和平村有一个和平窑，然后另外一座在平林的地方也叫那个平林窑，都是
0: 哇，
1: 很值得参观
0: 可
1: 的。
0: 以去的点很多哎、欸。啊，我先问
1: 对，
0: 一下，我看了一下大埔老街，其实没有很长，100多公尺而已，对不对？哦，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这种很早期的房子，哦，用这个竹
1: 对，
0: 管做出来的房子。那请问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之类的？
1: 哦，有啊，来到这里哦，其实我
0: 嘿，
1: 们大埔老街，我们这边还有几个特色餐厅哦，
0: 哦
1: 就是
0: 哦，
1: 说，
0: 嘿，
1: 我们这边其实最主要的特色菜都是什么？砂锅鱼头啦，
0: 哦，砂锅鱼头啊？为什么啦？因为这里鱼啊，哦，你说鱼特别多，
1: 对，我们这边渔产很丰富哈、哦、啊，所以
0: 嘿。
1: 来这边的话，其实，砂锅鱼头是来这边玩，其实是必吃的一个
0: 必
1: 美
0: 点，
1: 食。
0: 这在地的招牌菜就对了，砂锅鱼头。
1: 在地的招牌菜，嘿，就是说
0: 哦，
1: 每一家我们这边每一家餐厅的
0: 嘿嘿，
1: 砂锅鱼头的口味都不一样，各有特色，但是
0: 哇，
1: 唯
0: 嘿，
1: 一一个共通点，其实就是非常好吃，都很好吃，
0: 李市长很会介绍哈，意思就因为我理解那个我自己是台南人，人家问我说
1: 是。
0: 台南什么哪里好吃，我说台南没有难吃的地方，就像
1: 是，
0: 那个吴以豪理事长说，我们和平社区这边的砂锅鱼头，不管你在哪一家店吃都好吃就对了，
1: 都
0: 哇，
1: 好吃，
0: 太好太好！今天坦白讲，和平社区的故事好多好多，可以谈几天几夜呢。但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边，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在台湾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小提琴是他们重要特色，而且这边还有特色餐点。那坦白讲，2天1夜的这样一个行程，大家有机会可以安排。
1: 哎，可以的，就到我们社区
0: 好，
1: 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
0: 对，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吴以豪理事长，谢谢。
1: 好的。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我是轮椅导游黄心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想要创业吗？我觉得华人呢，蛮喜欢当老板的，像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我所看到的情形大致是如此。不想当一个上班族，朝九晚五，觉得时间受绑。那么创业，尤其是餐饮相关的行业，往往是大家的首选。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举台湾为例好了，台湾的餐饮业每年倒掉有一半以上，而且每两家新开的店就有一间撑不到隔年。其实创业非常的艰难，守成更难，而那些消失的店家，他们背后藏着无数经营者不敢说的秘密。在今天的节目，透过我们这位从事餐饮业超过了36年的尖兵哦，也是一个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的分享，也让你了解谁抢走你的客人。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做林仁义，我从事餐饮业大概整整有36年的时间，从事过非常多的餐饮，包括素食、西餐、美式汉堡、回转寿司、冰淇淋店、火锅店、饮料店，大概有经过12个月种。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谁抢走你的客人，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店为什么会关掉，那台湾餐饮业何去何从，未来什么是变什么不变，还有 AI 对我们餐饮业有什么影响。谢谢你。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见如故。听到您刚才特别聊到您自己过去呢36年以上的餐饮的经验哦，哇，你待过这些相当大的单位呢，而且是目前还是屹立不摇的连锁店，我每家都去品尝过，当然也有最爱的部分哦。先问候林仁义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3: 你好。
0: 是，总经理，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您自己最近呢，透过了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谁抢走你的客人，其实跟大家来探讨目前餐饮业他们的生存的守则哦。另外谈谈 AI 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不管是在创意啦或者服务相关的工作。我记得您在过往呢曾经透过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那大家都说到那个时候你是教大家如何来开店嘛，我们怎么样来立足哦。那这一次呢你是教大家如何进化哦。请林仁义总经理先跟大家聊聊，当初呢透过你的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其实有很多人跟您请益嘛，那您现在也有提供很多餐饮的经验当顾问的工作的嘛哦。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看？因为在最近的谁抢走你的客人，你有个章节特别说到了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开店是开自己喜欢的店还是开客人喜欢的店。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呢，是关键了。
3: 我不是多厉害哈，我从事过12个业种哦，我在全台湾中华民国应该开店排前10名应该有哦，不是我多厉害，是因为我关的店比你还多哦。也就是说，我开了800多家店，可是我也关了300家店。像我这么厉害的专业经理人，我有1/3的失败机会哈。所以各位，你都没有经验，而且你是满腔热血要进入这个餐饮业的话，如果你眼睛不放亮，你不听人家老人言的话，你大概有一半机会当小白，要不来这个产业来付学费的哈。这产业只有3种人不会赔钱。第一个，政府哈，收税金的，不管你有赚钱没赚钱，税金都要缴的。第二个，房东哈，你生意好不好，房租1毛钱都不会少的。第三个，供应商哈，卖你的食材、卖你的材料、卖你设备、机器人的话，不管你赚不赚钱，他怎么都赚钱。除了这三种不会赔外，各位，那您是这3种人吗？另外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要开客人喜欢的店还是要开你喜欢的店，
0: 就是你的梦想。
3: 对，我们在业最怕 要开有故事的店，有理想的店，有梦想的店，有知识青年的店，基本上这些店一半的机会都是要付学费的。也就是说，当你满腔热血开店的时候，你的人、店、商品准备好了没有？
0: OK， 我觉得呢，刚才在跟林仁义总经理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呢，您特别笑着说呢，开自己喜欢的店，一个梦幻的一个文青的店呢，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商场上的小白。我们这个商场小白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可能会失败的几率比较高哦。可是就你自己呢观察台湾的这个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就诚如您说到，超过36年的时间嘛，那不管是您开的店、关的店，其实也并不少哦。像这种比较充满理想性的店哦，餐饮的业者能够成功，它有什么原因呢？除了可能它的后面的金主实力非常的坚强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节目有蛮多年轻朋友，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梦想。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当老板的，是吧？我有这个观察耶。
3: 要当老板，这个都是人人的梦想。可是创业不是人生唯一的路了哈，但是你在创业之前，你做好基本功没有？就是说你应该了解，第一个说你要满足市场，这才叫经营哈。如果满足你自己，那个就是做浪漫的梦想哈。所以浪漫梦想就很容易失败。什么叫浪漫梦想？就是说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预算，要做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话，那就是浪漫哈。那第三种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做什么，你抄什么，抄袭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抄好的，你不要抄坏的。抄一家叫抄袭，抄两家叫融合，抄三家叫创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创新的东西哈。你要学人家的优点哈。那第四个，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天真浪漫的创业理想。我要开个咖啡店。我要开个蛋糕店。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是。
3: 各位啊，当你不懂面包跟咖啡的时候，员工把你叼就把你叼死掉了。你的咖啡跟梦想要能够支撑你每个月赔10万20万嘛。还有

0: 关心所有的事情。
1: 嗯哼，
0: 那个浪漫梦想就是说，你一开店，其实你是被绑在店里面的。
1: 嗯哼，没错。
0: 我有一个朋友哈，电子业的，38岁，开了一家面包店，从头到尾6个月就关门。
1: 嗯哼，
0: 投入大概380万，他最后痛苦跟我讲一件事情哦，人我跟你讲哈，其实开业都不痛苦，我是被那些师傅给整死的。
1: 嗯
0: 哼，那些师傅知道他不会，所以面包有时候烤过头，烤不过头，还有5点就叫老板出来发面包，或是故意跟老板把那 recipe 少一个步骤没有发起来。
1: 嗯。
0: 他说他是内外交集，他后来把店一狠心，80万就减让掉了。
1: 嗯哼，
0: 我也认为他为了完成了浪漫梦想，赔了很大的问题。
1: 嗯哼，
0: 另外一个说不懂数字跟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我提出这个3合1理论，人事费用、销售成本、房租你要控在 70% 以内。
1: 是，
0: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他认为说房租30万我一样可以租啊，可是问题是你业绩才多少，还有销售成本，我们每个行业有个每个行业的控制表，这是可以参考的。
1: 是
0: 饮料店，你就在25%以内。
1: 嗯，
0: 你蛋糕面包店应该在30%以内。你的中式素食、西式素食就在35%以内。
1: 嗯哼，
0: 哦，那个西餐厅跟他就在30%以内。人事费用只有餐厅要在30%。
1: 嗯，
0: 一般的餐饮店就在25%以内。嗯、这是铁则。
1: 是，
0: 所以你不懂的话，有些老板像那种哈、哦、江湖海派型的，你看店生意那么好。
1: 嗯，
0: 奇怪，怎么每天在追3点半，怎么都没在赚钱？
1: 嗯哼。
0: 另外一种老板哈、哦，苦干实干型的，永远都是低头拉车，从来不抬头看路了。
1: 嗯哼。
0: 就是说，做得越辛苦，倒得越快。第三种老板是他真的命好，他就一招一式闯将成功了，他认为他的直觉是成功的。好、哦、像 这个都是好，因为有些餐饮业的经营数字是所有前辈跟先人走过的路跟你讲，这铁力是多少？
1: 嗯哼。
0: 你莫提起，你不要铁齿、你该相信要相信，房租就是10%，超过15%，你大概都不会赚钱。
1: 你说的10%，就是说在你的整个营业额当中，只能占10%而已呀、啊。
0: 对，你看哈、哦，你一个早餐店、
1: 是，
0: 你一个月营业60万，一天做3万块营业额，
1: 是，
0: 你敢租20万的租店面吗？
1: 那你根本做不起来嘛。
0: 对，你只有60万，
1: 嗯哼，
0: 你只能租6万块。为什么那些小吃跟餐饮店？或者是咖啡厅、早餐店，他为什么在巷子里面？
1: 嗯，
0: 因为他营业额限定他的租金的能力了。
1: OK，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像有一些什么几十年的老店呢、啊，超过50年了，百年老店呢，有些人看他生意很好，那甚至可以养活好几家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先天条件，都是出咖喱哎哦。这个没有房租的这个负担，这个成本的话，相对之下呢，可能它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利润嘛。那再来人手的部分，你也特别聊到、人事成本其实是一个有极大风险，而且极不可控的成本之一咯。像人事的部分，我认识一个卖面的、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来当这个帮手，所以呢，在人事成本的部分呢，得不用丢啦、就说不会像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那有些老板开餐馆开这个西点面包店开咖啡厅呢，你自己对产品不是很了解，你就会受制于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主厨啊，或者是说这个员工，那可能会给你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说蓄意的破坏这样的情形，从你刚才的说明之后其实也有哎、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这样的人都是让你创业没有办法成功，甚至让你的客人被抢走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0: 我们台湾哦，一年开店大概在5000到7000家，关店在3000多家左右。各位，
1: 超过一半呢、
0: 一半，一半。那10年大概存活下来不到10%哈、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今年最新公布2025年哈、他们全。中国大陆大概开了430万家店，
1: 一年的时间，
0: 对，430万家店、可是你要收多少？收掉270万家店，几乎大概都一半多一点点哈、这个不是台湾，这个世界的如此都是这样的竞争方式哈。第二，人事费用是这样说：我们进一家餐厅、一家店，最贵的是销售成本，就是说你的材料、货料。第二个最大成本就是人事费用，
1: 人事。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租金。对、
1: 嗯，
0: 我想这个就是人。店商品也是决定我们店能不能存在的最主要因素哈。
1: 嗯，
0: 那人的问题是说，如果房租房子是自己的，
1: 是

0: 当然您就是先天条件比人家好，
1: 嗯，
0: 可是按照我们企业经营来算，你还是要算房租成本，
1: 哦、
0: 还是要算的。
1: 哦 ，OK。
0: 因为目前台湾几个大型连锁餐饮店，
1: 嗯哼。
0: 很多的租金，很多的网店面自有率很高、
1: 嗯、
0: 尤其是那个 M 开头那一家、
1: 嗯哦、
0: 他们家很多是自有自己的店，有自己的房屋中介公司、
1: 嗯
0: 哦、第二人的问题，虽然有亲戚朋友跟儿子女儿来帮你，这是铁咖，
1: 是，
0: 可是记得、哦、家人在同一个店工作的话，你是把家庭跟事业 搞在一起、
1: 嗯、
0: 一般能力强的人可以克服，一般能力差的人是把事情搞得更多、
1: okay、
0: 还有很多人合伙，兄弟姐妹，兄弟阋墙，大部分都是分得不好，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压得住，可是第二代的时候，你们压得住吗？这早晚为什么百年老店不能再继续第二个百年？
1: 是是是，
0: 那个都是有碰到接班问题嘛，哈。
1: 了解。所以第一个接班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创业的父母还在的话，那么他们来掌握这个经营的策略，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那再来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人事成本或者是这个租金的成本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自有的房地产哦，或者是人力部分自己可以去匀出来，但是这都是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要特别考量的成本之一。好，销货人力成本，再来就是我们的租用场地的费用，这几乎是在营业当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嘛、哦、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你透过谁抢走你的客人呢，你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昌联美食集团的林仁义总经理。那你教大家进化要怎么进化呢？比方说，刚才你特别举的例子，在台湾来讲，一年开店的有5000家，哈，5000到7000家，但是那一年还能生存下来，大概只剩下3000家，只剩下不到一半。那你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创业，想开餐饮相关的行业当老板的话，你要成功的条件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你不能太小白嘛，你不要充满了理想化哦，你就是想开你喜欢的店，你要考虑的可能是顾客的需求嘛，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因素嘛。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呢？才有机会，不要说赚钱
1: 啊，
0: 哎，不要关店。
1: 我们最主要先不赔钱哈。
0: 对啊，我目标下降了。
1: 你开店，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
0: 对的人，
1: 对的合适的人。
0: 哦 ，OK，
1: 就是说
0: 员工吗？
1: 员工
0: 还是
1: 伙伴都一样，
0: 伙伴都一样，
1: 都一样。这属于人的问题，就是说你是自己独资还是合资？那你有没有班底来做哈？你是准备开一家店，还是要开多店连锁店？我想这都是一开始你要想好。如果一开始我准备的是要做全store连锁店的话，
0: 是，
1: 那你的产销人马才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如果我只是开我喜欢的店、兴趣店，我只开一家店而已，那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
0: 哦，
1: 所以你的人才，只要是执行者就可以。
0: 嗯哼哼。
1: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就是做加盟连锁总部准备、做多店准备的话，
0: 嗯哼，
1: 那你的前后前面就是说营业人员跟你的幕僚人员你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哦，那就是在做一个多重的准备哈。第二个。店面选择哈，就说有时候看到人潮不代表是钱潮，
0: 是
1: 你要开什么样的店，你的 TA 是谁，你要找你那个适合的地点，事先的准备跟调查分析那个不能少，我想这个有一点常识跟现实的话，你要卖什么，要卖给谁，在哪里卖，我想这个就是你要选店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跟编制哈。
0: 是
1: 第三个是商品哈，就说你是要卖给家庭，卖给上班族，还是卖给观光客？那你要设定好你的商品要卖给谁啊？那卖给谁之后，我们哪些是主力商品，哪些是辅助商品？哪些是赚钱商品？哪些是赔本商品？哪些是调客人进来的商品？调客上战斗机种哦。我想这个你要先设定好，我们是要卖客人喜欢的店，而不是卖你喜欢的店。我们要卖客人喜欢的料理，而不是你喜欢的料理。尤其是老板是厨师出身的，他们做的都是他喜欢的料理，他不一定会做客人要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回应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很

0: 多创业可能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亏钱的人呢，他可能就有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一个现象，就说呢，他只是有着热情，那身上可能有一点点点钱呢、哦，他又不想当一个上班族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种生活，所以他就创业了。但是他其实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做田调的工作。我们说田野调查那种市场的调查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嘛。刚才您特别讲到您。未来是只开单一家店，或者说你想开连锁店，这是在创业的阶段就必须要考量的。难道不能说我这家店还不错，反应很好啊？我如果有机会，有人找我一起来合作，我再去开连锁店呢？
1: 像
0: 没有机会成
1: 功
0: 吗？这种
1: 方式没有，都是可以哦。你要看台湾目前成功品牌哈、哦，就说这大型连锁店品牌，都是3年、20年、50年、30年历经上来，都从单店、多店，他们成长，他是默默一步一步来，人家扎实扎得很公平。可现在餐饮业，因为透过行销跟 AI 跟其他科技关系的话，他可以少走那些冤枉路，他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就是我的容量就扩充这么大来准备。尤其是开第二品牌、第三品牌这些大型连锁店品牌的话，他们不用走冤枉路，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发展过这个多店的旅程，所以他可以缩短。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哦，那你一开始你是要做单店还是多店？我只要做理想店，那当然可以啊。一般我们开自己喜欢的店，我可以不在乎成本，我可以不在乎人事，我也可以不在乎店租。那因为我开什么？开我喜欢的。你不是开赚钱，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
0: OK，好，我认识一个贵妇呢，老公是一个大老板哦。那每年呢丢1000万让他去玩哈、哦，他每年都玩得很开心，玩了几十年还在玩。当然，就是我经常说你是在从事置业啊，当然这个就没有那个考量，因为他没有要赚钱嘛，他只是透过这个方式跟朋友做一些互动嘛，哦，一个美美的场地喝茶，吃点营养的健康餐呐、啊，哦，那么开一些艺术的讲座，那是一种梦想，我们祝福他，我们也羡慕他。但是如果说您的创业可能有很多的经济的考量，这个我们就真的不鼓励了。
1: 有一个半导体业子哈、哦，不要讲了一下哈、哦，在某个校园花了2000多万装潢做一个法式餐厅。我请问那个大学生有这个钱一克1000多2000多块来吃这个餐吗？
0: 那应该是教授吃的，而且教授也要看人。
1: 那个你晚餐1600、2500起跳的话，一瓶红酒4000到6000块哦。我想那个教授大概也，而且你开在校园里面的话，这个就是做他喜欢的店，他要做他的梦想。
0: OK，好，那个就是他
1: 那个
0: 的，
1: 折旧一个月要摊底要45万呢。
0: 是没有关系，反正他的先生帮他圆梦啊，就好像我的贵妇朋友一样，我们羡慕他也赞叹他，反正他就是在当
1: 羡慕
0: 置
1: 他，
0: 业。
1: 羡慕羡慕。
0: 好，所以创业呢，一开始要想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刚才林仁义总经理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年轻人喜欢创业的非常的多，通常就是一股热情。然后一点点钱，可能身上2、300万就想投资了啊，开个火锅店，对不对？然后开个一个西点面包，想做点甜点呢、啊，去分享那种对甜点的热情跟喜爱呀、啊。但是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你说前人言一定要听，也代表说，如果你真的有展店的想法或者要开店创业的话，你可能要多多请益嘛。
1: 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哈、哦，大概28岁哈、哦，国立大学毕业，然后国立研究所毕业，都非常优秀的学校哈、哦。他光去听一个加盟展，一个协会，居然在10分钟签了2家店，一下投680几万。我说你
0: 太
1: 怎么那么
0: 勇
1: 大胆？
0: 敢了吧！
1: 饮料店需要2家店600多万吗？签了、啊，你知道吗？从开到结束2家店这样11个月，他赔了快700万。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我说如果你喜欢饮料店，你要不要先做看看？你去打工，你去做3个月、2个月，你喜欢了，
0: 对，产业先了
1: 再来
0: 解。
1: 做。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待会生意好，摇到你手快断掉的时候，你再来后悔、那你怎么会一次就要签2家店呢？怎么你是哪来的自信心？怎么会这么快呢？哈，当然有些不良的加盟总部，他是在靠这个
0: 游
1: 赚
0: 说，
1: 钱
0: 对
1: 的，
0: 不对？
1: 对，啊、哦。第二个，你编梦想啊，保证月收怎么样？各位啊，这个就是你要付的学费了。第二个，
0: 那也太昂贵了吧？
1: 他一家店

0: 本来这边生意很好，
1: 嗯，
0: 他开第一家哇，
1: 是，
0: 一个100多万，
1: 嗯，
0: 三个月对面前面后面一共开了3家竞争店，
1: 嗯哼，
0: 你从一天卖500杯掉到一天只剩下卖200杯，
1: 嗯哼，
0: 各位那够你撑吗？
1: 对。没错，其实你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说呢，像现在台湾来讲，我想您过往在中国其实也当很多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干部啊，高级干部，甚至说你也帮大家来做展店啦，或者创业的一些咨询的提供嘛哦，那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加盟店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多，然后你会发现呢，参与加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业者用他的话术来吸引想创业的年轻人去参与这个加盟。但是我看到了，在谁抢走你的客人当中，你有一段话你特别写到哦，像有些直营店的话，成功几率有90%，但是加盟店通常就是成功大概也不到30%哦。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啊？是成本垫高，还是说这个加盟店的人他对这个市场不够理解呢？
0: 一般我们做加盟
1: 嗯
0: 就最困难就是管店管人嘛
1: 嗯
0: 跟你做加盟是要管老板，这店都是我出钱的，你凭什
1: 是
0: 么管我？
1: 嗯
0: 我们直营店是这样，今天做行销活动，
1: 嗯
0: 买一送一，所有直营店正规军通通
1: 都
0: 都
1: 要
0: 加
1: 配
0: 入，
1: 合哼
0: 不用问，命令下达，明天就执行了。
1: 嗯哼哼。
0: 可这些老板都是跟我们平起平大的，大哥啊，哎，我们下个月有促销，要不要配合一下？不花多，你只花3、5千块钱而已，哎，配合一下，哎，你们那个上次没有效，我就不要做。各位，你做最困难工作是要管老板的，这些老板都是我是出钱，我也是独立法人的，我是跟你平大，
1: 所以
0: 你
1: 心态的问题
0: 心态
1: 喽，
0: 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新商品他配不配合，他有他的自己的看法。所以人电商品，我们的人教育训练是可以正规要求，可是加盟店他训不训练，你能够完全掌握吗？他也没按照投保有没有按照劳基法给薪，你不大清楚。第二个是商品，我们要求几天的有效期，怎么操作，怎么 SOP 量要加足。他有时候会减少，他是因为要节省成本，所以我们对直营店的管理跟加盟店的辅导，那个是一个叫游击队，一个正规军，那个作战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加盟店跟总部是100%配的话，也不一定成功哦。当你加盟店跟加盟总部又不配合的话，那失败率是加倍的。
1: OK，了解。

0: 林仁义总经理。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举了三家在台湾来讲就是很重要的有连锁的这个企业，餐饮的企业哦，你举了一些例子哦。那像有一家的话呢就大家很熟悉的像王品啊，它就有各种不同的厂牌嘛哦，那基本上来讲它是直营店嘛，那所以呢它的这个餐饮的控管 SOP 非常的严谨，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出错的几率比较不那么样的高。那另外像那个开饮料的啊其他的店来讲的话，诶它就有很多的一些加盟店。那就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啊，像我的居家附近啊他们也开过加盟店，但是这种加盟店呢它其实就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像直营店这样的经营的方式可以撑的那么样的久。除了刚才林仁义总经理你特别说到的，就说这个加盟店呢老大其实是出钱开加盟店的老板，所以在政策上行销上的配合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意见。那你认为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想当老板哦，以餐饮啊饮料等等这样的行业为主，他成为加盟店的一员的话，他到底要配合这个总公司的一些要求，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呢？还是要我行我素，我开心我是头家，我老大。
1: 你花钱加盟是加盟这个品牌，
0: 嗯哼，
1: 尊重这 SOP
0: 是
1: 希望他成为他的艺人，
0: 嗯，
1: 所以你要加盟就是我要跟总部是一模一样的，
0: 嗯哼，
1: 这才是加盟意义。
0: OK，
1: 如果你每一样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干脆去开店就好，你干嘛去加盟？
0: 你干嘛成为加盟店？对呀、啊，
1: 你都有自己想法，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0: 嗯
1: 哼，那只是说。像我们现在台湾比较成功的加盟总部，
0: 嗯，
1: 你说麦当劳。

0: 啊也好，八
1: 哦
0: 磅引起啊，四海游
1: ，OK，
0: 龙也好，路易莎也好，人家有他人成功的机会，他有他的厉害的地方，这是你要跟他学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联合国总部，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10年以上了。你放心，这个都不是那种凭空串起的。
1: 是。
0: 第三个，它的商品在台湾是成熟被接受的。
1: 嗯哼。
0: 第四点，它这样的 SOP 操纵快速、简单、可复制，这在海外布点是有机会的。
1: OK。
0: 另外，在资本市场，他认为这是有前途跟希望的，所以他能够上柜上市跟获得其他资金的来源。
1: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在海外布点是有可能性，因为啊，像这些大型的连锁企业，尤其是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哦，他们本身呢，就是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 try。他们试过了，对消费者的口味的试调，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员工的培训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确实，所以呢，员工的向心力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甚至有些连锁企业开放让员工来认股，就说成为那个老板之一。那这个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跟一般的我们请一个员工来上班，一个小时给他多少钱，一天薪资多少的话，那个向心力就有一定的差距。了吗？
0: 你看店里的半导体业怎么抢人的、啊？薪水不是很高，可是员工可以怎样买公司股票，
1: 对，有红利，
0: 所以他薪水只是让我基本生活，我要赚钱是靠什么？靠股票跟奖金在过活的。也就是说，我的薪水可能100万，可能是我的奖金跟朋友是超过200万、300万。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餐饮业者也在学这种方式，就是说内部创业，你不是开实体的店，那我们公司 IPO 之后。你的店长可以分几股多少？你以前分奖金，那直接分公司股票，那员工认股，然后你每个月薪水扣1万或5000块钱，来买公司股票。那你等于是内部创业，又买公司股票领公司薪水，所以你的利润跟利益是跟公司在结合的。我想这个比我们员工自己创业，等到你 IPO，你创业不一定成功，你 IPO 机会更少，你不如找个大树来靠。既有综合力量，一群人走会走比较远一点点。
1: OK，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对餐饮有兴趣的话，尤其是年轻人，你手上可能没有蛮多的资金，你进到这个比较具规模而且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工作，那如果有机会，比方说公司有开放让你认股成为股东之一的话，我们不用成为大股东，小小的股东慢慢去磨练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其实对不管是公司来讲或者是员工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成功率高，那你当然就大公司去待。
1: 对呀、
0: 可是你在大公司，它基本上学的东西是比较局限的。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你就是一股梦想、浪漫要创业，
1: 哼，嗯哼，
0: 那没关系。如果你喜欢中餐，你就中餐学；你喜欢西餐，西餐学。可是我建议你除了创业以外，一定要去现场做。你做1个月、2个月才知道说。这到底是你要的工作？你不要把家里父母亲的养老金跟家里留给你的东西，
1: 败
0: 光光了。就说
1: 光了，
0: 你只是为了兴趣而已，你的兴趣抵不过2个月的折磨。
1: 没错，
0: 如果你能够抵过2个、3个折磨，而且你还是坚定不移的话，那我们认为说，你去找你想要的类型的店是成功的。
1: OK，
0: 你要做小笼汤包，麻烦你去顶他们去学。你要做卤肉饭，你要不要去胡须章学？你要去做什么？你就跟第一名学习，学了以后你再出来创业，是不是很好？如果你学第一名，你学到了，而加上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将来就无穷。你要开西餐厅，你要不要去王品看一看人家西餐厅怎么开的？你要跟第一名学习，而且又有薪水可以拿，又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
1: OK，
0: 何乐不为呢？
1: 对，就说那你想创业，尤其是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你必须先到第一线工作，
0: 对，
1: 去培养你自己的专业的能力。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如果说你想那个开牛排店呢，你要煎牛排，你也要知道怎么煎，怎么样挑肉，对不对？
0: 对，
1: 外面其实就我自己很喜欢做牛肉的料理，我发现呢，外面的价格其实蛮混乱的。所以，先进到我们的实物的现场去学习，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决定，不要贸然就说啊，我都是被亏掉，我被做陶给，我充满了理想化。除非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你认识的贵妇好友跟我的贵妇好友，他们因为有老公支撑他们的梦想，他们才可以这样玩得很开心。他们是透过这个方式在交朋友啦，这个我们不鼓励了，那我们祝福他们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

0: 林仁义总经理的问题。你看现在 AI 台湾的科技股炒得那么热，今年股票其实有买股票人基本上赚的人居多啦，嗯，我愿意这样相信啦，哦，嗯，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强调 AI 介入人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不管在我们的生活的如常或者说我们的职业。最近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巨擘啊，科技巨擘，他就讲到这样的理论，他说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职业有四种。一种就是运动员， AI 不可能你运动嘛，对不对？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程式工程师，写程式的工程师，他们是写程式的人，当然也不可能被 AI 取代啊。那他们说另外还有一种好像就是那种生物科技的研究科学家跟人员吧，因为这个也必须靠人去思考，不是 AI 有办法取代，因为 AI 它的思考逻辑是靠我们的喂养知识嘛，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难了。另外有一种，诶，他说什么我忘记，反正有四种行业哦，就基本上不会被 AI 取代。但我刚才跟林仁义总经理就特别反映了，前不久呢跟先生去吃回转寿司啊，哦，现在几乎都是自动点餐自动付款啊。那还有就是说呢，有些餐厅甚至呢他们也尽量去节省人力的配置哦。您跟我说到其实这要看你这个产品的特性，它的价位或者您设定的目标，其实要有不同的一些思维，是这样子吗？
1: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产业导入 AI 的目的为什么？
0: 有的老板人力啊，
1: 有的老板他导入 AI 是要跟流行，因为别人做我要做，他为什么导入 AI 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我要做 AI 啊，我就问那老板，
0: 了解
1: 你才五家店六家店嘛，你的进货销向到目前账都对不准，那你怎么做 AI？你连基本功都没有，你的 ERP 就是整个系统，你连进货交货对账都对不起，你要做什么 AI？
0: 应该说你过去的数据就没有办法整理得很完整了，对不对？
1: 你没有合理化，你标准化，你怎么做 AI？ 你连第一步都没有，那你怎么成为职业棒球员？
0: 是，
1: 我想这个你导入 AI 目的是做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人一生都在当消费者，我们是需要什么样服务跟偏好？
0: 是，
1: 就是说是用机器拿，你看就是那个 KSK 也这么多齁，那种你看到现在很多素食店你根本看不到那服务人员齁，来就是跟机器对岸对点嘛，
0: 对呀，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花200块、300块钱是冲动性购买的，我认为我只要快速简单安全没关系，你快速给我就好了，因为我的单价不高，我只要解决问题我要吃饱就好了，所以我不会在乎有没有服务了。可是当我消费是500到700块中刚好一半一半齁，就是说我还是要人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也就是说可能这种500到700属于半计划性购买情况之下，应该是一半机器一半人的服务。第三种是完全高档的法式日本料理餐厅 Omakase， 一下去2000-3000块1000多块钱的，各位你要用 QR Code 点餐吗？还是要机器人送餐？
0: 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不愿意。
1: 对，就是说我花了2000-3000块一个人，那我要这情绪价值，跟你的服务跟气氛，我穿了西装，我穿了整套衣服，时间都排好了，全家人来，结果你要我对我变脸机器投案，各位，那你有提供到情绪价值？

0: 其实回忆我们的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你刚才所分享的，诶，我讲真的，我如果要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然后我先生穿着西装打的领带，我穿着比较正式的洋装，然后呢我看到的不是人而是一个机器，我自己就按，或者是说我扫 QR code 直接这样点，只有在送餐的时候，搞不好连送餐的时候还是机器人，那种感觉其实都不见了耶，那种气氛啊，你说的情绪价值
1: 是我目前没机器没办法替代的嘛？
0: 没错，
1: 你看这300年来，
0: 嗯哼，
1: 高级法餐、高级日本料理
0: 是
1: 它的服务作业模式完全没变。我不是说这种高档餐厅不应该做 AI 的，就是说你那个 AI 是客人看不到地方，你可以做 AI。客人看到地方，你不可以 AI。我的看法就这样而已哈。就说你越高端的餐饮消费者，你的 AI 程度上客人看不到最好。还有也要跟主持人讨论说，

0: 10年前，
1: 嗯，
0: 台湾很流行机器人送餐。
1: 嗯哼。
0: 10年后，您看到状况怎么样？
1: 还有啦，但是不多了。
0: 你们觉得有点退流行？
1: 对，比较没那么多了。
0: 你看这10年来，机器
1: 嗯，
0: 人送餐进步了吗？
1: 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你这是个好问题哦，我想想看哦，好像没有改进
0: 你
1: 呢，差
0: 看
1: 不多
0: 碰到
1: 呀。
0: 障碍物就开始傻眼，它的语音系统比我手机系统还糟糕的情况之下，各位在接梦的时候，我还要按设定，我有办法按设定吗？如果我们机器人只是沦为送餐机器的话，或者是扛棒或者干嘛，基本上那个机器人 AI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还有你所谓的那个自动点餐机跟贩卖机，我要跟各位讲那个机器人，台湾你看两个趋势，第一个军方，第二个医院。军方是杀人的。如果机器人在中华民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使用的话，你餐饮业是末端哈，你跟着用就可以了。
1: 是。
0: 第二，医院是救人。你看医院那个 AI 系统跟机器人使用普及率高不高？您自己看。如果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的话，那你餐饮业不用怎么担心，你还在后排在后面的哈。好，第三个 AI 到底能不能节省人力？哥，你去看素食店、早餐店、咖啡店这么多的那个自助点餐机，跟各位煎完忙过后，机器8台5台都空在那边，没有人动哎。你机器进了2台自动点餐机，现场员工人数没有减少，AI 有减到人力吗？还有这种只有点餐而已，这是自动化，并没有 intelligent 哦，没有 I 哦，就是说它只有点 A 点 B 就走了。那人家真正的 AI 是我在里面是知道你是老顾客，你以往都是点牛肉汉堡，所以我自动
1: 有
0: 在接，
1: 判断能力
0: 那
1: 的
0: 个才叫 AI。可是目前我们只有 A 没有 I，就是说它只有让你点而已，它不能从那个顾客关系看到，哎呀，这个吴小姐经常来了，都是点和牛套餐的，主动推牛套餐，你这个月已经消费3000多块了，所以我可以送你什么，我送你什么东西，各位，这是主动出击，有自觉判断，有训练过。要往上升，你才有 AI。如果还是笨笨傻傻的，你点按。各位，在1992年，我跟我父亲到日本新宿拉面店，1992年就已经有了，只是它荧幕是用纸的而已，幻灯片而已。30年过去了，只是变成比较炫幻的 LED 灯，多元支付而已，什么都没变。以前我们是拿了纸到日本的厨房去拿换一档面，现在是店里帮你跑到厨房叫号码去厨房等而已。你厨房是4个人，收银台是4个人，你一个人都没有少。
1: 没错，没错。好，所以呢，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呢，就听完了林仁义总经理的说明之后呢，比方说从业人员应该可以放心一点点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所谓的 AI 这样的科技它可以取代的部分哦。那我们距离这个所谓达到真正的 AI 的目标还蛮长的一段路哦。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像 AI 科技的介入，我说像一些大型的连锁的企业啊，那种大型的公司，如果过往的累积的数据相当清楚，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值的话，透过 AI 科技的统计，根据这些论述的话，它可以提供企业一些进步或者在调整他们餐饮时候的一些参考嘛，可以这样解释哦。
0: 可以，就是说，当你的电视。那个 AI 的基础叫 Big Data，就是说你要大数据，你所有北中南店要资料汇合进来，那才有办法用。要不然那个数据像什么？你到家乐福去看8万多个品项，要叫你炒3杯鸡，叫你找米酒在哪里，鸡肉在哪里，九层塔在哪里，你可能绕2个钟头。可是 AI 是说你自动去寻你抓出来，3秒钟给你放到门口，就说哎，你鸡准备好了，让你炒菜。也就是说，这个 AI 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哈。菜色的，我们菜单菜色结构的毛利率，各位记得那个青菜的话，浮动的哈。今天高丽菜1斤50块，台风过后1斤可能120。那各位你的蹦表跟得上吗？当你1斤120的时候，都已经成本58%了，你还要推荐给客人吗？所以青菜都不要推荐给客人。
1: OK，
0: 这是毛利率的分析。要是时段来客数，就是说你早上、中午、晚上、平时、假日多少来客数？什么时候是你见梦高峰？所以人力配置要跟着去。而且哪些人来？你要推什么餐？第二个是，当你的营业数据有5年、6年，而且超过30家以上情况之下的话，各位他会帮你排班，而且结合天气、节庆，也就是说，他只要温度降2度，我的火锅就会增加。当

0: 温度提升五度，我的饮料啤酒并没有增加。
1: 嗯哼
0: ，AI 系统会帮你自动把货备齐，而且提醒你准备。
1: 嗯，
0: 而且会把历史记录当中里面这段时间经常来点啤酒或者经常来点我们火锅类的人员的话，他主动会去应征出去，或者说他到我们附近情况之下的话，他会主动推波，会给这个客人。我想这个他会结合交货、订货、营业分析，这就是我们 AI 所主要目的哦。还有我们一些行销文案，以前哦，都要靠老板经验、行销人经验哦。现在你只要生成以后，你用 AI 来做，基本上这个可以的。
1: OK，
0: 很快就有。而且我们以前展店哦，都是要凭那种现场十年、二十年经验来开店哦。各位，当你的店数越多情况之下，你把那些展店人的经验告诉电脑跟 AI 来讲，他会自动帮你判读为什么你要开在哪里，你以前开店失败成功是什么失败什么，而且他会觉得竞争对手，你的对手这边开营业多少，所以他建议你应该开在哪里。我想这个都是 AI 跟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在开店、在行销、在 CRM 顾客关系管理上面，还有在我们的交货订货管理、物料管理，这都可以给我们很大产业很大的助力啊。
1: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AI 的科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介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的是后面的资源的动作啦，那种提醒，或者说可以协助你像资料的统计啊，或者市场的观察，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忙，
0: 而且可信度很高。
1: OK， 好，那如果说在第一线的服务呢，还是要靠人哦，那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温暖，这好像也是目前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部分呢？
0: 跟吴小姐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业要做三件事情，营业主管管人，管事管物，
1: 是
0: AI 在管事管物上面
1: OK
0: 放心，他完全可以完全照你要求的、
1: uh-huh、
0: 但管人的部分、
1: AI
0: 可能就因为人有时候不是很有逻辑的、人有时候会有情绪的、这是 AI 还没办法控制的、也就是说AI 在我们参与的管人管事管物部分，管事管物你完全他没有问题的，人的部分大概就一半，他可以帮你排班，
1: 是
0: 可以帮你预测营业多少，你要不要这种订货那看人，你相不相信他要备这个班那看你，还有同样一句话，我们是关心员工，员工认为你是恶意的批评或者是不喜欢他、我想这个也是 AI 所不能理解的部分、
1: OK， 好，因为他毕竟是个机器，他不是人哦。这种所谓的人的情感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有能力去判读嘛。

0: 题外话请教这个林仁义总经理哦，因为你自己呢从事餐饮业超过36年的时间，你也辅导很多企业来就是展店啊创业等等哦，那刚好在这一两天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嘛，那高雄的百货公司有个寿喜烧的店家他就不接当天来要吃饭吃火锅的顾客啊，那顾客就上网去写了一星的负评啊，但是我看那个老板也很霸气的，店长吧很霸气的回应，要不然你来上班呢，我员工要放假，要放那个台风假。诶，如果就这个事情从你的专业上来讲的话，你要如何来判断它呢？我个人啊，以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待了这个企业我应该蛮开心的啦。但是从创业的角度上来讲，展店这个部分你又如何看待呢？
1: 我们以往的教育啊，开间店是为谁开？店是为客人而开。
0: 是。
1: 员工薪水从哪边来？是从客人给我们的营业额而来。所以开店不是为老板而开，也不是为员工而开，
0: 为顾客。
1: 开店是为了顾客的新来币而开。如果我们要开店，目的是要跟客人去争辩，跟客人去斗气，那你就不要开店嘛。第二个，你开店，我们当然我们认为说，如果员工的安全是有顾虑，我们同意。我们可以不要开。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因为我们餐饮业是服务业，也就是说，你看过年时间所有的店都关了，可是为什么我们餐饮业者为什么要开店？我们也有家人，我们也要过年了，可是我们为了服务其他的客人，就跟交通航空事业。

0: 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休息，可是我们是为了服务客人，我们店里留下来。难道员工说我也要过年？那我们就这个取舍怎么取舍
1: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
0: 那我的看法是说，我开店目的是为客人存在的话，那本身我们餐饮业也是有社会责任的。
1: 是，
0: 而且我认为说，就算因为你人员不行，你顶多我就是不开店嘛。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客人去争执，那个不是我们开店的目的嘛，哈。
1: OK， 他其实那个店长吧，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高雄市政府啊，就说大家都停班停课啊，店附近的员工呢勉强来上班，因为交通上比较没有那个危险性嘛。那因为有一些已经预定的客人，所以我们还是照样服务他们。但是如果放台风假，你们进到这个店还想消费的话，他因为人力的考量，他就不接受您的这一个消费了。那当然这是。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
0: 了，我觉得互相了哈。就是说我如果开店的话，我可能10个套餐，我现在人手不足，
1: 是、
0: 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只能提供3个套餐
1: 啊、
0: 因为你是有预约的哈，
1: 是
0: 预约，我们已经保障你。
1: 嗯，
0: 如果真的你不能接生意的话，
1: 嗯
0: 你要赶快跟客人讲，因为我们台风天哈、
1: 嗯，
0: 目前您原先点这些套餐我没有，我目前只提供 A、B、C 这样选的，可不可以？
1: 哦、
0: 啊，如果你也可以接受啊，我们可能人员不是很充足，
1: 你
0: 可能有代卖这方，
1: 哎、
0: 多多包涵、
1: 哦。
0: 我想这个跟客人大家有所共识，
1: 嗯、
0: 客人也清楚台风天或者下雨天、淹水天，
1: 嗯，
0: 其实客人要求他也不敢要求太高了。
1: OK， 好，那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经常讲，做生意就是和气生财啦，哦，那当然呢，我觉得消费者本身也要有一个观念呢、哦。如果说一个经商的人、开餐馆的人呐、开就是消费行为的店家，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客人，对不对 ？OK， 如果 OK。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客人可能比较不理性的要求，这个部分我认同，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认同你是可以拒绝的。
0: 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哈、你客人你有消费，你可以对我们批评，
1: 是
0: 对我们指教啊、那我们就认哈、那这是我心里话哈、我以往的客数经验里面，60%是夸大的
1: 哦， okay、
0: 20%是真的
1: 哈、OK
0: 啊，20%。是无中生有的，那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我不要因为无中生有夸大而怀疑客人，我们就像警察一样、只要你客人跟我讲，我就相信你，可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餐饮做这么久了，真正的会用假钞来换，会用假信用卡来用，都是客人嘛，可是我觉得我们对客人原则说，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你不能砸我东西，
1: 是
0: 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其他我们都可以接受，当你们对我们员工是动手的、那对不起，我们没得谈、你就报警处理。第二个，你是破坏，你是摔东西、摔椅子、翻桌的、那对不起，那就法律处理，
1: 也一样报警。
0: 第三个，您是恶意的、就是说你这个是，就是说
1: 蓄意挑衅的那种，
0: 蓄意的，就是说、就一次两次可能我们不知道，可当我们看到录影带，我们就调来看说，哎，以前不是火锅有卫生纸嘛，哈、一次两次我们都相信客人真的，可是太多次我们当然会看。会去调录影来看，所以我一旦知道了这个是已经很多次的，那对不起，那就是要处理。也就是说，对客人而言，第一个我们会，你只要消费，我们都会忍耐，而且我们也接受客人批评。但是客人有原则，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一旦动手就不是我们客人了。第二个你不能破坏我店务，第三个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其他我们都好处理。
1: 好，我要向这个林仁义总经理也要跟你敬礼。因为听你这么说之后，我才发现呢，从事餐饮的工作真的你们的包容性很大哎。所以如果以后我再去当消费者去餐厅啊去消费的时候呢，我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你们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真的是不可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一些反应嘛，而且我们也是采取最缓和的方法，诉诸法律来做这样的一个还原事实真相的一个动作嘛，哦，
0: 是是。
1: 那如果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你们还是相信顾客至上，给你敬礼，
0: 好，
1: 给你暗赞，了不起。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仁义总经理，那台湾的餐饮的行业未来该怎么样走？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0: 我的看法哈，那个台湾餐饮业发展哈，一个在变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机会减少。以往我们都是可以跟面对跟客户谈，哎，下是什么？
1: 对呀、
0: 现在都是 QR code 点餐啊，机器点餐，这是事实。第二个是 支付多元化，以前只有现金的、嗯、
1: 对，
0: 现在连速食店，现在连便利商店都收信用卡了。
1: 哎，对，
0: 第三方支付 Apple Line Pay，
1: 嗯嗯，
0: 这个用。第三个是变化是外送平台改变了我们获利模式。
1: 哎，没错，
0: 我们
1: 这个平台问题很大，
0: 那个都是独大的哈、嗯，我们的毛利就是65%、
1: 嗯，
0: 你一抽30-35%，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各一半去了哈。
1: 对呀、啊，
0: 可是你又不得不做，你、嗯、大家都做，你不做你就有损失哈。
1: 嗯哼，
0: 第四个哈。数位行销哈，
1: 嗯哼，
0: 改变我们沟通模式哈。
1: 对，以前发传单嘛，
0: 对，现在没有人在发传单发面子了哈、
1: 欸。我现在吃东西，我都看那个手机上呢，有人就有些人会找网红写文章，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有的就是说，您可能会有附带新闻呐、啊、影片的一些广告，这几乎是现在行销的最佳的通路了。
0: 各位，以前你吃饭的时候，你会看说 Google 几分吗？没有4.8，没有4.5不去吗？
1: 呵呵，
0: 现在没有去之前，先看评价怎么样，没有负评。
1: 我要先看那个网红写的文
0: 章。以前我们都按前辈啊，那以前哪家餐厅好吃啊、
1: 嗯？
0: 现在就看谷歌大神去看，
1: 哎、欸欸，这评价给的几颗星，
0: 这被又不平，嘿嘿。
1: 嗯。
0: 第五是那个 AI 大数据哈、嗯，就是、说它资料如果是越来越完整，嗯、加上 AI 的话，
1: 嗯哼，
0: 我们的展店跟新商品的分析，
1: 嗯、
0: 它会越来越科学化，
1: 是
0: 越精准哈。
1: 嗯哼。
0: 那第六就是说，数位驱动，它会更精准的消费行为、消费的需求跟预测，就是、说，
1: 嗯哼，
0: 这个客人。他偏好是什么？他是平日来假日来、
1: 嗯、
0: 他是吃牛肉鸡肉猪肉是吃哪个东西、
1: 嗯、
0: 他喜欢什么东西、
1: 嗯、
0: 他会主动发给你，而且他会精准对准你、
1: 嗯、
0: 他不会以前乱枪打鸟、
1: 哦、
0: DM 一撒全部都撒，全部都做行销、嗯、没有，他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人，
1: 命中率比较高，
0: 比较高、嗯、比较高、嗯嗯、
1: 了解。
0: 第七个，各位知道那 AI 跟数位化带来，就是说 Deepfake 伪造越来越多。
1: 嗯，没错，
0: 你如果这些文宣影片这些好评，
1: 嗯，
0: 是不是用 Deepfake 来的，你要特别小心。
1: 嗯，
0: 有些国外是说，哎，某某影星来我这边吃，某某影星是我股东、嗯、跟人家假消息发出去以后，
1: 嗯，
0: 等你消费说一切都是假的，
1: 嗯，
0: 而且影片做的跟真的一样。
1: 嗯，
0: 还有在一页式广告哪些明星的什么好评，那都是骗人的。
1: 嗯，
0: 这 Deepfake 是越来会越来越严重、
1: okay。
0: 第八个哈，竞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全台湾第一大的咖啡厅是谁，全台湾第一大的餐厅是谁、嗯、
1: 第一大的咖啡厅
0: Luisa 500家，星巴克580。
1: 嗯，
0: 错， 7-Eleven。
1: 对，没错，我刚就想到超商，但是我又觉得超商你可以把它界定是咖啡
0: 厅。最大的餐厅是哪里、
1: 嗯、那也一定是
0: 7-Eleven。
1: 对啊，超商
0: 7-Eleven 是7000多家、
1: 嗯嗯、
0: 全家5000多家，莱尔富2000多家、嗯、各位，这些都是全台湾最大的餐饮店，他们有设座，又有位置，又有熟食，又有意大利面、嗯、什么通通都有。
1: 对，
0: 各位，那竞争界限是越来越模糊啊。
1: 没错，
0: 以往我们界限是我卖卤肉饭，我在看对面卤肉饭跟我是卖一样、
1: 嗯、
0: 我以前开餐厅的，我看对面前面那条街跟我卖的东西一样，生意好不好。各位，
1: 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超商全部都
0: 有，
1: 24小时服务，
0: 比我们还便宜。
1: 对。
0: 第九个是这样的变化是去厨师化。
1: 嗯，
0: 因为现在厨师越来越难请。
1: 嗯，
0: 而且如果你要做单店跟连锁化情况之下的话，
1: 嗯，
0: 我们会让厨师的工作越来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有中央工厂，有厨房。
1: 对，
0: 所以厨师的工作只是执行现场的工作，他不用做创意。
1: 嗯哼。
0: 但是哪些不变哈？就是说我也认为餐饮业就以人为本，始终不会变。
1: 好，
0: 记得你餐饮业你就是为人而存在的。
1: 是是是，
0: 不要被机器弄走你的灵魂跟你的情绪价值哈。
1: 好，
0: 第二。品质跟诚信是长期经营的根本、嗯、
1: 是，
0: 你没有品质跟没有诚信齁，都是空的
1: 一次性的消费而已、嗯、
0: 第三点，我也要我深切体会齁，
1: 嗯，
0: 基本功永远胜于流行。第四个齁，产品本质好吃不变，你东西不好吃就不要来做餐饮业。
1: 嗯，
0: 你可能靠网红、
1: 嗯、
0: 靠行销获得一时齁、嗯、可是人有一时的侥幸，没有永远侥幸。
1: 没错。
0: 第五齁，你开店开公司就是要获利，你有获利才有社会责任、
1: 嗯、
0: 你没有获利的公司，没有获利的店，谈社会责任都是奢侈的。
1: 了解。好，我觉得你用很简短的这个分析跟整理告诉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想创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你应该先蹲点 要先做基础功的学习，然后呢，请到像林仁义总经理这样有经验愿意分享的人呢，或许您可能会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吧，哈、哦，要慎选啦、啊。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的意见，也透过今天呢，他在做什么，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在餐饮业

0: 的尖兵，人家说不能叫小尖兵，
1: 老兵
0: 坚持超过36年，我知道你会依旧在这个地方帮忙年轻人创业，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谢谢，
0: 期待下次的再会，
1: 谢谢，拜
0: 拜，
1: 拜拜，
0: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Go，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乐集的总监。熊总监，台湾流行音乐界深耕30余年的资深唱片人、策展人与纪录片监制，他曾任职于点将、飞碟、滚石等多家顶尖唱片公司，在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期，跨刀统筹张清芳、林忆莲、郭富城等无数巨星的专辑制作。为摆脱主流商业桎梏，回归音乐土地，熊总监于2002年举办了野火乐集，致力于挖掘台湾原创民谣与原住民音乐，将部落的声音成功推向国际舞台。2022年他更出版《我的流行音乐病》一书，深刻记录台湾音乐圈的演变与幕后实务。近年他将创作视野延伸至影像，监制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派娜娜》，以细腻的田野调查重现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的悲歌。该片亦成功入围台北电影奖。从黑胶唱片到当代影像，熊如贤总监始终用热情守护着台湾的文化与声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熊总监来到节目现场，分享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筹制

0: 历程以及对于台湾影视发展的看法与期许。熊总监，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谢谢，谢谢陈昀修老师，就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传奇女伶高菊花，我就大概可以先讲一下
0: 起源
1: 还有
0: 起心动念。对
1: 对，其实我是在2005年底去做高育生先生的《邹之春神》这张专辑。对，因为高育生是白孔受难者，那么他在1954年过世，就是被处决，但是他生前留下了很多很宝贵的他创作的
0: 作品。
1: 对对对，那也就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2005年那个时候，我做了一系列的台湾流行音乐的资深音乐人的口述历史。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听过50年代的一个叫雷蒙合唱团，他那个雷蒙电心当年是最红的。
0: 对，
1: 然后主唱叫做金祖林。那我在应该是2002年我就访问过金祖林老师。然后我其实访问他的是台北那个时候50年代的流行音乐的听歌场景。对，那时候还有什么淡水河畔的露天歌棚啊，然后也有这个什么国宾饭店、中央酒店、香槟厅嘛。那我就是想说请教金老师，是有关于这个50年代的流行歌景。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就是说我好想念一个山地歌星叫做潘娜娜的。然后他不知道还在不在，听说身世很可怜。然后其实那不是在我跟他的访谈的田野问题里面。对对对，你就会发觉说长辈好像真的陷入了一个思念的感觉。那其实我就大概把这个潘娜娜这个名字我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也不是经历那个年代嘛。那一直到我刚刚说的2005年的我做高育生的就是这个创作的致敬专辑的时候，我到了阿里山的邹族打邦部落。然后就是高育生的儿子高英杰老师，他就带着我去拜访部落里面的所有的重要人士。那到了那天黄昏，我就来到达邦的老家。那么高英杰老师就跟我说，这位是我的大姐。然后她也很会唱歌。那我就看着这位妇人，我就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然后她就跟我说，是，我是。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激动，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在3年前金祖林跟我说的这个名字
0: 今天会碰到。
1: 对，其实我们后来就是他讲潘娜娜的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延伸说啊，那他是什么人，他是在哪里唱歌，我都没有问。可是眼前3年之后，我眼前的这位妇人，我竟然问他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他说是的时候，我的那个激动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 Nokia 手机的时代，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那金祖林住纽约，然后我就马上在阿里山的达邦部落让就是菊花阿姨，就是派娜娜，跟金祖林通上电话。
0: 那他好高兴。
1: 对，他们两个半个世纪彼此就是那因为当年的一个歌王，然后一个歌后。
0: 对，
1: 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如果达邦是台湾，我们是早上是晚上大概6点不到的时间，其实纽约就是一大清早。
0: 对，
1: 然后金祖林是被我那个睡梦中吵醒，我说金老师我找到潘娜娜了。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金老师就是那种跳起来，然后说你说什么潘娜娜，我就说对，我找到她了。然后就让他们通电话之后，我听到菊花阿姨跟电话那边的就是金老师，他第一句话就好高兴，他说小金啊。然后其实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来达邦部落做的应该不是只有一张专辑。我应该是在流行音乐的尤其是台湾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根谱，就是那种 roots。

0: 的上面，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机会。
1: 嗯，
0: 然后那我们在周志春神的整个在达邦部落录专辑的时候，我们天天工作完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高菊花的家，
1: 嗯，
0: 然后带他吃饭，陪他聊天。
1: 嗯，
0: 那因为很多音乐人去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山上，

0: 的叫派娜娜，她忘记
1: 啊，真的。
0: 其实我觉得那个白孔家族的受难者哦，他的阴影哦，其实他做派娜娜的时候，他也是台上唱歌，他说转身下台，警备总部的人就在楼梯口等他，带他去问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20年的记忆，才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我们有能力去说他的故事。因为2009年那个时候，菊花阿姨我一直鼓励他要写书，或者是阿姨我们应该要把你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我刚好在做流行音乐的纪录片，我就找了卢元奇跟沈可尚两位导演上山访问了高菊花女士，然后我们的题目访纲都是跟音乐有关系哦，结果大概到第三题的时候，他就突然自己说，你们要知道我，你们想知道我经过哪些事情吗？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已经知道阿姨发生很多就是很委屈的事情，可是我在想说，你要讲哦。然后那导演在拍的时候还问他说，阿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菊花阿姨完全没有照那个访问的访纲，他就开始自己讲，他就是爸爸过世，他去救爸爸，但是就是为了要撑起他下面还有十个弟弟妹妹，所以他本来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录取的通知，他被迫放弃，然后他为了要维持家里的经济，最快的赚钱的方法是他还有能力去
1: 唱歌，
0: 然后在唱歌的同时，他必须要去为当时的威权政府去当成性工具去
1: 服务。
0: 对，就是当他讲出来这一段的时候，甚至于他就是说了，就是波兰有个军官，有个什么什么，就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在讲那个纪录片里面事情的时候，当时那是2009年，我们只能够知道阿姨在讲的发生什么事，对。可是一直到这两三年，就是我一直，他2016年就过世了，那我一直想念他，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身上真的有一个很厚爱的一个完备的一个，就是一种能量的那种拥抱，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忘记菊花阿姨，然后我就想要去把之前拍的纪录片做就是好好的规划，就在这个同时，国家档案局的当时监管控高菊花的资料，还有波兰国家记忆院，就是当年侵犯高菊花的这个波兰军官回去其实有做口述历史，然后也被我们的台籍作家林蔚云就是找到他做的这个口述历史，那个人叫比纳鲁克，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一对照之下，其实菊花阿姨当年2009年说的事情其实都是事实，对，甚至于我看到他的自首证，我看他的宣誓的那个自首的照片，对，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在菊花阿姨过世10年之后，这些档案通通都出现
1: 出来了，
0: 对，所以更萌生了说我这次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片子，我想就是用菊花阿姨的故事做一个很完整的让台湾人看见自己的历史，对，尤其这个片子比较我觉得在情感上比较浓的是，其实菊花阿姨的女儿第一次去看妈妈的日记啊，少女日记，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整个纪录片里面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母女对话，
1: 对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1: 他其实是有一个悲惨的人生，
0: 对
1: 对对。那你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些是也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或者是他就是他在跟你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很痛苦？
0: 他通常都要

0: 到比较深的夜里，然后我们唱歌，唱一唱，然后也会喝点小酒。我觉得他是从歌里面想起了自己的悲痛。其实我们当然都不知道，他唱着唱着他就会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就像他在唱库库鲁库库帕罗马，对，他就会讲出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阿姨，我们都会，就是我会有一个小的那个叫 DV、就是我们会拍一些那个花絮哦，那就是你不要介意，他就说可以，然后可是阿姨在讲出那些悲痛的时候，其实她脸上，她其实是没有哭，
1: 没有，对
0: 对，可是她脸上是充满着一种痛苦的回忆的表情，但我觉得她很勇敢，而且她在那样子的情况下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每一句话我觉得我都接不住，因为那不在我的世界里面，可以说真的有人发生这样的事，对、对，所以他一直都是坚强的在面对每一件在他身上遇到不幸的事情。
1: 我其实是从他父亲才认识他的、因为他父亲在我们学音乐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而且是原住民的音乐家。然后他悲惨的这个身世呢，后续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研究了，
0: 对对，
1: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可以碰到本人，
0: 是、
1: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缘分。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邀请到熊如贤野火集总监，
1: 是
0: 啊，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谈到，就是说那个缘起嘛，哈，那如果以我自己学音乐的来讲，他的父亲高一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作曲家，
1: 是
0: 一个音乐教育家，然后他当时也对于社会，其实尤其原住民他们的权益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关怀嘛。那没想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228事件，他就在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政策下，他变成是牺牲了嘛。
1: 没错。
0: 那同时我有一位就是以前文建会的副主委吴景发，他写了一本书，里面就有叙述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的父亲其实就是高知识分子嘛。
1: 对。
0: 然后当然菊花他其实是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你刚才也有讲说他已经得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入
1: 学
0: 的。这事情发生以后，这个简直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1: 对
0: 啊，他一时之间他必须要，他因为他是长姐，所以他必须负起这个家庭的负担，然后同时他也要为他家庭的生计来
1: 对
0: 思考。
1: 对，那他父亲在就是还在担任就是阿里山乡长的那个期间，其实因为高菊花是长女，所以爸爸是有带她出去，就是包含一些什么妇女的活动啊，或者说是一些他说他有夜见蒋总统。
0: 哦，
1: 对对对，其实我想那个时候对于原住民族来说，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日治时期的人，
0: 对，
1: 所以高医生跟高菊花他原来的名字，高医生原来叫石多医生，然后菊花叫做石多喜久子，对，所以他们在日治时期的那个家庭语言就是日语
0: 、
1: 对，然后高医生先生又是当时日本人他们其实培养的精英，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家也是就是很早在周族的部落就有所谓的留声机，
0: 对，
1: 然后听贝多芬，
0: 对
1: 啊，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菊花阿姨她进入歌坛以后唱拉丁歌，是他们家以前就是有这些拉丁歌曲的黑胶，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文化的涵养上面，他们是从家庭里面就慢慢有了这个基础，
0: 对，那所以他可以讲就是说他在音乐上的素养应该是源自于他父亲嘛，
1: 是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白色恐怖，他父亲这个出事了以后，他不得不就是成为歌星，然后那个时候他是1950年代到60年代红极一时的拉丁天后。
1: 对对对，
0: 那你刚刚有讲说为什么他是拉丁天后，就是

0: 他在家里他父亲就已经把各种不同的音乐 让他听过他学习过嘛，
1: 对，
0: 所以他身为音乐应该讲说是个从小就对音乐有涵养的人嘛，
1: 是是是。
0: 那你自己是身为音乐人，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后来有没有听他所有唱过的歌？
1: 我们有听过他唱的歌，都是那个2005认识他以后，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就是在家里唱的。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从历史的脉络来说，他1952年他父亲就被捕。
0: 嗯哼，
1: 那那个时候菊花20岁。
0: 嗯哼，
1: 那当父亲被捕，他其实那时候正已经准备好要前往美国读书嘛。
0: 对，
1: 可是当时当然就是这个梦想中断，他是马上的去了嘉义正声广播电台，去当驻唱歌星。那时候有一些那种空中歌厅现场节目，然后所以他就认识了像纪录侠那个那一代的歌手。然后那菊花阿姨本身因为她的律动感很好，所以她唱的歌曲就比较像是西洋歌，然后比较有律动的这种可以有跳舞的歌。然后那也因为她的语言天分，所以她很快的就是又到高雄去找了朋友，就是那里可以驻唱。
0: 嗯哼，
1: 那也因为他一心想要去台北救爸爸，
0: 嗯，
1: 那爸爸被关在青岛东路，
0: 对，
1: 然后他就从高雄唱唱唱，他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红
0: 啊，对，
1: 因为红了才有权力跟机会去台北，让台北的歌厅来请他，对，然后之后他就到了像美军俱乐部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场域、那个时候他就很红了，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绕军活动，或者是就是像那个三军球场，那时候常常会办那种晚会，
0: 对，
1: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他拒绝了唱片公司对他这个出版的一些这个邀请，对，
0: 好好好，
1: 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0: 哦，
1: 对，就像他的名字，他必须要用盘兰娜这个艺名，他不能叫高菊花，对，因为他的脸一看就是原住民，就是很漂亮的周族的原住民，所以这个时候他等于唱片公司捧了现金来找他，他也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到歌厅去唱钱赚的真的比较多，因为他是高医生的女儿，所以他必须他的追求就是我要救我爸爸，我不是要去变成一个红歌星，那我后来就一直找他有没有早前的录音作品，只有在电台，然后我听高音杰老师说他有在上过五等奖，但是他是评审，对，可是那个高音杰也是在纪录片里面他就有讲这一段，其实他看到姐姐出现在电视节目上，那时候他在军营，他不敢认，因为他看着，然后旁边的同袍还有说这个评审是外国人嘛，然后高文杰说他都不敢应声啊，对，他说可是他的班长有告诉他说你的家世背景我都知道，所以就是你什么都不要，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出声，要不然我会没收你们家家产。对，所以一直找不到菊花阿姨的年轻时候的录音，是因为也没有出唱，根本就不能出啊。
0: 那那个时候电视有出来吗？
1: 电视就是
0: 老君，
1: 对，就是那些东西，因为以前都是带子，盘带的年代嘛，就是那个时候播出，所以我也去了台视找，然后台视就说那个五等奖是田边俱乐部田边制药他们包的节目，然后我们都这样找，可是因为袋子那个时候很贵，所以可能录完下个月又
0: 重录
1: 洗掉以后就重录一遍，
0: 就没有留下来，
1: 就没有留下来，
0: 因为我也很想听他唱歌的歌声，
1: 对，但是就是在纪录片里面，我们在老家， 达邦。

0: 家里面录的，就是他年老的声音，其实他就已经完全大概就是只有唱半首歌，他也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我歌词忘记了。
1: 对，而且他的歌声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哦、那个音量啊，或者是那个那个爆发力啊，
0: 对，
1: 然后他好像还是一个动感的歌星、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在动的时候那种肢体的语言、哦我只有看到他的相片、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动感的他一定是非常的杰出的。
0: 对，而且我看到他当时那个舞台上的照片，他的那个衣服都是那种你知道那种飞起来会是那种，
1: 对呀、
0: 会转起来的那个衣服，我都说阿姨你那时候真的好先进哦，
1: 对，
0: 你的造型很前卫。
1: 对对对，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集总监。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那你拍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我那个时候，我刚前面就是有讲说，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很多像国家档案馆的这个监管控的资料，然后波兰国家记忆院的这个当年侵犯菊花阿姨的这位波兰人回去有做口述历史，我们也跟波兰的国家记忆院申请授权。那我觉得那一切的机缘巧合都是在支持我们，我觉得那是一个灵性的支持。对，就是我没有很多的钱，但是我觉得我太舍不得菊花阿姨上辈子受了这么多的苦。虽然她已经离开了，可是如果这个故事她说的跟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家人以及这些档案都资料都出来了，我更有一个支撑点想要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是我觉得像我可能是有一个音乐工作的背景，可是如果我知道一个故事，那又有像卢元奇、沈可尚导演他们这么专业的就是纪录片的工作者的支持，所以我在纪录片出来之前啊，我从来没有碰过电影产业啊。对对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冒险。那我的心情就是台湾人要知道台湾人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2: 对，因为很多剧情片可能都会让更多观众有感染力，可是这个纪录片其实菊花阿姨自己说了很多故事在里面，然后还有她的少女日记、她的女儿跟这些档案，我们其实是从纪录片里面真正走进她的人生，看到就是所谓台湾女性在上个世代经过威权的一个家族。对，那个家族的故事需要被我们所有现在的台湾人接住。
1: 对，其实那时候就等整个家族就都连累嘛，
2: 是，
1: 对不对？都连坐。
2: 对，
1: 那所以甚至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对于他们的家族到目前为止他们会不会有阴影。
2: 其实纪录片上映之前，他的女儿曾经也有跟我，就是我们两个有比较就是内心里面去就是电话沟通哦。其实他女儿是拍完这纪录片的时候看到，真的才了解妈妈这辈子有多辛苦多艰苦。然后那到那时候我还记得去年十二月吧，我跟沈可尚还有卢元奇导演，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纪录片推出来对家族来说，因为他们都看过就是所谓 A 拷贝，就是我们剪完的那个版本他们都有看过，然后也都要经过就是受访的当事人的同意嘛。
1: 同意了，
2: 对，然后他们都同意了，可是我说如果有一点点是有带来更多的阴影
1: 伤害，
2: 那我们就不要上。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态度跟原则。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尊重家人哦。然后结果等到我们开始三月开始

0: 做这个片子的前期暖身到正式上片，嗯，对，他的女儿跟就是弟弟，嗯，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放映的活动，嗯，那我觉得他们在透过纪录片开始疗愈自己最害怕的那个
1: 部分，
0: 嗯，然后甚至于后来有一次我在台南这样一个特映会，那我去映后嘛，然后突然看到他的女儿出现在台南的戏院，哦，他有前面有中午就赖给我说，哎，你晚上会来，那我会去带朋友去看，然后我就他就说，哎，要不要温馨接送情，那等于说要不要来高铁接我，我就说不用啊，主办单位有请司机来接，但是我说，哎，你帮我带晚餐好了，然后那他真的就带了那个韩国料理的那种便当盒，哦，然后我就说，哎，阿昭里，你今天还蛮漂亮的，我等一下要介绍你吗？他就说不用，他说我就带朋友来看，然后我就说哦好，因为我们从来不让女儿去就是面对所有的观众嘛，然后但是他会就是自己带朋友来看，然后看完就有些观众会认出来是他，嗯，可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素养哎，欸嗯，其实他就是看到他，然后可能眼神认出来，就是点头示意，嗯，然后昭里也会就是点头微笑，嗯，他们不会去说，哎，欸，我想问你什么，嗯，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我经过这次纪录片的放，因为我大概放了100场嘛，嗯，啊，我真的谢谢台湾所有就是愿意进电影院看。不管你就是看纪录片也好看电影也好，我真的看到台湾的素养很高，嗯哼，然后那他女儿就会跟我说，我是来陪我妈妈看电影，
1: 哎呀这好温馨哦，
0: 他妈妈已经过世10年了，嗯，对，他来陪他妈妈看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 你放映以后，尤其在前面几年有 Me Too 的活动的时候，
0: 对对，
1: 那些组织没有出来跟你们谈吗？
0: 嗯，
1: 讨论吗？
0: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坦白说，因为我们是独立发行，也是独立制作，嗯，所以我这一年的时间，我蛮多东西就是音乐，我可能不陌生，但是产业的模式其实我很陌生，尤其是对外的那个关系的连结，嗯，对对，我非常陌生，嗯，所以就。也希望透过陈老师我们的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如果有听到的话，其实我们是所有的，我们都很愿意让所有的组织或朋友或活动，我们来进行我们怎么样去合作的一个放映的一个机会。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到例如这个 Me Too 的活动已经在全球都如火如荼的在推动，那其实那个也从这个纪录片我自己看了，因为我觉得是那个时代妇女们的悲哀，
0: 对，
1: 因为她没有办法讲出来，然后她尤其她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完了，她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平反，
0: 是，
1: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平反是非常重要，是对那个人的尊重了，嗯哦，那所以我本来是想说这个片子出来可能这种妇女运动会非常就是热衷，或者是会来找你来讨论，结果他们也没有，
0: 应该是我们也没有接触，然后没有接触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后来去年在找赞助的时候，就是也有碰到一个情况，就是白色恐怖这个四个字对很多就是还不认识当年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们马上就会把政治分颜色，
1: 对对对，嗯，
0: 对，所以我有碰到就是我很熟的那个企业的就是比如说总经理了，然后我希望说他可能赞助一点点
1: 包场，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这个齁，有政治的色彩，我们真的不敢碰政治，因为现在生意很难做不，因为我一听到我
1: 真的不够勇敢吧
0: 对，他其实真的是不够勇敢，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理解他的就是生意不好做，但是我马上也意识到

0: 说只要白色恐怖四个字好像就是
1: 有些人会排斥，
0: 对，但是其实没有，我们现在累积了快十二万的观影的观众哦，其实我们大概有10万是年轻人
1: 哦，
0: 对，我真的很感谢年轻的观众朋友，他们甚至于看完他们会带父母来看，会请父母来看，就是哇，我有一次
1: 没有评论的文章，
0: 有，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很愿意去了解故事，甚至于他们都会解析哦，说高菊花是不是也就是长女病，因为她可以跑掉的，然后长女病其实是一个这几年很流行的名词，就是说上个世纪很多
1: 很多都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像台湾那个时候，就是加工区有没有很多的女工？
0: 对，
1: 他们就是长女病，因为他们是负担整个家庭的经济。
0: 对，
1: 而且他们好像无怨无悔，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0: 而且他们好像就是父母在，就是给他们的期望，他们也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就会一肩扛起。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是我也是在观众身上学到的，说哦，原来。他们都有好多新的观点，
1: 对，
0: 他们看见高菊花，
1: 对， 对， 对，太好了。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2: 那很好唱啊，没关系。
3: 有那个怎么唱的那个？怎么低？
2: 哒哒哒哒。
3: 喇叭罗马看低九千。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歌词啊。

tra con carino amore, signore e signore. Cazzo, guarda!

0: 对不起，我过之忘记了哈，
1: 很久了，
2: 五十年，
3: 我听到那个时候，
0: 这个是本来是 key 是高一点
4: 啊，对对对，嗯，我应该要弹，
0: 所以恐怕这样子就各自都忘记了。关多少里边啦？

0: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乐集总监。熊总监，我们刚刚谈了很多高菊花，那我觉得你也非常的勇敢。

0: 在
1: 我觉得是爱啦，
0: 爱
1: 哈，爱。
0: 对, 對你一定是被感动了哈。
1: 是，
0: 对。那你在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1: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我们有得到了最佳观众票选第一名、嗯、然后台北电影节我们也入围了最佳纪录片、嗯、所以我更希望很多就是台湾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还是开放，就是只要到我们的粉专，不管 FB IG 翠都可以，就是咨询到相关的这个包场的资讯哦。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高菊花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回到教育，嗯，因为呢我们这次接触到太多年轻人，嗯，他们愿意去理解嗯这些故事哦、嗯、那我当然也相信，我稍微有一点自信，觉得导演真的把那个叙事讲的是年轻人可以接受的、嗯、
0: 接受、
1: 嗯、对。然后那一切的台湾今天所拥有的民主或自由，或者是文化的风气，或者是你对人的态度，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嗯嗯、是有很多人几十年来经过这么多努力推动，当下没有呈现出来的故事，其实今天这个事情透过一部纪录片的电影，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教育，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台湾的历史、嗯、然后透过很多的包场的一些过程，支持所有纪录片的工作者，我们继续来走记录台湾、记忆台湾的这条路。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在这个片子里面自我找到的一个，就像菊花阿姨讲的，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幸福啊。对，
0: 对，
1: 我以康健，我以强壮的心来面对未来的这个康庄大道、嗯、我对他讲的几句话是我很人生很受用，所以觉得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可以让台湾人知道，让教育的这个系统更多去看到这个片子，是我觉得是我的理想跟目标。
0: 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为我们介绍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
1: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央气象署指出，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今天上午八点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40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非常遥远，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或西北西前进。这个台风未来的行进环境条件良好，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有持续扩大的趋势。预估下周后半段将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气象署会持续关注。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巴威台风暴风圈将持续扩大至半径350公里左右，估计9号逼近台湾，10号、11号对台湾影响最大。他表示，巴威爆发性增强，从轻台增强至强烈台风只花了36个小时，强度持续增加，是圣婴年典型大而强的台风，将挑战今年4月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每秒60米风速纪录。而今天要特别留意的是极端高温，今天台南市为高温橙色灯号，有摄氏38度高温出现的机会。台北、新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至于彰化、云林、嘉义则是高温黄色灯号。台湾在今年6月下旬迎来一场大规模的剧烈豪雨，台北市内湖区意外淹成一片汪洋，甚至引发后续的政治口水。不过中央气象署坦言，面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极端降雨，至今仍然是气象预报及预警最大的痛。前天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1: 今年梅雨季首波显著降雨出现在6月5号至14号，超过10天的持续性降雨不仅为南部带来400到800毫米的雨量，中北部也有300到500毫米。不过就在许多专家表示，梅雨封面以北台到长江，代表台湾已出梅之后，意外却发生了。6月下旬随着太平洋高压东退，从中台减弱为轻台的米克拉也从距离台湾东部外海400公里左右北上，顺道将增强的西南风带进台湾南部，逆时钟的外围环流又从台湾北部与稍微南压的华南锋面汇合后，气象署也在25号上午11点临时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作业，结果从25号到27号短短三天，除了屏东三天的累积雨量近逼1000毫米，台北也在三天内降下331毫米，导致台北气象站整个六月的累积雨量上看到900毫米，远超过六月的气候值200多毫米，还打破台北站130年来写下的六月降雨记录。其中内湖的时雨量更在25号上午来到96毫米，成为该区淹水的祸首。对此，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接受央广专访时坦言，面对气候变迁下带来的极端降雨，尤其是时雨量近百毫米甚至三小时200毫米的短延时强降雨，全世界的专

0: 家迄今都束手无策，也是目前气象署在气象预报及气象预警上最大的痛。他说，
1: 弱的台风更难预报，虽然它的灾害一般来讲比较不那么大，可是当环境很复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再来就是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又比台风更难预测，所以最难报的是像午后雷阵雨那一种大雷雨，那种对局部造成很强影响的短延时强降雨，全世界对于这种非常极端的降雨在预测上都非常困难，也能讲是气象预报上预警上最大的痛。
0: 黄春喜指出，以六月下旬的大规模豪雨为例，气象署虽已预见南部的降雨趋势，也预估单日降雨量恐达200-300毫米，但仍未料到25号会出现500毫米以上的超大豪雨，更未料到防洪标准全台第一的首都会出现超过10雨量70毫米耐受度的雨势，因此他只期望随着科技的进步与 AI 的发展，未来能对这种极端降雨做出更精准的掌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外交动态。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与职棒味全龙队3号晚间举办台美友好之夜，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到现场开球，而前总统蔡英文也惊喜现身，蔡萧两人在场边逗趣互动，相互吐槽，也展现政治人物私底下轻松和谐的一面。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与中华职棒味全龙队4号晚间在天母棒球场举办台美友好之夜，邀请副总统萧美琴与 AIT 处长古立言、台北东园国小少棒队代表共同开球，而前总统蔡英文也在现场惊喜低调现身。
4: 我有点问号呢，来看一下，哎呦，他在哪里？
5: 11号，
4: 他太小只了，常常看不到。
3: 看见萧美琴为了开球仪式在场下认真练习，结果开球时仍然小小出错，让蔡英文忍不住吐槽，也让萧美琴大感不好意思。萧美琴、蔡英文说：“
6: 没有看到我头吗？
4: 有有有，掉到地上去了。
6: 你看，每个人都称赞，只有你嫌我
4: 没有掉到地上去。你站在那里，
6: 其他人都给我一些鼓励。”
3: 萧美琴致辞时也表示，今年是台湾实施总统直选的30周年，民主自由是台美的共同信念，棒球则是共同的嗜好，希望能借此拉近彼此的距离。萧美琴说，
7: 我们跟美国一样，民主自由是我们的信念，但是棒球是我们共同的嗜好，也是我们最热爱的，拉近台美距离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为今天的双方球团来加油，同时也再次祝福美国250周年建国快乐。
3: 随后蔡英文、萧美琴也在中执会长蔡其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国民党立委廖伟翔等人的陪同下一起观赛，为球员加油。吴思瑶发文表示，两位猫奴不撸猫再看棒球，也展现严肃的政坛之下政治人物轻松和谐的一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公广集团成立20周年，今天首度举办我在电视台玩了一整天开放日，邀请民众走进公共媒体幕后。文化部长李远回顾公广20年发展表示，公共媒体一路在摸索当中前进，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持续拓展服务平台，也累积了许多优秀人才，可以说是卧虎藏龙，并且呼吁公共媒体预算不应该再被删减。前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8: 适逢公广集团成立20周年，公视、华视、客家电视、台语台、台湾 Plus 及小公视首度联合举办大型开放日活动，透过摄影棚参观、主播体验、节目互动及直播流程展示，邀请民众深入了解公共媒体直播流程与幕后工作，也展现公广集团持续深耕公共服务、实践媒体公共价值的成果。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表示，举办开放日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广媒体素养教育，让民众了解媒体如何运作，也希望透过更轻松自然的方式与社会互动。胡元辉说，
9: 公视或公广媒体本来就属于国民全体。

所以我们也很重要的责任是随时要向我们的公众来做报告，来做说明，而且倾听大家想要什么。但我们也希望用一些比较轻松自然融入的方式，那今天可以算是一种另类的公共问责，那我们让大家能够在轻松的过程中，我们彼此互动，了解大众的想法在哪里，也让他能够理解我们在怎么运作这样的一个电视。

0: 电视、台语台、小公视及台湾 Plus 等平台。他表示，自己曾在华视工作，也长期与公视合作，在他眼中，公广集团可说卧虎藏龙。他也提到，1998年台湾电影最不景气时，公视曾提供许多年轻导演创作机会。如今，不少知名导演都曾在公视累积经验，近年推出的戏剧更不断突破自我，很多天花板最后变成楼地板。目前仍有不少剧本等待拍摄，相信只要有更多资源，就能创作更多作品。李远说：“
1: 你只要多给他一点点钱，他就多拍一个剧集，这个剧集可以走遍全世界。这个公共电视在这么很长的一段时间的那个极度的贫乏的资源下，能够走到今天，你不但不应该再砍他预算，你应该再给他。”
0: 李远也再次提及，日前在立法院审查预算时，因为形容电影功夫及台湾 Plus 的发言引发讨论。他表示，当时是在高度压力下，为了争取预算，一时说错话。他要为此向董事长胡元辉及所有公广集团坚持努力的员工致歉。以台湾 Plus 为例，李远强调，真正想表达的是，成立之前，包括人才培育、频道定位及行销等，都在摸索中一路往前走，并非否定台湾 Plus 或团队的努力，而是希望持续检讨、改善制度。客家委员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客家电视20年来培育无数人才，也制作许多较好又较做的影视作品。他表示，公广集团旗下媒体虽然分属不同单位，但都肩负人民纳税钱与社会期待所赋予的责任，也期待所有公共媒体工作者不要忘了初衷，持续承担服务社会的使命。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今天上午正式开始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为期6天的公开葬礼仪式。人在现场的法新社记者指出，数以千计的哀悼民众拿着象征要求复仇的红色横幅，聚集在首都德黑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庭院，等待哈米尼灵柩到来。他们高喊着“美国去死”和“复仇”的口号。这场公葬仪式前一天晚间戒备森严，不仅镇暴警察严阵以待，当局也架设起路障，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挡群众聚集。在葬礼开始前苦等了近10个小时，所有周边道路在晚间提前数小时封锁，让部分驾驶措手不及。哈米尼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所发动的空袭当中丧生。伊朗除了在德黑兰举行葬礼游行供民众送别之外，在伊朗圣城科姆和伊拉克也将举行纪念仪式。体育消息，美国职棒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3号走完让渡程序，费柴德选择拒绝被守护者队下放小联盟，生涯第二次成为自由球员。费柴德在台湾时间6月27号被克利夫兰守护者队指定让渡，至今已满7天，期间未获得其他球队承接。根据大联盟官网异动，守护者队将他下放至 3A， 不过费柴德因为具有大联盟3年以上的年资，可以选择成为自由球员。费柴德在去年11月也曾经被坦帕湾光芒队指定让渡，随后选择成为自由球员，今年季前以小联盟合约加盟守护者队，春训期间加入台湾队在世界棒球经典战奋战，场上的好表现让他成为台湾球迷关注的焦点。回归美国职棒之后，曾经在5月30号升上大联盟，累计14场出赛，19个打数，敲出3支安打，另外有7次的四坏球保送，14次三振。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战况。梅西所领军的阿根廷在3号对上维德角上演一场史诗级的战役，在进入延长赛之后以3-2击败对手维德角，晋级世界杯16强。梅西今天在第29分钟攻进个人在世界杯第20颗进球，成为世足史上首位达成20球里程碑的球员。法国球星姆巴佩以18球居次，梅西也成为世界杯连续8场比赛都有进球，而且仍在持续改写这项纪录。而维德角的杜华德则是在第59分钟破网扳平比数，两队之后僵持不下，比赛进入到延长赛。而梅西的队友马蒂内斯在第92分钟破门，帮助阿根廷以2-1领先，但是卡布拉尔在第103分钟时又进球追平。比赛进行到第111分钟时，阿根廷的罗梅洛头锤破门，球碰到了波黑斯之后折射入网，形成了乌龙球，阿根廷最终是以3-2胜出，首场会内赛就打到32强的维德角无缘延续惊奇之旅。另外一场比赛，埃及 对上澳洲激战120分钟之后以1-1战。

0: 平，最后是靠着 PK 大战以4-2获得胜利。哥伦比亚今天挟着火力和控场优势的表现，阿纳斯在第14分钟时破网，以1-0拿下加纳，晋级到16强赛事。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1: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一起去看戏，这是一部2021年的作品，而到了现在我还是很想推荐给你。它应该是我看的日剧里面我最喜欢的，有没有个第一名啊？没有第一也是第二了。我们要来聊喜剧开场。影剧心事。
1: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0: 诶，我爆米花呢？今天用一整节时间，我们来聊喜剧开场。陪我和听众朋友一起聊天的人，欢迎 And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你被我推坑之后去看，听说你第一集就在那边大哭吗？还是第二集？第一集、
2: 第二集的时候
0: 啊、哦，很好看吧？
2: 对，很好看。
0: 我先帮听众朋友暖身一下哈，如果你已经忘记了，或是你压根没看，只想先听我们讲的，哎，我们今天就不什么防不防雷咯，因为它2021年的作品了，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回去再重新看一次。但简单来说是这样，你的观影里面呢，就是你每一集看，它一共有十集，每一集大概一个小时。那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先看到一部短剧，就是一个喜剧开场，然后这个短剧呢，它会有一个主题，它会先告诉你这集的主题，而且就是这一集的
2: 短剧的名字是什么，
0: 对，例如什么水之类的吗？
2: 对对，
0: 好、哦，或者是
2: 搬家
0: 然后那一类的，对，然后它不会演完哦，或者是它演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它就会开始展开来所有角色们之间的故事，还有这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的剧情之后。再到尾巴，他又会回到那一部剧的演戏过程，做一个结尾的补充，或是结局的描绘。然后你就有一种，哦，我看完了这一部剧之后，我又被补充了一个很 punch 的东西，然后眼泪就掉下来。
2: 啊、对对对，
0: 这一类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这边还是听不懂的话，我们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要先提到了喜剧这件事情的形式里面，有其中一种形式叫做短剧的形式。
2: 短剧是什么形式呢？我们现在很常接触到台湾的 stand up comedy 啊，它就是哦，我们在分享我们今天以我的视角出发，跟大家、跟听众、跟观众讲事情嘛。但是短剧呢，它就有点像是演戏，
0: 对，
2: 这个演员呢会进入某一个角色，甚至还会布置一些简单的舞台道具，用肢体动作跟道具来表演一个短篇的喜剧故事。
0: 对，然后台上也不会只有一个人，
2: 对，同样是两三个人以上。
0: 对，以这部戏来说，就是三位主角，这三位主角他组成了一个喜剧团体，专门在演这个短剧，然后他组成的喜剧团体叫 Macbeth
2: 马克白这样。
0: 那 Macbeth 这个是他们从高中就在一间店里面因缘际会啊，决定好三个人决定 OK 我们要组这个团体，一路以来过了十年。那这中间的过程他们有一个约定，就说这十年过后如果没有红他们就要解散。转眼间到了十年过去了，有没有红啊？没有，
2: 没有红。
0: 对，可能就每次表演都还是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几十个人来看而已哦，没有闯出。

0: 出一个名堂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的点开始了这十集我们看到的内容，里面当然有回顾嘛，为什么成团，那当时的理由是什么，跟大家的关系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跟他互动的角色嘛，谁的女朋友啊，谁的什么，然后关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诶，他们的一位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粉丝，因为这个粉丝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遇到了打击，职场上的打击之后，本来是一蹶不振的，直到遇到了他们，认识了他们，而认识他们就是大概在他们解散前的一年多，开始疯狂的把他们过去的事迹全部都找出来，然后开始研究，开始看线上的，看现场的表演，这样都去都看，疯狂 follow， 甚至他打工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一蹶不振，不想重回职场，所以他打工的这个地方呢，刚好就是他们三个人
1: 角三人团每次排练完会去吃饭的地方，
0: 因为那一间餐厅是24小时的，那他们排练完之后都很晚了嘛，所以就会到那边去吃饭，这样也同时继续开会啦，聊天，所以就因缘机会牵连起了这一条线之后才发现，诶，他们也住很近
1: 啊，对，甚至住隔壁而已，
0: 就同一个生活圈嘛，不是故意的哦，不是什么恐怖粉丝行为，就这么刚好，那于是他们的关系就交杂在一起了，透过这个粉丝跟他们的互动，也让观众们看到所谓的这个团体，这个喜剧团体，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跟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以及这一个粉丝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包含他跟他妹妹的关系，彼此之间全部在互动的过程中去对照到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决定时刻，然后去意识到，哦，我曾经很喜欢一件事，或是哦，我放弃了一件事情的梦想可能。这大概是这一部故事里面想要提到很重要的事情。
1: 好，那既然刚刚讲到了主角团三个人，我就先对这三个人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好了。
0: 可以。
1: 对，好，就是刚刚那课有讲到嘛，这三个人是高中的同学，这个 Mark Bass 就是在他们高中的结束的那阵子组起来的，就持续了这样十年嘛。然后为什么这个 Mark Bass 会组成呢？首先是因为呢，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位男孩润平嘛，那他就去跟春斗，就是我们主角，提出了一个组一个在文化季，学校文化季表演短剧的邀约。不表演还好，一表演呢，这个春斗呢就热爱上了这个短剧，
0: 觉得很好玩。
1: 对对对，他就是邀请润平跟他一起组了一个
0: 搞笑团体。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没想到这组合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另外一个很熟的朋友，就是顺泰，电竞高手，
0: 对，是全国冠军哦，
1: 全国冠军哦。然后结果最后发现他们两个组的团体很有趣，所以呢，他就放弃了这个以后电竞选手这个生涯，直接加入了他们，变成了第三位成员。
0: 对，那当然他背后还是有一些故事啦，我们今天没办法解释这么细，但总之就是大概在 Marco Base 成团五年之后呢，春斗也问顺泰要不要加入，然后顺泰就非常开心的加入了。
1: 是的，所以呢，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个 Marco Base 快要解散的这个时刻嘛。那刚刚那个有提到他们遇到了另外一位粉丝啊，这位粉丝呢叫做钟冰小姐，姓钟冰这样子。那钟冰有一个妹妹叫做钟冰愁，
0: 小愁，
1: 对，小愁。他们两个姐妹呢，也就是因为了姐姐喜欢上了这个 Mark Bass， 然后这个 Mark Bass 在结束之后呢，也会去妹妹的店里面喝酒，然后或者是姐姐的餐馆吃饭。
0: 对，那个时候姐妹俩呢，一个在酒吧上班，一个
1: 在餐厅上班。对，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交织。
0: 对，这部戏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想要在一开始先跟大家讨论。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件事。我引用一下 Mark Bass 这三个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老师，他的小孩所讲的话，因为这个老师很支持 Mark Bass， 然后他也让他的小孩都去看 Mark Bass 的短剧，然后也认识 Mark Bass， 然后 Mark Bass 要解散这件事，小孩当然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结束这样。然后呢，有一次在一个场合，这个小孩就问了春斗跟顺泰，他就说人不要追求梦想是不是比较好啊，然后春斗就说你怎么年纪小小这样讲话，然后他就说因为如果追梦失败的话感觉会很辛苦耶、欸，他其实就是 Mark Bass 嘛，因为那个时候 Mark Bass 已经决定要解散了。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春斗说，可是 我们没有失败哦。
1: 然后他顺泰就补充，他说就像你在比赛一样啊，在体育比赛输掉比赛就不代表是失败啊。如果这样说的话，不论是运动还是艺术，那些除了那个在顶流的人，其他都是失败者啦。然后其实他们讲完之后，他们自己也很心虚，因为他们其实确切来说，以一个客观事实来讲，他们要解散了，他们的演艺生涯要结束了，这不就是失败吗？你们就是没有做起来啊。我那时候我跟太一就是那一位老师的小孩有一样的想法，就是那你解释了这么多，你追梦了这么久十年呢，然后你现在就说不做就不做了，那是不是我干脆不要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
0: 可是在这一块上面，我想要引用后来有一句话来跟大家聊聊，你觉得怎么样？解散之后，春斗跟钟彬小姐就他们的头号粉丝有了一段对话。春斗跟他说，以前他也当然觉得说能够有100个人来看他们的演出叫做成功，可是后来他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来看他们的演出100次，那其实也是成功。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所谓的成功其实应该是自己所定义的那个感受有没有被满足。如果今天这个感受被满足了，那个可能才是成功，而不是说世俗的定义里面所谓的 OK， 你今天一定要什么样子的指标，一定要什么样的流量，它才叫做功成名就。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的心情。第二个我也蛮想跟听众分享或和大家讨论的事情是，那么对于 Marcobase 来讲，所谓的解散真的没有带走什么吗？
1: 我觉得他们带走了一群对他们很好而且很在乎他们的人。就一个我们跟着这个剧走了十集的角度之后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就一般来说就是他要解散了，我不会看到这个层面。但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连结，为什么会哭，并不是因为他们表演的很好，他们表演的非常尴尬，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就会知道。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就是彼此延续了这个青春好几年，他们彼此陪伴在身旁，然后老师可能支持他们，润平的女朋友啦也很支持他做这件事情，在大家都拱他们去做这件事情，让他们有动力去走下去，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他们带走很棒的一个东西。
0: 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要跟大家在分享，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戏里面给我的一个启发。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觉得一件事情的结束，例如说、哦、我本来要追这个梦想，后来我没有完成了这个梦想，而且我以后想要当太空人，然后最后我还是没当成太空人，但你不能去deny你所做的那些准备啊，你的那一些准备它扎扎实实的存在在那里，它已经为你的人生产生了很多的改变。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一直没有讲出来但是一直在执行的事情。但它讲出来的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诶，如果你刚刚那个东西没办法说服你，但另外这个应该可以说服你。亲爱的听众朋友，我问你哦，毕业算不算是一个结束？
1: 算是吧，我们要说我们高中要结束啦、啊、
0: 对吧？你高中结束了，你大学结束了，毕业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那你觉得毕业是失败吗？
1: 嗯，毕业在大家的定义里面更像是一个起点吧。
0: 那为什么今天你不能说你从你的梦想毕业了呢？
1: 嗯，我觉得梦想会感觉好像会有一种啊、哦，我一生就是要去追求的东西，但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意识到这个梦想该结束了。
0: 因为今天你觉得毕业了，有可能是你已经满足啦，
1: 哦，
0: 对吗？你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从来不是到达了这个终点站才叫做唯一的要件，而是今天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为了这个过程所学习的事情，如果你在这个角度，不就跟 OK， 你高中三年你就是要学这些东西，因为随着时间到了你就会毕业，而大学四年你在学这些东西，随着你学习到的东西你就会毕业。所以回过头来应该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逐梦的过程当中，你去好好的等待，好好的练习，好好的去培养你要的技能。在戏里面他这样子讲，顺泰非常感慨的说，哇，果然哦，一靠近了毕业，他形容所谓的 Marcobase 要解散就是毕业。他说果然哦，在面对毕业的时候，人啊，面对所有的回忆，忽然间觉得那些回忆闪闪发光诶。但要你再去重新读一次这三年你要吗？
1: 哦，我不会想要。
0: 所以你看，回过头来用刚刚讲到的这种毕业来连结，我会觉得非常有趣。你不会开始觉得所谓的梦想结束叫结束，梦想结束 就是你的人生带着这个梦想在追寻的过程所累积的养分往下一个人生迈进啊，不是吗？
1: 你也可以有下一个梦想，你可以继续去往前走。
0: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这部戏里面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当你放弃一件事，并不代表你真的一无所有，反而在你真正面对你要放弃一件事或你要结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它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然后这个新阶段的开始可能是因为了你的结束的不舍而有更多的祝福，或是意识到更多的人陪伴在你身边。
1: 哦，
0: 这对我来说是这部戏里面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来听歌吧。哎，每次到了片尾的时候，这首歌的前奏就会开始扬起。我现在养成了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就会开始那个
1: 感伤，
0: 对，或者是开始有点哦想要流泪的感觉。因为它会伴随着我们说的嘛，那个喜剧开场会有一个短剧的喜剧， ending 又会针对这个同一个喜剧有了一个延伸
1: 结尾跟延伸
0: 或结尾，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底下就开始有这首音乐的出现。这首歌就是 IMU 的音乐作品在懂爱之前，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0: 听完这一首 IMU 的 Ayo Shiru Madewa， 就是再懂爱之前，那我们现在回来到我们剧情的讨论上面。因为就是我们决定好要聊这一集之后呢，那一刻就 po 了一篇贴文啊， 对，然后我就
1: 滑到，我看完了心得，
0: 对，我滑到了，但我不懂。就是虽然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那刻在他的贴文前面讲说，以前觉得这是一部在讲放弃的戏，现在觉得这是一部在讲每个你所相信或相信你的人都牵动着彼此生命的故事。然后我看完之后就是哈，为什么会觉得它是一个彼此牵动？我知道彼此牵动生命这部分嘛，但是每个你所相信跟相信你的人这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当然是2021年那时候他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时候我刚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所以在看的时候只有一种哇，我放弃了一个我生命当中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就抱着一种我不会再回到广播产业，2021年也是唯一一年我都没有广播节目的一年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都着重在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环节。放弃了真的放弃吗？没有啊，在从事广播的这几年的岁月里面还是在我生命中留下难以抹灭的事情嘛，我会带着它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我聚焦在这里。可是时隔多年，等到2026年五年后的我再看，我的生命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变化，我反而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部戏在探讨着相信很重要。今天 Macbeth 这三个人因为老师的相信，他们愿意去成立这一个组合，而他们彼此的相信让他们走了十年的时间，粉丝相信他们，让他们好像又觉得好像做对了一些什么事情，
0: 那经纪人也相信他们，
1: 对，然后包含了还有很重要的不只是这一个团体，而像是 Macbeth 里面的团员春斗，他相信他哥哥，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粉丝的妹妹
0: 小仇，
1: 小仇相信他姐姐，种种的这些事情，我发现他们的相信让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了变化，不是只有被相信那个人人生有变化哦，而是相信他们的人也因为着相信他们这件事情，他们的生命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认为这一部戏其实另一层很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生命彼此是牵动的，只要你选择了这个人，你相信了他，你跟他之间产生了互动的关系，那么你的人生其实也会跟着改变。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就可能就我的角度出来看吧，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都是在帮别人啊，别人成功了我就帮他拍拍手，然后回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自己又没有往前走，或者是我会觉得、哦、我都在帮别人，我都没有花心思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自己很空虚、欸、
1: 可是你记得吗，我们说头号粉丝的生命故事，他是一个在他的工作领域完全被大打击，遇到了小人，然后把黑锅都扛在自己身上，最后满身伤痕离开职场，再也没有能力回到职场的人，他一开始连去工作都有问题，
0: 同时还大失恋。
1: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是 Macbeth 的这一些短剧，然后跟这些故事让他好像找到了一根浮木，他慢慢的透过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而找到了自己也愿意再回到职场的动力。这其实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是为了自己要振作起来才喜欢他们的，对吧？
0: 对，
1: 只是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们让他可以呼吸，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却让这一件事情得到了更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因为一个很单纯的出发点，你喜欢他们，却为你的人生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转换。那另外更不用提到你刚刚说帮助，这部戏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帮助的角色支线，他在对照，有一集专门就在对照这个，就在讲那个奇迹之水的那一集，他提到了春斗，他的哥哥其实是一个他们家里面非常
0: 三好学生了，
1: 对对对，爸妈都非常以他为傲，然后春斗也非常的以他哥哥为傲，然后他哥哥就是知道说他自己是家中这个包含了事业有成啊，以前比赛都是冠军啊，学生时期就已经是风云人物了，然后到了大企业上班，然后结婚生小孩买房子，人生胜利组， 然后他就是告诉他弟弟说，你放心，家里有我
0: 在，有我撑，你就继续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他哥哥以前是最义无反顾的支持他弟弟从事这一个喜剧工作的人哦。然后结果有一天，因为哥哥遇到了直销，哥哥在遇到直销的过程当中，就变成说让他自己整个人的人生大转变了，变成说失去朋友，在剧里面了，然后失去朋友，然后失去工作，失去另一半，失去他原本以前的所有生活，然后他大受打击，自己就关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跟钟冰小姐他们头号粉丝有一点对照的概念？当他们两个都被关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互动。钟冰小姐就是这一个头号粉丝，她的妹妹小丑是不顾一切的到她姐姐的生活里面介入她姐姐，因为她有一个照顾人的特质嘛，她介入她姐姐的生活，然后每天逼她姐姐要晒晒太阳啊，要洗澡啊，要干嘛干嘛，才让她姐姐慢慢的康复。她姐姐也在戏里面有讲，如果没有那个时候小丑这么死缠烂打的把她就是救回来，他可能连找到 Macbeth 的力气都没有，
0: 他就是会陷入在那一个好几天不洗澡，就真的是有演出来，就好几天不洗澡，然后打开门，小丑第一句话就怎么那么臭啊？
1: 这个状况不就是对照到
0: 春斗他哥哥
1: 就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连洗澡都只敢这样，赶快冲一冲就回去，因为他住家里嘛，没有办法，连房子都没啦，住家里面，爸妈也不敢打扰他，因为以前他就是一个不用被担心的学生，所以他们习惯不担心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担心他也不知道怎么担心了，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人，然后忽然之间，他们也就变得有点放任他这样，春斗也是，他看着哥哥这样，除了感叹。他也不知道能怎么帮哥哥，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跟哥哥再互动了。
0: 他只用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只期待着他哥哥看得到，就是他将这个哥哥遇到直销，哦，这个直销是奇迹之水嘛，把它变成一个搞笑短剧，然后期望哥哥可以看到这个短剧。确实那一集在一开始这个开场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拉远，是他哥哥躲在房间看这个短剧，就代表他哥哥有看到嘛，只是他走不出来。
1: 是啊，所以你看像这样的对比，我觉得他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我刚刚所提到，其实人跟人之间，当你相信了一个人，然后你为了相信这个人所做出的选择，其实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不只是那个被帮助的人，他也会改变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OK， 后来哥哥就真的下定决心要重新出发，也找了工作这样，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他跟弟弟有一个非常感人的通话故事跟内容，你自己去看。但总之他哥哥后来康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哥哥也激励到了
0: 弟弟。
1: 对，一开始弟弟还想说是不是哥哥又要扮演那个
0: 要撑着我的那个人。
1: 对，因为啊，好像弟弟不得已了，他的事业已经决定要结束，是因为哥哥撑不下去了，然后家里需要有一个支柱，所以弟弟要跳上来扮演那个支柱，所以哥哥又要再起来，再把这个东西拦在自己身上。就后来呢，其实我们就发现不是的，哥哥的角色跟立场是，一来他看了这个戏，二来是他看到弟弟这么努力的在完成他的梦想的过程，其实也找到了自己很重要的再出发的理由，他想要为自己再努力一次，然后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其实就在等着他出发，他愿意多做一件这个。那头号粉丝更不用讲嘛，我们刚刚都提到了，他就出来爱上了 Macbeth 的这个表演啊，成为粉丝这样，然后也找到人生的目标。但是妹妹跟春斗呢就更不用讲啦，你说小丑后来他其实也意识到小丑自己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状态嘛，他一直觉得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狡猾，
0: 对，
1: 让别人留下好印象而已，只是为了这个名声的博取，
0: 为善者。
1: 对，可是事实上随着剧情慢慢的推进，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反而让他想起了他人生中根据他姐姐说的辉煌时刻，其实是他当球精的时候。
0: 对对对，他当棒球队的球精。
1: 然后球精其实跟什么很像，跟经纪人很像，而经纪人其实就是义无反顾的相信跟帮助他的 artist，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帮助别人的过程也成就了自己，而这件事绝对不是狡猾，这件事是对方也很需要你。所以反而后来你看到小丑他最后去选择从事经纪人
0: 的工作，
1: 他找到了他自己生命当中，因为本来他在酒吧工作其实不是他要的，他只是不知道他要干嘛，所以他才会觉得说那我就先随便在一个地方工作就好了。那你看春斗是不是也因为他哥哥而改变？
0: 对啊， 就不想要爆雷最后的部分啦，但是春斗最后他下定决心离开，然后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我觉得春斗他也是因为他哥哥愿意站起来，他哥哥打的那通电话里面也在讲到的那件事，就是说哦，我现在要重新开始了，所以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做。但春斗就跟他说他们没有要继续做了，所以我觉得这春斗也想明白了，就是我该往下一个阶段过去，我不是继续去依赖那个哥哥，需要一直很努力的在家里表现成一个榜样，我也该成为支撑我哥哥的另一个人了。就我觉得他这个部分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尤其是他跟他哥哥在对话这关。
1: 再讲一个是有一个角色叫润平，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切的起因，那他起因是为了要追一个叫做奈津美的女生奈津美，到后来一路交往十年的女朋友。我觉得这个角色也非常有趣，这个角色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没有那么强的组团的真的想要功成名就，他其实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要
0: 追女生，
1: 后来真的追到了，然后没想到春斗也很认真的跟他说要在组团，那他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所以他就答应了，因为他喜欢看到夏之美笑。可是这个过程过去，夏之美一直在长大，所谓的长大的意思就是符合大家的期待，进入了大公司，成为了一个好像他生活周遭的人都是功成名就的人，然后生活周遭一直在告诉他你要放弃跟这个男生在一起，这个男生没有未来，没有出息，所以他变得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然后他在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的过程，一直是这个夏之美无条件的相信他，然后甚至这个相信的过程他也出现了类似像小仇这样的心态，就是说啊，其实我有时候他说他要解散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可是我又觉得我这样好虚伪哦，所以我过去都是为了要扮演好一个
0: 好女朋友的角色，
1: 无条件支持他的好女友吗？那这样的人是不是该被检讨，就像跟狡猾的概念一样
0: 是。
1: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彼此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天春斗跑去跟夏之美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坚持这条路，而且他一直没有好像世俗上面的所谓的按照这个规定去走或是什么的吗？

0: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时候成团的初衷，就是要让你快乐，所以他一直不敢改变他。然后他说今天这一个团已经要结束了，他所坚持十年来一直不变的东西已经有一个没了，他另外一个坚持不变的东西就是跟你的感情，请你务必要记得这件事。然后本来其实他们双方关系已经出现裂缝的那志明就被感动，他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而不只是单纯的支持他而已，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非常感人的行为去化解了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润平他自己是家里有事业可以继承的，可他本来是不继承事业的，后来又要回来继承的原因是因为他感受到跟娜兹米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所以他爸爸很生气，他爸爸就觉得说你根本从头到尾没有正视我们家的事业，你只想要拿这个事情来干嘛吧。这件事情到后来变成是他自己的心结，他在继承的过程他必须要证明，在证明的过程女方其实非常的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也不急着结婚，没有把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反而是先稳固了一个职业转换之后再去投入婚姻上面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这一部戏里面我后来在看很重要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的元素。你不用一定要去拿一件事证明一件事，你不用拿你是一个喜剧演员来证明你跟你的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不会变，会像以前刚开始在一起一样，你也不用拿你继承家业来证明你跟你女朋友可以迈向下一步。其实你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你自己的选择来，然后会有一方无条件的相信你，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可以相互扶持走下去，这个才是所谓的不变。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深的讨论。对我来说，
1: 你提到娜兹米有就是支持的润平，而且这个支持是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条件或者是理由。在我这个年纪，虽然说可能对于什么交往的经验啊，或者是到底有没有步入婚姻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我会面对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也就是这位老师，就是他们高中的恩师甄碧老师。那这个老师他又回到我们当时讲到 Macbeth 要解散的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支持他们，毕竟这个 Macbeth 就是因为老师的支持所以成立的嘛。没想到这个老师就跟他们说，我觉得你们要开始要去思考你们的未来，18岁到28岁是你们可以逐梦的年龄没有错，但是28岁过后你们就开始需要承担责任，你们会开始觉得这人生很困难。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换句话说也是在支持他们三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得要走下去，你们得要去面对，而不是说你现在就是可以继续以之前的方式继续走。我觉得这个东西换句话或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支持的行为。
0: 但你记得老师后来有说他很后悔这样讲吗？
1: 对啊，他就说他很后悔这样讲，因为他很怕是自己让他们三个决定好啊，那就是老师都不支持我们就不做。
0: 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在学习怎么当一个老师很重要的过程。我们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会改变一个人或是让一个人成长嘛。如果今天在老师的角度的话，我非常有感的地方是，为什么老师一开始会这样讲，是因为今天你在学生时候鼓励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试验，试验的成功跟失败都是试验，所以才会有你刚刚说的所谓的18到28岁。问题是接下来你的试错成本会非常高，而这也是老师过来人的经验里面，因为老师后来是放弃的嘛，
1: 对，
0: 他也是逐梦放弃的人嘛，才回去当老师的，所以他用他的经验告诉你说，你如果不转换跑道，你未来要转换会更辛苦，人生会更困难。可是为什么他要去反省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对他们来说多重要，而他们在追寻的过程当中那个傻劲，那个义无反顾的事情，对于老师来讲其实是老师自己做不到的。老师的放弃不应该要成为正确答案跟标准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做老师的人在生命当中很常遇到的事情，是我有什么资格告诉你标准答案？这个真的是标准答案吗？难道我走过的路才是唯一应该是正确的道路吗？我为什么有时候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常会说我给不出标准答案，因为我很怕我告诉你对，你就永远相信这条路才是正解。可是人生其实是需要靠自己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正确。所以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就像你说的，你的角度你看到了他身体力行的在支持，不管怎么样都在支持。可是对于老师来说，他的学习过程可能也是试着在理解路径。

有很多的可能，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表达，而且也让他们接收到我的支持。我们要听歌了，哇，我今天真的是会讲不完哦。来听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叫卡带，这是卢凯彤的作品。你想想看，卡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刻是什么？有没有像这首歌讲的一样，而继续转动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0: 这个节目要讲情感劳动，所以当然在这部戏里面我会看到很多的情感劳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多说，我分享几个给大家。第一件事情，粉丝的情感劳动其实是情感劳动里面很常被触及到，而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许还没有特别去找个粉丝来聊，但你可以理解的事情是粉丝要做很多事，他要给言语上的支持，行动上的支持，甚至有应援这件事，其实这些都是情感劳动。当你付出了一个情感之后，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报酬，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刚刚所谓的头号粉丝钟冰小姐的身上呢，你可以感受到非常的多。不过我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说的事情是，情感劳动有很多可以切入讨论的点，我们今天如果只能讲一件事，在这部戏里面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是所谓的延迟报酬。你知道什么叫延迟报酬吗？
1: 延迟报酬听起来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在投资一个很久以后的未来，因为他可能在很久以后才会回来。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回来什么，你讲得出来吗？
1: 我可能讲不太出来。
0: 情感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会提到劳动，我们都会先想情感，有付出情感的方式。没有，其实劳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得动，你得付出行动，你不会停在脑袋里面想。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你不会是只是在脑袋里面想说，我好喜欢这个明星哦，他应该知道吧，他会知道吧，然后什么都不做，也不去买他的东西，也不去他的演唱会，也不留言给他，也不分享他的音乐。因为你这样没有行动，你就没有劳动了。所谓的劳动是你要付诸行为。所以 Macbeth 有没有付出行为？有。钟冰小姐有没有付出行为？有。他们在情感劳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动？因为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想要的获得，这个获得会是他们先预设的。例如说 Macbeth 他们要的功成名就，百人来看我的演出，或者是说 OK 今天这个过程里面要让我写出一个我很爽的戏剧来。这个东西分成了所谓的外在报酬跟内在报酬，有一种是心里面的报酬，一种是外面的人给你的掌声名气，实际上可以化成 KPI 的东西。这一些报酬的东西呢，它都会变成你继续驱动你往前走的目标，跟继续驱动你执行这件事情的动力。驱动力是情感劳动很重要的一件事，这跟我们在讨论，很多人我常说了Affective Labor 情感劳动跟情绪劳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情感劳动更在意的就是这个驱动力，让你继续劳动的驱动力。情绪劳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情绪，它在讲的事情是你的情绪成为你劳动的条件，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些不同。而我们今天回到了刚刚所讲到的这个驱动力的时候，我想在这边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除了你想到的这两个外在报酬跟内在报酬，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延迟报酬，那就是你想象中你永远不知道具体会为你带来什么，可是你觉得总会有什么吧的一件事。我举例，我本人最常

0: 在嘴巴里面开玩笑的颜值报酬是什么。作为一个老师，我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诶，你们未来功成名就的时候别忘了发工作给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延迟报酬很好的例子。我其实不知道你的功成名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未来会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会发什么工作给我，但是我会去讲这个的概念，其实有点像是我对这一份工作的某一种延迟报酬的期待。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所付出的劳力在什么时候可以回馈到你的身上。头号粉丝钟冰小姐有一个故事在这里面我想分享给大家了，就是她说她以前是插花社的社长，那她非常的喜欢插花，
1: 而且她带他们社团去参加了国际比赛，得了第三名。
0: 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对她来讲这够吗？
1: 他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努力啦，但是怎么只有第三名，所以就停了，就不插了。
0: 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叫做失败，
1: 对，
0: 因为他要的是全国冠军，他只拿全国第三名，所以就失败了。可是后来他遇到了谁？
1: 可是他后来遇到了一对双胞胎，然后那个双胞胎是在他在打工的那个店里面遇到了两个客人，然后那两个客人呢就只是看到他们店一个插得很漂亮的花，他就问那个，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然后钟冰小姐就回答说，哦，这个花是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是插花社的，他都知道，他就回答了他。那后来他再次遇到这两个小姐的时候呢，他又说，因为你们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找回了我当年在学插花付出过程中的那份喜悦。
0: 然后还有第二个你记不记得的事情跟花有关的，钟冰小姐后来喜欢一间公司，甚至是想要去应征他，他告诉春斗的那一个理由是什么？
1: 那个时候春斗问他，为什么你要选择这间公司啊？然后呢钟冰小姐就回他说，哦，没有啊，因为我记得这个公司的前台有一个照片，那个照片有一束插的好漂亮的花，我也不知道是谁插的，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一定有一个跟我很像然后也喜欢插花的这个人。
0: 延迟报酬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所做的努力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到你身边，而你在做这样的付出的过程，如果可以抱有这样的期待，或是如果可以抱有一个想法想象，其实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就会有驱动力。所以我们常注意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内在报酬跟外在报酬的驱动力，但事实上情感劳动有一个很难捉摸的东西，就是这个，你好像在抓一个未来可能的延迟报酬。那你要不要相信这个报酬会不会出现，其实是攸关于你现在的驱动力的能量可以起航多少，一个蛮重要的燃料，但它可能被你忘记了。所以未来当你在付出一个劳动行为，而这个劳动行为跟你的情感有关系，例如组喜剧团体，例如在追星，你要记得的事情是你所收获的可能都不是你当时想象的事情，可是你事后所回想起来，这一条路绝对不是叫做失败，它更多的是在你人生的一个阶段里面留下了你努力过后的痕迹，而这个痕迹在他的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可能会再被唤醒，而那个时候被唤醒，你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个暖流，你就要相信这个就是你当时努力的时候存在的证明
1: 啊的回报了。
0: 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我们要来播歌。
1: 最后呢是要播的是 YOASOBI 的群青，他这首歌呢从头到尾在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代表你随时都会很愉快，不过如果你喜欢你愿意就继续做吧，
0: 下次见了。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亦荣。这次我们要讨论分享的一个作品非常特别，是戒指创作的《死人大哥大》，在7月24到26号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其中的演员赖文君亮亮，欢迎亮亮，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赖文君亮亮。
0: 亮亮竟然上次来已经是5年前嘞？
1: 对啊，我想说是不是很久以前？
0: 超久，就是时间感很可怕。
1: 对，很久了。
0: 可是其实我这中间都不时会看到亮亮的作品哦，然后有些则是很扼腕没有看到哦。就你其实一直都持续耶，对不对？包括你的绵绵工作室，嗯，你们都一直自己有在做作品，然后你也一直有在演出别人的作品，
1: 是。
0: 然后恭喜你入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
1: 谢谢，真的谢谢。
0: 哎，知道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知道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其实，在那个。复健科准备挂号，因为我就想要去看一下手有点点小小的扭伤的感觉这样，然后我就去挂号，然后那时候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在电话那一旁尖叫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是想到大象的剧组的同仁们，因为在我在等挂号的时候我就一直有看见有讯息这样，但是因为大象的灯光设计也有入围，
0: 那出是隔壁房间的大象，
1: 对，然后编剧也有入围，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看到在就是群组一直有叮叮叮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等挂号嘛，然后就接到电话，然后我就想到他们一定也会很开心，我那时候蛮开心的啊。
0: 但没有到很激动的，
1: 很冷静，因为在医院里面也不能很大声。对，
0: 如果不是在医院，你会是很激动的吗？
1: 我那时候我好像也不会哎、欸。对，然后我是一直到我们自己工作室也有入围了独立精神奖，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更开心，就是那个开心的指数有比较往上，再更多一点点，因为我想说那是。团队也是真的一起工作一整年的制作，然后很困难，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我觉得情绪最激动的应该是我看见阿迪，就是黄迪昂，是我直系学长这样，然后他就转传了一个入围的那个讯息，然后就在上面写以你为荣嘛，那时候我就不小心在那个医院外面哭了一下，
0: 反而是那个时候，
1: 对，
0: 为什么啊？
1: 就是好像我觉得说，我也知道，好像我们发展演员发展剧场的发展，然后一直要跨到影视界，又或者是在影视界发展，或者在剧场界发展，其实都一样。我觉得演员其实蛮不容易的，要遇到一个可能可以赏识你的人，或者是愿意看得懂，或者是理解你的人，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那我会这样的。觉得也是阿迪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然后在这次期间其实他有来绵绵演出，之前我们好像来宣传的也是有一次来这边录音，就是死绵聊米，对，也是阿迪那时候他都还没有入围啊，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刻，然后到现在，然后他转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也是很感谢他跟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日子这样。
0: 就是跟其他演员的历程又更有连结。
1: 对，真是会总结。我还想说就是什么的感觉，就太厉害了。对，
0: 一样，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战友们被看到。
1: 对，
0: 然后
1: 哎、
0: 这次我竟然也被看到了，就是会 double 的感动，
1: 对，很开心，也很感谢他这样。
0: 我相信很多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一定都认识亮亮，因为你真的出现在很多地方，然后你演的角色的面向非常广哎、欸。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说超级幸运，
1: 我是很感激啦，说实在真的很感谢。
0: 因为很多演员都会一直被找演类似的角色，
1: 对对对

0: 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可能因为在剧场的关系，可能可以有加法啊，或者是距离，所以就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可能小朋友也可以演，或者是老人也可以演，这样子就蛮感谢的。
1: 而且你就是可以驾驭各种造型。
0: 欸、那些服装设计们也是很厉害，说实在的。
1: 可是我觉得也要人可以撑起来耶。
0: 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想象的力量，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也没有特别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服装设计们给我什么造型，然后或者是导演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都是蛮感谢他们愿意让我这样做，然后我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更勇敢，我觉得会更勇敢的尝试某些东西。
1: 哦，对，你很勇于尝试各种东西。然后五年后我再看你的那个简介，就社群上面简介，我想说五年前我有看到这个吗？你是初阶芳疗师，而且他前面有个美国 NAHA
0: 对对，
1: 初阶芳疗师，然后美国 NGH 认证催眠师，金钱灵气治疗师，
0: 对，
1: 这些是这五年长出来的能力。
0: 对耶，好像是，
1: 因为我记得五年前我看到你的介绍没有这些耶，
0: 应该是，对对对，因为经历过一次疫情，然后在，但刚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精油，然后也有一出戏《祖母悖论》的时候接触了催眠，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对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刚好了，我觉得都是刚好的，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些课程，然后芳疗的话其实会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才可以成为完整的芳疗师，所以我现在只是初阶的芳疗，因为他如果要继续念的话其实会需要蛮长的时间的，然后也会花费蛮多的费用，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还在存钱呢，跟找到时间，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我其实当演员有的时候会蛮焦虑的，又或者是需要放松，然后是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就开始接触精油，然后也是一个演员李曼这次也有入围，就是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的李曼，她那时候就是推荐我去上这个 NAHA 的课，因为她自己有上过这样，然后我自己去学的时候也觉得真的蛮放松的，就是你闻味道，然后去感觉它是什么，然后什么味道加上什么味道可以有疗愈的放松的走向啊，又或者是睡眠的，或者是酸痛的，我觉得这些都对我来讲是一个除了表演之外很新的学习认识。
1: 然后你还学了催眠。
0: 对，但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个就是因为戏的关系，然后他说催眠我们，然后我在催眠的时候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以讲说可能是前几世的样子，然后其实我蛮困惑的，就是我看见的东西，但是其实催眠师当时带领我们是要做放松，然后学着可能可以往前回溯或往未来看，就是催眠其实可能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带我往以前回溯的时候不小心的看到了前世，然后因为其实不是要看这个，所以他就是马上先截断了一下，所以我在那边其实有一个问号，我是直到就是做完这个戏，然后有机会我想说我好想要解开来这个问号是什么，所以我才去学了催眠这样。对，
1: 而且我有听说那个催眠并不是我们小时候在综艺节目看到那种闭眼睛，
0: 对对，不是、就真的其实催眠不会，你不会丧失意识，你是醒着的，张开眼睛可以，闭上眼睛当然可能会稍微专心一点点，因为我们视觉还是会有主意识去看见很多东西，
1: 但它并不是我们以前觉得的睡着，
0: 不是完全不会睡着哦。如果真的睡着就休息一下，就你就睡着没关系，
1: 像在坐脸一样不小心睡着而已。
0: 对，所以其实催眠你都是醒着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什么银行卡会不见啊，或者是那种，或者是你讲出什么秘密，其实不会。
1: 好有趣哦，然后你那一次就是那个经历让你怀着这个疑问，
0: 对，
1: 后来就去上了课这样。
0: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经历其实就是我看见了我的前一世怎么离开这个人世的，然后是被有点像是被人家从后面开车，然后逼我，然后我要跳过水沟，但我没有跳过去，我就掉下去就离开了，
1: 就像看着一个电影。
0: 对，就是
1: 这样。
0: 对，
1: 但是里面是你。
0: 对
1: 哦，
0: 然后我长得也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一个男生
1: 啊。但你知道是你？
0: 对，我知道是我。然后他，我要去上班，然后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我的同事开车逼我这样。然后我有看到我同事的脸哦，他有下车，然后就是这样开。

0: 着我。
1: 嗯，
0: 然后我看他脸，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在现在看到那个同事的脸？我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可是我有看到我现在的妹妹。我有看到我的妹妹跑过来之后，那个时候她也是我的妹妹，可是她们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很知道说这个妹妹就是我现在的妹妹，然后她们长得不一样这样、对，很有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催眠，然后感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诶，

0: 是日本的男生超瘦，以前
1: 哦，好有趣哦。
0: 对啊，
1: 的确经过这个真的会很想找答案。
0: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嗯、我刚开始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我自己喝酒醉掉下去的、嗯、哦，我本来没有看见就是撞我的人这样、嗯、对，然后是我自己去学，然后我的老师在教到前世这一个课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要读读看你的前世，他催眠我再一次，我才看见的
1: 啊，一模一样的情景。
0: 嗯，
1: 哦，
0: 对，
1: 哦，没有接触的人真的觉得挺玄的、哦、
0: 对啊，就是我觉得的、嗯、你的确是蛮酷的，因为哦，我们在戏里面其实有被很多个催眠师催眠过，
1: 嗯，
0: 所以其实催眠师也有他们的风格，嗯，然后也有会让人家噗嗤一笑，就像电视上看到的那种也有
1: 哦，真的，
0: 对，他会说你现在想象你怎么了怎么了的这种也会有。
1: 哦、
0: 不一样的风格的、
1: 哦、哇，你学了这个芳疗催眠，然后还有一个金钱灵气。
0: 金钱灵气其实就是我在接触这些疗愈的过程中，然后有接触到灵气，然后我就在想说有天使灵气，其实有天使灵气啊，救济灵气，然后我就想诶，金钱灵气是什么，是可以帮大家好好的赚钱吗、嗯、又或者是帮大家招财吗、嗯、我想说我去学学看、
1: 嗯、
0: 但是好像之后知道了，其实金钱灵气是一个帮助你理解金钱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说哦，好像就是可以大量的招财，但是比较像是、嗯、有点像是现在大家都会说你要有好的意念，你就会有带来好的财富啊，或者是运气啊、哦、这样子，那它是灵气的本身，所以跟身体疗愈其实也有点关系、
1: 哦、嗯，诶、欸、好有趣哦，其实源头有点是疫情对不对，跟你演了祖母悖论这些的接触这样子。
0: 嗯
1: 那学了这些你觉得对你自己的影响还有对表演有没有影响？
0: 我觉得其实影响蛮大的、嗯、我现在也比较容易更可以的去理解每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这么想，
1: 嗯、
0: 然后比较不会很马上的去定论它，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背后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原因，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做角色好像也很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很快的可能就不小心认定了某些事、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会他不停的在变动，我们不停的就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也好、嗯、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见不一样的人啊，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尤其是剧场，我们其实不会是一个人一起工作的，还有导演、嗯、还有编剧，或者还有我的对手演员，所以我觉得在学了这些之后我的心应该有变比较柔软跟打开，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剧场来说是蛮有用的、
1: 嗯、
0: 或者是当演员来说啦，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但你本来不是吗？
0: 嗯，很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快速想透的事情，或者也比较容易会觉得不公平吧，嗯，会觉得世界好像不公平，又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很用力的去捍卫，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嗯、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方式，不会只是往前冲撞而已。
1: 嗯哦，就是你说的比较打开，
0: 嗯
1: 嗯，就空间好像比较大了，
0: 对对对对、哦、也可以容纳更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去聆听这些声音可能背后带来的不一定是他的内在核心就是这样，有可能只是他暂时的情绪，
1: 嗯
0: 嗯，那他可能内在原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的情绪使然，那我们可以更冷静一点点，等这个情绪过去、嗯、我们可以更靠近其实。
1: 嗯嗯，诶，那有很多演员来找你吗？
0: 嗯，说催眠或者是做芳疗之类的，诶，有，诶，有蛮多的，芳疗比较多一点，催眠比较少，因为催眠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自己状态没有很好，或者是我自己休息的不够、
1: 嗯、
0: 我不可以带着大家去探索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其实也有蛮多演员催眠师的，像是世伟、哦、王世伟也是、
1: 嗯、
0: 然后佩珍于佩珍其实也是、嗯、对对对对对，其实蛮多、
1: 哦、很有趣哦，就是可能演员真的本身就很敏锐、
0: 嗯、
1: 敏感、
0: 嗯嗯、
1: 所以很容易接触到这些，
0: 是，我觉得是
1: 需要很敏感的能力的、
0: 嗯、很细致的，然后跟聆听我觉得这件事都蛮有关的。
1: 然后这次亮亮来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分享一个新作品，
0: 对，
1: 叫死人大哥大，
0: 对，西郎秋吉亚，
1: 真的有台语版的那个，
0: 对，里面会有台语
1: 哦，
0: 对，会有一些台语的，对，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翻译的剧本，
1: 对，是一个翻译的剧本。然后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我有做过这个剧作家的作品，在学校毕制的时候是窗明几净，在之前也有一次有在应该是实验剧场有做过，然后是不一样的演员演的这样。然后这次要做的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死人大哥大这样。
0: 这是什么样的戏？
1: 这是一个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子的戏因为自己在家里读，然后跟后来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在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 整个在排练场笑开怀
0: 哦，真的，
1: 因为对，本来感觉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戏，
0: 哎，怎么会差别那么大？
1: 对，
0: 自己读跟大家一起的时候
1: 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戏，大家应该也会发现蛮多跟生活上面有一些距离，但是其实距离不远的感受，因为有家庭，然后有现在的科技手机的问题这样，然后也有很快速。也有一些些我们平常有可能会做的小小的说谎的行径，在这个戏里面都会变得很有趣的转化。
0: 那他故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有一个人死了，然后有一个人捡到了他的手机，然后因此不小心进入了这个死去的人的生活里面。然后同时揭开了这个死去的人的职业本身，然后还有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捡到手机的人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之余呢，很像，我觉得可以更像的就是我们在看妈的多重宇宙的那种感觉。我们、哦、对，我们进去了某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展开了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可能，然后很有点荒谬在中间的时候。
0: 那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1: 我是那个死去的人的母亲。
0: 哦，
1: 对，所以我的儿子死了，我相当的伤心，可是在里面所说出的话都相当的荒谬，
0: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就是思考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就是一个角色要怎么样做会更靠近剧本要的或导演需要的，因为他的面向其实可以很多元，很多不同的方向，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喜剧。对，但是我觉得底下有人离去了的这个悲剧其实它还是必须要存在着，所以它会有一种很有趣的选择，我们有很多空间可能可以选择这样。
0: 你说他的台词都很荒谬。
1: 对，因为会讲一讲，然后就会突然间问出了一个别的出格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悲伤。对，但是真的是不可以耶我觉得很冒犯大家来听，应该大家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发现，就是我可能在很伤心，或者是我可能在跟别人诉说一件很伤心的事情，然后却问了捡到手机的人一个我觉得很不应该问的问题。对对对对，但我好像不能直接这样讲出来，
0: 哦，真的
1: 会有点破
0: 啊，
1: 破
0: 真的会爆雷。
1: 对，一点点啦，也不是什么雷，但是就是一个
0: 但它是很重要的你感受的一个重点。
1: 我就会想说哇这很不容易，就我本来好像很伤心，或者是我本来讲一讲什么事情，但我会问他说你吃素吗，就是会很奇怪的一个插曲就问出去了这样。那到底是因为我伤心呢，还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一个人，又或者是有很多种可能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0: 所以他的台词其实你会很难直接连接到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可能都是很复杂的。
1: 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对。然后跟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么说话，我觉得也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才会觉得是蛮有趣的。在家里看，然后再跟真的对戏的时候，就会想说不对不对，我跟这个人这样讲话合理吗？对
0: 啊，因为他也如果喜剧是不是也因为节奏很重要，
1: 对，
0: 也跟对手怎么表现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是这样表现，你可能的接球方式又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每个人接球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跟每个人表现难过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就会在我们真的刚开，因为是刚开始读嘛，所以对于我们死去的这个人的连结，我们其实在剧本里面其实不会那么容易看到。他也可以是很浅薄的，但他也可以是很深刻的，但是在一刚开始一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其实还没，如果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悲伤来得非常荒谬。对，但是他其实也可以非常的深刻，可是在这个深刻之间又会有你吃素吗，就是

0: 有一个很奇怪的询问，然后就会想说这个剧作家他其实他本身应该很幽默、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也很会处理悲伤的情绪某种程度、嗯、对对对
1: 嗯，感觉这演员功课不好做耶。
0: 对啊，但我很幸运，我的那个角色的篇幅没有很多，很开心。我最喜欢演很篇幅没有很多的角色，
1: 真的吗？
0: 蛮开心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男女主角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对，
1: 哎，大部分人不是都很想要当主角吗？
0: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在求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有跟我说过，我不一定是一定是男女主角，但他是有这样讲，他是说我每个戏可能都会，我都可以演，
1: 嗯，
0: 但我不一定会是主角，这样、
1: 嗯、
0: 我其实也觉得是，我也没有特别要追求演主角，其实一直以来，
1: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可以演到，一起演出当然很开心嘛，然后如果可以演到有趣的角色，我也会觉得其实就很足够了，对我来说，哦、嗯，
1: 哎，你执行的蛮好的，你也是很好的例子，因为的确不常看到你是演主角，可是你就算不是主角、嗯、其实你会让人很有印象对，你的确都会篇幅不多，可是会很有印象、欸、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角我说主角很辛苦，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负责可能比较重要的情绪线也好、
1: 嗯、
0: 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需要承载的外在形象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1: 嗯、
0: 有的时候、
1: 嗯、
0: 对，但是其实开始配角，我觉得重要的配角或者是可以很好衬托主角的配角，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你不能上去只是为了要抢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你又可以衬托他，然后同时又可以把线拉得很紧的话、
1: 哦、
0: 那这样子就可以成就一起成就，我很喜欢这样啦、
1: 哦
0: 对
1: 哦，所以你是一直有这个 mindset 在里面的，是不是？
0: 嗯嗯，我其实是蛮喜欢当支持者的。
1: 哦，
0: 对，
1: 哎、欸，可是你很棒哎、欸，你就是这个支持者做得很好，可是你还是会发光哎、欸。
0: 我觉得会发光，可能跟就是愿意好好的聆听也很有关系。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每个就是你会聆听导演的、编剧的、跟你的对手演员的，然后你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自己做出来。对，因为自己、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演员其实蛮重要，对我而言啦，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角色完成，然后这个角色的完成其实就是跟旁边的人很有关，不是是你完成角色、
1: 嗯、
0: 而是你们一起完成角色、
1: 嗯、
0: 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嗯对啊，我就想到你刚刚说很高兴自己的戏份没有很重然后你真的是认真在很开心
0: 很开心耶，而且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啊、
0: 对，
1: 所以你喜欢演戏其实重点好像比较是这个，对不对？可以一起成就一件事。
0: 对，我觉得跟好的对手很重要，就是我都会如果可以遇到很喜欢的演员们，然后跟他们一起试试看，我觉得是很我会很开心的。
1: 嗯，
0: 对，
1: 但这是就是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跟想象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很好笑，不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就要一直去排练。
0: 嗯，
1: 舞台剧好处也是这样，你们一直排一直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接触拍摄嘛，
1: 嗯，
0: 我其实觉得拍摄很困难。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困难，尤其是时间上面的压力。
1: 对，
0: 然后跟要对，我们要明白彼此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困难的，因为可能我们也没有让导演很认识。
1: 嗯，
0: 然后刚好啦，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很认识，所以我们也不会遇到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在现以前拍摄的很多阶段还好都不会太困难，可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得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点的角色、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要跟导演沟通蛮多的可能，这样，但可能会没时间、
1: 嗯、对
0: 对，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
1: 对，我觉得而且会很不人道欸。
0: 嗯，
1: 对啊，我觉得会可能你试一次戏你就要拍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你的想象跟导演十万八千里，他会直接 cue 说你这个要崩溃，
0: 很困难啊。
1: 对啊，其实我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就要崩溃，我就觉得好不人道、啊、
0: 其实我，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拍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剧场其实算是投资报酬率很低，但是它其实蛮幸福的，
1: 而且那个长的过程超好玩、欸、
0: 对啊对啊，很不一样。
1: 嗯，然后这一次你演的这个妈妈，
0: 嗯，
1: 然后就包括因为她的台词感觉都很多层次所以你就要自己去长那个比如说儿子跟你的关系或者是

0: 怎么要自己去想象出来。
1: 对，我其实觉得做表演某种程度蛮常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们要自己长那个肉嘛，然后我觉得长肉的过程中也可以看见每个演员不一样的想象的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平常是怎么样经营这些关系的，所以我才会说我其实觉得跟别人合作很有趣，就是这样。
0: 嗯，诶，那你有跟这次的导演重田诚志合作过吗？
1: 没有没有，对，第一次建长就是我们其中的演员，我也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我其实觉得第一次合作都是在认识一个人。其实大象就是隔壁房间的大象，整个剧组也都是几乎啦都是第一次合作。
0: 第一次合作，
1: 对，
0: 诶，那就有很好的成绩耶。
1: 对啊，我是蛮谢谢，真的蛮谢谢隔壁房间大象的演员们。对，虽然我们都第一次合作，但大家都很安心跟放心的打开。对，
0: 那这一次的合作呢，截至目前是什么感觉？
1: 截至目前的感觉就是觉得重田导演是一个很疯的人，因为他其实在我们排练开始不久，他就已经决定好了舞台，然后也开始已经有知道了音乐啊，然后服装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功课做得很足的导演，我觉得很酷。然后他也很理解跟很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但同时间他又蛮开放我们去发挥的。他说我们你们就先试，我会抓某一些需要的地方，然后去告诉你们可能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但你们都先做你们要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方式去开始排练这样。然后其他演员我都没有想过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好笑，好好笑
0: 哦，真的
1: 真的很好笑。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蛮欢乐的戏啦。对，但里面当然一定有他要说的关于手机跟现代科技，然后跟人的情感的薄弱，又或者是可能可以很瞬间紧紧相依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他都有在探讨这件事，只是他用比较幽默黑色幽默的方式在处理。我觉得观众应该会从中发现很多恶行，对，因为他里面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说谎，然后还会有道德会有一些道德很不对的事情，因为男主角其实在做的工作其实跟道德沦丧，我们讲道德沦丧可能有关系，但是他因为他已经死去了，对，我们里面会渐渐的提到会发现这样，然后但是又会看见他死后的天堂的样子，对，就是所以我才会说他有点像多重宇宙，我们会去到某些地方，当然这个是一个闪现的片段，后来又会再回到现实这样。
0: 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1: 我自己的话，我会在一个教堂里面唱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家庭戏也会蛮有趣，就是我会邀请那个捡到手机的人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吃饭的家庭戏里面就会有很多很荒谬的过程，对，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我刚刚所提到的天堂那个地方，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剧作家他很在我上一个作品就演他的作品里面也有讲到靠近天堂，他死亡跟天堂然后跟人的情感，我觉得他都抓得很微妙，所以我觉得其实喜欢窗明几净的朋友们也很可以来看这个制作。
0: 这个戏是第一次中文的演出吗？
1: 应该算是正式演出，应该是第一次，因为其实之前政大有演出过
0: 学生的制作然后售票演出的这种，
1: 应该是
0: 可能是第一次。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地点？
1: 时间是7月24到26号在国家两厅院演出西郎丘利亚。
0: 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上 OpenTix 就可以找得到。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今天谢谢亮亮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谢谢易容。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

0: 中央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加油热血应援站。
0: Ben， 今天这一集来的来宾不得了
1: 了，不得了，怎么不得了？
0: 大人物啊，
1: 大人物，哎，太好了，可以认识新朋友了。认识到大人物的新朋友到底是谁呢？
0: 没错呢，我要先讲的就是说台湾的职业运动风起云涌了，然后今年的这个职业篮球依然是风风火火，哇！所以我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 TPBL 前秘书长，同时也是今年哇这下课上打得非常非常精彩的新北国王队的COO 营运长，让我们来欢迎 Larry 齐文俊。
1: 欢迎，哇，你请来这么厉害的人物。
0: 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国王的营运长 Larry， 中文叫齐文俊，大家好。
1: 好， OK， 我还来放松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很开心，你看到我这么活泼就知道了。
0: 毕竟你看他之前是联盟的这个就是秘书长，我想偶包这个偶像包，
3: 没有啦，
0: 没有啦，
3: 没有啦，我是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上Radio
1: 哦，
0: 台湾回来台湾第一次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这个处男秀就给我们，
3: 对啊，
0: 给
3: 他第一次献给你们的，
1: 对，国外回来的，
0: 对啊，他之前很厉害哦，他甚至是就是NBA 在这 Greater China 的高管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在 Game 对不对，游戏，
3: 对，在暴雪
0: 娱乐，对，都是很大的大厂
1: okay, ，OK，
0: 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我卸任。Plaslink 执行长的那一届
1: 是
0: 换他上任 TPBL 的秘书长
1: 哦、oh, ，OK， 所以你们哎、欸、很有关联哦，前后脚
0: 我们很有关联，对、嗯，然后没有 overlap， 没有重叠过，
1: 对，
0: 但是很好的朋友，
1: 是、
0: 所以我想，对，
3: 我刚接了 TPBL 这个职位之后，我就去找你，对，然后想要去问你很多问题，
0: 就了解一下台湾的职业运动的生态。
1: OK OK， 哇，国外又有，大陆又有，台湾又有，
0: 他的资历非常深。
1: 对，所以每个地方呢，尤其是啦啦队的那个产业，他应该都非常了解了、
0: 哦。还有一点是非常厉害的是，他是爱狗人士
1: 哦，爱狗狗。
0: 对
3: 对对对，我首先我自己是一个狗狗的训练师、
1: 哦，
3: 然后再来我在疫情的时候花了两年去做一个。狗狗动保协会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的执行长，
1: 是
3: 做两年，
0: 厉害了吧？
3: 真的非常非常爱狗，
1: 爱狗，
3: 现在家里三只狗啊，
1: 哇，
3: 三只狗，两个小孩，
1: okay,
3: 很热闹，
1: 辛苦了，辛苦了，
3: 对，就是辛苦老婆，
0: 对，非常的热闹、
1: 啊，
0: 所以说今天我想说，正是特地邀请到 Larry 来到节目当中，我想阿 Ben 可以代替很多人都想要问问，从球迷的角度，从观众的角度，
1: 对，
0: 到底。营运长跟这个秘书长做些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你先来，你先来看中间我有什么不明白，我就马上举手发问，好不好？
0: 因为 TPBL 还算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这个联盟，在台湾，我蛮好奇的，就是说，那 TPBL 的秘书长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找到你？而且秘书长都在做什么？
1: 是
3: 秘书长的事情哇，
0: 好多，
3: 这个要讲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我觉得当时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篮球做秘书长这个职位的人、很多都是篮球圈的人，
0: 是
3: 啊，当时球团的想法是是不是可以找一个
0: 专业经理人，
3: 而且是没有跟任何球团太强烈的一个关联关系的，那时候我在大陆工作很久，然后又有 NBA 的经验，又有媒体跟
0: 行销啊
3: 娱乐方面的经验，所以球团们才找到我，然后当时我在康泰纳仕是做 Vogue 跟 GQ 的一个时尚媒体，在大陆里面做 CMO
0: 行销长，
3: 然后接到一通电话，猎头说台湾的职业篮球联盟在找秘书长，在找 CEO， 然后我自己最后还是一个 sports fan， 我是运动
1: 运动
3: 是球迷，我爱篮球。

0: 篮球的，所以综合考量跟老婆得到他的这个 approval 批准之后，
1: 对，
0: 然后最后就决定要回台湾去接这份工作。
2: 了解了，
1: 你那个时候有考虑很久吗？而且就是接这样一个 TPBio 的秘书长，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第一题考虑多久？第二题最大挑战？
0: 他们没有给我很多时间考虑，你知道、
1: 啊、真的吗？
0: 你知道求短嘛，就是明天跟我们说，这样就也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可能一两个礼拜以内就要做这个决定，
2: 是
0: 从那时候在上海，然后从上海要搬回台湾，所以。跟老婆也讨论蛮久，
2: 是，
0: 然后最后觉得篮球如果可以又回到篮球球圈去工作的话，这个是我蛮希望看到的，
2: 是，
1: 对
0: 啊，因为我真的很爱篮球，
2: 是，
1: 这个就是像我最近在看，就是台湾的职业篮球的也是都打到总冠军赛，对，真的你爱职业运动的心会一直都存在着，
2: 是、啊，
1: 所以说那个热情会驱动你回到这个产业。
3: 但我想要问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毕竟 Larry 都在大陆混了那么久了，然后又做了那么高的位置了，然后虽然呢他很爱篮球啊，
1: 对。
3: 但我觉得纯粹那种热情呢应该是不够的，应该要有实际一点的事情才可以吸引到他回来台湾。薪水有比较高吗？
0: 这个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没有比较高。对，
0: 没有，
1: 他现在职务是比以前低的
3: 哦，
1: 所以真的是
3: 现在，
1: 对，所以是燃烧热情
3: 哦，真的是燃烧，
0: 真的是，
1: 对，
0: 很大部分就是真的我觉得二十几年工作经验累积了很多一些看法跟想法。对，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觉得可以为台湾篮球贡献什么，所以才最后决定回来的。
3: 哇哦，
1: 我觉得 Larry 对他刚才聊到一点，其实是台湾现在职业运动的一个在进入到管理层当中的现象啊。因为以前有很多就是球员退役了变教练，教练之后开始变成副领队管理层 GM，
3: 是，
1: 这是以前是一条路。
3: 那
1: 可是现在其实除了就是传统就是球员的这个生涯路径之外，就是我们的职业运动球团管理也导入了专业经理人的制度，
3: 是
1: 对，
3: 是，
1: 那他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双轨并行，而且在台湾的职业运动的联盟或者是这个球队都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是朝向这个就专业治理。对啊，但这个中间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我觉得
0: 这个非常重要，就现在很多的在篮球球圈工作的工作人都是一些带过球团啊或自己以前是运动员的，但其实我们看不管是做行销做财务做公关做这个活动任何事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从其他行业会有些专家来运动行业去做，而并不是一定要永远都是用球圈的人，因为这样子你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然后一些新的思维，
3: 是
0: 你说做行销的你可以找就传统那些行业比较在 marketing 这部分做的比较卓越的，可能就是PNG 啊，麦当劳啊，Nike 啊，
3: 大品牌，
0: 对，大品牌的行销，把这些思维人才都挖到运动行业，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3: 是，
1: 就会有一些新的刺激啦，
3: 对，才可以扩充。
1: 对啊，
3: 越做越大，
1: 就不是只是传统的打球的思维，
3: 是，
1: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品牌跟品牌之间连接啊，然后去还有跟娱乐化，我最近常常讲的就职业运动娱乐化跟娱乐产业的职业运动的交融，
3: 是
1: 对，
3: 没有，我想问 Larry 刚刚讲了很多很丰富，但你刚刚第一个问题那个秘书长到底要做什么好像我都还是听不太懂。所以秘书长到底要做什么？
1: 我觉得那很辛苦，你讲一下有多辛苦，超级辛苦。
0: 真的，就我觉得大家理解联盟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办比赛嘛。那确实做秘书长去经营联盟，他最大的工作就是把比赛办好，把赛程排好，把这个裁判啊都安排好。但是其实做秘书长就是做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 CEO 的概念，
3: 对，
0: 所以去做短期长期的策略规划，做行销做预算跟财务的管理，对，行销公关还有做 这个营收这部分，
1: 哇，要赚钱啊，
0: 对啊，
3: 跟你有
0: 转播权啊，赞助商
3: 是

0: 商品比较少一点，但
1: 是
0: 这部分都也是要去创造营收嘛。
1: 了解，
0: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 CEO
1: 对哦，哇哦，概念。
2: 你算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联盟成立的一个 CEO， 你觉得一个联盟，尤其是新的联盟的，就是创立，它一开始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是创立制度呢，确认制度呢，还是要建立文化呢，创造品牌声量呢？对，因为你那时候就直接面对到这些问题。
0: 我觉得都以上都重要。这个制度，因为其实我加入 TPP 的时候，离赛季开始才我觉得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所以很多这些制度都是，
2: 我完全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在接 P 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就这么短，
0: 对就赛季开始前，就你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少，然后很多的规章的制度都已经定下来，我是下飞机隔天下午就要开记者会真的就是那么赶的，
1: 对
0: 啊，所以但制度这部分，我知道球迷常常会翻白眼，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公平、公正、公开，
2: 对，
0: 这三个一定要达到，这个等于是我们整个联盟的一个基石，一个 foundation。然后我们，我觉得公平、公正、公开不是一个零或一的事情，它不是 overnight 一天就可以达成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从一开始就要跟所有球团达成共识，说，我们做这个新的联盟，我们要把最重要做好的地方就是公平、公正、公开。那其他的，你说建立一个新的品牌，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因为，当时从，我们不是我们球团不是新的，
1: 是
0: 我们从 P 联盟来了四支球队，然后三支球队，然后从 T1 来了四支，所以这七个球队其实已经有知名度，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新的联盟的品牌，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也不是，
2: 它已经有基础，
0: 它已经有基础，所以你可以靠这个新北国王，然后靠这个中信特工，他们本来就有的一些人气，加上。上个赛季我们有林书豪，
2: 对，
0: 所以其实声量是很快很快就会做起来。
1: OK，
2: 所以说其实像那个时候在 PLG， 其实我们在联盟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注重公平、公正、公开。对，然后要联盟方本来就是一个要让整个赛事运作，然后让能够 empowering， 就是赋能给每一个球队，然后让他们的这个价值更大化的一个工作。对，那你觉得球团之间协调比较辛苦，还是创立品牌比较辛苦，还是商业营收要去赚钱比较辛苦？
1: 都很辛苦。
0: 这个问题，对，你知道答案啦。
2: 对，
0: 其实你说制造商业价值啊，建立
2: 品牌，需要时间啊，
0: 那个只是需要时间，跟需要一些市场跟商业的逻辑。但是跟球团沟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比较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我刚来的时候，毕竟长时间在大陆工作跟美国工作，整个工作的文化跟沟通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花了一段时间去学习怎么跟所有的球团，尤其球团的老板跟总经理跟他们沟通。
1: 好，你刚刚说到三个地方嘛，大陆嘛，美国嘛，还有台湾嘛，你说都不一样嘛，尤其是在沟通上面，
0: 对，
1: 你觉得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在美国工作的情况是，如果有什么要做决议的事情，大家开个会比较正式的，我做个 PPT， 做个简报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来讨论一下，然后就做决定，然后可能是有个老板会拍板嘛，
2: 对，
0: 最后做个决定。在台湾，比较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决议，我不知道其他企业，但至少联盟这边。跟球团如果有什么想法，想签什么新的合作伙伴啊，或者有比较大的策略性的方向的话，当时是需要跟每一个球团去做个
2: 沟通
0: 跟汇报，然后大家 buy in 之后，然后再决定。
1: 那你说七个球团，
0: 那
1: 就气到门里都要去敲，
0: 对，
1: 好烦呢。
0: 不会啊，就这个就是
2: 工作，
0: 这个就是我们做决议的一个流程，对啊。
1: OK，
2: 我蛮好奇的哦，就是说在当秘书长的时候，你每一天 day to day 你在做些什么事情？
0: 看是赛季什么时间段。
2: 对啊，因为
0: 在赛季中的时候是
2: 我那个时候觉得我都没有休假，因为你看一到五就是公司开会，然后各种会议合作，然后六日又有比赛，又要去球场，
0: 完全
2: 那段时间根本没有休假。
0: Always on， 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有时候会球员发生事情啊，或是对啊，你就需要有一些这个危机公关的处理啊。真的就是我有时候是两三点还在电话上，还在工作。
2: 嗯，我两三点还会看 PTT。
0: 哦，那个是
2: 看网络，就是
0: 那个是每天会看很多次的
2: 球迷啊，在网络上面留言啊。
1: 哦，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
1: 你都要去盯哦，好累哦。
2: 我会盯耶。对啊，
0: 这一定要盯的。现在还有IG 啊、翠啊，都会去。至少要知道球迷在怎么样去讲什么，怎么样去评估联盟啊，
2: 网络声量啊这些的，
0: 所以这个都要去。
2: 那个时候我就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我就说真的是我是认真会去看 PTT， 看网友，看所有就是粉丝的回应的。
0: 对啊，我也会啊，
1: 因为毕竟他们是买票进场，他们是主要的。对，付钱的人，所以要了解他们的心态。
2: 是
1: 哦，了解哦，所以真的很烦耶。说这个工作
2: 应该就是要 passion， 要热情，
0: 要
2: 对，
0: 我去年我刚接任的时候，我就宣布有一个 email，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 feedback，就可以去发给这个 email， 然后我都有看，我每一封都有看。
2: 对，
1: 是
0: 我没有每一封都回，尤其是有一些你知道，
2: 蛮就情绪上面
0: 有点情绪
2: 的
0: 会骂人，那个我就比较不会回。但是如果是有建设性的，有些球迷花很多时间写很长的一些建议啊，或者觉得这个可以做得更好啊，这我一定都会念。然后我很明显很用心写的，我都会回。
1: 哦，真的有没有比较深刻印象的那些球迷寄给你的新的内容？有没有比较深刻？
0: 可能就是在联盟各方面，不管是裁判啊、行销，这两部分是球迷最常会有一些建议跟意见。很多都是骂裁判啦，这个就不用说，
2: 两个联盟都一样，
0: 都一样、啊。
2: 对，
0: 就是
2: NBA 也一样啊
0: ，NBA 也一样啊。
2: 对啊，
0: 永远、哦、球迷永远不会对裁判是觉得裁判吹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那种在这边不能讲出内容的。对，
1: 反而我好想听、啊。
0: 对啊，对啊，这个我之后可以把
2: 私底下再告诉你，
0: 私底下把这些 email forward 给你，反正就是。不只是 email 啦，他在 IG 上面也会开一个小账号，然后去来骂我，专门来骂人的小账号。
2: 我想问你这一题，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当 CEO 就是风口浪尖，你要在第一排去面对这些网络上面的情绪啊，那你怎么去消化跟化解这种负面的能量？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都会去看网友的网友的留言，但大概至少有很大的一个占比是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对啊，
1: okay,
2: 你怎么去 balance
0: 那些？我直接拍掉
2: ，ignore，
0: 我直接 ignore， 我不会去让他影响我的心情，因为他会说出一些不礼貌的话、不理性的话，那个是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啊。那
2: 他心态好健康，
0: 但他如果
1: 真的
0: 他如果有讲到一些。我觉得是有用的 information， 有些好的建议的话，我还是会用，还是会听。但一般来说，我不会让它太影响我的情绪。
1: OK， 而且很正面，而且对
2: 这个工作需要正面心态。
1: 没错，没错。然后就看到有情绪的、不礼貌的，马上 pass。
0: 对，
1: 很正常。
0: 真的、啊那个太多了，那就几百个，尤其是如果有的时候。有个很有争议的吹判啊，或是去年其实好像每个球队的教练都有被联盟罚过，就说了什么不该说，就是在批评裁判这种话，
2: 两个联盟都有了，
1: 都有，
0: 对，都会有了。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有很大一波球迷的。来信，说啊，联盟怎么那么玻璃心啊？联盟不能讲哦，这种、这种话，经常有的，
1: okay. 都要 Larry 去过滤，然后去把它淡化。
2: 都在海啸第一排啊，
1: 对
2: 对啊，所以说
1: 辛苦。
2: 从我们两个以前过去的这个角度，你怎么去看台湾现在的这个职业运动到底还有哪一些机会点？
0: 这个机会很多啦、嗯、我觉得台湾

0: 运动，台湾人很爱运动，这个是
1: 对，
0: 一定不可否认的。
1: 嗯，
0: 然后你看棒球那边其实发展的非常不错，
1: 嗯，是，
0: 但是棒球已经发展几年，
1: 30几年了，
0: 三十几年，
2: 很成熟，
1: 对
0: 啊，
1: 对，中华职棒30几年，
0: 最近应该是
1: 巅峰
0: 谁啊？中信的刘志威，他们不是开了一个记者会嘛？然后他们说收入超过10亿，但是支出也超过10亿，
2: 哦，
0: 但
1: 非常烧钱。
2: 嗯，
0: 我觉得我更注重的是这个收入10亿，
2: 嗯，
0: 这代表那个规模已经上到
1: 起来了，
0: 真的，
2: 嗯，
0: 已经起来了，嗯。那接下来棒球那边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去优化，
1: 是，
0: 对不对？你赚的更多，亏的就支出更少，
2: 嗯，
0: 像你才有盈利的空间嘛。
2: 对，
0: 那篮球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2: 嗯，
0: 我觉得现在我们先撇开很明显的两个联盟要合并啊，
1: 这个话，对啊，
0: 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嘛，
2: 嗯，
0: 这两个联盟一定要合并。我觉得不只是合并，我觉得两个联盟合并之后还需要有一些，这个，
1: 也是优化
0: consolidation， 怎么讲，就是
1: 你就是要
0: 缩小
1: 缩编，然后
0: 对对对，
1: 然后能够更精进，然后更就是精致一点，
2: 对对对
0: 对，因为你看棒球那边有6个球队，然后，
2: 嗯，
0: 棒球已经是最高的热度，
1: 对，
0: 在台湾运动最高的热度，
2: 是，
0: 那篮球凭什么可以有11支球队，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方面还是要
1: 需要整合啦，
0: 对对，
1: 嗯，对。
0: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球团跟联盟怎么样去做他自己的 operations， 他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老板在用爱发电的一个东西，还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往一个
1: 正常的商业的模式跟机制走？
0: 刚才说叫什么商业永续，
1: 对，
0: 商业永续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如果保持11个球队的话，表示每一年会有10个球队拿不到冠军，
2: 哦，是，
0: 嗯，就会有10个 losers，
2: 哦，
0: 对，在比赛这边有10个 losers，
1: 对，
0: right？ 但是
1: 商业市场要怎么样的继续扩大，对不对？
0: 在 NBA 一样嘛， NBA 30个球队
2: 是，
0: 但是有30个 winner， 大家都是赢家，
2: 嗯，
0: 因为虽然只有 Knicks 得到冠军，嗯，但是29个球队赚钱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赢，
2: 是，
0: right？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态圈。
2: 是，
1: 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职业运动职业篮球它也还在一个持续高度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2: 嗯，是，
1: 其实甚至包括了就是说联盟的角度跟联盟的高度这件事情其实跟 NBA 都完全不一样。 NBA 刚 Larry 其实讲了就是说啊，你有30支球队，可是其实每一支球队跟联盟上面联盟建立的机制大家都有 follow up 上去，
2: 嗯，
1: 对，那台湾有就反而是联盟很辛苦也要跟大家一直去沟通，
2: 是，
1: 所以这真的不容易，
2: 嗯，
1: 哎，我觉得要在联盟做事，因为你知道球迷粉丝都会爱球队，会去买球队的周边商品，但是他们都是骂联盟，
0: 对对对对。这个我跟 Weber 之前在开玩笑说等我们都退休之后我们来写一本书，
3: 我们两个的故事应该蛮多的，
2: 现在已经可以写，
0: 现在可以写，现在写会
3: 还是会出事，
0: 会出事了，就等
2: 要完全退下来，
3: 对对 对， 對，
0: 没有那么敏感的时候，嗯，我们来写一本书让大家知道幕后的一些事情，
1: 对啊，嗯，那其实你看哦，好，从联盟的角色转到了现在就是你在新北国王当COO 营运长，好，这一段这个角色的转变，你心中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不用去瞧7支球队，我好好把1支球队经营好就好了。
0: 对，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联盟的时候，我必须去做7个球队之间的一个平衡的角色，对不对？
2: 嗯，
0: 那在球团这边，我就是想办法帮球团成长，然后帮球团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然后对个人来说，因为我很爱看篮球，做秘书长的时候就不太能
1: 做在哪一边
0: 放开的去看篮球，
2: 哦，
0: 就
2: 因为要保持中立，
1: 中立，对，
0: 对啊，
1: 像我以前都还要就是，不能够靠哪一支球队比较近一点，我啦，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就是然后
0: 坐中间呐，啊，手要这样子，
1: 就是对，双手交叉，
0: 要控制一下手跟表情，
1: 对，哪一队哎进了3分了，你还不能够太
2: 兴奋
1: 这样，对，然后
0: 我刚开始就有个粗包，就有个乌龙嘛，
2: 哦，
0: 就我坐在篮筐下面，然后靠近某一个球队，
1: 嗯，
0: 然后就
3: 被拍到，
0: 不是被拍到，是有一个球员 灌篮灌在另外一个球

0: 队的一个球员的头上嘛，
1: 是，
0: 然后灌上去之后，我的反应就超大，我说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就我毕竟我是球迷嘛，
1: 你会觉得很兴奋，
0: 但是转过头来，然后那个
2: 球队
0: 的 GM 跟那个顾问在那边看我，哎，你是真的吗？打什么？你是什么秘书长可以这样子吗？
1: 对啊，
0: 然后那个是可能前面一两场的事情，然后我后来说哦。想一下，可能还是、
3: okay. 要收你，
0: 就是对啊，就
3: 不要 over，
0: 不要有任何的表情，
1: 对，
0: 最安全。
3: 但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本来你回来台湾是管理一个联盟，
0: 对，
3: 但现在是管理一个球队，是什么的原因让你就去管理球队，不再管理那个联盟？然后是什么契机有这个机会的转变？
0: 我觉得这个离开联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放在书里。讲好了，
1: 对，
3: 哦、但是不能讲。
1: 但是没有，因为你知道，就是每一个赛季完了之后，球队的球员也会重新整理嘛。
0: 对，
1: 对啊，然后可能管理层也都会调整。
3: 嗯，
1: 然后或者说，你看我们也会补强哪些球员的战力。
3: 了解。
1: 那其实联盟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球队也会有一些调整，哪一个 marketing， 哪一个行销要调啊、什么的。那就是在一个赛季的，我觉得结束之后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去找到另外一个可能更适合的位置。
0: 对，我觉得加入国王队，我是看到第一，我跟国王队的长官啊，这个文化比较接近，为不管是我们的总经理毛家恩，或是 CEO 陈信生，都是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1: 对，
0: 所以整个沟通跟。一些怎么经营球队的原则理念都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加入国王队对我来说是一个蛮自然的一个 next step，
1: 的一个就是发展的进程，
3: 是也表达出一个所谓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啦，对，大家同盛同气，香港有一句话，对，大家就可以好沟通好讲话，
1: 对
0: 对、
1: 那就是可能球队的文化、然后我觉得你有些心比较不用那么累吧，因为以前要沟通七支球队，
3: 对，
1: 现在把一支球队里面好好管理
3: 好
1: 把目标设定好就好了。
0: 对啊，以前是七个老板嘛，然后现在是其实现在股东也是还蛮多的，
1: 那
0: 老板也蛮多，但是我觉得从策略方面然后沟通都比较顺畅，因为大家都是 same page，
1: 对，
3: 了解了解，然后目标也一致，希望可以做好这个球队，
0: 对，
1: 一般来讲每一支球队的目标不外乎赚钱
3: 拿
1: 总
3: 冠
1: 军，对不对，
3: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接下来我因为今天 Larry 来实在是太精彩了，
3: 是
1: 我们一集访不够
3: 哦、OK 对对对，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1: 所以他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拥有上下两集的特别、
3: 所以下一集也是 Larry
1: 还是 Larry，
3: 因为国王队都还没聊到
1: 对
3: 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他真的是我们节目第一人
3: 哦，还可以再跟 Larry 聊，太好了，
1: 是的，
3: 因为这一集呢 Larry 完全没有聊到关于啦啦队的事情，
1: 你会不开心吗？
3: 我非常不开心，
1: 不满意，
3: 真的不满意，
1: 所以你刚刚觉得你做了半个钟头还没有问到你想问的。
3: 对啊对啊，因为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大陆也好，在台湾啊，对不对，
1: 对，
3: 每一个地方的球队的比赛都一定会有啦啦队的嘛，
1: 而台湾的啦啦队文化现在又是独步全球，
3: 对啊对啊，所以怎么可以不聊这个话题。
1: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在这个下一集的时候，你有什么疑问你就好好的问他、
3: okay.
1: 因为他在这个啦啦队的经营我看得出来明显长足的帮助了新北国王、
3: 真的 OK 好，所以他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
1: 没错
3: OK， 所以呢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
4: 加油乐血应援站，
3: 那么精彩的节目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我们下一集再见啊，谢谢。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妮。在全台湾来说，最大的水库就是曾文水库，而在曾文水库旁边呢，这是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社区，名字叫做和平啊。因为呢，当初水库的兴建面临的人口外移还有产业转变的挑战，但是也因为这片湖光山色，让他们找到重新出发的契机。居民把水库里边的漂流木呢，变成可演奏出悠扬音乐的小提琴，而且打造出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提琴村呢。当然，他们也透过社区营造、文化传承跟深度旅游，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社区的魅力。而且最近他们刚刚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在社区的部分，他们拿到是特优的肯定哦。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和平社区的故事。冯摩扎，咱们来去喽。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aya. Sorry, kongde. Saya kaksesan tu juga.
3: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Kombayang mana tu?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2: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琳。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正是嘉义大埔乡和平社区的故事。他们呢，现在有个外号，这是台湾呢独一无二的小提琴村哈。哇，充满了文化艺术的氛围，但是你很难想象它原来这个面貌竟然可以开出这样的一个花朵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正是嘉义县大埔乡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吴以豪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3: 哎，好，主持人你好。对，
2: 是，哎，非常恭喜，哎，最近得到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而且是特优的肯定哦。
3: 是，
2: 哇，就是我看了一下介绍，社区好像蛮会得奖的哦。
3: 哎，没有啦，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反正就是一群人在共同努力
2: 、哦，哎，
3: 去推展我们地方嘛，嘿啊，所以也很开心可以得到国家的肯定啊，嘿，还有评审委员的肯定。
2: 那我最主要，因为我们节目里边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各地一些很有特色、很有故事的乡里，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请理事长来分享和平社区的故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在还没有今年没有得这个奖的肯定之前，其实和平社区这里就很有名，就是说在曾文水库旁边有一个提琴村，哦，讲的就是你们这里。那听说这是您当初在担任村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事，是不是？
3: 哦，对啊，就是说我从担任和平村长的时候，哦，当时乡长他就给我个任务嘛，他说，嗯，我们这边只有五个村，那每个村都会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然后他是希望说，借由我的一些想法，那看有没有机会来去

0: 活络我们这个社区，哎，
1: 就
0: 让它变
1: 找到
0: 得
1: 自
0: 更有
1: 己
0: 生机，
1: 在
0: 哎，
1: 地的特色，然后好好去发展这样哈。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我没有讲提琴村之前哦，就因为很好奇，因为听说你们是用漂流木来制作嘛，
0: 对，
1: 好，然后重点是大家很好奇咯，漂流木会从哪边来？如果今天是在花东，那比如说台风的时候，很多漂流木会从山上冲刷下来，或从海边哦，在那个
0: 是，
1: 海滩上也是挤得满满的。那我
0: 是，
1: 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你们这个社区就在曾文水库旁嘛，好，那
0: 对。
1: 请问一下，到底是多旁边？
0: 应该这样说好了，
1: 嘿，
0: 我们是，曾文水库是在，我们是属于曾文溪的上游，哦，
1: 哦，嘿，
0: 那我们旁边其实就是阿里山了，哎，然
1: 旁
0: 后，
1: 边就是阿里山，然后隔壁就
0: 对
1: 曾文
0: 对，
1: 水库吗？
0: 对对，就是说阿里山上，我们每次遇到台风，那可能
1: 嘿。
0: 哦或者下大雨，那山上它可能因为一些土石的崩落，那它可能
1: 啊！
0: 就是。一些森林啊，然后一些木材，它就会沿着曾文溪这样子冲下来，嘿，
1: 哦，
0: 然后
1: 嘿，
0: 被拦在曾文水库里面，
1: 所以
0: 嘿，
1: 它是阿里山上的木头，然后
0: 对对
1: 被
0: 对，
1: 冲下来进入到曾文溪，对不对？
0: 对
1: 然
0: 对对，然
1: 后
0: 后
1: 就
0: 再
1: 流
0: 到
1: 到
0: 曾文
1: 你
0: 水
1: 们这
0: 库，
1: 边哦，带到
0: 对
1: 曾
0: 对
1: 文
0: 对
1: 水
0: 对
1: 库。可是
0: 对，对。
1: 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大埔乡和平社区。听说你们村子里面以前很多人真的就住在现在曾文水库的底部吗？
0: 哦，有啊，因为其实，在
1: 嘿，
0: 还没有，因为曾文水库吼，它是民国56年开始新建，哦，然后
1: 嘿嘿，
0: 民国62年完工。
1: 才完工，
0: 那
1: 嘿，
0: 其实在还没新建水库之前吼，我们这边的村民吼，绝大部分他都是我们从事的农业，基本上都是水稻。哎，因为我们这边旁边就是曾文溪嘛，那曾文溪
1: 对，
0: 两
1: 哇，
0: 边那个溪畔吼，其实都
1: 嘿，
0: 是很。大片的，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山谷啦，所以有很大片的平地。那这些平地以前都是种水稻，那或者种甘蔗，
1: 嘿，
0: 哎，然后自从盖完水库之后，哈，开始蓄水了。那我们很多的村民，那就被迫就可能要迁移到
1: 因为等于
0: 那
1: 以
0: 个，
1: 前那个居民的家就要变成水库的一部分了，所以绝对不能
0: 对
1: 再
0: 对
1: 住了，
0: 对对，对，都淹在湖底啦，哎，
1: 哇，
0: 然后就要。搬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来，哎，
1: 嘿，
0: 然后之后就这边的农业就转型变成什么？我们这边就变成割笋。
1: 哦，笋子，嘿，
0: 对，嘿，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来到和平村，哦，就是来到我们大埔乡哦，基本上
1: 嘿，
0: 那个应该是曾文水库，其实它就在我们的，应该我们就是住在湖畔呐、啊，
1: 真的
0: 在湖
1: 哦，
0: 畔
1: 你们算湖畔第一排那一种呢，哈。
0: 边。哎，对对对对对，最偏远的。湖畔特区，
1: 景观很美哈，但
0: 哎，
1: 是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你们这样听起来，因为从原本现在人比较低的位置往上搬嘛，那你
0: 对，
1: 们社区这边算有海拔的地方吗？
0: 也没有哎，其实
1: 没有，
0: 我们这边
1: 嘿，
0: 其实算是一个山谷嘛，然后海拔大
1: 哦，
0: 概才2、300，哎，可是
1: 哦，
0: 你要
1: 嘿，
0: 从外地来，比如说你从台北下来，你
1: 对对。
0: 到我们邻近的我们的隔壁乡镇哦，比如说是嘉义县的中埔乡，你到中埔之后，中埔虽然是隔壁哦，可是我从中埔到大埔，我们
1: 对，
0: 开车进来要1个多小时。
1: 哇，
0: 哎，就是说我们从海拔比较低的地 方
1: 对，
0: 爬到海拔大概1000左右，然后再往下
1: 再往
0: 开，
1: 下
0: 哎，
1: 降，
0: 对，然后到我
1: 哇，
0: 们这里大概海拔200-300而已，不高，哎。
1: 哦，您刚刚有讲一个，说等于现在有一些居民的家，其实当初是从水库上迁移上来的嘛，哈、
0: 对，
1: 哦，然后我听说他们不是就让房子就在水库底，不是只有人搬走，行李搬走而已，连房子都搬走啊？
0: 哦，对呀，对呀，因为
1: 要
0: 像，
1: 怎么搬呐、
0: 以前因为人比较多嘛，那他们就是，
1: 啊？
0: 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房子，比如说
1: 嘿嘿，嘿。
0: 当时我们这边有糖厂，那糖厂有一些日式的房子。
1: 对，
0: 哦，那个可能哦，日本人的宿舍，当时他用的材料就是块木嘛，那个是比较好的
1: 哦，
0: 材料，哎
1: 哦，
0: 啊，所以他
1: 嘿，
0: 们就把它拆掉，
1: 哦，
0: 然后用很多人把它从水库底抬到现在， 才
1: 真
0: 到
1: 的就
0: 现在
1: 把
0: 的
1: 它
0: 地
1: 搬
0: 方。
1: 上来、扛上来，这样就对
0: 对
1: 了。
0: 对对啊，所以因为有长长的一条人龙，所以当
1: 嘿嘿。
0: 时也有人说这个叫扛。

0: 代嘛，哈。
1: 对对对，
0: 哇，那真的，这个那个和平社区非常非常有故事哈。所以您说现在的产业在地原本就是竹笋，所以竹子应该很多喽。
1: 但我们这边竹子很多，
0: 哦，好，
1: 对，所以从以前早期农业时代的时候是割水稻，从种
0: 嘿嘿，
1: 稻变成种笋，
0: 种笋哈，但是坦白讲哦，种笋或竹子，也许在某一个时代里面，以前可能还 OK，后来也许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哈，这个产业不见得能够支撑起足够的经济规模，对不对？
1: 是。
0: 那请问一下。和平社区的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做些什么，就是在生活上来维持呢？
1: 其实应该都是说，我们这边最主要在生活上可能都是以种竹子啦，就是说在可能在暑假期间这两三个月里面会割笋，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0: 来
1: 那也是
0: 源，
1: 我们这边最大的农业活动。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村民他们还有在种一些，比如说种香蕉、种木瓜，之类的，
0: 所以就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就对了，
1: 对，农业为主，然后再发展一些有一些观光业啦，
0: 对，所以当初您在当村长，那大概几年前的事了，
1: 当时大概7年前吧，
0: 才7年前，所
1: 大概七年
0: 以
1: 前，
0: 那时候你就说乡长的建议，然后你就想要为在地，因为坦白讲听起来哈。就是说，农业也那个农业要做，现在也很多都要看天吃饭那一种哈，也不容易。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是不是愿意投入哈，这个会有面临比较大挑战。所以那时候你在当村长的时候，好，你决定去想说找寻自己在地社区的特色。那但是为什么会去跟小提琴会去连接上呢？
1: 应该是这样说，刚好有一次我去屏科大去参观嘛，然后刚好看到那个木材公司，那个木设系的老师，他们当时在推动用本土的木材做小提琴，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有一些作品我就觉得这种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啊，然后所以当时啊就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但是他们缺乏材料嘛，所以后面我就因为他们的感召，所以我就
0: 你
1: 拿
0: 就
1: 一些
0: 想
1: 材料给
0: 起
1: 他们去做，
0: 你
1: 然
0: 就
1: 后，
0: 从社区，因为你们每一年都会收集到很多漂流木嘛，所以你就从你这边拿了一些木材给他们，
1: 对，就是给他们去试试看，
0: 结果呢？
1: 结果他们那时候觉得试的还不错啊，他们就送我一把小提琴，然后那一次刚好我印象很深刻，是说刚好那个老师他们就开着车来山上找我，然后我就开着船带他们去游湖，然后在游湖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很随性的就拿着那一把琴开始拉着那
0: 演
1: 个弦
0: 奏
1: 乐
0: 起
1: 嘛，
0: 来是不
1: 就
0: 是？
1: 演奏起来了。哇，我当时听到那个声音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就是我当时回到山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山上的我们这边的风景，因为在水库旁边，风景一定很漂亮。但是说实在，连我都找不到怎么样让年轻人或者是说更多人留下来的一个想法，因为有很多，因为在台湾包含说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因为有大山大水有美景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个灵魂，怎么样让人家可以真的想要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元素跟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我听到弦乐的那一刹那，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突然很感动，觉得说，我找到我要找的灵魂了，
0: 哇，
1: 就是这个东
0: 这
1: 西。
0: 个缘分真的好奇妙哈！所以今天和平社区可以变成提琴村哈，那真的也感谢这一段特殊的缘分。而且刚说那时候就是理事长跟那个屏科大的木材工艺与设计系来合作哈，然后成就了这样一段缘分。那理事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就是漂流木，你们这里每一年大概是累积的数量本来就都会很多吗？
1: 哦，其实应该是说，

0: 我们这边每年留下来的漂流木哦，说实在的，
1: 嗯，
0: 要如果拿来应用在做小提琴哦，那个太多了，
1: 哦，
0: 根
1: 都
0: 本用
1: 做
0: 不
1: 不
0: 了那么
1: 完，是
0: 多，
1: 不是？
0: 做不完嘿。因为其
1: 嗯。
0: 实我们这边的村民哦，比如说啊，应该是这样说啊，就比如说他们如果有需要，他们可能哦会到那个水库旁边哦，那或者是说他们到那个漂流木的集中场哦。
1: 嘿，
0: 就是说，比如说，南水局他把它清理起来，他把不要的，他会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
1: 嗯嗯嗯，
0: 哎，然后我们当地的居民，他如果要生火要干嘛，他就会去那边稍微
1: 他就去
0: 找一下
1: 拿
0: 他想要的
1: 来，
0: 材料。哎，
1: 哦，
0: 对，其实都那种，其实那种应该是说都不会太多啦。嘿，然后就是
1: 嘿。
0: 比如说一些生活所需啦。嘿，然后以前甚至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我们在这边，比如说我们会捡樟木。哦，
1: 嘿，
0: 那捡牛樟木去熏蚊子，哦，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去捡块木，干
1: 嘿，
0: 嘛？我们捡块木是拿来生火，因为块木有很丰富的油脂，
1: 你们这好
0: 这可
1: 奢
0: 能对，
1: 侈哦，
0: 对啊，因为可能对都市人来说，哇，这个好奢侈，可是对我们来说，
1: 对，
0: 这其实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哎，一小部分，
1: 对你
0: 哎，
1: 们来讲，在生活场域里边是常见的哈。
0: 对
1: 而
0: 对
1: 且
0: 对对。
1: 您刚因为有讲到一个重点，说其实台湾的木材。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0: 是啊，是啊，
1: 所
0: 嘿。
1: 以拿来做成小提琴哈，我就觉得这个发展这是当初设定一个目标啦哈。不过坦白讲，过程当中应该有蛮多也是要去想办法克服的哈，这样一个挑
0: 是，
1: 战。那我们先
0: 是的。
1: 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吴以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哈。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 Ella 还有清风一起合唱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好，不但说旋律非常悠扬，而且因为它整个那个配乐的风格，我们会听到有很好听这种弦乐的这样的一个配乐在里面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浙香有礼系列，正是位于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但是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号更响亮，那叫做提琴村哈。这个村子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而当初呢，在几年前，这来自于社区，尤其担任当时呢担任村长的吴以豪，然后他现在呢是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来自于吴理事长他的一个发想，也有这样一个缘分跟平科大这里合作哈，然后呢就开始发想说，诶，如果和平社区可以变成一个可能够制作小提琴的所在，还有更重要的是把这样的一个艺术文化在这里就当做一个据点的起点哈。啊，那理事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哈，就是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嘛哈，然后你想说材料你们这边有哈，那技术就小提琴制作技术就由平科大那边来提供嘛，来教你们。
1: 哎，对
0: 哈，哎，好。那好，这个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哈，就是感觉材料也有了，技术也有了，但是我们是很好奇哦哈，因为我就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漂流木，尤其像花东那边，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在夏天台风的时候从山区冲刷下来的哈，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漂流木都被拿去，就你说嘛，生活用途嘛。哦，
1: 对，
0: 就是拿来当柴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1: 对，
0: 第二个就有的会去像花东那边就拿来做雕刻或者是装置艺术的材料哈，哦。那您这里是因为就是缘分也蛮特别的，就连接到了小提琴。好，那问题是现在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想要在社区里面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做小提琴的这样的一个据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其实还蛮多的，
0: 这样子吗？就是说，
1: 因为毕竟小提琴不是，应该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像，以山区来说啦，本来大家对提琴来说是很陌生的，
0: 本来就很陌生。你如果在南部的话，你跟他讲乐琴，搞不好他还知道一点，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但是小提琴，第一个社区的居民，有的人根本连看都没看过，有可能吗？
1: 有啊，就有可能啊，嘿。其实我们这边哈，应该算是说，我们一些音乐或者艺术哈，相对我们这边是很匮乏的，
0: 因为是算比较偏乡这样的地方。
1: 是是是，然后只是就是像有一个想法是说，当时会用小提琴的另外一个意义，第一，我觉得它的弦乐的声音很适合我们这里，好，第一个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是说会想到说，我们这边就其实说真的就像是一个文化沙漠啦，以前

0: 哎。
1: 哦，然后应该是好像就是像早期农业时代，大家都可以温饱就要偷笑了，那
0: 对对，
1: 让你去学习音乐或者艺术，这怎么可能？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所以对这边的人来说，你说像小朋友他去学这个，我觉得他是很难的。
0: 嗯，
1: 那所以当时也会觉得是说，我算是说用一个地方性的思维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的居民，
0: 嘿。
1: 哦，那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学习成就比较差一点，哦，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很好，所以要说
0: 嗯，
1: 如果说要比工作，哇，这边太强了，但是要比哦，比如说比课业，那稍
0: 哎，
1: 微跟都市的孩子来说会有点落差，
0: 对
1: 哦，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你这边是前三名，可是你到外面去，搞不好你是从后面数到前面的。哎，啊，往往如果说，如果没有及时更正向的想法，他会失去很多的信心。哦，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等于说，你看我们到外地求学，那如果说会音乐的孩子，大家一定会觉得哇，那个是家里一定有在
0: 感
1: 栽
0: 觉
1: 培。
0: 家里环境要很好，是吧？
1: 对啊，
0: 才有
1: 如
0: 可
1: 果
0: 能
1: 你
0: 去
1: 是，
0: 学。嘿，
1: 对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同学会拉小提琴，哇，那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对，
1: 哎，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在这样一个环境，自然而然的
0: 嘿，
1: 一个气氛的营造之下，有没有可能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长辈，每个
0: 嘿，
1: 人都变成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啊，
1: 让他就会变得很有信心，
0: 没错，
1: 哪
0: 就
1: 怕
0: 是只
1: 学
0: 要。
1: 业跟不上，
0: 嗯，只要给他
1: 对，
0: 接触的机会，对不对？搞不
1: 对，
0: 好
1: 是。
0: 还挖掘出社区其实是有音乐有天分的孩子，那也说不定。
1: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
0: 哎，
1: 得说，这个就像是一个希望工程，
0: 嗯，
1: 哦，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想法，然后就把音乐变成是我们这边的环境因子，慢慢的去影响到他们，那他们
0: 嗯，对。
1: 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就会，就好像国外，你看像一般如果在国外的话，你要学什么钢琴、小提琴，其实
0: 嘿，
1: 他不一定去找老师，他可能他在教堂，他就可以学到他想要
0: 嗯
1: 学。
0: 嗯，没错，
1: 那我们偏乡虽然说我们这里没有教堂，可是社区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是可以。
0: 哦，所以你一开始，因为小提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途径嘛，一个就是我把社区这里变成很多人都会做小提琴，对不对？这是一
1: 对
0: 种，
1: 对
0: 还有另
1: 对。
0: 外一种，希望孩子能够自然而然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也会去接触到音乐艺术这个部分，
1: 是是
0: 所以这
1: 是是。是是
0: 个其实都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哇，好哦，那我
1: 对呀，
0: 们先来聊这个，我真的觉得你的愿景好棒哦，好美哦，跟那个
1: 对
0: 曾文水故湖光山色是一样的哦。
1: 啊，
0: 然
1: 对啊，
0: 后重点是，那你刚刚就说你有这样想法，然后你回到社区开始，因为要推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做嘛，对不对？不是只靠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那
1: 对，
0: 我很好奇，刚开始你跟社区居民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1: 我当时在聊的时候，包含我的家人也是哦。我在讲
0: 对，
1: 的过程，大家就好像那个漫画书哈，
0: 嘿嘿，
1: 突然那个头顶上飞过一只乌鸦，啊啊啊，这样子，
0: 好几只，而且
1: 哎，
0: 三只乌鸦飞过去
1: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什么东西？
0: 你在想什么？
1: 你
0: 这
1: 到
0: 样
1: 底要
0: 子。
1: 干嘛？
0: 哦哦，以前以为你在喊够，就好像在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那样，就对了哈。
1: 哎，对，然后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开始哦，因为总要有个起心动念嘛。那刚
0: 对，
1: 才那反正这个念头动了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经费啊什么，就要写计
0: 嘿嘿，
1: 划吧。
0: 对，
1: 然后在那个计划过程当中，也曾经有一些老师建议我们，他还说：“小提
0: 嘿，
1: 琴，小
0: 嗯。
1: 提琴很难还是你们做的是一个模型？你们是要做模型
0: 哦，就你只做那个壳，不是真的能演奏出来。对，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当初看到那个提琴村，就是和平社区这里，然后小提琴变成你们重要一个元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制作小提琴是一个相当有技术门槛的产业，对不对？哦，
1: 是
0: 这是一个，这是制作的部分，还有学调小提琴，坦白讲也不是简单的事。哦，那个
1: 是是是，
0: 光要能够操作，而且呢，那个拉出来声音不会让触屏 gay 想要去 投诉的那一种，因为刚开始学哦，你要怎么把它变成好听，而不是人家觉得你好像在割谁的喉咙那一种感觉，所以
1: 对。
0: 哦。

0: 确乍看之下难度是非常高哈，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哈。那你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开始发动的时候哈，说哎、欸，我们是从先从拉琴开始啊，哦，因为学拉琴最快，然后之后顺便又开了一个自琴班。可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说，刚开始开拉琴班的时候，我们这边当地小学可能就有十几个小朋友说要学
0: 来报名这样子，
1: 来报名，
0: 然后是社区提供小提琴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的模式就是说，来这边学音乐哈，我们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学生，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学生学小提琴是不用费用的。
0: 哇，好幸福哦！
1: 对，然后琴也是社区
0: 社区借给他，然后他都不用任何的费用，
1: 不用，他只要好好回去好好练习
0: 好好练哇，因为那个练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之后那我们开始有一些外地人他们愿意来这边，他来学自琴之后，他也想要学拉琴，他觉得他想要
0: 他要用自己做出来乐器，然后能够演奏的话，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哎。
1: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哈，其实我们一个礼拜都会一个小时的一个一对一的时间，那一个月就是会有四个小时嘛，再加上团练十几个小时，那我们现在一个我们是收月费，现在一个月收1000块钱，
0: 哇，那也很便宜啦，哇，
1: 对啊对啊，所以。对社区的想法是说，我们想要，我觉得就是想要去打破这种不平等了。
0: 了解，就是说，一个是对于社区的孩子，如果是在地的居民，他可以完全免费来学习这个小提琴，对不对？那即便是外地的一些乡亲，他们要来，基本上着收费用，因为收的费用真的不高哈。
1: 对，
0: 然后。最主要就是要形塑出一个印象，是不是？来和平社区，你就有机会接触到，要不你就成为一个演奏者，要不你就可以制作出自己亲手打造出一把小提琴嘛。
1: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哈已经有一些学员，他从外地，有从台北来，从新竹、桃园都有，他们来这边学自琴，然后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些想法是他把一把琴做好，他比如说他是要给他的孩子，那或者是给他的孙子，结果他在自琴当中，他这样做，他觉得还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也学拉琴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大埔爱乐的一个弦乐团，等于说大家每个礼拜三四我们会每天都会有团练的时间，只要你想要学，都欢迎来我们这边学这样子，哇，然后大家一起同乐，
0: 真的很棒哎！你这样从一开始发想，然后到目前就这样子花了6-7年的时间就办到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有其实也有很多人响应啊，因为
0: 对
1: 后面才发现说啊，原来自琴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哦。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些长辈啊，他从外地来，
0: 对，
1: 然后他长辈他还坐公车来，或我就很
0: 他是有风闻到你们这边可以有人在教做小提琴这样子，
1: 有啊，然后
0: 长辈是大概多大年纪的？60-70那一种吗？
1: 60-70，那也有70几岁的，
0: 哇，70几岁，然后以前可能不一定有接触过，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学做小提琴啊。
1: 对，
0: 而且是从外地来的。
1: 对啊，他们有的他还坐公车来，然后我会很感动的地方是说，
0: 对，
1: 我就很好奇，会问他们说，比如说你坐一趟公车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小提琴是他从小的梦想。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小提琴是你的梦想？因为他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说从小。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当贵族，他觉得小提琴就是贵族在拉的，
0: 这是一种贵族的象征。
1: 对对对，
0: 哇，所以深藏那么多年的愿望如今终于有机会被实现。
1: 有啊，结果这个长辈现在已经住在我们这里，而且他的户口还迁在我们这里。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理事长，我是很好奇啦。

0: 就说外来的人要来学制作小提琴，这是来参加一个长，一个特定期间的训练班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每个礼
0: 嘿，
1: 拜三四五哦，下午都有开班，
0: 都有
1: 然
0: 开
1: 后呢，
0: 班，他可以来报
1: 对，
0: 名参加。
1: 都会有老师在这里，只要你
0: 嘿。
1: 有时间，三四五的时间你都可以来。
0: 你都每一
1: 那
0: 天三四五，我看有课我都可以来，这样就对了。
1: 不可以嘿，然后
0: 哇，
1: 你很忙，你也可以来一天或来几个小
0: 了
1: 时。比如
0: 解，
1: 说
0: 嘿，
1: 那个老师他就会教你怎么做，
0: 嗯嗯嗯，
1: 然后你如果说，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怎么做之后，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家庭作业，一个 homework，你拿
0: 回
1: 到家
0: 家
1: 里，
0: 自己去摸索，
1: 对，然后你做一做，你按照老师的进度做好之后，
0: 嗯
1: 你看
0: 嗯，
1: 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
0: 再带
1: 或者
0: 过
1: 你早
0: 来。
1: 有一天你来，再接续下面的进度，
0: 哦，所以你们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开班，那
1: 有三四五都有。
0: 大家决定自己，有的可能上了好几个月，有的搞不好一年，超过一年以上，这样对不对？哇，好幸福哦！
1: 对，
0: 哇，那目前来讲，那闻名而来的、远道而来的最远代，有到中北部的吗？
1: 我们这边
0: 嘿，
1: 也有加拿大来
0: 哇，
1: 的，
0: 外国的朋友吗？
1: 有外国的高中
0: 哇，
1: 生，
0: 高中
1: 就是
0: 生
1: 说，
0: 啊，哦，
1: 就是利用暑假
0: 暑
1: 期间
0: 假，
1: 会来，
0: 哇，那我是很好奇，连我听了都觉得哦，好心动哦。那你们这里来学提琴的是怎样？有地方可以住吗？
1: 哦，应该是说
0: 嘿，
1: 我们这边哈，
0: 嘿，
1: 很有趣的是，我们这边之前有哦，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免费的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啦，
0: 对，露
1: 哦，
0: 营区
1: 免
0: 啊。
1: 费区，然后有很多学员会跑去露营，
0: 这样
1: 然后
0: 子啊，嘿，
1: 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非常
0: 嗯，
1: 有趣，他会在自己这边住房子啊，他会
0: 哦，
1: 这边租
0: 租
1: 房
0: 房
1: 子啦，
0: 子，
1: 租房
0: 哇，
1: 子啦，这样。
0: 你帮社区至少活络社区那个租房子不会空在那里，有人租这样子
1: 有，
0: 啊、
1: 我们现在这边房子越来越难租了。
0: 哦，哇，哎，不可思议耶哈、哦，当初你可能你的那个梦想被人家笑说你是不是 就是人家会怀疑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到现在，所以你觉得啊，当你把这个提琴村这样建立起来，对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1: 有啊，我觉得是说，起码我们以和平村来说，
0: 嘿，
1: 我们现在大概有1/10的村民是可以拉小提琴的，
0: 哦，这么厉害，有没有老人家也会？
1: 有长辈，
0: 长
1: 然后
0: 辈
1: 我
0: 也
1: 们比
0: 会，
1: 如说
0: 嘿。
1: 大埔爱乐年纪最大大概78岁吧，
0: 你们的小提琴乐团里面最年长78啊，小的
1: 七十
0: 嘞，
1: 八岁，
0: 小朋友是
1: 最
0: 嘿，
1: 小的大概就是国小啦，小一的学生啦，
0: 哇，这个乐团一站出来就很有风格，很有特色哈。哦，那所以
1: 然
0: 就
1: 后，
0: 说现在你觉得对社区实质上的，我觉得当然就是提升自信度绝对有啦，哈。
1: 然后我觉得以整体的凝聚力来说，也
0: 嘿
1: 增加很
0: 嘿，
1: 多，整体
0: 哇，
1: 的凝聚力，然后
0: 嘿，
1: 让我们这一边的更多的居民哈，比如
0: 嗯
1: 说
0: 嗯，
1: 他对于自信心的比如说。应该说，对于自信心，我觉得相对性的是增强很多，然后让他们觉得说，让他们觉得，其实住在山上，住在偏乡也是很光荣的一
0: 真
1: 件
0: 的
1: 事
0: 能
1: 情。
0: 住在和平社区，真的好幸福哦！别人还要从国外搭飞机来呢，是吧？哦，
1: 然后
0: 哇，
1: 也让他们去想到是说，因为以前他们比如说他们从水库底搬
0: 嘿，
1: 迁到。搬迁到现在的地方，他们会觉
0: 嗯
1: 得
0: 嗯，
1: 说好像就很失落，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像什么都发展不起来。
0: 对
1: 到现
0: 对，
1: 在开始有一个凝聚力慢慢的
0: 嗯。
1: 成型，然后又有一些愿景慢慢的达成，所以会让他们
0: 嗯，
1: 觉得是说，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第一个自信心的建立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的
0: 嗯，
1: 话，也让他们会觉得说，不再是这么的悲情，会以更正向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包含说，
0: 嗯，
1: 因为这边的环境这么好，而且我们又把这样的一个材料导入到我们社区里，我觉得
0: 嗯嗯，
1: 也富有很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意义啦。不管是对心灵
0: 哦。
1: 上的，还是说
0: 是是，
1: 对于实质上的，我觉得他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在偏乡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0: 对呀，难怪和平社区获得国家环境教育。

0: 要一项特优特优的垦丁，哇！我觉得这里美得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然
1: 哎，是。
0: 后听理事长这样介绍，我觉得那种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哦，
1: 对啊，
0: 哇！
1: 你知道就诚如你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哈，就是，从刚开始一些小朋友他们回家在练，在拉他在练琴的时候哈，就好像在杀鸡杀猪的
0: 对
1: 声
0: 呀、啊，
1: 音
0: 那个
1: 哦，
0: 旁边邻居也
1: 哎，
0: 冻美调这样，对不对？哈、
1: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人去报警呢，说太吵了，然后那个派出所还要关
0: 因为我们
1: 说，
0: 真的可以理解，那个刚开始在学真的很难听，那真的 对
1: 对。
0: 有一些人来讲，那叫噪音的啦，哈、哦。但
1: 对，因
0: 是，
1: 为在这个偏远安静的山村呢、
0: 声
1: 啊，哦，
0: 音
1: 这个
0: 传
1: 声
0: 得
1: 音是
0: 特
1: 很
0: 别
1: 吵，
0: 远，
1: 然后不过还好这些小朋友都很争气，两三个礼拜之后，这种声音就
0: 哇，
1: 消失
0: 真的好吧？而且
1: 了。
0: 你说现在社区十分之一的人，至少十分之一的人都可以演奏小提琴了吗？
1: 是的。
0: 真的很值得骄傲，因为刚刚理事长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就说村子等于是从曾文，因为要新建曾文水库，所以被迫搬迁，对不对？哈，被迫搬迁，就我离开我熟悉的，可能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个故乡的所在。其实那
1: 对，
0: 真的里面有一些失落感在里面，哈。
1: 对，
0: 那所以现在重新透过这样的一个哈，用小提琴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让和平社区这边找到新的希望跟一种重生的力量，真的很棒。好，那
1: 是，是。
0: 当然，除了在和平社区这里，现在小提琴这是他们重要特色，有的是不管是有朋友是要来学怎么做的哈，我愿意远道而来这边学拉小提琴也是可以，但是这里因为。你看嘛，整个社区营造做得这么好，很多的故事，所以哦，说现在在和平社区这边也在推动所谓的社区旅行，哈，可以有这样
1: 对，
0: 深度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请吴理事长来跟大家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听到来自陈竹生，他用台语演唱的歌曲叫做 Hibau Formosa。 Hibau 就是那一幅、哦、我们通常在形容一幅画，那他讲的这个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用 Formosa 来形容台湾，就这一幅台湾的画。那他呢基本上这个把台湾很多各地的一些特色、哦、而且我觉得他音乐的编曲是那种粉彩色的，真的很有艺术的一种美感。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我们呢特别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有这么一个社区，他们的外号叫做提琴村、哦、在这边小提琴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有漂流木的元素，然后又有屏科大这边制作小提琴技术的一个合作。那现在在六七年下来，和平社区从一个原本、哦、真的社区在地大部分人连小提琴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哦、那也不是很了解，到现在有一些特别是外地来的，而且不分年龄哦，也有那种年长者，也有从外国来的朋友专门跑到和平社区来学习制作小提琴，那也有的在这边学习怎么去演奏小提琴。那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是访问到了和平社区的发展协会吴以豪理事长。好，理事长，当然这个小提琴哦，这是要花比较长时间来这边 long stay 的啦，对不对？哦，因为要学的话真的要比较长时间。那我们来讲，因为你们也有提供社区小旅行的这样安排嘛，哦，
1: 是的，
0: 可以接受预约。那你们说有分一天跟两天，对不对？
1: 是。
0: 哦，我们来讲，我觉得来这里一天太可惜了，这里感觉一天太短暂了，我们就讲两天一夜的行程。那你们在这个两天一夜，你们的安排重点会是在哪里？
1: 因为如果来到正文水库啊，来到我们大埔乡，我觉得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说，两天一夜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程啦，第一就是说我们就搭着那个、我们会搭船
0: 哦，
1: 然后到我们去游湖啦，好，然后
0: 游湖就游正文水库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就游曾文水库，哎、欸，然后
0: 曾文水库可以游哦，因为曾文水库不是民生用水的水库吗？
1: 没有，其实曾文水库最主要是灌溉发电用的了。
0: 哦，
1: 那
0: 灌溉
1: 民生用，
0: 嘿，
1: 用水是也有，但是它其实是不多的、
0: 嗯。哦，不多，所以因为主要是提供灌溉，所以这边来游，等于是在游搭船游水库，这是很 OK 的。哇。
1: 嘿，对，然后我们这边齁，我们这边其实游湖的话行程也很有趣啦，比如说我们可能如果来搭我们那个社区小旅行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齁，我们基本上行程都是客制化的安排，
0: 是
1: 齁，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半天的时间，可能齁基本上是搭着船齁，然后去山猪岛齁，我们这边有个山猪
0: 岛啊，上面有山猪吗？
1: 有，我们就播个那个帕瓦罗蒂的公主夜未眠，那山猪就会跑出来。
0: 真的，山猪是真的山猪还是有人扮演的？
1: 真的山猪啦，
0: 啊，真的，你们这里真的还看到山猪啊？
1: 可以啊，可以看到山猪，嘿，就是说，
0: oh, okay.
1: 游客也可以上网哦，去搜寻呐、啊，嘿，那个曾文水库山猪岛就会有相关的一些
0: OK
1: 一些介绍，就会有。
0: 所以曾文水库上面有一个小岛叫做山猪岛，哈、
1: 哦。哎、欸，对，哎、欸，有一个山猪岛，然后在游湖的过程之中呢，那也会到飞鹰峡谷哦。然后我们这边之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其实主要是说，我们可以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形的变化。地形地貌的变化、
0: oh, 欸、
1: 然后有一些那个岩壁啊，或者是说当时一些那个比如说一些岩层的形成啦、啊
0: hey.
1: 然后我们还有说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抽砂工程啊，他们怎么去进行，就类似可以去这样做一个
0: 这真的是比较像环境教育的部分哦，齁，
1: 对、欸、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有一个钓鱼平台，钓鱼平台齁，它可以去钓鱼，然后那个基本上鱼齁，它是算是保证班的，嘿，来这边基本上如果没有钓过鱼的、可能都可以钓到鱼。
0: 真的吗？是因为这里鱼特别多，还是配合度特别高？
1: 应该是这边的鱼很多啦，特别多啦，嘿，啊，所以，
0: 哦，特别多，所以你不需要特别技术，你只要钩鱼饵放下去，就一定会有鱼上钩，就对了。
1: 没有，其实根本不需要鱼饵，嘿，
0: 啊，
1: 你
0: 连
1: 那个
0: 鱼
1: 鱼
0: 饵
1: 钩
0: 都不
1: 它上
0: 用
1: 面会
0: 啊？
1: 有，
0: 嘿，
1: 对，因为那个鱼钩上面会有亮亮的假饵，它一下
0: 对
1: 去就可以
0: 对，
1: 钓到鱼，嘿。
0: 所以，
1: 所以常常我看到一些那个游客哈，我会跟他们
0: 嘿嘿嘿，
1: 开玩笑，我说：“
0: 对。
1: 哎，安娜，你这辈子就是有没有钓到鱼？那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孩子，我都会刻意去问他们说：没有，没有钓过。那你这辈子钓到第一条鱼是在这种水库的？
0: 而且想不到钓鱼这么简单，是吧？他就 是
1: 对，
0: 蛮
1: 他们会
0: 有
1: 很有
0: 成
1: 信
0: 就
1: 心
0: 感
1: 的。
0: 的。
1: 对，
0: 哇，不错不错，你们那个钓鱼平台，所以那个鱼是水库里边的鱼吗？
1: 水库里面的鱼，就是叫做奇力鱼啦，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黑鸢，跟
0: 对，
1: 水鸟。
0: 说黑鸢的话，等于是你们这边赏鸟也是一个很好的据点，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其实生态很丰富啦，因为是保护区嘛，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老鹰、黑鸢的数量越来越多，
0: 数量越来越多，因为黑鸢的俗称就是我们讲一般的老鹰，大家常讲老鹰指的就黑鸢嘛。
1: 对，我们讲的闽南语叫拉休啦，
0: 那有，对对对。
1: 拉休，
0: 所以现在在大埔这边，在社区这里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这个黑鸢，就看到这个老鹰就对了。
1: 是的，所以来绝对会有惊艳的感觉，
0: 而且我听说你们有老街，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大埔老街啦，对，然
0: 那
1: 后因为我现在是先从水上开始讲啊，
0: ，OK，
1: 我就是说，
0: 先你说这个可能是在同一天里面的行程，是不是
1: 对，就是说我们游
0: ？OK，
1: 完湖之后，如果假设是一日游的话，就
0: 哇，
1: 看是先游湖，那或者是说来社区啊，社区就是来看我们
0: 了
1: 小提琴
0: 解。
1: 的故事
0: 所
1: 嘛，
0: 以2天1夜的话，第一天就会先去看湖光山色，接触大自然，对不对？然后也会看到地质景观、环境特色，还有生态都看得到。这样是不是差不多一天就结束了？
1: 这样是一天然后之后呢，我们如果说
0: 晚上
1: 在
0: 住
1: 这
0: 哪
1: 边，
0: 里？晚上住哪里？
1: 因为晚上就住我们这边的民宿了。
0: 在地社区是有开民宿的。那 OK，
1: 是，就说我们社区这边也有民宿，是我们有跟当地的民宿业者合
0: 合
1: 作。
0: 作，我以为你们晚上是带到露营区去，
1: 没
0: 那
1: 有，
0: 也
1: 其
0: 不
1: 实
0: 错啊。
1: 想要露营也不错，
0: 对对对，
1: 因为
0: 就
1: 露
0: 是
1: 营是免费的。
0: 因为可以2天1夜，代表在地是有住的地方。这个 OK，那第二天就要回到社区本身，是不是？
1: 对，就来到社区，然后甚至来这边做一些 DIY，我们社区的 DIY，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有2种，一个是小提琴的一个时钟彩绘，
0: 小提琴时钟就是说它是时钟，但它是做成小提琴造型，是不是？
1: 对，那个很特别，然后那个是外面买不到的，小提琴的
0: 你
1: 一个
0: 们这
1: 造型。
0: 边手工做出来的，然后游客，因为我就在想说，才半天他怎么来得及做小提琴？没有，他就是彩绘小提琴造型这个时钟，这个办得到，这个办得
1: 这
0: 到，
1: 个可以，然后第二个话哈，我们这边其实也有那种社区，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人，应该也有一些蜂农啦，那他们会
0: 养
1: 采
0: 蜜
1: 蜂之后，
0: 蜂
1: 他
0: 是不
1: 们。
0: 是？
1: 对，他们养蜜蜂之后，就会剩下一些蜂巢。那蜂巢我们会把它溶掉，把它变成蜂蜡，然后用那个蜂蜡来制作舒缓膏，教游客怎么做，然后也可以带回家用。蚊虫叮咬啦，然后那个刀伤啦，都很好用。
0: 所以用那个蜜蜂的巢做出来的，是不是？
1: 对，蜂蜡，我们去把那
0: 蜂
1: 个，
0: 蜡，
1: 我们把蜂蜡溶出来之后呢，然后再调我们当地的一些那个。草药，然后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舒缓膏的一个制
0: OK，
1: 作了。
0: 好，这个体验也很有特色。那社区会带大家去哪里逛吗？
1: 会啊，就是说会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搭着电动游园车，
0: 嘿，哦，
1: 然后

0: 消防所有提供电动油烟车，然后我们
1: 嗯嗯，
0: 会在这个大埔老街这边逛一圈。
1: 你们的大埔老街是怎么个老街法？
0: 大埔老街哦，应该是
1: 哎。
0: 说，我们这边的大埔老街就是其实等于是我们从小成长的地方嘛，
1: 成长
0: 哎，
1: 地
0: 然后我
1: 方，
0: 们，
1: 那它的建筑是说保留比较早期的风格，还是
0: 对。
1: 说哦这样子？
0: 哎，我们这边的地公阿
1: 哎，
0: 楚哦，就是那个主管
1: 主
0: 厝蛮
1: 管
0: 多的，
1: 厝还有啊，还保留着啊。
0: 对对对，我们这边都有保留，嘿。
1: 哦，
0: 然
1: 那
0: 后
1: 如
0: 呢，
1: 果是嘿，
0: 我们这边其实是蛮放松的啦。然后
1: 嘿，
0: 因为台湾也找不到有一个乡镇哦，没有
1: 嗯，
0: 红绿灯的，我们这边的红
1: 真
0: 绿
1: 的
0: 灯永
1: 吗？
0: 远是闪黄灯或者闪红灯，嘿。
1: 你说第一个，在社区这边，您那个号志灯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对不对？好，
0: 对。
1: 再来就是永远他从前面闪灯，意思就是说只是仅供参考吗？
0: 对对对对对，嘿，
1: 所以来这里可以
0: 太放
1: 很
0: 松了。
1: 悠闲就对了啦，哈。
0: 对对对，然后你走在路上也没
1: 哦，
0: 也不会让你遇到很多车子。
1: 哇，好特别哦。那因为你说基本上以前这边它一个很重要的特产就竹子嘛，哈，
0: 对，
1: 那这个竹子有在你们居住空间或在这个老街里面会看得到吗？展现出来吗？
0: 会啊，我们其实
1: 哎，
0: 主管错。都是竹子做的啊，
1: 哦，都
0: 哎，
1: 是竹
0: 竹
1: 子
0: 子再
1: 哈，
0: 加上
1: 哎，
0: 那个什么，比如说再加上一些土，然后
1: 哎，
0: 加石灰，
1: 哦。
0: 好，然后再刷漆，就会变成现在一些那个竹管厝了，嘿。
1: 哦，还有，听说你们这里有竹炭窑，是不是？
0: 哦，也有，就是说我
1: 嘿，
0: 们小旅行的部分哈，那
1: 嗯
0: 有一
1: 嗯，
0: 些游客啊，他如果想要去参观竹炭窑，我们大埔乡里面有两座，一座在我们和平
1: 哦，
0: 村有一个和平窑，然后
1: 嘿
0: 另外一座
1: 嘿，
0: 在平林的地方也叫那个平林窑，都是
1: 哇，
0: 很值得参观
1: 可
0: 的。
1: 以去的点很多哎。啊，我先问
0: 对，
1: 一下，我看了一下大埔老街，其实没有很长，100多公尺而已，对不对？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这种很早期的房子，哦，用这个竹
0: 对，
1: 管做出来的房子。那请问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之类的
0: 哦，有啊，来到这里
1: 啊？
0: 哦，其实我们大埔老街，我们这边还有几个特色餐厅，
1: 嘿，
0: 哦，
1: 哦
0: 就是
1: 哦，
0: 说，
1: 嘿，
0: 我们这边其实最主要的特色菜都是什么？砂锅鱼头啦，
1: 哦，
0: 哎，
1: 砂锅鱼头啊？为什么？
0: 啊，
1: 因
0: 我，
1: 为这里鱼啊，哦，你说鱼特别多，
0: 对，我们这边渔产很丰富哈，啊，所以
1: 嘿。
0: 来这边的话，其实，砂锅鱼头是来这边玩，其实是必吃的一个
1: 必
0: 美
1: 点，
0: 食。
1: 这 在地的招牌菜就对了，砂锅鱼头。
0: 在地的招牌菜，嘿，就是说
1: 哦，
0: 每一家我们这边每一家餐厅的
1: 嘿嘿，
0: 砂锅鱼头的口味都不一样，各有特色，但是
1: 哇，嘿，
0: 唯一一个共通点，
1: 嗯，
0: 其实就是非常好吃，都很好吃，
1: 理事长很会介绍哈，意思就因为我理解那个我自己是台南人，人家问我说
0: 是。
1: 台南什么哪里好吃，我说台南没有难吃的地方，就像
0: 是，
1: 那个吴以豪理事长说，我们和平社区这边的砂锅鱼头，不管你在哪一家店吃都好吃就对了，
0: 都
1: 哇，
0: 好吃，哎，
1: 太好太好！今天坦白讲，和平社区的故事好多好多，可以谈几天
0: 对，
1: 几夜呢。但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边，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在台湾哈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小提琴是他们重要特色，而且这边还有特色餐点。那坦白讲，2天1夜的这样一个行程，大家有机会可以安排。
0: 哎，可以的，就到我们社区
1: 哦，
0: 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
1: 对，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吴以豪理事长，谢谢。
0: 好的。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族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真正影响高龄账户选择跟消费决策的，往往不是长辈自己，而是他们的子女。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大管总策略顾问创办人暨执行长的李建轩，带我们从银发市场出发，深入解析三明治时代的痛点，以及企业如何看见其中的新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

0: 当今天回归到三明治世代这件事情，会发现就是长辈可能会喜欢孙子孙女，更想要知道说我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划。这些的产品跟子孙啊、小朋友啊等等相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因为他们有钱有闲，更多时间会是指导，要什么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再走传统，比如说好，长辈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可能对于科技类可能是很陌生的，现在应该往找叫做是全方位乐龄生活这件事情上面。
1: 欢迎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大管仲策略顾问执行长以及创办人的李建勋。哇，每次看到他都很开心哦。所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现在的银色就是橘色商机呢，其实这个是在银发世代当中，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呢请建勋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要以这个方向来做的话呢，到底呢怎么来看这个商机。首先我们请建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勋你好。
0: 许文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管仲策略顾问的执行长也是创办人李建勋。
1: 是，好，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哦，在过去呢，其实你做了蛮多协助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些数位转型跟策略的布局嘛。在荧光商机这个区块呢，您认为呢，这个破冰啊，或是这个痛点呢，怎么能够有一个方向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吗？
0: 我觉得在自己在操作或者在协助顾问过程，我觉得在台湾现在进入到荧光商机或局势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先去思考的，首先我觉得不太会是先从银色的这一个族群哦，对，要先去讲是，其实要先去思考，其实是三明治世代，三明治其实就是25岁到40岁，刚好就是我这个年龄层啦，就是他其实是上有高龄长辈，下有小朋友，他其实是夹心族。为什么？因为他是世代的或是市场上面的中间分子，所以很多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个商机的行为，他其实就会特别去比价，特别去了解怎么去帮我的长辈，要去可能去评估任何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服务等等相关。当然长辈们就是橘色世代这些长辈们，他其实若大家看新闻媒体过程，他可能很多人常会讲说他们可能有钱有闲等等相关，当今天回归到三明治世代这件事情，会发现就是长辈可能会喜欢孙子孙女，他会更想要知道说我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划。
1: 好，所以呢你反而是从这个三明治的世代的痛点来看哦，那其实这群人目前呢面临最大的核心问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会是在刚刚其实在讲的是比如说购买的决策这件事情，或者是商业上面的说明。很多可能我们这些橘色世代或银色世代的这些长辈，现在是数位时代嘛，现在是 AI 时代，其实他很多过程还是在于学习这件事情，但更多他可能会问的是三明治世代的我们这一个族群会说，诶，现在有什么样的商品是好的啊，现在电脑怎么样去做啊，现在的手机要怎么去运用。重点是这些的产品跟可能刚刚讲的这种子孙啊、小朋友啊等等相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因为他们有钱有闲，更多时间会是指导，或者是我想要什么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刚才的建勋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群的现在的银发族朋友呢跟以前是不太一样，他有钱有闲，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在公家机关退休，甚或者可能是高教主管或是科技单位退休。那边有提到就是说呢，他希望就是他的孩子是想要有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划。
0: 是
1: 对于他孩子来讲，他是说会帮这些孩子跟孙子们他们的需求都会达到他们满足呢，还是他们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样的规划，他再来做协助呢？
0: 我在市场上面看，或我自己本身的体验是，其实这些长辈他们想要是如何跟孙子辈有什么样相关规划、
1: 不是儿子，是孙子。
0: 是孙子，儿子就是他们在看的事情，就是你就是上班啊，你就是赚钱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三明治世代？大家想想三明治是什么？就是
1: 上有老下有小。
0: 上有老下有小。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不行，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甚至可能爷爷奶奶还在。他们因为现在像张宏毅和这一批，忽然间多了一个什么样？多了 AI， 多了数位。过去他们可能没有，可能他们还是走实体的，想看他们忽然打开了一个眼界。他们更想从小就是可能让子女去协助，现在更多时间子女。但至于协助是，我又发现这些长辈又发现说啊，这些小孩又这么忙。但你有小孩，那我可能这些小孩要怎么去连结？他可能说，那你规划完之后，我要很清楚知道我怎么跟我的孙子孙女
1: 规划是要让他的跟他的孙子孙女有一些互动就
0: 对
1: 了。那你认为这是一个商机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商机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电视都是联网电视啊，所以就会回到比如说长辈就会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样的卡通啊去帮忙弄啊，因为你小朋友可能不懂嘛。甚至现在很多那种卡通出了所谓的周边的玩具，长辈可能就会去带，更不用讲说现在因为 AI 的盛行，什么 AIOT 可能会有那种互动式，所以长辈们可能会带去策展，可能去住饭店，现在不是纯纯是饭店的，它可能会是一个展销的行为。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人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商品，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思索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产业。是这样子吗？
0: 是没错。
1: 哦，刚才你有提到说呢，这个研发世代哦，其实现在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哦。那什么样的世代是可以决定研发市场它是不是可以变现，或是实际可以购买者跟决策者他到底要该怎么来做呢？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核心点在于是资讯透明化了。过去可能在银发世代过程中，他可能听广播或者是第四台后面，你会发现说那种打电话的非常非常厉害。但现在长辈有了可能我们现在的通讯软体像 LINE 这些，他可能加入社团或者是群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1: 对，
0: 甚至可能对于小孩在看的东西，以前可能我年轻我上电脑上网 Internet 可能爸爸妈妈没有，但不是现在爸爸妈妈可能都有 LINE 跟 Facebook或 IG 可能都有，所以现在慢慢导向很多年轻世代可能跑去脆，就是一个一个往其他的阵营跑去不一样的社群媒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光收集资料或者在社群网络这件事情跟过去截然不同，就是在观看的资料的这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
1: 那如果我们真的想做这一批呢，现在呢就是退休有钱有闲的这群的研发商机的话，你认为依照您本身是帮助这么多的企业解决这么多的痛点跟问题的企管顾问，你认为该怎么来做可以赚到这批人的钱呢？
0: 我觉得不能再走传统，比如说好长辈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可能对于科技类可能是很陌生的，现在应该往找叫做是全方位乐龄生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每个长辈可能他都有智慧型手机，他可能对于3C其实是蛮轻松的，甚至可能这几年很夯的从最早的宝可梦到现在可能皮克明，长辈可能用了这皮克明的这一个 APP 或这个游戏，他可能就去走路了。在早期不是还有宝可梦阿伯吗？
1: 真的吗？一般来讲他们会愿意，这些银发的朋友们会愿意这样去走路吗？
0: 我觉得会，就像几年前的宝可梦，你会发现说，宝可梦很多在公园去抓宝的都是长辈们。真的不太是，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上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科技业者或是游戏产业，他们的设计界面就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简单了，不是便宜，是越来越简单，它就是画面大字大然后简单的按钮，跟过去我们认知是游戏可能要很精致，可能选项很多，像打电动不是哦，甚至有科技在显示是高龄产业的人去电竞是可以帮助的哦。你可能你在网络上在对打的对象可能是
1: 年轻人、
0: 长辈。
1: 真的吗？
0: 对
1: 哦，
0: 这都有媒体报道跟医学，
1: 那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长辈就对了。
0: 对，不会知道
1: 啊。
0: 但其实对于刚刚讲说是全龄化，我们过去认为说这样的产业是符合年轻人或者跟你年纪小的，但对于这些长辈行为过程中，对他们的灵活知识甚至不会老年痴呆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可是因为年轻人打的话是更小的，青少年打他们速度很快耶，那这些的长者他们速度可以这么快吗？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是从医学报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去佐证，但不可能说全部的银发世代是这样，但是在某些银发世代他可能在高压的环境下退休，他可能在任何什么高速等等相关变化过程中，他反而接到了一个，很多我在市场上面看到那种大老板他退休啊，他们老得很快，因为他可能在高压的环境，他可能在决策突然间

也什么都没有了，不能说他们慌，他们可能会觉得忽然间无所适从。但借由这种所谓全龄方向的，像比如刚刚讲的电竞啊、皮克敏啊等等相关，第一，他可能获取到他过去没有的这种感受；二，共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今天打了多少怪，我射杀了多少的，我这个游戏是什么？我今天走了，像皮克敏，我今天走路，我就可以获得什么虚宝？不是跟你的小孩哦，儿子女儿，是跟你的孙子孙女啊，爷爷奶奶。

0: 的过程中游戏是过去大家没有去想象的。
1: 身为一位呢策略的陪跑者的话，你会建议这些企业或者是呢有一些想要做一些周边商品或是一些商业行为改变的，你会希望他们往这个区块去走吗？
0: 会。
1: 那么大家都看到这样的商机，怎么样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觉得还是再拉回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刚刚讲的是英法时代局势，在这一批人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们会去熟悉，但最终在小孩还是三明治时代生的嘛，25岁到45岁这过程中，反而消费者反而是那种决策者，他要去思考的过程中，他要去沟通，不再是说我的产品好，而是在于是我的产品可以帮助你解决可能比如说长者相关的，可能是共同世代，就很像现在在买车子发现房车很多过程中，他就会去强化一件事情，就是居家小孩不太只是舒适度，是说你现在后面七座可以放一个两个，你的后车厢可能放娃娃车啊，放行李啊等等相关。长者的行为，以前的世代是长者是长者，三明治世代是三明治，小朋友是小朋友，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在数位行为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些的企业，如果说他本来的主要的商品不是涵盖这个领域，可是他现在也看到了银色的商机、橘色的商机已经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界，他们可能会到日本去参访，因为日本这个区块呢，比我们台湾就是前进了很多，所以你也建议这些的想要做一些企业转变的人，可以呢就是去看一下别人到底怎么做，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我们台湾自己本身该怎么来做，包含这个三明治的时代，让这些的英法族的朋友怎么样能够落在他们的孩子跟孙子之间，然后挣到他们的 money money 呢？
0: 前阵子因为学校的关系，然后去日本做参访，然后去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快百年的澡堂，叫小汤屋。大家知道，就是跟学长就是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多百年企业就在日本，
1: 是
0: 他甚至有到500年、600年。一回来在台湾，其实很难去想象，就是
1: 台湾大概100多年就了不起了，
0: 就我觉得非常非常顶了。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你会发现说，虽然我们在谈论它很老龄、很老化，但我们去参访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现在已经是二代接班，就三明治世代接班了。但是澡堂还是很老的，所以他们的过程很有趣，一件事，他把它活化变成文青，他去逗留在，甚至是因为这
1: 二代
0: 他在这个地点，他活化了商圈。因为一个定点，然后活化了一个商圈。
1: 他怎么活化的？
0: 首先，他就是回来，就是他在因为年轻人他会的是网络世代的传播，所以他在传播行为过程中，他在讲澡堂这件事情上面是为什么澡堂的诞生，然后家庭怎么在澡堂上面的和睦。这是一个很特别哦。他已经不是诉求说你洗不洗得干净、放不放松这件事情，而在于是说你的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等等相关，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澡堂的诞生。澡堂没有很大，但是会吸引很多人想要看这个文化，甚至他可能在东京很淡黄区的地方开了一间澡堂。
1: 那本来的澡堂是在哪里？它的原址是在哪里？
0: 有点很像在信义区旁边，就像北投这种，就是
1: 比较远一点。
0: 但他后来分店开到信义区，但在信义区很有趣，大家会觉得啊，信义区为什么要开这样的澡堂？
1: 这个在那个东淡黄区的地方已经不是百年了，
0: 对，
1: 那地方不是百年了，
0: 所以这就很有趣一件事情是要想，因为是三明治时代，很有趣一件事情是，他那时候他的现在继承者啦，他就分享一件事情是，他能到那个地方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淡黄区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就去检视在东京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来邀去，他不然把一些文化到很多淡黄区，其实是历史文化没有这么悠久，甚至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其实为什么需要泡澡？日本很喜欢泡澡，他这个澡就很久，它不是温泉哦，是真的泡澡。我们认为很多时候要去其他地方是温泉泡澡，不是，它是撒那种温泉，就是可能你要什么牛奶浴啊什么这一种洗澡粉的
1: 哦，
0: 对，这很特别。然后他开了，他甚至是在旁边开了一个共识区，就是他那种会员制。就是
1: 会员制，
0: 你能想象一个澡堂，然后做这些，这就很可以符合到所谓的淡黄区可以做的事情
1: 哦。
0: 就是长者可以，年轻人也可以，甚至是游客这些等等相关。当你要到旅游的相关景点，你可以去他原来的那个地方，你可能就上有老下有小，因为你三明治，你可以去决策嘛。所以他解决的是长辈想要的历史感，然后教育小朋友之类，他去做这件事情。
1: 至于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现在的英法族，他们不只是有钱有闲，更愿意接触新科技，还希望透过 3C 的产品与 AI 的运用，和子女孙子共享生活，拉近彼此的距离。今年从台大 IEMBA 毕业的李建勋执行长，在日本参访百年澡堂时，他发现真正打动英法族的不是产品的本身，而是历史感、共鸣感以及你懂我的过去的情感的价值。究竟企业该如何结合科技与人文，抓住这一波乐龄的商机？我们继续一起来聆听。
1: 刚刚讲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共鸣感非常非常重要，世代不会因为你非常科技，你很懂 AI， 所以这一批长者就要买单。常常在教学或在数据上面会呈现一件事情，特别要去跟公司，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点跟滑动，自己想象成是小朋友也可以用到的东西，才会讲说我们要沟通的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共鸣感、历史感，还有一件事情，使用者界面、使用者的经验。你在做的任何行为是，当你面对小朋友的东西，其实跟长者有关；当你用了长者的东西，其实小朋友都可以用到。在网络上我常看到一些广告，很有趣，就是要出游啊，你必须跟爸爸妈妈先解释清楚，说出去你不要说这是贵，你不能说早点回去，你要讲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要决策嘛，你懂啊。我邀你来，真的像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意见不合，或是我要出去玩，长辈就说啊好远哦，或者想走路，就要先签那种切结书。好、很多很多影集在做这件事情。那、小朋友更不用讲，是小朋友来，你可能要带他放电，还要寓教于乐，因为现在台湾的教育很多是要寓教于乐嘛，就是你去的不是只是说这个景很棒，所以在日本那时候我们采访过程中，除了开始讲解日本的文化以外，泡澡文化，就是甚至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为什么留存到这边，尤其现在已经可能百年这件事情，小朋友进去过程中也可以是家庭和睦，因为大家可以一起泡澡，泡完澡之后就可以去旁边的商圈去游玩，
0: 所以它有延伸了，就对
1: 它延伸，它借由网络上面去传播，让大家不再只是说你很有趣啊，喜欢解释我泡澡，我在家泡澡就好了，尤其像日本它是很喜欢泡澡的国家嘛，
0: 对，
1: 那我为什么要特地跑来那个地方花钱泡澡，这是很有趣，他把这个诉求过程已经不再是说泡澡这件事情，而是泡澡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他借由数位传播的方式跟这些三明治时代的决策者去进行沟通，甚至他还开了比如说还有那种国外旅游去那边打工，你更可以因为打工完之后就有很多语言啊、传播啊、拍影片啊、文字照片啊，
0: 又有一波的宣传，
1: 对，一波的宣传、
0: 刚才呢建勋提到说呢，他在毕业的时候做一个参访哦，恭喜呢建勋呢在台大的 IEMBA 今年毕业了，哇，真的不容易啊，三年对不对？
1: 是
0: 哦，恭喜恭喜，很棒很棒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不是在泡澡这个因素，是长辈在泡澡的过程当中回到他的过往，然后也让这些孩子第三代的孩子知道日本的泡澡的这种历史跟文化和精神，他把一个家庭的凝聚给团结起来
1: 了，是
0: 这个点真的很好，
1: 很厉害。
0: 那如果这个点放回来我们台湾的话，如果呢在我们的因为您自己本身在企业顾问的经验当中，也有像是实体连锁跟餐饮的管理上面哦，那有没有呢哪些的这个经验也可以如同像您刚才讲的这种日本的这种泡澡的文化可以放在这里面，或者是您自己本身在当顾问的时候呢，陪这些企业陪跑的时候，你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卖羊肉卤的，最近二代接班嘛，然后在网络上面其实就回归到他们很懂得就是影音传播 AI 等等相关这些工具，长者很有趣的过程中，我们要先去想他们要二代他会的跟第一代一定截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出生他们学习的工具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返回到我作为企业顾问在陪他们陪跑做这件事情，像这个羊肉卤这间公司，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是这样，他不会去一直去强调我第一代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会去有点是解剖剖析，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过程中为什么第一代可以存留这么久，他也去用他的观点去介绍这件事情，甚至他可能不会一开始去讲解那个羊肉炉，他会讲解是什么，他会讲解是他的冰棒，最近他有那边延上了，就蛮有趣的，就是但是在商业的行为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是若要成为商业，你是夹心世代，你要先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你既有的资源、既有的文化、你既有的商业，你要用什么样的论述，而不是回归到第一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论述，因为你的受众本来就不一样，你去沟通这件事情上面，你用的载体工具就截然不同。现在有 AI 搜寻，在过去可能是我要上电视，我要上广播，现在有 Podcast 等等相关，所以你的受众他去了解的东西是不是我在网络上能被搜寻得到的，而是在于是有什么是从你的角度跟我沟通的是不同的，因为产品本身是不会变化的，
0: 对，
1: 你的消费受众可能。

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谈到银发商机，很多企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照护医疗跟辅具，或是 AI 智慧家电等 3C 的产品，但千万不要小看

0: 因为你现在是经历了50年，他可能增加了50岁，但是你身为二代，你要去沟通的不是那些老的客户，而是在于是过去50年的那第一批客户是怎么样被吸引的。
1: 可是现在不同了，吸引那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不见得吸引他的后代啊。
0: 对，所以变成是后代他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产品还是50年那一个产品啊。
1: 对，
0: 只是我50年了，所以我的产品增加了50岁嘛，我的会员成长50岁，但你的东西还是为了那50年前的那一批人生产的，所以你必须是做更多现在的数位工具去做传播、去操作、去沟通、去做所有相关的事情。像更前阵子，比如说你是那一只酱板鸭吗？我不知道学员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吗？就是一个雪山飞虎，有人送了一只酱板鸭，然后这是 AI 哦，这酱板鸭，然后这雪山飞虎吃了这酱板鸭，然后结果
1: 它这个是完全用 AI 做的，
0: 完全用 AI 哦，它其实就是酱板鸭的公司做的，然后弄的是邵氏的风格。大家想，现在年轻人知道邵氏吗？
1: 不知道啊。
0: 但是因为我们看了太多新颖的这种画面，忽然间看到那种很 old school 的，
1: 反而吸睛了，
0: 反而吸睛了。然后大家又多创，不能说二创，这就变成是 AI 的创造行为过程当中，就造成更多人酱板鸭是什么，就造成这间公司它的营业暴增呢。
1: 所以呢，这些品牌在无法的族群当中也可以展现这种品牌的力量吗？
0: 绝对可以。回到刚刚在讲在三明治代或者这种银世代橘世代的这些长者的过程中，别忘了他们是新世代的人，他的可能跟孙子世代是用同一批工具。
1: 所以呢，真的是给我们一般的企业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想要转型做一些无法有这些品牌有这些商机的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可以转的，对吧？
0: 绝对可以转啊。觉得你会发现一件事，像我们这种25岁到45岁，你会发现说我们跟着数位成长，
1: 对，
0: 工具成长，但是已经在婴儿潮的这些长辈，他们是跟着很传统，非常非常传统，忽然间来到一个新时代，他跟我们这种三明治世代其实是截然不同，
1: 是
0: 忽然间他不是间接转型，他是
1: 跳跃，
0: 跳跃是大峡谷跳跃，忽然间就接收到这一
1: 个，他可能就没办法衔接现在的这些的 AI 的这些的东西，会让对他们来讲觉得有点难呢、
0: 啊。这就更有趣一件事情是 AI 它的所有操作逻辑过程
1: 很简单吗？
0: 非常简单，跟过去可能我要弄 Excel Word 可能真的很难，但现在你可能在输入在 AI 指令说请麻烦帮我制作这个 PPT 结束了。
1: 那根据你现在的经验呢，你认为呢，现在尽管是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如果想要走这个银发商机的或者他们的品牌的领导力的话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群人，可以让这群的银发族的朋友买单呢？
0: 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共鸣感非常非常重要，世代不会因为你非常科技你很懂 AI 所以这一批长者就要买单，你不要说我来教你，而是在于是我懂你。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酱板鸭，就是邵氏可能很多年前不知道，小朋友不知道，但是要想长者看到会不会会心一笑，
1: 会
0: 搞不好，尤其我在课程上面才会看到说早安贴图啊，这些长者
1: 老人才会，
0: 对啊，哇，怎么会这么厉害。哦，就发现说现在很多那种社区大学都在教。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一直都觉得奇怪，怎么传播的这么厉害？不要小看这些长者，他们学习力在最艰难的时刻学到了，所以在更简单的过程上，他们只是欠缺谁去指引。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共鸣感是，若要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共鸣感要非常非常的认真，不是说
1: 你说共鸣感吗？
0: 共鸣，共鸣，不是指导哦。因为很多年轻的创业家或企业，他们在沟通过的时候说，我教你，好像上对下，长辈一辈子都是上对下，你怎么会用上对下的感受呢？就很像在几年前，不是有个高年级实习生吗？
1: 对，
0: 一个电影，
1: 对，
0: 其实平等的，他们其实更想要发挥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所以再加上现在少子化，很多长者还持续变成第二春回到职场了，
1: 是没错。
0: 所以他们要的第一个是共鸣感，第二我觉得特别重要叫做历史感，
1: 历史感，
0: 对、哦、你懂我的过去、哦、你要共鸣是我跟你是其实是一样的，我把你当成你还是年轻人，长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老的，现在会骂起瓦林啊，
1: 可能现在70才开始。
0: 对啊，这都很简单了、哦、所以第二个是历史感，就是你清楚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遭遇或者是什么样的历史怎么样的发展吗？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习性或者历史等等相关可能不一样，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故事，但更多是他们故事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跟我沟通是我懂你的故事，是这个我过去吃肉霸本跟你的肉霸本哪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样的，
1: 时间不一样，
0: 时间不一样，价钱不一样，
1: 价钱 这是重点。
0: 但是每位都是一样的、
1: uh-huh.
0: 所以这是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在自入行为过程中不再只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在讲的 UIUX 就使用者经验使用者界面，在系统行为的过程中越来越简化。所以我觉得一个历史的三 C 产物，贾博士他做的 Apple 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过去我们会有很多按钮，所以就会发现这就是哇，我要太阳。

0: 眼镜，长者没有办法。
1: 嗯，
0: 但他做了最好的数位转型的这个工具，是他做了一个屏幕式的荧幕，他用滑的触的，所以他那时候有数据显示，黑猩猩也可以用手机，因为他只要点跟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把长者其实在学习过程就很像刚刚讲婴儿，就是三明治在的下游小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在教学或在数据上面会呈现一件事情，特别要去跟公司，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点跟滑动，
1: 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哦。
0: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成是小朋友也可以用到的东西，
1: 哦、
0: 所以刚刚才会讲说，我们要沟通的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共鸣感、历史感，还有一件事情，使用者界面、使用者的经验。你在做的任何行为是，当你面对小朋友的东西，其实跟长者有关；当你用了长者的东西，其实小朋友都可以用到。
1: 对，我以前常会说啊，这个女人跟小孩的钱很好赚，现在可能要换过来，就是小孩跟老人的钱要变得很好赚，
0: 而且他们是超级有钱。
1: 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管仲策略顾问执行长以及创办人的李建军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银发商机到底在哪里，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最新的参考，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面对高龄社会，真正的引发商机不只是提供产品或是服务，而是理解需求，创造情感的连结，并且善用 AI 与科技，打造更有温度的乐龄生活。感谢大管仲策略顾问创办人暨执行长的李建轩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几季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香港歌手借由电影或电视剧的粤语主题曲在台湾打响他们的个人知名度。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但台湾人对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的戏剧作品，也就是说台湾人都认为他们是演员。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播出的第一集，所以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问题。

0: 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应该说是电影明星，他们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歌手的学弟学妹呢？
1: 关于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受限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那这些在香港靠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在台湾哦，因为没有人听粤语歌嘛，所以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建立在那个电影，也就是在台湾人眼中啊，他们就是电影明星。台湾从解严之后，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并且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广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这个巡演版图，以及寻求更多这个自由的创作跟表演环境。那台湾啊，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这个深厚的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啊，你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啊，台湾的国语市场人口啊比较大，那能为歌手带来更高的这个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完整的这种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这个金曲奖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就以此为基地，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球的这些华人市场。
0: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学友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中的歌神，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学友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1年呢，出生于香港的这个张学友，那父亲张作骐是1932年生于天津，在2007年去世，那生前是一个水手，那母亲呢，她是浙江省嘉兴县人，那可见呢，张学友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呢，不是广东人呢，那他们都是在1949年前夕逃到英属香港的难民。那如今张学友还有亲属在这个嘉兴，但是已经没有亲属在天津了。那张学友从崇文英文书院北角分校毕业之后，就担任很多年的这个白领上班族，直到1983年张学友在无线电视，就是 TVB 的长寿节目《欢乐今宵》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竞显才华晋升歌星的比赛，那这个演唱了关正杰的这个迟早是一对，才首次踏入这个演艺圈。但那次的比赛中张学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直到1984年张学友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18区业余歌唱大赛，那凭借一曲《大地恩情》获得192分的高分，在5万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那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歌唱素人张学友。
0: 听了管大这样的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早期香港艺人出道都是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公司的新人训练班，经过一番磨练跟筛选后最后脱颖而出，因此像张学友这样先当了多年上班族，然后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是就算在歌唱比赛得到名次，媒体有报道，但是还是要继续上节目，甚至发行个人专辑，显然呢还是困难重重的。
1: 张学友在获得这个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后，获得了当时 TVB 艺人经理这个冯美基的赏识，他就很赏识这个张学友，就把他罗织到这个旗下。那随后张学友在1984年的12月跟宝丽金唱片签约，1985年4月张学友发行首张专辑 Smile， 那个在香港的销量高达20万张，就等于达到了400斤了。那出道之后张学友跟吕方就被宝丽金特别的重视，那这两个人在1986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这个叫86双星演唱会，成为当时香港青年一代这个人气偶像歌手。随后张学友就被这个金牌经理人陈自强看中，就在影坛中刻意的栽培，为他今后在这个电影领域成功的打下良好基础。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3月由何启宏作词、殷文启作曲编曲，张学友第五张华语专辑《吻别》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0: 刚才管大提到，张学友出道后就靠着粤语歌红遍香港，在经纪人陈自强的栽培下，又演了多部电影。尤其张学友在1987年8月开始在红馆成功的举行了一连六场的演唱会之后，声势更是高涨。但之后几年，张学友却逐渐消失于演艺圈，关键就是他涉及的两件丑闻，请管大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张学友的第一件丑闻，就是他跟罗美薇在1987年9月13号的凌晨，那开车在路上跟另外一台私家车相撞，那这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两个人竟然就是双方都下车大打出头，结果两个人都被警方拘捕了，处以1000港币的这个罚款后保释。那接着10月10号，张学友在好友梅艳芳的生日派对上因为酒醉就把蛋糕直向了很多位这个来宾了，那违背了梅艳芳在事前声明讲说禁止丢蛋糕的这个规矩。那之后张学友又拒绝跟梅艳芳合唱来缓解气氛，引起了梅艳芳的不满。那这件丑闻被媒体踢爆之后，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认错，他认为讲说哎呀，自己平日工作很辛苦那在游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自己媒体不必把这种事情小事放大，但是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被媒体接受所以变成本来只是一家媒体报道，后来变成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围攻张学友，就是讲说他一遭得志就语无伦次。那在这两个丑闻的影响之下，张学友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公布的这个香港电台十大当红人物的选举中就落榜了。那张学友的承诺讲说他自己会检讨改进。
0: 受到两件丑闻的拖累，张学友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低潮，不但粤语歌的市场没了，在台湾发行的4张国语歌专辑销量也是一张不如一张，大家都认为张学友的演艺事业即将要告终了，没想到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却创下了华语歌市场的销售记录，确实是让人跌破眼镜了。
1: 原本张学友在1988年2月底他是预计讲说他要在台湾举办他第一次的这个台湾演唱会，结果刚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蒋经国总统是在1月13号逝世的嘛，那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就被官方就是宣布讲说无限期延期，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张学友自己丑闻缠身那这个主办单位就趁势就是讲说结束了这场演唱会。同年3月15号推出了专辑《昨夜梦魂中》这个销售量更是少到只剩下几千张而已了。那之后张学友就多次被媒体踢爆讲说他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吧，而且他已经染上这个酗酒的恶习，甚至在拍电影的片场他也是那个酒不离手，媒体也屡次报道很多他喝醉酒之后的那种负面新闻。那根据张学友在2006年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问，他也坦诚那几年由于年轻气盛，一夜成名之后就迷失方向，导致他在事业上他一面也放弃了事业，一方面也被这个其他这些单位所放弃张学友的演艺事业陷入低潮之后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90年因为张国荣跟谭咏麟先后都宣布要退出香港音乐颁奖典礼，也就是他们不再参赛了，张学友才抓住这个机会再度成为

0: 宝丽金唱片的主打歌手。
1: 1993年3月，张学友推出第五张国语专辑《吻别》，在台湾、大陆、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市场大卖，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唱片销量记录。三年内总销售量超过400万张，把张学友的歌唱事业攀上了最巅峰。管他认为这张专辑能够热卖哦，让张学友的演艺生涯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0: 张学友的《吻别》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啊，主要是归功于这首歌啊，它本身具有凄美动人的旋律，那直击人心的那种失恋的歌词，以及这个歌神张学友无可挑剔的唱功跟感染力哦。那这首神曲哦，曾经横扫这个多项的金曲奖哦，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全球销量。那我们知道这个作曲者殷文琪哦，在作曲的时候，他是大量使用东方的这个五声音阶。可是它又融合了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个结构，所以在节奏很流畅，而且很具有辨识度，让人一听就难忘。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作词者何启宏啊，在填词的时候，就将失恋者那种缘尽情未了的挣扎、不舍还有心痛，刻画的淋漓尽致，听众啊就可以对号入座。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张学友运用了他这个浑厚迷人的声线，还有深厚的这个真假音转换技巧，将歌曲中这种澎湃无奈的分手情绪表达的丝丝入扣，那奠定了他这个歌神的地位。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2月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明编曲，张学友第六张华语专辑《祝福》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祝福》。

0: 在张学友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中，《祝福》这首歌经常作为压轴曲目，搭配全场的互动跟万人齐唱，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团聚氛围，让这首歌升华为一种情感连结的所谓仪式。
1: 这首啊，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的这个国语歌《祝福》啊，它歌词完美捕捉了人们哦、面对分离时那种不舍跟期待。那通过歌声哦、把人生所有的那种相遇跟离别都当成必然，也将这种离伤化为这个充满力量的祝福，因此就成为各大这种毕业典礼啊、离职啊或者远行时必备的离歌。那当然啦、演唱者张学友也是以他那种浑厚、温暖、深。

0: 情还有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从这个低回的思念逐渐吞向澎湃的祝福。那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能够让听众更加感同身受。那这张祝福的专辑啊，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啊，就接续《吻别》这张专辑啊，在台湾市场啊热卖，并且啊创造了这个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华语专辑之一，也让《祝福》这首歌成为张学友的国语歌代表作，并且勇夺1994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很多项华语乐坛的奖项。
1: 媒体报道，张学友多年来一直被鼻病困扰，他说是在1990年代初期拍片受伤留下的后遗症，每当感冒时就会对鼻子和声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导致张学友在2005年12月在台北市小巨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唱到一半因为感冒失声而终止演出。那一场张小燕的妈妈还特别前往捧场，结果张学友自己宣布停止该场表演，让张妈妈感到相当失望跟伤心。张学友还特别向张妈妈道歉。
0: 通常啊，演唱会歌手啊，他如果健康状况不佳，那都是请这个幕后啊就加强这个电音就好了，甚至到更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改成就是播放事先录好的那个音档，因为歌手在台前啊只要假装开口啊就可以顺利的落幕嘛。那歌手自己宣布停演啊，这个对主办单位跟对观众来说，你无论是退票还是事后再加演一场都是很麻烦的事嘛。所以啊很少有歌手会这么做，大多是哎你就干脆假唱到结束就好了。那那一天张学友在演出前，其实他就先对观众用沙哑的嗓音说，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感冒啊，在排练时我就发现状况不太好，如果真的不行啊，我将会暂停演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会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感到难过。结果当演出进行到一半之后啊，这个张学友就宣布停演，然后就带领剧中所有演员到舞台中央向观众道歉，承诺讲说他日后一定会补演一场来弥补在场的观众，然后又转身向所有的演员鞠躬道歉，并且流着眼泪啊与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合唱闭幕曲《爱是永恒》。
1: 2005年张学友的中断演出，那是台湾观众引颈期盼的《雪狼湖》音乐剧，这个也是自1997年全球巡回演出的第95场，在台湾不但是首演，更是台北小巨蛋启用之后第一次演出的大型舞台剧。张学友都已经唱完了上半场，在下半场唱了三分之一，只有一个高音的地方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那就像管大说的，张学友他也可以像有一些人这样子就敷衍一下，行礼如一的唱完就好了，就皆大欢喜了。
0: 哎，我想哦，这也就是张学友伟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演唱会因为歌手健康状况而暂停的这种事件，例如凤飞飞跟刘德华哦，但是哦，他们都是在这个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也就是观众不是等到进场以后坐在那位置上，甚至听到一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在演唱会哦，而且他是唱到下半场他才宣布的，张学友应该算是空前，到今天为止这也是绝后的事件哦。那雪狼湖音乐剧原定是在7:30开演嘛，因为当天就延到8:00才正式演出，到了10:00左右啊，在演唱希望这一曲的时候，张学友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最后那一句，但是啊，他坚持不用电音，自己就宣告暂停，然后在观众的鼓掌声中退场。接着这个女主角陈松伶就紧接着上场继续唱，而张学友在陈松伶演唱完下一首歌曲之后就再度的出场，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唱下去，结果他是牵着陈松伶的手告诉观众讲说他今晚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了。那张学友退场之后，其实观众仍然继续在鼓掌，久久不散了。那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说，哎呀，观众可以从5号到7号，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46号的这个年代售票处啊退票，或是你凭票根哦、啊，在10号的那个加演那一场啊再观赏一次。我们知道、啊，虽然张学友被称为歌神，但是你要知道，张学友终究也不是神嘛，他还是会感冒，所以哦、啊，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完美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作假，他宁愿喊停。然后免费加演一场，这个你知道演出人员、啊、跟这个节目成本、啊、大概是要1200万元， 那个场租跟那个舞

0: 台所有的硬体费用大概也要800万元，也就是张学友自己这样喊停了，这个主办单位跟他、哦、要赔超过2000万的台币，这个在当时成为很轰动的新闻、哦、因为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过、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一首宝丽金唱片1995年5月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再版 CD 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第二首歌，张学友演唱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刚才我们播出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因在于演唱者张学友精准捕捉了失恋者的无奈，因此成为华语乐坛难以替代的经典情歌。
1: 张学友唱红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其实他歌词直白，而且很具共鸣，道尽了失恋者的无奈。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词者邢真华还有作曲者李思松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功捕捉到了人在感情中那种爱的盲目啊，在失落之后又要找借口普遍心理。那尤其是这个歌曲结尾啊，讲到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那这句歌词精准描绘了这个爱情中最令人心痛的结局啊，让很多听众就回想起自己被遗忘或是成为这个过客的经历啊。那当然呢、啊、演唱者哦，张学友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也运用了经典的哭腔还有细腻的这种颤音技巧，赋予了歌曲这个极强的这个画面感。那他把这种失恋者这种深刻无奈的悲痛哦，表达到能与这个听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哦，达到了这个疗愈跟抚慰的作用。
0: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很多香港艺人都拍摄短片表示祝福，但张学友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呢，他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结果这样的祝福却引发了中国网络上的反弹，甚至官方都发表声明谴责张学友这样的祝福。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加油哦，被一些抗议中国大陆的人士常常的使用，是不是比较敏感呢？是这样吗？
1: 中国官方、啊、跟爱国小粉红对张学友的不满、啊、是因为讲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啊，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祖国跟回归这些关键字，你只提到了香港加油。那、啊、当然呢、啊、这个张学友也说这个他历来哦，他都是这个不涉及政治嘛，这个是他的基本原则嘛。所以张学友后来就发表声明讲说，那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未来我也一定会在香港老死，因此哦，我跟香港的缘分是如此的深，那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辉煌的时刻，跟现在的香港相比实在是差强人意，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香港因为经历了这个黑暴啊，紧接着又是疫情，现在是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那香港正是需要加油的时候啊。

0: 那奇怪，那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那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变成禁忌呢？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张学友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甚至歌神，别人对这样的封号可能会感到光荣吧，但他本人却在多次的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对这些称谓的厌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张学友啊，在香港著名的这个 DJ 啊，郭立明的这个访问节目中就提到，歌神这个封号应该是只属于许冠杰一个人呢、啊，他只是那个神经病的神呢、啊。那后来啊，他在接受这个香港有线电视这个专题节目《张学友的音乐起义》这个访问当中，又再次提到，他说对于这个封号、啊，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不会太认真，看淡一点，一笑而过就好。但是啊，当主持人就问到张学友，讲说，那现在媒体评价讲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歌神接班人陈奕迅呢、啊，那这个张学友就说，这个陈奕迅哦，明显的就是一神，因为陈奕迅那个英文名字叫 SM 嘛，哦，那但是哦，陈奕迅哦，他受过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被称为歌神是当之无愧。张学友就说，那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歌神啊，如果真有歌神，那只有许冠杰才是。他再一次讲到，他认为只有许冠杰可以当得上歌神这个名号，他自己是不配的、哦、他就讲说，那个我不敢讲许冠杰唱歌是最好的，但是他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那虽然啊、哦，张学友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歌神这样的封号，但是我们从销售量看起来，到2025年为止，张学友专辑销售量的总和啊，是依然超过陈奕迅加许冠杰这两个人的。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啊，巫凤约理事长。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那理事长呢，也分享了自己在23岁的时候呢，面临了

0: 这个失智的认知的困境。那后来呢，理事长决定要好好的来做生命的翻转的时候呢，当时你本来想要考的是这个中央大学的神经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好 ，Anyway， 最后呢，考进的是原治大学的工程管理学系，那跟你本来要学这个认知脑神经科学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是，
0: 但后来却对你有了很大的帮助哦。
1: 嗯嗯，好，这个是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其实在整个十几年来的研究跟我投入的里面呢，我蛮常参考红蓝教授的理论啊，就是脑可以再重新塑造的这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我非常的认同，而且脑用进废退这件事情，我也在无数的这个实物上面去验证说，诶，这的确是真的。所以我就想说，诶，我还要在学术上，因为我要做一些研究，我需要有一个学术的身份，要不然我只是一个一般大众，很难去做发表，特别是我们要做一些逆转这一块医学上面的发表，那我就得要有角色。所以我就想说，那得要再去进修博士。所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这一块呢，我们就想要去考。对，但是因为我英文，我其实有重听的关系，我的任何语文，我在日本待五年，日文也不行，然后英文从小到大就没及格过，所以这一整个都很不行。那当时考试里面有一段面试要全英文的，我准备了2个礼拜。准备到头发都要灰白了哈，但是真的在考试的时候讲的还是非常的哩哩啦啦哈。那个教授呢，听完就，跟我做了一点小鼓励，是说这个不用太勉强就对了。对，因为毕竟那个中央是很学术的单位啊，是学术为主，所以我那一次落榜。那我是79分 ,80 分就可以进去，对，我是79分。那我非常感谢这一个分数，因为代表我是被认可，只是就不太适合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再重考，对，反正就是考到上为止。结果在中间有一位这个梁医师是我们那个布利桃园医院的医师，放射科的医师，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不考虑原治？那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不考虑私立的？是因为我既然要走学术，而且要发表这个信效度高的论文，我的背景若是可以是这种公立的大学，好，那会更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学费，因为我本身也是不是什么富爸爸富妈妈，没有这个，就是都是靠自己，所以学费也是我的一个考量。我想说公立大学的学费应该会，我比较能够负担得起，在这两个因素下。但后来那个梁医师跟我说，你做的这个其实主要是在实务上，我怎么在实务上做转变嘛？那他说中央是很学术的，等于你是要学术的比例是要拉得很高，他不是走实务的。那原治是实务的，而原治的这一块，我们是工业工程管理学系里面的人因工程的部分。那人因工程是跟 AI 有关，那我现在的设计其实很多是可以设计出喂给 AI， 让 AI 知道我们的想法，然后去产出一个不管是教案还是观察的结果。对，所以我就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梁医师就帮我们做了媒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在跟原治做那个产学合作。教授呢也听了我的背景跟我的专业，刚好补了他们那一块，就是高龄这一块他们没有在做，那我已经做了十几年，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算是阴错阳差之下，对，我就顺利考进原治。那主要在做的一项研究是运用 OpenPose， 就是一个开放的那个辨识动作的一个算是语言然后来让影像，我透过影像的辨识，因为我能够评断现在这个人他的认知程度到底好不好那有多差，是不是差到需要去看医生，这个我的判断是有，我大脑里面有，那我如何将我这个判断是交给一个 AI， 然后让它也能像我一样判断。

0: 就需要我教他。那当我把他教好之后，我们的团队伙伴就可以拿着我训练好的这一个 AI 的算程式齁，就可以去协助大家做判断。
1: 是，所以理事长呢所研发的这个生脑灵活，灵呢是年龄的灵啊，生脑灵活认知促进课程是有经过实证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让大家可以去真的了解到失智是可以逆转的。所以经过万方医院跟双联安养中心都带着很多的失智症的朋友啊，所以有很多算是成功的案例了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啊，刚刚在一开始听到，因为你23岁的时候有这个车祸嘛，你就从100分变成20分。但是你现在怎么又从20分变成了，我觉得你现在状况可能已经到了1000分、5000分。
0: 对，是5000分。
1: 对啊，你怎么从20分慢慢的让自己开发没有损坏的那个部分，到现在还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
0: 完整版要讲15分钟，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节目、我用简短2分钟的版本让大家知道一下、那当时的我就很低落，那低落的关键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拿我这个20分跟过去那一个100分比那很多失智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会经历一段忧郁期、然后一直自我否定、那发现说自己都不行，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后来我怎么开始变好？因为我在车祸的7年前，我在教会有被神呼召，呼召我要出来做一个全职的这个神职人员服侍神，那我当时有回应说好，所以因为这一个契机，那个时候还高中，结果我回应完之后其实我就忘了这件事因为毕竟不知道是牛马年才会轮到我，所以我就没有管那么多一直到我失智到那一天，就是被太阳夕阳晒到脸的时候我突然惊觉到说那若是神要用的是一个失智的，等于他是要用我没错，只是他用的不是我一直觉得很好的那个100分而是现在这一个20分若是是这样呢而我就好像有点茅塞顿开，你看失智的人还能够茅塞顿开啊，那就表示失智并不是什么完全不行的问题只是你角度没抓对啊。所以当我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一直看以前100分跟我转向开始看前面那我现在虽然是20分但是我就管他20分就走下去，一走下去每一步就增加了 0.01 这样一直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到现在已经23、24年的时间我已经就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而且呢也把自己的这个成长跟更多的人分享了
0: 没错
1: 刚刚理事长提到了用进废退，也就是我们在谈到这个脑神经科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医师专家都说，其实我们的大脑神经是有可塑性的。
0: 是。
1: 可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哦，我们说哦，原来大脑神经是可以有可塑性的，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像用进废退哦，我看了理事长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或警醒，就是说原来运动也这么重要，然后睡眠也这么重要你要好好的去用你的脑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生活真的很忙碌啊，最后就想躺平躺平的话呢，失智的风险可是会增高的我看到这一点哦，有点吓到，原来不能轻易躺平的嘛，是不是？
0: 是。来我们用几个生活的例子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原来其实我们跟失智的距离都不太远第一个特别是现代人会滑短视频就是短影音
1: 对
0: 那短影音一滑可能30分钟3个小时就这样过去对一下子嘛那不管你是做捷运也好上厕所也好还是真的很专心的在滑特别是下班回家没事就在那边做一个感觉你是让大脑放松但实际上这一些行为呢是让你的大脑的专注力跟你的 这个

0: 叫做记忆力，好，都在让它放掉。
1: 哦，
0: 对，那放掉是什么概念？
1: 嗯，
0: 你今天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在今天已经看了可能一个小时的短视频。
1: 嗯哼，
0: 这个短影音你还记得哪一部？你可能看了100部哦，有哪一部现在还能够在你的认知记忆当中？嗯，

0: 然后，哎，我刚刚厕所的时候我在看什么？哎，对，我在看什么？
1: 重生剧咯，
0: 哎，
1: 霸
0: 这，
1: 总剧
0: 对
1: 咯，
0: 对
1: 就
0: 对，
1: 这
0: 但
1: 样
0: 是
1: 而
0: 里
1: 已
0: 面的
1: 啦。
0: 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真的很难讲出来，而且你一次看了可能就是20集，那这20集统筹就是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1: 对，
0: 然后就没有然后，
1: 对，没有然
0: 对。
1: 后，
0: 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在现在的研究，它叫做一个高多巴胺的刺激，就是让你的大脑进入一个类似上瘾的状态，就是很快提高。因为现在那个短视频就要在几秒钟里面就
1: 对，
0: 要让你黏住，对，那它每一次都给你很高的剂量，像高糖的概念。那这个高剂量给你，你已经习惯了，你知道看书啊，就很难看得下去。因为你一看就哇，看3页，不行不行不行，要去充电一下，然后又去看短视频，一看又是3小时
1: 对
0: 或者
1: 对
0: 是
1: 对，
0: 30分钟，
1: 真
0: 对，
1: 的。
0: 然后再回来翻3页哈，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人已经太过于让自己呈现在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啊，还有特别什么那个出门会忘东忘西这件事情，还有在家里找眼镜、找手机哈，这一些其实都不太正常。但多数的人都说，因为我们年纪大啦，所以很正常啊，哈。那这是如果书里面会想要告诉大家的，你们帮我听一个问题，然后在内心帮我回答一下：5年前的你，体能跟记忆、专注力、反应力，5年前的你哦，状态比较好，还是今天的你状态比较好？
1: 当然5年前
0: 啊，对，
1: 啊，
0: 若是你的大脑马上反应，当然5年前，那我就要告诉你，5年后的你肯定是变得更差。
1: 说的也是，
0: 对，但是很多人现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听到我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他会反应，马上反应说又不一定。你知道那个又不一定是我们人有一种防卫心态，你会自我保护，所以你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个很科学的事情是什么？5年前的你并不知道5年后的今天，吴凤约会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现在哦，马上回答的就是哦，当然是5年前啊，这有什么好想的吗？那5年后，同样的，你也会再回答我，那当然是5年前啊，那有什么好想的呢？哦，就是好不好这件事情，对你个人来讲，其实你已经接受这个设定。
1: 对耶，
0: 好像年纪越大就要越差，对。但其实很多很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你重新再锻炼起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量就可以回到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个是30、40岁的状态，是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甚至更强。因为你那个时候自己都没在练的话，对。那肌少症是因为你没吃好，又没动好。那很多人都会说有啊，我有在运动啊。逛公园，哈，
1: 不行吗？
0: 不行，那个只算活动。对，肌少症还是会淋到，然后吃得不够好，因为你需要的很多很多营养素，你想要从原型食物里面取得不是不行，但是你需要大量，而且还要很用心的去做。但很多的人就没那么。对，没那么勤劳，对，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一搭没一搭啊。那特别是加工食物，像是什么培根啊、火腿啊，这些，
1: 都
0: 其实
1: 不行
0: 很
1: 啊。
0: 加工的，对。然后洋芋片啊，什么咸酥鸡这些啊，对。所以营养你们到底是怎么摄取的？这个也是很麻烦。然后睡眠也是台湾人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一年要用掉2亿颗的安眠药。是全球排名第二用量大国，但我们的人口数又没有，又不是很高的人口数，所以我们是人均那个安眠药量是全球第一的，而安眠药会让我们很难进入深层的睡眠状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排毒。对，因为睡眠其实是内脏啊、大脑它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就像汽车进维修厂，那你让你的汽车进去只能5分钟就出来，那它能帮你干嘛？连黑油都没办法换，顶多帮你加一点雨刷精，就这样而已，水箱加满，对，连那个汽油都没办法加，所以这个就变成你长期都没有真正做好保养的话，那就不好。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分享这个5大健康要素。运动、动脑、睡眠。

0: 对不对？然后营养跟开心快乐的情绪，
1: 快乐，
0: 对，所以这些啊，要远离失智，或者是向失智说再见，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这五项到底做到几项。
1: 嗯，所以现在当然很多人有这个养生的概念哦，但是真的要做到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这五项，你当做很确实。我觉得这个是除了自律之外，你要有一个计划，
0: 是，
1: 而且是你要有人提醒你说五年之后你会更糟哦，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赶快来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提到，那究竟我们现阶段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去测说，哦，你的身体年龄跟你实际年龄差多少嘛？那书里面就谈到这个中华爱脑协会的理事长啊，曾文义医师，他有做这个脑年龄检测。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机会的话做一下？说，哎，我现在到底？搞不好我的脑已经是80岁了。
0: 是，我会很建议45岁以上啊，其实若是你一经济，二你觉得有一点点想知道，哦，就像我们会去健检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会去健检？你就是想知道你现在健康状态如何，然后再去做更好的调整。那其实脑年龄检测这一套技术，为什么我会跟曾文义医师这么的合作这么的深入，因为他的是最科学，我讲最是真正的，他是 best， 就是最高专业度的一个检测技术。他比任何可能任何专业人员给你的建议都还要来的更科学。他透过 MRI 的技术，然后用一个这种高阶的看你的大脑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神经纤维素啊，就运用 AI 运算出来。那那个神经纤维素要是它越顺，就表示你的那个脑的区块，我们有八个脑区块，那个脑区块的运作是好的。那它有一个长模，就是每一个年龄正常人大概在怎样的一个流畅度。那如果是你的流畅度不好，他就去比对看你有多不好。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会不会像八十岁，我目前遇到的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大脑年龄是高了19.2还是点8岁，19岁，70岁的人像90岁的大脑，对，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他家人已经觉得他非常的异常，所以带来结果就真的很异常，对。然后还有一位是去了各大医院哦，几乎他能去的医院他都去跑去做失智的检查，没有一家医院说他有失智，但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对。那来到我们的课程，我跟他互动就发现说，哇，他真的不行哦，有一些事情他马上就没有办法记住哦，特别是像我们执行的指令啊，哦，假设啊赢我嘛，要输我，对，然后他就哇一会就忘记他现在是要输啊，对，所以那个是不太正常的状态。那他就会跟我说，医院都说他正常，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觉得我不正常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对，的确啊，你真的不太正常，对。然后我可以很科学的告诉他哪里不正常，那他就觉得对啊，他的自己的观察是没有错，他是很有病识感，所以他的观察没错。那为什么医生都说他正常？因为你在医生给你检测的项目里面，你很难看出不正常，所以我就建议他去曾医师那边做检查。结果果不其然，一检查8个脑区块，7个正常，1个不正常，而且那一个不正常大了10岁以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真的是有一个区块是有问题，就像红字一样，你可能体重看起来都很好，对，但是你是泡芙人，你没有什么肌力，那也不会好啊，对，所以不是单看一个 BMI 值或者是什么值，而是要一个综合的。那若是你有在做健检，大脑年龄检测这件事情，它也可以设定为是你的健检项目之一。第一次知道你的整个大脑结构里面有没有中风过啊，有没有瘤啊，有没有什么风险，之后再追踪，可能1年2年的追踪，可以做长期的追踪，对，让你知道失智现在统计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是20年前的你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些失智的累积了，20年前哦，不是2年前哦。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45

岁以上，因为65岁是一条线，在65岁以后的失智症患者，他就是一般失智症患者。65岁以前就叫做年轻型的失智，或叫早发性的失智。现在最年轻的是18岁，19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的阿斯海默症的患者。对，所以不要再一直觉得啊，这个是老的时候的事。对，等到你真的老了，失智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也都不知道了。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啊，吴凤约理事长。那我们除了今天推荐《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之外呢，最后我们要来展望未来了。因为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呢，其实理事长有谈到了很多您对于要怎么样来推动失智症，像是友善社区啦，或者是呢也有一个台北橘色失智预防咖啡馆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请理事长谈一谈您未来的展望，因为你希望能够扩展全球据点。
2: 是，好，其实一失智症它真的不是大家只有在讲污名化，但它其实在医学或者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都已经把它视为是一个等于慢性绝望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觉得它就不会好啦。对，但我要告诉你，它其实是有办法好的，只是我们角度不同。我没有让手重新长出来，但是他可以做本来有手的时候能做的所有事，甚至超过。因为我讲嘛，瓦罐理论，我们重新再做一个新的瓦罐，那个瓦罐不一定比你原本的差。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0: 辑之后，我很期望未来，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我们民间团体，能够越明白说，哦，原来支持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怎么去判断，我们有很简单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能够去了解说，哦，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认知问题了，因为认知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很能够被检测出来，但你要是纯粹只听他讲话，连专业的医师都听不出来他认知有问题，因为那就是他很会 social 的能力。我在双联安养中心有一位90几岁的长辈，不会吃饭，不会洗澡，不能走路，但是他会弹贝多芬、莫扎特，他钢琴的能力都还在，对，但是他生活能力都没有，那这会是我们想要的吗？而若是你纯粹看他弹钢琴，我相信很高阶的这些这个评审啊还是什么，对，也会觉得说我，哦，这个还很厉害，对，你单从那一项要去看他有没有实质，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综合性的，对，或者是去看他的那个反应，对数字的反应，对游戏的反应，这个其实就可以很快的了解说，诶，他到底是不是在正常的那一边。所以最终我期望能够有一个大的环境，是大家明白，哦，原来失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去支持已经失智的人跟支持这一群家属，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走在一个自己很好的预防，我们预防的方法其实就是提升，刚刚问到5年前的你比较好，现在的你比较差，那就不叫提升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5年后的你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回答我，当然是现在啊，这还要问？对，那这就改变了你们的设定，你们大家都可以走在向失智说再见的这一边。这就是我期望。
1: 是，那在展望未来啊，理事长也有心中的一个失智友善社会的蓝图了。那这个也是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要让大家消除失智症的这个污名化啊，大家更加的来认识失智症患者或者失智症是怎么样一回事。最重要的是预防，好，预防。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免于未来可能有失智的这种症状发生了。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非常谢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第32届世界杯足球赛节目播出的这一天，32强已经有一半的队伍，16支球队被淘汰走路了。这跟以往32强进会内赛，这个时候都还在踢小组赛，赛

0: 字是有所不同。朋友们可能会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来讲接下来16强淘汰赛战事分析呢？ Simon 说过，在我们节目里，因为有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赛果可以整理，但是呢，故事就得好好听。朋友们，听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 Teacher Oscar 就要来介绍这一届世足赛的资深球员，当中有几位可以称他们球星，因为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看板人物，有的甚至是令人尊敬的足球英雄，在他们的国度更是话剧的跟党。听得懂台语吗？其实就是影响力很大的意思啊。所以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要利用这段时间分享这届世界杯硕果仅存的足坛勇者他们的简介，还有各位可能不知道的小故事，以及下一届的赛事他们还会在球场上吗？ Teacher Oscar 你好。
1: 范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0: 哎，讲到了英雄，大家想到迟暮好像会不生唏嘘啊，但是我读到的是这些资深的英雄们是令人尊敬。先从在32强被淘汰的荷兰说起吧。
1: 这位老兄担任荷兰队队长，叫做维吉尔·范戴克。他在场上就会留一个小辫子，是个帅哥。1991年诞生，34岁，担任后卫，算老吗？但我觉得范戴克是属于所谓的中场兼后卫，因为跑动的距离非常的大。直属目前效力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我们所谓英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因为他毕竟也代表过 U19 或者是 U21， 他首场代表国家成人队啊，是2015年10月10号。
0: 你讲的是第一场代表国家成人队是在2015年嘛？
1: 没错。他目前在数据上有96场代表荷兰国家队出场，13颗进球。当然啊，这个13颗不多，但是你们要晓得他踢的位置是中后卫。2022年卡达世界杯是他的第一届，这届北美三国则是他的第二届。当他在 F 小组赛对日本的时候，下半场的第50分钟就踢进了一球，是这一届他唯一的进球。但是他是荷兰总教练最信任的最佳后卫。很可惜，荷兰在32强跟摩洛哥踢平后，伤停补时延长赛仍然是平手。最后呢，是舍马互踢，荷兰以2-3败阵非洲的摩洛哥。你说范戴克他还有下一届吗？很难说，但我敢确定的，下一届荷兰队一定会进榜。
0: 因为现在世界杯会内赛起码有48支队伍进会内赛了嘛。你刚刚讲范戴克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还有你怎么开始叫我范大哥，我不会在场上啦。接下来我们聚焦在我德。朋友们，什么叫我德啊？因为就像是 Teacher Oscar 钟情于阿根廷队，如果了解 Simon 的朋友就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西德队开始的德国队。
1: 我时常看到范哥穿着他那亮晶晶四颗星的德国坦克的球衣。
0: 其实我从三颗星就穿了啦。
1: 我知道啊，但是呢，这四颗星

0: 特别的耀眼，
1: 也已经维持很久就没有再带上第五颗星了。
0: 德国这几届真的是天运不好吗？还是每况愈下呢？下一届继续努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担任德国门将那一位193公分也是帅哥，他的大名叫做曼纽尔·洛伊尔，他是德国家喻户晓的门将球星。1986年出生于西德，今年40岁了，目前是德甲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球员。
1: 德甲就是我们所称的 Bundesliga。
0: Yes， 从2011年起他有15年的资历代表着德国队出赛。他的起点是从20096月2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赛了128场的国际赛，有5届世界杯经历。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起至这届的北美三国，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是冠军队，捧杯冠上了他们的第四颗星。而且我还记得那一场对我来讲是一个痛点，因为德国在延长赛以一记禁区的绝杀进球把阿根廷定位在亚军的那一役。这位40岁的老兄当时守住许多阿根廷有可能的进球，但他应该没有下一届。
1: 我们在谈曼纽尔·诺伊尔的时候，我倒是想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总是会注意很多细节的 Teacher Oscar， 你还记不记得德国队当年夺冠的时候的教头是谁？
0: 那时候的教头是个熟男帅哥，叫做约阿希姆·勒夫。那位教头呢特别喜欢挖鼻屎啊，甚至不经意的把它吃到嘴里面，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恶心。但是呢他领军德国夺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冠军啊，是一个重点。
1: 是，我们就讲啊，瑕不掩瑜，重点他是带队的主帅。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这届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准备进入16强淘汰赛，我们在说故事，说这一些可以称得上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堪称看板球星的各国老资格啊。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我们简称波赫。啊，这个国家呢我们相对的比较陌生，但是呢他们的队长艾丁泽科，他在波赫呢是位大家公认的国宝，1986年出生，现在已经40岁了，在足球算是高龄，193公分的高度，只是前锋，算是一个蛮高的前锋。他的国家队出赛呢是2007年的6月2号，到目前为止有150场及73颗的进球，不愧是国宝啊，
1: 国宝啊。
0: 对啊，几乎每两场就有一颗进球。
1: 他现在在职业足球方面效力的是德国足球的乙级联赛，德乙的萨尔克04足球俱乐部嘛。
0: 对，很有幸的这个球队呢今年在德乙是排名第一，世界杯后呢这个球队呢将回到德甲，所以呢又回到了德国
1: Bundesliga。
0: 对，没错。艾丁泽克代表参加2014的巴西和第23届北美三国的世足赛，他在关键时刻的进球能力啊非常的强，而且有领袖魅力，也被波赫当地的足球支持者称他为波赫的钻石啊。
1: 几克拉
0: 不知道 他有没有下一届呢？我的判断

0: 可能性极小，因为踢前锋啊是体力活，您觉得怎样？
1: 我当然相信40岁是高龄，
0: 对、嗯、但非常可惜的是在32强他们强碰美国呢，以2-0败北。
1: 谈到这儿我们该休息了，因为接下来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要介绍这个国家的这一位球星，相信朋友们一定会印象深刻。他虽然不像我们提到的，哎呀，已经年届40高龄，可是呢，像是这种身高的球员，一个是踢前锋，一个就是 gatekeeper， 这个球员就是扮演守门员的角色。我们休息一下，我回来。
2: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0: ，no，
1: 鲍鱼
0: ，no，
1: 还是
0: no，
1: 熊掌
0: ，no，
1: 猴脑
0: ，no，
1: 北京烤鸭
0: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在这个时刻，世界杯将进入16强，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看下去吧。
4: 接下来就像是我们在节目前半段讲到的这一些年长的球员，这一位巴西的门将，他可能跟有些近40岁的这些真正的老将比，他的年龄33岁，只能说是中生代了。请 Teacher Oscar 来说说。
3: 我们要分享的是阿里森·贝克，这位出生在1992年，33岁，有193公分，目前效力英格兰超级联赛英超的利物浦。把守门框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与同队的后卫维吉尔·范戴克有很好的搭配。第一次担任国家队门将呢，是2015年的10月13号。到目前为止有82场出赛记录。2018年俄罗斯是他的第一届参赛，经历了2022的卡达。这一届呢是阿里森贝克的第三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转播，他留着一头长发的造型，让很多资深的球迷想到哥伦比亚的前门将啊，顶着一头乱发，在国际赛居然秀出他的独门把戏，蝎子摆尾的热纳伊基塔 René 伊希达。如果你问我阿里森贝克有没有下一届呢，我想要看这一届的世界杯，喜欢跳森巴的国家队表现如何啊，因为四年后的变化太大，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巴西足球人才济济，
4: 这是一个我绝对认同的原因。朋友们，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节目继续要请 Teacher Oscar 介绍咖啡农军团哥伦比亚的一位名将
3: Los Cafeteros。 我们台湾喜欢称他为 J 罗呢，但是他的全名叫做哈梅斯·罗利耶。
4: 这个我们曾经在前几个礼拜节目当中就介绍过 J 罗。
3: 他出生于1991年，到今年他34岁，他有180公分的高度啊，攻击中场是他所踢的位置。他初次代表为国拼战的年份呢是2011年的10月11号。到目前为止有129场及31颗的进球。这数据算是 A+。值得一提的是 ,2014 年的世界杯主办国巴西，这位帅哥 J 罗呢以5场球6颗进球和2次的助攻的绝佳成绩呢得到当届的金靴奖。
4: 这是一个个人球员的无上荣誉啊。
3: 同时那一届呢他也协助了咖啡农军团闯进了八强赛。J 罗在今年的2月加入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明尼苏达联足球俱乐部。他的合约到6月底。 目前呢没有合约跟任何的球队。我想世界杯后他要重新找工作了。如果各位客官问我帅气的这一路有没有2030年呢，我的答案是有的。
4: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一起来观察啦，因为以34岁的年龄还有他目前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杰罗就是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介绍咖啡农军团的时候讲到他哦，他是颜值跟球技均有之。接下来这一位老将一样是属于巴西的球员
3: Casemiro， 他1992年出生于巴西，今年呢满34岁，身高185公分，目前效力英超的球会曼联，担任防守型的正中场。他的国家队初登场呢是2011年的9月15号，经历了2018的俄罗斯、2022的卡达、2014的巴西主办的那一届啊，非常可惜他没有入选23人的代表队最后的名单啊。在某种角度啊， Casemiro 呢逃过了那一年被德国坦克以7-1碾过去的那一次啊。这一届世界杯他有一颗进球啊，是32强对日本的下半场第56分钟一个非常精彩的头槌扳平的比数，最终巴西以2-1把日本留在32强的回忆里面。如果各位问我他有没有下一届，很难说，四年后真的太遥远了。
4: 是的，嗯，其实我们今天讲说这些有些年纪的看板球星30几岁算不算高龄，不是绝对高龄，但是40或是接近40那就真的是高龄了。不管怎么样，你想想这些球员有很多都是从20出头岁就进入了国家队，至少在代表国家队征战的这些年头都有很杰出的表现。接下来这位他们的球队这一届在世界杯可是备受争议的亚洲球队了。
3: 是的，我们现在讲的是韩国，当然啊，我们时常在讲的我们很想赢韩国的那个韩国。今天讲的这一号人物呢是一位球星，叫做孙兴敏，1992年出生在韩国，33

0: 三岁，身高184公分，目前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洛杉矶足球俱乐部，踢前锋，有时以边锋出发。国家队的初次上场是2010年的12月30日，至今147场有56颗进球，经历过2014的巴西，2018的俄罗斯，2022的卡达，及这一届2026的北美三国，
1: 是韩国阵中的四朝元老啦。
0: 但非常可惜，韩国队在小组赛三场后就告别墨西哥，回韩被无情的攻审。其实韩国球迷应该感谢国家队每位成员每四年的努力。如果各位观察家问我孙兴民有没有2030年世界杯，我的回答呢，应该很困难。
1: 应该很困难。唉，从这边来讲的话，我前面有讲到了，英雄迟暮就真的令人感叹了。至少孙兴民在我的心中是亚洲一流的球员。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其实我们今天在谈这些，有没有可能这一届的世界杯就是他们在场上的最后身影，有太多名将了，但是又于时间，所幸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因为老将名将太多，要一一细数，我们就得完整的说。因此今天算是上集哦，不是上集指导员啊，是第一集，明天就会有第二集。刚刚我就已经感觉到，如果我不这么说明的话，听众朋友一定会骂我，因为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Messi 还有吹着魔笛的卢卡莫德里奇，巴西的 Neymar， Portugal 的 Ronaldo，这些都还没有说到诶，大家明天准时的锁定空中体育课，明天见。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谢谢。
0: 谢谢范哥，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拜拜。

为各位整理了从台北时间6月29号到7月3号32强相关的比赛结果。首先是南非以0-1败给了加拿大，这是世界杯的第71场的比赛。接着是德国以1-1跟巴圭战成了平手，最后在 PK 巴圭以4-3战胜德国队，这是世界杯的第74场球赛。接下来摩洛哥和荷兰的比赛，同样两队在正规赛还有伤停补时加赛时间一样是1-1战成了平手，最后 PK 球决定摩洛哥以3-2一球胜出，这是世界杯的第75场的球赛。巴西以2-1战胜日本，世界杯的第76场比赛。法国以3-0赢了瑞典，这是世界杯的第77场球赛。沙尔海岸以1-2败给了挪威，这是世界杯的第78场的比赛。墨西哥跟厄瓜多的比赛是由墨西哥以2-0胜出，这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的第79号。英格兰是以2-1战胜了

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的第80场比赛。接下来是波赫，也就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出战美国。在这场比赛，美国是以2-0胜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的第81场比赛。比利时对战塞内加尔，比利时是以3-2胜出，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编号第82场的球赛。接着是葡萄牙以2-1战胜了克罗埃西亚，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的第83场比赛。西班牙以3-0赢得了对奥地利的比赛，这场编号是世界杯的第84场比赛。瑞士以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这是世界杯的第85场球赛。以上呢，就是为各位整理了从台北时间6月29号一直到7月3号的相关比赛。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每一年哦，特别是在春天清明的阶段的时候，八卦山的天空总会出现了一大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他们张开双翼，乘着上升气流盘旋而上。那在地人称他们叫南鹿鹰，或者他一个俗称叫清明鸟，就所谓的灰面狂鹰哈。那如今呢，每一年来到灰面狂鹰过境的季节，其实在台湾这边，因为这几年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个意识越来越好哈，那现在大家是用欣赏的角度看着他们，但听说以前这边哈南鹿鹰呢，这个过境的时候是10000-19000哈，那这是以前，而现在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哈，八卦山的故事有新的篇章。那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说，十多年来跟地方社区、野鸟学会、学校还有各界的伙伴，把这个以前在地的猎鹰文化转变成现在的护鹰行动哈。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不得了哈，今年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这是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哈聊一聊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可以获得肯定哈。嗨，副座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哦，非常恭喜呢哦，这个国家环境教育奖，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大家对环境教育都很重视哈、哦、所以竞争也蛮激烈对不对？
2: 哎，是的没错、哦、
1: 哇好，那副座我们先来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了你们获奖，说是以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嘛。
2: 哎，是的、哦，
1: 那是说是以这个游客中心做的所有事情，还是其实是涵盖了管理处这边这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2: 哦，应该是说主要是以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为主要的一个场域，那另外、哦、在大的部分也会都会一起来配合来推动这样子。
1: 嘿、hey, 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我一直以为齁，像灰面狂鹰，像那个在地的野鸟学会，他们也是关注很多年了嘛齁。
2: 是的。
1: 然后在台湾其实很多的这些野鸟方面的一些保育啊，我们看到就各地有一些鸟会，但我一直都不知道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说十多年，因为管理处当然是几年前成立的。
2: 哎，管理处是民国1990年3月16日成立的。
1: 哦，九成大账也才十几年呐、啊，哈、
2: 哦。哎，
1: 但是我听说，其实在地来讲，因为我们副座哈、哦，他在这边工作很多年了，因为三山是后来成立，那之前他的前身是什么？
2: 三山管理处前身是省旅游局。好，那、哦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啊，早期也是八卦山管理所那边所管理的。那所以其实从80几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的活动。
1: 哦，您的意思在3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样做啦、
2: 啊？哎，是的。
1: 哇好，那因为那个副座就是从前面旅游局他就一直在这边工作，所以这个过程来问副座最清楚了。那请问一下副处长，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齁，对，刚刚我们讲的时候有一句俗谚嘛，说南鹿鹰齁10000-19000几班西高清，对不对齁。这个折损率好高，但是这代表是以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灰面狂鹰在过去，因为它其实在彰化本来就很多年前，不是最近，它是在很多年前它就每一年都会过境彰化嘛。
2: 嘿，是的。
1: 齁、哦、那我们来讲一下以前跟现在的差别好不好？
2: 好的。 那因为灰面狂鹰它是一个冬候鸟哈、啊，那它的一个巢居地哈、啊、是在东亚哈、啊，比如说像日本、韩国哦、啊、大陆东北或者是西伯利亚那边哦、啊、是他们那个巢居地。
1: 嗯，
2: 那因为冬天来的时候，来之前他们就要往南迁，然后在每年大概约十月会沿着大陆的沿海这边往南飞。那在十月份的时候它会经过垦丁那边，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国庆鸟。
1: 对。
2: 再继续到南部垦丁或者是菲律宾东南亚那边去度冬这样子。然后在隔年的春天的时候他们又会从八卦山这边飞回去东北亚那边。那所以大概他们也都这个老朋友其实蛮准时的，大概都会在、三月春分的时候会经过八卦山这边，那刚会经过南投彰化这个区域，那所以也因为从南部飞过来嘛，那所以也有人叫他南鹰，那因为在春分清明时节，所以也有人叫他清明鸟。
1: 所以只是说当初啊，如果这个在地来讲，这已经是由来已久嘛，哈。他真的就是一个老朋友，每一年在那个春天，他等于是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又会路过彰化哈。但是那个所谓的南鹿鹰一万死九千，那个是在彰化这边的现象嘛？以前，
2: 因为早期因为经济比较贫困哈，物资比较缺乏，所以那个时候到哈、因为早期物资缺乏那。

0: 人们一般看到什么可以吃、可以用的、可以的、可以使用的，都会把它拿来吃、拿来用啊。所以早期的蛮多居民了、啊，他都会，比如把它打起来，或者是抓起来啊，不管是吃啦、啊，或者是做成标本，然后卖到国外去啦、啊。主要是、想说，起码在经济上可以获得一些利益，这样子。这是、
1: 没错，就是那时候。真的是物质比较缺乏，那算是补充蛋白质呢，哦，这是在以前的观念了哈。但是大概您所观察到，这个慢慢人们开始就想说，不是想要去打它，也不是想要去吃它，哦，不想要做成标本，开始慢慢在转化，是就跟你们几十年前开始在推动就有关系吗？
0: 哎，是的，后来大概30几年前啦，那我们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的还有八卦山管理所，就已经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那还有地方的一些社团，大家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保护我们区域环境的这个活动。
1: 那所以就慢慢的推动，我想任何的一个改变都不是马上预备起，哦，就可以看到效果嘛，对不对？哦，那以您的工作资历，因为这么资深，哦，你观察到的大概是到什么阶段？大概是到多久？几年前左右？你觉得这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0: 就我感觉，大概其实八十几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一些，比如说有人会做鸟网或是鸟纸抓了。不过在90年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几乎快要几乎绝迹了。那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是的。
1: 那这个努力真的值得了哈。那
0: 哎，
1: 所
0: 是。
1: 以说，因为现在因为是变成了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哈。那
0: 哎，是的。
1: 在那个这个管理处成立之后，你们在所谓灰面狂鹰这个部分，有再加入了跟以前比起来，有特别多的面向，比如说有加入了什么新的面向吗？
0: 除了当然，我们除了欣赏灰面狂鹰之外，我们只主要要教导，要让。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是游客，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区域的环境，的一个生态啊，因为保持得很完整良好，那所以才会让灰面狂鹰每年都会经过这个区域。那所以，我们是从环境维护教育的一个立场希望推广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维护。那当然，除了教导大家欣赏灰面狂鹰之外，那因为其他的一些生态也是我们会教导关注的一个面向这样子。比如说，山蝶它其实它在三四月它也会经过八卦山这个区域，所以我们会扩展到其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的
1: 您刚
0: 维护。
1: 说紫斑蝶吗？
0: 嘿，是的。
1: 意思就是说，这个对环境的意识，不是只是为灰面狂鹰努力啦，哈，
0: 哎，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会把范围扩大哦，落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保育的这样一个概念，哈，哇，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的？
0: 也是大概是90年的时候成立的。
1: 那就是跟三山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是不是？
0: 差不多，差不多，没有错，是的。
1: 哇，但是就是会让人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游客中心，因为很多地方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游客中心，那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游客中心就可以得奖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再邀请我们廖习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陈明章老师所创作演唱的歌曲，那个他用台语讲叫鸟啊在飞，那意思就是说天上有鸟在飞，而且他这个音乐的风格是非常愉快的哈，天上飞得很愉快，在下面看的人也觉得很愉快，希望他能够平安幸福哈。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那台湾呢在最近这几年可以说环境教育方面或者环境保育的概念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春天秋天或冬天，其实过境的候鸟也会变成台湾非常宝贵的这样。

0: 一的观光的资源，但这里面更是有很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哈，因为这是一种生命之间彼此的一个关怀。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因为有今年度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那其中呢在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呢以他们的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哈。所以也要让大家知道哦，多年来其实他们也付出很多的心力，还有真的对这个游客中心好好奇哦哈。来，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三山管理处的副座，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哈。好，副处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八卦山山脉游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就在八卦山吧？哦，想当然尔。可是我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
1: 哎，它的交通其实就在八卦山大佛距离蛮近的，距离蛮近的。
0: 哦，离大佛很近是不是？
1: 哎，
0: 哇！前一阵子我有看到观光署的一份数据哦，说那个台湾的那个旅游景点人数第一名是观光那个彰化的大佛呢，哈。哦，那这么多游客来，所以因为很近，所以很多人也都会来到游客中心这边嘛，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哎，照理来讲，一般我们知道游客中心大概就是提供旅游资讯，哦。那你们这里旅游资讯这是一定有，但是又做了什么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肯定？
1: 好的，那因为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那就当然就是在八卦山上哈。那因为八卦山这边是灰鬓狂鹰每年都在春分时节都会经过的一个区域，不管是经过或者是它落地这边来过夜休息，那这个重要的一个生态，那所以我们除了推广赏樱活动之外啊，我们也特别把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打造为灰鬓狂鹰的主题馆。那希望游客那透过这个灰鬓狂鹰主题馆，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灰鬓狂鹰的各种的一个生态一些资讯。那所以除了说大家其实从灰鬓狂鹰主题馆的外观啊。墙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建筑的外墙这个是在地的一个纸艺大师王正文老师他所创作的一个灰鬓狂鹰的一个浮雕钢雕，那在这边你就可以感受到灰鬓狂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震撼啊，所以这边也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打卡的热点，那希望能够让游客进入这个灰鬓狂鹰主题馆之前就能够了解它的一个对于生态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吸引力，
0: 有一种就是很强烈的那个视觉印象哈。那您刚刚说等于在入口处就是墙面那边它就有这样大型的装置艺术，那是那种很大比如说高度很高很宽那一种是不是？
1: 是的，哎，巨型的一个灰鬓狂鹰的钢雕。
0: 巨型，那因为副座我们看不到画面，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因为灰鬓狂鹰我们看到有很多姿态，哈、哦，那个有的是那拍它平稳的飞翔，哈、哦。那你我很好奇，它是怎么样去展现那个灰鬓狂鹰的姿态？
1: 不，它当然就是
0: 说让它站立着，还是就是在好像在飞行？
1: 因为飞行它的翅膀又太大了，
0: 太大，
1: 因为墙面还是会有所局限哈，所以主要是大概站立那个雄姿哈，然后有点稍微一个转头回眸。
0: 哦，还会回眸的灰鬓狂鹰哦，那很有意思。可是您刚说是纸艺方面的艺术家是不是？
1: 哎，对。他是那个纸雕的艺术家，然后我
0: 他纸雕，可是您刚说的，所以这个作品是用纸雕的手法做出来的吗？
1: 对，他先用纸雕把它、把它
0: 做出那个模型，
1: 然后我们再 再用钢雕它附挂到我们那个墙面上。
0: 哇，所以那个游客来到这里还没有进去就一定先在这边先拍个照哈，因为非常震撼就对了哦。哇，好，来，就是远远一看都不用看字哈，你一看就知道这边就是灰面狂鹰的主题馆了哈。那我们开始进入到馆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场域或者是内容呢？
1: 当然从大门进去一般的最基本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一个服务台啦，或者是旅游资讯的墙面啊，这些都最基本的。那再来就是这边就有一个AR VR 的一个体验互动体验，让你能够装扮，就是模拟自己可以模拟成你是一只灰面狂鹰。
0: 自己哦，游客，因为我戴上那个 VR， 就是我戴上那个装备以后，我眼前就好像看到实境嘛，哈、
1: 哦，就是你可以，
0: 是把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设定是一只灰面狂鹰吗？这样来感受吗？
1: 就是它一个VR 的部分就可以你戴上装置之后，你就可以像灰面狂鹰这样子俯从八卦山天空那边。那俯瞰八卦山底下的各个景点，景点
0: 哦，这好刺激哦！那所以是想象我就是一只灰面狂鹰。那个补充是说，你们其实是已经因为它的设备，所以它可以随着每个人不同的动作，它就会让你看到相应的一些场景，就对了。
1: 对，就是你可以不容动，你可以移到，比如说。因为八卦山脉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中间有好多这个游戏的景点，
0: 对，
1: 那你可以过那个 VR 啊，那可以看到来俯瞰各个景点这样。
0: 我们这是站在灰面狂鹰的角度来看彰化就对了哈。
1: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玩 AR 哈、，AR 也是你可以模拟，比如说你就变成，你可以用 AR 变成一棵树，然后灰黄莺就会停到你的树枝树干上这边来做一个停留这样子，然后会能够拍照来纪念，当作
0: 我还可以把那个照片拍下来这样子，
1: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变成灰面狂鹰从东南亚这边飞到八卦山这边来，然后可以让你来玩游戏啊。前面如果有突然跑出了一些，比如说它的食物啊，比如说老鼠啦、蛇啦、青蛙啊，那你抓到了，你双手举起来，然后老鹰就会飞出去，抓到的话就会得一分。可是它有时候会跑出垃圾袋，你如果抓到垃圾袋，那你就结束了。
0: 你们这里真的是，你们设计的真的是一种游戏耶，
1: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游戏 VR 的游戏AR 的游戏让游客从游戏尤其是小朋友从游戏当中是学习到说因为八卦山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树林那树林底下多灰面狂鹰他喜欢的食物，比如说刚讲的青蛙啦，或者是蜥蜴啊，或是蛇啦，那这些它重要的一个食源，所以这个树林对它来讲很重要。好啊，你如果乱丢垃圾，然后它要吃到垃圾，那它可能就 over 了。
0: 哇哦，不错，你们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棒啦。但是我想了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初你这，比如说这个是在游客中心一开始有时候，你们就已经有设定要有这样的功能，还是这个也是后来才慢慢增加进来的？
1: 这是后来慢慢增加的，这个大概2017年的时候才做完的。
0: 而且这个我觉得经费不少哦，要花的经费不少哦。
1: 不过这是最受游客欢迎的。
0: 对，那我就
1: 很喜欢玩那一个，
0: 一定啊。
1: 就是你双手一举起来，它就会感应，然后黄莺就会飞出去去抓那个物。
0: 哇，
1: 欸，让你然后抓到你就会得一分，然后看谁抓到最多，欸啊，不小心抓到垃圾袋啊，你就往结束了。
0: 对，这里有趣好玩有创意，而且真的很有环境教育嘞，哈。这个功能，但是那副座，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我听了，我跟你讲，不要说小朋友，连我都好想去玩呢、哦。哈、哦，在这边要排队吗？要排队吗？
1: 哎、欸，要，因为他一次只能够，
0: 一次大概几个人可以给几个？
1: 三个
0: 吗？哇、欸，那不好意思哦，来的可能后面都要排队排很久。那有没有说限定大概多长啊？一个人大概几分钟？如果这样 run 下来？
1: 哎、欸。固定其实大概也只有一两分钟而已啦、哦、一两分钟
0: 我们可以理解够了，因为后面好多人在排队呢、
1: 欸、
0: 是吧、
1: 欸哦、对，
0: 我觉得不要说小朋友，连大人连我听了我都好想去排队，但是热门景点很多人来到这个游客中心一定会体验，但是拜托要多点耐心哦。然后因为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玩，所以要排队哦。哦，但是我觉得值得等待哦，这个真的很赞诶齁、哦。好，那在我们这边这个也是一个热门的点啊齁、哦。那除了这样一个游戏，这样一个实境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点呢？
1: 那除了这个AR, 那还有刚讲的 VR 之外，那另外、嗯、啊还有灰面狂鹰它的一些生态，比如说它从东北亚，然后那个冬天，然后秋天的时候经过台湾，然后到冬，嗯、然后隔点春天回去的这些整那个生态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介绍。那另外也可以我们到我们二楼另外这边有比较更细的一个灰面狂鹰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的一个提供，比如说它的灰面狂鹰的它的蛋啊，它的幼鸟。长什么样，它亚成鸟长什么样啊，成鸟它的一个概率的一个比例、哦、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拼图的游戏、把它拼，把灰面狂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画面把它拼图，那我们还有高中低年级不同的身高三个拼图的游戏，来让大众小朋友都能够来体验来玩。
0: 像为什么拼图游戏需要考量到身高啊？它是立体的，是不是？
1: 它如果因为它是挂在墙面上的
0: 啊，
1: 面上的，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木板的，
0: 不是那种木板的那种哦，不是。那它是用怎么样拼啊？
1: 它是用手滑，你就可以。从这一块把它移到那一块、啊，比如大九宫格嘛，啊、这块移到啊九块拼起来就是一个灰面狂鹰的画面。
0: 哦，一个九宫格，可是因为它是立面，所以你要站着用手去滑动。这个也蛮好，这个比只是在桌面上滑动好多了哈。哇、哦，我们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想法哈、哦，就是考量蛮多，都蛮有创意的哈。哦，所以有分不同的身高，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拼图。哇，来到这里好像一个大型游戏室哦。
1: 是的。
0: 所以因为在这边就是要让大家进入游客中心里面这个灰面狂鹰的生态馆，它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去认识灰面狂鹰，然后我觉得是有乐趣的齁、哦、用游戏的方式齁、哦。那这里面您刚刚说还会有灰面狂鹰呢，比如说等比跟它一比一那样的比例，所以是模型之类的吗？还是图片？
1: 对，是模型，嘿，模型
0: 、哦、好，那就是说这个是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一个展示，还有可以这样子自己玩来拼图、哦、那这是整个那个生态馆里面主要的展示内容，还是还有其他呢？
1: 那二楼除了这一段还有我们那个刚我讲的那个王正文老师他纸雕的，他不一定，他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纸雕哈，他除了灰面狂鹰之外，比如说他还有这边其他鸟类或者是昆虫动物的一个纸雕的一个作品在那边呈现。
0: 是在二楼吗？
1: 在二楼。 地方，嘿，是的。
0: 哦，所以就说等于二楼有一个空间，

0: 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展示的这个装置艺术，这样就对了。
1: 是的，那另外二楼这边也有关八卦山山脉这边它有关的地质、地形、岩层哈的一个介绍，以及种子果实的一个介绍，让可以让游客来更深入的了解八卦山它的一个地形，还有植物的一个生态这样子。
0: 哦，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游客中心所谓会面狂鹰的生态馆里面，它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多元、非常丰富哈。好，副座，刚刚我们看到连那个地质啊、植物啊展示都有了。那在这边呢，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剧场，是不是？
1: 嘿，是的。那这个生态剧场主要是 for 小朋友他们哈，一般。如果有一些国小的团体哈，他们到这边来上完这边的一个环教的课程之后，在最后这边一般我们都会让小朋友自己去透过，因为我们现场有提供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玩偶哈，比如说你演蛇啊，你演婚姻黄莺，
0: 可以角色扮演，他们自己来演、啊。
1: 哎，但是他们自己来演，然后自己编、哦、自己演这样子。
0: 哎呦、哦，你们提供材料、那些偶具给他，然后小朋友，那所以他们是要事先预约吗？还是说我现场游客也可以来排队之类的？
1: 一般这个都要事先预约。
0: 哦，要事先预约，因为要准备道具嘛。哈、哦，
1: 我道具现场都会有，但是。会教导说、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志工都会教导那些小朋友、怎么去、怎么去、玩
0: 可以怎么玩，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角色扮演这样子。哦，但 我很好奇哦，这个听起来就是说就是学校、先来预约嘛，小朋友先预约，然后他们可以来用这种方式来做角色扮演，所以听起来这真的是非常典型环境教育里面也是很好的一种展现方式了哈。
1: 对，而且这个好像蛮受
0: 欢迎的吧。
1: 欢的
0: 那是说大家来那个剧情可以自己编是不是？
1: 自己编是的，没有错。
0: 那我很好奇，他们在演是有帮他们拍下来还是怎样，还是说他们自己拍？
1: 当然旁边我们的服务人或是志工，因为他们来都会带队，
0: 老师带着，对对。
1: 那当然有些我们会帮他拍照这样子。
0: 哦，这是真的非常有趣。那我是很好奇，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有可以，就是只有他们自己能看，还是游客路过的也可以看？
1: 啊，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空
0: 间。哦，它是一个开放，所以谁来演你得先预约就对了，哈。你要做角色扮演，但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游客路过的话，你也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因为每一次看到没有一出是一样的，就对了，是不是？
1: 没有错。
0: 哦，我觉得管理处这边很聪明哦，就每一天都就是只要开馆的时间都有新鲜的那个戏剧是上演的。
1: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吸引人的一些游戏的活动，让他们能够深入的了解生态保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这样子。
0: 哇，看来你们这里这个很受小朋友欢迎哦，哈、哦，那么多个点，那么多内容，而且我看到你们好像是把那个这一些动物们、鸟类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形象化，哈、哦。那个是有做成立牌还是怎么样？
1: 它就是就是不同的动物啊，它就都是不同的，类似一个小玩偶，你可以、
0: 小玩偶。那请问一下，你们有发行公仔吗？
1: 我们有发行那个小灰公仔。
0: 就是灰面狂鹰，把它做成小灰这样子啊。
1: 小灰，对，小灰公仔，灰面狂鹰的一个公仔，
0: 一个可爱的公仔，哇！所以这个公仔是可以当做伴手礼，这样是不是？
1: 是的，
0: 游客来顺便也可以带一下伴手礼，这样哈，哇！所以这个像游客中心，它本身是有几层楼啊？
1: 三层楼，那三楼就大概就是我们的行政办公的区域。
0: OK, 所以对外开放是一楼跟二楼。

0: 嘛。
1: 二楼，嗨，是的。
0: 哇，好，那我这样听完文副座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管理处这边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这个不容易，我是很好奇，因为坦白讲，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也很多哈、哦。那你说 AR、VR，现在有一些地方其实这种技术也慢慢多起来的，但是能够去吸引到游客，就是说啊，让他真的觉得很喜欢哈、哦。所以你们当初的那个思考的重点是说，想要让大家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你觉得游客的反应是怎么样？
1: 第一个哈，我觉得，
0: 嘿，
1: 第一个当然是要让游客觉得轻松嘛，哈，没有
0: 嘿。
1: 负担。但是第二个要让他，有一些，
0: 所得要带走些什
1: 参与
0: 么
1: 感，
0: 资讯，对不对？哦，参与感，
1: 感，对对，
0: 哦，
1: 比如说，让你角，就像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让
0: 嘿，
1: 你角色扮演成你是一只会命黄莺的时
0: 对
1: 候，
0: 对，
1: 然后。你到这边来，你看到你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你就会想去吃。可是你看到，
0: 哦。
1: 你就不要去吃，这就提醒着大家不要乱丢垃圾这样子。
0: 哦，对呀，我觉得那个游戏那个垃圾，你捡到垃圾 game over 那样子哈，实在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很棒的一种展现的方式。那刚刚您讲到说重点，你们思考重点，希望让来这里参观的人他有一种亲身经历，哈，有一种实际的参与感，哈。哦，难怪那么多，不管是 AR、VR 哈，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角色扮演呐，哈。那都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哈、哦，所以哦，你们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吧？
1: 是他每年都吸引蛮多的一个游客，还有附近的国中小过来做这边做环境教育，是，
0: 哇，而且旁边还有张那个大佛呢，哈、
1: 哎，是，
0: 哦，两边还可以串联一下，哈、哦，好，
1: 可
0: 哇。
1: 以当做
0: 真的是要给我们管理处拍拍手哈，真的是很有想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其实管理处这边哦，一定是做了很多的串联，它不只是观光，在保育啊，还有教育方面也是很用心的。还有，我们等一下也会顺便请教一下副座。那既然都来到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了哈，那这周遭我们还可以有什么点可以去串联哈？等一下再来请教喽，先休息一下。

0: 音乐，它一个标题叫《黑面琵鹭之歌》哈。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黑面狂音之歌》但是只是让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在台湾这块土地，随着对这个环境保育的概念哈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也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真的是当成好朋友。而且呢，希望透过环境教育的方式，哈，让更多人了解相关的生态，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产生了一些认同或者是关怀哦。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很多哦，我们呢这个台湾哈，也许是个人，也许是单位，然后参加呢。国内外各种的竞赛获奖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正是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获得了今年度的环境教育哈这样的一个奖项的肯定哈，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廖习彪副处长哈。好。诶，副处长，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因为很多人在写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时候，常常都会写错。会想说到为什么不是写一二三的三，为什么写大写的三哦，这有它特定的意思吗？
1: 诶，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写的三会比较一个正式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早期成立的时候没有错，那时候就是。会有三山，主要是因为精省的时候，中部地区，八卦山、狮头山、梨山，
0: 那真的是三座山嘛，对不对？
1: 嘿，这三座山的是以前省旅游局管辖的省级风景区。
0: 对，
1: 那因为精省之后，那这三座山就是到中央把它合并成一个国家级的风景区，那一直。不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名称，那所以就用三座山来代对这三座山的三山的一个名称。那因为大写的山的话，感觉上是会比较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0: 哇，所以因为而且我觉得山本身代表也是多的意思，哈。那的确我觉得那个台湾各地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你们这边命名最伤脑筋呢，对不对？别人都只有一座山，你们有三座，那用谁的名字都不对，对不对？都得罪人，哇，就是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想法齁。好，那我们说呢，因为今年这个管理处这边获奖嘛齁。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游客中心有这样黑面狂鹰的生态馆之外，其实我知道管理处这边这么多年来，像彰化等于是每一年只要灰面狂鹰来的时候，你们都会办所谓的阴阳八卦嘛。
1: 哎，是的。
0: 这个阴阳不是黑白那种阴阳，
1: 不
0: 是阴与阳，是老鹰在飞扬哦那样的一个字眼，所以叫阴阳八卦。是很有气势齁。诶，我很好奇，像您自己本身是在地人吗？
1: 因为我们处本部是在台中这边，所以我是台中人。
0: 你是台中人，所以你不要彰化的人才会对那个灰面狂鹰比较，就是从小可能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子。
0: 了解，好，没关系。那因为这个阴阳八卦现在已经变成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年度活动嘛，齁。那这个也是属于管理处这边的活动之一吗？
1: 是的，这个是一个在观光署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级的一个活动。
0: 那所以是说比如说管理处这边你们所分工担肩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1: 没有错，就是阴阳八卦赏樱活动，那主要是三山处跟林包县政府，那以及彰化县野鸟学会。那最近我们又把南投市公所恒山社区发展协会相关的一些地方都会一起把它
0: 都拉进来，
1: 拉进来，大家分工，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子。
0: 哦， 可是听说

0: 以前是就是省旅游局，就杉杉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它主要才是就是在这个活动方面，那时候就已经在办阴阳八卦了吗？
1: 哎，是的，哎，应该说80几年的时候，那时
0: 嘿，
1: 候就跟彰化县野鸟学院那边
0: 就合
1: 共
0: 作了。
1: 合作合办这样子，嘿。
0: 哦，那以时至今日，刚刚您数了一下，好多单位都进来了，对不对？哦，那我们以今年来讲好了，今年度在管理处这边，你们在阴阳八卦里面负责是哪一个环节呢？
1: 好，那我们主要是刚刚讲的，比如说，环境教育，校园列车哈，或者是
0: 哎。
1: 地方社区的一个小旅行啊，那以及我们跟那个南投市公所合办
0: 嘿，
1: 的一个因缘聚会啊，这个也是最近
0: 姻
1: 一
0: 缘，
1: 两。
0: 所以那个姻不是结婚那个姻缘，也是
1: 哎，
0: 老鹰的
1: 这个因缘聚会，哎，
0: 啊。
1: 是把彰化区域的一个响应活动，把它延伸推广到南投的横山地区，因为这
0: 嘿，
1: 边也是后面狂鹰过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栖地，哎。
0: 哦，所以。听起来，因为您刚说有去规划跟社区合作去做一些，这算生态旅游还是小旅行？
1: 哎，这个是小旅行啊，其实也算是生态小旅行，哎，像这样，
0: 哦，
1: 哎，
0: 生态小旅行，因为我们说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你看嘛，它至少有3座山呢，哦，那坦白讲，不管是哪一座山，都是重要的旅游景点，哈，要顾及的层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哈，所以
1: 是的。
0: 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要连接的那么多的社区，所以在彰化这里还只是阴阳八卦。意思就是说，以管理处来讲，你们每一年下来要办的跟社区连结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非常多，而且范围很大哦。
1: 哎，是的，因为其实应该说，八卦山脉是
0: 哎，
1: 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早期，因为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比较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们
0: 嗯。
1: 早期跟他们合作。那后来我们就南投县这边南投市横山地区这边他们也慢慢的。社区有那个共识哈，所以
0: 哎，
1: 他们也想来推环境维护响应的活动，那所以我们把它扩展到南投的横山区域这样子，然后大家来做一些分工的合作。那比如说，惠命每年惠命狂鹰过境，到底是有多少只的惠命狂鹰过
0: 哦，
1: 境，
0: 要去计算它的数量，
1: 要去监测啊，或者
0: 啊。
1: 是到赏樱平台导览，那这部分的话，就是由县府跟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去汇聚做负责做调查跟保育的实务。那
0: 嘿，
1: 因为山岸处毕竟它还是观光单位，所以我会比较偏重在行销跟宣传活动的一个推。
0: 哦，了解。不过，当然，我们听到有这么多单位，而且结合地方，这么多人的投入，难怪这个活动是一年比一年壮大，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哦，它如今已经可以变成中部一个非常重要性，就讲阴阳八卦或相关系列的这个活动哈。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副处长哈，我们的廖锡彪副处长，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呢服务，那前身从那个省旅游局开始嘛哈。然
1: 哎，
0: 后
1: 是
0: 到
1: 的。
0: 现在的杉杉管理处这边，您说30几年前就已经投入，单位这边就投入，比如说像灰面狂鹰啊，这样一个生态旅游观念的推广。但是我真的觉得30年很长哈，所以您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在推动的时候跟现在在推动的时候，环境不一样，时空不一样，对不对？哈。你觉
1: 哎，是的。
0: 得那种挑战度啊，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说大家那个参与的情况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吗？
1: 因为早期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哈，资
0: 嘿，
1: 讯没有说像现没有，因为
0: 哦，不像现在网络啊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发达，
0: 哎。
1: 所以早期在推动的时候，经常是需要靠一些书面一些
0: 传统的媒体
1: 套大车

0: 还报了折页传统媒体的，
1: 啊，
0: 那些透过那些去宣传这样子，
1: 嘿嘿，
0: 现在最大的差异，其实现在网络上其实太方便了，你只要
1: 对对。
0: 到那个网站上，你所有的资讯其实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嘿，比如说，
1: 对对，
0: 我们现在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婚命狂鹰它的路径、它的飞行的时速，或是历年来过境的数量啦，哈，或者是它的一个生态习性，你到野鸟学会的网站上都可以很简单，
1: 很多哦，那个管理处其实也有做介绍呢，哈。非常非常多，但那这是说对你们来讲，就是在宣传上齁，真的可以不用像以前那么费力齁，而且那个效果也比较好。但我比较好奇是您观察到民众的反应，当初那三十几年前在办这种所谓你看那个保育啊齁生态的那个活动啊，你觉得当初那个以前那个时空的民众的参与度跟现在的差别呢？
0: 我觉得以前对于婚命狂鹰，大家对它的生态习性比较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很多资讯获取不易啊，不易，所以他们比较会容易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看看了解相关的一个资讯。那现在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手机就可以看得到收集相关的资讯，那他到现场，他反而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其他现地环境相关的一个讯息这样子。
1: 但是你就觉得说那个民众的接受度跟以前是真的不太一样了齁。我觉得像你们以前刚要推广的时候，真的要去说服大家，不要打他哦，要让他平安的通过，然后我们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他哦，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慢慢的来改变哦。那当然，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副座哈廖其彪副处长他的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之所以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肯定的原因哈，还有就是说来到这里，当然也不要去错过他们真的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跟旅游的资源哈，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很多呢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部座，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哦，来八卦山除了去看大佛之外，一定要到游客中心来走一走哈。但是我如果一天的游程来讲，我除了来这里，我先请问您，您觉得来到那个游客中心这边，因为又有生态馆，您觉得大概抓多少时间是比较适合的？
0: 你说，整个八卦山区域嘛，
1: 没有你的，如果光在游客中心这边呢，里面我要来看那个黑面狂鹰。
0: 如果游客中心，
1: 对，
0: 觉得最少待半天吧，半天。
1: 你觉得最少要半天，因为你可能一个小时你是看不完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太好了，好，那半天的话，那我接下来半天，嘿，
0: 我们还有个多媒体放映室，它还有
1: 哦，
0: 影
1: 你们
0: 片。
1: 还有影片哦，那真的建议大家要留半天的时间，对不对？哈，
0: 对。
1: 那请问一下，半天以后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因为我还有半天呢，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您可以推荐来串联的呢？
0: 事实上它因为它旁边就是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它这种大佛它有个天空步道，可以走到。那边是彰化生活美学馆啊，那就是可以让你走在树梢的地方，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在树荫底下，然
0: 不知道，
1: 后，树梢是什么意思？
0: 树梢树的顶上，
1: 你那要怎么样走在树的顶上啊？你说天空步道吗？
0: 对，所以它是在架，因为它是架高的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从大佛那边，他就一定要走楼梯上去，
1: 对，
0: 然后在树梢的顶上，然后以这个高度慢慢走，因为它顶着走，一直走，会经过我们的惠民黄金主题馆，然后再到彰化生活美学馆，那这样可以，它其实长度大概只有1公里啊，然后就是 可以眺望整个彰化平原这样子。
1: 哦，很棒诶，哇！所以都在游客中心这附近。
0: 哎，是的，没有错，
1: 哦，
0: 哎。
1: 因为我短短的，我的时间不，我也不用走很远哦，在这样的哈，哦，方圆内，其实就已经蛮多哦，这样一天就已经可以安排好了，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特色
0: 有啊，
1: 小？
0: 大佛旁边就是牌楼前面附近，就是彰化蛮有名的，比如说彰化霸王啦、
1: 哦，这样子，来到这边一定要吃一下彰化霸王啊，哈，哦，那这样其实一天就够了，对不对？哈，我们光在这里，因为你看大佛的天空步道，哈，然后这里有景观可以看，但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八卦山脉有生态游客中心这边，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环境教育的所在一个据点，但我觉得它真的寓教于乐，而且娱乐性非常强。重点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对灰面狂鹰、对彰化在地的生态更多的了解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廖习彪副处长，谢谢哦。
0: 谢谢主持人。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就美国伊朗和平协议哦进行观察。美国跟伊朗的初步和平协议6月14号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这个考验了双方能不能够把战场上的停火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和解，但看起来哦问题很多、哦、那么就这个协议啊，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和平协议的背景跟内容的重点呢？
1: 好的，是的，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CNN 呢、啊、他曾经统计过，他说自从美国跟伊朗开战以来啦齁，那川普说齁、啊、这个他会跟伊朗齁、啊、这个达成和平协议齁、啊、总共已经讲了38次了，讲了38次。然后到这一次就是6月14号的这一次，其实加起来已经40次了。看起来这次是真的了，终于变成真的。好，就是在美东时间了，6月14号川普的80岁的大寿嘛，他自己宣布，这个川普自己在脸书上宣布说美国跟伊朗已经正式的达成协议，然后呢美国会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封锁，海上的封锁嘛。然后呢川普呢他还自己打了电话给纽约时报啊，其实纽约时报跟川普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川普已经多次大骂纽约时报是假新闻嘛。好，不管，这次川普自己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然后呢自己啊说哎呦、啊、自己自我称赞啊，说他最棒了哈、啊、川普说他拯救了以色列，他会开放了海峡。隔一天6月15号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了，就是这次伊朗方面呢是承认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还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多条战线上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将从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立即永久的停止啊。然后在这个伊朗的那个声明里面呢还包括对巴基斯坦对卡达的斡旋表达了感谢。好，是的，因为这个伊朗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什么伊朗的什么总统，也不是伊朗的国会议长哈，这个以前都出现在川普的谈判名单里面嘛哈，所以这一次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伊朗方面呢故意的要晚一天，晚一天公布，就6月15号才公布。最重要的原因他就是不想伊朗方面不想让川普送给川普一个生日礼物还要帮他祝寿嘛，所以说才晚一天呢。伊朗的副外长他也证实了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呢这个在6月19号会在瑞士签署的同时就马上生效了。好，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但是从各方消息，因为美国方面跟这个伊朗方面的政府单位都已经证实是的，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嘛，所以目前就是在还没有看到备忘录以前，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立即永远停火。第二件事情，解除海峡封锁。好，第三件事情，就第三件事情指的是其他的事情60天以后再说啊，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了哈。那好吧，我们这是第一回合，这个和平协议的第一回合。那我觉得即便是只有这三件事情，从客观上来看，短期上来看的话，美国赢了啦，就是美国赢了。就是说伊朗他在最后的关头他放弃了反击，他签字认输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 很罕见的，我为什么说美国当然是赢了？美国很罕见的，他只出动了海军跟空军，美国没有用地面部队就赢了。美国把这个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削弱了一大半了，然后伊朗的领导阶层整个被团灭了，然后瘫痪了伊朗的核武器，扣押了伊朗上千亿的资产，再加上石油的价格现在马上回稳了，而且呢，这个美国是有能力介入赫姆兹海峡的，所以这个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赢了。然后倒过来，那为什么这个伊朗他会在最后的关头他签字这个认输？我觉得这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伊朗显然的刚刚说过他军事失能了，伊朗的经济其实已经崩溃了，就伊朗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出好几倍了尤其战争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说外援断绝了，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然后外面还有美国大军在围困，伊朗已经没有指望了。好，那为什么外援断绝他不得不签字认输？很简单，传统伊朗他的这个他的外交路线是安全靠俄国，经济靠中国，这个就是伊朗的外交政策路线。但是呢，因为俄乌战争爆发，所以过去四年安全上他没有办法再靠俄国，就是说俄国在中东的驻军已经无能了，已经失能了。不止如此，俄国还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供应给伊朗武器了。为什么？俄国自己打乌克兰都不够了。所以呢，过去四年来伊朗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军事上的依赖就逐渐的升高。好，这一次川普不是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吗？我相信川普是当面的告诉习近平，或是说恐吓习近平不要再支持伊朗。为什么？如果你支持伊朗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哪些反应？这个美国手上，这个川普政府手上上个月至少扣押了一条伊朗的货轮，那个伊朗的货轮里面载满了中国的武器跟装备，是要偷运给伊朗的，被美军扣留了，至少有一艘这个货轮。然后美国方面也把中国是如何支持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武器，靠什么公司，香港的什么公司，上海的什么公司，深圳的什么公司，靠哪一条海运，靠哪一条陆路运给伊朗，其实美国方面都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习会的结果白宫所公布的这个事实声明，就是说公布川习会的事实声明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句话，说美中都有共识，同意要实现伊朗的无核化，这是白宫方面写的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共方面这个他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也有出来讲说这个中美峰会所达成的成果。对伊朗的方面王毅是这么说的，说尽快实现中东的停火实现和平，然后呢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由各方谈判解决。所以呢王毅的讲话并没有否认美国白宫的公布，当然措辞是略有不同，可是这个在伊朗看起来，这个就是习近平出卖了伊朗，就是说习近平你怎么可以跟川普谈我伊朗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核的问题。好，无论怎么样，所以确认的就是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包括尤其是你的军事外援，更何况伊朗的，我刚刚说经济已经支撑不下去，因为被封锁伊朗的民生物价这个翻倍，翻了好几倍，伊朗的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撑不下去，这场战争撑不下去，伊朗才会签了这个协议。
0: 那您觉得未来和平协议的可能发展呢？
1: 我觉得我刚刚说了嘛哈，从短期上来看的话是美国赢了啦哈，但是展望未来，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恐怕变数是非常多的。其实 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就是五件事情：霍姆斯海峡通航的问题，核武怎么处理的问题，军武军事武器，伊朗的军事武器怎么处理的问题，钱的问题，石油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就是五件事情了哈。好，我们先看，就是说在那个备忘录还没有公布以前，川普自己是怎么说的。其实在这段时间备忘录还没有公开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耐不住了，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在向川普抗议，说你要签这个备忘录，怎么我们都没看到内容。好，川普是这么说的哈，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 MOU 的内容呢，会确保霍姆兹、海峡、通航，而且不用收通行费。川普他当然他有提醒，如果伊朗在接下来的核问题协商中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行动，或者川普自己说的，让美国成为中东的保护者，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就是说好，美国呢就直接介入中东，保护中东，也保护霍姆兹海峡，但美国要抽头1/5。好，这个是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伊朗媒体，伊朗的官方媒体这个梅尔通讯社，他有公布这个 MOU 部分内容。好，这个部分内容呢他所公布的第一条说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好，这个看起来问题不大。第二个霍姆兹海峡30天内要重启，这个没问题。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封锁，这个看起来也没问题。第四条，伊朗遭冻结的240亿美金在谈判期间解封，并于最终协商前取得半数资金，这个就是伊朗单方面的要求。可是看起来因为这个金额很少了，所以看起来也不多，问题不大。然后呢再过来，美国跟其盟国必须提交价值至少3000亿美金给伊朗当重建计划。我觉得这一条就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要跟美国总统川普要钱，要跟他要3000亿美金，要美国人出，这怎么可能？这个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然后呢这个伊朗公布的这个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说伊朗的飞弹计划，还有伊朗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再

多次了啊，它要永久的消除不只是核武器，还包括伊朗哦发展这种长程飞弹的这个能力嘛哈。好，所以这个就大有问题。那这个是美国会承认这个吗？另外一个，什么叫做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协商范围内？这个指的是啊，伊朗方面的内部有反对派，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伊朗这一次啊，它国内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伊朗内部是有反对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那相信川普的意思是说，伊朗现在的政府必须承认这些啊反对势力它的合法存在就对了。那这一点看起来啊，这个伊朗方面的协议内容是刻意把它排除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大有问题的地方。那中期来看的话哈，川普要求说以色列不要再发动空袭，但是啊，以色列他自己也说了，他也公开声明了，以色列说他又不是协议内容的签字方，他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呢。所以呢，以色列认为说他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保留自卫反击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以色列会是一个变数，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控制得了以色列，从中期来说是可控的。那如果哈还有其他问题，如果说和平协议要签了，那这个美军是不是要撤离中东，撤离赫姆兹海峡？诶，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哦。如果美军撤离了，那么万一伊朗他撕毁协议哦，而且重新封锁哦这个海峡的话，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又是个问题，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其实永远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这个又要回到伊朗内部的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分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段时间哦，这个美国会跟伊朗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内部有两条政治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主张。简单的说啦，一个就是温和派世俗派，对不对？这个温和派世俗派呢，好，看起来可以以伊朗的这个总统裴泽安斯基以他为首为代表，可能也还包括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那当然伊朗的强硬派就是他的属于宗教领袖的这一边，就是伊朗的接班者，最高宗教领袖的接班者穆吉塔巴嘛哈。还包括看起来伊朗内部还有一个最高宗教委员会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看起来都像是强硬派。其实在这个协议谈成的前夕，伊朗总统呢他有公开出来讲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做出继续谈判的决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是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政治派系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所以伊朗总统故意出来讲这一段话，你看到他是把最高领袖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名义都端了出来。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就是说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嘛，他怎么会没有出来发表声明呢？穆吉塔巴还活着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这是美国方面公开证明穆吉塔巴是活着，他有受伤活着，而且他还继续的掌权。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第一次点名，这是川普第一次点名说，哎，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他也同意这个协议。所以看起来应该还是穆吉塔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可是我刚刚说了，这个变数就存在这里，我怎么还没看到？是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发出一个声明，可是没有用任何人的名义。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有主席的或是秘书，这两个人权力都很大，可是没有用这两个人的名义，用单位的名义。那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到现在没有表态，只要没有表态的话，那就永远就会为这个美伊的这个现在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备忘录内容永远就会有变数。所以的确在从中期来说的话呢，的确存在着这个伊朗变卦撕毁协议。

0: 的这个可能性。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成功的话，那么对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军是不是战力就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放在印太战略的这一块呢？
0: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或是和平协议的签署啊，我刚才说了，美国的确赢了，伊朗输了。除了伊朗输了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最大的输家将会是中国。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哦，中国跟伊朗，我刚刚说了，这个关系非比寻常。中国对伊朗的投资啊、至少超过4000亿美金，还甚至涉及到啊、这个中共啊、对这个所谓大中东地区啊、它的布局跟经营，全部都会受到动摇。所以呢，中国现在的立场啊，它会非常的尴尬。一方面从中国的利益来说的话，中国当然希望齁美伊战争打越久越好，对不对？然后呢可以牵制美军，又可以削弱美国嘛。可是呢现在要签协议了齁，中国呢他又不敢去破坏这个协议。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这个协议如果签成了，那就表示过去中国在伊朗的那些经济投资，甚至对大中东地区的投资，都会变成是美国的人质，美国的抵押品就对了。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争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东各国已经都转向了，它直接涉及到从战略的角度，中国的两个大战略马上崩溃。第一个是中东的这个邪恶轴心反抗之虎。中东的邪恶轴心呢，是以伊朗为核心，在整个大中东建立起一个反抗之湖。这个反抗之湖呢，是包括过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势力，也包括也门胡塞组织。好，这是一个反抗之湖。当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倒台的时候，两年前垮台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张骨牌。现在最大的骨牌伊朗也要这个倒了，也要崩溃了，所以整个中东的邪恶轴心反抗之弧就会整个崩溃。这是从大中东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你同时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俄国、伊朗、北韩所构成的所谓的邪恶轴心，这个邪恶轴心呢，在全球的范围内呢也会崩溃。那我们还是回到大中东，我刚刚说为什么这次美伊战争会造成中东国家的转向，这个就跟过去这个中共的对大中东地区的这个判断是判断失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中共呢，他不太了解中东地区的我们叫做神权跟皇权的斗争。中东呢，各国以前都是国王，对不对？这个王权组织，像伊朗过去也是王权组织，伊朗过去有个国王巴勒文，后来是因为伊朗的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兴起了，推翻了这个国王，把国王赶出去了，所以伊朗才会变成一个神权的这个政权。可是在伊朗的周边没有啊，你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什么卡达啦、阿曼啦、这个阿联酋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乌地阿拉伯，这些国家他们还是王权制，所以这两种政权呢是极端对抗的。可是呢中共过去两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建交，所谓充当中东的和平者，硬是把沙乌地阿拉伯跟伊朗两个领导人摆在一起，到北京签了一个建交协议，要他们两个人握手嘛。那这个事情从今天来看，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挫败。为什么？伊朗这一次他在反击这个美国的时候，他还攻击了中东周边7个中东国家，尤其是攻击那些王权的国家，包括刚刚才跟伊朗建交的沙乌地阿拉伯，这个伊朗都去攻击人家。所以呢，其实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沙乌地阿拉伯是非常愤怒非常火大的，那我跟你建交有什么用？你出了事情你还是一样在攻击我们。所以中东7个国家在战争的期间曾经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对伊朗的愤慨，而且要实施他的自卫权。所以呢，秘密的其实中东周边的国家

0: 没有公开了，秘密的都有攻击伊朗。那伊朗攻击周边这些中东国家用谁的武器？用的就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更好笑的就是说，哦，沙特阿拉伯还是中共在中东了，投资最高的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呢，它会造成哦这个中东国家的大转向，它会从过去的亲中会变成一个亲美的国家，都是这次哈、哦、伊朗战争造成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东地区它如果要得到长远和平的话，其实需要是伊朗这个政府或是伊朗的这个政权、哦、它必须世俗化，真正的和平才会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川普说了47年来没有人能够解决伊朗问题。为什么是47年呢？因为1979年就那一年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勒维国王，然后呢伊朗呢由最高宗教领袖掌权，伊朗变成一个、极端的宗教国家，是极端派的。好，从此中东就永无宁日，因为伊朗的宗教革命迅速的向中东整个大中东地区扩散，包括伊拉克，包括、刚刚说的叙利亚，很多国家迅速扩散，造成了大中东地区的震荡。可以这么说了，包括伊朗，过去的伊拉克，再加上叙利亚，这三个国家极端化，它就变成危害全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东伊斯兰世界所谓的两大教派，也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这两大教派彼此都有所谓的极端派。其实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残酷的情况远远超过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其他世界的攻击。这个每年公布的、这个澳洲每年公布的这个全球恐怖主义那个指数都看得出来，恐怖主义呢死伤最多的国家，人员最多国家，常常是伊斯兰国家他们自己，不同的教派互相残杀，死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对不同教派攻击的人数。所以说呢，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什叶派，他们斗争会激烈化，也跟这个宗教革命1979年的宗教革命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好不容易、在这两三年我们终于看到曙光，曙光出现了。这个曙光呢，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就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他的垮台。叙利亚号称是中东的心脏，叙利亚刚好就在中东的核心地区，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一垮台的话，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了。所以说今年这个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史无前例的到美国访问，跟川普见面，在白宫跟川普见面，川普已经答应了叙利亚以后要把叙利亚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制裁名单里面剔除，而且会协助投资开发叙利亚，表示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了，就是伊拉克政权早就世俗化了。去年经济学人呢，他有做一篇、这个专门的报道，这个专门的报道是说2025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各位、全世界人都没想到，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巴格达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为什么？因为西方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去投资了，然后当然还有中国的资金也都进去了。那为什么外国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因为伊拉克政府世俗化了，他已经不再去用那种宗教治国，也不走极端主义路线了。所以呢，伊拉克问题看起来也解决了，再过来最后的就是伊朗。如果中东的长久和平要实现的话，其实伊朗 这个政权，这个政府他必须世俗化，但是我不确定哦，这一次川普政府他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邱思怡啊，思怡兄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从美国角度怎么看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们这礼拜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这对川普总统来讲当然是志得意满天助我矣，变成说竟然能够让我等到那个美国建国250年的这样一个机会，哇，他当然一定要大肆的庆祝然后刚好他那个是6月14号生日，他就从6月14号开始进行很多美国2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谈到这一点，我先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好了就是1976年，刚好是美国建国200年那时候我是国中2年级然后3年级了。那个本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应该1976年的那个200年的建国大典应该是由他主持。那当时他在战略上做外交战略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联中这样一个战略让他获得一个大胜。虽然说因为越战的失败当然有点灰头土脸，可是再怎么样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损益相减的话，其实他觉得美国在1976年其实应该是绝对是大好的一面。那结果没想到因为水门事件让他下台搞得变成说让胡特一个从来

0: 没有选过，他一路从哦那个接那个是，因为安格纽哦，副总统
1: 对，
0: 安格纽出事哦，然后哎由
1: 副
0: 那
1: 总
0: 个
1: 统。
0: 胡特接任副总统啊，再加上说哎尼克森出事，就让他在1976年的时候哎由他来负责这样一个，那当然就整个光辉哦就是那个损害很大了啊。那另外当然由于越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当时美国的政治哦，历史学者拼命在检讨美国会不会步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因为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巧合，西元476年哦，西罗马帝国灭亡，哦，然后1776年美国哦独立战争76。哦，所以对那个美国来讲，哎，怎么竟然跟罗马帝国高度重合？所以1976年的时候，很多都在检讨哦，这样一个美国会不会步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哦，真的，那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一个资料哦，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哦，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又开始检讨说：“哎，你这个川普总统会不会有点像五贤帝之后的那样一个康茂德？这个我想那个《神鬼战士》里面哦，那样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川普是不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当然，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哦，1976年的200年到。”现在经过50年之后的，2026年啊，这样一个250周年，很多人会，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认为说，哦，这样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那个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美国就是在败亡之中，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大了哈。我从这个点来切哈，就是说，刚燕山总提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克森嘛哈。那美国刚好今年7月4号是250年了。那我们是不是从整数来看，就美国建国50年、100年、150年、200年各是什么光景哈？如果说我们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哈，美国其实每隔50年哦都会面临一次中年危机呀。那建国50年，我先讲1826年，那时候美国才刚走出那个开国世代。那很有趣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哈。
0: 跟第二任
1: 跟
0: 总
1: 这 John
0: 统
1: Adams 哦，他们在
0: 一天
1: 一七
0: 过
1: 七
0: 世。
1: 六年，真的很神奇哦，在独立宣言发表的50年的同一天，那一天都往生了，1826年的7月10号，而且那时候美国还不到人口1300万啊，然后是一个很西部扩张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并没有说要什么称霸世界，他只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离开英国，好，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到了100年的时候呢，1876年呢。那时候就很惨哦，这一段时间我研究也蛮深。它是美国刚打完内战，超过60万人死掉，南北对立很严重。那但是美国当时候打完战争，它没有沉浸在悲伤里面，它反而举办了盛大的百年的博览会，它展示了铁路、工业、蒸汽机、电话等最新的科技，它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哦。所以其实这个10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个。那种盛大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哈，到了20世纪的第26年，1926年，他建国150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个150年，就是说它是咆哮的20年代。那要讲很多了，但是我讲一个，就是美国当时候经济开始繁荣啊，booming，汽车、电影、广播哈，迅速的普及。那时候总统是柯立芝哦，大家相信说哇，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成功的公式。可是3年之后，1929年经济大萧条，很多人从华尔街哦就跳楼哈，坠楼。所以1926年其实美国最乐观的一年啊。到了1976年，刚刚那个燕山龙讲的，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2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这一块啊，因为越战当中失败，过2年发生水门案，同时之间呢，一个最反共的那个尼克森却怎么样？突然跟中国融兵，好，跟基辛格。基辛格还先到巴基斯坦，假装肚子痛，然后跑到那个北京去见周恩来他们，那马上就融兵，因为当时候的想法是美国要联合中国打击苏联嘛，所以那是联中制俄的一个过程。

0: 那后来当然就很不幸了，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79年台美断交，所以这个过程哦，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从1976年以后，很多的人都会问，尤其是像美国大的媒体，像《时代》就是说，这个是美国要没落的开始。好，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隔几十年大家都说啊，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没完蛋。1970年代，人家讲说啊，越战失败，美国完了。结果1980年代出现了雷根，雷根又是美国新的盛世哦。
1: 对，
0: 好，川普其实也很崇拜雷根。1980，日本超级强的那个 Toyota、Honda 汽车拼命卖美国，然后呢，一直出超美国。人家说完蛋了，日本要超越美国，有吗？结果日本泡沫化，现在台湾人去美国玩啊，台湾人去日本玩，去东京玩，比去台北玩还更便宜啊。2008年就是我博士拿到那一年，金融海啸啊，美国很惨，那时候真的超惨的。中国超越美国，大家说中国很好，结果呢，中国遇到自己的房地产跟人口的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讲到川普，川普带了让美国好像感觉耗弱了，但事实上，川普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他政治极化，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不是像过去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他们变得是敌对的部落啊。那很多美国人甚至怀疑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够存续啊？那民主倒退是事实啊，我们也不用去替他辩护说美国什么都好，没有民主倒退，他民主倒退是事实啊。从欧洲的，从很多的美国自己的评比机构都看得出来。第二个，美国的联邦治理能力下降，国会很常拖，预算常常就是那个财政悬崖。美国效率是很差的，我们在美国办过事都知道，你没有个一两个礼拜你办不到。第三个，国际秩序转型啊，过去呢，川普代表过去都是美国是什么世界警察，美国价值。那现在呢，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盟友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美国问题很多。可是我要讲哦，你刚刚提到说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情皮啊。因为罗马的制度是依赖宪法，是依赖皇帝。可是美国的制度呢是依赖宪法哈。再怎么样，川普还是要受到最高法院、受到国会的掣肘。所以呢，你问我说，2026年的美国比较像什么？我比较不会去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夕，可能还不到，搞不好还在500年、600年。比较像是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末的英国呢，那时候面对很多新的竞争者，但是他依然还有拥有很强大的制度啊，金融跟科技的优势，所以我认为美国还会再强盛个几百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的的确确，他也没有办法返老返童啊啊，这个好像又回春，就要看接下来后川普时代美国人自己有没有觉醒了。
1: 对，我想刚刚我们回顾了从1826年啊，然后1876年啊，1926。然后1976到今天的2026，其实每50年真的都有一个很大变化。当然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那个1826年除了说那一天刚好是两位前总统，两位政敌甚至还问说对方死了没有，等他死了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竟然同一天死但所以变成说那整个1826年美国其实有点战战兢兢，而且不要忘了在1826年前三年1823年那个门罗主义那个，所以整个当时美国不但没有说对外扩张的那个，其实反而非常害怕欧洲强权再度把势力延伸到北美所以他才会提那个门罗总统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门罗主义。那我们之前过去几年，我也曾经我们谈过这个门罗主义的那个
0: 唐罗主义。
1: 对，前那个三年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门罗主义200年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了。所以那是整个1826年的时候，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到1876年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变成说完全向前看然后变成说透过这样一个工业化然后慢慢让整个美国人的信心整个重建起来。那1926年那其实就是费兹杰罗的那样一个描写，以及那个海明威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你说咆哮也好，或者是一个彷徨的年代什么什么，那但是至少在那个 经济大恐慌之前、哦、其实美国的确、哦、那十年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辉煌、哦、然后到1976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了、哦、然后就是面对越战的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检讨说，哎，美国会不会像那个西罗马一样。然后的确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要不是讲家庭伦理、哦嗯、要不就是你看那个越战猎鹿人、哦、然后跟现代启示录，这样一种充满，你现在想想看，现在好像好莱坞电影真的很难看
0: 哦，中间变得超难看，大家看韩剧甚至看陆剧， 中国剧都还比较好看，
1: 对，真的就完全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一种深度、哦、那个反思的那样一种电影，所以我要
0: 中心思想失去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讲到说美国之所以会那个，虽然说它的经济、哦、军事方面，但是好像在引导这样一个不管说是思想或是流行文化方面好像已经有点丧失的这样一个引导潮流的这样一个局面，至少你看到八零年代的确没有错，政治上的一根、哦、引导美国、嗯哦、这样一个
0: 新保守主义，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整个在影视什么各方面，你看、哦、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哈里逊·福特的、嗯哦、那一个电影、哦、然后星际大战、哦、然后到那个回到未来什么的，你会发现哇，整个展现出来那种美国人的活力很清楚，但是现在说实在、嗯、漫威电影我现在真的几乎我完全不想看、哦、
0: 年轻人可能不同意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就很难跟那种逻辑的人，
1: 对对对，所以当然这个你谈到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我们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从全面的，不只是从政治、然后当然经济当然还是引导那个，但问题是在那个引导流行文化、哦、然后也那当然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就大学校园里面所要引导，过去我们认为说、哦、就是美国你哥伦比亚、耶鲁、哦、然后哥伦比亚是引领世界、哦、潮流的一个发源地，但是这几年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抓你讲大学校园那块来讲、哦、因为这个大家讲会比较有感、啊、就是说现在全高教崩坏这件事情、哦、台湾是很明显，在美国也很严重、哦、因为我去年下半年是在美国大学教书，在一间这个 liberal arts 的这种很老牌的学校、哦、我发现那学生也是非常难教、哦、这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那三年的那个长大的孩子啊，那个就是人际沟通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个读书的那种效率，
1: 对，这个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而且很难教，很 needy、啊、就是说他期待老师你做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想，他不想动。刚我在美国留学2000年初期是差超多的。好，当然这个不同的学校程度不同啊，但是我觉得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林哲明教授他在 UT Austin 他也有同样的抱怨。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是那么好的学校，全世界前30大40大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齁、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川普把美国高教齁、哦、视为是左教的大本营。好吧，然后去包庇这些 LGBT 的这些人，然后去搞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多元文化啦 DEI 这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顶大美国的顶大砍了很多的经费。我认识的几个哈佛的博士生以前是很好过的，现在很惨的，都要自己要出来打工，哎、欸，要写稿要赚钱，然后助理的钱都没有，他没有钱聘。哈佛的博士生是有钱到他可以自己聘助理，他还不是教授，他只是个研究生而已、哦、现在都没有那些，都没有钱的。那你美国，我之前我记得在燕山龙节目有提到，美国强大就靠这个的嘛，靠外来人口，你靠你这些白人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就靠我们这些外来的有色人种，很聪明的印度的、台湾的、中国的、哦、去强大你。那你现在你把你自己的脚打断了、哦、那我再稍微的跳跃一下，回溯到我们刚讲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像西罗马帝国、哦、西罗马帝国是在西元476年灭亡。他怎么灭亡？他主要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还有外族入侵交织而成的哦。那有人说，西罗马帝国当时因为地方怀柔政策，很多高度的自治，所以导致他鞭长莫及啊、哦。那当然啦，这个方向，如果你想象美国的灭亡是长这个样子，大致上没有错。可是事实上，美国内部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啦，第一个，内政腐不腐败，基本上联邦政府，我们常在开玩笑，美国人不用贪污哦，联邦政府不用贪污，因为他有洗钱法。 应该说他有那个政治现金法，他的光明正大的拿钱就好了，你只要有申报，你有那个。

0: 超级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去成立就好，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有没有衰退？抱歉，没有哈，不但没有，它的那个外空竞赛啦、AI 的这些，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外族入侵，你说中国不要被中国入，不要被美国入侵就好，它还有能耐去外族，它顶多入侵台湾，它入侵美国根本不可能，所以美国离那还相当相当远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乱流，我还是这个论述。你看哦，川普呢是美国唯二两任。不连贯两任的总统，第一任是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这个担任过两任总统，22任跟24任总统，1885年到1889年，然后他隔了几年之后，1893年、1897年再度担任。通常这种不连贯两任的总统都乱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到后川普时代，你看第一任非常反中哈，他台湾当然很开心，第二任变亲中了，那就是变乱流嘛哈。再来，美国有5次的选举是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那个选举人票比较多当选，川普就其中一次就是2016那一次。通常这个发生也是乱世。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政治好玩是好玩在250年够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其实你可以找出某些原因让它强盛让它衰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用波段来看，这是下波段，这个我完全不否认。可是是不是下波段无限下波，这个我就 保留，我们要看后续的表现。
1: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啊，老实说，我刚刚讲说，哎，你如果拿那个川普哦，是五贤帝之后的那个康茂德哦，啊，那个就是那个奥里列的那个儿子啊，然后的确他胡搞瞎搞啊，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被杀了，然后之后经过100多年的一个军阀混战哦，然后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哦被随时被推翻啊，但是老实说。你想想看，那个是西元200年左右，然后距离476年还有200多年，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没有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各方面是整个慢慢那个因为没有说因为地方的那个鞭长莫及然后加上中央这边那个，那其实都这样子都已经经过200多年，它才灭的，那更何况。如刚刚那个施医生你提到过的，他现在不管说是那个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还是领先群伦的所以而且的确在那个没有所谓的外患这个问题其实
0: 没有外患很重要，
1: 对，这一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一开始独立战争以及1812到1814年那样一个美国跟英国再度那个爆发一场战争，所以你看前不久那个查理三世就不是去那个白宫然后就笑说那个你那个东边那个有整治的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英国曾经在1814年帮你们的白宫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把用火把白宫烧掉所以那个今天的白宫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白宫的样子。对，所以要不是那一次之外，从那个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外侮入侵了。所以到目前为止顶多只有就是911的那个问题而已了。对，所以不管说从各方面角度来看拿它跟罗马帝国在3-4世纪之后的那样一个外患平衡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唯一你顶多只能说全球的那个区域霸权想要那个比如说你东亚当然就是北韩然后还有中国然后那个东欧当然就是俄罗斯然后中亚当然中西亚就是那个伊朗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对美国，但是你看至少第一个现在美伊之间至少暂时和局了那个讲到这个和局，你看这一次的世界杯和局那么多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跟中国之间至少融冰因为知道双方都很清楚了。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太久，不管说是经济啦或者是那个对峙太久，其实对双方你杀敌1000自损800，这个双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没办法对峙太久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过，就是那个 川普最近释放出来就

0: 就是，哎，美中之间哦，没有那个，但是你本身你要好好的那个维护自己的一个国防安全，这个是你台湾的责任，你不要
1: 是
0: 妄
1: 啊。
0: 想说哦一面倒倒向中国哦，这个是他不允许的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啊，美国建国250年，那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内部的，不管说是种族以及政治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这个可能才是目前让人家最担心的。
1: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燕三龙讲这个都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严肃一下，讨论一下中国的东升西降哦，我们看一下美中之间的实力的客观的差距还是在哪里了哈、哦？因为很多人会把相对的进步哦，误认为是绝对超越，事实上他还没超越。中国进步很快，我相信再怎么讨厌中国人都不能够否认呐、啊。好，但是中国变强跟美国变弱是两件不同事情。我们从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经济，中国 GDP 是接近美国。但是如果你用人均 GDP 来算的话，美国仍旧是中国的4到5倍，更不用说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存货币，金融体系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第二个科技，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 AI 的应用已经很强，没有错。但是呢，它在高阶晶片、半导体、作业系统、航空引擎，还要用西方的啊，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跟美国买波音？好，第三个军事。中国军舰的确呢数量超过美国，这事实，但它全球投射能力差距还是很大。美国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基地哈，中国都没有哈。最后，文化跟人才的吸引力，很抱歉，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川普挡了很多，还是去哪里留学？还是美国嘛。好，而且这也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你要社会带你当代自己的国家翻身的一个保障啊。哈，美国最多的创新的新创的产业，美国。全世界精英最想移民的国家，所以中国正在崛起。可是有没有全面超越美国？没有。美国也许在老化了，可是还没有衰落到失去霸权。这老化有没有可能回春？有可能。过去我们刚刚讲过，250年有很多的潜力。
0: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再回顾到刚刚讲的1976年哦，那时候整个其实美国人这很多人是很悲观的啊，认为说啊，美国完蛋了。哦，那个整个越战哦，加上说哦，总统爆发那样一个水门丑闻哦，那整个非常非常丢脸哦，所以才会导致那10年整个美国的影视哇，好多那种一方面审视整个那种家庭伦理的一个崩坏哦，所以克拉玛对克拉玛哦，你看那时候第
1: 好电影，对。
0: 对，你看那时候哎哦，那个梅丽斯翠普哦，你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哦哎啊。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很美，然后那个整个特质又很奇怪的一个女性，然后现在她还继续活跃着啊？对，然后你看越战越路人啊，然后那个现代启示录啊，那个整个现在你现在再去看哇，那个整个一看再看哦，都会有不断的
1: 是不一样
0: 那
1: 的
0: 个
1: 感
0: 心
1: 觉。
0: 得感觉啊，对，然后所以美国人重点就是他们不怕。你揭露他们的那个
1: 对，
0: 疮疤，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哦，你不能绝对不能讲习大大的任何那个哦，然后你可以批判川普哦，他当然他也很生气，可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哦。然后他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疮疤，你把它揭下来，他反而很愿意，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愿意政治，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好。我们最后就是谈到你怎么面对自己疮疤的问题啊，哦，那这个。
1: 反省哈，哦，是强大的根源呐，啊。越强的强者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好好的停下来认错。那美国这一块做得很好，德国其实也是，所以德国后来战后也不错。那日本可能在军国主义这一块它可能差了点，不过这有人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史观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选票上把这个极右翼的势力再把它压下去。2026年的其中选举是一个机会。那这个也有可能让川普稍微气焰不要那么嚣张，让他作为一个转向。那川普转向不是不可能，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全球的经贸利益、他个人的这种算计能够吻合到美国的转向，那其实我觉得就皆大欢喜。好，那我觉得我倒非常关注后川普时代是谁。那这个人若是 Rubio 的话，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往上爬，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是我的看法。
0: 啊，对，那我想有关250年，然后跟川普后川普时代的一个问题，真的是那个举世关注。那当然对台湾来说那更不用讲这是一个影响到台湾未来，所以变成说好好关注 美国啊跟中国之间的变化啊，这个就是台湾一个永恒的恒久的一个命题。那非常感谢啊，施宜兄，
1: 谢谢
0: 啊，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嘉义出席乐野系统原水蓄水池动工典礼时表示，现在开始四年新台币1000亿元因应气候变迁县市管河川及排水整体改善计划，希望各县市提出需求纳入逐年计划，帮各县市彻底完成县市管河川治理，减少水患。极端气候影响阿里山的观光廊带，枯水期常面临水源不足的困扰。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阿里山乐野系统20000吨原水蓄水池稳定用水，工程总经费为新台币1.7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朱荣泰在出席动工仪式时表示，阿里山地区供水系统包括阿里山系统以及达邦系统，乐野系统是第三个供水系统，完工之后在枯水期和丰水期调丰济枯，再配合第四、第五期无自来水地区的供水改善计划，番路乡公田地区、板仔龙以及竹崎乡石桌等将会有100多户住户受益，加强供水韧性，守护山林，强化防救灾能力，稳定观光产业的发展。他表示，系统性供水经济部做得非常多，台湾从北到南，政府正在创造一条水管，串起北部、南部的水库，如一串珍珠，一滴水可从北部流到南部，哪里缺水就供应哪里。未来这串珍珠可以让晶片高科技制成不缺水，成就产业发展。中共海警局在今天发布讯息，宣称海警秀山舰编队从即日起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对此，陆委会下午指出，中共在台湾以东海域不存在主权与任何权利，台湾政府对中共海警舰艇违反国际法、破坏现状及区域稳定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将积极捍卫国家海洋主权以及航道的安全。陆委会强调，中共违法的行为做再多次还是违法，也不会被国际承认。面对中共升高区域危险的行为，我国海巡署与相关部会将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确保我国的海域安全。政府将持续与全球民主友盟国家紧密合作，共同捍卫这片海域的航行自由及航道安全，坚决反制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国际秩序的恶劣行径。

0: 政府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同时也透过了特别条例，加速推动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载具的研发、生产与采购，厚植国防自主能量，也强化台湾的整体防卫韧性。立法院在日前决议，将四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交付委员会审查。学者表示，这显示建构无人机战力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不过，行政院版主张快速强化国防，在野则是侧重法治与产业的扶植。未来要如何在建军实效与产业长远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后续审查的攻防重点。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立法院三号决议，将行政院各党共四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草案交付委员会审查。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虽然过往国防采购特别条例无人机的案项遭再也删除，但这次无人机条例能顺利复委，也显示建构无人机战力已逐渐获得共识。不过，面对台海威胁局势的持续升高，建构无人机战力已刻不容缓。苏子云指出，行政院版以特别条例来推动，就是希望能快速强化国防实力，若是以在野党版的方式以年度预算编列，恐将缓不济急。苏子云说，
2: 在台湾面对明确而且可能是立即威胁的情况之下，以特别条例来带动无人机的采购，快速强化国防的实力，那同时也带动产业的升级跟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需要的。
1: 但苏子云也认为，持平而言，在野党版本也有其亮点，例如明定国产化比例与补助奖励，建立供应链扶植制度等。另外，在野党要求外交及国防、财政、经济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从裁员健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利益良善，但可能也会有缓不济急的情形发生。苏子云说，
2: 外交国防委员会算是专门针对国防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席审查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旷日持久，就失去了时效性，这一点就是必须需特别的注意。
1: 苏子云强调，行政院版本是从国防的需求面来看，以特别预算执行是为了救急，在野党版本则强调裁员与供应链建立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双方其实对于无人机发展都已有共识，只是求同存异，未来如何取得平衡，避免无谓的政治性虚耗，才是后续讨论的重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采访报道。
0: 再来关注台风动态，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强烈台风巴威未来四天的强度有机会再稍微增强，预测暴风半径最多达到350公里，10号、11号最为接近台湾，不排除发布海上警报及陆上警报，北部及宜兰要严防大雨，山区更要留意局部豪雨。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表示，台风巴威今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33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一段时间将先偏西移动，8号、9号开始慢慢北转，路径与北转的角度将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和势力分布范围而定，仍然有些不确定性。郑杰仁指出，10号、11号相对是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的时候，目前预报受到台风或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不排除会发布陆警或是海警，届时北部和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可能局部大雨，尤其是山区需要留意局部豪雨，而花莲和中部的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关注国际的体坛动态，2026世界杯的16强已经正式的抵定，欧洲占了7队，南美洲有4队，中北美洲有3队，非洲2队，亚洲队伍则是全军覆没。是第一场的16强淘汰赛将在台北时间明天凌晨1点由加拿大对上摩洛哥，每一队都有输不得的压力。知名球评石明景接受央广访问，主场分析8场对决。他认为摩洛哥、法国、巴西、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及哥伦比亚较有机会挺进8强。不过他也提醒，英格兰恐怕受到墨西哥高原主场优势的威胁，而葡萄牙与西班牙之战更是本届最难预测的一组。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0: 世界杯16强淘汰赛，台湾时间5号凌晨正式开踢，首场由地主加拿大迎战摩洛哥。球评石明景分析指出，加拿大虽然拥有地主优势，但前锋与进攻能力出色的左后卫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进攻火力有所下降。摩洛哥整体防守实力非常好，左右两名边后卫也具备助攻能力，攻守相对均衡，因此他认为加拿大想要过摩洛哥这一关相对困难，仍较看好摩洛哥晋级。巴拉圭与法国之弈，史明景指出，巴拉圭前面几场比赛防守表现不差，但要守住法国仍相当困难。法国首战时锋线三叉戟位置分配并不理想，但后来调整站位后，整体战术效果明显提升，产生很好的效果。姆巴佩目前状态也相当出色，他认为现在能够挡住法国的球队看起来并不多，因此法国面对巴拉圭仍是比较被看好的一方。巴西与挪威之战，史明景认为两队实力比较接近，挪威能够淘汰对手主要是因为拥有哈兰德这样的超级巨星，可以在关键时刻取得进球改变场上局面，但若以11个位置的整体实力来看，巴西会更好，加上巴西的总教练安切洛蒂擅长依照不同球员条件做出调整，因此以硬实力和教练临场调度来看，巴西仍是较占优势的一方。墨西哥迎战英格兰部分，史明景认为英格兰账面上实力、球星名气都占上风，但若无法提早拉开比分，比赛后段恐受到高原地形考验。史明景说，
1: 墨西哥跟英格兰这队其实是两队的实力非常接近，那英格兰当然以整体的实力来讲，他拥有很多大牌的球星，可是墨西哥他拥有在墨西哥城高原地形的一个加成，就是他这个地，所以如果过了70分钟，双方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墨西哥是有机会以地主优势来晋级。英格兰因为他本身有比较多的球星，所以他一开始一定要想办法全力的反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领先。如果继续僵持的话，对于英格兰来讲是不利的。
0: 至于被视为16强焦点战役的葡萄牙对西班牙，史明景直言是最难预测的一组。他分析，葡萄牙高度仰赖 C 罗的临门一脚。西班牙则靠整体战力、速度与年轻优势应战，双方各有优势。史明景说，
1: 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各有各的问题啊。在葡萄牙这边，因为他们有一点过于依赖 C 罗，那就是你要看 C 罗的状况好不好。西班牙刚好相反，西班牙的整体实力非常的强，可是他比较缺乏的是一个在前面能够破门的超级前锋，那他必须要依靠他的边路还有他的中场来去增加进球。整体实力来讲的话，西班牙还是略优于葡萄牙，但是这一组是最难预测的，我觉得两队就会是一场五波的比赛。
0: 另外，比利时对决美国，史明景认为比利时有机会力压美国。他分析，比利时前面踢得比较跌跌撞撞，主要问题在防守，和前两三届相比，防守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美国则是一支有速度，也有好几个位置具备个人能力的球队。不过，如果以整个中前场实力和过去比赛经验来看，比利时球员不止在顶级联赛踢球，经验也比美国队更好一些。因此，他认为比利时会比美国更有优势。阿根廷迎战埃及，史明景认为阿根廷胜出的可能性较大，但也点出阿根廷目前锋线发挥并不理想。他指出，前面4场比赛除了梅西以外，阿根廷前锋只踢进一球，必须靠其他位置球员弥补。不过阿根廷还有时间调整，如果能把劳塔罗、马丁内斯和阿尔瓦雷斯的状态调整好，面对埃及仍有比较大的优势。而埃及方面，只要阿根廷能把穆罕默德、萨拉赫这一点防守好，威胁就会比较小。瑞士与哥伦比亚之战，史明景看好哥伦比亚机会较好。他分析，瑞士防守好，但进攻比较差。哥伦比亚刚好相反，过去就是一支进攻比较好、防守比较差的球队。虽然这一届防守稍微好一些，但前几场比赛每场都有丢球，是一项隐忧。不过由于瑞士进攻能力也比较差，可能弥补哥伦比亚防守上的问题。若以锋线球员整体平均素质和爆发力来看，哥伦比亚会占优势一些。谈到本届世界杯首度扩编至48队，史明景认为比赛精彩度并没有因此下降，因为新增许多过去比较少有交手机会的对战组合，各队彼此不熟悉，加上全球化发展下，许多原本不被看好的球队球员大多也都在欧洲联赛接受训练，累积比赛经验，因此强弱差距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明显。史明景也表示，本届最令他感动的球队是维德角，从首战对西班牙开始就展现惊人斗志，4场比赛都让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过随着赛程进入淘汰赛后段，他认为板凳深度与比赛经验的重要性将越来越高，因此最后争冠的仍会是法国、阿根廷等传统

0: 强权。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有总统山之称的拉什摩尔山发表演说，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前夕，猛烈攻击他所谓的对美国认同的新威胁，并把矛头指向国内的激进与极端分子。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摩尔山刻有美国

上最非凡的日子之一。但川普表示，随着这个宏伟的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认同正遭受到新攻击。在我们对抗共产主义威胁并在冷战取得胜利的一个世代之后，如今共产主义威胁在我们国家卷土重来。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在川普抵达之前告诉记者，川普的演说将会激励人心并充满乐观，聚焦于身为美国人所代表的意义。他并且补充表示，川普的演讲也将对共产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击，这也是这位总统最近几周以来一再强调的主题。以上 TI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朋友们，我是 Simon 范崇光，
1: 我是明君。
0: 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富贵的问题。我们节目里专业的贵妇敏君要带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都讲富贵手，富贵手，富贵手是不是你的命很好啊？但是我看过有人罹患富贵手，真的是整双手干裂脱皮，好辛苦。我们就讲回来了，富贵手是不是会以为是在称赞自己命好，手很漂亮，但其实是完全相反。富贵手指的是手部肌肤出现了干裂脱皮甚至是皲裂的状况，而且有富贵手的人多半都是很辛苦忙碌的人。敏君就要带大家来聊聊如何守护双手，让辛苦的手恢复柔嫩还有健康，让你成为实际的一个富贵之人。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林生活室，我是明君。
1: 明君，
0: 是
1: 什么是富贵手？
0: 哦，这个我很了解，因为这个本人也发生过
1: 啊。
0: 所以你看我竟然没有富贵命，是不是？
1: 不会啊，你的手很漂亮。
0: 目前 OK， 因为其实富贵手哦，它就是手部湿疹的其中一种。然后在医学上啊，有一个念起来有点复杂的名字，它叫做进行性指掌角化症。简单的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它是一个慢性多次进行式的，然后造成你的皮肤的角质啊失去正常的功能，所以这个就叫做富贵手。
1: 有什么主要的症状？像我刚刚一开场描绘的是比较粗浅的啦。
0: 它的症状简单来看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在初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手掌还有指尖的皮肤啊，它就变得很干燥粗糙，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指纹好像也比较模糊了。
1: 哦，那是不是就可以去犯案了？因为办案人员会找不到你的指纹，
0: 是一个方法。好，再来呢，到中期的时候呢，你又会开始发现，哇，它已经进一步了，已经开始会脱皮红肿，然后有的人还会觉得痒痒的，然后你会觉得哇，你的手的皮肤好像变得很没有弹性。
1: 这对于罹患富贵

0: 对手，特别是女性来讲，应该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吧。
1: 对，然后到了后期就会变得更严重了，就是你的手的皮肤哦，因为常常这样脱皮结痂啊，它到最后皮肤会变厚，然后会硬化，然后到时候你的手就很明显都会有很多的皲裂出血的现象。然后有些人哦，因为他是包括连指甲周围的皮肤都有点变形，所以连带连指甲都跟着有一点点变形。
0: 这么严重，富贵手哦，是一年四季都发生的一种状况吗？还是它有特殊的季节？
1: 它一定就是四季都会发生，那只是因为它有特别一个点，就是它很怕干燥状态，所以如果冬天气候很干燥的时候啊，也会很明显的恶化。但是夏天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夏天哦，它常常会有接触各种洗碗巾啦、刺激的用品，一样还是会有很严重的富贵手。
0: 哦，我听到了，洗碗巾啊，或者是刺激性的洗洁用品。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的专家敏君带领大家认识什么是富贵手。说到了富贵手，敏君刚刚描述的，我就想问啊，那么到底什么人容易发生富贵手啊？
1: 这个呢也很有趣哦，因为我们先来说它为什么会叫富贵手，我觉得很好玩哦。就是当你的手啊开始出现这些湿疹，你会去看医师嘛，那医生就会跟你说啊，你要减少碰水啦，你就是不要洗碗，不要洗衣服，不要去做这些家事啊，你的手很快就会好了，因为什么都不要做嘛，所以就有了富贵手的这个名称出来了。
0: 诶，真的哦。可是你要拿你的身体健康去换那个，这不用做那不用做，代价也太高了啦。
1: 对，所以也有点难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些人常常会反复的发生富贵手。第一个，职业的问题，这个真的很常见，很多的家庭主妇就是会富贵手，因为可以想象嘛，要做家事，要洗碗，甚至要手洗衣服啦，一些家里的清洁，所以家庭主妇很常见。然后再来，现在有很多的清洁人员，诶，对不对？有一些家里的家事管家啦，或是社区的这种办公大楼打扫人员，他们也要接触很多的清洁用品，这些人也很容易富贵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美发师。这应该也可以想象，因为美发师虽然他们有时候会戴手套来帮客人洗头染发，但是你还是不免一定要去反复洗手，或是你偶尔还是不停的去摸到这些洗发精啊，你的手其实长期下来它也是一种刺激。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厨师，厨师也很好想象嘛，他要一直煮菜啦、切菜啦，碰到一些油啦，他得去洗手，他就也很容易刺激他的手。
0: 诶，我最近看过一个影片哦，
1: 对，
0: 厨师真的是等于是厨神阶级的。
1: 嗯哼，
0: 可是我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一个是心酸，一个是他煮出来的东西这么美味，但是我有点不敢吃，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的指甲，就像是敏君刚所描绘的，
1: 对，
0: 他的指甲变得好厚哦。
1: 嗯哼哼哼，
0: 不知道是不是确定是富贵手啦，
1: 嗯、哼哼，
0: 但是有点像那个症状。
1: 所以等于是这种经常会刺激到手部的人都会有影响。然后还有一个也不要忽略，像是医护人员，他们要不停的洗手喷酒精啊，这样消毒啊，他们等于也会都长期接触到这些化学的药剂，这些人都是富贵手的高危险群。
0: 哇，本来是最注重清洁的，从家庭主妇到医护人员、清洁人员、美发工作者、厨师，就是要清洗啊。
1: 对，
0: 刚你有提到也许可以戴手套，可是手套脱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清洗，那就有可能会碰到不只用清水，你为了要完全清洗，比如说用酒精也有刺激性啊。
1: 是没错，所以真的很难耶。然后像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有特殊一点的皮肤体质，就是像有的人不是有异位性皮肤炎，或是有的人他手很容易出汗的人，这类型的体质的人他也特别容易发生富贵手。
0: 哦。

0: 特殊体质，有异位性皮肤炎，有手汗症，或者是本身皮肤就比较弱的人，也容易有富贵手，这也都是富贵之人啊。
1: 是，没错。
0: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会容易发生富贵手嘛。
1: 对，像是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没有记得，我们在疫情期间，哇，实在是太害怕了，几乎人手一瓶的那酒精啊、抗菌液啊，动不动摸到一个什么电梯啊、一个门把就开始喷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连我也去看过医师，然后医师说超多人原本没有富贵手，但是因为过度的刺激跟过度的清洁，最后也得了富贵手。
0: 所以说回来了，洗手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过度。
1: 对对，
0: 当然啦，医护人员他们的清洁那是必须哦，或者是厨师、餐饮人员，在我们的节目前一阵子退休的资深护理人员董小平老师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讨论了院内感染的问题的时候，
1: 嗯哼。
0: 就谈到了洗手的重要性。可是今天一谈到富贵手，我又想到啊，护理人员的辛苦。讲到了富贵手，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跟有一些状况，像我刚刚讲那个厨师，
1: 对，
0: 他的后指甲是不是富贵手呢？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敏君告诉大家，富贵手还有汗疹、汗疱疹、香港手，就是手上长癣，其实都不一样嘛。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的皮肤很有趣，就是它虽然表现都可能是脱皮呀、发痒的这些问题，但是因为它的成因不同，然后它最后要照护就治疗方式，其实也会不一样。不是说你得了富贵手，诶，你就不会汗疱疹，或是你就不会有那种香港手的问题，你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以我自己来说，就也很神奇，像我的手是属于皮肤屏障比较弱的人，我有时候就是会有富贵手，然后像是像我梅雨季一来啊，诶，我发现我竟然也会出现汗疱疹，所以等于同时就两种手部的问题出现，那你自己可能就不太会分，所以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当然就最简单，你就是去找皮肤科医师，由他来告诉你说，诶，你现在到底这个手的干痒脱皮是哪一个问题引起的？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涂药。
1: 对对，因为这个还蛮重要，就是像是富贵手啊，还有汗疱疹，他们很常会使用类固醇的药膏来消炎。可是呢，如果你是属于香港手，就属于霉菌感染，你如果去涂类固醇哦，你的霉菌会长得更茂盛，所以你等于是涂错了，有可能你的那个手的问题会更严重。
0: 是，所以。一定要先确认你这个到底是富贵还是什么？关于富贵手、汗疱疹的主要形成原因、典型的症状，还有它会造成的传染性或者是保养的关键哦，我们把它放在这一集节目播出内容，官网上的文字，各位就可以看到了。说到了这儿，要请敏君来介绍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
1: 好，我们就来听一下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0: 不管是小手或者是大手，我们都希望是健康，而不要富贵。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完了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不要罹患富贵手。接下来要牵出来的是今天的乐龄知识大挑战。
1: 今天题目有一点点有趣哦，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发现诶，这个我也想知道诶，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叫像是香港脚、香港手，我们不叫台湾脚呢？
0: 这个挺有趣的哦，答案待会再公布了哦。
1: 对，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翅
3: ，no，
2: 熊掌
3: ，no，
2: 猴脑
3: ，no，
2: 北京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

0: 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明君。
2: 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讨论富贵手啦，不是要讨论香港手啦。那接下来就要请明君带大家来认识如何治疗还有预防保养不要得到富贵手。
1: 这个等于是也是蛮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不小心勒，或是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做那么多事，那已经发生富贵手了，我们要去找医师治疗的话，通常在急性期，也就是说已经有干裂啦，然后瘙痒很严重的时候，医师他一般会先开立像是类固醇的药膏，那他的目的就是帮你先减缓他的发炎，然后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再加上抗生素的药膏来预防你这个皲裂的地方伤口发生感染，所以这个等于严重程度会由医师来判断。除此之外呢，有可能会开给你像是油性的药膏，它里面就是会含有像是尿素啊或是水杨酸的药膏，它的目的是要帮助你软化角质，然后再加强保湿你的肌肤。
2: 哇，所以要多管齐下。
1: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前头提的，我们可能不要自己随便就撒一条药膏来涂涂看。
2: 是是，反正严重的富贵手在就医的时候，医生会透过这几种手段开立这些类型的药膏，帮助你度过急性期。
1: 对，
2: 那我们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在富贵手，我们日常可以做什么样的预防保养呢？
1: 这个呢，就像医师刚刚说的，还叫你当一个富贵的人。所以第一个还一定会跟你说，你就尽量减少洗手的次数，然后你如果要用那种像是洗手巾啊什么的，你就要用温和一点的洗手液，就不要用那个清洁力太强的。然后再来呢，如果你要做家事啊，就是会碰到一些清洁剂的时候啊，最好是可以戴手套。如果像是妈妈们哦，你们在做菜的时候，因为你会碰触到很多的食物啊，你就戴上手套，你可以减少你要一直去洗手的这个频率。
2: 那种塑胶的手套，你只要用水把塑胶手套冲干净，你可以继续的做其他的菜哦。我觉得这是好的啦。
1: 对，
2: 于食物卫生来讲，于保护你自己的双手来讲，这都很重要。
1: 对，然后在洗碗的部分呢，这个解决办法就是要嘛装洗碗机，要嘛叫你的老公或是小孩去洗碗。
2: 所以明君，你们家现在增式洗碗机已经装上了吧？
1: 还不错，功能用的还可以。
2: 是语音直接就可以教他启动什么模式吗？
1: 对对对，就是平常就要训练到有这个本能，你看到碗会去洗碗。
2: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的专家敏君今天带领大家认识的是富贵手这个话题。接着呢，很重要的，我们就要请敏君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香港手、香港脚，为什么不叫台湾手、台湾脚了？
1: 这个很有趣哦，这个答案就是啊，相传在以前鸦片战争的时期，英国的军队就来到温暖潮湿的香港，士兵们他们长期就会穿那种比较不透气长筒皮靴，结果勒他们的脚哦，就因为闷热啊、流汗啊，就感染了霉菌。这个是很有趣，是因为在英国的那个环境比较没有潮湿闷热的问题，英国的医生发现说哦，这个是在香港才会发病的哦，他们就把它定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就叫做香港脚。就我就这样不小心就
2: 不胫而走啊，
1: 就流传下来。所以但是以现代来讲哦，就是不是只有香港人独有啦，应该说只要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像在台湾人有很多人有香港脚，
2: 然后你的卫生习惯又不好的话。其实刚刚敏君在谈到了富贵手的日常预防保养的时候还没有说完，可是呢，我想要来听歌。
1: 好哦，我们先来听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2: 朋友们，你的双手温柔温暖吗？希望我们都可以把我们双手的温度让你周遭的人感受得到。

0: 听完了江美琪小琪所演唱的双手的温柔，我们继续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敏君在这里，刚刚我突然问到敏君，你们家里的洗碗机到底是实体的洗碗机还是戏称的人体洗碗机呢？
1: 其实是人体洗碗机。
0: 这个又多了温度了，
1: 就更加的温暖了，对吧？
0: 重点是我们今天讨论富贵手的这个话题哦，都知道了有哪些的人群很容易得到富贵手，比如说我们讨论到了家庭主妇，
1: 对，
0: 我们说到了要从事清洁工作的人，又谈到了

0: 护理工作者，
1: 对
0: 他们的工作需求真的是没有办法不清洁双手，怎么办呢？
1: 所以再来就只好靠保养了，就因为你总是得去工作啊，那张手还是会受伤受损啊，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我们必须在事后就再来做一点保养的工作。那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尽可能每一次洗完手之后啊，在你的手还有一点点湿度的时候啊，你就去涂上保湿力比较好的护手霜，或是有的人也会选择涂凡士林，这个对重建你皮肤的屏障是有帮助的。
0: 凡士林我们知道它是很好保护的功能，
1: 嗯哼，
0: 可是凡士林你要去除掉不容易耶。
1: 对，因为它就有一点带一点好像黏黏或有点厚度的感觉，所以等于听众朋友也可以再稍微多费一点心思去挑选一下。像我自己其实是不爱用凡士林的，因为我不太用那种没有办法马上渗透吸收的东西，
0: 是，
1: 对，我就会挑那种涂完可能两三分钟之后摸起来是干爽的那样子的保湿用品，
0: 就是它实际保湿力比较强的护手霜就对了。
1: 对对，嗯哼哼，然后还有一点我会觉得很多的长辈哦，每一次都会跟我说我们没那么好命啦，我没办法啦，怎么可能像小姐一样啊，洗个手之后就要保养。可是我会觉得这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两难啊，因为你还是要做家事，那你的手真的如果受伤之后你就更难做家事，欸，你有个伤口裂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做不了家事，所以不要硬说我办不到，我都会觉得你就是给我去保养。
0: 嗯，
1: 对，
0: 好，所以说到了富贵手，你要维持富贵就好好保养，而且是勤保养哦。
1: 对，
0: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啦，
1: 嗯哼，
0: 不管是洗手，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在清洁的时候，有一点是我现在非常肯定的，你不要用温度太高的水，比如说你在淋浴的时候，你不要开到那个水哦，接近50度啊，又不是在烫皮啊。
1: 对，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皮肤它上面的油脂哦，如果你的水温过高，会把那个油脂洗掉，就是洗掉更多油脂，你的皮肤就会更干燥。所以水温就是微温热就好，尤其像现在夏天嘛，天气很热，你就尽量洗手或者是你洗澡啊，那个水温就是温温热热就好了，不要洗那个烫水好吧，
0: 因为那样子就是越洗越干，越干你说你再来擦保湿性很高的护手霜，那你就反反复复，光是为了让你的双手不要产生富贵的现象，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另外我知道其实在睡前的时候有很多的保养基本上在睡前要加强嘛。
1: 对，这个其实很好用哦，就是如果你富贵手真的蛮严重的人啊，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你在睡觉之前先涂上那种比较高效的修护霜，然后再戴上一个薄的棉质手套。有一个好处是你睡觉总要睡上几个钟头嘛，就算你睡到一半你有点点好像无意识会把它拉掉也没关系，你至少会有前面几个小时哦，就是有点把它包覆好，那你的那个护手霜它会更容易的渗透到你的双手。我觉得这个概念有一点点像敷面膜，就是有个东西护着它，就可以更长时间一点的做修护的这一件事。
0: 诶，我这时候有一个点子，诶，特别给富贵手朋友们一种产品。
1: 什么样的产品？
0: 既然有面膜就会有手膜。
1: 对，我觉得应该是买得到手膜，
0: 就是那种手套嘛，里面内层附有高度的修护液。
1: 对，没错，就是有保湿功能的，然后你就真的要勤劳认真的保养你的双手。
0: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的专家敏君今天带领大家探讨的是有关于富贵手真的象征你是富贵吗？ 其实无关啦，就是你常常要使用你的双手来做清洁，不管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从事清洁工作的人，厨师乃至于护理工作人员，都有可能会罹患富贵手。最后当然还是要请敏君来提醒大家，为什么照顾我们的双手是这么的重要。
1: 这个真的会觉得哎呀，手嘛，就是也就是那样子，每天我们都在用手，真的照顾它很重要吗？我必须说相当的重要。因为你去想想看哦，你的手哦，如果真的是有一点点受伤啊，或者是它这样子有点脱皮的一堆的问题，你每一次譬如你的手指稍微要去弯曲，或是你要去拿东西，甚至像我们这种打稿的人啊，你都会手痛耶。你每次动动动你的手就痛，这个等于是会一再的提醒你自己你的手很不舒服。所以这好的双手很重要。再来好一点，这个也更重要，这个是像是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朋友哦，如果你的伤口是一直好不了，你要小心哦，你别小看它，它也有可能会转化成蜂窝性组织炎。原本只是一个富贵手啊，最后弄到变成蜂窝性组织炎，这个就麻烦了，
0: 复合式富贵蜂窝性组织炎。
1: 对，所以保养手真的很重要。然后再来还一个，这个是自信心的问题耶。因为我们的手随时会跟别人有所接触，譬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去找钱啊，或者是人家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拿名片递给我们，会伸手去拿。如果你的手看起来是哇，又有脱皮又有伤口，别人是会有点害怕的耶，别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手是生了什么病，别人其实会观感并不是很好。
0: 嗯，但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哦，我们希望大家一旦你看到了有人罹患了富贵手，请你不要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
1: 对，
0: 今天是他患病，如果我们换位思考，是你患病的话，别人这样歧视你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呢？我想现在真的大家要慢慢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只是敏君刚刚讲，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双手，罹患的富贵手，你要伸手握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哎呀，自信受损。另外就是，如果长期有富贵手，有可能指纹会很不明显嘛？我们刚刚就开玩笑。指纹不明显，如果你去犯案的话
1: 就抓不到了，
0: 都抓不到。在现在这个科技时代哦，我们家的锁就是指纹锁。
1: 对对，
0: 如果富贵手严重到一个程度，就会一直无法辨识无法辨识无法辨识无法辨识，
1: 就回不了家了。
0: 我通常啦，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还好，我还没有阿兹海默症，我还记得密码，我就按密码。要不然真的，如果我又有严重的富贵手，
1: 对，
0: 我根本没有办法指纹辨识的话，我回不了家。另外，现在大家上班有很多公司，不是脸部辨识。他就是用指纹辨识。
1: 对， 对，
0: 你明明就没有迟到，结果
1: 搓了三分钟才检验成功
0: 啊！恭喜你已经迟到三分钟。
1: 对，所以这个等于也很重要啦，等于是指纹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0: 是，最后又想到了，我们刚刚讲有可能会跟富贵手同时出现的汗疱疹，它其中的一个症状是会非常非常的痒。
1: 对对对，这个我自己是有感受的，因为我只要下雨多的时候，就有可能偶尔会发那个汗疱疹，它就会有点这样一直痒欸，你这样也很麻烦，你会忍不住就一抓抓抓抓抓抓着你的手，我觉得那个使人烦躁欸。
0: 或者是有些人看到，以为这个人可能心里有一些状态。
1: 对，
0: 就是几个手指一直在
1: 忙得不停这样子。
0: 总之身体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当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常常要洗涤， 好好的保护我们的

0: 双手，希望我们的命都拥有富贵的命，
1: 对，
0: 但是不希望我们罹患富贵手。最后这首歌呢，演唱这首歌的歌手 有很多，但是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版本，是张学友演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张学友的手是不是很好看呢、哦
1: 嗯？
0: 可能你可以远远看那个
1: 演唱
0: 会
1: 啊、
0: 但是有一个人一定最知道，
1: 谁呢？
0: 他的妻子罗美薇。今天非常谢谢敏君，
1: 谢谢大家。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很高兴邀请到林俊逸。
1: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我是介文。提到林俊逸，其实这个名字我忽然就觉得哎呀好像很熟。当然我们在电视上知道林俊逸，也喜欢他的歌，但我昨天晚上忽然觉得，这个小朋友我好像认识。
1: 认识啊。
0: 后来才想起啊，原来林俊逸就是林俊逸啊。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你跟小时候的你连结在一起。
1: 小孩还是会长大的啦。
0: 对，然后小时候的你是圆圆的，对吧？
1: 对。
0: 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见到你是在录音室，然后你唱着唱着就快哭了。
1: 好像是我第二张、第三张专辑，
0: 好像
1: 对。
0: 然后为什么快哭了？因为那时候你要变声，
1: 对，
0: 你刚好处在那个
1: 很尴尬的声音状态，对
0: 对。然后你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到，我觉得那个为难，
1: 对，可是那一天做不到，
0: 就是那个时候做不到，然后自己又知道自己做得到，那个里面的挣扎，我就看到一个小男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也好残忍，就是必须在录音室，必须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唱片公司就逼你非得录完，然后我真的很想跟老板说放过他吧。
1: 没有，可是也是因为那时候录完，所以我把那个声音状态留下来了。
0: 对啊，偶尔在好多年前我还有 CD player 的时候，我还有再拿出来听过。真的，我们都会改变，都会长大，然后也因为生命不同的际遇啊，会有不同时候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刚刚俊逸说的好，我就是因为那样也留下来了。
1: 对啊，
0: 十几岁，好像十二三岁，
1: 十三岁
0: 左右。
1: 对
0: 对，好像国一，要升国一的时候。
1: 对
0: 对，好可爱。我不可以又讲好可爱，人家现在是好迷人，不能还用好可爱。天哪，好。俊逸其实后来再一次被大家记得是模仿那个时期，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边听你，一边又闭着眼睛想。不是他，然后再睁开眼睛是他，再闭上眼睛不是他。你怎么会做到？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咬字啊，或者是声音你刻意的模仿，但你的本来的声音跟小哥的声音
1: 其实就有一点可能音色上面有吃香，就是也比较像小哥，
0: 但你讲话跟他差好多，你们的共鸣位置完全不一样。
1: 对，当然模仿小哥的时候，你当然是用他的唱歌的方式去诠释歌曲嘛，他的共鸣位置可能比较高，然后可能就是会有带很多的头腔跟鼻腔，然后就是你会刻意把声音顶在那个地方，但平常讲话我们就可以放松，
0: 就可以放松。我想也请教俊逸，就是当你在唱模仿小哥那个位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学习的路上有喜欢欣赏的歌手，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去学习。那我看你唱小哥的歌，有的时候不只是你的声音像，你在动作肢体是不是也有影响，也有帮助啊？
1: 动作肢体是我后来开始模仿小哥的唱歌的之后才上网去看他的，因为我本来就对小哥很熟悉，可是我是因为要模仿，所以我特别把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的所有他以前到现在所有能够找到的影像我全部看一次，然后就会发现说，他唱歌有一些习惯，就是他包括他的神情会有一些，就他为什么会挑眉，或者是
0: 对，
1: 因为他在打共鸣，
0: 对，好像他唱到某个音，他自动
1: 他就会
0: 挑一下眉。
1: 对，
0: 嗯，
1: 是后来才特别找影片来看的。
0: 是，不然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做研究，我们会觉得阿妹唱三天三夜，他手这样比是一种表演。但你真的懂，你就会知道
1: 他
0: 对不起，他手没有比那么高，没有做那个姿势，他不只是要呈现他是 rocker， 他做不到，
1: 对，
0: 做不到，真的。哇，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俊逸一起来聊。俊逸其实在生命的这个位置给自己的定位上，你也试过好多。
1: 算是，
0: 嗯，
1: 就是我从很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嗯，然后我觉得我也蛮享受站在舞台上演舞台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在舞台剧里面得到的乐趣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好多的悲欢离合，
0: 对，
1: 有开心的不开心的，
0: 嗯，
1: 但是你无论如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0: 嗯，
1: 但是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因为你在演的是这个角色，
0: 嗯，
1: 你必须在台上过他的人生，
0: 嗯，
1: 可是演完了就演完了，
0: 嗯，
1: 你不用对他的人生负责，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
0: 对，刚刚听到两个字一直出现，叫负责。
1: 嗯，对啊。
0: 所以你从小常常被责任赋予某些责任，嗯，比如说参加比赛的责任，要把自己声音照顾好的责
1: 任。对。
0: 你会很有压力吗？因为很诚实的说，俊逸有些地方就是很认真，
1: 嗯，
0: 或者嗯，另外一个等号可能是小严肃。有吗？
1: 我是这样的，嗯，就面对工作或者是，嗯，比方说不管演舞台剧或唱歌，嗯，面对工作我永远是必须把我能负责照顾到的东西做到最好，
0: 嗯嗯，
1: 因为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
0: 嗯，
1: 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嗯，那因为别人有他要做的事情，
0: 对，
1: 如果我没有把我的这个螺丝卡好，别人的螺丝可能就会卡不进来，
0: 对。
1: 可是我又喜欢在工作的环境是开心的，
0: 嗯， 嗯，
1: 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我严肃会对自己
0: 啊，哦，对对，就是这样，
1: 对，我严肃会对自己，
0: 是是，所以对自己的要求，
1: 嗯
0: 嗯，会让人感觉出来你的压力啊。
1: 哪一个工作做什么事情会没有压力，就是，嗯，我觉得所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一定某个程度上都背负一些压力，
0: 嗯，
1: 那我觉得那是必然的，
0: 嗯，但每次看到你在台上又觉得你好享受，但
1: 是啊，
0: 这些享受是背后你有负责对自己把自己各方面顾好，
1: 啊，
0: 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声音好不好，年轻一点的时候你看不准，因为那好像是天生的能力跟条件，但到某个年纪以后就很清楚了，因为他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照顾好，该，嗯，睡的时候有没有睡，有没有吃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很难做到，就是我自己知道现在快睡觉了别再吃这些了，又觉得

0: 好想吃哦，
1: 好想吃哦，就吃一点点就好了嘛。
0: 这件事情我倒是也做不到。
1: 真的吗？
0: 对，可是因为你有太多想做的事情，当然我很爱吃，我无法、
1: 啊、
0: 对我无法忌口。
1: 你没有做过美食节目的主持吗？
0: 有
1: 啊，
0: 我无法忌口。嗯所以我就是靠更大量的运动
1: 啊、哦 okay、
0: 来弥补。嗯，
1: 我认识一个健身教练，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行业啊？他说因为我好爱吃炸鸡 啊鸡排 啊。他说我
0: 热量很高啊，
1: 我每次运动的时候我的眼前是有鸡排的，我的心里是有一块鸡排的，所以再苦我都不觉得苦啊，因为我待会就要去吃鸡排了。
0: 对啊，
1: 而且吃的心安理得。
0: 对啊，理直气壮的、
1: 对。聊到这里，我们刚刚提到音乐剧，
0: 对
1: 啊，舞台剧其实对很多歌手来说那是一个梦想
0: 啊。为什么、这个、
1: 因为歌是单首、是单曲，在这首歌这些固定的歌词里只能够透过声音好、顶多肢体，但是没有剧情，剧情常常是那 MV 的导演设计出来的、但舞台剧音乐剧它是有剧情的、所以唱歌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就是单独的三分四分五分钟这样的一个歌，有的时候讲着讲着唱起来那是一件好幸福的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也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所以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把画面感在歌声里面做出来、然后当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我好像节奏感又跟别的演员相较之下是比较稳定的。
1: 是你刚刚讲到节奏感三个字，我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节奏感其实就像我们的心跳速度都不大一样、走路的速度，即便说你从这里走到那里，我发觉厉害的舞台剧演员他们的那个 tempo 会让所有的观众可以跟着你、即便只是走路都觉得是对的对的对的、
0: 对啊，而且那个节奏感不是只有说话速度走路的速度而已、而是你可能要去感受今天的你跟你对戏的演员、他的今天的状态，然后以及观众今天的状态，就是他对于、就是他对于你刚刚讲的这段故事他有没有共鸣，他如果有共鸣的话你会知道说接下来可能要走轻的拍子，就前面他可能吃进去了，接下来轻松的拍子他可能可以在就是你可以给他、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观众会有时候他会没有吃进去那个戏的时候，
1: 就是他们还没有暖身好的感觉，
0: 对，你会知道他有一点不耐烦。
1: OK，
0: 然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你就那我要想办法让我的故事让他吃进去、所以我的节奏就要改变。
1: 哇，所以不是排完了就是这样了，
0: 排戏一定是排大致，然后有一些一定有的、必须，比方说我们讲到某一句台词的时候、它是一个 Q 点，
1: 对，
0: 讲到这句台词的时候音乐要下，
1: 对，
0: 讲到这个字的时候灯光要变，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一定要说出来的台词、然后你必须要在节奏上说，但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必须要跟观众互动，它不是滚大球那种互动、而是你知道他刚才是有被你吸引到的，
1: 是，
0: 所以你接下来应该要更去安抚他，更去照顾他的情绪，所以你可以再多给，
1: 就是他在这时候他反应来得及吗？跟得上吗？或者是万一他没笑？
0: 对，没笑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节奏糊掉了，或者是对，有些喜剧节奏是快接、有些喜剧节奏是你要空一拍，就观众才会知道哦，这好荒谬、所以你
1: 要让他们那个身体情绪通通要反应到，
0: 这种就是那个很微妙的微调、那有些场地其实跟场地有关系
1: 哦，像我不能想象
0: 我们在新竹场首演的时候的那个观众席对我来说是很魔鬼的，
1: 怎么讲，
0: 因为它是一个扇形的观众席，然后意思就是说他的舞台很深，然后我们如果太靠
1: 前面
0: 太靠后面的话，旁边的观众是看不到我的
1: 哦，当然，
0: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们必须把走位一

0: 好好玩哦。真的，原来当我们只是坐在台下当观众，我们就觉得说，哇，我来这边可以暂时隔绝我刚刚在想什么，在烦什么，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好好的去放轻松享受。
1: 其实有一些职业观众，
0: 职业观众
1: 有一些观众，或是甚或是他很喜欢这个戏、
0: okay,
1: 他会从北到南，他每个场地他可能
0: 都跟
1: 都会去看，
0: 嗯，
1: 然后有些职业观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戏，然后我就看你在这个场地怎么演，在那个场地怎么演。
0: 哦，诶，略略懂了。
1: 嗯
0: 嗯，就像喜欢你的歌迷一样，你在哪里演我都要想办法去听。
1: 对啊，
0: 因为害怕你在当场有一些特殊的反应我错过了。
1: 对啊。
0: 哦，好有意思。今天我们邀请俊逸要来分享最近在七月八月九月有三场，其实今年你在这个剧团有好多演出。
1: 对，
0: 接了好几出戏。
1: 对，接了四出戏。
0: 嗯，
1: 然后这是其中一出。
0: 昨天要不是我在做功课，我就在想你都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我想喜欢你的歌迷会想、哦、他为什么好久没有出唱片啊、嗯、其实你会说不会啊，啊不就才出过，可是对不进剧场的他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忙这个，你在做那个、
1: 啊、
0: 嗯，投入一出戏通常你会给自己多少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唱片的预备期，可是不知道做一出戏，
1: 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看剧团开的档期、哦、因为、嗯、你好我是接体员，他对我来说是新的戏，可是他剧团是旧戏
0: 啊、
1: 嗯、然后是今年其实是在加演、哦、加演的巡回，那通常加演的戏开的排练次数不会多
0: 哦，因为他们其他人都熟了。
1: 对，可是这个戏其实算排的又比加演戏多，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演员都换了
0: 啊、哦，
1: 所以是
0: 大概，所以那个胖球换谁演了呢？
1: 胖球现在有三个小朋友，就是
0: 就真的还是找小朋友，
1: 还是对，必须是小朋友。
0: 对啊，因为我就在想啊，胖球
1: 长大了，胖球变大
0: 了、啊，长大了，你不能叫他假装小孩、
1: 欸，对啊，
0: 嗯，所以我们还是找到了三个小朋友，
1: 对。然后三个小朋友会分就是不同场次来演出、
0: 嗯、哇好棒哦，大家可能讲到目前对这个戏还没有什么概念、
1: 嗯、
0: 那我想我们一开始就先来听，虽然不是俊逸唱的，但是可以大约对这出戏有一点点概念，叫做你好我
1: 是接体员。

想当个 boxer， 现在客串个 singer， 也许还可以 greater， 多少 club 的 member， 可是。

0: 谭兄。你干嘛叫我来应征这样的工作啦？
1: 因为在这里工作单纯稳定，而且不会被客诉。
0: 单纯稳定，
2: 谁要应征啊？
0: 是我。嗯，你好。

0: 概多少？
1: 23K 到 53K，
0: 这落差有点大哦。
1: 再也不回头。哎，
0: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休假？
1: 一礼一休克，真情不怕活，青春日夜磨，而我就是一

0: 吗？啊，尸体哦，尸体，不怕不怕不怕，
1: 带他去看大体
0: 啊！现在这样吗？
2: 哦，来走吧，来。
0: 而且大兄，我还是很怕啊。
2: 你不要怕嘛，在这边的人不会害人，是在外面的人才会害人嘛。
0: 难道你都不怕吗？
2: 我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怕，
0: 是吧？
2: 啊，看快一点啊。哦，
0: 好。啊啊！哦，好像还好哦。啊，馆长，我不怕了。
1: 接下来让他看点特殊的。
0: 啊，特殊的。
2: 八号。

0: 大雄，那个特殊的大体太可怕了，我还是回家吃泡面好了。
1: 小胖，你想想那些讨债的跟这个特殊大体，哪个可怕？
0: 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可怕，馆长我不怕了。
2: 很好，恭喜你正式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了。
0: 谢谢馆长。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当米虫了。
2: 我们的工作是相当神圣的。
0: 啊，是。
2: 当他已不在，感觉冷暖。
0: 是。
2: 还有谁需要你陪伴？想念的人躺在火光里，飞扬的灰在风中聚散。
0: 大兄，那边是哪里啊？
1: 那里是我们的火化场。
0: 哦，
2: 来来来。

0: 这妹是谁啊？
1: 她是我们的大体化妆师，
2: 小玉啊，啊，跟新人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啊，
1: 嗨。

0: 在吗？也许并不。你好，我现在是坚体人。
1: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你好我是接替员的主题曲。那刚刚这个声音是
2: 范逸臣
1: 啊，范逸臣，
2: 对
1: 啊，所以我昨天也去 Google 那范逸臣去哪后来发觉哇，他也在戏剧界，
2: 对，
1: 音乐戏剧，嗯，这个是很自然的流动吗？还是并不，并不是。
2: 我觉得好像艺术类的，就是艺术家们，我们这样统称 artist， 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些互通的东西，就是我对于美，我的美感，然后我的审美观，它其实是你站在台上的表现。那我是做表演的人，可是静态的艺术，我喜欢写书法，就是那是我的审美观，所以我觉得歌手演员是互通的。
1: 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歌手，比如说我以前很难想象杨林开画展，好，某某人书法展，某某人雕塑。当你表面认定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啊综艺节目主持人，举例来说啊，他可以画画画得这么专业，啊，很难想象。但其实对喜欢艺术，
2: 他就是想要创作，就是，他有创作能量。
1: 嗯，不管是用声音，
2: 对，
1: 或用其他的媒材，
2: 对。
1: OK， 那我是接替员这一出戏，其实讲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接替员其实就是在殡仪馆上班的人，然后这个工作，
1: 他真的有这个职位啊？
2: 他其实，他本来职位叫什么？他不叫接替员，他叫做大体
1: 哦，
2: 就他是专门
1: 运送，
2: 对，他比较特别，他是专门处理殡葬业无法处理的尸体。
1: 哦，他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说啊，就是家属委托你来这个医院来家里处理，这不是的，
2: 不是，他是比方说自杀，
1: 嗯，
2: 然后有他杀嫌疑，牵涉刑事案件的，
1: OK，
2: 殡葬业不能处理，因为你可能会破坏证据，或者是无名尸，叫接替员，或者是无名尸，或者是已经尸体腐烂的，你已经无法辨认的，
1: 对，
2: 这种通常是这个殡仪馆本身他们自己有接替员，然后要把这些大体接回来。
1: 哇，这个工作听起来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感觉。
2: 他其实是公务人员
1: 啊，他算公务人员，
2: 他算公务人员。
1: 怪不得那个大师兄好像在记者会的时候都要套一个戴一个头套，是不是？他原来是他本人个人的经历，然后在发表之后，然后后来变成很多人都太好奇了，因为这是跟我们生活有个好大的距离。
2: 那他的，因为他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处理很多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生的悲剧，那所以这样，这个戏的男主角大师兄他是真实的人，

0: 他是小说改编的、嗯、然后他是一个很容易有共感的人，就是对别人的喜怒哀乐、
1: okay.
0: 他很容易就会跟别人有共感、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也许在别人的告别式上面就是看到什么一个奶奶要走了，然后大家家属在旁边哭得要命、
1: 嗯、
0: 然后最后说瞻仰遗容、
1: 嗯、
0: 然后殡葬业就离公司会来问他说，哎、欸，那你要不要去看奶奶最后一面、嗯、他说不是，我是殡仪馆上班的人、
1: 啊啊、就他哭的
0: 那你怎么哭
1: 成这样，家属 还认真
0: 对
1: 还、啊哦、
0: 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哦、然后加上
1: 他真的很大只，
0: 真的蛮大只的、
1: 嗯、
0: 然后他把他在殡仪馆工作的点点滴滴写成了一个小说，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舞台剧、
1: 嗯、
0: 音乐剧。
1: 哇，我觉得一定在演出的过程中啊、必须有很多肢体接触吧？
0: 对，
1: 因为接体嘛。
0: 对
1: 对，所以什么样都会特别要浓缩在一场舞台剧里面、嗯，所以一定是里面最特别的几个故事放进来。
0: 对，那在这个戏其实它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歌舞剧，
1: 嗯，
0: 但是这个戏大概是我接过所有的表演里面喜剧跟悲剧的落差最大的。
1: 哦，
0: 就是喜剧是真的非常荒谬，
1: 嗯，
0: 然后很好笑，但它真的发生了。
1: 哦，
0: 那悲剧就是哭的部分又真的非常动人。
1: 嗯，
0: 就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一个人生的终点嘛。
1: 对，所以这一出戏里头串了好多人的故事，更多首歌、
0: 嗯、
1: 我看了一下22首。哇，君英要有一个好记忆力啊。
0: 这个戏的歌词是非常难背，
1: 因为它并不是像一般的歌还有什么、反复啦什么 no 他有很多也没有什么真正押韵呢、欸哦
0: 大部分押韵，可是他的歌词通常就是一条龙
1: 按照剧情这样子，
0: 对，然后有些是同样的旋律、嗯、但是你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嗯、不同的地方出现它是不同的歌词。
1: 嗯，这好像会想到以前古早的那些戏剧，他们就像黄梅啊或者某一些戏剧，他每一次按照剧情一样的旋律，可是就是不一样的歌词。嗯，哇，所以很挑战。这一出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你演，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不知道、
1: 欸、
0: 但我觉得蛮意外的、
1: 嗯、
0: 很庆幸，因为首演的时候其实2020年2022年都有演出、
1: 嗯、
0: 但刚好那是疫情刚开始、
1: 啊、
0: 以及快结束，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还可以演出的时候，我都跟所有的这个戏的演出都撞齐、
1: 哦、
0: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
1: 哦，
0: 然后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
1: 嗯、
0: 我接到剧团的经理、
1: 嗯、
0: 这个行政总监的电话、
1: 嗯、
0: 说想要找我演这个戏，然后我看一看档期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就接了、
1: 嗯、
0: 然后我接了之后才看剧本，然后才、嗯、就是发现事情大条了。
1: 哎、欸，
0: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师兄跟他的父亲一直有在他父亲生前一直有非常大的冲突跟矛盾、
1: 嗯、
0: 所以他跟父亲之间的那个矛盾是最后都没有解开的。
1: 嗯，
0: 那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人生经验、
1: 嗯、
0: 那我的父亲在去年的上半年刚离开，也就是他离开的过没多久我
1: 就
0: 接到这个
1: 邀请。
0: 哦，好好好、嗯，我好像要来经历一下大师兄的人生、
1: 嗯、
0: 这样子。
1: 结果哇，就把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要放下，但又发现、嗯、其实透过这个戏你也有机会。你说是别人的人生嘛，
0: 对
1: 不对啊、我不用负责，我懂了。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他的角度来处理。
0: 嗯，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累积积压的情绪，不见得有机会释放出来、
0: 嗯、
1: 我自己因为我陪伴我的母亲，她一直重病36年，所以我不断接到病危通知，对我来说就是我随时都可能离开她。每一次因为都是很急的又是很严重，但我母亲真正离开的时候，我是没有

0: 哭，也没有觉得很悲伤，因为我已经陪伴36年，然后觉得没有遗憾。所有人都说建文一定会受不了的，因为他每个礼拜他这样天天，因为我们我妈妈又很可爱，她很嗲，她要抱着睡，所以你知道是那种抱在一起的生命，然后他这样离开。我说哎，奇怪，是不是我陪伴很久，我完全没有遗憾，但你知道隔了2年半吧，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从电台离开，然后刚刚好在过马路，就有一群学生也在过马路，然后那个马路有一点你知道十字路口比较长啊，马路比较宽，我就走在马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太阳很大，天气很好，我走到一半忽然整个人就爆哭，然后哭成那种像小朋友一样，就是真的叫哇哇大哭。还好所有人都跟我同一个方向，没有逆向来的嘛，没有正面看到我的。那因为学生又很吵，我跟你讲上课怎么样，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站在马路上，我知道我要赶快过马路，因为红绿灯有限，我就赶快一边很大声的哭，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收掉我的音量，就大哭，然后就这样走过马路，跟一群学生大家走去捷运站，就是这个过程。忽然觉得哦，原来那个好像那个悲伤或者那个遗憾其实是有的，只是那个那一刻才追上来，是隔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OK 啊，就是妈妈都不用受苦了，她终于不用受苦，那我发现哦，原来那个感觉好重要。
1: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有那一天的正中午太阳这么大，你不觉得有哭那一场是你自己心里会打一个句号？
0: 对，
1: 就是之前也许是点点点，可是那边至少你可以打一个句号，然后再往下一段，下一段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嘛。
0: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还找不到你自己啊，我是说听众，如果你还找不到一个出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人说失恋的歌最好唱啊，最好唱的最过瘾，而且只要一个人去 KTV 没有别人可以很痛快，但我们有一些累积的压力不一定真的是失恋，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有的时候是不能说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方便真的骂出来，你也并不想用愤怒来处理的，但某些情绪他也许笑一笑就 OK 了，
1: 就 OK 了啊。但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非常疗愈，
0: 对，
1: 我们每一次演出到最后观众几乎都是哭着离开，可是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些回馈都蛮正面的，
0: 是
1: 就是很疗愈，然后不是哭得很难过，是哭得很舒服，就哭完然后有一些事情他突然想通了然后有蛮多人就是留言说看完这个戏然后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或者是我要赶快
0: 趁还有机会的
1: 时候，我想回外公外婆家一趟，我想要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对，蛮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疗愈一定是这个戏很重要的主旨，那我觉得我也蛮开心能够做，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这个让我很开心。
0: 我想这可能也是大师兄当时写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出舞台剧，而且演了又演演了又演，
1: 对，
0: 对，而且透过这个一般我们华人比较害怕接触的
1: 不太讨论的死亡，
0: 不太讨论的，说实话我们不太触碰，
1: 对，
0: 但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就像我们去应征，你心里头知道可能面对的跟你傻乎乎的就跑去了是不一样的，这出戏看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没有思考过的角度，
1: 然后其实蛮就是欢迎大家来看这个故事，然后你也许会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一些你人生的出口，那或者是你就是成了很多年的成年的心结，你可能在某一刻也许会突然开窍说其实那样就过了，
0: 就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对呀，以前我们曾经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就是心里过不去的，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你要原谅啊。”我说：“好啊，我也愿意啊。”但是
1: 我现在就是过不去啊。
0: 就是我，他说你看你的脸就是没有原谅。我说没办法。他
1: 我
0: 说。
1: 现在就是有情绪，你为什么要逼我现在原
0: 他
1: 谅
0: 说
1: 他？
0: 你去照照镜子，因为我们去录音室会碰到啊。他说你不要这个脸给别人，人家就会觉得很尴尬，你自己也会为难。他说你从你自己调整，我怎么看镜子都觉得我的那个肌肉是不听话的啊。结果哎，说实话，那阵子都没有在录音室遇到那个人哈。那隔了好几年，因为大家可能。租不同录音室工作。有一天，真的在我没有预备的时候，从我录到一半出来接客厅接水，然后我拿着杯子，他刚好进门，然后推开门，他正在换拖鞋，然后他一抬头，我一抬头，彼此对望的那一刻，我完全忘记我预备要原谅，我只是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我说：“哇，太久不见了吧？”他说：“对呀。”然后。我就立刻说："你孩子都很大了吧？"他说："哦，对。"然后我们就像是多年不见老同学、老朋友一样，但他的脸上就完全尴尬，就两个字写尴尬。然后我看到他的尴尬，我就觉得好想笑。然后我完全没有，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不怪他，我也完全没有愤怒，完全不需要原谅，因为没有要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原来过关了呀，
1: 你气完了。
0: 对，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哦，那个气已经很久以前早就过了，可是心里头一直在纠结着是我自己的功课，我可不可以做到，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件事？但也许时间之后我们会发觉哦，也许我们在这个你好，我是接替员的过程，这个整个戏剧进行中，你会发觉。哎呦，我以前觉得很痛的，哎，没那么痛，
1: 对，对
0: 哦，
1: 啊，要珍惜啦，把握当下。但话说，就是我们常，例如我们都不讨论死亡这件事情，但你明明知道他一直，你从小到大你会不断在面临这件事情，但为什么不讨论呢？其实我不认为不讨论是好的。就像我不觉得我就是不能气，
0: 对，
1: 就我遇到生气的事情，我就是
0: 就是
1: 得
0: 啊，
1: 你要让我气完，我才能放下。
0: 那
1: 我
0: 怎
1: 如
0: 么
1: 果
0: 办？你都怎么处理
1: 没有，我就
0: 生
1: 气
0: 气？
1: 完了啊。
0: 这怎么气呢？
1: 就
0: 唱歌、
1: 是
0: 跑步、
1: 我
0: 吃
1: 发
0: 东
1: 泄，
0: 西
1: 就是我发泄的方式有很多，就是我讲完可能就好了，然后或者是我讲完还不好，我就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去冲浪啊，去打羽球啊，就是在体力上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我喜欢速度的运动，所以那个可以让我发泄。
0: 不要骑车的时候，
1: 不是，我是所谓速度是羽球，它需要速度。
0: 羽球、桌球这种网球都
1: 对，然
0: 是
1: 后
0: 要速度
1: 冲浪你
0: 好，
1: 要追着浪，它需要速度，然后我需要这样子的发泄。
0: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专注，
1: 对。
0: 好妙哦。
1: 就是要让自己气完，
0: 但是那是很好的方式，不是暴吃。有些人很生气，就用吃东西 来安慰。好，但是如果你有某些情绪，或者你已经感觉到现在肩膀紧紧的，脖子紧紧的，那你可以来看这出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演出时间比较接近的是。
1: 我们在接下来7月18号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然后8月1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然后9月25、26、27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院，都有
0: 可不
1: 这
0: 可以
1: 个演
0: 跟我们
1: 出。
0: 分享一下，通常你们演出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地，你们都在预备的时候很多人看不到你们后台或者你们妆台啊这些，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看不到你们在幕起之前，你们在后面是。有些人说他们可能都不讲话，很安静。有的人说他们会不会自己自拍，还是他们会整个结束以后才会自拍？我想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进后台的人很多的好奇。那你们会不吃东西，要等
1: 怎
0: 全
1: 么
0: 部
1: 可
0: 演
1: 能？
0: 出前 演出后才去吃东西。

0: 戏很累耶，演出前不能不吃、
1: 啊、不能不吃。那你们会提前多久吃？
0: 我们比方说下午演出也许是两点或两点半，所以我们一定吃中午、嗯、然后晚上可能七点或七点半我们一定吃晚餐、嗯、就是正常的吃。然后演出前其实什么样的状况都有，有人就是会一直疯狂的聊天，然后有人会一直订饮料来喝、嗯、然后就说哎、欸，今天要订什么我请大家喝，然后有人会一直出去买东西吃、嗯、叫 Uber、哦、然后有人会一直拍照、嗯、那我自己在这个戏，因为我的戏份比较重，
1: 对，
0: 然后而且我的角色是比较沉重的，嗯，那我几乎是上了台就下不来的，
1: 我
0: 对，然后我的角色是从故事的一开始情绪没那么重、嗯、然后到越演越重，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嗯、如果一天演两场的话我一定要把整个中间都切断，所以基本上演出前我不太讲话，嗯， 我是安静的，
1: 安静的，
0: 也没有人敢来惹我，
1: 也不想打扰你啦，
0: 对啊，
1: 对不对、哦、因为要负担那么多那么多，
0: 对，
1: 一般我们想到的是背台词背歌词然后背这些走位啊等等，但其实还有更多的是里面的预备，
0: 嗯啊、嗯，我通常就是一直在玩手机的游戏，嗯，就是我要先空
1: 放空
0: 先放空先放空，
1: 反而不要让任何情绪先进来，就是没有情绪，
0: 对
1: 啊、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声音的预备吗？因为舞台剧音乐剧歌剧啊、歌舞剧等等，尤其你这次要唱那么多的歌、哦、那你会怎么样预备暖声声音的声
0: 暖嗓的话、嗯、就是也是像一般歌手一样啊，然后就是上台我们每次都会每一场演出之前都会试麦克风，嗯、啊，然后测试的之前就是我们会换电池啊带麦啊，嗯 嗯， 嗯，然后就会在那个过程开始发出声音，然后我就会就是会顺一下自己的共鸣，然后就是一直跑、哦、让自己的声音一直跑动、
1: 哦、所以我们偶尔经过后台会还会听到那个
0: 哆哩啦哆啦哩哆哩啦哆啦哩哆哩啦哆啦哩啦，这就是会，
1: 那就是军，
0: 对，
1: 好，如果你听到也有，对不对？
0: 也有这一路的，
1: 就是有不同的，还有那种那呀呀呼，我有听过，
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有喵喵的，
1: 哎，有喵喵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看自己用什么方式，
0: 对，
1: 然后又不能累，不能把声音弄累了，
0: 对啊，
1: 所以你们当天不会在run 那些歌的部分，
0: 我们测试麦克风的时候会
1: 一定要
0: 因为一定会测试一首所有人都在台上的、嗯、就大合唱、嗯、就是也要确认每一个人的麦克风的这个音量在哪里，然后每一个人站在哪边的时候麦克风会不会那个回溯、哦、会不会有滴这样，
1: 嗯，对，这个音控跟我们演唱会的音控完全不一样，
0: 嗯，更可怕对，
1: 他都是一个人负责还是用电脑设定的？
0: 他没有设定啊，他就是一个人，
1: 哇，
0: 对，
1: 哇，那我们得好好为那个人祝福，
0: 廷凯很厉害
1: 啊，他必须很厉害，我们常常忽略这个角色，
0: 对，
1: 那他的位置是在台
0: 观众席里面，
1: 观众席的
0: 正，然后一定会看到所有的，通常是第一排的最后面嘛、啊、就是不是第一排就是一楼的最后面，对、哦、不会挡到观众的视线，
1: 但他又可以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哇，有发生过意外吗？在舞台上
0: 、啊、声音吗？
1: 声音或者是其他的
0: 哦，在
1: 就意想之外，不是意外。好，意想之外，
0: 我在这个戏一进来我就身上就背着两个麦克风，
1: 两个，
0: 因为之前那个小范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嗯、有一次演出就是他的麦克风挂了
1: 哦、oh. ，
0: 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然后、wow. 所以在某一首歌的时候本来他应该要在台上，但是我看的影像是他不在台上、嗯、所以那首我没有练到、嗯、一直都没有练到，我是进排练场、uh-huh. 哎，这首为什么有我影像里面没有我，他说不是，他麦坏掉他被推下去
1: 哇、wow.
0: 然后当场赶快再换一个麦克风、oh.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所有每一次演出男主角都身上都要背
1: 两
0: 个麦，
1: 然后都是粘在脸上，
0: 粘在脸上。然后我在台上蛮多

0: 蛮多接招的小故事啦。那通常就是今天演员会忘记上场啊，
1: 会忘记上场，
0: 会忘记上场啊，然后就是你就要一直讲到他好像要出现了，你就听到他也知道他忘记上场了，
1: 哇！
0: 因为你就听到后台一个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有人跑过来，
0: 有人跑过来，
1: 冲过来了。
0: 然后听到那个声音，就是讲慢一点，他快到了，他快到了。
1: 因为上场还有左边右边嘛，好，有没有过冲到那个？因为你看你们都在不同的场地啊，不管是在台中啊，在台北啊，在不同的，在高雄，
0: 每个侧台的
1: 每个侧台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我记得我曾经在国外有一次演出，那个他们说不能，我们这边一定要从某个地方上，所以我们大家都记得了啊，要从某个地方上台。没想到要上台前，他们说不好意思，刚好在搬东西，请你往另外一边。那我们没有 read 到另外一边，所有的人都昏倒。但我们出场的那一刻又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安静优雅，所以我觉得舞台剧又跟一般歌手啊那些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你们
0: 什么时间要在侧台预备，然后要在哪一道幕走出去，然后你要下哪一道幕，你可能下错一幕，你可能就是会卡在那里，因为那边没有路，
1: 而且你也回不来。
0: 对，
1: 我们前一阵子青年友好访问团、青访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中我们有一个很久失联的团员，他后来出现，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记得你，然后他说不要记得我，为什么呢？他就是某一次下错了，所以呢，他就假装全场没有看到他自己从舞台后这样爬过去，但是因为那个幕是就是灯光打的，全场是看得到那个幕的后面有一个人这样爬过去，所以全场大笑。那我们在台前，我们当年是跳现代舞，是林怀民老师编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台下在笑什么，但台下统统知道。所有的舞台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把它当成老的时候拿来下酒喝茶配茶的，那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很丰富的东西。
0: 对啊，我的酒下酒菜很丰富、哦、
1: 很丰富啊、哦！你可以将来写一本书。
0: 光这个戏我下酒菜就吃不完了、
1: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要欣赏一首歌曲，也是这出戏里面的，
0: 是
1: 一首叫做像
0: 故事
1: 一
0: 样。
1: 那你觉得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出你好我是接体员呢？
0: 如果你最近心情还不错，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来看看这个戏，虽然它会让你哭，可是那个哭的会是舒服的。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你曾经生命当中有经历一些遗憾，那这个戏也许可以给你一些温暖跟接住你的那个心情，所以无论如何要来看这个戏，因为它很好看。
1: 我常常在想一个歌手，他演过这个舞台剧跟没有演过，他唱歌的歌声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0: 会不太一样。对，
1: 会不太一样的。我听过张学友《雪狼湖》之后的张学友跟《雪狼湖》之前的张学友也是两个人。也许一般人不觉得啦，但是他在唱歌的那个整个拉扯那个张力，还有那些细腻的东西，
0: 他就不止在唱歌，他在说故事。
1: 所以我在想，下一张
0: 我的专辑吗？
1: 对，肯定会不一样。
0: 我尽力，但做专辑，一定是会继续做，但是它需要累积。
1: 对。但我相信每一次的戏剧的那些我们不是说错误的小菜，而是那些情绪上的张力的或者是共鸣，然后每一次每一次让自己被抛得那么高又摆荡得那么深，这些过程都不是一般的我们的日常会遇到的。
0: 对啊，
1: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真的很期待你的下一章。我相信在某一些歌曲里，我们会看到，也听到你生命中那些不一样。

0: 样的滋味。
1: 嗯嗯，谢谢老师。
0: 我们最后可以期待吗？可以，
1: 可以期待的。
0: OK，
1: 可以期待。
0: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谢谢。在
1: 7月18号，然后8月14号、9月25号，分别在高雄、台中跟台北。
0: 我们可以上网搜寻。
1: 你好，我是接体员，请上 OpenTix、嗯。
0: 还有全民大剧团，
1: 全民大剧团，
0: 或者是你个人的粉专，
1: 当然也会
0: 都可以看到。
1: 对，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活在人生边上。你还能怎么想象？那些离开的人，也许只是进入了梦乡。

谈恋爱真的太累了，找到累，找不到也累。我照顾好我妈就很棒了。曾经伤害过的孩子，要是我先走了，老爸会像他一样这么懊恼，这么难过吗？我无法想象。曾经挫折过的理想，像他这么有能力这么有名的人，他死了之后遗憾应该更大吧。曾经相信过的承诺，在这里冰了两三年，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掌声交给台湾的朋友。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乐集的总监。熊总监，台湾流行音乐界深耕30余年的资深唱片人、策展人与纪录片监制。他曾任职于点将、飞碟、滚石等多家顶尖唱片公司，在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期，跨刀统筹张清芳、林忆莲、郭富城等无数巨星的专辑制作，为摆脱主流商业桎梏，回归音乐土地，熊总监于2002年举办了野火乐集，致力于挖掘台湾原创民谣与原住民音乐，将部落的声音成功推向国际舞台。2022年他更出版《我的流行音乐病》一书，深刻记录台湾音乐圈的演变与幕后实务。近年他将创作视野延伸至影像，监制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派娜娜》，以细腻的田野调查重现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的悲歌。该片亦成功入围台北电影奖。从黑胶唱片到当代影像，熊如贤总监始终用热情守护着台湾的文化与声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熊总监来到节目现场，分享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筹制历程，以及对于台湾影视发展的看法与期许。熊总监，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7: 谢谢，谢谢陈玉秀老师，就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传奇女伶高菊花》，我就大概可以先讲一下
5: 起心，先讲缘起，
7: 对，
5: 起心动念，对
7: 对。其实我是在2005年底去做高玉生先生的《邹之春神》这张专辑，对，因为高玉生是白恐受难者，那么他在1954年过世，就是被处决，但是他生前留下了很多很宝贵的他创作的
5: 作品，
7: 对对对。那也就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2005年那个时候，我做了一系列的台湾流行音乐的资深音乐人的口述历史。

0: 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听过五零年代的一个叫雷蒙合唱团，他那个雷蒙电信当年是最红的，
1: 对，
0: 然后主唱叫做金祖林。那我在应该是2002年我就访问过金祖林老师、哦、然后我其实访问他的是台北那个时候五零年代的流行音乐的听歌场景对，那时候还有什么淡水河畔的露天歌棚啊，然后也有这个什么国宾饭店、中央酒店、香槟厅嘛、嗯、那我就想说请教金老师是有关于这个五零年代的流行歌景、嗯、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就是说我好想念一个山地歌星叫做潘娜娜的，嗯，然后他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听说身世很可怜。然后其实那不是在我跟他的访谈的田野问题里面对对对，你就会发觉说嗯，长辈好像真的陷入了一个思念的感觉、嗯、那其实我就大概把这个潘娜娜这个名字我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也不是经历那个年代嘛。那一直到我刚刚说的2005年的我做高一生的就是这个创作的致敬专辑的时候，我到了阿里山的周族达邦部落，嗯，然后就是高一生的儿子高英杰老师他就带着我去拜访部落里面的所有的重要人士。那到了那天黄昏，我就来到达邦的老家。那么高英杰老师就跟我说，这位是我的大姐，嗯，然后她也很会唱歌。那我就看着这位妇人，我就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哦，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是。嗯，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激动，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在三年前金祖林跟我说的这个名字
1: 今天会碰到。
0: 对，其实我们后来就是他讲潘娜娜的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延伸说啊，那他是什么人，他是在哪里唱歌、嗯、我都没有问。可是眼前三年之后，我眼前的这位妇人，我竟然问他说，请问你是潘娜娜吗？他说是的时候，我的那个激动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 Nokia 手机的时代，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那金祖林住纽约，然后我就马上在阿里山的达邦部落让就是菊花阿姨，就是派娜娜跟金祖林通上电话、嗯
1: 哦、那他好高兴。
0: 对，他们两个半个世纪彼此就是那、哦、因为当年的一个歌王然后一个歌后，
1: 对，
0: 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如果达邦是台湾，我们是早上是晚上大概六点不到的时间，其实纽约就是一大清早。
1: 对，
0: 然后金祖林是被我那个睡梦中吵醒，我说金老师我找到派娜娜了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金老师就是那种跳起来，然后说你说什么派娜娜，我就说对，我找到她了然后就让他们通电话之后，我听到菊花阿姨跟电话那边的就是金老师，他第一句话就好高兴，他说小金啊然后其实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来达邦部落做的应该不是只有一张专辑，我应该是在流行音乐的尤其是台湾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根谱，就是那种 roots 的上面，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机会，嗯，然后那我们在周志春神的整个在达邦部落录专辑的时候，我们天天工作完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高菊花的家，嗯，然后带他吃饭，陪他聊天，嗯，那因为很多音乐人去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做了很多的，就是音乐工作之外，还唱了很多歌啊，对，然后那个就勾起了菊花阿姨，她才想起来说，对，三十几年前我曾经是歌坛的叫派娜娜，她忘记
1: 啊，真的。
0: 其实我觉得那个白孔家族的受难者哦，她的阴影哦，其实她做派娜娜的时候，她也是台上唱歌，她说转身下台，警备总部的人就在楼梯口等她，带她去问话。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20年的记忆才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我们有能力去说他的故事。因为2009年那个时候菊花阿姨我一直鼓励他要写书，或者是阿姨我们应该要把你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我刚好在做流行音乐的纪录片，我就找了卢元奇跟沈可尚两位导演，上山访问了高菊花女士，然后我们的题目访纲都是跟音乐有关系哦，结果大概到第三题的时候，他就突然自己说，你们要知道我，你们想知道我经过哪些事情吗？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已经知道阿姨发生很多就是很委屈的事情，可是我在想说，你要讲哦。然后那导演在拍的时候还问他说，阿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菊花阿姨完全没有照那个访问的访纲，他就开始自己讲，他就是爸爸过世，他去救爸爸，但是就是为了要撑起他下面还有10个弟弟妹妹，所以他本来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录取的通知，他被迫放弃，然后他为了要维持家里的经济，最快的赚钱的方法是他还有能力去
1: 唱歌，
0: 然后在唱歌的同时他必须要去为当时的威权政府去当成性工具去
1: 服务。
0: 对，就是当他讲出来这一段的时候，甚至于他就是说了，就是波兰有个军官有个什么什么，就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在讲那个纪录片里面的事情的时候，当时那是2009年，我们只能够知道阿姨在讲的发生什么事，对。可是一直到这2-3年，就是我一直，他2016年就过世了，那我一直想念他，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身上真的有一个很厚爱的一个完备的一个，就是一种能量的那种拥抱。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忘记菊花阿姨，然后我就想要去把之前拍的纪录片做就是好好的规划，就在这个同时，国家档案局的当时监管控高菊花的资料，还有波兰国家记忆院，就是当年侵犯高菊花的这个波兰军官回去其实有做口述历史，然后也被我们的台籍作家林慧云就是找到他做的这个口述历史，那个人叫比纳鲁克，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一对照之下，其实菊花阿姨当年2009年说的事情其实都是事实，对。甚至于我看到他的自首证，我看他的宣誓的那个自首的照片，对，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在菊花阿姨过世10年之后，这些档案通通都出现
1: 出来了，
0: 对，所以更萌生了说我这一次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片子，我想就是用菊花阿姨的故事做一个很完整的让台湾人看见自己的历史，对。尤其这个片子比较我觉得在情感上比较浓的是，其实菊花阿姨的女儿第一次去看妈妈的日记啊，少女日记，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整个纪录片里面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母女对话，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1: 他其实是有一个悲惨的人生，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些是也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或者是他就是他在跟你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很痛苦？
0: 他通常都要到比较深的夜里，然后我们唱歌唱一唱，然后也会喝点小酒。我觉得他是从歌里面想起了自己的悲痛，其实我们当然都不知道，他唱着唱着他

就会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就像他在唱库库鲁库库帕罗马，对，他就会讲出来。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阿姨，我们都会就是我会有一个小的那个叫 DV、就是我们会拍一些那个花絮哦，那就是你不要介意，他就说可以。

0: 讲出那些悲痛的时候，其实他脸上他其实是没有哭，
1: 没有，对
0: 对，可是他脸上是充满着一种痛苦的回忆的表情。嗯，但我觉得他很勇敢，而且他在那样子的情况下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每一句话我觉得我都接不住，因为那不在我的世界里面，可以说真的有人发生这样的事。对、啊、对，所以他一直都是坚强的在面对每一件在他身上遇到不幸的事情。
1: 我其实是从他父亲哦、才认识他的、因为他父亲在我们学音乐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而且是原住民的音乐家。然后他悲惨的这个身世呢，后续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研究了。
0: 对对，
1: 但是我没有想到哎，你可以碰到本人，
0: 是、
1: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缘分。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邀请到熊如贤野火集总监，
1: 是
0: ，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谈到，就是说那个缘起嘛，
1: 对，
0: 那如果以我自己学音乐的来讲，他的父亲高一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作曲家，
1: 是
0: 一个音乐教育家，然后他当时也对于社会，其实尤其原住民他们的权益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关怀嘛。那没想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228事件，他就在白色恐怖这样的一个政策下，他变成是牺牲了嘛。
1: 没错。
0: 那同时我有一位就是以前文建会的副主委吴景发，他写了一本书，里面就有叙述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的父亲其实就是高知识分子嘛，
1: 对，
0: 然后当然菊花他其实是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你刚才也有讲说他已经得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入
1: 学
0: 的，就事情发生以后，这个简直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1: 对
0: 啊，他一时之间，他必须要他，因为他是长姐，所以他必须负起这个家庭的负担，然后同时他也要为他家庭的生计来
1: 对
0: 思考。
1: 对，那他父亲在就是还在担任就是阿里山乡长的那个期间，其实因为高菊花是长女，所以爸爸是有带他出去，就是包含一些什么妇女的活动啊，或者说是一些他说他有夜见蒋总统。对对对，其实我想那个时候对于原住民族来说，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日治时期的人，
0: 对，
1: 所以高医生跟高菊花，他原来的名字，高医生原来叫十多医生，然后菊花叫做十多喜九子，对，所以他们在日治时期的那个家庭语言就是日语
0: 、
1: 对，然后高医生先生又是当时日本人他们其实培养的精英，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家也是就是很早在周族的部落就有所谓的留声机，
0: 对，
1: 然后听贝多芬，
0: 对
1: 啊，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菊花阿姨她进入歌坛以后唱拉丁歌，是他们家以前就是有这些拉丁歌曲的黑胶，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文化的涵养上面，他们是从家庭里面就慢慢有了这个基础，
0: 对。那所以他可以讲就是说他在音乐上的素养应该是源自于他父亲嘛，
1: 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白色恐怖，他父亲这个出事了以后，他不得不就是成为歌星，然后那个时候他是1950年代到60年代红极一时的拉丁天后。
1: 对对对，
0: 那你刚刚有讲说为什么他是拉丁天后，就是他在家里他父亲就已经把各种不同的音乐 让他听过，他学习过嘛。
1: 对，
0: 所以他身为音乐应该讲说是个从小就对音乐有涵养的人嘛。
1: 是。
0: 那你自己是身为音乐人，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后来有没有听他所有唱过的歌？
1: 我们有听过他唱的歌，都是那个2005认识他以后，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就是在家里唱的。对对对，就是从历史的脉络来说，他1952年他父亲就被捕，那个时候菊花20岁，那当父

0: 亲被捕，他其实那时候正已经准备好要前往美国读书嘛。
1: 对。
0: 可是，当时当然就是这个梦想中断，他是马上的去了嘉义正声广播电台，嗯，去当驻唱歌星。那时候有一些那种空中歌厅现场节目，然后所以他就认识了像纪录侠那个、那一代的歌手。然后那菊花阿姨本身因为她的律动感很好，所以她唱的歌曲就比较像是西洋歌，然后比较有律动的这种可以有跳舞的歌。然后那也因为她的语言天分，所以他很快的就是又到高雄去找了朋友，就是那里可以驻唱。嗯嗯，那也因为他一心想要去台北救爸爸，嗯，那爸爸被关在青岛东路，
1: 对，
0: 然后他就从高雄唱唱唱，他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红啊，
1: 对，
0: 因为红了才有
1: 机会
0: 权力跟机会去台北。让台北的歌厅来请他，对，然后之后他就到了像美军俱乐部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场域，那个时候他就很红了，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绕军活动，或者是就是像那个三军球场那时候常常会办那种晚会，对对对，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他拒绝了唱片公司对他这个出版的一些这个邀请，对，因为他爸爸的关系，哦，对，就像他的名字，他必须要用盘兰娜这个艺名，他不能叫高菊花，对，因为他的脸一看就是原住民，就是很漂亮的周族的原住民，所以这个时候他等于唱片公司捧了现金来找他，他也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到歌厅去唱钱赚的真的比较多，因为他是高医生的女儿，所以他必须他的追求就是我要救我爸爸，我不是要去变成一个红歌星，那我后来就一直找他有没有找钱的录音作品，只有在电台，然后我听高音杰老师说他有在上过五等奖，但是他是评审，对，可是那个高英杰也是在纪录片里面他就有讲这一段，其实他看到姐姐出现在电视节目上，那时候他在军营，他不敢认，因为他看着然后旁边的同袍还有说这个评审是外国人嘛，然后高英杰说他都不敢应声啊，对，他说可是他的班长有告诉他说你的家世背景我都知道，所以就是你什么都不要，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出声，要不然我会没收你们家家产，对，所以一直找不到菊花阿姨的年轻时候的录音，是因为也没有出唱，根本就不能出啊，
1: 那个时候电视有出来吗？
0: 电视就是
1: 老君，
0: 对，就是那些东西，因为以前都是袋子，盘带的年代嘛，就是那个时候播出，所以我也去了台视找，然后台视就说，那个五等奖是田边俱乐部，田边制药他们包的节目，然后我们都这样找，可是因为袋子那个时候很贵，所以可能录完下个月又
1: 重录
0: 洗掉以后就重录一遍，
1: 就没有留下来，
0: 就没有留下来，
1: 因为我也很想听他唱歌的歌声，
0: 对，但是就是在纪录片里面，我们在老家达邦家里面录的就是他年老的声音，其实他就已经完全大概就是只有唱半首歌，他也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我歌词忘记了，
1: 对，而且他的歌声就不一样了，那个音量啊，或者是那个爆发力啊，
0: 对，
1: 然后他好像还是一个动感的歌星、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在动的时候那种肢体的语言哈，我只有看到他的相片、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动感的他一定是非常的杰出的，
0: 对，而且我看到他当时那个舞台上的照片，他的那个衣服都是那种你知道那种 飞起来会是那种，
1: 对呀、啊，
0: 会
1: 转起来，会
0: 转起来的那个衣服。我都说阿姨，你那时候真的好先进哦，
1: 对，
0: 你的造型很前卫。
1: 对对对，嗯，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集总监。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那你拍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我那个时候，我刚前面就是有讲说，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很多像国家档案馆的这个监管控的资料，然后波兰国家记忆院的这个当年侵犯菊花阿姨的这位波兰人回去有做口述历史，我们也跟波兰的国家记忆院申请授权。那我觉得那一切的机缘巧合都是在支持我们，我觉得那是一个灵性的支持。对，就是我没有很多的钱，但是我觉得我太舍不得菊花阿姨上辈子受了这么多的苦。虽然她已经离开了，可是如果这个故事她说的跟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家人以及这些档案都资料都出来了，我更有一个支撑点想要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是我觉得像我可能是有一个音乐工作的背景，可是如果我知道一个故事，那又有像卢元奇、沈可尚导演他们这么专业的就是纪录片的工作者的支持，所以我在纪录片出来之前啊，我从来没有碰过电影产业啊。对对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冒险。那我的心情就是台湾人要知道台湾人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2: 对，因为很多剧情片可能都会让更多观众有感染力，可是这个纪录片其实菊花阿姨自己说了很多故事在里面，然后还有她的少女日记、她的女儿跟这些档案，我们其实是从纪录片里面真正走进她的人生，看到就是所谓台湾女性在上个世代经过威权的一个家族，对，那个家族的故事需要被我们所有现在的台湾人接住。
1: 对，其实那时候就等于整个家族就都连累嘛，
2: 是，
1: 对不对？都连坐。
2: 对，
1: 那所以甚至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对于他们的家族到目前为止他们会不会有阴影？
2: 其实纪录片上映之前，他的女儿曾经也有跟我，就是我们两个有比较就是内心里面去就是电话沟通哦。其实他女儿是拍完这纪录片的时候看到，真的才了解妈妈这辈子有多辛苦多艰苦。然后那到那时候我还记得去年十二月吧，我跟沈可尚还有卢元奇导演，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纪录片推出来，对家族来说，因为他们都看过，就是所谓 A 拷贝，就是我们剪完的那个版本他们都有看过，然后也都要经过就是受访的当事人的同意嘛。对，然后他们都同意了，可是我说如果有一点点是有带来更多的阴影，那我们就不要上。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态度跟原则。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尊重家人哦。然后结果等到我们开始三月开始做这个片子的前期暖身到正式上片，对，他的女儿跟就是弟弟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放映的活动。那我觉得他们在透过纪录片开始疗愈自己最害怕的那个部分。然后甚至于后来有一次我在台南这样一个特映会，那我去映后嘛，然后突然看到他的女儿出现在台南的戏院。他有前面有中午就赖给我说你晚上会来，那我会去带朋友去看。然后我就他就说要不要温馨接送情，那等于说要不要来高铁接我。 我就说不用啊，主办单位有请司机来接，但是我说、啊、你帮我带晚餐好了。然后那他真的就带了那个韩国料理的那种便当盒哦。然后我就说，哎，阿昭里，你今天还蛮漂亮的，我等一下要介绍你吗？他就说不用，他说我就带朋友来看。然后我就说哦好，因为我们从来不让女儿去就是面对所有的观众嘛。然后但是他会就是自己带朋友来看，然后看完就有些观众会认出来是他。嗯，可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有素养欸、嗯、其实大家就是看到他然后可能眼神认出来就是点头示意、嗯、然后招领也会就是点头微笑、嗯、他们不会去说欸我想问你什么、嗯、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我经过这次纪录片的放映，因为我大概放了100场嘛，嗯啊，我真的谢谢台湾所有就是愿意进电影院看，不管你就是看纪录片也好看电影也好，我真的看到台湾的素养很高。然后那他女儿就会跟我说，我是来陪我妈妈看电影。
1: 哎呀这好温馨哦，
2: 他妈妈已经过世10年了，对，他来陪他妈妈看电影。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 你放映以后，尤其在前面几年有 Me Too 的活动的时候，
2: 对对，
1: 那些组织没有出来跟你们谈吗？
2: 嗯，
1: 讨论吗？
2: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坦白说，因为我们是独立发行，也是独立制作、嗯，所以我这一年的时间，我蛮多东西就是音乐，我可能不陌生，但是产业的模式其实我很陌生，尤其是对外的那个关系的连结，嗯、对对，我非常陌生，嗯、所以就。也希望透过陈老师我们这个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如果有听到的话，其实我们是所有的，我们都很愿意让所有的组织或朋友或活动，我们来进行我们怎么样去合作的一个放映的一个机会。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到例如这个 Me Too 的活动已经在全球都如火如荼的在推动，那其实那个也从这个纪录片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是那个时代妇女们的悲哀，
2: 对，
1: 因为她没有办法讲出来，然后她尤其她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完了，她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平反，
2: 是，
1: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平反是非常重要，是对那个人的尊重啦、嗯哦、那所以我本来是想说这个片子出来可能这种妇女运动会非常就是热衷，或者是会来找你来讨论，结果他们也没有，
2: 应该是我们也没有接触，然后没有接触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后来去年在找赞助的时候，就是也有碰到一个情况，就是白色恐怖这个四个字对很多就是还不认识当年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们马上就会把政治分颜色。
1: 对对对，
2: 对，所以，我有碰到就是我很熟的那个企业的，就是比如说总经理了，然后我希望说，他可能赞助一点点
1: 包场。
2: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这个齁有政治的色彩，我们真的不敢碰政治，因为现在生意很难做。不，因为我一听到我
1: 真的不够勇敢吧，
2: 对，他其实真的是不够勇敢，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理解他的就是生意不好做，但是我马上也意识到说只要白色恐怖四个字好像就是
1: 有些人会排斥，
2: 对，但是其实没有，我们现在累积了快12万的观影的观众哦，其实我们大概有10万是年轻人
1: 哦，
2: 对，我真的很感谢年轻的观众朋友，他们甚至于看完他们会带父母来看、哦、会请父母来看、嗯、就是哇，我有一次
1: 没有评论的文章，
2: 有啊有啊有 有，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很愿意去了解故事，甚至于他们都会解析哦，说高菊花是不是也就是长女病，因为他可以跑掉的， 然后长女病其实是一个这几年很流行的名词，就是说上个世纪很多
1: 很多都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像台湾那个时候，就是加工区有没有很多的女工？
2: 对，
1: 他们就是长女病，因为他们是负担整个家庭的经济。
2: 对，
1: 而且他们好像无怨无悔，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2: 而且他们好像就是父母在，就是给他们的期望。他们也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就会一肩扛起。
1: 对对对
2: 对，这个是我也是在观众身上学到的，说哦，原来他们都有好多新的观点。
1: 对对对，
2: 他们看见高菊花。
1: 对, 对, 对, 对，太好了。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有汤吗？没关系，
3: 有那个怎么唱的那个怎么滴滴哒哒哒哒，喇叭罗马看第九千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样走哈。当当当当当当当，欢呼！沙里的拉哈巴那巴拉米。

cariño, pues no eres yo. Got to watch.

0: 对不起，我过这忘记了哈，很久了，50年。
1: 我听到那个时候，那
0: 这个是本来是 key 是高一点。
2: 啊，对对对，嗯，我应该要弹。
0: 所以恐怕这样子就各自都忘记了。关多少里边了？

0: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如贤野火乐集总监。熊总监，我们刚刚谈了很多高菊花哈，那我觉得你也非常的勇敢，在
2: 我觉得是爱啦，
1: 爱哈，
2: 爱，
1: 对，你一定是被感动了哈，对。那你在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2: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我们有得到了最佳观众票选第一名，然后台北电影节我们也入围了最佳纪录片，所以我更希望很多就是台湾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还是开放，就是只要到我们的粉专，不管 FB IG 翠都可以，就是咨询到相关的这个包场的资讯哦。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高菊花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回到

0: 教育。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次接触到太多年轻人，
1: 嗯，
0: 他们愿意去理解，
1: 嗯，
0: 这些故事哦、嗯。那我当然也相信，我稍微有一点自信，觉得导演真的把那个叙事讲的是年轻人可以接受的，
1: 接受、嗯。
0: 对，然后那嗯，一切的台湾今天所拥有的民主或自由，或者是文化的风气，或者是你对人的态度，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嗯嗯，
0: 是有很多人几十年来经过这么多努力推动，当下没有呈现出来的故事，其实今天这个事情透过一部纪录片的电影，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教育，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台湾的历史，
1: 嗯，
0: 然后透过很多的包场的一些过程支持所有纪录片的工作者，我们继续来走记录台湾、记忆台湾的这条路，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在这个片子里面自我找到的一个，就像菊花阿姨讲的，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幸福
1: 啊，
0: 对，
1: 对
0: 我以康健，我以强壮的心来面对未来的这个康庄大道、
1: 嗯、
0: 我对他讲的几句话是我很人生很受用，所以觉得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可以让台湾人知道，让教育的这个系统更多去看到这个片子，是我觉得是我的理想跟目标。
1: 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为我们介绍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今天表示，中国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正是扩张主义的明确讯号。台湾已经掌握到超过110艘中国军舰及海警船，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国防部在今天发布了共机舰动态，总计自昨天上午6点起到今天上午6点止，侦获10艘共舰、7艘公务船以及6架次的共机侵扰西南空域。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针对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在4号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巡查。海巡署今天表示，已经严密掌握中国海警2305秀山舰、1401崇明舰的动态。今天上午9点25分，2艘海警船都在花莲港东方54海里往外海航行，已经预置八里舰及花莲舰并行监控。吴钊燮晚间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中国沿着第一岛链展开的大规模海上动员，正是其扩张主义的明确讯号。台湾已经掌握到超过110艘的中国军舰与海警船，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吴钊燮也批评，中国这个恶霸有太多可以乱砸的闲钱，却不愿意将资源投注在自己人民的身上。立法院决议将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交付委员会审查。学者表示，这显示建构无人机战力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不过，行政院版本主张快速强化国防，在野党则是侧重法治与产业的扶植。未来如何在建军的时效与产业长远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后续审查的攻防重点。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立法院3号决议将行政院各党共4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草案交付委员会审查。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虽然过往国防采购特别条例无人机的案项遭再也删除，但这次无人机条例能顺利复委，也显示建构无人机战力已逐渐获得共识。不过，面对台海威胁局势的持续升高，建构无人机战力已刻不容缓。苏子云指出，行政院版以特别条例来推动，就是希望能快速强化国防实力，若是以在野党版的方式以年度预算编列，恐将缓不济急。苏子云说，
3: 在台湾面对明确而且可能是立即威胁的情况之下，以特别条例来带动无人机的采购，快速强化国防的实力，那同时也带动产业的升级跟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需要的。
2: 但苏子云也认为，持平而言，在野党版本也有其亮点，例如明定国产化比例与补助奖励，建立供应链扶植制度等。另外，在野党要求外交及国防、财政、经济等3个委员会联席审查，从裁员健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利益良善，但可能也会有缓不济急的情形发生。苏子云说，
3: 外交国防委员会算是专门针对国防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席审查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旷日持久，就失去了时效性，这一点就是必须需特别的注意。
2: 苏子云强调，行政院版本是从国防的需求面来看，以特别预算执行是为了救急，在野党版本则强调裁员与供应链建立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双方其实对于无人机发展都已有共识，只是求同存异，未来如何取得平衡，避免无谓的政治性虚耗，才是后续讨论的重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再来关注艺文方面的消息，迈入创团40周年 ,NSO 国家交响乐团将以一场将近300人同台的马勒第8号交响曲掀起2026-27新乐季的高潮。除了携手国内乐团与合唱团共同演出，历任的音乐总监也将回归同庆，为40周年写下重要的里程碑。音乐总监准马寇尔表示，希望透过合作完成这部经典巨作。 执行长郭文岑则表示， NSO 始终以最专业的音乐内容迎接每个重要的时刻，今年更希望展现台湾音乐人的团结、合作与传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4: NSO 国家交响乐团4号举办2026-27新乐季沙龙音乐会，正式揭晓40周年系列演出规划。活动由执行长郭文岑与爱乐实验室 Podcast 主持人邢子清共同主持，并由国家青年交响乐团 NSYO 团员及青年音乐家以室内乐形式演出经典曲目，率先为40周年新乐季暖身。音乐总监祖马厚尔表示，今年是他担任 NSO 音乐总监第6年，40周年象征乐团迈向成熟的重要时刻，因此新乐季除了邀请历任音乐总监吕绍嘉、林旺杰、简文斌回归参与周年演出之外，也将举办首任音乐总监许长慧纪念音乐会，回顾 NSO 走过40年的重要历程。40周年最受瞩目的节目将是马勒第8号交响曲。祖马厚尔指出，这部作品约需要300位演出者共同完成，因此 NSO 将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高雄市立交响乐团及合作伙伴携手演出，希望透过跨团队合作完成这部大型作品。同时 NSO 将持续推动马勒交响曲全集计划，本乐季已经演出第3号、第6号及第7号，新乐季将继续推出第8号与第9号，逐步完成马勒交响曲全集演出。除了大型制作，祖马厚尔表示 NSO 也持续扶植青年创作，从一分钟交响曲逐步发展至三分钟创作计划，今年更首度与荷兰海牙交响乐团合作，双方交换青年作曲家的作品，让台湾年轻作曲家的作品有机会登上欧洲舞台，也将荷兰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带到台湾交流，希望让欧洲乐坛听见台湾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执行长郭文岑也强调，NSO 希望以专业的音乐内容庆祝每一个重要时刻。他说
5: 今天NSO40周年其实很特别，然后也很如常，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其实我们是用一个专业的音乐的内容来庆贺这个40周年的音乐会。
4: 郭文岑也表示， NSO 又将有重要国际巡演，因此沙龙音乐会特别安排 NSYO 演出李元贞的美浓之道。他指出，这首作品已经走遍世界，反而较少有机会在台湾现场演出，希望透过这次分享，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创作的实力，也看见台湾的创造力早已经获得国际肯定，不要小看自己。央广记者张超文台北采访报道。
1: 松山文创园区的年度活动2026夏日松一下也在登场了，今年以音乐、运动及文化三大主轴，连续十个周末打造台北夏夜的新玩法，从乐团演出、国际共演到光剑、城市马球、夜间生态走读与市集，松烟不只要把人潮带进来，更希望让开完球赛、演唱会的民众提早来，不要走，把古迹园区变成夜间文化的生活地标。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6: 东山文创园区年度盛会2026夏日松一下3号晚间揭幕，今年搭上世界足球赛热潮，以华式足球为开场，象征音乐、运动、文化三大主轴正式启动。活动从7月3号到9月6号展开，连续10个周末安排音乐演出、国际交流、运动体验、夜间生态走读、市集等活动，为台北夏夜注入更多活力。松烟总监赵川林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今年活动最大特色就是不只听音乐，也把运动与文化一起放进园区，让民众白天能逛展，晚上能听歌、看表演、做体验。赵川林说，
7: 我们今年的夏日松一下呢，我们特别呢用三个活动主轴，也就是音乐、运动还有文化来做整体的这个主轴，希望呢连续十个周末把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夜间生活、夜间经济呢的这种丰富内容来带来给大家。
6: 今年巴洛克花园将举办7场乐团演出，邀集 TZ Back、 浅提、公馆青少年等乐团，也安排捷克、韩国釜山等国际交流演出及原住民音乐展演。运动体验则新增光剑、城市马球、花式足球、花式篮球及瑜伽等，希望让民众在古迹园区体验不同以往的夏夜活动。随着大台北巨蛋取用，松烟夜间人流也持续成长。赵传林观察，演唱会或球赛开始前，不少民众会先到松烟看展、逛市集，活动结束后也有人继续留在园区参观，因此松烟的策略就是让民众提早来，不要走。赵传林指出，松烟去

0: 年全年吸引1150万人次造访，平均每个月接近100万人次，夜间人流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也已经突破600万人次。他希望透过夏日松一下，让更多人发现松烟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精彩，也为台北夜经济注入更多活力。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消息，强烈台风巴威正朝向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步步进逼，当地的民众在今天加紧防台准备。这是今年4月以来当地所面临的第二个超级台风的威胁，风力相当于5级飓风。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目前预报路径持续显示，马里亚纳群岛将面临严峻的情势。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所有居民都应该预期，至少会遭遇热带风暴等级的天气情况，并且预作准备。而这两地也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岛大约有17万人口，北马里亚纳群岛则大约有4万居民。他们最近几天已经赶紧前往加油站排队购油，涌入五金行抢购甲板，以及前往超市采买食物、瓶装水和其他的必需用品。原本计划今天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而举行的活动，也已经迅速的被防台工作取代。美国红十字会警告，当地有些居民仍然住在临时收容所或是简易搭建的屋顶之下，不过他们已经在台风来临前将救灾人力和物资派往当地。俄罗斯第二大城圣彼得堡和邻近的列宁格勒州3号晚间双双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大举袭击，击中了当地的港口与油库。乌克兰近来加大对俄国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已经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燃料短缺。根据路透社报道，圣彼得堡市长贝格洛夫在4号表示，这座600万人口的城市连夜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击中当地的石油码头，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圣彼得堡距离乌克兰大约有900公里，近来已经多次成为了无人机所攻击的目标，包括今年6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当地的石油码头与一艘停在港口的军舰曾经遭到袭击。另外，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军方3号向总统普丁报捷，称部队已经夺取了康斯坦丁诺夫亚，这个城市是俄军在乌东顿内茨克地区推进攻势的重要战略目标。不过，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否认这项消息，并强调乌军仍然握有当地的控制权。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一名官员还表示，否认这项说法，这是又一则的虚假宣示。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今天拜访了意大利拉姆培杜萨岛，这座岛屿向来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门户之一。教宗敦促欧洲采取更多的行动，以保护接纳移民，而他也特别选在美国国庆日这一天进行访问，也向欧美国家领袖传达了明确的讯息。法新社报道，拉姆培杜萨岛位于意大利的最南端，距离图尼西亚只有145公里，因此成为了成千上万移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的前哨站。2013年，该岛发生了史上最为严重的船难，有360多名移民在外海溺毙。可悲的是，这样的惨剧仍然不断的上演。就在2周之前，欧盟也通过了新的移民规定，赋予当局更大的拘留移民的权利，同时允许在欧盟外设置遣返中心。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到了船难者的无名冢前祈祷致意，随后也前往海边视察获救移民上岸的码头，并与移民家庭交谈。他在向当地民众所发表的演说当中，呼吁欧洲领导人全面地应对移民的问题。他也敦促欧洲各国协助改善移民母国的环境，好让任何人都不再需要移居国外。梁十四世昨天在一场纪念美国250周年国庆的演说当中指出，正是前仆后继的移民塑造了美国的未来。作为首位美国籍的教宗，他先前也曾经公开的批评川普政府不尊重移民，更呼吁美国社会寻求更为人道的处理方式。 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透过今天的宝岛全现场跟大家分享的这项讯息，那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携手各界来守护浊水溪口珍贵的生命。这是一种保育类的鸟类东方白鹳。说到东方白鹳是国际关注的大型的水鸟，近年它在台湾的湿地、河口、农田跟渔温这些开放的地景活动记录逐渐受到大家重视了。而今年春天，东方白鹳在云林二轮地区的电力铁塔筑巢繁殖，历经了青鸟的孵卵、育雏跟幼鸟离巢这些历程，受到社会各界高度的关注。而在这期间呢，当地的麦寮气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兼顾供电安全跟电力系统稳定的前提之下，也暂停潮区所在电塔像是检修保养的作业，延后导线更换的时程，并且主动协调了台湾电力公司办理电网互联，让这个东方白鹳得以顺利完成繁殖跟育雏的历程，也展现了企业参与野生动物保育的重要协力。另外在六月初的时候呢，南投分署也安排日本的专家跟相关的单位前往浊水溪口生态的基地，就东方白鹳塔巢现地栖地环境跟相关管理议题进行了交流的活动。在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项讯息。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说明。一段音乐之后进行宝岛全现场。

0: 在宝岛前现场。
1: 宝岛前现场。
2: 宝岛前现场。
3: 嘎沙嘎沙嘎啦！
4: 宝岛前现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自然保育科林哲宇技师，然后今天来帮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它的一些习性，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这样子。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宝岛全现场。透过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目前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技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是。技师，其实谈到了最近你们发布的一项讯息，让我看了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也代表了不管是学术单位，那么像公务部门，还有一些民间团体的通力合作之下，看到了这么漂亮的成绩单哦，这也是大家共同投入守护的工作。那么讲到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是大家比较陌生的，这个是鸟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平常在台湾的民众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吗？
1: 可以，就是它以前有在台湾的金山那边也有分布，然后宜兰那边也有，然后现在在全台最大的族群在浊水溪口，就是云林麦寮这边。
0: 在过往来讲，听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台湾北部其实有机会看到这种野生的动物东方白鹳哦。那目前你特别说到了在麦寮，在浊水溪一带，目前看到它是算是群体数量比较大的状态之下吗？
1: 对，因为东方白鹳它原本是来台湾渡冬的，然后因为它这几年就是它在浊水溪口这边已经有稳定的族群，目前数量应该也是目前已知台湾最多的。对对对，
0: 填调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数字的统计的状况之下，在浊水溪一带，你说到的麦寮这一带来讲的话，我们发现了这个数量大概有一个统计的数量出来吗？
1: 曾经有人拍到，就是一次在浊水溪口拍到大概六七只左右。嘿
0: OK， 好，它是来台湾过冬的鸟类嘛？哦，哎，那它的家乡在哪里呢？
1: 它的家乡主要在，因为它是来渡冬的嘛，就是冬候鸟，那它的家乡就主要会在比较北方的地方。
0: 嘿 OK，
1: 日本、韩国那边也有，对，嗯。
0: 那这么说的话，就是说他原本的老家气候是比较寒冷，所以才会来台湾这个地方来渡冬就对了。
1: 对啊。
0: 好，聊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林哲宇技师了，这种保育类的野生鸟类东方白鹳来讲的话，它的外形什么样子，可以稍微帮我们做一下描述吗？
1: 它是一个大型的鸟类，然后就是从头到脖子，然后到身体，就是大部分都是白色，然后在它的翅膀的两侧有点黑色的这样，嘿，然后脚也是比较偏红色，对，然后它的嘴喙就是还蛮长的，对啊，主要是在吃鱼类啊、蛙类啊、昆虫啊、其他的小型的水生动物之类的，对。
0: 你说它是大型的鸟类，大概有多大呢？像我们平常看得到的像这个鹅啊、鸡啊等等之类的，它大概体型有多大？
1: 大概可以到一米吧。
0: 你说它的那个长度还是高度？
1: 高度。
0: 它的高度可以到一米啊？
1: 对。
0: 哦，那真的是蛮大只的鸟，对不对？
1: 对。
0: OK， 那目前呢，就你们所做的爬树的整理资料当中，发现了当然到台湾来渡冬嘛，那它原本像韩国啊、北部这一带来讲的话呢，这个数量有减少的状况吗？
1: 韩国那边我比较不晓得，不过我们知道说他那边的确他们有在做复育跟繁殖，对，
0: 所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必须经过复育的一些工作，
1: 因为他在全球这边也差不多2000只左右而已。对啊，对啊，
0: 所以数量并不多。
1: 对，不多。对
0: OK， 好，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栖地呢？
1: 就是以台湾这边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像河口的湿地啊，然后农田啊、渔温啊、草泽啊，或者是一些浅水的滩地都有可能。
0: 所以它会接近水，对不对？水资源的所在地，像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像河口地、湿地等等，都是它喜欢短期 long stay 的所在。
1: 对，就是这些场所就是他们就是觅食的地方。因为这边就是会有一些鱼类啊，一些无脊椎动物啊，可以给它。
0: 它最主要的食物的来源就是在湿地当中的一些动物嘛，对不对？
1: 对啊，对。
0: 无脊椎的动物有没有去观察它特别喜欢吃什么呢？
1: 大概是鱼类吧，鱼类比较常见，还有一些蛙类、螃蟹之类。
0: 螃蟹它也吃啊？ 这倒是蛮特别的。好，湿地当中看得到的野生的动物都是我们刚才特别聊到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它的食物的来源哦。那刚才你特别介绍了，它就是一个喜欢在湿地的栖地生活的鸟类哦。它有什么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惯性呢？它的习惯？
1: 它的习惯哦。
0: 哎，比方说，晚上可能就是休息嘛，对不对？然后白天的话，它会是一个群居还是比较独立的个体？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它如果是比如说是同一巢出来的话，有爸爸妈妈的话，他们有可能会晚上会在一起这样。
0: OK， 好。哎，但是我想请教这个林哲宇技师哦，因为不久前我才看到了一位纪录片的导演拍鸟类的导演谈到雄鹰哦，那当然雄鹰可能就是在一些那种森林里头比较有机会看得到，他们通常在育雏的过程当中，等到孩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赶他离巢，自己重新去找他自己的领域哦。那像这个动物东方白鹳也会有这样的习性吗？
1: 今年在云林的二轮地区啊，就是有一对东方白鹳，它在那个高压电塔上筑巢繁殖嘛，然后后来也成功孵出了，就是有三只幼鸟，然后也顺利离巢。对，然后他们在离巢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会有它的亲鸟来带这样。嘿，
0: OK， 好，就说呢它可以自由飞翔了，但是还必须要有它的亲鸟，就是母亲或者是父亲来带领它重新认识这个环境，或者来训练它们像觅食的能力了。好的，那讲到厨育这件事情，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你们特别会聊到的，因为在过往来讲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个鸟这个地方来过冬，然后有养育下一代的机会吗？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说到在台湾的北部我们有机会看到东方白鹳嘛，对不对？那过去的资料显现出来这样的整理，它在台湾来育雏这样的机会是多还是少？
1: 目前来看就是在浊水溪口这边今年有正式的记录，对，浊水溪口这边
0: OK
1: 有正式繁殖记录。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林哲宇技师也代表说过往不见得是没有，只是说在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当中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所以在今年你们透过刚才您特别说到的在云林二轮地区的电力铁塔看到它筑巢繁殖，而且看到这个青鸟的孵卵育雏还有幼鸟成长的阶段，所以这对台湾的动物野生的保育类的鸟类观察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记录。
1: 没错。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呢，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技师，我想请教你，那为什么这一次的活动会有像公部门、像这个南投分署，还有在地的民间团体、有企业跟学术单位的共同投入来做这样的研究呢？你们是如何来合作跟进行？
1: 就因为当地有一个麦仔寮文化协会，然后有一个吴迪市长，就是他在那边，其实他跟四合分署，就是因为第四合川分署他们在浊水溪口那边成立了一个生态基地嘛，就是把以前的那一些废渔温啊，然后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草生地，然后还有池塘，有草生地，就是那边生态营造的蛮成功的，对。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林业保育署在那边就是有跟他们合作做那个富裕造林的部分，就生态植被的富裕，对。所以那边其实生态蛮好的，就是蛮多种鸟类都会在那边利用，就是有包括东方白鹳。就是这个麦仔寮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就是长期在那边，就是协助公部门啊做一些巡查捕鱼啊，还有观察鸟类的这些活动。在那个生态基地，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就会看到说，诶，他那边就是有一个类似那边的代表物种的大型的公仔，就是东方白鹳，对，就是他们就是以东方白鹳作为那边的代表性物种。所以就是从跨单位的合作来看，就是麦仔寮文化协会，因为他们在地，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帮忙做一些现地的巡查，还有回报啊跟观察这样子，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民众他比较不知道那边的规定，然后也会去做一些劝导这样。然后再来是县政府这边其实也蛮帮忙的，对，就是如果有一些违反的案件或者是野生动物有受伤的话，他们也会去帮忙救伤这样。
0: OK， 对啊。从刚才林哲宇其实你的说明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公单位的守护生态保育野生动物的工作其实执行的非常的用心哦。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讯里头就也特别有聊到，其实为了兼顾野生动物的保育的工作，那么像南投分署呢就邀集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还有云林县政府、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还有麦寮气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你刚才特别提到的麦仔寮文化协会，还有云林县的野鸟协会跟专家学者，大家都投入了。可是继续下来就是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林哲宇技师喽。这么多单位的加入，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观察呢？你们如何来统合大家不同的意见？
1: 比如说今年这一对东方白鹳，因为它是在那个麦寮气电公司所辖的高压电塔上做竹草繁殖嘛，对不对？然后因为他们那个电塔就是因为临近海边啊，所以常常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电塔上的一些设施清洗跟检护啊，对。可是因为白鹳在那边会影响到他们做这样的作业，所以今年大概应该是三月吧，就是我们有在他们那边就是一起开了一场类似讨论会议，然后其实他们还就是这次真的非常感谢麦寮气电公司，他们愿意就是为了让东方白鹳它可以顺利的繁殖，所以他们就先竭尽所能，然后暂停这样的维护作业。因为他们暂停了这个维护作业，再加上他们今年预计要换那一座电塔的导线。可是也是因为白鹳在上面筑巢的关系，所以也都是他们就主动就延后。可是他这样就是可能会面临断电的风险。

0: 所以他们也主动积极的去找台电讨论，然后协调，让台电跟卖电的电网可以互相并联，来降低就是台塑那边整个工业区断电的风险。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麦寮气电公司在今年因为东方白冠繁殖然后所做的努力这样子。
1: OK， 我可以回应刚才林哲宇其实所说的吧。您刚才特别提到的麦寮气电这样的一个公司呢，他们愿意来加入这个生态守护的工作，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也有一定的这个付出。那当然呢，我觉得公司协力合作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最为感动的地方哦。那我想请教你，因为你们特别也提到说呢，呼吁民众如果说最近到浊水溪到二轮周边的环境，如果有机会可以发现东方白鹳它在活动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要维持适当距离，不去追逐它，不要喂食，不要使用空拍机来靠近拍摄哦。是不是接续下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留意的事情？
0: 不管是东方白鹳或是其他鸟类啊，或是野生动物，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远距离啊，或者是拿着望远镜或照相机，就是是安静的观察，嘿，然后也不要大声喧哗，因为这样可能会惊扰到他们。那当然也更不要用空拍机，因为你空拍机飞太近的话，第一个就是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身的自然行为嘛，再来就是会惊扰到他们啊。比如说像白鹳这种物种，它是比较害羞的，那你空拍机飞过去太近的话，可能把它吓跑，或是把它逼到可能会去离旁边的风力发电机比较近，那这样的风险就会比较大。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友善的观赏的方式下去体验这些大自然。嘿，
1: 是我听到了刚才呢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即使你这么说呢，我才恍然大悟啊。因为说真的，这几年来因为空拍机的关系啊，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啊。那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地景地貌可以更有一个更大的视角跟广度，所以大家都蛮习惯用空拍机来拍地景。但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它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又会对在天上飞的鸟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跟冲击咯。
0: 对
1: 哦，那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谨慎的做一些思考，应该如何来开放我们的天空了。那像是有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栖息的所在地，可能就要特别的留意哦。那就是刚才我特别说到，不要去干扰它，不要去追逐，不要喂食。过往有看到对于东方白鹳有人喂食的情形吗？
0: 喂食这部分目前我们这边倒是没有，
1: 还没有记录到，
0: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对
1: OK，
0: 不过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对于野生动物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尽量不要去做喂食的动作。对，这样会影响到他们本身的一些习性。对，然后会比较冲击到那边的生态。
1: 了解。好，刚才我们也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河口的湿地、农田、渔温跟周边开放的地景，都是这些野生的保育鸟类它们生活的栖地，也请大家不要去破坏干扰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林哲宇技师。那其实我看到了最近呢，有跟日本的一项合作，这就是2026台日保育共生地与东方白鹳保育交流的活动啊。那怎么会举办这一次的交流的互动呢？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会有这样的机会。首先我们要先感谢那个有一间在台南的那个蛙区自然生态顾问有限公司的钟梦宪老师，就是他也是在长期在做生态，比如说侏罗树蛙的一些友善农作，然后他刚好因为跟那个日本东方白

0: 冠学会这边的专家有认识，所以就透过他的牵线，然后促成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台日的交流活动。那因为日本他兵库县丰冈市那边，就是他们有针对东方白冠的人工草塔设置啊、湿地营造这一些，有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就透过庄老师他帮忙联系，然后也顺便邀请了日本金泽大学教授，那他也是长期关注在那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议题上，就是做相关的研究，所以我们就想说就邀请他们来台湾，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做东方白冠的保育还有保育共生的一些议题的交流，然后希望可以借由他们的经验，然后找出适合我们台湾的方式，让东方白冠的保育可以做得更好的。
1: 是，我想请教林哲宇技师，刚才您也特别说到了，这是在6月9号的时候你们发出的这样的一项的讯息，聊到了这是由南投分署跟日本东方白冠会那么有这样的邀约跟交流的活动啊。那这些在日本的学者专家来到这个南投分署辖区的这些我们服务的范围，看到了像云林二轮的东方白冠这个栖地生长的情形，还有我们所做的一些守护的工作，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他们就是现场有跟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国内的专家，像那个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孙元勋老师有做一些交流。嘿，因为他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是主要也是用日文，我这个部分我比较不熟悉，所以这个部分我没办法回答大家太多。不过我知道是那一天他们来到现场，就是东方白冠主草的那边，他们有到就是旁边的保安林地啊，还有一些农地去看看环境的现况，这样。嘿，
1: 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在日本的东方白冠会啊，他们其实也在日本的兵库县的丰冈市已经推动东方白冠重返自然、人工草塔、还有湿地营造以及友善农业跟地方参与的经验，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0: 其实他们这次来有听到他们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帮忙台湾这边来做东方白冠的人工草塔，嘿，就是会用他们所设计的那一种草塔的形式这样。不过这个后续双方都还要再讨论，因为这个会涉及到点位的选择啊，还有一些经费的搭配的问题，对，嘿。
1: 不过呢，我很好奇想请教林哲宇，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就是来自日本的这个守护东方白冠的这个伙伴们呢，他们会来协助我们像这个鸟类的人工巢塔的搭建哦。那个巢塔它的设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因为我没看过，我非常好奇。
0: 它就是一只立杆，大概有20-30米吧，然后立杆的顶端就是有一个类似圆弧状的平台，然后让白冠可以在上面做筑巢这样。
1: 哦，他就不用去筑到那个电力铁塔上面了，对不对？
0: 对对对，不过当然也要搭配一些相关的措施啊，就是要让白冠他舍弃了旁边的铁塔，然后愿意来到巢塔这样。对，
1: 哎，对，这是重点。他原本如果在铁塔住得好好的，而且蛮稳固，他一定会想说，没事，我干嘛去住你新盖的那个建筑体呢？所以这个就是要能吸引他，而且符合他的需求就对。可是东方白冠不是体型很大吗？
0: 对啊，它是大型鸟啊。
1: 对，那这种大型的水鸟，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日本他们所建造的这个人工巢塔来讲，足以负荷它的重量就对了。
0: 当然当然，它的设计上当然可以符合它的需求。嘿啊，对，
1: 就您的了解，那个圆弧形的平台大概有多大呢？直径大概几公分？
0: 直径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不过从图上看起来的确是就是很符合它使用啊，就是可以容纳它整座巢。
1: OK， 那也代表说呢，一般的这个鸟类可能鸟比较小的话，它可能需要的面积不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说到东方白冠它是一个大型的水鸟，所以相对之下它需求的面积 可能会大一些些，这也是后续你们要合作规划的部分就对了。
0: 对，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评估，然后跟日本那边再交流看看。
1: OK， 你觉得这次的交流给我们比较大的帮忙会是哪个部分呢？就是经验的分享还有什么呢？
0: 大概就是刚刚讲的草塔那个部分，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人跟自然怎么如何去做和谐共生的部分。
1: 会不会也让日本朋友知道台湾呢？不管在公单位或者是企业还有学术单位，其实我们对于守护这个野生动物的用心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能够接受。
0: 是
1: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技师，从这次呢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在云林二轮地区的电力铁塔看到了筑巢繁殖的一个让我们很欣慰很开心的现象，您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栖地环境适合他们来这个地方，或许有机会比较长期的 long stay 吗？还是说我们栖地守护工作其实有进展的？
0: 因为经过第四河川分署他们的努力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常常就会觉得，水利署他们大概就是搞水利工程，
1: 嗯哼，
0: 然后可能就是以前用的治水的方式可能都是比较不友善生态，可是现在因为保育观念的，那他们很多其实也都加入了保育的工作的行列，然后再加上我们林业保育署从107年来就开始推一个全国性的那个保育的政策，那个国土生态绿网，然后这个目的就是说可以透过不同单位的合作啊，或者是跟在地跟社区一起合作，然后透过友善的方式，然后让这些野生动物的栖地可以做串联这样子。所以第四河川分署他们那边其实他们本来是一个水利单位嘛，可是他们自从发展了浊水溪的生态基地那边，我们这边感觉是就是他们其实也做出了心得来，然后也做得算是蛮有成就的，就是那边等于是他们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基地，也是一个生态非常大的亮点。
1: OK， 所以真的就像一开始我们开宗明义说的，这真的是必须大家共同的投入才有这样的成绩哦。我们更期盼呢，这种目前呢被视为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未来在台湾有更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而且刚才呢林哲宇其实也特别说到，其实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你们像推动了一些友善的场域，像是湿地余温啊，在我们的这个休养期间，那么也不去做更多的一些行为，开放让这些野生的鸟类有觅食的机会，我想这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有更多停留的可能性的原因吧。
0: 对，没错。
1: OK， 今天的这个报道全现场非常谢谢，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保育科的林哲宇技师为听众朋友所做的介绍跟分享，那期待下回有更多的东方白鹳的出现的时候再上节目跟大家聊聊你们所做的观察跟记录的工作哦。
0: 好，谢谢主播跟那个大家的聆听，谢谢
1: 技师，我们下回再会。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恋恋台湾宝岛全现场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协同了在地的各界，不管是企业、学术还有公单位，共同守护了浊水溪口珍贵的生命，这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南投分署就说到了，东方白鹳在浊水溪周边筑巢繁殖，并且顺利离巢，都是非常珍贵的生命故事。他也提醒我们，河口湿地、农田、渔温跟周边开放的地景，都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而这几年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配合了国土生态绿网保育轴带的推动，持续办理保育共生地盘点跟辅导的工作。去年有14处的场域获得认证，今年也将持续辅导具潜力的场域来参与认证的工作，扩大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量能。而未来南投分署也说到，会持续携手地方社区、企业、民间团体以及学术单位，来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工作，实践人跟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这项喜悦，也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
1: 听新闻要听门道，
2: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1: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2: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3: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一点就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现在进入暑假，现在开始进入暑假，我想很多人大概会，很多家庭应该是这样讲，很多家庭会利用暑假呢，家里小朋友放假不用上课时间，安排一个国外旅游。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在节目中我已经提醒过大家好多次，就是说你要去国外旅游呢，旅游的目的就是放松嘛，去多看看，对不对？但是呢，我真的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到中国或是跟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去旅游。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份是军公教的话，好，那真的你要特别小心。好，即使你不是军公教，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断的利用各种他自己的法律，来做这种所谓的跨境镇压。跨境镇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人称为长臂管辖，就是说呢，你即使你不在中国境内，但是呢你的言行触犯了中国所谓的法律，那么只要逮到机会，你就有可能被中国在海外的秘密警察或者说你自投罗网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带走，那增加不必要的困扰。我的观念是这样，这个地球非常的大，绝大多数地球上 99.9% 的人穷极一生没办法踏遍地球每一个角落，那何必一定要去中国呢？你如果说不喜欢坐长程的飞机，那你可以在亚洲附近转一转，新加坡、韩国、日本都是还不错的旅游景点。那你如果说不排斥坐长程飞机的话，你可以到澳洲、纽西兰、到欧洲甚至到美国去，都有不一样的风景。那真的，尤其是中国今年7月1号开始施行了一个法律，叫做这个族群民族团结促进法，民族团结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呢，其实因为它的犯罪定义非常的模糊，它的犯罪定义非常的模糊，所以呢它其实因为它里面63条规定，只要任何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你就触法。可是问题是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就说呢，如果那你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或是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存在，支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是不是叫做破坏民族团结呢？因为这个观念太模糊，你随时会被套上罪名。好，比如说我讲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南岛民族的后代，我不是炎黄子孙，那是不是这个也叫做破坏民族团结呢？所以梁文杰说呢，目前其他国家很多人都开始在担心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日本、美国，很多支持新疆自治民主运动的，也有支持西藏的，大家会觉得中共这部法律的公布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做跨境镇压，所以我们要密切观察。好，梁文杰特别提醒，对于国人到中国短期旅游可能还好，但是如果长期要再住在那边工作的话，就要谨慎一点。从政府的立场来讲，还是希望如果你有公务员身份，没事最好不要去，因为你可能会被特别针对。这个在过去呢， 很多案例已经出现了哈。那现在政府准备要怎么做呢？政府除了提醒军公教哈，尽量不要去以外呢，也要成立一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在院会中指示哈。他说台湾身处民主自由第一线，要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保护国人安全。也请外交部扩大跟友盟国家的合作，团结国际民主力量，反制中国蛮横的行径啊。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要修法来反制呢？梁文杰是说哈，在预防方面呢，要强化全民试读、公务员教育训练，强化两岸交流审查等等哈。但是梁文杰也说，现在国安有关法律在立法院很难通过，连审查都很难，修法是考虑选项之一，但是目前还是在既有法律架构下，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做好准备。另外呢，政府不会公布黑名单，但现在中国人来台都要经过审查，也有审查的标准。梁文杰强调，这部法律在中共定位中基本上是准宪法层次，所以中共对这部法律是非常认真的啊！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危言耸听或者是在开玩笑啊！政府也预期他们接下来会从这部法律下手制造一些案件，所以政府必须提早因应，向大众发出警示。目前正在跨部会平台建构反制跟后援的机制，如果有具体方案会再跟大家说明报告。那这个法律呢，其实不止台湾反对，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都开始出声谴责这部法律，包含美国的国务院也有一个正式发言人呢，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的方式说，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向个人、机构跟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强加广泛的义务，要求积极推动中共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报复。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保护在他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使人近身、恐吓、骚扰、伤害、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跟政权越权侵害。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契、民主党首席议员夏亨等九位跨党派议员也发表联合声明，对这项法案要求顺从中共意志意识形态深感关切，指出呢，这项定义广泛的立法赋予北京近乎无限的权力，建构它跨境镇压的合法化架构。我们将继续反击中共削弱他国主权的企图，并且支持藏族、维吾尔族跟其他种族享有国际公认的人权。欧盟的发言人也说，反对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将第三国法律适用于境外。我们呼吁任何第三国避免企图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方进行跨国镇压。好，那英国国会的跨党派西藏小组发表声明，谴责这项法律为了加速强制同化与扩大监控的危险法律工具，敦促英国政府向北京表达反对立场。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辛特泽尔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那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跨国镇压，那他真的很重视这项法律，所以真的提醒大家，特别是这个即将如果你有安排准备要到中国去旅游的人，我建议大家真的慎重考虑，再三评估啊，没有必要高高兴兴的出门，然后搞到自己一肚子气，运气不好搞不好还吃几天牢饭啊，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哈。好，另外来看呢，行政院已经拍板决定明年开始要帮军公教加薪啊，这次加薪的幅度呢依照职务的不同，从 5.88 到 9.88 之间。那其中呢，专业加级跟主管加级齁，一律调高2000块，而且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统计呢，根据人事总处的统计，大概有72万人可以受惠。行政院人事总处说， 调增专业加级、主管加级部分提前7月1号生效，所需经费大概112亿，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办理。另外调薪案啊，通案调薪 4% 的部分，年增经费大概是382亿，纳入明年度的总预算。院长卓荣泰说呢，我们近两年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2025年到2026年消费者物价指数预估累积增加 3%， 民间企业平均薪资跟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人事总处说，以一般公务员为例，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减任14职等非主管人员，调幅大概在 5.88% 到 9.98% 之间，其中初考、普考、高考三级出任人员实质调幅分别为 9.98%、 8.84% 跟 7.8%， 越基层调越多这个合理因为基层的底薪比较低，你要调多一点才有办法应付。那比较高层的，因为它底薪本来就高，分母大，所以调少一点其实金额也不少另外呢，基层主管比如说委任第五职等的组长，中阶主管兼任九职等科长，高阶主管比如像减任12职等司处长，调幅分别是 11.56、 9.04 跟 7.22 人事总处的人事长张秋元说，明年起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起薪从34880元提升为38360元，普考及格的47770元，高考三级是59460元。方案调整之后，初考出任人员月薪会比大学毕业生平均中位数还要高增加公部门揽才的竞争力这个是有关于军公教调薪的部分那其实呢，在民进党马英九执政8年，只帮军公教调薪过一次，调了3%。民进党从蔡英文前总统到现在赖清德总统执政加起来10年，加上明年这一次，已经帮军公教调薪5次，好，已经帮军公教调薪5次，累计调幅都超过 10% 以上所以呢，不要再一直在传播错误的讯息，说什么民进党不照顾军公教，其实你从调薪的幅度来看民进党其实是很照顾军公教的但是军公教，因为军公教的雇主就是政府，所以要调薪的前提是呢，我们必须经济成长要好，就是政府的财务状况要够好，你才有办法帮军公教调薪你不可能说经济成长不好，财务状况不好，然后呢政府的其他支出都还寅吃卯粮的时候呢，去帮军公教调薪这个我想一般人也没办法接受。那事实上这几年我们的民间企业的确调薪也调不少，基本工资也调那我觉得帮军公教调薪是合理的，而且这次调薪的方式我觉得很好，越基层的调越多因为基层的薪水低，分母小，你不给他调多一点他真的没什么感觉那越高层的调越少这样是合理的，这样是合理的那主管加级、专业加级也调2000块其实蛮多公务员都有专业加级的这个公务员的薪水薪资结构里面的专业加级跟我们一般认定的专业加级比较不一样它的范围很广泛，也就是说呢因为公务员的薪水它的结构跟一般不一样，它比如说它有所谓的本俸那本俸通常大概是你每个月实领薪水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那其他的呢就是靠专业加级那单主管只有主管加级，所以其实这一次平均来讲公务军公教特别是公务员调薪的幅度比例其实算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中国呢，在6月26号在北京，就在中南海的附近，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空难事件。有一架小飞机呢，直直的往北京的超高层摩天大楼，他们的中信大厦，在北京称，中国人称它为中国尊，撞上去，造成一死13伤，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几乎没有讨论，几乎没有讨论。然后呢，中国在前两天发布了一个官方的调查报告，说这一位驾驶呢，他本来就想不开，就简单一笔带过。可是呢，因为中国尊这栋大楼呢，它距离中南海只有7公里远，照理

说那里应该是禁航区，特别是在美国在去年底把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呢直接夹娃娃夹走之后呢，北京照理说应该非常在意他们的首都圈的防空，照理说应该那里戒备森严，非常森严的地方，怎么会有一架小飞机可以大摇大摆就撞上这栋大楼呢？所以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急严的禁飞区，这在中国每一本航空管制手册都是铁律。民航界熟知的北京大拐弯，就是指从首都或大兴机场起飞的班机都必须刻意在空中进行90度转向，避开市区。而且2026年5月开始，北京收紧管控，全面禁止销售吸入无人机，甚至连风筝天灯都在禁飞之列。结果小飞机竟然可以撞到大楼。好，有媒体说呢，事发前北京塔台控制的离场进场区域管制都在呼叫这架飞机，无人应答之后呼叫军方直升机查看，但抵达之前已经发生事故，这架飞机恰好命中全球空域安全公认难题，叫做低慢小，低高度慢速度小型目标，传统雷达很难捕捉。更引人关注的是呢，遭撞击的中国尊距离中共的政治中心中南海只有6公里，能见度好的时候甚至能肉眼看到内部，离政治核心如此近，却在制度跟技术上全链条失守，引发各界对中国空域管制制度的强烈质疑。第二个疑点是，那这个飞行员到底是谁？机上当时唯一当场死亡的飞行员呢，中国官方通报没有说他的姓名年龄但是社交媒体上已经疯传刘俊华这个名字。金融时报的记者在当晚到飞机起飞的东石双月飞行学校现场采访警方，大举搜查的现场，并且搜查一辆黑色休旅车，这辆车的车主姓名就是刘俊华。巧合的是呢，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银行子公司中信理财也有一个高阶女主管叫做刘俊华。而且在事发隔天这家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罕见发布一篇未附照片，只有剧名刘俊华分享企业发展思路的文章。目前官方也没有否认或承认飞行员的身份，这辆车跟涉案的人关联仍然是一团谜啊。第一时间呢有传出来说是因为这一位员工被中信理财呢开除，所以他撞的楼层正好就是中信理财他上班的那个楼层啊。那第三个疑点，这是故意的还是意外？航班追踪平台 FlightRotor24 透露，该飞机当天的飞行轨迹非常反常，目前无法排除任何可能。香港媒体引述航空爱好者评估，飞行员可能擅自关闭了飞机的广播这个无线电，沿着高速公路目视飞行，一路进入城区。前美国中情局官员韦德宁教授更直接判断，预计习近平会立刻往最坏处想，因为担心是暗杀行动而展开调查跟追究责任。不过呢，外界也有纯粹意外的猜测，因为失事飞机是单发动机轻型飞机，一旦发动机在低空故障或飞行员发生这个生理的状况呢，飞机便可能维持原航向继续飞行，而528公尺高的中国尊正是这条航线上最显眼的障碍物，因为轻型飞机没有黑盒子，这场撞击意外是蓄意还是意外已经成了巨大悬念。我觉得啦，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关现在可能都在研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关应该都在研究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一架小飞机，速度慢的小飞机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撞到距离中南海只有6公里的中国尊大楼，那如果有这个外国的军事力量要对习近平发动斩首直扑中南海，应该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应该也不是太困难，所以全世界情报机关应该都在研究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好，另外来看是今年呢，2026年正好是我们台湾跟中国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也就是 ECFA 的16年。那这16年来呢，台湾的总体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惊涛骇浪。
我只能说天佑台湾，还好2016年蔡英文当选之后呢，改变总体经济策略，所以台湾才没有被卷入中国现在处

于低迷的这种经济停滞的漩涡当中哈。2010年6月29号两岸签署 ECFA， 当时的政府就是前总统马英九呢，希望借由开拓中国市场带动国内产业发展，但是签了之后呢，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台湾出现产业外流、空洞化、人才外流、低薪的一连串的恶果啊。2011年到15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分别为 3.67 2.22 2.48 4.72 跟 1.47， 跟原本预期的目标差非常远。当时大家还记得中国紫光集团的老板叫赵国伟，是不是甚至还嚣张的放话说，我要把联发科买下来，我甚至要把台湾的半导体全部买下来，还记不记得啊？后来还好有很多民间热心的人士齁，认为说这个绝对不行，所以成立了一个叫做反紫光集团，到处去游说，一直到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拍板定案齁，才总算保住了台湾现在让大家每天在股市数钞票的半导体带动的跟 AI 相关的产业齁。根据统计呢 ,2016 年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占比高达 40.1%。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对台湾总体经济进行路线调整，摆脱先走向中国再走向世界的迷思，积极协助台湾扩展海外市场。经济学者观察指出，总体经济路线调整这十年，台湾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去年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只占 26.6%， 对美国的出口来到 30.9%， 美国已经变成台湾第一大出口国，这是26年来第一次对美出口超越对中出口。学者说呢，这段期间政府致力引领企业打进全球供应链， AI 产业带动半导体出口大幅成长，驱动台湾出口总值从2016年只有2792亿美元，2025年出口总值已经来到6407亿美元，今年的出口总值有可能突破1兆美元，而今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额 GDP 规模有可能突破 1.28 兆美元，好，大概是2015年 0.52 兆的一倍，台湾呢有可能会变成全球前20大的经济体。学者观察指出，对企业而言，这十年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与其背靠一个经济量体大但可以政治毁约片面中断协议的独裁国家，不如联手民主友盟走进全世界，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员，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其实除了台湾之外，当年在那个同样时代背景下，跟台湾一样误信中国收到教得到教训呢，其实还有三个国家，分别是意大利、澳洲跟韩国。那还好台湾，我刚刚讲天佑台湾，就是说台湾因为蔡英文总统当选的关系，所以很快的做了，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经济体制的调整，但是其他三个国家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齁。产经人士回顾齁，台湾的情况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齁。但是澳洲呢也一样，2010年代澳洲因为中国每年跟他进口大量的矿产跟农产品，对中国出口占比持续攀升，一直到2020年中国占澳洲总出口额的 30% 以上，结果因为当时的武汉肺炎 COVID-19， 澳洲政府呼吁要独立调查这个病毒的起源，北京马上翻脸，祭出贸易报复，包含大麦的关税苛征 80.5%，葡萄酒 218， 受政治报复影响出口的商品呢，高达每年200亿澳元，200亿澳元大概就是4000多亿台币。好，这是澳洲惨痛的教训。韩国2015年12月跟中国签自由贸易协定 FTA， 原本对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寄予厚望，所以三星、LG 等龙头企业进到中国之后呢，结果没想到技术被仿冒，市场被代替。2023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甚至出现31年来首度的逆差，全年逆差金额高达180亿美元。韩国经纪人协会报告显示，南韩的半导体、电气、电子、船舶、石油、化学、生物健康等五大产业，2030年以前被中国超越，
可能性极高。另外意大利也

是2019年，当时不顾美国跟欧盟的反对，坚持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成为七大工业国 G7 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本来他想着说，借这样子加入一带一路呢，可以缩小跟中国的贸易逆差，没想到四年之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暴增到410亿欧元，几乎是翻倍，迫使现任总理梅洛尼坦承这个决策错重大错误，并且在2023年决定退出一带一路。当时决定加入的意大利总理就是孔蒂，当时其实他们要加入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跟欧盟是极力反对，中国在加意大利在加入一带一路之后四年呢，对中国出口只增加 26%， 但是中国对意大利出口暴增，所以后来决定退出了，所以呢这个所以总结来讲，当时包含台湾在内都是这四位领导人误信中国经济体强大，想要靠中国带来的经济红利，最后都遭遇了中国技术仿制、低价竞争、市场替代等命运，对该国的产业经济产生重创。所以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从来没有任何一纸来自威权集团的协议是真的让利。能够让一个经济体能够持续成长的，是以自身实力在全球民主供应链中生根。过去十年远离一中市场的台湾，就是眼前各国最经典的案例。所以我想这个台湾的经验呢，也可以让全世界大家好好的学习。另外来看呢，台湾的我们的农业部呢，去年跟欧盟达成了农产品的检疫协定之后呢，台湾的农产品今年开始扣关到欧洲去，继艾文芒果空运外销法国之后呢，另外一批第二批艾文芒果跟台中的黑皮荔枝已经进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国际机场完成清关，所以住在英国的朋友可能这两天就买得到了哦。好，这是今年第一批循商业途径进口正式登陆英国的台湾水果，而且这家代理商，英国这家代理商哈，它是总部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批发商，叫做Trarian Global 哈，他们的企图心非常的强大。他说呢，除了这一次的芒果跟荔枝之外呢，因为台湾四季都有水果，所以他们希望在不同的季节引进台湾的当季水果，包含像蜜枣这个莲雾哈密瓜等等希望呢让英国人对于台湾的水果呢有非常好的印象，而且呢会养成一种消费习惯，就是呢将来久而久之呢，就是说什么时间到了然后呢我准备要来吃台湾的什么水果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农民来讲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个也比靠单一中国市场来得更稳健也更可靠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霸肉肉炉。
4: Hello，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肉炉。
2: 哇，霸肉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自称旅游达人，他很厉害耶，就是全台湾真的是考不倒。我每次问他说：“哎、欸，霸肉那个城市哪里好玩？”他是可以立刻列出就是好拍的，然后好吃的，还有他自己的口袋名单的。

0: 这一种，所以今天呢，我也算是要跟他挑战一下，因为我本人应该也算是对东部蛮熟的。你今天竟然要来 PK 赛台东，是不是？
1: 对，我们不敢那个抢了你的锋芒，所以我们要讲台东的南段这一段。
0: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会，因为其实我对台东比较熟的就是夜晚的部分而已啦。每年也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这个夏季时段的星空音乐会。算是我的主场，但是白天时间就是要跟着肉炉走了，所以这次走的是南段，大家平常是要开车是不是？
1: 对，像西部的人啊，他如果要去台东啊，他一定会走南回公路。那因为南回公路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段都已经变得比较拓宽，然后有一段是走隧道，所以不像以前，像以前我们去台东啊，我们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就要从台东离开。可是现在因为那一段通了之后，你可以吃完晚餐再从台东慢慢开车回到高雄、台南，你都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就是山路危险的那种感觉。
0: 哎，那我问一下，因为霸肉的话，最主要你的 base 是在台南，所以从台南到台东的话，大概是开车现在照你说刚刚那个速度的话，大概会是多久的时间？
1: 好，如果你是没有塞车，正常状况下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台东市区了。
0: 哎，其实蛮快的。
1: 对，
0: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南回过去到台东市，台东市其实还算蛮上面的哦。对，但如果就像他刚刚讲的，我要一路从南回开始玩的话，接触到台东应该蛮快的吧，2个小时差不多。
1: 像我们如果从丰港那边走南回进去啊，你大概30分钟以内，你就可以开到台东，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0: 哦，这么快速？
1: 对，而且那一个隧道出来啊，你就会发现远方就是太平洋，所以天气好坏，你在出隧道那一刻就可以马上感觉到天气到底是那个海水到底是蓝的还是灰的。
0: 而且说老实，这么快啊，根本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哦，今天天气是好的，立刻冲。其实下午中午以前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抵达台东，好好的玩，好好的吃了。
1: 对，就像因为现在交通便利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是
0: 真的假的
1: 当工台东
0: 这么冲，
1: 就是可能早上5点出发那你大概8点就已经到台东了。那台东你就可以去吃个早餐啊，然后沿途或者是一些景点就可以停留下来。那我就是首先要推荐第一个景点，就是我自己很爱的，我把它号称就是拥有台东最美海景的一个观景平台，它叫蓝田人文景观观景台。
0: 等一下，你刚前面那一个标题很危险呢，因为说老实，我觉得台东看海的地方超级多的，可是既然可以让你排名这么前面，必须要除了海之外，它应该有一些别的更吸引的地方。
1: 对，一般我们看海可能是在比较海平面的地方嘛，那这里的看海它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制高点的地方，那我把它称为是那个很像阿朗伊古道最美景点的翻版。因为阿朗伊古道你要走嘛，那走一走走到南田段的时候，就为了看那一段那个一路往北延伸的那个海岸线啊，跟太平洋。但是这边呢，你直接开车上来，你这就是从到了台东之后，你大概弯进来大概5-6分钟你就可以抵达这观景台。然后它是在半山腰上面，然后你往南看，你就可以看到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然后往北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像阿朗伊古道的那个整个视野，几乎跟它一模一样。
0: 太开心了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走阿朗伊古道。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一个景啊，你就是真的是要翻过那个山，然后你还要再走一段海边的那个路，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再爬一小段，又有浪会泼上来，所以等于是我现在开车就可以了。
1: 对，开车就可以到。
0: 我之前辛苦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1: 但是你要去过那边，你才能够比较。对，一个男的嘛，
0: 很有道理耶。对，就是大家会想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们先踩好点，做好功课了，但如果有自己亲自去过的话，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1: 对，而且这个景点啊，它很漂亮的是它帮你设定了绿岛的方位跟蓝屿的方位。
0: 设定是什么意
1: 思？就是它有那个，比如说我这样看嘛，我这样往海平面往大海的方向看，你会想说啊，绿岛到底在哪里？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比如说30度这边出去就是蓝屿。
0: 你是说他有指标？
1: 对，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都用好，绿岛在哪里，蓝屿在哪里。那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你就可以绿岛跟蓝屿都看到。
0: 哇，
1: 那真的是人品大爆发。
0: 对，就天气状况真的很好，空气也很不错。
1: 对，所以上到上面啊，他那个观景平台原本是没有凉亭，他 这几年做的一个凉亭，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不要空手来，你可以

0: 去来之前你可以去超商啊，或者是附近有那个手摇饮店，像你可以买一杯手摇饮，买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那边喝着咖啡，看着海，然后看着台湾唯一一段还没有被公路贯穿的海岸线，就在那个阿朗伊古道那边，
1: 真的很美，很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就像肉乳说的啦，我们的海岸线其实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但这边的话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最后一片
0: 净土
1: 净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原始的这个海岸线的状态。所以哦，你第一个拿出来 PK 的地方就很厉害，南田观景台，大家可以先把它记录下来，只要开车就可以看到制高点往下看到海边的一个场景。接着我们就继续往台东市的地方开，还会看到什么呢？
0: 好，那就是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晚出发啊，就是你到这边看完了海景之后，你就会肚子有一点饿的。那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先吃个东西，再来下一个景点。
1: 好，
0: 那台东大武这边啊，有一个蛋包饭非常非常的好吃，超人气的蛋包饭。那个
1: 蛋包饭不就蛋打下去，然后炒一炒？
0: 对，但是它很大。它的分量超大，然后才120块而已，
1: 好便宜。
0: 而且你我每次去，它是在庙的旁边，我每次去啊，都一堆在地人在那边排队。然后就是、
1: 请问是哪一间庙？至少大家要找得到啊。
0: 好，那一间庙就在那个大武市区最热闹的庙旁。那一间庙应该是叫大武天后宫的旁边
1: 哦。
0: 那蛋包
1: 牛牛，
0: 对，那你可以先拜拜，然后再去旁边吃蛋包饭。
1: 嗯，
0: 那它蛋包饭呢、啊，你会发现哦，那个包起来真的很大份，所以你如果食量不是很大，像我跟我老婆吃一份，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饱，
1: 就够了吗？
0: 对、嗯，那你还可以再点一个它的炸排骨，哦，它炸排骨也炸的，就是那个外酥，然后内软，然后那个就是锅渣米，很好吃。然后
1: 这个听起来很厉害，连台南人都说好吃的东西就是真的好吃。
0: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去台东是为了要吃这一间的蛋包饭而去。
1: 哇，我要笔记起来耶。好，所以就是在天后宫外面大家就可以找得到的店家。
0: 对，那吃饱饭后啊，我们就要继续再玩。那我们就很推荐可以去一个台东的小百岳。好，一般我们去台东会比较少听人家说去那边走什么小百岳或者是百岳之类的。那这个小百岳海拔325公尺，
1: 欸、
0: 那
1: 好像还可以耶。
0: 对，重点是开车就能到。
1: 你后面这一段要早一点讲啦，所以也是一个开车就可以到的舒服行程。
0: 对，这个就是很轻松，然后开车上去，那它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那也是有凉亭、所以你可以外带蛋包饭，也可以外带手摇饮。好像台东、我们去台东都很喜欢喝那个丁哥的那个洛神花跟红乌龙，你就可以把它外带上来，然后在那边，我跟你讲，这边都没有人，然后呢，无敌海景就随你看，然后那个凉亭，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它后面是整片森林，所以你坐在那边、吃着你的蛋包饭、排骨饭的时候，再喝个手摇饮，哇，那个微风吹过来，即便是夏天，你会觉得很舒服。
1: 那它跟刚刚第一个去的南田观景台比起来，它的海景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
0: 好，这边的海景就比较单纯一点。它这边的海景看的就是台东大武海岸线，然后跟大武溪出海口的那一段。
1: 哦，
0: 对，它看的就是比较局限。可是你从这边，你可以往回看，去看到那个西部山脉的一个一路绵延的那个高山。对。
1: 所以包含的话也可以看到大武市区，所以就是有大自然再加上一点点的人文风景跟港口的那一种出海口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你刚刚讲出山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天哪，我该不会来这边还要再继续爬山吧。但马洛就是马洛，他选了一个大家可以开车上来就可以看到的一个制高点。我们连续看了两个海景耶，接下来你的安排会是什么呢？
0: 好，那在这个巴朗卫山的那个旁边啊、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大武千年神龙的秘境。那这个千年神龙就很、你把它想象成阿凡达森林的感觉，它是那个白龙，然后盘根纠结，然后有很多的气根，然后很像在一路的走路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树干啊会被那个枝条整个就是很像被它五花 就是被他整个把他绑被绑起来的。

0: 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哇，好酷！这个是它是也是要爬山走路，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程？
0: 它是类似一个千年神龙的步道，那它有指引，所以这个大概走就是你停好车，然后往下走啊，大概是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那因为这边的树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树会弯曲成这样，让它直接弯到地面然后又往上弯，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1: 其实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你有去玩，它其实除了自己去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参加导览或是一日游，对不对？
0: 对，那边的社区啊，山猪窟的社区就是有推出半日游或一日游的行程，你可以借由他们部落的人带领，然后去探访这一个神龙，那个千年神龙的一个地方啊。你如果是跟他们的行程，他就会跟你就是有一种就是像他们会用米酒然后槟榔来敬山神
1: 啊，
0: 那就还
1: 就入山之前的时候会做的仪式。
0: 对， 對，还蛮特别的。那如果你是季节来对的话，你会发现因为这里啊很多那个蝌蚪科的那个树木，所以你就会看到《冰原历险记》它在吃的那个
1: 小果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个小果子就是类似青冈栎那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他们就会带领你去寻找很那个掉满那个种子的那个地方。对，果应该是种子还果实，就是那个。他们在吃应该是果实，
1: 这自己去应该不好找吧？
0: 自己去他有指标，但是我建议还是跟着他们的跟着他们的团，然后进去玩会比较舒服一点。
1: 而且进去的话也有点担心好像会不会迷路，他自己自助，就像你一开始如果规划的我们是自助进去然后找到那个榕树这样拍照的话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你还是会建议说跟着导览可能会好一点？
0: 如果你是跟着指标走，因为他的指标就叫千年神龙嘛，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因为我们对于没有去过然后又很少人介绍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害怕，那你就可以就是预约他们的半日游。
1: 他们半日游大概多久时间？
0: 如果你可以只预约神龙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大概两个小时。
1: 可以单一景点，
0: 可以单一景点，
1: 太 sweet 了吧？
0: 他们也是就是很
1: 弹
0: 性的去调整，弹
1: 性度蛮大的这样子啊。这个很特别，我之前好像没有听过。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一般都是那个会走路的树。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原本想象如果是台东这种类似的行程的话，没想到在这里也有。
0: 对，而且这里的树形真的是非常的酷，你进去之后玩，因为你本来是可能有说有笑，一到那边之后你就突然安静，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
1: 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如果手边有手机或是一面有电脑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就是千年神榕，然后你打肉卤，你就会看到他写的部落格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照片，那个榕树，哇，你真的很像来到异世界。
0: 对，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平常在想象中的那个气根的时候，都会觉得树的气根是会在土壤底下，你是不会看到它那个气根散出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实际走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你仿佛是在土壤里面的那一个视角。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很特别，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洞这样。
0: 就是你看我，如果你有看到照片，那个现场去跟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照片没有办法呈现那么壮阔的，
1: 空间感，
0: 对，空间感，对，
1: 空间感不一样，所以推荐大家，哇，这个我自己也要笔记起来，真的是我去了这么多次台东没有探索到的地方。这个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
0: 千年神榕，
1: 大武的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榕树看完之后，接着继续已经在大武这一边了。大武这附近还有其他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0: 好，大武过了之后，其实大武啊，很多人会来大武这边去吃一间海鲜呐、啊。但它的海鲜也是很好吃，它叫古都餐厅。那古都餐厅这间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海鲜餐厅，可是它的水饺很好吃。
1: 哎、欸，等一下，说好的海鲜的水饺应该是猪肉做的吧？
0: 对，它是猪肉做的，但水饺你知道吗？一次要点几颗？
1: 十颗。
0: 一次要点30颗，因为它是海鲜店嘛。它如果大家进来都是十颗水饺。老板的位置都会被那个
1: 水饺
0: 客占走，
1: 表示他的水饺卖的超级好，老饕都知道啊。
0: 对，他的水饺真的是非常好吃，那一次点30颗。那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他说30颗怎么吃得完啊？

0: 就他一个人去，他就真的点了30颗，他就跟我说，肉卤好好吃哦，我一个人一下子就把30颗把它吃光光。
1: 等一下，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吃其他海鲜了？人家不是海鲜餐厅吗？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如果两个人，就可以点30颗水饺，那你可以去点他的那个海水养殖的白虾哦，那个超大超肥的，
1: 哇，
0: 很好吃。那个海水养殖跟我们西部那个比较偏淡水养殖的那个虾子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
1: 是比较扎实，是不是
0: 比较扎实，然后比较大只，然后你也会觉得它特别的鲜，因为海水嘛，然后跟虾子它的组合就是很完美。
1: 懂，所以来到这家店就是水饺加白虾，这是至少的基本盘。
0: 对啊，然后还要再点一碗鱼汤。好，那鱼汤有什么呢？我很推荐大家点鬼头刀鱼汤。好，因为东部就是台东这边鬼头刀是就是一定是必吃的，你现在去台东很多的店它都有鬼头刀，比如说你去吃米台木有炸鬼头刀鱼柳，你去吃蚵仔煎有鬼头刀的蚵仔煎，你去吃汉堡有鬼头刀的鱼排汉堡。
1: 哇，欸，所以现在鬼头刀是丢席的时候嘛？ 对， 不
0: 对，
1: 对，
0: 就是4月到8月，然后其实我觉得整年都还蛮就是多跟少的区别。那如果你要吃比较肥美的，大概是9月之后会油脂会比较多，对，
1: 所以很特别，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这间海鲜餐厅刚刚赶快我们笔记下来。我听了都很好奇水饺的味道。
0: 对
1: 对，
0: 它水饺啊，就是内馅，就是你一咬下去，它那个会有肉汁，然后喷出来，所以它真的很好吃，然后又没有猪的那个腥味。
1: 腥味，
0: 那它整个调，像我是不喜欢那个葱太多的，那它猪肉跟葱它调配刚刚好，不会让你不太喜欢吃葱的人吃下去，哇，怎么呢？那么多葱味，它就刚好比例刚刚好。然后呢，它里面调味又调得很好，所以你也不用特别沾酱油，你就直接单吃就很好吃。
1: 哇
0: 啊！记得假日去是点不到水饺的。
1: 哦，只有平常日，
0: 只有平常日
1: 才可以，
0: 因为假日老板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再撒追掉。
1: 中午跟晚上他们都有开，
0: 对，都有开，
1: 营业时间都 OK。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大武区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吃、好玩、好拍，甚至呢也有很棒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如果要讲到南边的这个台东的话，我觉得太麻里这一边应该也算是蛮值得待的吧？
0: 对。就是一路在往北之后，一个是金轮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太麻里。那一般大家太麻里来这边都会去一个叫华园观景台嘛，或太麻里的平交道嘛。那可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都来太麻里的一间庙，然后去跟巨大的招财猫拍照，然后去那边买玉手，然后那边变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哪里有？
0: 它就在太麻里市区的一间庙，叫做福兴宫。
1: 哦，
0: 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庙的旁边是厕所，厕所的上面出现了一只很巨型的招财猫，然后跟你挥手。那我们一般就会想说啊，又把那个日本的那个东西，然后又把它移来，就是复制嘛。可是其实啊，它会有一只招财猫，是因为土地公啊曾经托梦，他说希望用猫啊跟信众，就是来参观的人去结缘。所以他才把它弄成猫。那其实如果你再去查太麻里的旧名叫做大猫里，它就是跟猫有关系的。那台湾族语就是太阳照耀的肥沃土地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猫其实就是太麻里的旧名的其中之一。那它跟招财猫去做结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元素。那它的入口啊也很特别，有一颗很大的灯笼，然后大家就说这是东京浅草的那个雷门灯笼。对，所以
1: 真的很大耶，
0: 很大颗，那一颗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1: 比雷门的还长啦。对，因为毕竟字太麻里有三个字比较大一点点。
0: 对
1: 对，但真的蛮巨大的，天哪，很好看耶。
0: 对，没错。那进来之后啊，这里就有很多的御守，以前去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最近什么都有，比如说健康啊、恋爱啊、财运啊、开运啊，然后现在还有考试，反正他现在一大堆，然后现在还有什么生产，他就一直在推出那个新的东西，就对。
1: 其实设计的蛮可爱的，
0: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那一个他其实只卖100块。
1: 哦，那很 OK 啊，
0: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1: 拜托大家，你们去日本的时候，那个什么

0: 800块、100块日币的都在随便下手了，这个一个100块完全没问题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太麻里的福星宫，大家也一样，现在可以搜寻，你就打太麻里福星宫，然后打后面的空格打肉卤，你就会看到他们拍那一手超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它上面那个是书签吗？还是它也是玉手，有一个太麻里形状的？
1: 它是有点把它做成那个硬板的那个玉手的概念。
0: 啊、这个也很好看呢、欸，对啊，
1: 你就可以看到太麻里的日出啊，太麻里的世家、啊，他把元素都融入在那个玉手里面。
0: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几年参加台湾的庙宇文化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创商品，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要劲，就是设计感都比以前过去大家想象中比较阳春的方式，我觉得都有各式不同的体现，然后也没有说完全你觉得它是仿造日本，他们都有把当地台湾的文化的元素放进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地方，很喜欢。
1: 嗯，对，所以我现在就像我们去日本，以前去日本都会去找很多的神社，然后去找一些特色的御守嘛，那现在在台湾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庙宇 也开始在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也会跟着这样子的纪念品，然后去旅行，然后再去认识在地，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玩法。
0: 嗯，那在太麻里这边，因为它其实也是临近海边，这边也有可以看海漂亮的地方吗？
1: 有，其实太麻里啊就是市区嘛，那你如果往金针山的方向啊、你要开到金针山其实还要开一段路，可是你从太麻里市区大概开5分钟就可以来到一个观景台，叫做加伦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平台啊，你可以就是看整个南回公路的那个沿线，非常漂亮。那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太麻里的附近，你会发现这里隐藏了一个军用机场。
0: 哈，
1: 这个要特别早才知道，就是你可以发现，那里好像有一个跑道，那是军用机场、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个
0: 还在用的，
1: 对，还在用。你在看热闹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些就是门道哦。那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0: 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就会想说，海边不是都长得一样吗？但肉卤今天光是到现在哦，就已经讲了3个不同的海景、不同的观景台，其实都有一些小细节可以看。但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分享了一些闲食了，我想知道在太麻里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甜点可以吃？
1: 好。太麻里市区啊，有一间就是主打就是健康养生的一间店，它就叫纯真好时光。那
0: 健康养生听起来感觉不甜呢、欸？
1: 对，听起来就不好吃的。
0: 怎么办？对你现在要说服我。
1: 但它重点，它是它的健康养生是它的食材选用好的，然后比较就是不是随便选的。好，所以它的健康养生是指它的食材，可是它整个调味出来是好吃的，
0: 是好吃的。比如说
1: 我最喜欢吃的是它的那个凤梨荤桂捣灰，凤梨粉果豆花，
0: 这个听起来好吃，
1: 很好吃。它的凤梨就是自己去熬的，然后去酿的蜜、那个类似那种蜜凤梨的概念、然后它的荤桂啊是黑糖荤桂，所以豆花，你看豆花摆的，然后再加荤桂，然后再加那个凤梨，然后再加一点糖水，它老实说不会很甜，然后吃起来因为食材都是严选过的嘛、所以吃起来你就觉得真的好健康，
0: 清香清香这样子。
1: 对，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就有一些比较偏日式风的一些冰品，比如说抹茶，就用京都宇治抹茶、然后搭配万丹红豆，就屏东万丹那边的红豆，然后再跟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呈现。所以你在这边吃冰，就是吃豆花以外，你还可以吃到一些日式风情的一些串冰。
0: 我有看到他们有芋泥球，那个芋泥球看起来好浓哦。
1: 对，他芋泥球也是超好吃啊、那一份就叫忘忧豆豆没有，忘忧豆豆是另外一个，就是主打就是他的仙草冻，然后还有芋泥，就对，那就是组合起来。那它芋泥是选用大甲的芋头，所以那一颗芋泥球啊，就很多人为了那一颗芋泥球来吃那一碗那个算是冰的甜汤。
0: 对，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健康啊，你这样子会让我有所误解。你可以最后全部结束之后再讲他们的食材是选用下一次我要纠正你这个，你前面要把那个什么芋泥球啊、仙草啊，还有自己弄的

0: 梨果酱都要放前面，听起来就超级好吃。好啦，这一家真的我也没有去过，赶快放进口袋名单。不过其实我们这样一路玩上去，你也差不多该到台东市了吧？说老实，台东市大家应该都算蛮熟悉的，那几条夜市还有重要的店家。肉乳，你自己的口袋名单，我们最后五分钟的时间，赶快拿出来跟听众分享。
1: 好，我们现在去台东啊，我们通常住宿啊，如果你在平台订房，通常住宿都不含早餐。
0: 对，
1: 那价钱比较便宜之外，另外一个重点是我早餐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吃的东西。那台东早餐吃什么呢？我很推荐这一间啊，被誉为就是全台湾或者是台东最好吃的神级水煎包。那台东的水煎包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正面跟反面都煎得很酥脆。
0: 嗯，
1: 一般我们去像我们台南水煎包就只有底部是酥的而已，那上面就会比较白一点，可是台东它是两面都煎得很恰，所以你在咬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面下面都可以都咬下去咔吱，然后里面是软的，然后在内馅它就是高丽菜，然后加一点冬粉，它都是素的哦。但是素的吃起来不会让你有那个就是假瘦细的那种感觉。
0: 嗯，我懂。
1: 它就是里面那个还会留一点那个高丽菜的那个汤汁啊，然后跟冬粉混合在一起哦，非常好吃。那这一间就叫小胖水煎包，然后它里面的调味又很棒，那老板还有特制那个辣椒酱油。然后你加一匙进去，如果你不太吃辣你就加一点点就好，如果你吃辣的话你就多加一点哦，那个香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因为这一间店啊它就在铁花村的旁边，它要排队，所以你如果去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有听这节目你就赚到了，你不知道你就去啊哦，不要不要，为了排队大家会吵架，这一家是可以预定的。
0: 哦，真的假的？
1: 对，你只要电话跟老板说，老板我八点半要来杀五辆，我八点半要来杀几辆，他就会帮你准备好。所以，
0: 我上次去排队，你为什么不早讲？
1: 我也是去排了之后
0: 才
1: 知道
0: 的。好啦，我们都是拿我们去排队的时间，然后获得这个经验值之后呢，再跟各位小旅客们分享，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好啦，那今天呢霸肉跟我们推荐回到台东市区这边吃的早餐就是小胖水煎包。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从一路南边过来，其实他本来还有一个隐藏的伴手礼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决定要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下一集霸肉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要去兰屿了，那不然我们去兰屿之前好不好，反正你要从台东出发嘛，
1: 兰屿回来后去买，
0: 去买可以好吗？我们就卖这个关子，下一集大家一定要锁定霸肉再来到我们生旅 follow me 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中间都已经跟大家讲了，想要知道这些所有的相关资讯，霸肉统统都已经写成部落格的文字让大家好好的留存起来，所以只要上网搜寻
1: 肉乳，再输入关键字，比如说巴朗卫山还是什么小胖水煎包，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
0: 没错，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巴肉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每一年哦，特别是在春天清明的阶段的时候，八卦山的天空总会出现了一大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他们张开双翼，乘着上升气流盘旋而上。那在地人称他们叫南鹿鹰，或者他一个俗称叫清明鸟，就所谓的灰面狂鹰哈。那如今呢，每一年来到灰面狂鹰过境的季节，其实在台湾这边，因为这几年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个意识越来越好哈，那现在大家是用欣赏的角度看着他们，但听说以前这边哈南鹿鹰呢，这个过境的

0: 时候是14000哈，那这是以前，而现在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哈。八卦山的故事有新的篇章，那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说十多年来跟地方社区、野鸟学会、学校还有各界的伙伴，把这个以前在地的猎鹰文化转变成现在的护鹰行动哈。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不得了哈，今年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这是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哈聊一聊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可以获得肯定哈。嗨，副座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哦，非常恭喜呢哦。这个国家环境教育奖，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大家对环境教育都很重视哈，所以竞争也蛮激烈，对不对？
1: 哎，是的，没错。哦，
0: 哇，好，那副座，我们先来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了你们获奖，说是以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嘛？
1: 哎，是的。哦，
0: 那是说是以这个游客中心做的所有事情，还是其实是涵盖了管理处这边这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哦，应该是说主要是以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为主要的一个场域，那另外在大的部分也会都会一起来配合来推动这样子。
0: 嘿，hey， 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我一直以为齁，像灰面狂鹰，像那个在地的野鸟学会，他们也是关注很多年了嘛齁。
1: 是的。
0: 然后在台湾其实很多的这些野鸟方面的一些保育啊，我们看到就各地有一些鸟会，但我一直都不知道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说十多年，因为管理处当然是几年前成立的。
1: 哎，管理处是民国90年3月16日成立的。
0: 哦，九成那账也才十几年呐，哈。
1: 哎，
0: 但是我听说，其实在地来讲，因为我们副座哈，他在这边工作很多年了，三山是后来成立，那之前他的前身是什么？
1: 三山管理处前身是省旅游局，好，那。
0: 哦，
1: 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那早期也是八卦山管理所那边所管理的，那所以其实从80几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的活动。
0: 哦，您的意思在3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样做啦？
1: 哎，是的。
0: 哇，好，那因为那个副座就是从前面旅游局他就一直在这边工作，所以这个过程来问副座最清楚了。那请问一下副处长，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哈，对，刚刚我们讲的时候有一句俗谚嘛，说南路鹰哈，19000几班西高清，对不对？好，这损率好高，但是这代表是以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灰面狂鹰在过去，因为它其实在彰化本来就很多年前，不是最近，它是在很多年前，它就每一年都会过境彰化嘛。
1: 嘿，是的。
0: 好，哦，那我们来讲一下以前跟现在的差别好不好？
1: 好的。那因为灰面狂鹰它是一个冬候鸟啊，那它的一个巢居地啊，是在东亚啊，比如说像日本、韩国、大陆东北或者是西伯利亚那边，是他们那个巢居地。
0: 嗯，
1: 那因为冬天来的时候，来之前他们就要往南迁，然后在每年大概约10月会沿着大陆的沿海这边往南飞。
0: 嗯，
1: 那在约10月份的时候，他会经过垦丁那边，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国庆鸟。
0: 嘿，对。
1: 再继续到南部垦丁或者是菲律宾东南亚那边去度冬这样子，然后在隔年的春天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又会从八卦山这边飞回去东北亚那边，那所以大概他们也都这个老朋友其实蛮准时了，大概都会在3月春分的时候会经过八卦山这边。那刚 会经过南投彰化这个区域，那所以也因为从南部飞过来嘛，那所以也有人叫它鹰。那因为在春分清明时节，所以也有人叫它清明鸟。
0: 所以只是说当初啊，如果这个在地来讲，这已经是由来已久嘛，哈，他真的就是一个老朋友。每一年在那个春天的时候，他等于是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又会路过彰化哈。但是那个所谓的南鹿鹰一万死九千，那个是在彰化这边的现象嘛？以前，
1: 因为早期因为经济比较贫困哈，物资比较缺乏，所以那个时候到哈，因为早期物资缺乏，那人们一般看到什么可以吃、可以用的、可以使用的，都会把它拿来吃、拿来用。啊，所以早期的蛮多居民了，他都会，比如说把它打来，或者是抓起来不管是吃啦，或者是做成标本，然后卖到国外去啦。主要是想说，起码在经济上可以获得一些利益，这样子。
0: 没错，就是那时候。真的是物资比较缺乏，那算是补充蛋白质呢，哈、哦，这是在以前的观念了、啊、哈、哦。但是大概您所观察到，这个慢慢人们开始就想说，不是想要去打它，也不是想要去吃它，哦，不想要做成标本，开始慢慢在转化，是就跟你们几十年前开始在推动就有关系吗？
1: 哎，是的，后来大概三十几年前啦、啊，那我们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的还有八卦山管理所就已经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那还有当的一些社团大家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鹰保护我们区域环境的这个活动。
0: 那所以就慢慢的推动，我想任何的一个改变都不是马上预备器、哦、就可以看到效果嘛，对不对、哦、那以您的工作资历，因为这么资深、哦、你观察到了大概是到什么阶段，大概是大多久，几年前左右，你觉得这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1: 就我感觉大概其实八十几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一些，比如说有人会做鸟网或是鸟子抓了、
0: 是。
1: 不过在九十年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几乎快要几乎绝迹了，那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是的。
0: 那这个努力真的值得了齁。那所以说因为现在因为是变成了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齁。那在那个这个管理处成立之后，你们在所谓灰面狂鹰这个部分有再加入了，跟以前比起来有特别多的面向，比如说有加入了什么新的面向吗？
1: 除了当然我们除了欣赏灰面狂鹰之外，我们主要要教导，要让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是游客，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区域的环境的一个生态啊、因为保持得很完整良好，那所以才会让灰面狂鹰每年都会经过这个区域。那所以我们是从环境维护教育的一个立场希望推广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维护。那当然除了教导大家欣赏灰面狂鹰之外，那因为其他的一些生态也是我们会教导关注的一个面向，这样子。比如说山蝶，它其实它在山四月它也会经过八卦山这个区域，所以我们会扩展到其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的。
0: 您刚说紫斑蝶吗？
1: 嘿，是的。
0: 意思就是说这个对环境的意识不是只是为灰面狂鹰努力啦齁。就是会把范围扩大齁、哦、落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保育的这样一个概念齁、哦。哇，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的？
1: 也是大概是90年 的时候成立的。

0: 那就是跟姗姗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是不是？
1: 差不多，差不多，没有错，是的，哎。
0: 哇，但是就是会让人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游客中心，因为很多地方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游客中心，那为什么姗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游客中心就可以得奖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再邀请我们廖习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歌曲，那个他用台语讲叫骄傲的不为，那意思就是说天上有鸟在飞，而且他这个音乐的风格是非常愉快的哈，天上飞得很愉快，在下面看的人也觉得很愉快，希望他能够平安幸福哈。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那台湾呢，在最近这几年，可以说环境教育方面，或者环境保育的概念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春天、秋天或冬天，其实过境的候鸟也会变成台湾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观光的资源，但这里面更是有很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哈，因为这是一种生命之间彼此的一个关怀。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因为有今年度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那其中呢，在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呢以他们的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哈。所以也要让大家知道哦，多年来其实他们也付出很多的心力，还有真的对这个游客中心好好奇哦哈。来，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三山管理处的副座，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哈。好，副处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八卦山山脉游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就在八卦山吧？
1: 还是
0: 哦，想当然尔，可是我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
1: 哎，它的交通其实就在八卦山大佛，距离蛮近的，距离蛮近的，
0: 离大佛很近是不是？哇，前一阵子我有看到观光署的一份数据哦，说那个台湾的那个旅游景点人数第一名是观光那个彰化的大佛呢，哦。哦，那这么多游客来，所以因为很近，所以很多人也都会来到游客中心这边嘛，哈。好，那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哎，照理来讲，一般我们知道游客中心大概就是提供旅游资讯，哦，那你们这里旅游资讯这是一定有，但是又做了什么，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肯定？
1: 好的，那因为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那就当然就是在八卦山上哈。那因为八卦山这边是灰背狂鹰每年都在春分时节都会经过的一个区域，不管是经过或者是它落地这边来过夜休息，那这个重要的一个生态，那所以我们除了推广赏樱活动之外，我们也特别把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打造为灰背狂鹰的主题馆，那希望游客透过这个灰背狂鹰主题馆，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灰背狂鹰的各种的一个生态，一些资讯。那所以除了说，大家其实从灰背狂鹰主题馆的外观墙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建筑的外墙，这个是在地的一个纸艺大师王振文老师他所创作的一个灰背狂鹰的一个浮雕钢雕，那在这边你就可以感受到灰背狂它的一个展翅的一个震撼啊，所以这边也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打卡的热点，那希望能够让游客进入这个灰背狂鹰主题馆之前就能够了解它的一个对于生态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吸引力。
0: 有一种就是很强烈的那个视觉印象哈。那
1: 哎，
0: 您
1: 是。
0: 刚刚说，等于在入口处，就是墙面那边，它就有这样大型的装置艺术，那是那种很大，比如说高度很高很宽那一种，是不是？
1: 是的，哎，巨型的一个灰背狂鹰的
0: 哦，
1: 钢雕。
0: 巨型。那因为副作我们看不到画面，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因为灰背狂鹰我们看到有很多姿态，哦。那个有的是那拍它平稳的飞翔哈，那你我很好奇它是怎么样去展现那个灰背狂鹰的姿态，
1: 不过他当然就是
0: 是说让它站立着，还是就是在好
1: 一个
0: 像在
1: 锻炼
0: 飞行？
1: 因为飞行它的翅膀又太大了，
0: 太大，嘿。

0: 两面还是会有所局限哈，所以主要是大概战地这个雄姿哈，那有点稍微一个转头回眸。
1: 哦，还会回眸的会面狂音哦，那很有意思。可是您刚说是纸艺方面的艺术家，是不是？
0: 哎，他是那个纸雕的艺术家，然后我
1: 他纸雕，可是您刚说的，所以这个作品是用纸雕的手法做出来的吗？
0: 对，他先用纸雕把它
1: 做出那个模型
0: 然后我们再用钢雕。
1: 啊。
0: 它附挂到我们那个墙面上。
1: 哇，所以那个游客来到这里还没有进去，就一定先在这边先拍个照哈，因为非常震撼就对了哦。哇，好，来，就是远远一看都不用看字哈，你一看就知道这边就是会面狂音的主题馆了哈。那我们开始进入到馆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场域或者是内容呢？
0: 当然，从大门进去，一般的最基本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一个服务台啦，或者是旅游资讯的墙面啊，这些都最基本的。那再来就是这边就有一个AR VR 的一个体验，互动体验，让你能够装扮，就是
1: 装
0: 模拟
1: 扮。
0: 自己可以模拟成。啊，你第一只会面狂鹰
1: 自己
0: 从，
1: 哦，游客，因为我戴上那个 VR，就是我戴上那个装备以后，我眼前就好像看到实景嘛，哈、哦。
0: 就
1: 那
0: 是你可以，
1: 是把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设定是一只会面狂鹰吗？这样来感受吗？
0: 就是它一个VR 的部分，就可以你戴上装置之后，你就可以像会面狂鹰这样子俯从八卦山。
1: 哇！
0: 天空那边，然后俯瞰八卦山底下的各个一个景点，景点，
1: 这个好刺激哦！那个，所以是想象我就是一只会面狂鹰。那个补充是说，你们其实是已经因为它的设备，所以它可以随着每个人不同的动作，它就会让你看到相应的一些场景，就对了。
0: 对，就是你可以。不容错，你可以移到，比如说，因为八卦山脉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中间有好多这个游戏的景点，那你可以过那个 VR 啊，那可以看到来俯瞰各个景点这样。
1: 我们这是站在会面狂鹰的角度来看彰化就对了哈。
0: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玩 AR 哈，AR 也是你可以模拟，比如说，你就变成，你可以用 AR 变成一棵树，然后灰黄莺就会停到你的树枝、树干上这边来做一个停留，这样子，然后会能够拍照来纪念，当做
1: 我还可以把那个照片拍下来，这样子。那
0: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变成灰面狂莺从东南亚这边飞到。八卦山这边来，然后可以让你来玩游戏啊。那前面如果有突然跑出了一些，比如说它的食物啊，比如说老鼠啦、蛇啦、青蛙啊，那你抓到了，你双手举起来，然后老鹰就会飞出去，抓到的话就会得一分。可是它有时候会跑出垃圾袋，你如果抓到垃圾袋，那你就结束了。
1: 你们这里真的是，你们设计的真的是一种游戏耶，
0: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游戏 VR 的游戏，AR 的游戏，让游客从游戏尤其是小朋友哈，从游当中是学习到说因为八卦山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树林哈，那树林底下多灰面狂鹰它喜欢的食物，比如说刚讲的青蛙啦，或者是蜥蜴啊，或者是蛇啦哈，那这些。它重要的一个食源，所以这个树林对他来讲很重要。好啊，你如果乱丢垃圾，然后他都吃到垃圾，那他可能就 too over 了。
1: 不错，你们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棒啊！但是我想要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初你这，比如说这个。

0: 的是在游客中心一开始有时候你们就已经有设定要有这样的功能，还是这个也是后来才慢慢增加进来的？
1: 这是后来慢慢增加的，这个大概107年的时候才做完的。嘿，
0: 哦，而且这个我觉得经费不少哦，要花的经费不少哦。
1: 哎，这哎这不过这是最受游客欢迎的。
0: 对，那我就
1: 喜欢去玩那一个，
0: 一定啊，
1: 嘿，就是你双手一举起来，它就会感应，然后黄莺就会飞出去抓那布。
0: 哇！
1: 哎，让你然后抓到你就会得一分，然后看谁抓到最多。哎啊，不小心抓到垃圾袋啊，你就完结束了。
0: 对，这里有趣、好玩、有创意，而且真的很有环境教育嘞，哈。这个功能，但是那副座，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我听了，我跟你讲，不要说小朋友，连我都好想去玩了、哦。哈、哦，这边要排队吗？要排队吗？
1: 哎，要，因为他一次只能够，
0: 一次大概几个人可以给几个？
1: 三个
0: 吗？哇，那不好意思哦，来的可能后面都要排队排很久。那有没有说限定大概多长啊？一个人大概几分钟？如果这样 run 下来，
1: 哎，固定其实大概也只有一两分钟而已啦，
0: 一两分钟我们可以理解够了，因为后面好多人在排队呢、欸、是吧、
1: 欸、对、哦、
0: 我觉得不要说小朋友，连大人，连我听了我都好想去排队。但是热门景点很多人来到这个游客中心一定会体验，但是拜托要多点耐心、哦、然后因为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玩，所以要排队哦。哦但是我觉得值得等待哦，这个真的很赞诶、欸、齁、哦。好，那在我们这边这个也是一个热门的点啊齁、哦。那除了这样一个游戏，这样一个实境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点呢？
1: 那除了这个AR, 那还有刚讲的 VR 之外，那另外、嗯、啊还有灰面狂鹰它的一些生态，比如说它从东北亚然后那个冬天，然后秋天的时候经过台湾，然后到冬、嗯、然后隔年春天回去的这些整那个生态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介绍。那另外也可以我们到我们二楼另外这边有比较更细的一个灰面狂鹰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的一个提供，比如说它的灰面狂鹰的它的蛋啊，它的幼鸟长什么样，它亚成鸟长什么样啊，成鸟它的一个概略的一个比例、oh. 啊、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拼图的游戏啊，让它把它拼，把灰面狂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画面把它拼图。那我们还有高中低年级不同的身高三个拼图的游戏，来让大众小朋友都能够来体验来玩。
0: 像为什么拼图游戏需要考量到身高啊？它是立体的，是不是？
1: 它如果因为它是挂在墙面上的
0: 啊，
1: 面上的，嘿，啊，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木
0: 板的，不是那种木板的那种哦，不是。那它是用怎么样拼啊？
1: 嘿，它是用手滑，你就可以从这一块把它移到那一块、啊，比如大九宫格嘛，啊、这块移到啊九块拼起来就是一个灰面狂鹰的画面。
0: 哦，一个九宫格，可是因为它是立面，所以你要站着用手去滑动。哦，这个也蛮好，这个比只是在桌面上滑动好多了哈。哇、哦，我们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想法哈、哦，就是考量蛮多，都蛮有创意的哈。哦，所以有分不同的身高，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拼图。哇，来到这里好像一个大型游戏室哦。好、哦，所以因为在这边就是要让大家进入游客中心里面这个灰面狂鹰的生态馆，它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去认识灰面狂鹰，然后我觉得是有乐趣的哈、哦，用游戏的方式哈、哦。那这里面您刚刚说还会有灰面狂鹰呢，比如说等比跟它一比一那样的比例，所以是模型之类的吗？还是图片？
1: 对，是模型，嘿，
0: 模型哈、哦，好。 那就是说这个是有动态的也有静态。

0: 爱的一个展示，还有可以这样子自己玩来拼图哈。那这是整个那个生态馆里面主要的展示内容，还是还有其他呢？
1: 哎，那二楼除了这一段，还有我们那个刚我讲的那个王正文老师他纸雕的，他要不一定，他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纸雕哈。他除了昆明狂鹰之外，比如说他还有这边其他鸟类或者是昆虫动物的一个纸雕的一个作品在那边呈现。哦，
0: 是在二楼吗？
1: 在二地方，嘿，是的。
0: 哦，所以就是说等于二楼有一个空间，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展示的这个装置艺术，这样就对了。
1: 是的，那另外二楼这边也有关八卦山山脉这边它有关的地质、地形、岩层哈的一个介绍，以及种子果实的一个介绍，可以让游客来更深入的了解八卦山它的一个地形，还有植物的一个生态这样子。
0: 哦，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游客中心所谓“灰面狂鹰”的生态馆里面，它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多元、非常丰富哈。好，副座，刚刚我们看到连那个地质啊、植物啊展示都有了。那在这边呢，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剧场，是不是？
1: 嘿，是的。那这个生态剧场主要是 for 小朋友他们哈，一般如果有一些国小的团体哈，他们到这边来上完这边的一个环教的课程之后，在最后这边一般我们都会让小朋友自己去透过，因为我们现场有提供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玩偶哈，比如说你演蛇啊，你演灰面狂鹰，
0: 可以角色扮演，他们自己来演、啊。
1: 对，但是他们自己来演，然后自己编、自己演这样子。
0: 你们提供材料那些偶具给他，然后小朋友，那所以他们是要事先预约吗？还是说我现场游客也可以来排队之类的？
1: 一般这个都要事先预约。
0: 要事先预约，因为要准备道具嘛。
1: 我道具现场都会有，但是会教导说，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志工都会教导那些小朋友，怎么去玩玩这个，
0: 可以怎么玩，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角色扮演这样子。但我很好奇哦，这个听起来就是学校先来预约嘛，小朋友先预约，然后他们可以来用这种方式来做角色扮演，所以听起来这真的是非常典型环境教育里面也是很好的一种展现方式了哈。
1: 而且这个好像
0: 蛮受欢迎的吧？
1: 欢的。
0: 那是说大家来那个剧情可以自己编是不是？
1: 自己编是的，没有错。
0: 那我很好奇，他们在演是有帮他们拍下来还是怎样？还是说他们自己拍？
1: 当然旁边我们的服务人或是志工，因为他们来都会带队，
0: 老师带着，对对。
1: 有些我们会帮他拍照这样子。
0: 这是真的非常有趣。那我是很好奇，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有可以就是只有他们自己能看，还是游客路过的也可以看？
1: 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空间。
0: 它是一个开放，所以谁来演你得先预约就对了。你要做角色扮演，但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游客路过的话，你也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因为每一次看到没有一出是一样的，就对了，是不是？
1: 没有错。
0: 我觉得管理处这边很聪明哦，每一天都就是只要开馆的时间都有新鲜的那个戏剧是上演的。
1: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吸引人的一些游戏的活动，让他们能够深入的了解生态保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这样子。
0: 哇，看来你们这里这个很受小朋友欢迎哦，那么多个点，那么多内容，而且我看到你们好不是把那个这一些动物们、鸟类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形象化，那个是有做成立牌还是怎么样？
1: 它就是不同的动物，不同的动物啊，它就都是不同的，类似一个小玩偶，你可以
0: 小玩偶。那请问一下，你们有发行公仔吗？

0: 哎，我们有发
1: 嗯，
0: 行那个小灰公仔，
1: 哦，就是灰面
0: 今
1: 狂鹰，把
0: 天
1: 它做成小灰这样子啊。
0: 黄哎，小灰哎，对，小灰公仔，灰面狂鹰的一个公仔
1: 一
0: 这样
1: 个
0: 子，
1: 可爱的公仔，
0: 嘿，
1: 哇！所以这个公仔是可以当做伴手礼，这样是不是？
0: 哎，是的，哎，是嘿。
1: 嗯，游客来顺便也可以带一下伴手礼，这样哈、哦，哇！所以这个像游客中心它本身是有几层楼啊？
0: 哎，3层楼，那3楼就大概就是我们的行政办公的区域，
1: OK，所以对外开放是一楼跟二楼嘛？
0: 2楼，嘿，是的，
1: 哇，好，那我这样听完文副座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管理处这边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这个不容易。我是很好奇，因为坦白讲，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也很多哈、哦。那你说 AR、VR，现在有一些地方其实这种技术也慢慢多起来的，但是能够去吸引到游客，就是说啊，让他真的觉得很喜欢哈、哦。所以你们当初的那个思考的重点是说，想要让大家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你觉得游客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哎，第一个哈，我觉得，
1: 嘿，
0: 哎，第一个当然是要让游客觉得轻松嘛，哈，没有
1: 嘿。
0: 负担。那是第二个，要让他，有一些，
1: 所得要带走些什
0: 参
1: 么
0: 与感，
1: 资讯，对不对？哦，参与感，
0: 对，
1: 哦，
0: 哎，比如说，哎，让你角，就像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哎，让
1: 嘿，
0: 你角色扮演成你是一只灰面狂鹰的时
1: 对，
0: 候，嘿，然后。哎，你到这边来，哎，你看到你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去吃。可是你看到，
1: 哦。
0: 你就不要去吃，嘿，啊，这就提醒了大家不要乱丢垃圾这样子。
1: 哦，对呀，我觉得那个游戏那个垃圾，你捡到垃圾 game over 那样子哈，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很棒的一种展现的方式。那刚刚您讲到说重点，你们思考重点，希望让来这里参观的人他有一种亲身经历，哈，有一种实际的参与感，哈。哦，难怪那么多，不管是 AR、VR 哈，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角色扮演呐，哈。那都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哈、哦，所以哦，你们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吧？
0: 哎，是他每年都吸引蛮多的一个游客，还有附近的国中小过来做这边做环境教育，是，
1: 哇，而且旁边还有张那个大佛呢，哈、
0: 哎，哎哎是，
1: 哦，两边还可以串联一下，哈、哦，好，
0: 可
1: 哇。
0: 以当做
1: 真
0: 一个
1: 的
0: 哎，
1: 是要给我们管理处拍拍手哈，真的是很有想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其实管理处这边哦，一定是做了很多的串联，它不只是观光，在保育啊，还有教育方面也是很用心的。还有，我们等一下也会顺便请教一下副座。那既然都来到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了哈，那这周遭我们还可以有什么点可以去串联哈？等一下再来请教喽，先休息一下。

0: 哇，刚才听到这真的是很有实境感的一段音乐，它一个标题叫《黑面皮鲁之歌》哈。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黑面狂鹰之歌》，但是只是让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在台湾这块土地，随着对这个环境保育的概念哈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也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真的是当成好朋友。而且呢，希望透过环境教育的方式齁，让更多人了解相关的生态，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产生了一些认同或者是关怀哦。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很多哦，我们呢这个台湾齁，也许是个人也许是单位，然后参加呢国内外各种的竞赛获奖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正是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获得了今年度的环境教育这样的一个奖项的肯定，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廖习彪副处长。好，诶，副处长，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因为很多人在写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时候常常都会写错。会想说到为什么不是写一二三的三，为什么写大写的三，这有它特定的意思吗？
1: 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写的山会比较一个正式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早期成立的时候没有错，那时候就是会有三山，主要是因为精省的时候中部地区八卦山、狮头山、梨山，
0: 那真的是三座山嘛，对不对？
1: 这三座山的是以前省旅游局管辖的省级风景区，那精省之后，那这三座山就是到中央把它合并成一个国家级的风景区，那一直不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名称，那所以就用三座山来代表对这三座山的一三山的一个名称。那因为大写的山的话，感觉上是会比较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0: 哇。所以因为而且我觉得三本身代表也是多的意思齁。那的确我觉得那个台湾各地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你们这边命名最伤脑筋呢，对不对？别人都只有一座山，你们有三座，那用谁的名字都不对，对不对？都得罪人，哇，就是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想法齁。好，那我们说呢，因为今年这个管理处这边获奖嘛齁，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游客中心有这样黑面狂鹰的生态馆之外，其实我知道管理处这边这么多年来，像彰化等于是每一年只要灰面狂鹰来的时候，你们都会办所谓的阴阳八卦嘛。
1: 是的。
0: 这个阴阳不是黑白那种阴阳。不是阴与阳，是老鹰在飞扬那样的一个字眼。这叫阴阳八卦。是很有气势齁。我很好奇，像您自己本身是在地人吗？
1: 因为我们处本部是在台中这边，所以我是台中人。
0: 你是台中人，所以你不要彰化的人才会对那个灰面狂鹰比较，就是从小可能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子。
0: 了解，好，没关系。那因为这个阴阳八卦现在已经变成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年度活动嘛，齁。那这个也是属于管理处这边的活动之一吗？
1: 是的，这个是一个在观光署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

0: 的一个活动。
1: 嘿，那所以是说，比如说管理处这边，你们所分工担肩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0: 没有错，就是阴阳八卦赏樱活动，那主要是三山处跟林包县政府，那以及彰化县野鸟学会。那最近我们又把南投市公所、恒山社区发展协会相关的一些地方单位一起把它
1: 都拉进来，
0: 拉进来，大家分工，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子。
1: 哦。可是听说以前是就是省旅游局，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它主要才就是在这个活动方面，那时候就已经在办阴阳八卦了吗？
0: 哎，是的，哎，应该说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跟彰化县野鸟学会那边
1: 就合作了。
0: 合作合办这样子，嘿。
1: 哦，那以时至今日，刚刚您数了一下，好多单位都进来了，对不对？那我们以今年来讲好了，今年度在管理处这边，你们在阴阳八卦里面负责是哪一个环节呢？
0: 好，那我们主要是刚刚讲的，比如说环境教育校园列车哈，或者是地方社区的一个小旅行啊，那以及。我们跟那个南投市公所合办的一个姻缘聚会，这个也是最近
1: 姻缘，所以那个姻不是结婚那个姻缘，也是老姻的，
0: 姻缘聚会
1: 啊，
0: 是把彰化区域的一个响应活动，把它延伸推广到南投的恒山地区，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后面狂姻过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地，
1: 哦，所以听起来，因为您刚说有去规划跟社区合作去做一些，这算生态旅游还是小旅行？
0: 这个是小旅行啊，其实也算是生态小旅行，像这样。
1: 生态小旅行，因为我们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你看嘛，它至少有三座山呢，哈。那坦白讲，不管是哪一座山，都是重要的旅游景点哈，要顾及的层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哈。所以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要连结的那么多的社区，所以在彰化这里还只是阴阳八卦，意思就是说以管理处来讲，你们每一年下来要办的跟社区连结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非常多，而且范围很大哦。
0: 是的，因为其实应该说八卦山脉是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早期因为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比较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们早期跟他们合作。那后来我们就南投县这边南投市恒山地区这边他们也慢慢的社区有那个共识哈，所以他们也想来推环境维护赏樱的活动，那所以我们把它扩展到南投的恒山区域这样子，然后大家来做一些分工的合作。那比如说惠民每年惠民狂欢过境到底是有多少的多少只的惠民狂欢过境、
1: 要去计算它的数量，
0: 要去监测或者是到赏樱平台导览，那这部分的话就是由县府跟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去汇聚做负责做调查跟保育的食物。那因为三山处毕竟它还是观光单位，所以我会比较偏重在行销跟宣传活动的一个推
1: 广。了解。不过当然我们听到有这么多单位，而且结合地方这么多人的投入，难怪这个活动是一年比一年壮大齁。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它如今已经可以变成中部一个非常重要性，就讲阴阳八卦或相关系列的这个活动齁。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副处长齁，我们的廖锡彪副处长，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呢服务，那前身从那个省旅游局开始嘛齁。然后到现在的三山管理处这边，您说三十几年前就已经投入，单位这边就投入，比如说像灰面狂鹰啊这样一个生态旅游观念的推广，但是我真的觉得三十年很长齁，所以您个人的亲身

0: 跟经历，以前在推动的时候跟现在在推动的时候，环境不一样，时空不一样，对不对？齁、哦、你觉得、那种挑战度啊，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说大家那个参与的情况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吗？
1: 因为早期的一相关的一些资讯哈，资讯没有说像现没有，因为
0: 不像现在网络啊那么多，
1: 没有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早期在推动的时候，经常是需要靠一些书面一些
0: 传统的媒体，
1: 还报了折页传统媒体的那些透过那些去宣传这样子，现在最大的差异，其实现在网络上其实太方便了，你只要到那个网站上，你所有的资讯其实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我们现在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婚命狂鹰它的路径，它的飞行的时速，或是历年来过境的数量啦，或者是它的一个生态习性，你到野鸟学会的网站上都可以很简单、
0: 很多那个管理处其实也有做介绍呢、非常非常多。但那这是说对你们来讲就是在宣传上真的可以不用像以前那么费力，而且那个效果也比较好。但我比较好奇是您观察到民众的反应，当初那个三十几年前在办这种所谓你看那个保育啊生态的那个活动啊，你觉得当初那个以前那个时空的民众的参与度跟现在的差别呢？
1: 我觉得以前对于婚命狂鹰，大家对它的生态习性比较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多资讯获取不易啊，不易，所以他们比较会容易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看看了解相关的个资讯。那现在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手机就可以看得到收集相关的资讯。那他到现场，他反而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其他现地环境相关的一个讯息这样子。
0: 但是你就觉得说那个民众的接受度跟以前是真的不太一样了哈。我觉得像你们以前刚要推广的时候，真的要去说服大家，不要打他哦，要让他平安的通过，然后我们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他哦，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呢，慢慢的来改变哦。那当然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副座哦，廖其彪副处长他的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之所以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肯定的原因哦。还有就是说来到这里当然也不要去错过，他们真的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跟旅游的资源哦，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很多呢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部座，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来八卦山除了去看大佛之外一定要到游客中心来走一走齁。但是我如果一天的游程来讲，我除了来这里我先请问您觉得来到那个游客中心这边，因为又有生态馆，您觉得大概要抓多少时间是比较适合的？
1: 你说整个八卦山区域嘛，
0: 没有你的，如果光在游客中心这边呢，里面我要来看那个黑面狂鹰。
1: 如果游客中心，对，觉得最少在半天吧，半天。
0: 你觉得最少半天，因为你可能一个小时你是看不完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好，那半天的话，那我接下来半天，
1: 我们还有个多媒体放映室。
0: 你们还有影片哦，那真的建议大家要留半天的时间，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半天以后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因为我还有半天呢，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您可以推荐来串联的呢？
1: 事实上它因为它旁边就是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它是从大佛它有一个天空步道，可以走到那边是彰化生活美学馆，那就是可以让你走在树梢的地方，
0: 就是在树荫底下，然后 啊，素

0: 烧是什么意思？
1: 树梢，树的顶上。
0: 啊？你那要怎么样走在树的顶上啊？你说天空步道吗？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是在架，因为它是架高的嘛。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从大佛那边，他就一定要走楼梯上去。
0: 对，
1: 然后在树梢的顶上，然后以这个高度慢慢走，因为它顶的走一直走，会经过我们的惠民华人主题馆，然后再到生活彰化生活美学馆。那这样可以，它其实长度大概只有1公里啊，然后就可以眺望整个彰化平原这样子。
0: 哦，很棒哎，哇！所以都在游客中心这附近。
1: 哎，是的，没有错。
0: 哦，而我短短的，我的时间不，我也不用走很远哦，在这样的吼，方圆内，其实就已经蛮多哦。这样一天就已经可以安排好了，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
0: 那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特色小？
1: 大佛旁边就是牌楼前面附近就是彰化蛮有名的，比如说彰化霸丸啊。
0: 哦，这样子来到这边一定要吃一下彰化霸丸啊。哈，
1: 哎，
0: 哦，那这样其实一天就够了，对不对？哈，我们光在这里，因为你看大佛的天空步道哈，然后这里有景观可以看，但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八卦山脉有生态游客中心这边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环境教育的所在一个据点，但我觉得它真的寓教于乐，而且娱乐性非常强。重点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对灰面狂鹰、对彰化在地的生态更多的了解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廖习彪副处长，谢谢哦。
1: 谢谢主持人。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邱思怡啊，思怡兄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从美国角度怎么看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们这礼拜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的7月4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这对川普总统来讲当然是志得意满天助我矣，变成说竟然能够让我等到那个美国建国250年的这样一个机会，哇，他当然一定要大肆的庆祝然后刚好他那个是6月14号生日，他就从6月14号开始进行很多美国

0: 1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谈到这一点，我先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好了啊，就是1976年，刚好是美国建国200年哦，那时候我是国中2年级啊，然后3年级了，那个本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应该1976年的那个200年的建国大典应该是由他主持。那当时他在战略上做外交战略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联中制俄制制制这样一个战略让他获得一个大胜。虽然说因为越战的失败，当然有点灰头土脸，可是再怎么样，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损益相减的话，其实他觉得，美国在1976年其实应该是绝对是大好的一面。那结果没想到，因为水门事件让他下台搞得变成说，让胡特一个从来没有选过，他一路从那个接那个是因为安格纽副总统安
1: 对，
0: 格纽出事然后由
1: 副
0: 那
1: 总统。
0: 个胡特接任副总统再加上说尼克森出事，就让他在1976年的时候由他来负责这样一个，那当然就整个光辉就是那个损害很大的那另外当然由于越战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当时美国的政治历史学者拼命在检讨美国会不会步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因为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巧合，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然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76所以对那个美国来讲，怎么竟然跟罗马帝国高度重合？所以1976年的时候，很多都在检讨这样一个美国会不会步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后尘真的那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一个资料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又开始检讨说，你这个川普总统会不会有点像五贤帝之后的那样一个康茂德？这个我想那个神鬼战士里面那样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川普是不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当然，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976年的200年到现在经过50年之后的2026年这样一个250周年，很多人会，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认为说这样一个东升西降然后那个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美国就是在败亡之中，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大了哈。我从这个点来切哈，就说刚刚燕山总提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尼克森嘛哈。那美国刚好今年7月4号是250年了。那我们是不是从整数来看，就美国建国50年、100年、150年、200年各是什么光景哈？如果说我们用人的一生来比喻的话哈，美国其实每隔50年都会面临一次中年危机那建国50年，我先讲1826年，那时候美国才刚走出那个开国世代。那很有趣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0: 跟第二任
1: 跟叫 John Adams 他们在
0: 同一天
1: 一七
0: 过
1: 七
0: 世。
1: 六年，真的很神奇哦，在独立宣言发表的50年的同一天，那一天都往生了，1826年的7月4号。而且那时候美国还不到人口1300万然后是一个很西部扩张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并没有说要什么称霸世界，他只是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离开英国，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到了100年的时候呢，1876年呢，那时候就很惨哦。这段时间我研究也蛮深，它是美国刚打完内战，超过60万人死掉，南北对立很严重。那但是美国当时候打完战争，它没有 沉浸在悲伤里面，他反而举办了盛大的百年的博览会，他展示了铁路工

0: 工业蒸汽机、电化等最新的科技，它让全世界看到美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所以其实这个一百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种盛大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到了二十世纪的第26年，1926年，它建国150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常忽略的一个150年，就是说它是咆哮的20年代。那要讲很多了，但是我讲一个，就是美国当时经济开始繁荣，booming。汽车、电影、广播、迅速的普及，那时候总统是柯立芝、大家相信说哇，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找到成功的公式。可是3年之后，1929年经济大萧条，很多人从华尔街、就跳楼、坠楼。所以1926年其实是美国最乐观的一年、到了1976年，刚燕山龙讲的，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他是建国2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比较熟悉这一块、因为越战当中失败，过两年发生水门案，同时之间呢，一个最反共的那个尼克森却怎么样？突然跟中国融兵，跟基辛吉还先到巴基斯坦，假装肚子痛，然后跑到那个北京去见周恩来他们，那马上就融兵，因为当时候的想法是美国要联合中国打击苏联嘛，所以那是联中制俄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当然就很不幸了，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9年台美断交，所以这个过程哦，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从1976年以后，很多的人都会问，尤其是像美国大的媒体，像《时代》就是说，这不是美国要没落的开始？好，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隔几十年，大家都说啊，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美国完蛋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没完蛋。1970年代，人家讲说啊，越战失败，美国完了。结果1980年代出现了雷根又是美国新的盛世哦。
1: 对，
0: 好，川普其实也很崇拜雷根。1980，日本超级强的那个 Toyota、Honda 汽车拼命卖美国，然后呢，一直出超美国。人家说完蛋了，日本要超越美国，有吗？结果日本泡沫化，现在台湾人去美国玩啊，台湾人去日本玩，去东京玩，比去台北玩还更便宜啊。2008年就是我博士拿到那一年，金融海啸啊，美国很惨，那时候真的超惨的。中国超越美国，大家说中国很好，结果呢，中国遇到自己的房地产跟人口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讲到川普。带了让美国好像感觉耗弱了，但事实上川普的问题我们先讲一下。第一个，他政治极化，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不是像过去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他们变成是敌对的部落、那很多美国人甚至怀疑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够存续、那民主倒退是事实啊，我们也不用去替他辩护说美国什么都好，没有民主倒退，他民主倒退是事实啊，从欧洲的从很多的美国自己的评比机构都看得出来。第二个，美国的联邦治理能力下降，国会很常拖预算，常常就是那个财政悬崖。美国效率是很差的，我们在美国办过事都知道，你没有个一两个礼拜你办不到。第三个，国际秩序转型啊，过去呢，川普代表过去都是美国是什么世界警察，美国价值。那现在呢，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盟友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美国问题很多。可是我要讲哦，你刚刚提到说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情皮啊。因为罗马的制度是依赖宪法、是依赖皇帝，可是美国的制度呢是依赖宪法、再怎么样川普还是要受到最高法院受到国会的掣肘。所以呢，你问我说2026年的美国比较像什么，我比较不会去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夕，可能还不到，搞不好还在500年600年，比较像是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末的英国呢，那时候面对很多新的竞争者，但是他依然还有拥有很强大的制度啊、金融跟科技的优势，所以我认为美国还会再强盛个几百年，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的的确确，他也没有办法返老返童啊、这个好像又回春，就要看接下来后川普时代美国人自己有没有觉醒了、
1: 对，我想刚刚我们回顾了从1826年啊，然后1876年啊，1926。然后1976到今天的2026，其实每50年真的都有一个很大变化。当然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那个1826年除了说那一天刚好是两位前总统两位政敌甚至还问说对方死了没有，
0: 对
1: 等他死了 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两个人竟然同一天死但所以变成说那整个1826年美国其实有点战战兢兢，而且不要忘了在1826年前三年1823年那个

0: 门罗主义，
1: 嗯，
0: 哦，那个，所以整个当时美国不但没有说对外扩张的那个，其实反而非常害怕欧洲强权再度把势力延伸到北美哦，所以他才会提那个门罗总统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门罗主义。那我们之前过去几年，我也曾经我们谈过这个门罗主义的那个
1: 唐罗主义，
0: 对前那个三年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门罗主义200年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了，所以那是整个1826年的时候美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到1876年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变成说完全向前看然后变成说透过这样一个工业化然后慢慢让整个美国人的信心整个重建起来。那1926年那其实就是费兹杰罗的那样一个描写，以及那个海明威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你说咆哮也好或者是一个彷徨的年代什么什么，那但是至少在那个经济大恐慌之前其实美国的确那十年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辉煌然后到1976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了然后就是面对越战的那个，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检讨说美国会不会像那个西罗马一样，然后的确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1970年代的电影要不是讲家庭伦理要不就是你看那个越战猎鹿人然后跟现代启示录这样一种充满，你现在想想看，现在好像好莱坞电影真的很难看
1: 哦，中间变得超难看，
0: 对，
1: 看韩剧甚至看陆剧，中国剧都还比较好看，
0: 对，真的就完全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一种深度那个反思的那样一种电影，所以我要
1: 中心思想失去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讲到说美国之所以会那个，虽然说它的经济军事方面，但是好像在引导这样一个不管说是思想或是流行文化方面好像已经有点丧失的这样一个引导潮流的这样一个局面，至少你看到80年代的确没有错，政治上的一根引导美国这样一个
1: 新保守主义，
0: 对对对，然后你看整个在影视什么各方面，你看不管说是那个哈里逊·福特的那一个电影然后星际大战然后到那个回到未来什么的，你会发现哇整个展现出来那种美国人的活力很清楚，但是现在说实在漫威电影我现在真的几乎我完全不想看
1: 年轻人可能不同意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就很难跟那种逻辑的人，
0: 对对对，所以当然这个你谈到有关美国建国250年，我们当然是希望做一个从全面的，不只是从政治然后当然经济当然还是引导那个，但问题是在那个引导流行文化然后也那当然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你应该就大学校园里面所要引导过去，我们认为说就是美国你哥伦比亚耶鲁然后哥伦比亚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一个发源地，但是这几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抓你讲大学校园那块来讲因为这个大家讲会比较有感就是说现在高教崩坏这件事情台湾是很明显，在美国也很严重因为我去年下半年是在美国大学教书，在一间这个 liberal arts 的这种很老牌的学校我发现那学生也是非常难教这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那三年的那个长大的孩子那个就是人际沟通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那个读书的那种效率，
0: 对，这个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而且很难教，很 needy 就是说他期待老师你做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想动。刚我在美国留学2000年初期是差超多的。好，当然这个不同的学校程度不同但是我觉得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像那个林哲明教授他在 UT Austin 他也有同样的抱怨。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那是那么好的学校，全世界前30大40大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齁。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川普把美国高教视为是左教的大本营。好吧，然后去包庇这些 LGBT 的这些人然后去搞一些那种所谓的那种 多元文化啦 DEI 这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些顶大美国的顶大砍了很多的经费。我认识的几个哈佛的博士生以前是很好过的，现在很惨的，都要自己要出来打工，要写稿要赚钱，然后助理的钱都没有，他没有钱聘。哈佛的博士生是有钱到他可以自己聘助理，他还不是教授，他只是个研究生而已，现在都没有，那些都没有钱。那你美国，我之前我记得在燕山龙节目有提到，美国强大就靠这个。

0: 些外来的有色人种很聪明的印度的、台湾的、中国的、去强大你，那你现在你把你自己的脚打断了、那我再稍微的跳跃一下，回溯到我们刚刚讲的议题，美国是不是像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是在西元476年灭亡，它怎么灭亡？它主要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还有外族入侵交织而成的、那有人说西罗马帝国当时候因为地方怀柔政策，很多高度的自治，所以导致它鞭长莫及、那当然啦，这个方向如果你想象美国的灭亡是长这个样子，大致上没有错，可是事实上美国内部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啦。第一个，内政腐不腐败，基本上联邦政府，我们常在开玩笑，美国人不用贪污、联邦政府不用贪污，因为他有洗钱法，应该说他有那个政治现金法，他的光明正大 的拿钱就好了、你只要有申报、你有那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去成立就好，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经济有没有衰退？抱歉，没有，不但没有，他的那个外空竞赛啦、AI 的这些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外族入侵，你说中国不要被中国入，不要被美国入侵就好，他还有能耐去外族，他顶多入侵台湾，入侵美国根本不可能，所以美国离那还相当相当远、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美国现在是乱流。我还是这个论述。你看哦，川普呢是美国唯二两任不连贯两任的总统，第一任是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这个担任过两任总统，22任跟24任总统，1885年到1889年，然后他隔了几年之后，1893年、1897年再度担任。通常这种不连贯两任的总统都乱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到后川普时代，你看第一任非常反中，他台湾当然很开心，第二任变亲中了，那就是变乱流嘛。再来，美国有5次的选举是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那个选举人票比较多当选，川普就其中一次、就是2016那一次。
1: 对，
0: 通常这个发生也是乱世。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政治好玩是好玩在250年够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呢，其实你可以找出某些原因让它强盛让它衰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用波段来看，这是下波段，这个我完全不否认，可是是不是下波段无限下波，这个我就 保留、我们要看后续的表现。
1: 对，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啊，老实说我刚讲说你如果拿那个川普、是五贤帝之后的那个康茂德、一个就是那个、奥里列的那个儿子、然后的确他胡搞瞎搞、然后后来他自己也被杀了，然后之后经过100多年的一个军阀、混战、然后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被随时被推翻、但是老实说你想想看，那个是西元200年左右、然后距离476年还有200多年，然后而且当时就是没有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各方面、是整个慢慢、那个因为没有说因为地方的那个鞭长莫及、然后加上中央这边那个，那其实都这样子都已经经过200多年它才灭的，那更何况如刚刚那个施医生你提到过的，他现在不管说是那个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还是领先群伦的、而且的确在那个没有所谓的外患这个问题、其实
0: 没有外患很重要，
1: 对这一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一开始独立战争、以及1812到1814年、那样一个美国跟英国再度、那个爆发一场战争，所以你看前不久那个查理三世就不是去那个白宫、然后就笑说那个你那个东边那个有整治的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英国曾经在1814年帮你们的白宫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把用火把白宫烧掉、所以那个今天的白宫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白宫的样子。对，所以要不是那一次之外，从那个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外侮、入侵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顶多只有就是911的那个问题而已了。 对，所以不管说从各方面角度来看、拿它跟罗马帝国在三四世纪之后的那样一个外患平衡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唯一你顶多只能说全球的那个区域霸权想要那个比如说你东亚当然就是北韩啊、然后还有中国啊、然后那个 东欧，哦，当然就是俄罗斯。

0: 罗斯
1: 是。
0: 啊，然后中亚当然都中西亚啊，就是那个伊朗哦，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对美国，但是你看，至少第一个现在美伊之间啊，至少暂时和局了哦，那个。哦，讲到这个和局，你看这一次的世界杯，
1: 对，
0: 和局那么多，所以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跟中国之间哦，至少融冰哦，因为知道双方都很清楚了，没办法真正去对峙太久，不管说是经济啦，或者是那个对峙太久，其实对双方你杀敌1000哦，自损800，这个双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
1: 嗯。
0: 没办法对峙太久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川普哦，最近释放出来就是，哎，美中之间哦没有那个，但是你本身你要好好的那个维护自己的一个国防安全，这个是你台湾的责任，你不要
1: 是
0: 妄想说哦一面倒倒向中国哦，这个是他不允许的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啊，美国建国250年，那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内部的，不管说是种族以及政治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这个可能才是目前让人家最担心的。
1: 对，我觉得，刚这个燕三龙讲这个都有道理，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严肃一下，讨论一下中国的东升西降哦，我们看一下美中之间的实力的客观的差距还是在哪里啦哦，因为很多人会把相对的进步哦，误认为是绝对超越，事实上它还没超越，中国进步很快，我相信再怎么讨厌中国人都不能够否认啦。好，但是。中国变强跟美国变弱是两件不同事情。我们从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经济，中国 GDP 是接近美国，但是如果你用人均 GDP 来算的话，美国仍旧是中国的4到5倍，更不用说美元是全球主要组成货币，金融体系还是以美国为核心。第二个科技，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部分 AI 的应用已经很强，没有错。但是呢，它在高阶晶片、半导体、作业系统、航空引擎。还要用西方的啊，不然为什么习近平要跟美国买波音？好，第三个军事，中国军舰的确呢数量超过美国，这事实，但它全球投射能力差距还是很大。美国全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基地哈，中国都没有哈。最后文化跟人才的吸引力，很抱歉，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川普挡了很多，还是去哪里留学？还是美国嘛。好，而且这也是的的确确是一个你要社会带你当代自己的国家翻身的一个保障啊。美国最多的创新的新创的产业，美国全世界精英最想移民的国家，所以中国正在崛起，可是有没有全面超越美国？没有。美国也许在老化了，可是还没有衰落到失去霸权。这老化有没有可能回春？有可能。过去我们刚刚讲过，250年有很多的潜力。
0: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再回顾到刚刚讲的1976年哦，那时候整个其实美国人这很多人是很悲观的啊，认为说啊，美国完蛋了。哦，那个整个越战哦，加上说哦，总统爆发那样一个水门丑闻哦，那整个非常非常丢脸哦，所以才会导致那10年整个美国的影视哇，好多那种一方面审视整个那种家庭伦理的一个崩坏哦，所以克拉玛对克拉玛哦，你看那时候
1: 好电影，对。
0: 对，你看那时候哎哦，那个梅丽史翠普哦，你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哦，哎啊。怎么有这么样一个非常很美，然后那个整个特质又很奇怪的一个女性，然后现在她还继续活跃着啊？对，然后你看越战越路人啊，然后那个现代启示录哇，那个整个现在你现在再去看哇，那个整个一看再看哦，都会有不断的
1: 是不一样的
0: 那个
1: 感
0: 心
1: 觉。
0: 得感觉啊，对，然后所以美国人重点就是他们不怕。你揭露他们的那个
1: 对，
0: 疮疤，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中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哦，你不能绝对不能讲习大大的任何那个哦，然后你可以批判川普哦，他当然他也很生气，可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哦。然后他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那个疮疤，你把它揭下来，他反而很愿意，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愿意正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好。我们最后就是谈到你怎么面对自己疮疤的问题啊，哦，那这个。
1: 反省哈，是强大的根源呐。越强的强者，越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好好的停下来认错。那美国这一块做得很好，德国其实也是，所以德国后来战后也不错。那日本可能在军国主义这一块，它可能差了点。不过这有人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史观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一个重点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在选票上 把这个集

0: 右翼的势力再把它压下去。
1: 嗯，
0: 2026年的其中选举是个机会，那这个也有可能让川普稍微气焰不要那么嚣张，让他作为一个转向。那川普转向不是不可能，对他来说，只要他的全球的经贸利益，他个人的这种算计能够吻合到美国的转向，那其实我觉得皆大欢喜。好，那我觉得我倒非常关注后川普时代是谁。那这个人若是 Rubio 的话，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往上爬，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是我的看法
1: 啊。对，那我想有关250年，然后跟川普后川普时代的一个问题，真的是那个举世关注。那当然对台湾来说那更不用讲这是一个影响到台湾未来，所以变成说好好关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变化这个就是台湾一个永恒的恒久的一个命题。那非常感谢施宜兄，
0: 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就是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女士啊，这个月从6月1号开始呢访问这个美国啊，可以说是风尘仆仆啊，然后呢在6月14号回国啊，可以说是这一次呢他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访问啊备受关注。那我说这次的访问呢有五个没有啦，第一个是没有进到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啊，也就是国安会。第二个是没有见到国安会的官员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能够见到这个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杰以荣啊。第三个是没有进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办公地点。那蔡英文啊前总统在2015年6月4号他是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台湾政治人物大都能够见到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啊。那位阶是类似于外交部的副司长。那再来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茵啊，因为目前 AIT 的这个主席啊在川普上台之后是悬缺的，所以说是由这个蓝茵女士来这个担任啊。那目前来讲这五个几乎都没有啊。那因此呢这五个都没有表示什么意涵。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0: 先生到美国去访问啊，也到美国的华盛顿 DC，所以两个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啊。所以究竟这个郑丽文的五个没有代表的是什么意涵啊？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啊，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现场。好，那我刚刚提到了郑丽文这次访美，五个没有，第一个是没有进入艾森豪大楼，第二个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第三个没有进入到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第四个是没有见到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第五个是没有见到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那我不晓得世明兄你怎么来看郑丽文这次的五个没有，原因为何？
1: 五个没有，就代表他很明显的是，有史以来破例的一个降格，来接近我们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也是国会最大党主席，那你这就像刚主任讲，你蔡英文2015年他也是最大反对党主席啊，
0: 对，
1: 但他可以见到亚太驻青啊。
0: 我先补充一下，当时蔡英文是民进党主席，他不只是见到了亚太驻青，他还见到了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哦，是2015年啊，因为我们知道2016年总统大选嘛，然后他等于是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哦，所以说不止见到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还见到的是副国务卿，所以这个位阶当然是差很多了，对。
1: 当然，蔡英文当然，因为他当时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非常有希望可以当选总统，
0: 对，
1: 所以当然他受到很大的重视，
0: 对，
1: 那郑丽文，毕竟他也还是国会最大的党主席，
0: 对，对。
1: 那很明显的嘛，这个对于美方的一个政府，甚至包括国会的部门，
0: 对，
1: 很明显的，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去跟他的一个互动，包括即使是 AIT 的一个理事蓝英，有没有见我不知道，因为
0: 对，
1: 他当然有，他有进入 AIT 大楼，
0: 对，
1: 蓝英当然是 AIT 目前最大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
0: 对，
1: 但重点是至少你没有公开的照片，
0: 对。
1: 今年年初的那个。包括黄国昌跟那个卢秀燕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蓝英都会跟他们合照啊。
0: 对对
1: 那你没有合照的照片嘛？
0: 对，
1: 那这个跟 AIT 的理事合照照片有什么好不能公开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质疑他，更可能连蓝英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见到。
0: 对，
1: 那这个十分明显的，那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低位阶的一个，等于说这个降格的一个这个访问，那没有想到这个郑丽文主席还是可以讲说啊，他在美国这个成果超乎预期，
0: 对，对。
1: 在美国丢下一个深水炸弹，
0: 对，
1: 那我们只能讲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0: 对，
1: 等于说自夸自擂嘛，
0: 对，
1: 那这本身为什么会如此？
0: 嗯，
1: 因为毕竟郑丽文他进入华府华盛顿的之前。他大概有差不多8到10天，他已经是在美国各地的进行一个访问，
0: 对。
1: 所以他去美国14天，他要进华府之前，已经大概差不多10天左右，他已经在美国各地发表种种的言论。这些郑丽文种种言论，简单讲就一句话，他给美国政府官员觉得你是在我美国踢馆，
0: 是，
1: 你不是来跟我美国交流意见，
0: 对，
1: 你是在跟我美国踢馆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他踢馆？因为他前十天在进入华府之前，前十天他在美国所讲的种种的言论，很明显的都是跟美国对台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0: 是，
1: 美国对台立场，简单讲，美国希望说能够帮助台湾能够防卫，能够
0: 对，
1: 吓阻中国的一个攻击。
0: 对。
1: 第二个，美国也希望说你台湾要增加你自己本身自我防卫的一个实力。那
0: 对，
1: 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而增加国防预算当然要买更多的先进的武器。那
0: 对，
1: 当然全世界能够让我们台湾买得到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嘛。所以当然除了说你台湾要自己好的一个国防，比如说武器制造以外，你当然有相当大的比例，你是要跟美国购买这些武器嘛？
0: 对。
1: 但是你郑丽文主席，你到那边，你居然讲说啊，这个国防特别条例1.25兆的一个预算，那是要给民进党贪腐的机会。那这个你等于说把美国官员也骂进去了嘛？因为基本上这1.25兆的一个内容，它是台湾的国安单位是跟美国的政府部门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协调之后，认为台湾有需要的一个武器，然后我们才拟出这样的1.25兆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包括跟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要共同生产无人机的这些种种的一个金额的
0: 对。
1: 预算。然后你今天你说这个是给民进党政府贪腐的机会，那你不是也把美国政府也骂进去，认为说
0: 对，
1: 美国也在贪腐吗？那这个就是你郑丽文过去几年以来。 他经常在散布的那种以美论嘛，他说今天我们台湾跟美国买武器，那就是因为美国要赚我们台湾钱，然后美国什么军工复合体，好，为了要赚我们台湾钱，故意要好要把这个台海局势弄紧张，然后来去让我们台湾需要跟美国买武器。
0: 对，
1: 那这个本身都是一个相当荒谬的一种以美论嘛。
0: 对，
1: 好，然后另一方面，美国他本身对台政策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立场就是，美国至少他现在都还是极力的在思考如何帮台湾进行防卫。
0: 是，
1: 即使目前川普政府或包括美国过去1979年以来我们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后的历任的美国政府，他都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他不会对于台湾是否一旦被攻击的时候，美国是否要帮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击，美国基本上都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包括拜登也是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立场，但是美国他的一个立场，我想卢比奥国务卿讲的最清楚，他在去年上任前三天的参议院的这个任命听证会上，他讲到一段话，公开讲到一段话，他说美国绝对不会去承诺或宣誓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0: 是，
1: 这样一段话，他也还是一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概念，但至少他否定了那些以美论所说的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美国不会说我会或不会。
0: 对，
1: 那卢比奥他已经明白讲美国我不会去宣誓或承诺我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但是你现在你这里面你到美国去讲什么话，你在访美之前你先讲一段话，你说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
0: 对，
1: 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说人家问他这个美国是否应该帮台湾防卫，郑英文回答是我们绝对不会拖美国下水，那你就是你不希望美国来救我们台湾嘛，那你到了美国去的第二天，你就是见那个艾利森和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0: 对，
1: 讲这个休息的休息的一个学者，
0: 对，
1: 这是习近平在讲的一个概念，
0: 对，
1: 习近平也讲很多次跟美国总统不管拜登或者川普，
0: 对，
1: 那习近平或中国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的这个概念，他其实简单讲就是要美国不要说去帮我们台湾进行防卫，美国不要关切台湾问题。
0: 对，
1: 因为休息的陷阱它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它是一个既定强权，而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强权，那如何避免崛起中的强权跟既定强权之间的一个战争冲突，就是要彼此要对彼此的核心利益要尽可能避免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国在讲休息的陷阱，但是美国的政府官员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有曾经讲过休息的陷阱，有去接受符合你中国这样的一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立场。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当然知道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讲休息的陷阱嘛，你简单讲就是你中国所重要的一个要求，你美国不要挑战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当然指的就是台湾问题嘛，所以习近平讲核心休息的陷阱就是要你川普你不要来关切台湾问题，你不要来这个帮台湾防卫，你不要来卖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嘛。那你郑丽文你去美国第二天你就去找这个艾利森来谈论这个休息的陷阱，然后还谈得很开心，然后讲说这个艾利森也支持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和平论述，但是艾利森我找遍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脸书什么社群媒体他都不讲话。
0: 对，
1: 那艾利森很明显我相信艾利森不会复合郑丽文那样的一个追求和平的方式的。和平当时谁都支持和平，但是不是说进爱医生支持和平就代表说我爱医生支持你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嘛？
0: 对，
1: 因为郑丽文追求和平那个方式简单讲他是用那种虚幻的假和平来去掩盖他的那一种形同是投降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言论嘛？
0: 对，
1: 因为他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让中华民国被消灭掉，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投降，这是屈服嘛？
0: 对，
1: 这不是真正的一个和平嘛？
0: 对。
1: 那艾医生他作为一个美国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当然也十分清楚了解这个概念嘛。所以他当然会讲说他支持和平，但是我相信艾医生不会支持郑丽文所说的这个追求和平的那一种投降的方式。
0: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是美国的好的盟友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让美国来派军来台海作战。那你这个话你也是一样嘛，你就是希望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嘛，不要来帮台湾防卫嘛。
0: 对。
1: 然后之后郑英文就讲到，他说川普有说过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英里远的台海来作战。那这是在扭曲川普的言论。
0: 对。
1: 川普他的原文是说他很不希望派他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50英里。他说他很不希望派美国的军人军队到9500英里的地方作战。川普讲的是他很不希望，他不想。但是这里有你把他扭曲成说川普说他不会。
0: 对。
1: 不希望跟不会那是不一样逻辑、不一样的概念的。
0: 对，
1: 那你真的有你

0: 为什么要故意扭曲川普的言论？那
1: 嗯，
0: 简单讲，就是你郑英文长期以来，好，包括你当党主席以前那种名嘴的一个相关言论，就是你这以美论的一种论述嘛。
1: 对，
0: 你就是故意要把美国讲成美国绝对不会来救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靠美国，那我们也不要说跟美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武器，那导致的结果，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足啊。台湾防卫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你面对中国军事的一个高压的威胁，你台湾就只能够投降屈服而已嘛。
1: 嗯。
0: 那他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追求他所谓的那个假和平。
1: 嗯嗯嗯。
0: 那美国不知道吗？美国不了解你郑立文的立场吗？你到了美国以后，你还继续讲这些言论，那你这些言论都是跟美国目前这些官员他在为台湾努力在做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想法立场嘛？
1: 嗯嗯嗯。
0: 那我美国这些官员，好，这些官员可以说都是实际上涉入台湾事务的中上阶层的官员，
1: 嗯，
0: 他每天努力在思考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来吓阻中国的攻击，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至少在美国没有宣誓不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以前，美国这些中上阶层的官员当努力在思考，一旦中国打我们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帮我们台湾防卫嘛？
1: 嗯，
0: 他一定还是要预设这个选项，就是一旦中国打台湾，美国要怎么派军队来帮我们台湾防卫这个选项，
1: 嗯，
0: 那结果你郑英文来美国，你是在讲啊，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川普不会来救我们的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是美国的好盟友，我们不会让美国派军来帮台海作战。你这个都完全跟美国目前的对台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嘛？那自然而然，美国当然对你没有兴趣嘛？美国觉得来听你这些以美论观点干什么呢？讲明白一点，你郑立文过去5年10年，你在还没有当党主席以前，你等于说就是一个简单讲就 nobody 就对了。讲难听一点，他卸任立委以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名嘴而已嘛。那他在政论节目里面所发表的种种的以美论言论，AIT 美国在学早就清清楚楚掌握住了嘛，哪里会不知道呢？那 AIT 知道，当然会回传给美国的政府，好，不管国安会和国务院嘛。那今天你郑立文，你到了美国前10天进华府之前，你如果说能够把你言论做一个修订，那或许美国政府觉得有跟你沟通好交流的一个需要，但是你到美国，你还是延续过去那种以美论观点，那简单讲，就我刚一开始讲的，你郑立文来我美国，你是在踢馆的嘛，你不是要来跟我这个美国来去进行一个讨论交流的嘛，甚至讲明白一点，你讲那些以美论观点，那都是呼应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立场的一个观点嘛。那习近平对台湾立场观念，我美国哪里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的？我确定，我川普直接跟习近平会面会谈的，美国对于习近平的对台政治立场，美国了如指掌嘛，哪里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呢？那这种状况是要讲明白一点，那我美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何需要跟你来进行一个互动呢？
1: 所以说，我想的确哈，就是美国这次的确，陈如昌、石明兄所谈的，就是美国真的是对于郑立文的这个待遇啊，是给予一个相当的一种矮化啊。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谈到，就是他这次既没有见到那个美国国安会的官员呢，那似乎是跟美国国务院科室级的就是 desk officer 的这个官员会谈呢，那位阶等于是非常低啦，等于是类似科长级的啊。那这点我想是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啊。那另外就是郑立文说他见了10位国会议员。其中一位是视讯啊，那目前公开的是仅有6位啦啊，所以说另外还有3位不知道是谁啊。那其中呢，媒体有报道，就是说有一位啊是众议员，他是在国会的电梯中被郑丽文随机遇到，而郑丽文向对方要求合照，却早早拒绝啊。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啊。那在郑丽文返国之后，在17号的时候呢，他召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媒体就询问啊，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郑丽文的表情非常尴尬，而且甚至出现了结巴的状态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我自己这样解读啦，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想郑丽文他到美国国会坐电梯遇到一位国会议员，他如果拿出名片，然后表达自己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主席，我不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会拒绝合照。如果他不认识郑立文的话，因为这个基于礼貌嘛，就说我想在美国国会没有人不知道台湾吧？那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那你说你是来自台湾最大的反对党的党主席，我相信 美国国会议员是会愿意跟你合照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合照？我认为这位国会议员是知道郑丽文的，就我认识你，而且我知道你的言论，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我也知道国民党最近以来的一些路线，甚至他也知道你郑丽文去了北京，刚刚访问见了习近平，所以说他拒绝与郑丽文合照，这是我的研判啊。好，因为我想如果这个国会议员不认识郑丽文，那你拿了名片都出来了，我想照个相无所谓啦。可是这位国会议员应该就是认识郑丽文啊，所以他拒绝合照，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新闻怎么会流出来，我想这个电梯里面大概没几个人吧，就郑丽文跟他的几位随员，那当然可能在电梯里面巧遇了这位国会议员或他的助理。那如果今天这位国会议员不认识郑丽文拍个照也就算了吧，他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新闻外露吧。而这个议员是知道郑丽文，所以他不但拒绝合照，而且把这个讯息啊对外释放。因为我认为会释放出这个讯息就是电梯里面那几个人嘛，里面那几个人有谁？郑丽文本人不可能嘛，那我相信他的随员大概也不可能嘛，袁建生啊，他的这个国民党前驻美代表，后来马英九2008年当上驻美代表的袁建生大概也不会啊，所以我相信那个郑丽文的随员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子离心离德啊，把新闻都对外释放。那最有可能就是美国这位众议员或者他的助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因为郑丽文目前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哦，表示这位被郑丽文列为十位啊这个相遇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位啊，电梯巧遇这一位啊，他给郑丽文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动作啦。你想看当郑丽文想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合影一张，对方是 say no， 哇那个场面我想那个电梯里面是已经冻结啦，好冻结了，像跟北极一样啦。所以我不晓得视频中你怎么看，就是郑丽文如果他我们讲的这个在电梯的巧遇是如此情况之下，可见郑丽文在美国国会啊是声名大噪啊，而且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但是这个声名不是好的名声啊，可能是坏的名声，不知道你怎么看？
0: 不，我相信美国在台协会一定都会把一些好郑丽文要去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啊，或郑丽文的一个政治立场，好告诉美国的政府以及美国所有的一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所以今天或许这位议员他可能之前也曾经被邀请，被国民党邀请，是否可以跟郑丽文进行一个互动参访？但很明显的，这个议员拒绝了嘛？那为什么拒绝？那当然是他已经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立场的一个政治人物了。那既然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立场，那在电梯上啊，这个偶遇巧遇啊，那自然而然，我当然知道啊，你为什么要跟我合照的目的是什么嘛？那我当然我不愿意说被你利用，然后因为这样子跟你合照，然后就被你拿来说去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夸张的渲染，说好像我又见到某一个国会议员。所以基本上这个郑丽文本身他只能讲说他本身他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明白一点，就像一个美国电视主播所讲的嘛，他是北京的人嘛，他是中国的人嘛，他是北京派在台湾的一个中国的人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立场，我相信美国那些国会议员也都很清楚嘛。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很明显的，他当然了解郑丽文的立场也是跟我美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背道而驰矛盾的嘛。我何须要跟你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合照呢？
1: 对，的确，刚才其实视频中所提到，就是其实郑丽文这次在出发前啊，很高调说不排除跟川普见面啊。然后呢，他讲的很，就是他见了习近平之后，哇，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高光时刻了啊，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见到川普啊。但是呢，结果到了华府，不但行政单位拒绝见面，而且国会议员啊也对他提出了当面的质疑啊。那刚才世明兄有提到，就是说他可能误解了川普的一些说法啊。就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在5月16号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我们来独立吧，因为美国支持我们。所以郑丽文认为他的论点呢， 跟川普是一致的。郑丽文反台独嘛，他认为川普也反台独嘛，然后他郑丽文说
0: 不刻意扭曲嘛，
1: 对，
0: 川普说我不想，
1: 对、
0: 啊、然后我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去
1: 对、
0: 啊、宣布或支持去走向独立，
1: 对，
0: 但这个还是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的概念，
1: 对，
0: 这跟反对台独是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意涵的，
1: 对，不支持就是说一个比较被动的，
0: 比较
1: 消极的、
0: 啊、就是说今天我认为说我不想说去支持这个事情、
1: 嗯、对，
0: 但要不要这样子台独，那我想拜登总统讲最好，那是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我只能说以我美国立场，我不会说去努力积极去促使你台湾去独立或走向独立去宣布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独立那是你们2300万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
0: 这不是我美国决定的事情，
1: 对，
0: 拜登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我们决定，这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1: 对对、啊、
0: 那我只能说我美国我不会说去积极去做促使你走向独立，
1: 对，
0: 但是要不要走向独立你台湾老百姓自己决定嘛，
1: 对对，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我不希望看到，并不表示他反对，
0: 对、啊、对，反对会代表说我会做一些事情阻止你走向这条路线，
1: 对、啊、反对，
0: 但是他川普只是说我不想看到有人想要搞台独想要走向独立、嗯、宣布独立嘛，
1: 嗯，
0: 那这是不一样，跟不会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嘛，
1: 嗯哼哼，
0: 那的确我们台湾一些那种以美论的人、哦、是一些统派的人士故意把他讲、哦哦、美国是川习会，美国也都符合习近平讲的、哦、川普也都符合习近平讲的都要反对台独、
1: 嗯
0: 哦、然后什么反对台独现在变成是一个台海共识、
1: 嗯、
0: 这是根本就是刻意的夸张扭曲，
1: 对，
0: 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讲过任何一个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其实这就像说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跟他太太离婚，我不希望看到，是，但是呢离不离婚是你们的事情、啊、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0: 我经常用的例子是比如我的女儿、嗯、我女儿要跟一个男生结婚、啊、我不喜欢这个男的，我是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
1: 对，
0: 但我跟我女儿讲我不支持你跟他结婚，但跟我反对你跟他结婚、
1: 嗯、
0: 这不一样的意思嘛，
1: 对，
0: 我只是说我不支持，我觉得这个男生我不喜欢，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但我不会说去好像要阻止你，你如果说我的女儿她还是坚定决定要跟这个男的结婚，那这是她的决定，她的选择，她为她自己负责，
1: 对，
0: 但是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嘛，
1: 对、
0: 啊、我如果做什么事情去阻止你那叫反对，我反对你结婚，我自己明白讲我反对你，你就不跟他结婚就对，我反对，
1: 对，
0: 但是我只是讲我不支持我女儿跟这个男人结婚，
1: 我不支持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就是说你结婚你们要结婚那是你的事情，你结婚我不一定会祝福你，
0: 对，
1: 我可能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啊，或者我可能不予祝福，但是我不会去阻挠啦。
0: 对，我不会去阻挠。
1: 啊，例如说阻挠就是说，哎，你们要结婚，我跑去户政事务所阻挡你们。
0: 对，阻挠那才是反对的意思。
1: 或者说啊，你婚礼的时候我去闹场。
0: 是啊，是
1: 啊或者我去阻止这个婚礼的进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对啊、反对跟不支持是不一样的逻辑了。
1: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郑丽文果然就是诚如很多人士所提，他在其实包含呢、啊。包含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啊，都讲说他在国际关系上的涉略啊是相对有限的啦。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知道，美国的立场，川普的讲法是说我不乐见，我不想，只是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我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积极的去反对，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0: 对，不，我觉得郑丽文他在做的，他是要刻意的扭曲。
1: 嗯。
0: 而刻意扭曲这是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这对于美国人而言，美国人现在是、哦、我跟你互动交往，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一个真诚，
1: 嗯，
0: 但你不能够刻意扭曲我所曾经讲的一些言论，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夸大扭曲，
1: 对，
0: 这个会让我对你失去信任，
1: 对，
0: 而美国人这种西方人他基本上一旦对你失去信任，他基本上就对你没有兴趣，不会想要跟你互动交往的，
1: 是是，所以说这个的确了哈，这种外交上的磁力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的啦，就像美国跟中国建交1979年的建交公报啊，就美国是理解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认知 acknowledge 就是我认知到，就是说你说一个中国我认知我尊重啊，我理解你的说法，那不表示我承认啊，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在外交上这是非常细腻的，你可以说是咬文嚼字，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东西。 Acknowledge 就是我好你说什么 OK 我知道了，我听过了，我知道了、啊、但是呢不表示我承认我接受、啊、
0: 没错、
1: 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0: 是, 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连赖世宝委员他自己在公开的节目上都说他认为郑丽文对国际关系是不理解的、啊、但我也很讶异了，因为他也在这个 牛津大学，应该是牛津大学，
0: 剑桥
1: Cambridge， 是是，他拿过到这个国际关系的硕士，
0: 那他剑桥的博士候选人，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实务的经验，理论上可能他有学过，但是

0: 实物上。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在外交我们说是一个艺术，就艺术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不点破，而且它维持了一个模糊空间。那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故意去说，哎，你川普说我不乐见看到有人搞独立，说难听点，川普也没说谁搞独立啦，记者是问台湾嘛，但是不表示他反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认为说，哎，我反对台独，川普也反对台独，我反对，我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美军为台湾牺牲，川普也不希望，所以我们两个是亦步亦趋啊，我们两个是并驾齐驱啊。这个说法是他完全误解了，
1: 刻意扭曲
0: 哦，讲刻意扭曲是比较严重，
1: 我真的觉得他刻意扭曲，
0: 对对对，但是
1: 他是故意的。
0: 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他认为他讲的是跟川普一样的话，他为什么他到美国去获得的接待是如此？如果他真的是就美方美国国务院认为说，哎，的确你跟我们川普总统讲的是一样，那我当然是高规格接待你啊，我也可以用副国务卿接待你啊，跟蔡英文一样啊。那为什么连副助理国务卿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官员都见不到，连国安会的大楼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显然他误判情势了啊。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孟凡，首先我们谈到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看起来表面上很像是健康食物，可是它其实有点伪装的，就它可能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健康。很多标榜是健康食物，或者是我们一向认定的健康食物，那可能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也有可能就叫做伪健康食物，那这样反而越吃越不健康，而且增加体重，所以这种所谓的伪健康食物一一的请教孟凡为大家解答。比如说啦，很多标榜天然减脂啊，或者是高纤的这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其实里面可能它暗藏了高糖高钠还有高饱和脂肪，就会让大家血糖失控而且体重暴增，那这种所谓伪健康食物在市面上很常见的。第一个，饮品类陷阱，燕麦奶
2: 啊，
1: 好，这个其实你有跟我们讲过，
2: 对、哦、
1: 在节目中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哦、这个孟凡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燕麦奶这个事情。你本身是很爱喝牛奶的，
2: 对，
1: 所以对这个很有研究。
2: 对，
1: 就说这个燕麦奶它的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个很多人听起来会很伤心。现在有一款咖啡就是加了燕麦奶、哦、
2: 是，
1: 口感是非常好的，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又好像喝到了奶，然后又有燕麦，感觉是不会胖的，
2: 没有，没有，
1: 感觉很好。
2: 没有，
1: 现在一听的这个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大家心都凉了一截。
2: 是，
1: 而且它主要成分呢是糖类而不是蛋白质，这又让大家更伤心、
2: 啊、
1: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运动完是要喝燕麦奶，
2: 绝对不是，
1: 要增加蛋白质，
2: 绝对不是。
1: 这个跟牛奶相比的话，它的蛋白质只有三分之一，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欸、哇，这个孟凡你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回事。
2: 哎，这个我觉得齁，燕麦奶有一点被吹捧过度了，就是、大家会直观的认为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饮品，就是尤其会觉得它比牛奶健康，可是我就觉得这不太对，就是牛奶算是原型食物嘛，因为它就是挤出来就长这样，它也不太需要加工，就是杀个菌什么的。但是燕麦奶它不是原型的啊，就是它是从燕麦去弄成燕麦汁之后呢，它会加油，因为它要有奶的口感，所以它会加植物油。你去看所有的燕麦奶，它的成分一定是第一个是水嘛，再来燕麦，再来一定是植物油，不管它加什么葵花油芥花油什么油，就是油，所以它才能营造这个喝起来有一点滑顺的感觉，就是会有点类似牛奶。因为如果你们有喝过燕麦饮，就是在燕麦奶红起来之前就已经有燕麦饮这个东西嘛，那个我是会喝的，那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喝起来口感不一样，燕麦奶有一种奶感，然后燕麦饮是比较不会那么滑滑的感觉，对对对，所以那它就是藉由加油脂去达到好像牛奶的感觉。那燕麦本身就是一个淀粉类的东西，然后油就是油脂类，那你怎么会期待燕麦奶是一个高蛋白的东西呢？它里面没有半点蛋白质的东西啊。
1: 对对，可能大家有印象是大麦小麦这些东西就很健康嘛，那燕麦应该也很健康。
2: 燕麦很健康，这个我完全同意啊。那但是燕麦奶我并不是说它真的很糟糕，因为它毕竟还是用燕麦，然后它是加植物油，它不是用不好的油嘛，它是用一些植物油不饱和的，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对它期待有一点就是
1: 过高，
2: 对，过高了然后把它太过度宣称为它是多健康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直接就是我很不喜欢的是把它拿来跟牛奶比较，然后就说牛奶不健康它才健康，这个讲法我很不喜欢，因为他们两个本质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淀粉加油，一个是乳品，就是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钙嘛， 就是很多人就会说燕麦奶也有钙啊，嗯，但是我也澄清过很多次，就是燕麦奶的钙是额外添加的钙，就是它是加，你去看一样，就你去看成分，它都会写出来，磷酸钙、碳酸钙，意思就是它就很像你在吃钙片嘛，它就把钙添加进去了。我其实不会不赞同，就是在天然食物里面加营养。其实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可是美国很多。美国比如说你去买麦片买什么，你会看它下面有添加什么，B 啊 C 啊，就是故意添加进去。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那但是燕麦奶就蛮雷同的，因为它是添加钙。那但是牛奶的话，它是本身就有高钙，就是它从牛身上挤出来，它钙就这么高了。所以我觉得去把这两个论点拿出来比也不对嘛。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对燕麦奶这东西有个正确的认知啦，就是它就是燕麦，它是淀粉加油脂的一个，我觉得它的加工程度一定是比牛奶高，因为它是去制作出来的一个东西嘛。对，那我就想我昨天刚好去就是有工作，然后就是我经纪公司的那个妹妹就帮我买那个拿铁，然后我到了之后他就突然就是很紧张问我说，营养师你会不会其实要换成燕麦奶，然后我说哦不，你千万不要帮我换燕麦奶，我就是一个超级爱牛奶的人，就是不用不用，就是牛奶就好。对，昨天刚好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妹妹那个反应就是好像
1: 深植于一般人心了，就是感觉说燕麦奶应该比牛奶
2: 还要
1: 健康，
2: 她就觉得如果是营养师的话，那应该会想要喝燕麦奶嘛。
1: 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个人是牛奶爱好者。
1: 是，
2: 对，
1: 对，我想这个证明很好，就让她知道她的成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就觉得说哦，燕麦奶就完全不能喝，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不是，
1: 对，
2: 因为我觉得像你，如果是因为你就是不喝奶嘛，你有乳糖不耐，或者是你是纯素食者，你连奶都不碰的这种，那你喝燕麦奶当然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也不是说一般人就不能喝燕麦奶，只是我觉得你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很重要。
1: 是，
2: 这个是我这三五年来吧，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最想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东西啊，就是都没有绝对可以吃绝对不能吃，就是重点在于你对

0: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1: 的确，
0: 那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要讲一个极端一点的、我很想吃洋芋片，你也没有不能吃洋芋片啊。对，可是你要知道的是，洋芋片它就是比如说它也是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油炸的，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对，那你就有这个认知之后，你去吃它，然后你有控制量的去吃它的话，我觉得就完全没问题。那也有人就是那种怎么讲，享受美食不计后果型的，我也碰过这种人，他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吃，我吃我就是吃到我中风然后死掉，我也觉得开心。那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你嘛，
1: 我真的觉得是有这样的人，比如说
0: 对、
1: 有人吃这个美国的糖果，
0: 对
1: 那种化学糖果，就说其实这种东西就很化学，但
0: 是
1: 你也不能否认，它就有一些口感，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化学，我就是要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他就是这样子，对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他说但是我就是要吃。
0: 我觉得这种人我倒觉得 OK，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是那种在那边就是又要讲自己吃很健康，然后在那边看一堆成分，但是就是自己实际上你去观察他吃的东西，就是其实也都不是很健康的那种人。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人，我就觉得你到底
1: 就是他虽然知道他有那个理智知道，但是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理智。
0: 对对对，他讲了一口健康饮食，但是他实际在吃的都不是这样，我又不喜欢这种的。
1: 对，像你这样自律的很少。好，再来就是三合一咖啡
0: 啊，
1: 虽然说咖啡本身是有益的啊，
0: 对，
1: 当然也是看你怎么摄取，
0: 对，
1: 是不能过量，而且还有你本身的状况你要注意啊，不是说别人喝咖啡你要跟着喝咖啡啊，这也不一定。
0: 对，
1: 就咖啡它当然有对身体的好处啊，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三合一咖啡虽然有咖啡嘛，那我们觉得咖啡也是 OK， 对身体也有益。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常常添加了大量的奶精，这个奶精呢，有些是反式脂肪，还有精致的糖，所以这个坏处几乎全面的盖过好处了。所以就是说，三合一咖啡，很多人是觉得它是毒蛇猛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韩国，他们就很爱这种三合一咖啡，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比如马来西亚也是啦，很多地方它其实这些三合一咖啡都卖得很好，
0: 是，
1: 而且很多人吃完饭就来一杯三合一咖啡，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好，
1: 你怎么看？
0: 我先澄清一下反式脂肪这件事哦，就是台湾的法规在2017年就已经规定了，就是台湾不得使用含有未氢化植物油的任何的食品材料，所以台湾的奶精是不会有反式脂肪的、对对对，不会有反式脂肪，奶油球也不会有反式脂肪，基本上你在台湾不会买到有反式脂肪的，或者是那个植物性的奶油，那个叫什么乳马林都不会有，奶油球、乳马林、奶精粉都不会有反式脂肪。那但是不会有反式脂肪不代表它就是好东西，因为它是完全氢化油，它是不能有不完全氢化油，那反式脂肪这个东西是它不完全氢化会产生的，那它完全氢化的话呢，它就是饱和脂肪、所以就是虽然这些奶精粉、这些乳马林、这些奶油球它没有反式脂肪，但它本人就是
1: 脂肪，
0: 就是饱和脂肪，
1: 饱和脂肪、而且还是
0: 饱和脂肪也是对心血管不好啊、只是说它可能稍微比反式脂肪好一点点这样子，但它整体来讲还是不好的。那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一个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可能久久喝一次这些奶油球的东西，像我最后可以聊到一个，我上礼拜去信义区、然后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星光三月满额他就送了我一张那个兑换券，就是某家连锁手摇饮的兑换券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什么甜漾红茶奶茶、然后我就拿去换了、因为它名字有甜漾嘛，我本来就想说它会不会不能去糖，就它可以，它是那个红茶叶本身有一个甜甜的感觉、但是它是可以无糖的、对，所以我就点那个，然后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喝过奶精的奶茶了啊，因为它那款换的嘛，所以它不能换鲜奶茶，它只能换奶精奶茶，然后我那时候很好笑，我一喝下去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这么好喝对、就是奶精真的是有它一个独特的那个、对香味，
1: 跟牛奶不一样。
0: 对，然后所以它那个是有点人工的，我必须承认、但是就是我想起来，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超爱喝那个早餐店的奶茶，他们就是加有没有那个奶油、鲜奶油、对，然后就我昨天又路过，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去买一杯，然后对我想说哦，他这个行销好成功，因为他让我觉得很好喝、我竟然又想要再去买，但是我那天就看诶，其实他有出鲜奶茶的品项，对，然后我就拿来喝一口，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个没有奶精我讲不正确发言、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它成本的关系，它牛奶加的不多啦、牛奶比例拉高一点的话，它当然不会有奶精那种特殊的香味，但是还是好喝、好，话说回来，我的意思说就是像我这样子可能好几年没有喝这个东西了，然后偶尔喝一次，不会因为这一次

0: 子就怎么样嘛。嗯，对，所以又回归到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量的问题，频率的问题啊，就是没有一定可以或不可以。嗯，然后那再回到那个三合一咖啡粉，确实就是它就是加奶精粉。嗯，如果你一般市售的，那还有糖。嗯，确实就是慧智姐讲的完全没错，就是光是这个奶精粉跟这个糖的坏处就盖过咖啡本身的好处。嗯嗯，所以我个人现在是绝对不喝三合一咖啡耶。而且我觉得你习惯喝怎么讲拿铁之后，你回去喝三合一咖啡，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味道。嗯，不健康的味道。
1: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的话，那可能这个量也要注意。
0: 对，控制频率，控制频率。
1: 嗯嗯，没错。好，再就是市售果汁，这里面呢通常是缺乏新鲜水果的膳食纤维，但是却隐含了极高的果糖。
0: 对对对，
1: 所以饮用之后会让血糖急速的飙升。其实我一向对市售果汁就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第一个我就觉得很难喝。
0: 对对 对, 对，
1: 再就是它里面即使标榜说它什么含
0: 天然
1: 的多少天然果汁，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永远都喝不出来那个感觉。
0: 哎，对，
1: 哦，是。那当然也有一些厂牌它是百分之百哦。
0: 对，
1: 那就是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种百分之百的。
0: 欸，对，我也是，我也是。
1: 那但是绝对没有你鲜榨出来的果汁好喝，或者是说就直接吃水果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我个人也是，我本人的话，我是连一般现打的果汁我都不喝的，我只吃水果。嗯，对，然后更不用说刚讲的这些超商里面的这些果汁有没有？可是我家小朋友就很爱啊。然后我也是像慧智姐一样，我会去看它成分，如果它写是百分之百天然的话，就它真的要喝，那我还是会选这一种的给他们喝。然后另外就是糖啦。嗯嗯，就是它如果不是无添加的，它基本上糖都加的很多。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喝糖水啊。嗯，就是然后膳食纤维也是一个大重点。嗯，大部分的市售这种超商里的果汁它就不太会有膳，我知道有几款有啦，可是它的膳食纤维一定不会像你直接吃原型的水果来的这么扎实。就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举例来讲就是那个柳丁汁嘛。嗯嗯，柳丁汁你挤的时候基本上它那个白色的纤维的部分不可能被你挤到那个汁里面啊。嗯嗯，所以就是它会少很多，毕竟你吃完整的柳丁。嗯，真的少很多。而且柳丁汁齁，就算它不加糖，就是因为它一小杯你要用四五颗柳丁才榨得出来啊，一颗柳丁就十五克碳水，你四五颗欸很多欸。嗯，对。嗯，就是你光是你不加糖哦，它都已经是就是六十克七十五克糖在里面，其实非常的惊人。嗯，所以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吃新鲜的水果，
1: 真的是最好的对策。对对对，吃新鲜的水果。嗯，而且多样化。
0: 对，
1: 好，再来一个就是点心跟早餐的陷阱啊。比如说即食麦片，还有这个谷麦片，就是谷类的麦片。
0: 是，
1: 因为加工后的谷片，就是谷麦片啊。它消化吸收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对，
1: 而且呢，常常会额外添加糖分，
0: 对，
1: 还有人工香料。
0: 对，
1: 所以如果单独当早餐吃的话，容易陷入一个快饱快饿这种恶性循环。
0: 对，
1: 好，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它有哪一些好处跟坏处？因为有一些人早餐还蛮喜欢吃这些谷类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很健康。
0: 是是，
1: 还有一种是他用优格，哦，里面已经弄好了优格，啊，然后里面放了很多这些谷类啦，或者是一些坚果类等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这个吃起来就是当然看你怎么选择，有些人是选无糖的，有些人是选择有口感的，
0: 对，
1: 哦，比较甜一点的。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看这个早餐这样的选择？有的人点心也吃这个，他觉得，哦，这样会比较健康，是这样吗？
0: 这种东西都比较急的嘛。
1: 是，
0: 就是说你拿这些脆片谷片的那种脆片去跟你去吃一个洋芋片或者是，啊，对对，或者是白面包比的话，它可能就稍微好一些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拿它跟一颗圆形的比如说马铃薯或是地瓜比的话，那它的添加物一定是比较多的。啊，嗯，所以就是不能，我觉得不能怎么讲一概的决定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东西。嗯，重点是看你怎么去搭配啦。嗯，对，然后像我们家早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家弟弟就要求他要吃那个谷片，因为他爸爸有买。嗯，对，那我当然也知道糖 对小朋友，不管对小朋友大人都不好嘛。对，所以可是那个东西如果不加一点糖，基本上
1: 对呀，
0: 不好吃，对不对？
1: 对，一定不爱，
0: 对，小朋友不喜欢，所以可能我会去故意挑一些还有减糖的配方去做选择。嗯，对，然后我也不会，可能不会天天让小朋友吃啦，可能一个礼拜吃个一次这样子。

0: 两次，我觉得还 OK。
1: 嗯，
0: 对。然后啊，刚讲到升糖，确实，因为我看过研究，就是这个麦皮，我们讲燕麦好了，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嗯，虽然我们刚在讲燕麦奶，可是燕麦我完全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杂粮，
1: 嗯，
0: 因为它可以降胆固醇嘛，
1: 嗯，
0: 但它里面有一些成分，
1: 嗯，
0: 那燕麦片有没有，现在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燕麦片很健康，
1: 嗯，
0: 可是如果你单纯看升糖指数的话，

0: 因为它太容易就消化掉了、
1: 嗯、
0: 对真的要低升糖的是那种很厚很厚然后你需要开瓦斯炉去那边煮的那种燕麦粥、
1: 哦、
0: 它才会是比较低升糖的、哦、那更低的会是那个你就直接吃杂粮的燕麦嘛就那个五谷饭里头会有那种一颗像米一样、
1: 嗯、
0: 然后但它是那个咖啡色有麸皮在的那种燕麦、
1: 嗯嗯、
0: 那个就是更好的、
1: 嗯、
0: 对所以但是又话说回来这是考量 GI 值的部分啦、啊、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没有觉得你一定不能吃吉隆的燕麦片啊、
1: 嗯、
0: 就它还是个好东西它也是原型它没有添加东西没有糖没有什么的、
1: 嗯、
0: 也蛮好或是你可能藉由你这一餐先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去延缓它造成你血糖升很快的这件事情也是都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看很多方向的部分啊、
1: 嗯、
0: 不能只看嘛因为即食燕麦粥虽然它升糖快可是它还是真的可以降胆固醇啊
1: 嗯哼
0: 对啊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选择嘛
1: 嗯
0: 嗯
1: 的确是所以聪明选择还有量的问题当然你要对这些东西有正确的了解
0: 对
1: 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是讲到燕麦燕麦棒坚果棒还有能量棒其实这种、哦、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如果点心或早餐或什么时候吃、
0: 嗯、
1: 都感觉很健康啊
0: 是
1: 而且就不会很麻烦它又可以带但是有一种看法就觉得说它常打着这个低糖高纤的名号
0: 对
1: 但是却使用大量的糖浆粘合坚果部分的产品呢更含有棕榈油那一根的油脂跟热量就可能超标了
0: 是是是、
1: 哦、所以我们要怎么看能量棒啊什么坚果棒啊这个燕麦棒啊这些东西呢
0: 对我觉得就是看它的成分嘛、
1: 嗯、
0: 就是你不想要它糖太多你就看一下它的碳水总碳水量多少然后膳食纤维多少判断一下就是它的额外加糖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示比较麻烦的是齁、
1: 嗯、
0: 它的那个我们的食品营养标示下面那个米字旁的糖它不是指额外添加的糖嘛它是包含所有这个食材里面天然的单糖双糖都算在内、
1: 嗯嗯、
0: 所以其实你没办法从它那个米字旁糖有几克去判断说哦，这个就是添加糖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
1: 嗯嗯、
0: 对可是你还是可以用总碳水的量然后看它膳因为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下面会有米字旁糖跟膳食纤维
1: 嗯，
0: 然后你的总碳水是可以扣掉膳食纤维才是它的真正会产生热量的这个碳水量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米字旁糖有多少这样稍微去判断一下就是它到底精制糖多还是少、
1: 嗯、
0: 对那你还是可以选择相对比较少的选择
1: 嗯，
0: 对啊像能量棒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它也是碳水为主我发现台湾买得到的这种谷物棒能量棒啊它大部分就是超商买的我有看过啦大部分蛋白质都没有很高
1: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你
1: 就是纤维跟糖
0: 对、嗯、你不能抱着是要补蛋白的心态去买这个东西
1: 那他说能量棒呢他就是觉得说吃了就很有能量、
0: 哦、我觉得它适合的情境可能会是你运动前就是你空腹去运动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就去运动、
1: 嗯、
0: 但是你又很匆忙在路上、
1: 嗯
0: 啊、但是因为运动前碳水很重要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就是拿一个这个来吃、
1: 嗯、
0: 对、
1: 嗯、
0: 可是如果是运动后要补蛋白质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就以为它是
1: 对
0: 还有一个牌子它有强调它是有好像瘦一吧好像有黄豆、
1: 嗯嗯嗯
0: 可是我看过它的成分应该它的比例里面它蛋白质还是蛮少的对所以大家稍微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营养组成是、
1: 欸、如果说它加了大豆类的话、
0: 嗯、
1: 就是蛋白质会提升是不是
0: 理论上是会可是你还要看它加多少啊、
1: 哦、
0: 嗯，所以就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养成这个看营养标示的习惯你不要只看它的宣称就买了、
1: 嗯、
0: 你要自己去翻过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示啊
1: 对
0: 对
1: 不能被这种广告所一时迷惑了因为他写一个能量棒
0: 对
1: 你就觉得很有能量其实还是要看标识
0: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派的人会以为他是个低热量的点心
1: 对没错
0: 他完全不是哦、
1: 嗯、
0: 那叫能量棒嘛他一根通常一定100卡以上100到200卡、
1: 哦、
0: 对就是他不是一个多么低热量的东西、
1: 嗯、因为他让你有
0: 对
1: 活力
0: 耶但你说比起我们又一直讲洋芋片、嗯、
1: 是
0: 你拿它跟洋芋片比的话可能它还是稍微健康一点吧因为它还是有膳食纤维啊有一些什么营养的添加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對所以我没有觉得它不能吃啊、
1: 嗯、
0: 就是只是大家可能要认知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吧
1: 对那洋芋片哦就一般我们都知道甚至都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垃圾食物啦
0: 对、嗯、
1: 但是洋芋片呢它的销路还是很好
0: 是、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很爱吃因为口感很好、
0: 啊、就好吃啊
1: 那有些它其实就是马铃薯做的嘛
0: 对啊
1: 那所以它的问题是出在于说它就是高油然后
0: 油炸

0: 对
1: 油
0: 炸这个问题，
1: 我觉得
0: 他吃了之后会不会有能量呢？就是有能量之外，他又附带了很多的副作用，是这样吗？
1: 啊，对，他还是有能量啊，他也是有马铃薯本身是个就是中性的食物嘛，嗯、对，他只是因为他拿去炸了，所以他油脂会变得很高嘛。对，所以像我们家小朋友啦，就是之前他们补习班的老师会用那个当奖励，就是有一次我发现他带了半包的洋芋片回来，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有这个东西？哦、他说因为他表现很好，老师给他当奖赏、然后后来我们就跟老师说，我们准备我们自己的点心，如果他答对什么的话，就是不要给他那个洋芋片。但其实我们是去买也是洋芋片，但是它是用烤，它不是用炸的，它是用烘烤的，
0: 是，
1: 对，就是它口感其实也还不错、可是相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比较好啦，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吃，因为我不吃炸的嘛，
0: 对，没错、
1: 对，
0: 好，所以我想啊，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有很充足的一些知识，知道说我们该要怎么做选择了。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为大家解答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哦，有哪一些迷思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哦。刚前半段节目里呢，跟大家谈了很多，聊了很多，那我想大家也非常的受用，那么在之后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会比较注意了啊、哦，看标示，了解成分，还有一些正确的资讯，这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啊，像是水果干，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水果干啊会让他有一种就是诶我吃到水果了哈、哦、也很健康，
1: 是，
0: 就如果在零食的选择上我吃的水果干应该没有错，但事实上水果干哦它是脱水后的水果，那脱水之后它的热量其实是极度密集的，
1: 对，
0: 而且制造的过程呢多半会加超量的砂糖或盐分，
1: 是
0: 增添它的风味，
1: 是
0: 反而失去了水果原有的维生素跟水分，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吃的就是水果干它应该还是有维生素的，还是有营养的，你怎么看水果干这件事情
1: 啊？我确实我本人的话我也不太吃水果干，我不喜欢，就像刚刚那段你讲的，它确实是把水果拿去脱水嘛、嗯、那它脱水之后它剩下来就什么，就是它的糖就被浓缩了，
0: 对，
1: 所以就算它真的没有额外加糖，我知道现在有些产品它会强调它是纯天然也没有加糖，它只是脱水这样，但是它就是体积会缩小很多、嗯、你就会不知不觉吃过量、
0: 欸、有一种那个无花果干哦，因为它是比较在那种沙漠地带的国家、
1: 啊、对。

0: 会进口到台湾来，或者说我们之前也吃过这种果干，
1: 对，
0: 或像美国加州他们也会有一些桃干啊、杏干啊等等这些。那这种觉得怎么样呢？这无花果干，因为我之前很爱吃，我觉得它风味很特殊，但它加很多糖。那最近呢，因为又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它可能会发霉啊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分不出来它到底上面是白砂糖还是发霉、啊、反正就让我却步了、哦、
1: 是
0: 怎么看像类似这种，这才也算是果干
1: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慧智姐讲的那个、嗯、那个有时候一些那种餐厅的沙拉里会加、嗯、就是我也会吃一些、嗯、那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样啊，你没有不能吃果干，但是就是不要吃太多。嗯，对，我自己本人是刚好不喜欢吃，我从小就不喜欢吃、欸、从小很多人喜欢吃葡萄干，有没有、嗯、我们小时候用纸盒装的那个牌子、嗯、然后但我从来都不懂它有什么好吃，但没想到我家两个小孩都很爱吃。今天早上弟弟才跟我说我要吃葡萄干，
0: 是有差异的。
1: 对， 对，他说我要吃葡萄干，然后我想说好、嗯、我就倒几颗给他。
0: 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葡萄干，
1: 真的、哦、
0: 果干我是不排斥的、哦、
1: 然后刚刚讲到对，一个部分是它可能又额外添加大量的糖嘛、嗯嗯、那你只能从一样从它的成分去辨别它有没有加、嗯嗯、然后还有它的干燥方式、嗯欸、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如果是用高温去让它变干燥的这种做法的话，确实它因为水果里面最跟其他五大类里食物最不同的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嘛、嗯嗯、对，可是维生素 C 这个东西就是怕热啊，这个我也讲很多次了，那你拿去高温去让它脱水什么，这个过程之中它一定会或多或少会减少嘛，它可能、嗯、它不会到变零啦，可是就是它一定会减少、嗯、但如果有些是冻干，嗯，它如果是冷的、嗯、去让它变成干的这种，它就可能就不会担心流失维生素 C， 所以你还要判断它是哪一种、嗯、那话又说回来你是把它当点心，比如说你还是有吃，就你如果不是预期说我吃这个东西要吃到水果的营养的话，你只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好吃的零食来讲的话、嗯、当然就没有什么差异了、嗯嗯、对。那我个人会觉得果干这东西就是它最大的问题是真的很容易过量啦，嗯嗯，因为它就是你看葡萄一颗本来那么大、啊、变成一个葡萄干变个豆子一样小欸、嗯、那你葡萄我们讲新鲜的葡萄啊，一份水果是13颗一粒嘛，嗯， 13 颗它如果说成葡萄干也是13颗哦，但是你那个13颗小小的葡萄干、嗯、你一口就吃掉了，嗯那就会造成你可能不知不觉吃太多进去了、就是都是糖分这样子、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问题是在于这里啦、嗯、然后你不要去买那种又额外加很多糖的果干、嗯嗯、对。之前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那个草莓干哦、oh. 它那个不是像葡萄干的那一种材质，它不是黏黏那种，它是干干的，嗯，对，就它应该是冻干之类的吧、嗯、然后那个它有出加糖的跟不加糖的、
0: 嗯、你买不加糖的吗、那
1: 個、没有，它一开始没出不加糖的、oh. 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买到的是有加糖的、嗯、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加多少糖，就我没有很在意，因为我不是很常买，就是偶尔买给他们吃、嗯、可是我自己吃了之后，后来它出了不加糖，我就想这个好，那我来买，发现不好吃就不加糖的果干不好吃，可是新鲜草莓怎么样都很好吃啊。
0: 是啊是啊、嗯、有时候也会很酸啊，就看个人啊，有些人喜欢酸酸点点的、哦、
1: 是。
0: 那还有你讲到这个的话，果干我就想到蜜饯类啊，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喜欢吃蜜饯，我觉得当然也很讨厌啦，
1: 对，
0: 那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因为是一种好像是可以保存比较久啦，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些橄榄啊、嗯、它用中药材、嗯、还有一种就是梅子啊，很多人喜欢吃梅子、嗯、还可以做菜嘛、嗯、变成酸梅，
1: 对、
0: 啊、那种变一种零食，
1: 对，
0: 或者有些人是自己做，比如说新鲜的梅子采摘下来，然后放糖啊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弄很久的两三年的齁，都可以吃，又可以做菜可以吃，怎么看这一类食物？这种就比较像是腌制类的，
1: 它就是糖跟盐啊糖跟盐太多就不会好啊，嗯嗯，对，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大学有上一门课，
0: 可是也有说发酵食物对人体是不错的啊，
1: 发酵食物对的，你不是问题是你
0: 像那种梅子啊、哦、你把它浸泡久了、嗯、或者某一些水果啦，把它用浸泡的方式、嗯、或者一些蔬菜、嗯、像韩国的泡菜是不是也是酸、
1: 嗯、啊，对、嗯、泡菜但又不太一样，水果跟泡菜，泡菜是蔬菜嘛，嗯嗯，对对对、嗯嗯嗯、我觉得 泡菜的研究其实蛮多的哦，
0: 是，
1: 就大部分看起来吃泡菜确实是还不错的、嗯，可是我没有看过吃蜜饯好的 paper。
0: 对、啊，
1: 然后
0: 蜜饯，
1: 话说回来，刚讲到
0: 它
1: 发酵有一些好东西，问题是就跟三合一咖啡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嗯嗯，你今天吃。

0: 那个糖分跟那个盐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完全是超过它会产生的这个，我是说蜜饯啦、
1: 啊。嗯哼，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更是大家都会吃的东西啦，
0: 嗯，
1: 就是苏打饼干
0: 哦。
1: 这个常年来啊，这个苏打饼干被误认为是一种低脂的零食，但本质上它是精致的面粉、油脂还有盐的组合，它的饱和脂肪跟热量呢，其实跟洋芋片是相当的，这真让大家太吃惊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苏打饼干哦、嗯、应该是对身体还不会那么糟糕哦，
0: 嗯，
1: 因为就感觉它没有那么油炸的感觉嘛。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有些人胃不舒服，他吃一些苏打
0: 饼干，是是是是，
1: 也会觉得比较舒服。嗯嗯，那当然我觉得是成分，苏打是它的成分嘛，
0: 是、嗯、
1: 所以也不能完全这样看，是吗？
0: 他说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了。
1: 太夸张了，
0: 我觉得没有哎、欸。
1: OK， 好。
0: 苏打饼干的本质就它的油脂
1: 比较好了，好很多了哦。
0: 它油脂一定不可能跟洋芋片一样高啊。对，可是确实有几个牌子我知道吃起来特别油、特别好吃的，那它的油脂就会稍微比普通、稍微健康的这种苏打饼来得高嘛，
1: 嗯、
0: 会来得高一些啦。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它就是又回到它这个比较级啦。
1: OK，
0: 对。嗯，就是你说苏打饼干跟那种夹心奶油饼干比起来的话，那可能苏打饼干还是稍稍好一点点啊。
1: 嗯，
0: 对。可是就是确实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健康的食物来吃欸，因为它就是淀粉嘛。
1: 对。
0: 那、啊、你要吃好的淀粉，你是要吃饭，吃就五谷饭、杂粮饭，或者吃地瓜、吃芋头、
1: 嗯、
0: 这些东西，这个叫圆形的淀粉，
1: 是，
0: 这才是好淀粉啊。
1: 对。
0: 啊，苏打饼干就是跟面包一样，它就是一个加工精致过的淀粉嘛、
1: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你不能把它看待成是健康的淀粉，我觉得不行、
1: 嗯、
0: 对。但你说它要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又没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偶尔吃我觉得 OK 啊、
1: 嗯、哼。
0: 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久久一次，然后很想要满足口腹之欲的话，那洋芋片跟苏打饼感觉起来苏打饼好像没有那种很满足的感觉耶。对，就是你久久吃一次的话，然后你就是想要吃开心的，那我觉得那吃洋芋片可能还会开心一点、
1: 嗯、
0: 对，就是嗯。
1: 可是大家开心以后其实有时候他会养成一点小习惯，就是他三不五时有时候就会吃点洋芋片
0: 啊，这就是问题啊。
1: 嗯，还有苏打饼也是啊、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垃圾食物、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有点肚子饿或者是点心什么，我会选择吃个苏打饼，他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吃起来没有那么罪恶感。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对，苏打饼通常三片，正常小小大小的这种、嗯、三片就是一份淀粉、嗯、
1: 对，
0: 就三片大概就等于你吃半颗小地瓜，或是吃那个，你还不如去买现在那个全家有那个 baby 马铃薯一整颗的那个、哦、圆圆小小的那个、
1: 哦、
0: 那个也是一份淀粉，跟三片苏打饼干一样，可是它相对之下它健康很多嘛。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它很好吃欸。
1: 哦，真的吗？
0: 我有吃过。
1: 好、哦，下次试试看。
0: 它比我想象的好吃。
1: 嗯, 嗯，对，现在都很多方法啦，要打进消费者的心坎里，
0: 是，
1: 这要做很多研究哈、哦，开发。再来、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
0: 嗯，
1: 全麦面包哈、哦，依法规，全麦面包的这个全麦面粉的比例要超过 50% 才可以叫做是全麦面包。
0: 是。
1: 但是因为这个法规呢超过50了就标榜可以是全麦了嘛。所以很多店家就为了改善这种全麦因为比较粗糙的口感哦。
0: 对。
1: 就会添加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全麦面包不好。
0: 对。
1: 而是说你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对。
1: 你虽然有比例超过 50% 是全麦面粉。
0: 是。
1: 但是呢你为了口感好你加了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这个热量往往比白面包更高。啊、嗯、这个可能是他的问题所在啦、
0: 嗯、
1: 啊。除了请教您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嗯、还有就是我们也让它跟一般的面包做比较，一般那种台式的面包其实那真的是我觉得口感也没有很好，
0: 对，
1: 可是它又高热量高油脂，然后它材料啊比如说它里面的肉松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添加的东西其实都很危险，但它以前是很多小朋友会选
0: 每天早上吃
1: 的面包，对，怎么看这件事情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我个人也是不太买，虽然我的绰号叫面包，但那是因为我脸圆，我很少买面包。
1: 是，
0: 对，那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买那种欧式的面包，
1: 嗯，
0: 就是它油脂加的比较少，甚至它可能是用橄榄油做的，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会有麦嘛，通常他们都黑黑的，有没有？就是加黑麦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里头有一些就是看得出有纤维的这种面包，
1: 嗯，
0: 我比较倾向于如果真的要

0: 买面包，我会买那种的、
1: 嗯。
0: 我基本上结婚之后，我不太会踏进台系的面包店或者是日系的。
1: 对
0: 对，但上礼拜我带小朋友去台北车站，他们看到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间日本的 Y 开头的那间面包店，然后就有那个。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会吃，它有个枫糖吐司，真的好好吃，但就是超级醉，我就知道那是个不健康的东西。对，但就是结果他们两个第一次吃到，他们超级喜欢。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会放宽啦、啊、可能一个月买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下、嗯、这个倒是无妨、
1: 嗯嗯、
0: 对，可是如果是平常的话，现在还有流行那个酸种面包，
1: 对对
0: 嗯, 嗯，酸种面包也是，就是它有 paper 真的有做，就是它相对于一般
1: 的，它的价钱也比较贵
0: 啊、对对、嗯、可是它相对于一般的面包它升糖比较慢，
1: 嗯哼，
0: 嗯，有，它是真的有证据的、嗯、对、嗯、所以我觉得酸种欧包这种的会是比较相对健康一点的选择啦、
1: 嗯、
0: 对，那一般就是台系日系这些的话、嗯、通常确实比较不健康，但就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就是你拿捏一下，一样啊，又回到你拿捏一下吃的频率、
1: 嗯、
0: 不要太高、
1: 嗯、
0: 我觉得还好。然后刚刚报道里提到这个全麦面包为了提升口感，其实我脑中，我实在太少逛面包店了，你知道吗、嗯、就是我脑中没有什么画面，因为我想我脑子里讲到全麦面包，我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全麦吐司嘛，
1: 对，
0: 嗯，因为吐司
1: 比较常见、嗯、
0: 一定会有一半卖全麦一半卖白吐司，
1: 是，对，
0: 可是如果是就全麦吐司跟白吐司它的成分的话，没有耶、欸、没有说什么全麦吐司它的油脂就一定要加的很多这样、
1: 嗯、
0: 没有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指的是什么啦、
1: 嗯、
0: 对，但是话说回来，反正全麦面包我觉得一般来讲，尤其像欧式这类的、嗯、可能还是会比那种白面包、奶油面包、红豆面包这种来的稍微健康一点、啊、
1: 是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嗯、啊。如果比这个白面包来说，
0: 对，
1: 好，另外一个就是植物肉还有素肉
0: 啊，
1: 因为为了模拟真实肉类的口感跟风味、哦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呢，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盐分啊、植物油还有香精，
0: 是
1: 变成是一个高钠高油的加工品，
0: 是是是，
1: 好，这个因为我本身吃素哈，
0: 对，
1: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吃什么植物肉啊、素肉，但是因为呢，这个通常有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非常热切的希望你能尝试一下、啊、你看这个有这种植物肉，你不吃吃看，而且植物肉其实也蛮贵的，比如说它植物肉做汉堡啦、
0: 哦、
1: 或者是它有包装就是一份植物肉，然后让你可以去烹调什么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啦、哦、我觉得还好。那素肉这些东西也是，就是、嗯、通常我们去素食的便当店啊，
0: 对，
1: 或者素食的自助餐，他一定都会有这些，因为他认为这个好像就是感觉你的主餐一样，
0: 他
1: 就有一块什么的、哦、啊。那有些口感也不错，但有些我也不爱吃，
0: 是，
1: 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青菜豆腐啦，什么这些比较天然的，
0: 是是是是，
1: 但是他是一个素食者都会碰到的，或者一般人你到便当店可能说不定也是会碰到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植物肉跟素肉这件事情？因为植物肉也是一个这几年来的一个新发明、欸
0: 哦、对啊，
1: 对，它的价格只要它标榜是植物肉的东西，它就会比一般的那些要贵一点
0: 啊、嗯、懂懂懂，它其实就是大豆的制品嘛，
1: 哦，
0: 对、啊、
1: 那也还好啊，
0: 它就是一定因为它是蛋白质啊，
1: 是，
0: 因为素食者的蛋白质就是大豆、
1: 嗯、
0: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拿大豆去用各种的加工技术让它变成吃起来很像肉的口感、
1: 哦、
0: 有没有，对，那确实啊，因为他要加油才会像肉嘛就跟燕麦奶要加油才会像牛奶嘛、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他就是拿大豆去加，那我觉得油跟那个大豆这两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他通常一定是加他、嗯、就是素的，所以他一定加植物油嘛，
1: 对对 对,
0: 對，除非他拿椰子油、棕榈油那就不好嘛、
1: 嗯、
0: 就是饱和脂肪很高、
1: 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拿一些比较健康的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是在盐吧，就是他如果要让它咸，它可能钠含量会比较高一点，
1: 高，嗯，
0: 对。但是我自己，我好像有吃过植物肉汉堡、欸，哎，就太好奇的去吃，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蛮好吃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拿捏，
1: 嗯，
0: 就跟你是荤食者，然后你要吃牛小排也不是完全不行，可是你可能就久久吃一次，你平常对素食来讲，你平常还是以大豆、以豆浆、以豆腐这些东西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嘛，
1: 嗯，
0: 啊，你偶尔想要吃个植物肉当然没有关系啊，
1: 常常
0: 对, 對, 對，
1: 嗯 嗯, 嗯，好，再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普遍不太清楚的，就是调味海苔，
0: 嘿、hey,
1: 或者蒟蒻干这两样东西，是是是，像海苔我是很喜欢吃，像海苔片啊。

0: 这些，但是我还就听说这其实不大健康哈。
1: 嗯。
0: 那虽然这些也是主打低热量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蒟蒻、海苔这些都一定是不会让你发胖的，
1: 对。
0: 但是主要是因为它变成这种样子，就变成蒟蒻干了，变成调味的海苔片了。它为了要延长这个保存，还有提升它的风味，一样啊，也是会加大量的盐分啊、味精啊，所以一小包钠的含量就可能会超过每天建议值的三分之一了哦，所以当然这也是拿捏的问题，就有些人很爱吃，但是这个是不是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呢？
1: 我自
0: 己，调味海苔跟蒟蒻干。
1: 我自己也很爱吃海苔，
0: 是
1: 对。然后我吃的那一款，它的一包的钠含量，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300多毫克嘛。那个我们的国民饮食健康饮食的建议是每天2400毫克以下。
0: 哦，所以说还是要看厂牌啦。
1: 对啊，对啊，
0: 有的加的多，
1: 啊，你两千四三百一天1/8的钠含量，我觉得还好欸，
0: 嗯，
1: 对，然后就所以你还是要看着。对，话说完就是转过来看什么，啊，每个牌子变啊，像我吃的那款，因为我吃非油炸海苔，它就一定不是炸，它有写它是烤的啊，然后有别款就是炸的，但是很好吃，那热量也会是我那款的好几倍，对，所以你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你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长什么样。就是我之前有一次被延上，就是也是我上节目，然后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挑比较低脂或是好的零食的话，你也许可以吃那个鳕鱼香丝，然后就被延上了，就一堆人来留
0: 因为
1: 言
0: 大家
1: 说
0: 会觉得说鳕鱼香丝这怎么可
1: 钠
0: 以
1: 含量这
0: 吃？
1: 么高，怎么可以
0: 对，
1: 之类的。我就说，我又不是要你把它当就是一整天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零食的话，它是难得是零食里面，然后它是有蛋白质的。因为大部分的你说饼干、洋芋片、苏打，我们刚讲的所有的零食几乎都是碳水嘛，可是那个它是有蛋白质的
0: 你这样的话，我只是突然这个天外飞来一笔，我
1: 嘿
0: 想
1: 嘿嘿，
0: 说
1: 什么
0: 这
1: 什么？
0: 个鳕鱼香丝啊，这种会不会请你去广告？如果
1: 哦，
0: 说是
1: 不
0: 营养
1: 会
0: 师
1: 啦，
0: 的话，你
1: 不
0: 会
1: 太
0: 答
1: 可
0: 应
1: 能，
0: 吗？
1: 不会，
0: 对，就
1: 我
0: 说
1: 不
0: 还
1: 会
0: 是不
1: 答应，
0: 行的，我
1: 还
0: 只
1: 是
0: 是说
1: 不
0: 它
1: 会。
0: 可以。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我不会。哎，像之前很好笑，之前有一款那个啤酒要找我合作，
0: 哦，为什么啊？
1: 它确实是比起一般啤酒比较健康一点的，我忘记它是零
0: 哦，
1: 糖值还是什么的
0: 是
1: 这样。
0: 是。
1: 可是我就怎么看怎么觉得怪怪的，因为我就觉得酒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东
0: 是
1: 西啊，我
0: 啊，
1: 怎么可
0: 对，
1: 以去，
0: 哦，我
1: 对，
0: 觉得要给你拍拍手鼓掌，
1: 真的
0: 不
1: 吗？
0: 为了这种利诱就去推广不健康或你觉得不好的东
1: 所以
0: 西给
1: 我又不
0: 大家，
1: 赚
0: 这
1: 钱。
0: 很有道德勇气，很重要
1: 我
0: 哎。
1: 前几天也推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它是一款慢磨果汁机，
0: 哦，
1: 然后造型看起来很优雅、很漂亮，这样。那
0: 嗯。
1: 我一点进去，看到它一台卖2万块，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公司说，这个连我都买不起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推荐给我的粉丝。对，然后对，但就是我就想说，哦，那可能这个等一下就会被别的营养师接走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思考说，我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我又
0: 对，
1: 觉得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坚
0: 是
1: 持，这
0: 是
1: 样
0: 是
1: 子。
0: 是，我觉得很好啊，因
1: 对，
0: 为你这些认知都蛮好的，
1: 哦，
0: 因为
1: 我没有，我要
0: 有
1: 强
0: 一些
1: 调，
0: 很贵的果菜汁，它其实是有很多功能啦，
1: 对对
0: 它
1: 对，
0: 就
1: 我
0: 是，
1: 要对对，我要强
0: 对，
1: 调的是，我没有觉得它不对或
0: 对，
1: 它
0: 它
1: 不
0: 没
1: 好，
0: 有不
1: 可是
0: 好，
1: 我
0: 只是
1: 真
0: 说
1: 的
0: 你
1: 不
0: 觉
1: 会，
0: 得
1: 我个人我真的没有办
0: 不
1: 法
0: 会说
1: 花
0: 花
1: 两
0: 那么
1: 万
0: 贵
1: 块
0: 钱，
1: 买一口
0: 对
1: 汁
0: 对，我
1: 机，
0: 懂我
1: 对
0: 懂，
1: 对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
1: 是，
0: 嗯，对，那你觉得蒟蒻干呢？海苔的话
1: 蒟蒻干。
0: 你嗯。
1: 蒟蒻干也是啊，就是大家会讲到的问题，就是它高钠嘛。
0: 是，
1: 那又回归到一样，就是你看一下嘛，你看它钠到底是多少？谁叫你一次要吃掉一包啊？对啊，你可以看，你要去衡量说你一天要吃多少嘛。就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拿出我可以吃的量，我预期要吃的量，然后就装到碗里，然后剩下的那一包我就放回那个柜子里了。啊，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就是吃这个，我不要再去拿柜子里的。对，哦，我觉得大部分的问
0: 也
1: 题
0: 是一
1: 是
0: 个方法，
1: 好像
0: 对。
1: 就是会觉得哦，我就是要一次把一个整个吃完，这样当然会热量太高啊。对，
0: 对，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哦，其实很丰富，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伪食物的迷思哦，大家就比较心中有个底啦。就是说有正确的认知，然后这些食物是怎么回事要搞清楚，然后还有
1: 是，
0: 就是量的摄取的问题，而且最主要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成分，它
1: 对，
0: 成分是什么，这个是重点。然
1: 是。
0: 后呢，即使是不太健康的东西，那就是看你的量的问题啊，
1: 对
0: 你就
1: 啊，
0: 是拿捏它，你吃的时机还有
1: 是
0: 这个次
1: 是
0: 数，这个很重
1: 是，
0: 要。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聪明避开 这些食物也是要有一些方法的啊。
1: 嗯
0: 嗯，那比如说你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是不是吃圆形食物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要识破这个行销的话术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还有

0: 碳营养标示，这个也就是这三个重点哦。
1: 对，对，就是一定要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啊。第一个热量，这个其实我个人啊，我比较会看的就是那个三大营养素是多少的，这个叫做食品营养标示嘛，成分。然后第二个，我刚刚还有提到的是看它里面有什么成分，这个它会列很多嘛，就是是规定的，而且它会照这个里面含量最多的排到最少的序列，对。然后这个成分的部分，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大家普遍讲到健康，好像就很排斥那个食品添加物，
0: 对。
1: 可是食品添加物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0: 必要之二，
1: 对，必要之二。然后再来是，你这么排斥它，可是其实它就是它的量，你不吃过量，基本上它不是无害的呀。就是很多人就会说，我看到那种上面洋洋洒洒四五十种成分的，就不要买。对，那我觉得倒也不是真的这样。当然你是追求一个原始的人，然后你都可以吃天然食物，这是最好的，没错啦。可是有的食品加物，你真的不要这么排斥它，就是它就是必要存在的东西。对，然后。所以重点还是又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频率的问题。
0: 是，
1: 对，我偶尔也会，就算是我不吃油炸，但是我其实还蛮重咸的。对，我偶尔也会想要吃一些很咸的东西嘛。对，那但是就是我会控制我的频率啊。对，所以就是事情的标准有很多种，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单一化。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孟凡在节目里常跟我们讲到，就是多吃原型食物嘛，
1: 对，
0: 然后就是它的原来的样子的这些东西是最好的。然后也跟我们一直讲，这所谓形象话术，就是说它包装上如果强调说全天然、无添加、高鲜，这不等于就低热量，你必须还是要看它背面的标示，要学会看标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也很讨厌那种，比如说今天是一个燕麦的产品，就是燕麦片好了，然后他就跟你说这个是零脂肪这种的，就是其实他这很像废话，因为燕麦本人就是淀粉，它本来就零脂肪。
0: 对
1: 对，或者是拿一个全植物的东西要跟你说这个零胆固醇，这个就是一个尝试。植物的东西本来就零胆固醇，然后他硬要这样标显得他好像特别厉害，其实也没有。对，就是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的识别能力啦，就是你要有基本知识，你才会懂得去辨别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
0: 对
1: 基本的一些基础知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添加物是必要之二，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添加一些成分，它其实很容易坏掉啦。
1: 对，
0: 那这个更可怕。
1: 是，
0: 这就让我想到这个问题要请教你啊。除了就是说食物坏掉是腐败，就绝对比你吃的防腐剂要严重，
1: 当然啦、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发霉的食物，很多人他对于这个东西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一个水果哈，哪个地方坏掉，我们就觉得它可能这些部分你要切的比较大一点。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比较节俭诚信或怎么样，
1: 对，
0: 他觉得说只要把它这个表面的部分弄就好了，这个还是可以吃的。这是一个迷思，因为其实很多周围大人也都是这样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就想到有效日期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对有效日期也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像有一种呢，就是有效日期只要一到了我绝对不吃。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标榜的有效日期，绝对不新鲜，就不可以再吃了。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1: 是。
0: 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啊、有些他这个一两天过了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种看法是比较极端，因为他就是用他个人对食物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他认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效期限，他觉得说就是可以吃的啊。那他觉得这个有效期限呢就是骗人的，他说你看这种有效期限过期了还不是要捐给哪些机构什么的。好，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大家的一些迷思或大家会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有效期限哦，一定要看它是什么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它过了有效期限，真的是吃的就不太好。
1: 对，
0: 但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说这过了有效期限的这几天，就是你吃的是比较不新鲜而已，它至少吃的不会生病啊，
1: 对，
0: 或者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你到了某一些期限，可能这个就是更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有效期限就是参考啊，
0: 哦，
1: 参考，对，就是我个人是属于。哦，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呢，因为我听一个食品专家讲过，其实有些特定的一些食品它的有效期限其实是会刻意定的比较严格，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再放一两个礼拜，因为食品业者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啊，
0: 保护自己。对，我刚刚
1: 因为你如果让消费者出什么问题，消费者发疯乱告你什么的，你也很倒霉嘛，
0: 是，
1: 所以他们会往前移啊。那但是所以我个人这没有对错，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过几天我还是会吃啦。
0: 那像优格这种东西呢，
1: 优格，优格我觉得超难判断，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酸酸的，所以就算它放太久真的酸臭掉你闻不太出。

0: 来。
1: 是，
0: 其实东西你一闻有酸有臭，或是你一吃一口有酸有臭，那就绝对坏掉，那就丢掉了，就不要硬吃了啦。
1: 对，
0: 可是有的时候你稍微闻起来就是都是正常啊，吃起来也正常的时候，那可能就在一个灰色地带。那就是你要去赌啊，你要去赌你今天会不会出事嘛。嗯，但你如果真的他明明就过效期，然后你吃了你出事，我觉得你就不能怪给那个东西。
1: 对是，
0: 就是大家有这个认知啊，这就很像就是对吃生鱼片，你今天如果它都很干净，你就不会出事嘛。哎、啊，如果刚好吃到了它，就是那个处理没好了，你就出事了，就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对，但我是觉得还是要看啦、啊、你不能无限。我知道很多那个阿嬷嘛，他们都觉得东西放到冷冻库就永远
1: 不
0: 会坏。
1: 对，
0: 没有，没有，没有、嗯，对，它就是还是会坏，所以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要遵循它的那个。而且还有一个、哦、就是包装，我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很多包装都会写说它是未开封，比如说三年，
1: 对，
0: 但是他会写一行说如果已
1: 开
0: 封，
1: 你要尽快吃完。
0: 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
1: 当然是不是说开封了它也可以三年
0: 啊，对啊，然后我以前不知道啊、就是有些不用冰的东西啦，所以后来那些东西就是它就算本来是不用冰的，我一开封我还是会把它冰到。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必要，尤其是在台湾这种气候哦，我觉得冰冰箱也是很重要
0: 的
1: 一件事情。那个罐头它虽然可以保存很久，但你一旦开了它，我告诉你就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0: 哦、罐头这个我知道。嗯，我以前不知道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干香菇好了啦，就是一包打开之类的、哦、就有些是密封型的干香菇，
1: 对对对，
0: 这类的东西、
1: 哦、
0: 就是
1: 这种干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干货的东西我会比较没有概念。
1: 其实照道理说干货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0: 是啊是啊，当然
1: 是、
0: 啊、
1: 对，但
0: 是
1: 现在台湾这种气候就你也不太保证，就有时候可能还是要放冰箱，
0: 是是是，
1: 什么中药材。
0: 我现在连米都放在冷藏室，
1: 我也是、
0: 欸、
1: 我米我放冷冻呢。
0: 哦、oh, ，
1: 对，我后来发现放冷冻是最好的，因为我发现放冷藏、哦、之前我就放冷藏，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些米虫。
0: 真的假的？
1: 对，它自己会生出来，因为米虫它是从米里面生出来的。对，后来我就放冷冻，当然你也不能够太久，它其实都会有，但是呢冷冻就会比较好，而且口感也不会差。对、嗯、所以可以试试看。好，我想今天聊了很多都是我们很切身很实用，就日常生活都会用到的、哦、那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了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哦、谢谢孟凡，
0: 谢谢惠姿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假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仙女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霸肉肉炉。
4: Hello，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肉炉。
2: 哇，霸肉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自称旅游达人，他很厉害耶，就是全台湾真的是考不倒。我每次问他说：“哎、欸，霸肉那个城市哪里好玩？”他是可以立刻列出就是好拍的，然后好吃的，还有他自己的口袋名单的这一种。所以今天呢，我也算是要跟他挑战一下，因为我本人应该也算是对东部蛮熟的。你今天竟然要来 PK 赛台东，是不是？
4: 对，我们不敢那个抢了你的锋芒，所以我们要讲台东的南段这一段。
2: 我跟你说真的是不会，因为其实我对台东比较熟的就是夜晚的部分而已啦。每年也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这个夏季时段的星空音乐会算是我的主场，但是白天时间就是要跟着肉炉走了。所以这次走的是南段，大家平常是要开车是不是？
4: 对，像西部的人啊，他如果要去台东啊，他一定会走南回公路。那因为南回公路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段都已经变得比较拓宽，然后有一段是走隧道，所以不像以前，像以前我们去台东啊，我们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就要从台东离开。可是现在因为那一段通了之后，你可以吃完晚餐再从台东慢慢开车回到高雄、台南，你都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就是山路危险的那种感觉。
2: 哎、欸，那我问一下，因为霸肉的话，最主要你的 base 是在台南，所以从台南到台东的话，大概是开车现在照你说刚刚那个速度的话，大概会是多久的时间？
4: 好，如果你是没有塞车，正常状况下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台东市区了。
2: 哎、欸，其实蛮快的。
4: 对，
2: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南回过去到台东市，台东市其实还算蛮上面的哦。对，但如果就像他刚刚讲的，我们要一路从南回开始玩的话，接触到台东应该蛮快的吧？2个小时差不多。
4: 像我们如果从丰港那边走南回进去啊，你大概30分钟以内，你就可以开到台东，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2: 哦，这么快速？
4: 对，而且那一个隧道出来啊，你就会发现远方就是太平洋，所以天气好坏，你在出隧道那一刻就可以马上感觉到天
2: 气
4: 到底是那个海水到底是蓝的还是灰的。
2: 而且说老实，这么快啊，根本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哦，今天天气是好的，立刻冲。”其实下午中午以前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抵达台东，好好的玩，好好的吃了。
4: 对，就像因为现在交通便利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是
2: 真的假的
4: 单攻台东，
2: 那么冲，
4: 就是可能早上5点出发，那你大概8点就已经到台东了。那台东你就可以去吃个早餐啊，然后沿途或者是一些景点就可以停留下来。那我就是首先要推荐第一个景点，就是我自己很爱的，我把它号称就是拥有台东最美海景的一个观景平台，它叫蓝田人文景观观景台。
2: 等一下，你刚前面那一个标题很危险呢，因为说老实，我觉得台东看海的地方超级多的，可是竟然可以让你排名这么前面，必须要除了海之外，它应该有一些别的更吸引的地方。
4: 对，一般我们看海可能是在比较海平面的地方嘛，那这里的看海它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制高点的地方，那我把它称为是那个很像阿朗伊古道最美景点的翻版。因为阿朗伊古道你要走嘛，那走一走走到南田段的时候，就为了看那一段那个一路往北延伸的那个海岸线啊跟太平洋。但是这边呢，你直接开车上来，你这就是从到了台东之后，你大概弯进来大概5-6分钟你就可以抵达这观景台。然后它是在半山腰上面，然后你往南看，你就可以看到阿朗伊古道的制高点，然后往北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像阿朗伊古道的那个整个视野几乎跟它一模一样。
2: 太开心了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走阿朗伊古道，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一个景啊，你就是真的是要翻过那个山，然后你还要再走一段海边的那个路，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再爬一小段，又有浪会泼上来，所以等于是我现在 开车就可以了。
4: 对，开车就可以到。
2: 我之前辛苦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4: 但是你要去过那边，你才能够比较。对，一个难的嘛，
2: 很有道理
4: 耶。
2: 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想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们先踩好点，做好功课了。但如果有自己亲自去过的话，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4: 对，而且这个景点啊，它很漂亮的是，它帮你设定了绿岛的方位跟蓝屿的方位。
2: 设定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它有那个，比如说我这样看嘛，我这样往海平面。往大海的方向看，你会想说啊，绿岛到底在哪里？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比如说30度这边出去就是蓝屿。
2: 你是说还有指标？
4: 对，他已经帮你把那个角度都用好，绿岛在哪里，蓝屿在哪里？那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你就可以绿岛跟蓝屿都看到。
2: 哇，
4: 那真的是人品大爆发。
2: 对，就天气状况真的很好，空气也很不错。
4: 对，所以上到上面啊，它那个观景平台原本是没有凉亭，它。这几年做了一个凉亭，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就是不要空手来，你可以去来之前你可以去超商啊，或者是附近有那个手摇饮店，像你可以买一杯手摇饮，买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那边喝着咖啡，看着海，然后看着台湾唯一一段还没有被公路贯穿的海岸线，就在那个阿朗伊古道那边，
2: 真的很美，很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就像肉乳说的啦，我们的海岸线其实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但这边的话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最后一片
4: 净土
2: 净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原始的这个海岸线的状态。所以哦，你第一个拿出来 PK 的地方就很厉害，南田观景台，大家可以先把它记录下来，只要开车就可以看到制高点往下看到海边的一个场景。接着我们就继续往台东市的地方开，还会看到什么呢？
4: 好，那就是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晚出发啊，就是你到这边看完了海景之后，你就会肚子有一点饿的。那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先吃个东西，再来下一个景点。
2: 好，
4: 那台东大武这边啊，有一个蛋包饭非常非常的好吃，超人气的蛋包饭。那个
2: 蛋包饭不就蛋打下去，然后炒一炒？
4: 对，但是它很大。那个分量超大，然后才120块而已，
2: 好便宜。
4: 而且你每次，我每次去，他是在庙的旁边，我每次去啊，都一堆在地人在那边排队。
2: 请问是哪一间庙？至少大家要找得到啊。
4: 好，那一间庙就在那个大武市区最热闹的庙旁。那一间庙应该是叫大武天后宫的旁边
2: 哦。
4: 那蛋包
2: 牛牛，
4: 对，那你可以先拜拜，然后再去旁边吃蛋包饭。那它蛋包饭呢、啊，你会发现哦，那个包起来真的很大份，所以你如果食量不是很大，像我跟我老婆吃一份，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饱，
2: 就够了吗？
4: 对、那你还可以再点一个它的炸排骨，哦，它炸排骨也炸的，就是那个外酥，然后内软，然后那个就是锅炸米，很好吃。然后
2: 这个听起来很厉害，连台南人都说好吃的东西就是真的好吃。
4: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去台东是为了要吃这一间的蛋包饭而去。对，
2: 哇，我要笔记起来耶。好，所以就是在天后宫外面大家就可以找得到的店家。
4: 对，那吃饱饭后啊，我们就要继续再玩。那我们就很推荐可以去一个台东的小百岳。好，一般我们去台东会比较少听人家说去那边走什么小百岳或者是百岳之类的。那这个小百岳海拔325公尺，那
2: 好像还可以耶。
4: 对，重点是开车就能到。
2: 你后面这一段要早一点讲啦，所以也是一个开车就可以到的舒服行程。
4: 对，这个就是很轻松，然后开车上去，那它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平台，那也是有凉亭，所以你可以外带蛋包饭，也可以外带手摇饮。像台东、我们去台东都很喜欢喝那个丁哥的那个洛神花跟红乌龙，你就可以把它外带上来，然后在那边，我跟你讲，这边都没有人，然后呢，无敌海景就随你看，然后那个凉亭，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它后面是整片森林，所以你坐在那边、吃着你的蛋包饭、排骨饭的时候，再喝个手摇饮，哇，那个微风吹过来，即便是夏天，你会觉得很舒服。
2: 那它跟刚刚第一个去的南田观景台比起来，它的海景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
4: 好，这边的海景就比较单纯一点。它这边的海景看的就是台东大武海岸线，然后跟大武溪出海口的那一段。
2: 哦，
4: 对，它看的就是比较局限。可是你从这边，你可以往回看，去看到那个西部山脉的一个一路绵延的那个高山。嗯，对。
2: 所以包含的话也可以看到大武市区，所以就是有大自然再加上一点点的人文风景跟港口的那一种出海口的感觉。
4: 对，没错。
2: 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你刚刚讲出山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天哪，我该不会来这边还要再继续爬山吧。那马肉就是马肉，他选了一个大家可以开车上来就可以看到的一个制高点。我们连续看了两个海景耶，接下来你的安排会是什么呢？
4: 好，那在这个巴朗卫山的那个旁边啊，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大武千年神龙的秘境。那这个千年神龙就很，你把它想象成阿凡达森林的感觉，它是那个白龙，然后盘根纠结，然后有很多的气根，然后很像在一路的走路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树干啊会被那个枝条整个就是很像被它五花。就是被它整个把它绑被绑起来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壮观。
2: 哇，好酷！这个是它是也是要爬山走路，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程？
4: 它是类似一个千年神龙的步道，那它有指引，所以这个大概走就是你停好车，然后往下走啊，大概是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那因为这边的树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树会弯曲成这样？但它直接弯到地面，然后又往上弯，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2: 欸，其实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你有去玩，它其实除了自己去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参加导览或是一日游，对不对？
4: 对，那边的社区啊，山猪窟的社区就是有推出半日游或一日游的行程，你可以借由他们部落的人带领，然后去探访这一个神龙，那个千年神龙的一个地方啊。你如果是跟他们的行程，他就会跟你就是有一种就是像他们会用米酒然后槟榔来敬山神
2: 啊，
4: 那就还
2: 就入山之前的时候会做的仪式。
4: 对，还蛮特别的。那如果你是季节来对的话，你会发现因为这里啊很多那个蝌蚪科的那个树木，所以你就会看到《冰原历险记》它在吃的那个
2: 小果子，
4: 对对对，
2: 是不是
4: 那个小果子就是类似青冈栎那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他们就会带领你去寻找很那个掉满那个种子的那个地方，对，果应该是种子还果实，就是那个。他们在吃应该是果实，
2: 这自己去应该不好找吧？
4: 自己去他有指标，但是我建议还是跟着他们的跟着他们的团，然后进去玩会比较舒服一点。
2: 而且进去的话也有点担心。

0: 心好像会不会迷路，他自己自助，就像你一开始如果规划的我们是自助进去然后找到那个榕树这样拍照的话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你还是会建议说跟着导览可能会好一点？
1: 如果你是跟着指标走，因为它的指标就叫千年神龙嘛，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因为我们对于没有去过然后又很少人介绍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害怕，那你就可以就是预约他们的半日游。
0: 他们半日游大概多久时间？
1: 如果你可以只预约神龙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就大概两个小时，
0: 可以单一景点
1: 的，
0: 也太 sweet 了吧。
1: 他们也是就是很弹性
0: 度蛮大的这样子啊，这个很特别，我之前好像没有听过。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一般都是那个会走路的树，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我原本想象如果是台东这种类似的行程的话，没想到在这里也有。
1: 对，而且这里的树形真的是非常的酷，你进去之后、因为你本来是可能有说有笑，一到那边之后你就突然安静，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
0: 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如果手边有手机或是一面有电脑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就是千年神榕，然后你打肉乳，你就会看到他写的部落格里面，他里面的那个照片，那个榕树，哇，你真的很像来到异世界。
1: 对，
0: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家平常在想象中的那个气根的时候，都会觉得树的气根是会在土壤底下，你是不会看到它那个气根散出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实际走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你仿佛是在土壤里面的那一个视角。
1: 对对
0: 对，
1: 没错，
0: 很特别，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洞这样。
1: 就是你看我，如果你有看到照片，那个现场去跟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照片没有办法呈现那么壮阔的，
0: 空间感，
1: 对，空间感，对，
0: 空间感不一样，所以推荐大家，哇，这个我自己也要笔记起来，真的是我去了这么多次台东没有探索到的地方。这个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
1: 千年神榕，
0: 大武的千年神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榕树看完之后接着继续已经在大武这一边了，大武这附近还有其他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1: 好，大武过了之后，其实大武啊很多人会来大武这边去吃一间海鲜啊，但它的海鲜也是很好吃，它叫古都餐厅。那古都餐厅这间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海鲜餐厅，可是它的水饺很好吃。
0: 哎、欸，等一下，说好的海鲜的水饺应该是猪肉做的吧？
1: 对，它是猪肉做的，但水饺你知道吗？一次要点几颗？
0: 十颗？
1: 一次要点30颗，因为它是海鲜店嘛。它如果大家进来都是十颗水饺。老板的位置都会被那个
0: 水饺，真的假的，
1: 占走，
0: 表示他的水饺卖的超级好，老饕都知道啊。
1: 对，他的水饺真的是非常好吃，那一次点30颗。那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他说30颗怎么吃得完啊？
0: 对啊，
1: 就他一个人去，他就真的点了30颗，他就跟我说，肉乳好好吃哦，我一个人一下子就把30颗把它吃光光。
0: 等一下，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吃其他海鲜了？人家不是海鲜餐厅吗？
1: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如果两个人，就可以点30颗水饺，那你可以去点它的那个海水养殖的白虾哦，那个超大超肥的，
0: 哇，
1: 很好吃。那个海水养殖跟我们西部那个比较偏淡水养殖的那个虾子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
0: 是比较扎实，是不是？
1: 比较扎实，然后比较大只，然后你也会觉得它特别的鲜，因为海水嘛，然后跟虾子它的组合就是很完美。
0: 懂，所以来到这家店就是水饺加白虾，这是至少的基本盘。
1: 对啊，然后还要再点一碗鱼汤。好，那鱼汤有什么呢？我很推荐大家点鬼头刀鱼汤。好，因为东部就是台东这边鬼头刀是就是一定是必吃的，你现在去台东很多的店它都有鬼头刀，比如说你去吃米台木有炸鬼头刀鱼柳，你去吃蚵仔煎有鬼头刀的蚵仔煎，你去吃汉堡有鬼头刀的鱼排汉堡。
0: 哇，欸，所以现在鬼头刀是丢席的时候嘛？ 对,
1: 对，就是4月到8月，然后其实我觉得整年都还蛮就是多跟少的区别。那如果你要吃比较肥美的，大概是9月之后会油脂会比较多，
0: 所以很特别，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这间海鲜餐厅刚刚赶快我们笔记下来。我听了都很好奇水饺的味道。
1: 对
0: 对，
1: 它水饺啊，就是内馅，就是你一咬下去，它那个会有肉汁然后喷出来，所以 它

0: 假日老板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再撒水饺。
1: 中午跟晚上他们都有开，
0: 对，都有开，
1: 营业时间都 OK。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大武区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吃好玩好拍，甚至呢也有很棒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如果要讲到南边的这个台东的话，我觉得太麻里这一边应该也算是蛮值得待的吧。
0: 对，就是一路在往北之后，一个是金轮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太麻里、嗯、那一般大家太麻里来这边都会去一个叫华园观景台嘛，或太麻里的平交道嘛。那可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都来太麻里的一间庙，然后去跟巨大的招财猫拍照，然后去那边买玉手，然后那边变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哪里有？
0: 它就在太麻里市区的一间庙，叫做福兴宫。
1: 哦，
0: 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庙的旁边是厕所，厕所的上面出现了一只很巨型的招财猫，然后跟你挥手。那我们一般就会想说啊，又把那个日本的那个东西，然后又把它移来，就是复制嘛。
1: 嗯，
0: 可是其实啊，它会有一只招财猫，是因为土地公啊曾经托梦，他说希望用猫啊跟信众，就是来参观的人去结缘，所以他才把它弄成猫。那其实如果你再去查太麻里的旧名叫做大猫里，它就是跟猫有关系的。那台湾族语就是太阳照耀的肥沃土地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猫其实就是太麻里的旧名的其中之一。那它跟招财猫去做结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元素。那它的入口啊也很特别，有一颗很大的灯笼。
1: 嗯，
0: 然后大家就说，哎、欸，这是东京浅草的那个
1: 雷门
0: 灯笼，对，所以
1: 哎、欸，真的很大耶，
0: 很大颗，那一颗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1: 比雷门的还长啦。对，因为毕竟字太麻里有三个字比较大一点点，
0: 对
1: 对，但真的蛮巨大的，天哪、啊，很好看耶。
0: 对，没错。那进来之后啊，这里就有很多的玉手，
1: 嗯，
0: 以前去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最近什么都有，比如说健康啊、恋爱啊、财运啊、开运啊，然后现在还有考试。反正他现在一大堆，然后现在还有什么生产，他就一直在推出那个新的东西，就对。
1: 其实设计的蛮可爱的，
0: 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嗯、那一个他其实只卖100块，
1: 哦，很 OK 啊，
0: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1: 拜托大家，你们去日本的时候，那个什么800块、100块日币的都在随便下手了，这个一个100块完全没问题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太麻里的福兴宫，大家也一样，现在可以搜寻，你就打太麻里福兴宫，然后打后面空格打肉卤。你就会看到他们拍那玉手超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它上面那个是书签吗？还是它也是玉手？有一个太麻里形状的，
0: 它是有点把它做成那个硬板的那个玉手的概念、
1: 嗯啊、这个也很好看呢、欸。对啊，
0: 你就可以看到太麻里的日出啊，太麻里的世家，它把元素都融入在那个玉手里面。
1: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几年参加台湾的庙宇文化之后，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创商品，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要进，就是设计感都比以前过去大家想象中比较阳春的方式，我觉得都有各式不同的体现，然后也没有说完全你觉得它是仿造日本，他们都有把当地台湾的文化的元素放进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地方，很喜欢。
0: 嗯，对，所以我现在就像我们去日本，以前去日本都会去找很多的神社，然后去找一些特色的玉手嘛。那现在在台湾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庙宇 也开始在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也会跟着这样子的纪念品，然后去旅行，然后再去认识在地，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的一个玩法。
1: 嗯，那在太麻里这边，因为它其实也是临近海边，这边也有可以看海漂亮的地方吗？
0: 有，其实太麻里啊就是市区嘛，那你如果往金针山的方向啊、
1: 嗯、
0: 你要开到金针山其实还要开一段路，可是你从太麻里市区大概开5分钟就可以来到一个观景台，叫做嘉伦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平台啊，你可以南，就是看整个南回公路的那个沿线，非常漂亮。那如果你再仔细去看太麻里的附近，你会发现这里隐藏了一个军用机场。
1: 哈，
0: 这个要特别早才知道，就是你可以发现，哎、哦欸，那里好像有一个跑道，那是军用机场、嗯，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个
1: 还在用的，
0: 对，还在用、嗯、你在看热闹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些就是门道哦、嗯、那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

0: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哎、欸，真的，因为其实大家就会想说，海边不是都长得一样吗？但肉乳今天光是到现在哦，就已经讲了三个不同的海景、不同的观景台，其实都有一些小细节可以看。但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分享了一些咸食了，我想知道在太麻里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甜点可以吃？
0: 好。太麻里市区啊，有一间就是主打就是健康养生的一间店，它就叫纯真好时光。那
1: 健康养生听起来感觉不甜呢、欸？
0: 对，听起来就不好吃的，
1: 怎么办？对你现在要说服我。
0: 但它重点，它的健康养生是它的食材选用好的，然后比较就是不是随便选的。好，所以它的健康养生是指它的食材，可是它整个调味出来是好吃的，
1: 是好吃的。比如说，
0: 我最喜欢吃的是它的那个凤梨荤桂捣灰，凤梨粉果豆花。
1: 哎、欸，这个听起来好吃，
0: 很好吃。它的凤梨就是自己去熬的，然后去酿的蜜、哦，那个类似那种蜜凤梨的概念。嗯、然后它的荤桂啊是黑糖荤桂，嗯，所以。豆花，你看豆花摆的，然后再加荤桂，然后再加那个凤梨，然后再加一点糖水。它老实说不会很甜，然后吃起来，因为食材都是严选过的嘛，嗯、所以吃起来你就觉得，嗯，真的好健康，
1: 清香清香这样子。
0: 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就有一些比较偏日式风的一些冰品，比如说抹茶，用京都宇治抹茶、嗯，然后搭配万丹红豆，就屏东万丹那边红豆。然后再跟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呈现。所以你在这边吃冰，就是吃豆花以外，你还可以吃到一些日式风情的一些串冰。
1: 我有看到他们有芋泥球，那个芋泥球看起来好浓哦。
0: 对，他芋泥球也是超好吃啊。嗯、那一份就叫忘忧豆豆。嗯，没有，忘忧豆豆是另外一个，就是主打就是它的仙草冻，然后还有芋泥，就对，那就是。组合起来，那它芋泥是选用大甲的芋头，所以那一颗芋泥球啊，就很多人为了那一颗芋泥球来吃那一碗那个算是冰的甜汤。嗯，对。
1: 哎、欸，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健康啊，你这样子会让我有所误解。你可以最后全部结束之后再讲他们的食材是选用。下一次我要纠正你这个，你前面要把那个什么芋泥球啊、仙草啊，还有自己弄的。凤梨果酱都要放前面，听起来就超级好吃。好啦，这一家真的我也没有去过，赶快放进口袋名单。不过其实我们这样一路玩上去，哎、欸，你也差不多该到台东市了吧？说老实，台东市大家应该都算蛮熟悉的，那几条夜市还有重要的店家。肉乳，你自己的口袋名单，我们最后五分钟的时间，赶快拿出来跟听众分享。
0: 好，我们现在去台东啊，我们通常住宿啊，如果你在平台订房，通常住宿都不含早餐。
1: 对，
0: 那价钱比较便宜之外，另外一个重点是我早餐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吃的东西。那台东早餐吃什么呢？我很推荐这一间啊，被誉为就是。全台湾或者是台东最好吃的神级水煎包。那台东的水煎包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正面跟反面都煎得很酥脆。嗯，一般我们去像我们台南水煎包就只有底部是酥的而已，那上面就会比较白一点，可是台东它是两面都煎得很恰，所以你在咬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面下面都可以都咬下去咔吱，然后里面是软的，然后在内馅它就是高丽菜，然后加一点冬粉，它都是素的哦。但是素的吃起来不会让你有那个就是假瘦气的那种感觉。
1: 嗯，我懂。
0: 它就是里面那个还会留一点那个高丽菜的那个汤汁啊，然后跟冬粉混合在一起哦，非常好吃。那这一间就叫小胖水煎包，然后它里面的调味又很棒，那老板还有特制那个辣椒酱油。嗯，然后你加一匙进去，如果你不太吃辣，你就加一点点就好。如果你吃辣的话，你就多加一点哦。那个香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吃。那因为这一间店啊，它就在铁花村的旁边，它要排队，所以你如果去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有听这节目你就赚到了，你不知道你就去啊，哦，不要不要，为了排队大家会吵架。这一家是可以预定的。
1: 哦、真的假的？
0: 对，你只要电话跟老板说，老板，我八点半要来杀五辆，我八点半要来杀几辆，他就会把你准备好。所以、
1: 欸、我上次去排队，你为什么不早讲？

0: 才
1: 才
0: 晓得。
1: 好啦，我们都是拿我们去排队的时间，然后获得这个经验值之后呢，再跟各位小旅客们分享，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好啦，那今天呢，霸肉跟我们推荐回到台东市区这边吃的早餐就是小胖水煎包。以上呢，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从一路南边过来。其实他本来还有一个隐藏的伴手礼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决定要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下一集霸肉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要去兰屿了。那不然我们去兰屿之前好不好，反正你要从台东出发嘛，
0: 兰屿回来后去买，
1: 去买可以好吗？我们就卖这个关子，下一集大家一定要锁定霸肉再来到我们生旅 follow me 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中间都已经跟大家讲了，想要知道这些所有的相关资讯，霸肉统统都已经写成部落格的文字，让大家好好的留存起来，所以只要上网搜寻
0: 肉卤，再输入关键字，比如说巴朗卫山还是什么小胖水煎包，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
1: 没错，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巴肉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们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会讲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其实跟台湾也非常有关系，也跟那个美日台的关系非常有关，而且这个是跟武器有关的，是日本的无人潜舰的战略。其实日本高市早苗已经早就提出一个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就是安倍印太战略的 2.0 版。那在刚刚过去的7月1号他是到访印度，那日本的首相那个高市早苗出访印度的目的其实都是跟这个升级版的高市早苗的印太版，好，在那个自由印太的战略非常有关。那除了经济安全之外，很关键的一点是那个关于无人机的制造，好，他们会讲到垂直升降的无人机，那怎么样结合 AI 功能跟日本跟印度合作，那彼此合作项目还有很多。那除此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是在水下的，就无人潜艇潜舰啊。那无人机是飞在空中的，无人潜舰是在水下作战的啊。那这个无人潜舰可能是一个未来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因为日本也看到中共的崛起，日本也知道日本会有事，而且台湾有事日本也有事，而且台湾不要有事，日本也需要在全方位上面既帮助自己也帮助台湾，那去发展有关的战略。当然日本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优先了，但无人潜舰 UUV 这个战略，还有超大型无人潜舰 XL Extra Large XL UUV 的战略是成为日本非常重要战略，在很多的媒体报道上面很多人都轻忽了这一点。那宋老师可能为大家讲解一下日本的无人潜舰战略究竟是什么样。
3: 今天这个题目虽然说是非常的专业啊，但是呢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于一个我们研究这个宏观战略要格局演变的学者来说的话，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必须跟各方的这个观众能够做一番解释啊。为什么？因为它主要有结合了另外两个趋势，会重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我们台湾本身的一个战略安全的环境，同时对于整个印太这一个格局本身也会有一种放大型的一个涟漪性的一个效果啊。所以首先我们讲到就是说日本的防卫省嘛，哈，就是日本的国防部跟它的装备厅，那么已经几乎确定要加速推动一个叫做UUV 的，就是无人潜艇跟那个 XL UUV 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前面这个叫无人潜艇，那么后面这个叫做超大型的无人潜舰的一个计划啊。当然这个计划本身也是一个阴影性的一个做法，因为它海的局势不断的恶化嘛啊，而且中共的海军现在前一阵子讲什么近海治理啊，包括我们台湾的东部现在又变成全域管辖了哈，这两天又抛出一个全域管辖，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的海军就是走向远洋战略啊。那么日本对此就必须要有所因应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准备把这个发展无人潜艇啊，还有这个超大型的无人潜舰啊，把它纳入到安保三文件啊，那个等于是日本的国防白皮书了啊。那么就换句话说，这个计划本身不光是只是一种战略构想啊，实际上会成为未来日本重要的一个国防政策啊。那么另外一个态势就是美国太平洋的陆军司令部克拉克，他最近又透露出一个讯息，他说啊，美军每年在印太地区举办的各种联合的多国演训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 Operation Pathways 啊，战道行动啊。其实据我所了解，它是一个情报的 汇报啊，或者一个情报的会议。嗯，但是呢，他们的计划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当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特别是在5到6月跟9到10月啊，因为这段时间是中共跨海对台发动侵略最有利的两个时段啊，其他的时段可能有东北季风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海象的因素，不利于中共跨海对台攻击啊，所以这个啊所谓的 Operation Passways 本身，首先是从第一次从中共从美军的这个将领当中你们透露出来了，其实它是一个极为机密的一个情报会议啊。为什么要透露出来呢？就是要明白的告诉中共啊，这个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啊，特别是针对你在一年当中里面最可能入侵台湾的这个季节里面，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情报会议工作，以至于作为阻止中共侵略台湾的啊一种战术上的一个计划和准备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尤其是更为重要，就是美国空军很罕见的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啊，他说美军啊，美国空军的 B2 轰炸机最近在西太平洋，特别就是那个马里亚纳群岛北方的海域，实行了一个搭载的 AGM-158C， 哦，待会我讲一下这什么东西的一个实弹演习，而且获得了成功，命中啊这个。啊，靶船了、啊、哈，
2: 嗯，
3: 因为在这个区域的
2: 反舰飞弹哈，
3: 哎，对，它是一个长程逆中的反舰飞弹啊。那么过去呢，在这个海域所进行的演习，其中有一个项目，我在你的节目也谈过，叫做集成演练嘛，
2: 对，
3: 就是我就专门做把中共的这个船舰做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练习，这个演习已经有历经3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时程了啊。好，我接下来讲这个所谓的长程逆中反舰飞弹啊，英文叫做 LRASM 啊 ，ASM 就是啊长程飞弹的意思啊。那么美国这现在正在把这个长程逆中的反舰飞弹或啊叫做 LRASM 呢，全面性的整合到啊美国各型的战机啊，啊包括从 F-15 啊一啊或者是 F-16 这个 U 这个啊 BC U 这个还有 F-35 战机等等的。换句话说，美国的空军已经全面来搭配一种长程反舰飞弹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目前所全世界上最具深度穿透力的一个反舰的飞弹啊。而且 B2 的这一个它有多目标攻击的这个能力啊，它可以利用这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逆中，还有它的长程作战的特性来啊打击中共逐渐扩大的这个航母舰队了啊，所以这个 B2 的轰炸机在最近的这个马里亚纳的这样的演习，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集成项目里面的哪一个对象呢？中共的航母舰队啊，所以这个三个趋势跟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总的来讲的话，这个态势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结合了日本、菲律宾。

0: 宾，当然还包括台湾，还有澳洲等等，已经形成了一种围堵的阵线了啊。这种围堵的阵线，可能在两三年前还只是一种战略上的一个规划啊，可是现在已经进展到战术操作的阶段了啊，因为已经有实际的这个直升集成项目的一个演训，还有这个日本这个所谓的无人潜舰的这样的一个配属的话，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吓阻中共了。对，那么接下来我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1: 对，所以老师讲到有三个事情，有一个是日本的那个潜舰的战略，两个都是美国方面啊，包括他的战斗计划跟情报有关哈。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是跟这个反舰飞弹搭配到各式战机有关，这些都是非常灵活作战，而且用低成本的方式，就是用不对称手段能够达成有关的目的，尤其第一个是很重要啊。第二跟第三个基本上加强军力跟情报的收集。其实这个地方你觉得中共有办法有匹配抗制这个美日这一些方法的能力吗？
0: 到目前为止他们应该是落后一大截了。这个我一步一步来分析。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啊，它的一个战略目标有哪一些啊，而且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啊，正好恰恰回答您刚所讲的中共可以不可以做这一种反制啊，或者是反突破等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去哈，日本整个防卫的那个部署主要是针对于第一岛链西侧的主要的一个海峡通道，宫古了啊，宫古海峡啊，还有第一岛链沿线的各种包括东海岛屿等等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共最近的这个海军的扩展已经包括这个航母编队还有大型的驱逐舰已经坦白讲已经突破了像宫古海峡或者是巴士海峡，已经深入到了西太平洋，那个叫做印太岛链的东侧，日本叫另一侧啊。那么而且还能够做长达十几天的这种远海的实战的演训啊。所以日本现在发觉就是说，我在第一岛链啊，特别是南岛延伸到台湾到菲律宾的这个吕宋，这个第一岛链的西侧这个部分的话，我的这个被部署哈，我把甚至飞弹层层的部署 OK 了。但是随着中共不断的这个突破之后，他发觉他的东线本身变成是一种叫什么一种盲点了，战区的一个空白啊。所以日本战略部署当然就是要去弥补这种空白，希望能够通过无人潜舰的部署来达成第一岛链西侧和第一岛链东侧的这种双层的围堵链双层围堵链，
1: 就是等于同一个链上面东西两侧都有那个围堵的链条，
0: 对，
1: 突破得了西侧也突破不了东侧。
0: 对，以前可能是单一把棍子，现在变成双节棍了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它第二个的话，它的目的就是部署第二防御链或叫第二岛链了啊。我过去提到哈，日本曾经在它的本土的南方一直到这个与那国群岛这个地方，是构成了日本所谓的内岛链，就是在日本的东海这个地区所建构的那个内岛链。现在呢，如果说无人潜舰的发展的话，会建构一个叫做第二岛链了，第二防御链，就叫第二内链也可以这么讲啊。那么而且它计划在这一个小笠原群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小笠原群岛还有北大东岛的设立各种雷达站，跟硫磺岛的美军的战机基地相结合。那等于是替美军硫磺岛的美军做前哨的一个雷达侦察站呢，
1: 是，
0: 然后潜伏在海底啊，那可以作为美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前沿，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第二岛域防御链，或者叫做第二内岛链，
1: 是，所以就是等于说第一岛链的这个第二的内链，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等于说日本是这样做，不单是为了日本，其实是为了美国。如果说到了这个小笠原群岛、北大东岛跟硫磺岛，硫磺岛是美国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就本身是为美国设想，做美日安保要的工作，
0: 前哨站，
1: 前哨站。 那除此之外，那个当然是有海。

0: 加攻击能力，待会老师可以讲讲。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中共有办法突破得到这个第二内链那个地方吗？就等于到达小笠原群岛、北大东岛，他现在有这个足迹，或者说海军的巡航到达那个地方吗？
1: 我简单的来讲，平常到那边裸拉手演习一下，没有人理你是可以了。
0: 嗯，
1: 暂时的话没有那么容易。
0: 嗯
1: 啊，因为它面临的是层层的围堵，还有菲律宾在吕宋岛所部署的各种暗制的这个地对海的反舰的飞弹，
0: 嗯
1: 啊，包括台风系统等等的，
0: 嗯，
1: 所以它要突破没有那么容易。
0: 是，所以美日的安保的同盟现在是非常的那个巩固，而且越来越巩固。我也相信这个高市长没有主政下的日本啊，跟现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国，在这个方面会充分的合作来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探讨的是，那这个对于中共海军的防堵跟战略的扼阻有多大的作用？还有这个强大的海下攻击能力究竟有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其实跟台湾的国防安全息息相关。其实我们台湾是很幸运啊，有两个非常好的盟友，一个在我们的北方，一个在太平洋的另外一侧，都是帮助台湾。那台湾如果说慎选盟友，就能够保障安全；不慎选盟友或者不自立自强，台湾的国防安全就是非常危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探讨关于这个对中共海军的防堵跟战略扼阻的议题。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回来第二节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感官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我们讲到印太为中已经进入到战术操作阶段，日本有无人潜舰跟超大型无人潜舰，美国也有战道行动跟长型匿踪反舰飞弹。那而且日本已经开始部署一个双层封锁线，部署第二防御链。宋老师，你怎么再介绍？可以再介绍一下日本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新的战略？它的整个内容，还有对中共的一个防阻遏制的作用。
1: 日本的这个战略部署，一言以蔽之，它就是要准备跟中共来进入啊，这个所谓的海下战争，海底战争啊，不是水面上的，是水下战争。我这么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这个计划有两个前沿性的一个设计。第一个就是说，他所部署的这一个潜舰本身呢，是搭配了这种自律型的人工智慧。这个话可能专业。什么叫自律型的人工这个智慧？也就是说，他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系统本身它是可以自主管理、自主识别，然后自主攻击。最后呢自己收拾善后啊，
0: 对，
1: 这叫自律型的。
0: 对，刚刚那个7月1号，日本首相高市长访问印度，他是自律型的人工智能垂直升降的无人机。
1: 没错，
0: 基本上你电磁波干扰也没用，
1: 没有用，
0: 因为他自己可以去发挥他自己独立的功能。
1: 对，所以这一种配备本身呢，一方面水下完全没有办法，中共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讯号来加以侦测，因为它所发射的这个 GPS 这个讯号等等的基本上有变频的功能哈，频率变换的这个功能，而且它这个自主导航、自主识别目标，而且独立执行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我可以长期在海底里面，好像那个坐定啊。
0: 坐定
1: 是坐打禅一样
0: 入定啊
1: 打禅一样的坐在那个海底里面然后呢发现有目标的时候我就自主判断然后自主猎杀所以这个是新一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潜舰计划。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计划本身是根据这个也很专业了哈，根据两个 AI 系统的模组来加以互相搭配，一个叫做侦察的模组啊。侦察模组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在水面下面排列这种各种监听的这个阵列哈，还甚至它本身还可以去发射更为微型的这一种无人潜舰啊，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子母无人潜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另外一个攻击模组的话，就是说依据这个 今年日本所最新修订的战略当中了哈，我们通常认为，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本身它就带个炸弹嘛哈，那水底的无人机要携带什么东西呢？鱼雷啊，还有能够布置水雷哈，布放这个海底水雷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它具有防备性，又有一个攻击性，既有情报收集的能力，也能够自主识别和攻击杀伤的能力，这个能力本身坦白讲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说，因为商部一直很急切的关心说那中共能不能突破啊，然后这个日本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舰的战略对中共能不能达到实质的一个吓阻的效果，是有的。第一个我们知道哈，中共海军为什么一直要急于突破第一岛链嘛，然后这个气冲冲急忙忙的要突破第一岛链，为什么呢？因为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所谓印太岛链东侧，是唯一能够让中共的这一个航母可以在这边潜行的一个区域哈。台湾海峡大概好像只有不到100公尺吧哈。
0: 对对。
1: 这个南海本身好像也没那么深啊，东海呢可能更浅，唯独台湾东部的这个西太平洋这个边缘这个地带啊，就从小笠原群岛一直到这个菲律宾海北端这个地方，海深达6000公尺啊，那是中共航母可以在那边窝藏啊。
0: 对，玛利亚海沟就是非常深的地方。
1: 对，玛利亚海沟接上太平洋海沟。
0: 对。
1: 那么这两个海沟这个地区，刚好就它南北穿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航道了啊。因为航母的航道跟我们水面上的这个船的航道意义并不相同。中共现在发行两款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哈，一个叫094，一个叫096。096现在好像是在天津在开始设计和建造当中。这两个战略核潜舰呢，它必须寻求一个能够深海，包括可以自我隐藏，然后可以这个随机的出动的这样东西。我们其实有一个军事术语叫做深海的堡垒了，我们就刚刚看那个城堡很漂亮哈，那是陆地上的一个城堡，但是航母需要海底的一个城堡，
0: 对，
1: 等于是海底的船坞。或者是海底的一个，我们讲飞机不是要停在飞机机棚里面吗？这些所谓的海底深海的堡垒，就是航母能够停靠躲藏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日本在这个地方要部署无人潜艇，等于是没收你的这个海底城堡，让你本身没有办法在这边躲藏嘛。这当然就是说是一方面也削弱了这个中共。那中共为什么要跑到这个第二岛链来了？因为他一直想用战略核潜艇来实施对美国的本土打击嘛。所以一旦这里头出现了这个日本的这一个无人潜舰系统的话，那就很大的一个牵制能力嘛。你躲在那边，我可以用这个自律性的 AI 系统把你找到啊。然后来做自主性的这个攻击。那一颗这个无人潜艇去打了一支航母，极端不对称战争CP 值很高嘛，所以那这就是我们讲的截断中共在东部海域这个地方对美国实行所谓的 A2AD 了啊，就是反介入区域机制的战略啊，那么一旦中共在这个地方不能够有效的来进行各种运作的话，他们试图从东部来攻击台湾，或者从东部海域来对台湾实行封锁的话，他的能力就会大为的下降嘛，因为有日本的力量的牵制啊。另外一方面，我刚刚提到哈，这个一个最长也不过是16公尺，甚至是更微型的这个10公尺，这个海底的无人潜舰，它的造价可能不到10000块钱哈，不到10000块钱美金呢哈。那么，即便是稍微贵一点的话，我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100万美金。可是你要知道，一个航母、一个潜舰，特别是中共现在发展的零九五啊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一个航空母舰，那造价都在10亿美元以上起跳。所以你用几百万美金的这个海峡无人潜艇去攻击数十亿美元的这样的航母舰队的话啊，那何乐不为啊，非常值得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日本推进这个无人潜舰

0: 变这个战略呢，一方面对日本本身来讲，已经从它的传统的这种本土防卫嘛，哈，这个自卫队嘛，哈，自卫的这个概念转向主动的遏制，甚至是智慧性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日本在这个方面绝对有超越中国的技术的能力，所以这对于日本和美国协同一起在太平洋构筑一个全方位的啊，就是海底、海面、低空到太空啊，现在已经把百改日本已经把它的以前的航空队改成叫做宇宙自卫队啊，宇宙航空队
1: 对。
0: 宇宙航空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往外太空至少是太空领域去做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监控打击网，既监控又具有情报的一个作用的话，其实对于中共他一直想要往他们叫深蓝计划嘛，哈，要控制西太平洋等等的这种中国的这一个，我称为新军国主义的海军的这个战略的构图，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吓阻的力量了。
1: 是，宋老师讲这番话很有意思啊，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战略宏观的一个了解。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从那个宏观的格局来讲，大家知道说美日之间早就在之前就定立，就美国尤其是已经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可以说是2015年当时有一个叫做美日防卫安全合作指针，这个是在安倍年代所订立的，
0: 很重要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地方是等于从这个开始，日本的防御不能说只有保护自己，也不是只有保护美国，是一个从点到面，扩及到整个地区来去保护，
0: 转型的开始，
1: 转型的开始。而且美国在川普年代，尤其是第一任的时候，开始扭转了整个对待全世界的宏观战略。头号敌人不再是以前的苏联，也不是中东，也不是那些恐怖分子，而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集团，就是中共集团。所以这个情况就开始扭转，就有那个安倍晋三印太战略的提出。那在高市早苗主政的这一年呢，也提出新的一个想法，从那个二月那个表示今年内提前修订这个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个安倍三文件基本上是把日本东西来扩张。那也希望说，他们希望说，后年2028年7月。参议院选举，如果自民党跟他盟友能够超过三分之二，就可以启动修宪计划。尤其日本大日本那个宪法里面的日本国的宪法第9条，那个关于和平宪法的概念，那从自卫队转型成为那个国防军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那不但是有那个海上，而且有水下，而且有空中，还有宇宙方面整全方位的一个力量。那而且他也在4月时候，一方面发表一个外交的亲书，就是蓝皮书，把美中日中之间的关系啊，基本上实质上降级啊。那另外一方面也发表修改一个叫做防备装备那个移转三原则，就是等于日本可以卖武器或者送武器给其他国家。
0: 对。
1: 那所以这几个东西结合刚刚宋老师讲的最新的发展，就是 XLUUV 这个战略，用极低成本，就是听宋老师的分析是1亿美金做的那个无人机，
0: 微型的那个无人
1: 对，
0: 机，
1: 被
0: 小
1: 打
0: 艇。
1: 败10亿以上，是10万万以上的那个中国的大型的那个装备，就等于我现在算一算心算，1对10万哦的那个比例来去打。那这个等于说，如果日本继续把这个他隐藏他的实力，继续鼓励中国去制造这么大的武器，结果是中国就像前苏联一样烧钱尾大不掉，最后也是步向衰落。
0: 对。
1: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未来要去处理的。宋老师有什么需要补充跟提醒观众朋友吗？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光是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军备提高啦，我们要延长这个兵役啦，乃至于我们要加强这个后勤的这种韧性等等的。我们的战略思维本身必须要走出去，跟国际的战略相结合啊。比如说日本发展这个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舰等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台湾海峡 部署

0: 个这个水雷阵地啊，配合了我们台湾版本的啊这个水下无人舰艇。嗯，哦，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那个预算才刚通过嘛，哈、啊，还要去就另外一个版本等等的，但是已经起步非常晚了，嗯，所以但是王洋还注意不牢了，嗯，只要踏上这一步，现代战争本身必走的必经之路，我们的台湾防卫才能够得到一个立体的保障，
1: 是
0: 而不是光是、台湾海峡的这样一个海域的这样的一个防卫等等。所以简单来讲，台湾的防御本身也要宇宙化、空间化、立体化，最重要的国际化。
1: 是，宋老师这方很重要。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叫《高市早苗：我的政权构想》，应该是中译本，已经在今年四月出版了。
0: 嗯，
1: 那这本书讲他的生平，讲他的过去，也讲他国防的思维哦。那台湾其实可以见贤思齐，我们当然有很多卡关的地方。那我可以肯定，每个国家朝野两党对于预算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台湾这个情况比较尖锐而已啊。
0: 嗯，
1: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意志要坚定。高市早苗讲过一句话：你不要想说成功机会有多少，然后去做，不是。而是觉得一定要成功，要非常大的决断去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台湾如果政治人物出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人物，就能够好好把这个事情做到彻底跟实在。好，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
2: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 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很高兴邀请到林俊逸。
1: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我是介文。提到林俊逸，其实这个名字我忽然就觉得哎呀好像很熟。当然我们在电视上知道林俊逸，也喜欢他的歌，但我昨天晚上忽然觉得哎，这个小朋友我好像认识。
1: 认识啊，
0: 后来才想起啊，原来林俊逸就是林俊逸啊。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你跟小时候的你连结在一起。
1: 哦，小孩还是会长大的啦。
0: 对，然后小时候的你是圆圆的对吧？
1: 对。
0: 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见到你是在录音室，然后你唱着唱着就快哭了。
1: 好像是我第二张第三张专辑，
0: 好像
1: 对。
0: 然后为什么快哭了？因为那时候你要变声。
1: 对，
0: 你刚好处在那个
1: 很尴尬的声音状态。对
0: 对，然后你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到，我觉得那个为难。
1: 对，可是那一天做不到，
0: 就是那个时候做不到。然后自己又知道自己做得到，那个里面的挣扎，我就看到一个小男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也好残忍，就是必须在录音室，必须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唱片公司就逼你非得录完。然后我真的很想跟老板说放过他吧。
1: 没有，可是也是因为那时候录完，所以我把那个声音状态留下来了。
0: 对啊，偶尔在好多年前我还有 CD player 的时候，我还有再拿出来听过。真的，我们都会改变，都会长大，然后也因为生命不同的际遇啊，会有不同时候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刚刚俊逸说的好，我就是因为那样也留下来了。
1: 对啊，
0: 十几岁，好像十二三岁，
1: 十三岁
0: 左右。
1: 对
0: 对，好像国一，要升国一的时候。
1: 对
0: 对，好可爱。我不可以又讲好可爱，人家现在是好迷人，不能还用好可爱。天哪，好。俊逸其实后来再一次被大家记得是模仿那个时期，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边听你，一边又闭着眼睛想。不是他，然后再睁开眼睛是他，再闭上眼睛不是

0: 是他，你怎么会做到？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咬字啊，或者是声音，你刻意的模仿，但你的本来的声音跟小哥的声音，
1: 其实就有一点可能音色上面有吃香，就是也比较像小哥。
0: 但你讲话跟他差好多，你们的共鸣位置完全不一样。
1: 对，那模仿小哥的时候，你当然是用他的唱歌的方式去诠释歌曲嘛，他的共鸣位置可能比较高，然后可能就是会有带很多的头腔跟鼻腔，然后就是你会刻意把声音顶在那个地方，但平常讲话我们就可以放松
0: 就可以放松。我想也请教俊逸，就是当你在唱模仿小哥那个位置，其实我
1: 对。
0: 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学习的路上有喜欢欣赏的歌手，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去学习。那我看你唱小哥的歌，有的时候不只是你的声音像，你在动作肢体是不是也有影响，也有帮助啊？
1: 动作肢体是我后来开始模仿小哥的唱歌的之后，我才上网去看他的，因为我本来就对小哥很熟悉，可是
0: 对。
1: 我是因为要模仿，所以我特别把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的所有他以前到现在所有能够找到的影像，我全部看一次，然后就会发现说，哦，他唱歌有一些习惯，就是。他包括他的神情会有一些，就他为什么会挑眉，或者是因为他在打共鸣，
0: 对，好像他唱到某个音，他自 动
1: 他就
0: 就
1: 会
0: 会
1: 打共
0: 挑一
1: 鸣。
0: 下眉。
1: 对，是后来才特别找影片来看的。
0: 是，不然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做研究，我们会觉得阿妹唱3天3夜，她手这样比是一种表演。但你真的懂，你就会知道，她
1: 哦，他
0: 对
1: 在
0: 不
1: 用力。
0: 起，她手没有比那么高，没有做那个姿势，她
1: 对。
0: 不只是要呈现她是 rocker，她
1: 对，
0: 做不到，
1: 他对。
0: 做不到，真的。哇，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俊逸一起来聊。俊逸其实，在生命的这个位置，给自己的定位上，你也试过好多。
1: 算是，就是我从很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我也蛮享受站在舞台上演舞台剧，然后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在舞台剧里面得到的乐趣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好多的悲欢离合，有开心的，不开心的。但是你无论如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但是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因为你在演的是这个角色，你必须在台上过他的人生。可是演完了就演完了，你不用对他的人生负责。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
0: 对，刚刚听到两个字一直出现，叫负责。
1: 对啊。
0: 所以你从小常常被责任，赋予某些责任，比如说参加比赛的责任，要
1: 对。
0: 把自己声音照顾好的责
1: 责
0: 任，
1: 任，对。
0: 你会很有压力吗？因为很
1: 压
0: 诚
1: 力。
0: 实的说，俊逸有些地方就是很认真，或者另外一个等号可能是小严肃，有吗？
1: 我是这样的，就面对工作，或者是比方说，不管演舞台剧或唱歌，面对工作，我永远是必须把我能负责照顾到的东西做到最好，因为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哎，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那因为别人有他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把我的这个螺丝卡好，别人的螺丝可能就会卡不进来。可是我又喜欢在工作的环境是开心的，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我严肃会对自己，
0: 对对，就是这样，
1: 对，我严肃会对自己，
0: 是，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会让人感觉出来你的压力啊。
1: 哪一个工作做什么事情会没有压力？就是我觉得所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他一定某个程度上都背负一些压力，那我觉得那是必然的。
0: 但每次看到你在台上，又觉得你好享受。但
1: 是啊，
0: 这些享受是背后你有负责，对自己
1: 对
0: 把自
1: 啊，
0: 己各方面顾好。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声音好不好，年轻一点的时候你看不准， 因为那好像是天生的能力跟条件。

0: 见，但到某个年纪以后就很清楚了，因为他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照顾好，该睡的时候有没有睡，有没有吃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很难做到，就是我自己知道现在快睡觉了，别再吃这些了，又觉得
1: 可是好想吃哦，
0: 好想吃哦，就吃一点点就好了嘛。
1: 这件事情我倒是也做不到。
0: 真的吗？
1: 对，可是因为你有太多想做的事情，当然我很爱吃，我无法、
0: 啊、
1: 对我无法忌口。
0: 你没有做过美食节目的主持吗？
1: 有
0: 啊，
1: 我无法忌口。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是靠更大量的运动
0: 啊、哦 okay、
1: 来弥补。
0: 嗯，我认识一个健身教练，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行业啊？他说因为我好爱吃炸鸡 啊鸡排 啊。他说我
1: 热量很高啊，
0: 我每次运动的时候我的眼前是有鸡排的，我的心里是有一块鸡排的，所以再苦我都不觉得苦啊，因为我待会就要去吃鸡排了。
1: 对啊，
0: 而且吃的心安理得。
1: 对啊，理直气壮的、
0: 对。聊到这里，我们刚刚提到音乐剧，
1: 对
0: 啊，舞台剧其实对很多歌手来说那是一个梦想
1: 啊。为什么、这个、
0: 因为歌是单首、是单曲，在这首歌这些固定的歌词里只能够透过声音，好，顶多肢体，但是没有剧情，剧情常常是那 MV 的导演设计出来的、但舞台剧音乐剧它是有剧情的、所以唱歌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就是单独的三分四分五分钟这样的一个歌，有的时候讲着讲着唱起来那是一件好幸福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也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所以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把画面感在歌声里面做出来、然后当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我好像节奏感又跟别的演员相较之下是比较稳定的。
0: 是你刚刚讲到节奏感三个字，我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节奏感其实就像我们的心跳速度都不大一样、走路的速度，即便说你从这里走到那里，我发觉厉害的舞台剧演员他们的那个 tempo 会让所有的观众可以跟着你、即便只是走路都觉得是对的对的对的、
1: 对啊，而且那个节奏感不是只有说话速度走路的速度而已、而是你可能要去感受今天的你跟你对戏的演员、他的今天的状态，然后以及观众今天的状态，就是他对于、就是他对于你刚刚讲的这段故事他有没有共鸣，他如果有共鸣的话你会知道说接下来可能要走轻的拍子，就前面他可能吃进去了，接下来轻松的拍子他可能可以在就是你可以给他、那如果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观众会有时候他会没有吃进去那个戏的时候，
0: 就是他们还没有暖身好的感觉，
1: 对，你会知道他有一点不耐烦。
0: OK，
1: 然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你就那我要想办法让我的故事让他吃进去、所以我的节奏就要改变。
0: 哇，所以不是排完了就是这样了，
1: 排戏一定是排大致，然后有一些一定有的、比方说我们讲到某一句台词的时候、它是一个 Q 点，
0: 对，
1: 讲到这句台词的时候音乐要下，
0: 对，
1: 讲到这个字的时候灯光要变，对，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一定要说出来的台词、然后你必须要在节奏上说，但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必须要跟观众互动，它不是滚大球那种互动、而是你知道他刚才是有被你吸引到的，
0: 是，
1: 所以接下来应该要更去安抚他，更去照顾他的情绪，所以你可以再多给，
0: 就是他在这时候他反应来得及吗、跟得上吗，或者是万一他没笑
1: 对，没笑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节奏糊掉了，或者是、
0: 是啊，
1: 对，有些喜剧节奏是快接、有些喜剧节奏是你要空一拍，就是观众才会知道哦，这好荒谬、所以 你
0: 要让他们那个身体情绪通通要反应到，
1: 这种就是那个很微妙的微调、那有些场地其实跟场地有关系，
0: 哦，像我不能想象
1: 我们在新竹场首演的时候的那个观众席对我

0: 来说是很魔鬼的。
1: 怎么讲？
0: 因为它是一个扇形的观众席，然后意思是说它的舞台很深，
1: 嗯，
0: 然后我如果太靠
1: 前面、
0: 太靠后面的话，
1: 嗯，
0: 旁边的观众是看不到我的。
1: 哦，当然，嗯，
0: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们必须把走位一直很
1: 拉
0: 往前面走，就是往台口走。
1: 是是，
0: 那跟我们原本排戏就会有蛮大落差，但这个就是你必须去适应的，
1: 嗯。
0: 然后加上因为他的观众席不知道，他就是比较散，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会感受，你要感受观众是比较难的。
1: 嗯，他并不是通通把他们聚拢在某个位置上。哦，哇，我从来没有从观众席的这个角度来想，哎，好好玩哦。真的，原来当我们只是坐在台下当观众，我们就觉得说，哇，我来这边可以暂时隔绝我刚刚在想什么，在烦什么，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好好的去放轻松享受。
0: 其实有一些职业观众，
1: 嗯，啊，职业观众，
0: 就是，有一些观众或是甚或是他很喜欢这个戏，
1: okay，
0: 他会从北到南，他每一个场地他可能都会去看，
1: 嗯，
0: 然后有些职业观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戏，然后我就看你在这个场地怎么演，在那个场地怎么演。
1: 哦，欸，略略懂了。
0: 嗯
1: 嗯，就像喜欢你的歌迷一样，你在哪里演我都要想办法去听。
0: 对啊，
1: 因为害怕你在当场有一些特殊的反应我错过了。
0: 对啊。
1: 哦，好有意思。今天我们邀请俊逸要来分享最近在七月八月九月有三场，其实今年你在这个剧团有好多演出。
0: 对，
1: 接了好几出戏。
0: 对，接了四出戏。
1: 嗯，
0: 然后这是其中一出。
1: 昨天要不是我在做功课，我就在想你都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我想喜欢你的歌迷会想，哦，他为什么好久没有出唱片啊，
0: 嗯？
1: 其实你会说不会啊，啊不就才出过。可是对不进剧场的，他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忙这个，你在做那个，
0: 啊，
1: 嗯，投入一出戏，通常你会给自己多少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唱片的预备期，可是不知道做一出戏，
0: 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看剧团开的档期，哦，因为，嗯，你好，我是接体员，他对我来说是新的戏，可是他剧团是旧戏
1: 啊，
0: 嗯，然后是今年其实是在加演，
1: 啊，
0: 加演的巡回，那通常加演的戏开的排练次数不会多。
1: 哦，因为他们其他人都熟了。
0: 对，可是这个戏其实算排的又比加演戏多，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演员都换了。
1: 哦，
0: 所以是
1: 大概，所以那个胖球换谁演了呢？
0: 胖球现在有三个小朋友，就是
1: 就真的还是找小朋友，
0: 还是对，必须是小朋友。
1: 对啊，因为我就在想啊，胖球长大了，
0: 胖球变大
1: 了，长大了，你不能叫他假装小孩。
0: 对啊，
1: 嗯，所以我们还是找到了三个小朋友。
0: 对，然后三个小朋友会分就是不同场次来演出，
1: 嗯，哇，好棒哦。大家可能讲到目前对这个戏还没有什么概念，
0: 嗯，
1: 那我想我们一开始就先来听，虽然不是俊逸唱的，但是可以大约对这出戏有一点点概念，叫做你好，
0: 我是接体员。

当个 boxer， 现在客串个 singer， 也许还可以 greater， 多少 club 的 member， 可是

0: 吗？啊，
1: 尸体哦，尸体我不怕，不怕，不怕。
0: 带他去看大体
1: 啊！现在就要吗？
2: 哦，来，走吧，来。
1: 那怎样，大兄？我还是很怕啦。
0: 你不要怕嘛，在这边的人又会害人，是在外面的人才会害人嘛。
1: 难道你都不怕吗？
0: 我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怕。
1: 是吧？
0: 啊，看快一点啊！哦，
1: 好。啊啊！哦，好像还好哦。馆长，我不怕啦。
3: 接下来让他看点特殊的。
1: 啊，特殊的。啊，
0: 把

0: 大雄，那个特殊的大体太可怕了，我还是回家吃泡面好了。
1: 小胖，你想想那些讨债的跟这个特殊大体，哪个可怕？
0: 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特殊大体。讨债的可怕，馆长我不怕了。
2: 很好，恭喜你正式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了。
0: 谢谢馆长。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当米虫了。
2: 我们的工作是相当神圣的。
0: 啊，是。
2: 当他已不在，感觉冷暖。
0: 是。
2: 还有谁需要你陪伴？想念的人躺在火光里，飞扬的灰在风中聚散。
0: 大兄，那边是哪里啊？
1: 那里是我们的火化场。
0: 哦，

0: 这妹是谁啊？
1: 她是我们的大体化妆师
2: 小玉啊。跟新人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
3: 嗨，

0: 也许并不你好，我现在是坚定人。
1: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你好我是接替员的主题曲。那刚刚这个声音是
2: 范逸臣
1: 啊，范逸臣，
2: 对
1: 啊，所以我昨天也去 Google 那范逸臣去哪后来发觉哇，他也在戏剧界，
2: 对，
1: 音乐戏剧，这个是很自然的流动吗？还是并不是？
2: 我觉得好像艺术类的就是艺术家们，我们这样统称 artist， 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些互通的东西，就是我对于美，我的美感，然后我的审美观，它其实是你站在台上的表现。那我是做表演的人，可是静态的艺术，我喜欢写书法，就是那是我的审美观，所以我觉得歌手演员是互通的。
1: 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歌手，比如说我以前很难想象杨林开画展，好，某某人书法展，某某人雕塑。当你表面认定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啊综艺节目主持人，举例来说啊，他可以画画画得这么专业，啊，很难想象。但其实对喜欢艺术，
2: 他就是想要创作，就是，他有创作能量。
1: 不管是用声音，
2: 对，
1: 或用其他的媒材，
2: 对。
1: OK， 那我是接替员这一出戏，其实讲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接替员其实就是在殡仪馆上班的人，然后这个东，这个工作，
1: 他真的有这个职位啊？
2: 他其实，他本来职位叫什么？他不叫接替员，他叫做大体
1: 哦，
2: 就他是专门
1: 运送，
2: 对，他比较特别，他是专门处理殡葬业无法处理的尸体。
1: 哦，他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说啊，就是家属委托你来这个医院来家里处理，这不是的，
2: 不是，他是比方说自杀，然后有他杀嫌疑，牵涉刑事案件的
1: ，OK，
2: 殡葬业不能处理，因为你可能会破坏证据，或者是无名尸，叫接替员，或者是无名尸，或者是已经尸体腐烂的，你已经无法辨认的，
1: okay， 对，
2: 这种通常是这个殡仪馆本身他们自己有接替员，然后要把这些大体接回来。
1: 哇，这个工作听起来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感觉。
2: 他其实是公务人员
1: 啊，他算公务人员，
2: 他算公务人员。
1: 怪不得那个大师兄好像在记者会的时候都要套一个戴一个头套，是不是？他原来是他本人个人的经历，然后在发表之后，然后后来变成很多人都太好奇了，因为这是跟我们生活有个好大的距离。
2: 那他的，因为他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处理很多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生的悲剧，那所以像这个戏的男主角大师兄，他是真实的人，
1: 对，
2: 他是小说改编的，然后他是一个很容易有共感的人，就是对别人的喜怒哀乐，他很容易就会跟别人有共感，然后所以他也许在别人的告别式上面，就是看到什么一个奶奶要走了，然后大家家属在旁边哭得要命，然后最后说瞻仰仪容，然后殡葬业就离公司会来问他说，哎，那你要不要去看奶奶最后一面？他说不是，我是殡仪馆上班的人。
1: 就他哭的
2: 那你怎么哭
1: 成这样，家属还认真，
2: 对，
1: 他
2: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然后加上
1: 他真的很大只，
2: 真的蛮大只的，然后他把他在殡仪馆工作的点点滴滴写成了一个小说，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舞台剧、音乐剧。
1: 哇，我觉得一定在演出的过程中必须有很多肢体接触吧？
2: 对，
1: 因为接体嘛。
2: 对
1: 对，所以什么样都会特别要浓缩在一场舞台剧里面，所以一定是里面最特别的几个故事放进来。
2: 对，那在这个戏其实它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歌舞剧，但是这个戏大概是我接过所有的表演里面喜剧跟悲剧的落差最大的，就是喜剧是真的非常荒谬，然后很好笑，但它真的发生了，那 悲剧就是哭的部分又真的非常动人，
1: 嗯，
2: 就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一个人生的终点嘛。
1: 对，所以这一出戏里头串了好多人的故事，更多首歌，
2: 嗯，
1: 我看了一下22首，哇，君要有一个好记忆力啊。
2: 这个戏的歌词是非常难背，
1: 因为它并不是像一般的歌，还有什么反复啦什么 ，no， 它有很多也没有什么真正押韵呢，
2: 大部分押韵，
1: 对，
2: 可是它的歌词通常就是一条龙，
1: 按照剧情这样子
2: 延伸，对，然后有些是同样的旋律，但是你在不同的歌曲里面，不同的地方出现，它是不同的歌词，
1: 嗯，这好像。会想到以前古早的那些戏剧，他们就像黄梅啊，或者某一些戏剧，他每一次按照剧情一样的旋律，可是就是不一样的歌词，嗯，哇，所以很挑战。这一出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你演，你知道吗？
2: 其实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蛮意外的，
1: 欸，
2: 很庆幸，因为首演的时候其实2020年2022年都有演出，但刚好那是疫情刚开始，以及快结束，那个时候是还可以演出的时候，我都跟所有的这个戏的演出都撞齐，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
1: 哦，
2: 然后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我接到剧团的经理的这个行政总监的电话，说想要找我演这个戏，然后我看一看档期是可以的，我就接了，然后我接了之后才看剧本，然后才就是发现事情大条了，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师兄跟他的父亲一直有在他父亲生前一直有非常大的冲突跟矛盾，所以他跟父亲之间的那个矛盾是最后都没有解开的，那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人生经验，那我的父亲在去年的上半年刚离开，也就是他离开的过没多久，
1: 就接到
2: 这个
1: 邀请，
2: 我说哦，好好好，我好像要来经历一下大师兄的人生，这样子，
1: 结果哇，就把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要放下，但又发现其实透过这个戏你也有机会，你说是别人的人生嘛，
2: 对
1: 不对啊，我不用负责，我懂了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他的角度来处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累积积压的情绪，不见得有机会释放出来，我自己，因为我陪伴我的母亲，她一直重病36年，所以我接到病危通知，对我来说

0: 就是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他，每一次每一次因为都是很急的，又是很严重。到我母亲真正离开的时候，我是没有哭，也没有觉得很悲伤，因为我已经陪伴36年，然后觉得没有遗憾。所有人都说建文一定会受不了的，因为他每个礼拜他这样天天，因为我们我妈妈又很可爱，她很嗲，她要抱着睡，所以你知道是那种抱在一起的生命，然后他这样离开。我说哎，奇怪，是不是因为我陪伴很久，我完全没有遗憾。但你知道隔了2年半吧，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从电台离开，然后刚刚好在过马路，就有一群学生也在过马路，然后那个马路有一点你知道十字路口比较长啊，马路比较宽，我就走在马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太阳很大，天气很好，我走到一半忽然整个人就爆哭，然后哭成那种像小朋友一样，就是真的叫哇哇大哭。还好所有人都跟我同一个方向，没有逆向来的嘛，没有正面看到我的。那因为学生也很吵，我跟你讲上课怎么样，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站在马路上，我知道我要赶快过马路，因为红绿灯有限，我就赶快一边很大声的哭，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收掉我的音量，就大哭，然后就这样走过马路，跟一群学生大家走去捷运站，就是这个过程。忽然觉得哦，原来那个好像那个悲伤或者那个遗憾其实是有的，只是那一刻才追上来，是隔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OK 啊，就是妈妈都不用受苦了，她终于不用受苦，那我发现哦，原来那感觉好重要。
1: 对啊，但你也你不觉得有那一天的正中午太阳这么大，你不觉得有哭那一场是你自己心里会打一个句号？
0: 对，
1: 就是之前也许是点点点，可是那边至少你可以打一个句号，然后再往下一段，下一段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嘛。
0: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还找不到你自己啊，我是说听众，如果你还找不到一个出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人说失恋的歌最好唱啊，最好唱得最过瘾，而且是要一个人去 KTV， 没有别人可以很痛快。但我们有一些累积的压力，不一定真的是失恋，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有的时候是不能说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方便真的骂出来，你也并不想用愤怒来处理的。但某些情绪，他也许笑一笑就 OK 了，
1: 就 OK 了啊。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非常疗愈，
0: 对，
1: 我们每一次演出到最后，观众几乎都是哭着离开，可是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些回馈，都蛮正面的，就是很疗愈，然后不是哭得很难过，是哭得很舒服，就哭完然后有一些事情哦，他突然想通了啊，然后有蛮多人就是留言说啊，看完这个戏，然后我要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或者是我要赶快
0: 趁还有机会的
1: 时候，我想回外公外婆家一趟，我想要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对，蛮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疗愈一定是这个戏很重要的主旨。那我觉得我也蛮开心能够做，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就这个让我很开心。
0: 我想这可能也是大师兄当时写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出舞台剧，而且演了又演，演了又演。
1: 对，
0: 对，而且透过这个，一般我们华人比较害怕接触的，
1: 不太讨论的死亡，
0: 哎，不太讨论的，说实话，我们不太触碰。
1: 对，
0: 但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就像我们去应征，你心里头知道可能面对的啊，跟你傻乎乎的就跑去了，是不一样的。哎，这出戏看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没有思考过的角度。
1: 然后其实蛮就是欢迎大家来看这个故事，然后你也许会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一些你人生的出口。那或者是你就是成了很多年的

0: 成年的心结，你可能在某一刻也许会突然开窍说，哦，其实那样就过了，
1: 就还好
0: 还好
1: 还好。对啊，以前我们曾经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就是心里过不去的，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你要原谅啊。我说好啊，我也愿意啊，但是
0: 我现在就是过不去啊。
1: 就是我他说你看你的脸就是没有原谅。我说没办法啊。他说
0: 我现在就是有情绪，你为什么要逼我现在原谅
1: 他？他说你去照照镜子，因为我们去录音室会碰到啊。他说你不要这个脸给别人，人家就会觉得很尴尬，你自己也会为难。他说你从你自己调整，我怎么看镜子都觉得我的那个肌肉是不听话的啊。结果哎，说实话那阵子都没有在录音室遇到那个人。好，那隔了好几年，因为大家可能租不同录音室工作，有一天真的在我没有预备的时候，从我录到一半出来接客厅接水，然后我拿着杯子，他刚好进门，然后推开门，他在那换拖鞋，然后他一抬头，我一抬头，彼此对望的那一刻，我完全忘记我预备要原谅，我只是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我说哇太久不见了吧。他说对呀、啊、然后我就立刻说你孩子都很大了吧。他说哦对，然后我们就像是多年不见老同学老朋友一样、但他的脸上就完全尴尬，这两个字写尴尬。然后我看到他的尴尬，我就觉得好想笑，然后我完全没有，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不怪他、我也完全没有愤怒，完全不需要原谅，因为没有要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原来过关了耶。
0: 你气完了。
1: 对，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哦，那个气已经很久以前早就过了，可是心里头一直在纠结着是我自己的功课、我可不可以做到，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件事。但也许时间之后我们会发觉哦，也许我们在这个你好我是接替人的过程，这个整个戏剧进行中，你会发觉哎呦，我以前觉得很痛的，哎，没那么痛、
0: 对啊，要珍惜啦，把握当下、但话说就是我们常例如我们都不讨论死亡这件事情，但你明明知道他一直，你从小到大你会不断在面临这件事情，但为什么不讨论呢、其实我不认为不讨论是好的。就像我不觉得我就是不能气
1: 啊，对，
0: 就我遇到生气的事情、我就是得你要让我气完、我才能放下。
1: 那怎么办？你都怎么处理？
0: 没有，我就气完啊。
1: 这怎么气呢？
0: 就是
1: 唱歌、跑步。
0: 我发泄，就是我发泄的方式有很多。就是我讲完可能就好了，然后或者是我讲完还不好，我就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去冲浪啊，去打羽球啊，就是在体力上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我喜欢速度的运动哦，所以那个可以让我发泄。
1: 不要骑车的时候，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所谓速度是羽球，它需要速度。
1: 羽球、桌球这种网球都是要速度。
0: 然后冲浪，你要追着浪，它需要速度。然后我需要这样子的发泄，
1: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专注。
0: 对，
1: 好妙、
0: 就是要让自己气完。
1: 但那是很好的方式，不是暴吃。有些人很生气就用吃东西来安慰。好，但是如果你有某些情绪，或者你已经感觉到现在肩膀紧紧的，脖子紧紧的，那你可以来看这出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演出时间比较接近的是。
0: 对，我们在接下来7月18号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然后8月1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然后9月25、26、27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院都有这个演出。
1: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通常你们演出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地，你们都、在预备的时候啊、很多人看不到你们后台或者你们妆台啊这些，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看不到你们在幕起之前，你们在后面是。有些人说他们可能都不讲话，很安静。有的人说 他们会不会自己自拍，还是他们会整个结束以后才会自拍？我想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进后台的人很多的好奇。那你们会不吃东西，要等全部演出前、演出后才去吃东西吗？
0: 这个戏很累耶，演出前不能不吃、
1: 啊、不能不吃。那你们会提前多久吃？
0: 我们比方说下午的演出也许是两点或两点半，所以我们一定吃中午、然后晚上可能七点或七点半我们一定吃晚餐、就是正常的吃。然后演出前其实什么样的状况都有，有人就是会一直疯狂的聊天，然后有人会一直订饮料来喝、然后就说哎、今天要订什么我请大家喝，然后有人会一直出去买东西吃、叫 Uber、然后有人会一直拍照。那我自己在这个戏，因为我的戏份比较重，
1: 对，
0: 然后而且我的角色是比较沉重的，
1: 嗯，
0: 那我几乎是上了台就下不来的。
1: 我
0: 对，然后我的角色是从故事的一开始情绪没那么重、然后到越演越重，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如果一天演两场的话，我一定要把整个中间都切断，所以基本上演出前我不太讲话。
1: 我
0: 是安静的，
1: 安静的，
0: 也没有人敢来惹我，
1: 也不想打扰你啦。
0: 对啊，
1: 对不对？哦，因为要负担那么多那么多。
0: 对，
1: 一般我们想到的是背台词、背歌词，然后背这些走位啊等等，但其实还有更多的是里面的预备。
0: 我通常就是一直在玩手机的游戏，就是我要先空
1: 放空，
0: 先放空，先放空，
1: 反而不要让任何情绪先进来，就是没有情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声音的预备吗？因为舞台剧、音乐剧、歌剧、歌舞剧等等，尤其你这次要唱那么多的歌，那你会怎么样预备暖声、声音的声？
0: 暖嗓的话，就是也是像一般歌手一样啊，然后就是上台，我们每次都会每一场演出之前都会试麦克风，然后测试的之前就是我们会换电池啊、带麦啊，然后就会在那个过程开始发出声音，然后我就会就是会顺一下自己的共鸣，然后就是一直跑，让自己的声音一直跑动。
1: 所以我们偶尔经过后台会还会听到那个
0: 就是会，
1: 那就是军。
0: 对，
1: 好，如果你那也有，对不对？
0: 也有这一路的，
1: 就是有不同的，还有那种呀呼，我有听过，
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有喵喵的，
1: 有喵喵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看自己用什么方式，
0: 对，
1: 然后又不能累，不能把声音弄累了，
0: 对啊，
1: 所以你们当天不会在run 那些歌的部分，
0: 我们测试麦克风的时候会一定要，因为一定会测试一首所有人都在台上的，就大合唱，就是也要确认每一个人的麦克风的这个音量在哪里，然后每一个人站在哪边的时候，麦克风会不会那个回溯，会不会有滴这样？
1: 对，这个音控跟我们演唱会的音控完全不一样，
0: 更可怕，对，
1: 他都是一个人负责还是用电脑设定的？
0: 他没有设定啊，他就是一个人。
1: 哇，
0: 对，
1: 哇，那我们得好好为那个人祝福。
0: 廷凯很厉害
1: 啊，他必须很厉害，我们常常忽略这个角色。
0: 对，
1: 那他的位置是在台
0: 观众席里面，
1: 观众席的正，
0: 然后一定会看到，通常是第一排的最后面嘛，不是第一排，就是一楼的最后面。对，不会挡到观众的视线，
1: 但他又可以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哇，有发生过意外吗？在舞台上？
0: 在舞台上声音吗？
1: 声音或者是其他的。
0: 在
1: 就意想之外，不是意外。好，意想之外，
0: 我在这个戏一进来我就身上就背着两个麦克风，
1: 两个，
0: 因为之前那个小范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一次演出就是他的麦克风挂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然后所以在某一首歌的时候，本来他应该要在台上，但是我看的影像是他不在台上，所以那首我没有练到，一直都没有练到，我是进排练场，这首为什么有我，影像里面没有我，他说不是，他麦坏掉，他被推下去 哇，然后当场赶快再换一个麦克风、哦、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嗯，就所有每一次演出男主角

0: 都身上
1: 都
0: 要背两个麦，
1: 然后都是粘在脸上，
0: 粘在脸上。然后我在台上蛮多蛮多接招的小故事啦，那通常就是今天演员会忘记上场啊，
1: 会忘记上场，
0: 会忘记上场啊，然后就是你就要一直讲到他好像要出现了，你就听到他也知道他忘记上场了，
1: 哇！
0: 因为你就听到后台一个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有人跑过来，
0: 有人跑过来，
1: 冲过来了。
0: 然后听到那个声音，就是讲慢一点，他快到了，他快到了。
1: 因为上场还有左边右边嘛，好，有没有过冲到那个？因为你看你们都在不同的场地啊，不管是在台中啊，在台北啊，在不同的，在高雄，
0: 每个侧台的
1: 每个侧台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我记得我曾经在国外有一次演出，那个他们说不能，我们这边一定要从某个地方上，所以我们大家都记得了啊，要从某个地方上台。没想到要上台前，他们说不好意思，刚好在搬东西，请你往另外一边。那我们没有 read 到另外一边，所有的人都昏倒。但我们出场的那一刻又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安静优雅，所以我觉得舞台剧又跟一般歌手啊那些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你们
0: 什么时间要在侧台预备，然后要在哪一道幕走出去，然后你要下哪一道幕，你可能下错一幕，你可能就会卡在那里，因为那边没有路，
1: 而且你也回不来。
0: 对，
1: 我们前一阵子青年友好访问团、青访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中我们有一个很久失联的团员，他后来出现，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记得你，然后他说不要记得我，为什么呢？他就是某一次下错了，所以呢，他就假装全场没有看到他自己从舞台后这样爬过去，但是因为那个幕是就是灯光打的，全场是看得到那个幕的后面有一个人这样爬过去，所以全场大笑。那我们在台前，我们当年是跳现代舞，是林怀民老师编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台下在笑什么，但台下统统知道。所有的舞台上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把它当成老的时候拿来下酒喝茶配茶的，那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很丰富的东西。
0: 对啊，我的酒下酒菜很丰富、哦、
1: 很丰富啊、哦！你可以将来写一本书
0: 光这个戏我下酒菜就吃不完了、
1: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要欣赏一首歌曲，也是这出戏里面的，
0: 是
1: 一首叫做像
0: 故事
1: 一样。那你觉得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出你好我是接体员呢？
0: 如果你最近心情还不错，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来看看这个戏，虽然它会让你哭，可是那个哭的会是舒服的。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你曾经生命当中有经历一些遗憾，那这个戏也许可以给你一些温暖跟接住你的那个心情，所以无论如何要来看这个戏，因为它很好看。
1: 我常常在想一个歌手，他演过这个舞台剧跟没有演过，他唱歌的歌声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0: 会不太一样。对，
1: 会不太一样的。我听过张学友《雪狼湖》之后的张学友跟《雪狼湖》之前的张学友也是两个人。也许一般人不觉得啦，但是他在唱歌的那个整个拉扯那个张力还有那些细腻的东西，
0: 他就不止在唱歌，他在说故事。
1: 所以我在想下一张
0: 我的专辑吗？
1: 对，肯定会不一样。
0: 我尽力，但做专辑一定是会继续做，但是它需要累积。
1: 对，但我相信每一次的戏剧的那些我们不是说错误的小菜，而是那些情绪上的张力的或者是共鸣，然后每一次每一次让自己被抛得那么高又摆荡的那么深，这些过程都不是一般的我们的日常会遇到的。
0: 对啊，
1: 那在这些的 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真的很期待你的下一章。我相信在某一些歌曲里，我们会看到也听到你生命中那些不一样的滋味。
0: 嗯嗯，谢谢老师。
1: 我们最后可以期待吗？可以，
0: 可以期待的。
1: OK，
0: 可以期待。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谢谢。在
0: 7月18号，然后8月14号、9月25号，分别在高雄、台中跟台北。
1: 我们可以上网搜寻。
0: 你好，我是接替员，请上 OpenTix。
1: 还有全民大剧团，
0: 全民大剧团，
1: 或者是你个人的粉专，
0: 当然也会
1: 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活在人生边上。你还能怎么想象？那些离开的人，也许。

谈恋爱真的太累了，找到累，找不到也累。我照顾好我妈就很棒了。曾经伤害过的孩子，要是我先走了，老爸会像他一样这么懊恼，这么难过吗？我无法想象。曾经挫折过的理想，像他这么有能力这么有名的人，他死了之后遗憾应该更大吧。曾经相信过的承诺，在这里冰了两三年，他还会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六月中旬在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了全新的常设展。这个常设展有别于以往以侵犯战争护卫之意的历史时序的展示论述，更新之后它是以烽火之外为主题，把展览分为地理位置的命运发展、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地方士绅的行动力量、19到21世纪的历史转折以及百年炮台的模拟情境五个展期，而且刻意的不为这段历史做教科书式的注解，而是透过多元的史料、人物故事及场景的重现，来引领参观的民众从法国军人、英国商人、一般常民的角度来思考护卫的发展历程，也感受时间如何形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淡水。说到淡水，本来就是台湾相当具国际知名度的观光景点，它更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舞台之一。而现在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林桥最近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就成为了观光首站的参观的景点了。国内外的游客可以透过文献、图像、影片、AR 体验跟情境空间来重新认识曾经在淡水发生的战争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博物馆开门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淡水古迹博物馆江习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推荐介绍。不过在进行博物馆开门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我们来认识位在淡水的护卫炮台。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在淡水的护卫炮台。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位在淡水的五虎岗的第一岗，位在高处。过去它可以直接远眺淡水河口跟关渡大桥，不过现在呢被树木遮蔽了。护卫炮台它的坐向是坐北朝南，它的西侧是新北市的忠烈祠，东侧是台湾高尔夫球场，而北边是云门舞集，这都是当地的一些地标。因为至高的地理位置跟坚固的建材，就打造出了宏伟的护卫炮台，可以说是19世纪战争跟驻军最佳军事的堡垒，也是清领时期台湾现代化重要的海防设施。说到护卫炮台，它是侵犯战争之后，刘铭传为了强化台湾海防所新筑的西式的炮台之一，还留有刘铭传亲题的北门所要的匾额，它可以说见证了淡水在晚清海防体系当中重要的位置。其实护卫炮台虽然没有实际参与1884年护卫之役，却因为保存相当完整，成为了理解侵犯战争之后台湾海防建设重要的见证了。而已经开展的长射展烽火之外，护卫炮台长射展，那么透过史料、图像、场景转译跟展示设计，让参与的朋友在古迹的空间当中观看战争之外的多重故事，

也从炮火的对峙到战后房屋的重整，从官方的记录、外国观察到地方记忆的延续，来重新认识这座古迹它所承载的历史的厚度。我们走进护卫炮台，不只是可以回望一场战役，也可以看到战争如何改变淡水，如何留下记忆，并且在今日的古迹现场当中来感受历史跟土地之间持续回响的声音。好的，护卫炮台的简单介绍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先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来了解一下淡水古迹博物馆全新的常设展，也就是护卫炮台的开放式结局，烽火之外的主题有哪些特色？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边是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今天很开心来跟空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近期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抽空来到我们淡水一起游玩，一同欣赏，谢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今天打开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古迹博物馆。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展示教育组的组长江习聪江组长，目前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组长你好。
1: 是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还好组长没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要不然我就没饭吃了。声音真的非常的动人哦，听到你精神百倍哦。好，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带来相当多的人潮，那对于淡水古迹博物馆的伙伴们来说呢，既兴奋，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那个体力的消耗非常的大，是吧？
1: 是的，没错。
0: 好，应该有蛮多人想搭这个淡江大桥，而且一定要到淡水古迹博物馆群来逛逛走走。我看到你们最近有一个全新的常设展的开展，它从6月13号就开展了，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请江习聪组长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常设展的推出抱着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1: 这个展览呢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是一个常设展，常设展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常态设置的展览，所以它不会像是一些特展比较有年限的问题，它可能设置了之后大概隔个两年三年才会做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展览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策展理念比较不一样啊，它不是只有讲一个战争的胜败，它不是一个战争史的展览，单纯战争史的展览。那当然我们依然是要提到侵法战争它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有了侵法战争才会有护卫炮台的产生。那侵法战争是这一个展览进入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入口。那我们真正想要谈的呢，其实是针对说战争它对于地方的一个影响它是什么，那战争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它对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被干扰，那对于地方社会上面呢是有怎么样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动荡。那还有护卫炮台它这座军事的设施怎么在战后呢没有被遗留没有被遗忘，变成只是一个遗址，而是一路不断的去重生蜕变，变成到现在被保存下来，那也在1985年被指定为重要的国定古迹那到现在呢我们也进一步的重新去理解去构思它，重新解释它这个文化遗产的背后意义是什么。所以呢烽火之外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观者的一个角度差异他说我们观看的不是只有炮火本身，战争的炮火本身，而是说想要站出来站在外面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炮火之外呢，在空间上面地方

0: 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都了解它是一个古迹群，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管是这个码头，或者是刚才您特别提到的护卫炮台等等，像是小白宫，都是大家会走访的重要的景点呢。就诚如你们特别说到，淡水是一个国际知名观光的景点，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新闻资讯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护卫炮台它离淡江大桥特别的近的，所以它也成为了大家一定拜访的景点了吗？
1: 哎，是的，它就是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淡水端距离淡江大桥最近而且是第一站的国定古迹，所以下桥大概通车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国定古迹护卫炮台的位置。
0: 哦，它距离很近哎。
1: 哎，是的。
0: 那是不是在护卫炮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定时或定时的一个志工的导览解说的安排呢？
1: 是，我们都有定时的导览。那如果是不定时的游客呢，想要在你参观的时间呢，也可以上网预约，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不定时的一个导览行程。
0: 好，如果一般朋友他们可能比较随性一点点，没有事先的预约，对不对？那因为它距离非常的近嘛，你们的定时的导览解说的安排通常是早中下午都会有吗？你们时间上如何来做规划？我在哪里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呢？
1: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那通常的话，我们是早上一场，下午会有两场。
0: OK， 好的，就是我们早上会有一场的安排，下午的话会有两场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我想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透过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我们的官网上就可以查询相关的办法了哦。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江组长江习聪江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过往可能我们会比较把这个重点放在像这个淡水它在过往的历史的地位定位嘛，哦，这里曾经发生很多的战役，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更新以后，以烽火之外就是四个字当作主题，您特别聊到了其实这涵盖了当地曾经发生的人事物咯，长民生活这个部分我特别感兴趣，你们在爬书整理这个常设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呢？
1: 这个展览呢，其实主要的起源刚刚已经有说过了，他的策展理念就是说想要站在战争炮火以外的角度来观看，所以这一个展览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是五个区域啊。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区域会介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那先让参观的民众呢可以看到说淡水河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会变成战场，所以我们会先告诉参观的人，我们有一个模型，会有一个兵推的地形模型，让你看一下淡水河口如何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城，所以它在战争的时候呢，一旦发生，如果我们淡水河口失守了，那可能法军的军队就可以直接开着船开着战舰直接沿着淡水河进入到台北港台北城的范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先让参观者看清楚这个地形的重要性以及它河口的位置在哪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把战争的角度拉回到日常，去看一下战火之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被改变到了。那例如说法国军医的随行助理里面有个叫科邦的军医助理，他有写一些家书，那有寄回去到他们法国，那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收集到一些相关的史料，会把这个家书呈现出来，就他会写一下他里面大概叙述到了他看到的战争是什么状态，还有我们当时在台湾的逃得英国的商人，他也有做一些报刊的记录，那也会透过他这个角度呢来叙述这个战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只有战争自己本身哦，那包含说当时有发生的一些疾病啦，还有一些恐惧啦，甚至被法军封锁了淡水港口，那生计被迫中断，那这些会更贴近在人民实际生活当中哦。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归到这个战争的动荡当中，像地方的士绅啊，还有地方的乡勇团练，包含我们的民间信仰团体甚至是老百姓，那如何直接具体的在这个战争当中呈现出什么行动来，那这个都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真正当地的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采取的具体行动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来回应这个战争，来守护我们这块土地。

那第四个部分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护卫炮台本身，我们让参观者民众呢去理解它从一个军事设备怎么样一路演变成如今的一个文化资产。那最后一区我们就是把参观者的视角回归到民众，让他去看古迹本身，透过一些沉浸式的模拟场域啊，我们有搭设了还原当时在护卫炮台里面拥道士兵如何在拥道里面生活，他的寝室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有做一些模拟的情境，那包含他们使用的器具啦，还有使用的一些生活的物品等等痕迹，让民众去感受一下这个炮台，它不是只有战争的遗址哦，它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所留下来的一个有具有痕迹的一个空间。所以简单来说，这整个展览的故事就是会用为什么会有战争来到护卫，那一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去理解，那去探讨这座古迹，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叙事和参观的动线下来，我想民众就会发现，哎，护卫炮台真的一路走来，到现在变成文化资产，到如今我们重新去诠释它，去理解它，那就更理解的这个护卫炮台它的历史价值在哪里。

0: 回应刚才呢，江习聪组长特别说到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有直播这个博物馆开门这个单元呢，那每次的这个访问或者事先都会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我一定会去走看这些博物馆。那我忍不住要说，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其实在你们的展示的这个单位里头的，像这个模型的部分，你们做得非常的详实，这个是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哦。所以刚才你特别说到比方说我们这次的常设展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安排，但你刚才讲到一个区块哦，就是五大展区的话，你讲到外籍人士的日常观察，这是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在这个地方，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籍人士吗？
1: 对，就是像刚有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商人陶德，
0: 英国也有，
1: 对，他就主要在台湾是做一些茶叶的商业，商业贸易，
0: 经济活动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可是像这些外国的资料的搜集跟爬书整理，以及商界这个部分，有它的难度吗？
1: 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它最原始的出处在哪一些单位。那有可能是台湾的一些博物馆，它有收藏。那如果不足的部分，可能就要回归到国外的一些收藏单位，那大部分有很多是博物馆或是国家的单位，我们可以跟他调阅，那跟他申请引用。
0: OK， 这又是我接续下来很好奇的问题，想请教江习聪组长喽。像是在台湾，或许有些博物馆他们本身有一些典藏嘛，那像国外的博物馆的典藏的工作的话，你们怎么样去找到说，这家博物馆可能会有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去商借呢？
1: 这个就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0: 这个难度我一听起来就很高了耶。
1: 对，因为通常我们先调查我们会先大量的去阅读国内的文献资料，那文献资料里面前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大概都有整理部分的资料出来，那我们就会去看他说他大概是从哪一些文献再去延伸出来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反推回去，找到他最源头的文献资料何处，出于何处。那如果是国外的部分，当然我们就需要透过一些政府的公函等等的方式去申请。那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那就可能也是一样需要透过洽谈，包含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授权费用，那跟他们取得可以使用的这个版权，那我们才可以正式的来引用它。
0: OK， 为了这个常设展《烽火之外》的主题的特展呢，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做规划呢？
1: 我们大概前面的资料就是因为刚好有其他的博物馆协助我们，所以前面的文史资料和文献调查我们也非常感谢其他的博物馆来支援哦。那大概前面的资料大概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策展也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天哪，一个常设展的推出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还有这个时间上跟经费的规划，你又

0: 提出了一个题外话，让我个人特别感到兴趣的部分呢。像管跟管这边的携手合作，未来会是一个显学吗？机会会越来越多？
1: 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史料的部分它会不断的被挖掘出来，重新去诠释。那我们就会参酌其他之前有研究过的或是有会诊过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可能就已经是当时那些博物馆或者是那些专家学者所产生的智慧财产权。那我们一旦要使用它，就必须洽谈。那在时间有限或者是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去大量的收集跟引用，那一定就会变成跨馆的合作机制，那这个一定是越来越普遍。
0: 是，我在想，其实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也有很多重要的典藏，相信其他的博物馆也会想来跟你们商界做借展，或者跟你们做更多的一些互助合作。这是未来呢，在台湾的博物馆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个馆的特展，不管特展、常设展的部分，会越来越丰富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组长，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次的展览就是五个区域嘛，那它是一个固定的展出了嘛，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或者主题内容有更丰富的增加，会有一点点的调整吗？
1: 对，就是如果说有发现到更贴切或者是更有趣的内容观点，或者是找到更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图片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展览内容的微调。
0: OK， 好，因为常设展，所以它展出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我们要告诉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别急，好，我们这个常设展呢，虽然从6月13号就开展，但是随时在这个新北淡水古迹博物馆的所在地为您做这样的展出哦。我想请教江习聪组长，你们特别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一个常设展呢，展览运用开放式结局，什么叫开放式的结局啊？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它没有锁定在一个单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没有替这个展览下一个结论。那通常我们一般看到的展览呢，都会在开头开门见山式的方法告诉你它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会在结尾的时候直接隐喻的告诉你要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烽火之外呢，这个展览你看完之后，我们没有告诉你应该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战争是对的或是错的，或者是清朝打赢了或是法国战败了，那只是让你有一个去反思说到底战争它本身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下自己一个看完展览之后的结论。所以历史现场本来就是不会是只有单一种声音哦。例如说展览当中有介绍到刚刚提到的法军的军医有记录，然后有外国商人他的观察，也有地方士绅，还有乡勇的等等行动，都在历史当中都被保留下来了。那这些包含民间信仰哦，都有提到我们的清水岩祖师庙，还有福佑宫的天上圣母等等，还有龙山寺的观音佛祖，他这些都有一些传说故事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法去会诊，把这些资料呈现在观者的前方。那希望透过提醒观众呢，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历史为什么被保留下来，那这些声音为什么被留存下来了。所以这些取决于说谁有能力去保留这些记录，留下这些记录。那真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听众有许多的百姓，他们虽然亲身经历了这个战争，可是却没有人以自己的第一人称的文字去叙事这些事情，那都是通过一些相关的史料，或者是刚刚讲的法国的记录，或者是外商的记录，那包含马杰博士的日记等等，被留下这些声音来的。所以这些资料当中看不见的沉默与空白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一块，在常民生活当中，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那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日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不会在常规的展览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就是要呈现这一块。
0: 没错，回应刚才江习聪组长您特别说到的，我们经常会说到呢，历史是赢的人写的哦。那是不是这个角度够客观？我觉得你们透过这个展览当中运用开放式结局的策展的方法呢，也让我们参与来欣赏这个相关文史资料展览的朋友有更开阔的视野，甚至有一些反思哦。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不是我们有资格可以评断的，就让历史自己来说 说话，有很多的资料做这样的提供哦。那这个常设展峰会。

0: 火之外呢，它除了有这个影片之外，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体验呢？
1: 我们除了有模型的呈现，让观众可以了解地形，那也有透过文字记录，还有一些国外的资料来让观众了解周边外部的资料如何去见证记录这场战争。那当中我们在展览呢也设置了一面互动墙，可以邀请民众呢在看完展览，写下一段自己对这一个展览、这段历史事件的一个感受、观点或是疑问，那可以贴在墙面上，可以当做与其他的观众所留下的这些留言呢做一个互动。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算是单纯的一个互动，而是一种策展的新概念，就是说历史它所留下的东西也会在今天被现在的人重新观看、阅读、重新理解。那观众把自己的想法留下来，等于也是在当代的这个声音呢跟过去的一个历史做对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为。
0: 我觉得对这些来欣赏参观的民众来讲，他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尤其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有趣，特别设置了一个互动墙，我在想写的不只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看这一个烽火之外的长社展的一些感动之外呢，也写下您对这段历史这个战争的一些理解那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大家要一言堂都发表同样的想法，或许呢在往后有更多的一些资料的出现之后，我们可以有类似像座谈会的方式大家一起来讨论，有机会吧？有可能吗？
1: 是就是因为毕竟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会从不同的方向来进入到淡水区域，所以我们觉得是淡水的护卫炮台可以成为认识淡水的一个起点。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就是一个新的交通动线。而护卫炮台的开启呢，则是变成观看淡水历史的一个新视野的，所以让大家从河口的防御、战争的记忆到古迹的保存等等，来重新开始认识这个淡水，那认识我们这个新北市。
0: OK。

0: 在淡水古迹博物馆，除了刚才我们聊了这么样的有趣的国定古迹护卫炮台推出全新的常设展之外，那么其他的古迹有一些新的特展吗？
1: 我们目前呢也在淡水老街的后段哦，有一个叫做德记历史洋行的纪念性建筑物，那它本身呢也有做常设展的更新，那它的名称是微型馆啊，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微型馆。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把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辖下的12座文化资产呢，把它浓缩了、微缩了，然后透过四个主题，把它平均分散在我们这个德记历史洋行里面，让第一次来参观我们淡水古迹，或者是想要认识我们淡水文化资产的观众呢，可以一次就了解说，哎，原来有这么多的古迹，那分别在什么位置，那它的主要的历史脉络是什么，那你可以从中去了解，那你想要参观哪个路线，那之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前往那个路线去看实际的古迹本体，那这个也是比较最近才刚更新完的一个展览。
0: 我想请教江启聪组长，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像这个德记洋行，那我们就是会有微型馆的主题嘛，我刚才看到你们资料的提供，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新北市立淡水国际博物馆群总共就是12座的文化资产。
1: 是的
0: 哦，包括像过去日治时期的一些日本人所住的这个宿舍，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之一就对了。
1: 对，没有错，因为淡水毕竟它是一个发展非常早的一个商业港口，
0: 是
1: 港口，所以外国人进驻到淡水区域的时间也相对的早，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分为日本人居住的时期啦、区域啦、汉人居住的区域啦，包含那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经商贸易的区域，所以我们展览会分成就大概四个主题哈，一个就是大航海时代，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在淡水区呢，就很多的外国人都来到淡水，因为淡水开港通商了，所以就会来到淡水。

0: 进行贸易经商的动作。那后来呢，就会有淡水港的呈现，就会有淡水开港通商的主题，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侵法战争的互为之意主题，那最后会有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像刚刚有提到的多田荣吉故居，还有木下靖爱故居，包含日本警官宿舍等等，那这个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互动小游戏来呈现那一个主题上面当中非常重要精辟的一个特点。那就同时我们也在最后面的展区呢，有把整个淡水的地形用模型的方式陈列出来了，包含丹江大桥的位置也都陈列出来了，用上帝的一个视角来俯瞰我们淡水，了解一下古迹坐落的一个位置大概在何处。
1: OK， 其实我接下来想讲的这段话，可能有其他的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一定会骂我偏心了。但讲真的，淡水古迹博物馆，因为它是一个博物馆群，有12座的文化资产，它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有战争的遗迹，那包括了有过去呢，在大航海时代，像一些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所在地哦，那这都是蛮值得大家的拜。我本来下个问题想请教江喜聪组长的，就是说呢，有没有大家特别的偏爱，但是你这里也特别写了不要只看一间，特别挑选一些文化的资产景点来拜访，应该是一气呵成，对不对？不过12座的文化资产，你要真的认真的走过拜访过，去欣赏它的特展啊、常设展跟相关的一些文史资料的话，要花的时间有多长？你有尝试过吗？
0: 我们建议是先锁定一条路线，
1: 然后
0: 这条路线呢大概会有3个古迹点到4个古迹点。那如果你是半日游的话呢，我们就看重点的内容。那如果你是要深度的文化体验的话，可以把里面的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故事，包含有一些体验的内容都可以尝试，那可能一整天都还不够，因为这只是一条路线而已。
1: OK， 一条路线就要一天了。
0: 因为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从德基历史洋行开始，我们先了解整个淡水区的古迹分布，然后我们择定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路线的话，我们网上会看到多田荣吉故居，就会了解到多田荣吉故居他当时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这里当接长，第四任的接长，那他的当任接长时候的特色，他的施政，包含他的从事的商业行为有于哪一些，那怎么样对淡水地区有发展有贡献。那在往上走呢，就会接到我们的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俗称淡水小白宫，就会看到当时大航海时代，那这边有殖民式的建筑，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盖这个建筑物，那它的特色是什么。那在往下面走呢，可以接到我们真理大学里面有马偕博士当时所盖的理学堂大书院，那为什么马偕博士要来这里，那为什么在这里设学，那兴办女子学校。那在接下来就会到我们红毛城珠宝为什么当时兵家必争之地红毛城会在这里呈现。所以这个路线沿下来，其实短短的不到几公里哦，可是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精彩的文化资产。那最后都看完了这些文化资产之后，可以直接再到红毛城的对岸对面，就走过一个马路就到的海关码头，可以在那里欣赏我们的淡水夕照夕阳，还有欣赏我们现在最新的丹江大桥。所以这整个路线下来，其实可以很轻松半日游，也可以非常充实的文化资产深度体验，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没错，其实你刚才讲的路线我都有机会呢带着家人一起去走访。在每次听到我们的培训的这个志工的导览老师他们的说明之后呢，就真的是赞叹哦。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认识一位陶艺的艺术家，就是陶瓷制作的艺术家，为了淡水这个古迹博物馆群呢，还特别把工作室搬到那个地方去哦。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淡水充满很深厚的情感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在护卫炮台的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呢，我觉得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之后呢，你们还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展出的主题导览活动，叫做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哦。就你们目前所做的观察，会特别不是为了交通的问题哦，就特别来看淡江大桥的人，在最近应该是蛮夯的吧，蛮多人。
0: 的确，就是现在沿着左右两岸啊，尤其淡水河我们这一岸啊，大家在沿街的景观平台上面都是矗立在那里拍淡江大桥，

0: 从老街一直到后段，甚至到芙蓉海水浴场这里，都是民众在拍丹江大桥，非常的多。
1: 是是是，可是你们因应了丹江大桥的开通之后，你们这一次的丹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我看到你们的规划安排呢，好像就是周六周日会准时的登场，有相关的活动推出，是吗？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江启聪组长为听众朋友来稍微的推荐介绍一下呢？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丹江大桥历史视线主题导览活动啊，是我们跟江捷郁金香酒店合作的，那它的是从淡水古迹，国定古迹护卫炮台为起点，那我们会串联到后方的云门剧场户外平台，然后再回到前方的江捷郁金香酒店的望高楼。那因为这个望高楼本身那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是因为配合我们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才可以带领我们的团员一同登高望远，然后来饱览淡水河的河岸风光。同时还可以用多种角度，不同的多元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丹江大桥的整个景色，那留下一些创意的合影。那这个主题导览活动呢，每周的六日上午10:30到12:00，那下午场呢是3:00到4:30，每场次呢5人就成团，那最多不超过20个人。
1: 嗯哼，
0: 整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是每周四中午的12:00呢开放下一周的场次报名，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到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和报名哦。我们除了希望在线上与大家交流之外，也希望可以在我们的博物馆呢，再到我们淡水这边与各位听众来相见。
1: OK， 我想请教江启聪组长，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丹江大桥的历史视线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导览的活动嘛，那事先要做一些规划跟安排哦。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还是说有一个那个周期呢？就大概到什么时候就告一段落？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定一个截止的日期，
1: 是是，
0: 我们会依据参观者的一个反应热度，我们反应好，当然就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那如果说可能热度有稍微减退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其他更好的活动来符合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待。
1: OK， 我想这段期间你们皮要绷紧一点。
0: 当然当然，
1: 应该是蛮多人来预约的，对不对？而且你们给的这个参与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宽松，给大家蛮多的一些可能性，像每个场次5个人就成团，最多就是20个人了。我觉得亲子游，一家人出来跟你们预约，他就可以成行啦。
0: 对啊，5个人就可以成行了。我们这活动很常秒杀，中午开放报名就秒杀掉了
1: 啊！真的、哦？那你们有限定吗？就是说，哇，那你等于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上午是10:30到12:00，下午是3:00到4:30，那意思就是说，一次的那个导览的活动就是要1个半小时左右喽。
0: 嗯，没错。
1: 那等于我一天只有40个名额喽。
0: 对，一天只有40。
1: 那当然秒杀，有可能增加人数或者场次吗？如果反应很热烈的话，
0: 对，那目前的话当然还可以应付所有的预约的观众。那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真的供不应求的话，我们就来加开场次也是有机会的。
1: 有机会哈，现在进入暑假了哦。
0: 对，
1: 好，那所以你们要心理准备。好，我想不管是今天透过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也请教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江启聪组长为大家所做的推荐啊。那目前呢，护卫炮台的这个全新的常设展《烽火之外》的常设展已经推出了，也请大家把握机会。而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欢迎大家共同来写历史。另外像这个丹江大桥的历史视线呢，这是才预约制，请大家把握机会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江启聪组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天气热，你们要小心这个让自己不要中暑。欢迎更多的朋友一定要走访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不只是看看丹江大桥，其实我们的博物馆群更值得您的拜访。谢谢江启聪组长，我们就淡水古迹博物馆护卫炮台再会咯。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在护卫炮台推出的全新的常设展，那就是烽火之外。另外，我们刚才听到了展示教育组的江习聪组长也特别跟大家推荐了因应淡江大桥的开通，所以呢也有淡江大桥的历史事件主题导览的活动。不过它是一个比较限定时间的，每周六日准时会登场，以国定古迹护卫炮台当作起点，也串联当地重要的地标跟景点，由专业的导览人员带领参与的朋友来登高远眺，饱览淡水河岸的风光。而且呢，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你还能以多角度来捕捉国际级的地标淡江大桥的桥景，留下创意的合影，这是相当难得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

0: 体育他招得住哦。
1: 空局哥，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Simon 在昨天跟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录完节目之后，我有很深的感受，我们真的还不够成熟，不能称得上是老。因为本来我们都预估可以在昨天的节目一下子就把我们知道的这一届参加世足赛的所有参赛国家称得上是资深，不是说年纪大哦，资深球员的英雄榜一次的告诉大家，结果时间不够了，我们答应大家的就一定会完整呈现。先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跟大家问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昨天的节目一开场我们都说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届世界杯有一些资深球员当中呢，有几位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球星，因为家喻户晓甚至是令人尊敬的足球英雄，在他们的国度更是画最诶跟党的人物。今天就继续要完全的分享，重点是因为此刻16强的名单都已经完整，不管有没有闯进16强我们都还是要介绍。 Simon 的心中只要是能够踢进世界杯足球赛的会内赛48强，能够站在球场上的资深球员都是英雄。就像是今年初次进入世界杯会内赛那小国维德角已经40岁的门将，他那好像很孤单的身影，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咯，在连续的几场比赛他的守门表现都让他的队伍处在不败之地哦。即使在面对卫冕军阿根廷队，让本来有满满胜算的阿根廷队以为可以匆匆融融，但是最后才以2-3跌跌撞撞勉强过关。一开始我们就要从这一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说起了。这位人物是
2: 墨西哥非常非常资深的守门员，他的大名叫做伊西尔莫·奥乔亚·吉列尔莫·奥乔亚。1985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满了40岁，身高190公分，是仙人掌王国代表队最信任的门将，目前效力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甲级联赛的 AEL 利马索球会。奥乔亚的初次国家队征召是从2005年的12月14号开始，到2026的今天已经有153场的国际赛经历，世界杯之旅则是从2006年的德国及2010年的南非，但非常可惜的前两届他都坐在替补席没上场，从2014年的巴西开始就由他当家。我们看到奥乔亚呢很卖力的防守时，时常会联想他与某港剧明星非常的相像，你们猜是哪一位呢？好的，我来公布答案，就是吴镇宇。而且有一些小朋友就说他长得好像卡通人物米老鼠。
1: 真的讲到了奥乔亚会会心一笑哦。
2: 对啊，下一届有他吗？难道墨西哥没有足球人才吗？
1: 40岁真的是高龄了啦。不过我们要先恭喜墨西哥已经挺进16强了哦。
2: 对的。
1: 接下来呢是克罗埃西亚。
2: 我们要讲的是台湾称他为魔笛的卢卡·莫德里奇。
1: 嗯，因为莫德里奇音就很像魔笛，魔笛。
2: 对，1985年出生于克罗埃西亚，今年已经高龄41岁，身高172公分，他不算高。目前效力于意甲 AC 米兰俱乐部，他是属于那种攻击性极强的中场啊。2006年的3月1号呢，是他的国家队出赛，到现今共有201场，有29颗进球，不算多，因为他是中场，专门策动攻击，最主要的是他很会助攻，
1: 是就是要串联整个队伍的攻势啊，中场大将，中场大将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如果朋友们你要开始看足球，了解前锋、后卫、中场、门将各司其职。虽然说现代的足球有很多的观念，不是你后卫就只能站在球门附近，但是中场的攻输功能是大家所重视的。
2: 他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起，至今年的北美三国，共参加过5届世界杯赛事。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5届呢？难道不是6届吗？不，2010年的南非啊，格子军团没有拿到游非洲的门票。值得一提的是啊，2018年俄罗斯的亚军啊，就是克罗埃西亚。莫德里奇是最大的功臣之一，同一年斩获世界杯金球奖，还有法国杂志法国足球所举办的金球奖，还有世界足球先生及一生的荣耀的卢卡·莫德里奇啊，他有没有下一届2030年呢？我想应该有点困难，毕竟那时候他将满45岁。
1: 而且已经说了嘛，中场要负责串联整个队伍的攻输哦，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像是莫德里奇这样的一位有这么多个人荣誉的球员来讲哦，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他，我觉得此生足矣啊。接下来就要讲呼声很高的英格兰。
2: 英格兰是呼声很高的德冠队伍吗？这个有待商榷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位老兄，其实他的外表感觉年纪有点大，其实他才33岁，他就是英格兰的队长哈利凯恩。1993年出生在伦敦，今年才33岁啊。他的外号啊叫做飓风啊
1: Hurricane。

0: 身高188公分，直主服役于德国的甲组联赛拜仁慕尼黑，职司前锋。2015年3月15号初次下场为英格兰效力，到目前为止共踢了118场，进了84颗啊！这个效率高的又狠又准啊！从年轻就代表国家队征战各项的杯赛啊，从2018年的俄罗斯至这一届北美三国是他第三次参赛。赛事进行中，到今天为止，哈利凯恩已经进了5球。32强战英格兰以2-1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那一场，他就包办了英格兰的2颗进球啊。至于您问我英格兰队长有没有下一届呢，我的答案是有的，以他踢球的干劲呢，应该没有问题。
1: 我们都讲哈利凯恩他是英雄出少年，33岁的年纪啊，到了下一届37岁我也觉得有可能。接着要谈到了巴西的一位名将，这位名将当受伤的时候，我想很多巴西球迷的心都碎啦。
0: 这就是很多很多巴西人喜欢的内马尔，雷马 Junior。 他1993年出生到圣保罗，今年34岁，身高175公分，目前受聘于巴西甲级联赛的善斗足球俱乐部，担任的是前锋。他是属于机会主义进球型球员。国家队的初登板是2010年的8月10号。129场的国际赛经历啊 ,79 颗进球。他非常优秀而且有天分，是位不可多得的好球员。但是他又是属于易受伤体质的选手啊。到目前为止参加世界的世界杯，从2014年自家的世足赛开始，2018俄罗斯，2022年的卡达，及这一届北美三国的世界杯 C 组的小组赛，内马尔唯一上场的一次是巴西以3-0击败苏格兰的那一场啊，他在球队领先3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第76分钟上场，没有进球，只有苦劳。我想可能还在等待机会嘛。有一句话说，只要内马尔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其他球员。
1: 哎呦，这句话实在是太传神啦。
0: 他十号球星，我敢保证他没有下一届，我可以确定。
1: 愿闻其详。
0: 因为呢，内马尔其实是有一部韩国电影叫做《寄生上流》，而他呢，目前在很多的观众看来，他是寄生在巴西国家代表队。
1: 了解了，介绍到这里呢，先稍微休息。在节目的后半部，有两位真的是大家不能够忽视的老将啦。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顿，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0: 用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不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枣。
1: No no no，
0: 北京饺子。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生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四足赛进入了16强淘汰赛。我们还是强调哦，因为节目不是即时，而是属于录音播出，但是我们会整理比赛的结果，重点我们都是在说故事谈人物。昨天跟今天的人物我们还真的说的都是人物，因为说的都是资深球星、看板人物，乃至在他们国家或者是世界话剧也跟当的巨星。接下来就要说 Portugal 葡萄牙的 C 罗啦。
4: 我们冠称的 C 罗呢，他的全名叫 Cristiano Ronaldo， 其实他的姓呢跟巴西的胖罗呢是一样的。我想可能这个在葡萄牙或巴西是个大姓，就如同我们台湾的陈或者是
3: 林
4: 或者是李。 Cristiano Ronaldo 1985年出生于葡萄牙，今年41岁。从外表上看到 C 罗，他的保养真的是非常的好，身体机能比实际年龄10多岁。听说用科学的数据评估，他只有28岁或29岁。
3: 生理年龄，
4: 生理年龄，对的。目前是沙乌地职业足球联赛的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的签约球员。签约啊，重金的签约啊，
3: 虽然是在沙乌地阿拉伯，但是签约你要想嘛，这些产油国都是在全世界富的出油，因为产油嘛，就可以想象 C 罗他在沙乌地阿拉伯的俱乐部踢球，他是签约球员，他所踢的位置是前锋。
4: 他的国家队初次亮相是2003年的8月20号。为什么我们要把日期讲得这么精准呢？这个日期呢，代表的这一位球员的生日啊，我们讲的足球生日。231场踢国家队的场次，145颗的进球，可以想象这个进球数跟他参与场次的比率啊，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好成绩啊。
3: 是因为已经超过了1/2耶。
4: 对啊，所以呢他有许多的支持者，还有许多模仿他庆功姿势的球迷，
3: 就是同时拉开双手。
4: 对，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啊、所以啊，很多台湾的小球迷呢喜欢穿他的球衣，喜欢模仿他庆功的方式。
3: 诶，最近看了一次中国 U12 的一支队伍啊，到欧洲去踢比赛，有一位小球员也是如此哦。但是那位球员他从小学习武功，所以他进球之后除了 C 罗庆功的姿势以外，他还会连续空翻呢。
4: 哇，真的不简单。
3: 如果这名小球员到成年他能够有 C 罗这样的表现的话，相信他也可能会成为众多人的模仿者。
4: 是的，因为 C 罗啊真的是受到很多男性或者是女性球迷的喜爱啊。
3: 这
4: 戴笠戒。

0: 葡萄牙代表队 C 罗算是最年长的参赛者，我讲的是这一届，他是第二位第六次踢世界杯的球员，
1: 六朝元老。
0: 因为第一位贝贝他已经退休了，小组赛呢第二场对乌兹别克 C 罗上半场就梅开二度啊。

0: 就高龄45岁。
1: 诶，即使是他的生理年龄是这样的年轻，没关系，这是我的潜台词的疑问啦。下次我们有机会在私底下跟 TJ Oscar 我们再来讨论。接着我必须要用音效了啊，因为要请出来的是在场为我们讲故事说人物的 TJ Oscar， 他最爱的 Lionel Messi。
0: 1987年出生于阿根廷圣大费省，今年他刚刚满了39岁，6月24号是他的39岁生日啊。身高号称170公分，踢的是前锋，他是所谓的策动马达，也是蓝白军团的队长。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跳蚤，前几届也帮他冠了一个山羊，所以呢，我们在世界杯观众席会看到许多球迷抱的山羊。我们的观众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抱那只山羊呢？代表着他们抱的是他们的国宝梅西。他在国家队的初次亮相呢，是2005年的8月17号。那时候阿根廷的总教练叫做 José Neto Beckerman， 是曾经带过他 U20 的冠军教头，所以呢他入选国家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1: 是2005年8月17号。到目前 Messi 哦，根据统计他国家队比赛总共是有202场，然后进球123颗，也已经超过了1/2耶。
0: 对的，他国家队的进球数跟他在职业足球还是差了这么一点点啊。啊，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呢，每一届都担任阿根廷的争冠要角，直到他的第五届世足赛啊，他非常的辛苦啊，背负着阿根廷支持者的期待啊，整整的16年啊，世界杯赛事啊，好像这个南美之国没有夺冠啊，梅西要负最大的责任。我奥斯卡的认为他没有义务负荷或承担夺冠的责任。大家的期待非常棒，但是不要把压力压在一位球员的身上。大家可以想象2006年那时候他才几岁啊，他在巴西世界杯有一次大家在饭店看到他非常落寞的坐在窗边冥想着。但是非常庆幸的是阿根廷在2022年卡达世界杯夺冠捧杯，如果那一届没有得冠呢，这个答案呢留给各位去想象。在进行的世界杯，阿根廷10号球员踢了三场，已经有6颗的进球，6颗。下一届还有球王梅西吗？我的确定的答案是他一定会到场为阿根廷加油，荧幕呢一定会时不时的找到梅西为阿根廷的进球欢呼喝彩。
1: 朋友们，我觉得足球的魅力哦，在场上球员，也在场边的加油者。我在前几天32强淘汰赛看到挪威的球员还有支持者，当他们赢了那场球之后，挪威惯有的众人划船姿势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迷人之处，人人都可以参与。当然啦，如果你是像 TJ Oscar 一样是阿根廷的死忠支持者的话， Simon 这边有山羊，你可以来向我租借。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J Oscar， 谢谢，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拜拜。

整理了32强最后一天赛事的三场比赛结果，分别是阿根廷以3-2险胜维德角，哥伦比亚以1-0战胜非洲的加纳，澳洲以1-1跟埃及踢成了平手，最后在 PK 大战当中以2-4败给了埃及。16强的名单也出炉了，对战的组合也先为各位报告，分别是巴圭要对上法国，加拿大要出战摩洛哥，葡萄牙迎战西班牙，美国出战比利时，巴西要对上挪威，墨西哥迎战英格兰，阿根廷出战埃及，瑞士出战哥伦比亚。我们下周会继续为各位谈论世界杯的相关人物。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世界杯首场16强赛4号在休士顿登场，摩洛哥中场球员奥纳西在下半场梅开二度，队友拉希米伤停补时再进一球，这支非洲劲旅最后是以3-0击败了共同主办国加拿大，连续两届闯进到八强。摩洛哥是2022年世界杯的殿军，将在本月9号迎战法国跟巴拉圭的胜方。法国跟巴拉圭16号稍晚将在费城争夺八强的战斗票，而摩洛哥在32强比赛以精彩表现淘汰荷兰，但此役面对加拿大的却是赢得并不轻松。在休士顿 NRG 体育场，加拿大在比赛的初期一度是占据主动，在这场身体对抗激烈的比赛当中压制摩洛哥。这场胜利让摩洛哥跟法国有望在世足赛再次交手，两队曾在2022年世界杯准决赛对战，当时是法国以2-0胜出。加拿大虽然是落败，但是这届赛事也已经是写下历史，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赢球，并且取得32强淘汰赛的胜利，晋级16强，创队史的纪录。2026世界杯16强淘汰赛点燃战火，每一战都是输了就回家。知名的球评石明景接受央广的访问，主场的分析八场的决赛，认为摩洛哥、法国、巴西、英格兰、西班牙跟比利时、阿根廷以及哥伦比亚比较有机会挺进到八强。不过他也表示，英格兰恐怕会受到墨西哥高原主场优势的威胁，而葡萄牙跟西班牙之战更是这一届最难预测的一组。江昭伦报道。
1: 世界杯16强淘汰赛台湾时间5号凌晨正式开踢，首场由地主加拿大迎战摩洛哥。球评石明景分析指出，加拿大虽然拥有地主优势，但前锋与进攻能力出色的左后卫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进攻火力有所下降。摩洛哥整体防守实力非常好，左右两名边后卫也具备助攻能力，攻守相对均衡，因此他认为加拿大想要过摩洛哥这一关相对困难，仍较看好摩洛哥晋级。巴拉圭与法国之役，史明景指出，巴拉圭前面几场比赛防守表现不差，但要守住法国仍相当困难。法国首战时锋线三叉戟位置分配并不理想，但后来调整站位后，整体战术效果明显提升，产生很好的效果。姆巴佩目前状态也相当出色，他认为现在能够挡住法国的球队看起来并不多，因此法国面对巴拉圭仍是比较被看好的一方。巴西与挪威之战，史明景认为两队实力比较接近，挪威能够淘汰对手主要是因为拥有哈兰德这样的超级巨星，可以在关键时刻取得进球改变场上局面，但若以11个位置的整体实力来看，巴西会更好，加上巴西的总教练安切洛蒂擅长依照不同球员条件做出调整，因此以硬实力和教练临场调度来看，巴西仍是较占优势的一方。墨西哥迎战英格兰部分，史明景认为英格兰账面上实力、球星名气都占上风，但若无法提早拉开比分，比赛后段恐受到高原地形考验。史明景说，
2: 墨西哥跟英格兰这个其实是两队的实力非常接近，那英格兰当然以整体的实力来讲，他拥有很多大牌的球星，可是墨西哥他拥有在墨西哥城高原地形的一个加成，就是他这个地，所以如果过了70分钟双方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墨西哥是有机会以地主优势来晋级。英格兰因为他本身有比较多的球星，所以他一开始一定要想办法全力的反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领先，如果继续僵持的话，对于英格兰来讲是不利的。
1: 至于被视为16强焦点战役的葡萄牙对西班牙，史明景直言是最难预测的一组。他分析葡萄牙高度仰赖 C 罗的临门一脚，西班牙则靠整体战力、速度与年轻优势应战，双方各有优势。史明景说，
2: 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各有各的问题啊。在葡萄牙这边，因为他们有一点过于依赖 C 罗，那就是你要看 C 罗的状况好不好。西班牙刚好相反，西班牙的整体实力非常的强，可是他比较缺乏的是一个在前面能够破门的超级前锋，那他必须要依靠他的

0: 对他的中场来去增加进球。整体实力来讲的话，西班牙还是略优于葡萄牙，但是这一组是最难预测的，我觉得两队就会是一场五五波的比赛。
1: 另外，比利时对决美国，史明景认为比利时有机会力压美国。他分析，比利时前面踢得比较跌跌撞撞，主要问题在防守，和前两三届相比，防守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美国则是一支有速度，也有好几个位置具备个人能力的球队。不过，如果以整个中前场实力和过去比赛经验来看，比利时球员不止在顶级联赛踢球，经验也比美国队更好一些。因此，他认为比利时会比美国更有优势。阿根廷迎战埃及，史密锦认为阿根廷胜出的可能性较大，但也点出阿根廷目前锋线发挥并不理想。他指出，前面四场比赛除了梅西以外，阿根廷前锋只踢进一球，必须靠其他位置球员弥补。不过阿根廷还有时间调整，如果能把老塔罗、马丁内斯和阿尔瓦雷斯的状态调整好，面对埃及仍有比较大的优势。而埃及方面，只要阿根廷能把穆罕默德、萨拉赫这一点防守好，威胁就会比较小。瑞士与哥伦比亚之战，史明锦看好哥伦比亚机会较好。他分析，瑞士防守好，但进攻比较差。哥伦比亚刚好相反，过去就是一支进攻比较好、防守比较差的球队。虽然这一届防守稍微好一些，但前几场比赛每一场都有丢球，是一项隐忧。不过由于瑞士进攻能力也比较差，可能弥补哥伦比亚防守上的问题。若以锋线球员整体平均素质和爆发力来看，哥伦比亚会占优势一些。谈到本届世界杯首度扩编至48队，史明锦认为比赛精彩度并没有因此下降，因为新增许多过去比较少有交手机会的对战组合，各队彼此不熟悉，加上全球化发展下，许多原本不被看好的球队，球员大多也都在欧洲联赛接受训练，累积比赛经验，因此强弱差距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明显。史明锦也表示，本届最令他感动的球队是维德角，从首战对西班牙开始就展现惊人斗志，四场比赛都让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过随着赛程进入淘汰赛后段，他认为板凳深度与比赛经验的重要性将越来越高，因此最后争冠的也会是法国、阿根廷等传统强权。中广记者张昭文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食药署宣布扩大下架两类产品，第一类是原型的油品，第二类是高含量加工制品。即使用问题油品含量达到 20% 以上的加工品，含量低于 20% 者应该要揭露。而两类产品限期是7月6号晚间12点以前要完成下架。食药署长江志刚说，食药署目前已经掌握全台湾257家受到影响业者名单，并正式发函要求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没有准时完成，将会同地方卫生局加强查核，并且依法裁罚。为了确保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宣布针对受到影响油品采取是精准下架原则，下架对象分为两大类。江志刚表示，第一类是原型油品，像是大豆沙拉油、调和油等等。第二类则是高含量加工食品，凡是使用问题油品含量达到 20% 以上的加工品，一律都是采取预防性的下架。为庆祝三莺线通车，新北市美术馆4号举办系列活动，光雕、无人机跟烟火入夜接续登场，现场预估是涌进超过5万人，三莺线单日的运量还突破7万人次，并在烟火结束之后40分钟之内顺利的疏散人潮。新北捷运三莺线6月30号通车，新北市政府4号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举办庆祝活动，邀请歌手戴爱玲、娄俊硕、布拉瑞扬舞团现场的演出，期间也定时的投放海山夜行光雕展演，由屡获德国红点等国际大奖的陈怡杰担任艺术总监，将三莺地区文化特色融入到光影的创作。而新北捷运局在会后表示，4号三莺线出站的运量达到72486人次，而为了因应庞大人潮，祭出最密的 2.2 分钟的班距，晚间焰火散场之后40分钟之内已经顺利的疏散人潮，完成通车。

0: 以来首场的大型疏运的考验。松山文创园区年度活动2026夏日松下登场，今年是以音乐、运动、文化三大主轴，连续十个周末打造台北夏夜的新玩法。从乐团的演出、国际共演到光剑、城市马球、夜间生态走读跟市集，松烟不只要把人潮带进来，更希望能够让看完球赛、演唱会的民众提早来，不要走，把古迹的园区变成夜间文化生活地标。请听我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松山文创园区年度盛会2026夏日松一下上号晚间揭幕，今年搭上世界足球赛热潮，以华式足球为开场，象征音乐、运动、文化三大主轴正式启动。活动从7月3号到9月6号展开，连续十个周末安排音乐演出、国际交流、运动体验、夜间生态走读、市集等活动，为台北夏夜注入更多活力。松烟总监赵川林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今年活动最大特色就是不只听音乐，也把运动与文化一起放进园区，让民众白天能逛展，晚上能听歌、看表演、做体验。赵川林说，
2: 我们今年的夏日松一下呢，我们特别呢用三个活动主轴，也就是音乐、运动还有文化来做整体的这个主轴，希望呢连续十个周末把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夜间生活、夜间经济呢的这种丰富内容来带来给大家。
1: 今年巴洛克花园将举办七场乐团演出，邀集 TZ Big、 浅提、公馆青少年等乐团，也安排捷克、韩国、釜山等国际交流演出及原住民音乐展演。运动体验则新增光剑、城市马球、花式足球、花式篮球及瑜伽等，希望让民众在古迹园区体验不同以往的夏夜活动。随着大台北巨蛋取用，松烟夜间人流也持续成长。赵传林观察，演唱会或球赛开始前，不少民众会先到松烟看展、逛市集，活动结束后也有人继续留在园区参观，因此松烟的策略就是让民众提早来，不要走。赵传林指出，松烟去年全年吸引1150万人次造访，平均每个月接近100万人次，夜间人流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也已经突破600万人次。他希望透过夏日松一下，让更多人发现松烟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精彩，也为台北夜经济注入更多活力。中广电视专人台北采访报道。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现在是台湾时间清晨6:43过了13秒，我是张顺祥，继续提供新闻。面对战争威胁，谁该上战场呢？舆论常常认为年轻人不愿意为国而战，主张历经战争的世代更愿意捍卫和平。不过中研院的学者潘青青最新研究却发现，台湾年轻族群高达 88% 愿意为国而战。饶成书报道。
4: 专题报道。
5: 如果现在发生战争，你愿意为国而战吗？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潘欣欣指出，公民每一天都履行着缴税、社会服务等等国家义务，而战斗是最极端的公民义务。中研院社会所日前举办人口特征与抗敌意志台日韩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证据专题演讲，由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比较亚洲社会转型主题研究小组的召集人彭保罗主持，多名的台湾学者与会，并由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潘欣欣发表研究成果。潘欣欣指出，就个人层面，战斗意愿高度牵涉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跟所身处的社会结构位置，进而会决定他是不是愿意为国家牺牲一条命。而就集体的角度来说，整体人口的结构样貌也会决定危急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攸关一个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历史，战斗的义务常年集中在男性跟年轻人等人口特征上面。潘欣欣举例，像是2026年只有6个国家是男女皆兵，甚至只有10个国家开放女性从军。他强调，近年随着台湾走向高龄化跟少子女化的社会，人口结构的转型将如何影响整体社会的战斗意志还有动员能力，就值得深入的研究。 除了人口

0: 学的指标之外，是不是面临外在的威胁，而国家是不是有制度性的规范，也同样是影响战斗意愿的关键因素。潘欣欣说，
1: 有一些很和平的国家绝对不会战斗起来的，或者他们有什么外在威胁，比如说像马达加斯加，他们可能那个比例就会很低，因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立体威胁。好，另外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些制度上的因素，让他觉得说，哦，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要去参军，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参军是不是需要就是人民的同意，然后多大程度我们人民的感受到的爱国主义，他的国家认同，然后他觉得这个社会到底对有没有对他是一个平等的，他愿不愿意在一个就是说他捞不到好处，或者是他没有被平等对待的社会里面，他仍然是为他做牺牲。
0: 潘欣欣说明，这项研究选择台湾、日本、韩国作为分析目标的四大原因。首先，民主国家不论发动或抵抗战争，都得要立基于民主的正当性，需要公民同意，所以这个研究就没有纳入新加坡来做对照。第二，台、日、韩都是美国正式或非正式的盟友，而且都框架在印太防卫架构之下。第三，中国是彼此的共同威胁，所以当民调问及为国而战的意愿时，民众绝对只会想到抵抗外来入侵者，而不太可能会联想到主动发起战争。最后，三国的人口结构其实都走向老化，不管结婚率或出生率都很低，而且都存在着男女各半的趋势。该研究以2018年至202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 在台、日、韩三国的调查结果作为分析资料。自从1981年开始，WVS 持续进行了8次的跨国调查，范围遍及了近100个国家，内容涵盖社会价值观、政治态度、社会问题等等广泛的面向。他们的目标在于要追踪全球社会的价值观差异以及变化的趋势。潘欣欣补充，WVS 是采取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份问卷，在各国同步实测，适合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发现，台湾民众愿意为国而战的比例是82%居冠，其次是韩国的70%跟日本的29%。然而，日本民众却有将近90%会担忧爆发战争，台日两国则在60%到70%之间。看似矛盾的有趣现象，就引起了现场学者们的议论。有学者指出，台湾高达82%的结果非常理想化，因为不同于日本或韩国的本土都曾经爆发战争，台湾人由于缺乏悲剧性的历史创伤，不容易想象战争情境，进而可能会在想象跟回答问题的时候比较天真而偏于理想。对此，潘欣欣回应，台湾本土虽然没有直接的爆发过战争，但是民众还是经历过被轰炸、物资缺乏、金马战地任务等等战争的经验。他强调，这项研究是以最严苛的环境来检视社会动员的能力，而战争情境其实是广泛性的，除了第一线的真枪实弹外，战区后方仍然有许多战斗位置。至于日本意愿低迷的状况，有学者补充，二战结束，日本实施和平宪法之后，他们的国民对于战争已经到了恐慌到厌恶的地步，甚至认为战争是绝对之恶，连边都不要碰。因此，在早年的 WVS 调查结果当中，日本民众愿意为国而战的比率其实只有个位数，今年才慢慢爬升到二字头，已经相当不容易。潘欣欣表示，调查结果确实反映日本民众对为国而战表现出消极或排斥的态度，但他也提醒，日本的精英实际上对于防卫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因此在民主国家里面，决策阶层跟常民的想法出现明显的落差，确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进一步的分析可能影响意愿的三个人口学变相，首先是年龄，研究分成18至50岁、51至64岁、65岁以上的三个族群，结果发现台、日、韩为国而战的意愿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其中台湾的年轻族群意愿甚至达到 88%。潘欣欣解释，外界常说年轻人比较不愿意战斗，但其实结果并非如此。而且为了要避免光说不练的状况，经过实验调查方法验证之后，结果依然如此。所以他的结论是，年轻人是有战斗意志的。此外，不少人也主张经历过战争或民主化记忆的世代会比较愿意抗敌，但他从研究结果推估，他认为效果可能没有想象中威力那么大。接着在性别差异上，三个国家虽然都是男性的意愿大于女性，但是日本并没有达到统计的显著性， 潘星星说，
1: 在韩国跟

0: 湾是他们觉得真的这是男人的工作，男人这么觉得，女人也这么觉得，然后性别是最在这三个国家是最有解释力的，它是一个高度还 蛮高度的这个社会共识的结果，所以我们整个性别的角色的这个想法是蛮强。
1: 至于婚姻跟育儿的因素，在这次的调查结果当中都不太影响民众为国而战的意愿。对此，潘欣欣深感惊讶。他表示，过往的文献常常指出，一个人恐怕因为牵挂伴侣而不愿牺牲，或者是因为想要保护家庭而愿意奋斗。尤其我们都是儒家圈的文化，但结果却是没有显著的影响。他猜测，或许部分人的婚姻关系其实更牵涉到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如主要着眼在照顾家庭长辈，而与子女的照顾责任关联性比较低。但他再次强调，这些目前都还没有证据，只是他的粗略推估。潘欣欣说，
0: 战斗的承诺它其实不只只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它还有包括你个人怎么考虑自己个人的风险跟你国家的关系，还有你整个家庭的这个的取舍。好，那结论就是说，谁要来承担抵抗的成本，这是一个高度社会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这么多的不同的人口结构里面，到底是谁要来承担这个东西啊、哦？那承担这个责，这个公民责任。那人口的改变呢，它会改变这个答案，会改变这个结构。
1: 目前台湾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0个百分点，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而单月的新生儿人数也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少子女化的现象未见反转的迹象。潘欣欣综合研究结果解读，由于性别是影响台湾为国而战意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性别比没有失衡的状况之下，他认为未来可以朝打破传统性别角色框架的方向努力。他分析，操纵无人机或情报分析其实都不需要蛮力，所以男女对于战斗的分工想象比较是从社会性出发，而不是生理性的。同时，社会化的过程又不断强化集体的性别规训，比如征兵海报当中的女性绝对是少数角色，最终导致环顾全球，志愿役的军人仍然都是以男性为多。因此，潘欣欣建议应该要先完善符合女性特殊生理需求的配套措施，并加强论述工作，建立女性服役的正当性基础，让有意愿的女性能够有机会跟资源得以接受训练。他强调，丹麦、瑞典等等晚近才将女性纳入兵役制度的经验特别值得参考。事实上，近年台湾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自主强化备战工作，包含训练体能、学习急救技能，乃至参加民防自训团等等，当中都能够看到不少的女性身影，展现出战争抵抗的意志。换句话说，如果能够松动当前继承的性别观念，将对于台湾的社会动员能力带来不小的影响。潘欣欣补充，过去政党认同对抗敌意志的影响其实并不显著，但近年却有逐渐成为影响台湾民众是否愿意为国而战的关键因素。只是这个变相在日本跟韩国的情境不易分析，所以该研究并没有纳入比较。最新的数据显示，民进党支持者愿意为国而战的比例接近90%，而国民党大概是30%，民众党则在50%左右。潘欣欣表示，近年台湾的各类议题都逐渐靠拢政党框架，走向政治对立化的现象，这确实是未来值得加以关注的切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另外，在无人载具的方面，立法院决议将四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交付委员会审查。学者表示，这显示出建构无人机战力已经成为朝野共识。不过，行政院版本主张是快速的强化国防，在野则是侧重法治跟产业的扶植。未来如何在建军时效跟产业长远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后续审查的攻防重点。请听记者杨仁祥报道。
3: 立法院三号决议将行政院各党共四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草案交付委员会审查。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虽然过往国防采购特别条例无人机的案项遭再也删除，但这次无人机条例能顺利复委，也显示建构无人机战力已逐渐获得共识。

0: 不过面对台海威胁局势的持续升高，建构无人机战力已刻不容缓。苏子云指出，行政院版以特别条例来推动，就是希望能快速强化国防实力，若是以在野党版的方式以年度预算编列，恐将缓不济急。苏子云说，
1: 在台湾面对明确而且可能是立即威胁的情况之下，以特别条例来带动无人机的采购，快速强化国防的实力，那同时也带动产业的升级跟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需要的。
0: 但苏子云也认为，持平而言，在野党版本也有其亮点，例如明定国产化比例与补助奖励，建立供应链扶植制度等。另外，在野党要求外交及国防、财政、经济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从裁员健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利益良善，但可能也会有缓不济急的情形发生。苏子云说，
1: 外交国防委员会算是专门针对国防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席审查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旷日持久，就失去了时效性，这一点就是必须需特别的注意。
0: 苏子云强调，行政院版本是从国防的需求面来看，以特别预算执行是为了救急，在野党版本则强调裁员与供应链建立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双方其实对于无人机发展都已有共识，只是求同存异，未来如何取得平衡，避免无谓的政治性虚耗，才是后续讨论的重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4号向新闻网站 Axios 表示，他正密切关注伊朗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丧礼，并称双方在此期间不会互相的开火，而且两国将在葬礼结束之后继续谈判。美国跟以色列在2号在2月底联手对伊朗开战，哈米尼在战争首日死于空袭。 Axios 报道，川普称伊朗人正恳求达成协议，不过美伊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待哈米尼的丧礼以及相关的仪式结束之后再继续会谈。川普也表示，美伊两国这段期间不会互相的开火。伊朗选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4号开始为其现代史上执政最久的领导人哈米尼举行大规模的葬礼，在首都德黑兰瞻仰灵柩的许多民众高喊对以色列跟美国报复口号。半岛电视台报道，哈米尼在两伊战争之后伊朗急需休养生息的残破局面当中，在1989年成为最高领袖，他的职权范围涵盖武装部队、司法体系、国营媒体以及关键战略要职的任命。体育新闻，波兰的女网好手斯威亚蒂4号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第三轮爆冷败给了菲律宾的选手伊亚拉，卫冕之路画下了句点。此外，美国名将小威廉斯因为膝盖受伤退出到双打的赛事，他坦言自己是伤心欲绝。另外，在法网新科的男单冠军兹韦列夫4号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第三轮直落三击败了美国的好手西龙，朝生涯首度闯进到温网的八强再迈进一步。法新社报道，大会第二种子的兹韦列夫过去九次参加温网都不曾突破16强，不过这位29岁德国选手今年有望终结这项令人挫折的纪录。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在七月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子题跟刚上路的一个新法有关，就是在治安法里面的霸凌专章在七月一号开始生效。那也因应这个法要讨论霸凌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专题邀请到的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执行长黄怡玲，跟之前在顾问公司任职的 J 来跟我们聊。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先专访怡玲，请她跟我们说明并且解释说，那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章出现？它可能过去是因应什么样的社会需求？那这个专章里面，可能又希望处理哪一些议题？我们先请怡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玲。
0: 怡玲，我们今天其实啊，就是邀你来谈，就是说你过去这十几年来都在职业安全这个领域里面做努力。那霸凌这个议题其实牵涉到的这个认定啊，或者是说它怎么样被定义，其实存在很多模糊的空间。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在这十几年来看到霸凌这个议题，从大家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谈，到变成是这几年其实有好几起重大的新闻都跟霸凌有关，这个过程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怎么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我认为我们从职安连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了，我们其实在接触这个职灾劳工或者是有劳工的咨询来电里面，有蛮高比例的，就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件两件的这种职场霸凌的案件啊。那从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这种案件的询问等等的哦。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职场霸凌常常就是被害人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说明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那种关系，雇主他骂你或什么，那可能一句话也都是匆匆就过了，他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是常常在录音录到相关的证据，所以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常常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主张他的权利，尤其霸凌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权力关系非常的明显，它是有个权势的。早在十年前，2013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就有类似规范，说我们要针对类似这样情形，雇主的责任要去预防。可是那个预防讲得非常的广泛，就是雇主必须去预防劳工的这个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行为。可是预防要怎么做，以及说他做的内容怎么样叫做已经达到标准，法定的标准，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模糊，导致其实这些劳工他们其实来问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我们用治安法去处理，可是纵使引用这个条法，我这个法律来处理的时候，还是很难去协助他们在职场上真的可以遇到什么的，能够去防御他们，可以去保障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其实也这么多年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去订立相关的法令，包含像韩国啦、日本啦。那 ILO 在2019年也公布了一个公约啦，就是说禁止在这个企业内一切骚扰行为及暴力的行为。这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台湾，全球在面对职场上人际关系要怎么样去维持那条界限，是一直很大的讨论这样子。
0: 其实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风潮，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职场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会存在很多权力行使的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压迫的情状，然后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现在在谈的霸凌，只是过去大家想谈不知道怎么谈，但是这几年开始慢慢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国际或者是台湾，都开始高度的关注这个议题。那你会觉得说是在这几年里面，你看到的会是，譬如说社会是因为开始注意重视心理健康跟工作尊严，还是说这个霸凌的新闻事件变多，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相信这两者一定是鸡生蛋，蛋生鸡。那你觉得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什么？
1: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互为因果啦。我觉得社会跟时代其实在慢慢改变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前年 Me Too 的运动其实也是在职场上有一大波的这个讨论啊，包含职场现场要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劳工他过去可能很在乎的劳动条件，我有多少薪水啦，我有什么休假啦，慢慢的开始对于说我在职场一定要怎么好好的被对待，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尤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人际网络 界限这条事情，这个事情是被大家开始重视。那当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也有因为当时大家开始更讨论，就把这个修法变成是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啊，包含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在尤其是还是发生在劳动部，它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公务人员，可能因为职场压力等等的一些状况，而有比较让你觉得遗憾的轻生的事件。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让大家看到很多职场内隐而不敢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大家身心健康非常严重的后果啦。好，包含像这样轻生啊，或者是员工在里面工作，其实不断的身心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等的。那让这个社会不得不去面对要来讨论修法这件事。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依琳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不管处理劳动议题上，都是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好像就可以保障权益，譬如说我们规定劳基法里面你的每周工时是多少，然后你的薪水的底线是多少，好像透过这样我就可以架构起来一个保障劳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像霸凌或 MeToo 这一类讨论的时候，它好像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硬性的法律框架，说雇主不得违反什么样子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好，譬如说工时怎么去计算，工资怎么去发放等等这些，而是进到关系的讨论。可是关系的讨论其实不太容易透过法律的文字去明确认定，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在处理霸凌案件最大的困境呢？还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可能连法律概念里面要怎么讨论霸凌都还不知道，就是过去我们在处理霸凌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啦，就是说那关系要怎么去定义。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要不要揪团购啦，齁，揪团啦，我不揪你，我就是不是霸凌啊，我没有孤立你啊，啊我在职场上我来工作的，我有义务要让你一定开心吗？要买饮料的时候就要问你吗？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要什么要件吗？啊如果主管可不可以以后就要求说那个某某某，你以后订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全部的同仁，你这样不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幼儿园的规训啊，生活规训这样子。
0: 嗯，
1: 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到很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条手进入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这是法律非常难解的困难。我相信，纵使是未来这个新法上路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挑战还是这些啊。那但是我觉得，修法刚刚讲的，除了我觉得认定上其实是那条界限有点困难之外，它需要很多的讨论，那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这个行为去建构出来。但是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程序该怎么做？这个人来调查我公平吗？还是什么样的人来调查我？或者是这个启动程序，我调查了半年也调查不出东西来？那个些程序要怎么去处理，才能真正保障劳工在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有好的处理机制来完备这个整个预防霸凌的事件再发生？我想这个是程序上也必须要去讨论。那过去其实这个内容几乎是没有啦。
0: 嗯，所以说如果当我要问你说过去的法律怎么处理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吗？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过去在没有新法之前碰到霸凌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1: 其实呢，在怎么处理事件是劳动部有订立一个叫做雇主要执行预防劳工遭受精神跟身体不法侵害行为的指引啊。那里面其中有一项说，你要预防员工如果发生这个如果职场霸凌的话，那他就应该要去做处理。但他就是跟你说要处理，那个处理呢，到底要多少时间内完成调查报告，以及说这个程序里面有谁才可以来调查？我申诉一定申诉我内部的同仁嘛？啊，你又叫内部人同仁来共同调查我，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外部的这个力量来监督？这些其实在过去的指引里面没有谈的那么细，也就是说，雇主好像就他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去做一做，这样子就过关了。可是里面产生非常多的争议。我常常碰到有些事，你跟主管说，你有霸凌，说哦好，我了解看看，然后可能也许就找了几个人问就没有了。他没有被要求一定要用问过什么样的程序啊等等，这些在都没有规范。那劳工他就会觉得我讲也没用，然后讲完之后反

0: 反正你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我个人的这个适应力不佳，或者是我跟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会变成归咎于个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在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指引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协助劳工在处理后续的这些状况有更大的支持。
1: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指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0: 它历经大概四次的修正啊，齁。那原则上是从治安法2013年上路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指引了。其实这个指引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它是指引，它的位阶非常的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谈，那并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对于这个程序面该怎么去做，而且对他也有一些限制啊，例如说我们规模人数较少的一些企业啦，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指引在运作。
1: 所以指引其实已经发布十几年，中间也经历好几次的修改，但仍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让一般的企业去理解说，那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他没有明确的规范程序，这样吗？就是过去指引会出现的问题。
0: 对，而且因为它位阶太低，其实约束性很有限。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依琳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的处理方法很容易到最后就是归咎到个人，就是说可能抗压性不够高啦，或者你本来就是人缘不好啊什么之类，这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很多受害者到最后其实感受到更强的职场压力，甚至选择离职呢？
0: 对啊，我其实觉得到时候到大多数的那个职场霸凌的劳工都是身心受创之后，然后自己决定离开。其实纵使是调查结束之后，我也是觉得未来修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是职场修复关系修复怎么办啊？我纵使提出申诉了，申诉好，纵使是成立好了，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慢慢的去由企业文化或者是说由主管来进行彼此关系的修复呢？非常的困难，
1: 嗯，
0: 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当如果已经达到身心压力，而且可能甚至有些状况已经生病的那种，你要他继续留在原职场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蛮低的。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啊，然后如何慢慢再去重建这些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啦。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单位，他在过去法律没有那么明确，或者是未来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投入这些事情都还在学习，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意识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1: 对，所以其实云云刚刚提到的就是不管是过去只有这个指引或现在有新法上路，可是其实法律很难去处理的反而是好，那即使被认定霸凌成立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往下走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应该也是你过去十几年来就是在做个案的服务，或者是说在看这个制度修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的一些制度缺口，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甚至是新法来解决。你觉得还有哪一些问题是很明确的制度缺口，那不管是过去到或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办法马上补上的呢？
0: 觉得是观念的建立耶，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好，我觉得有时候霸凌还会包藏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做错事，我骂你不对吗？好，这个管理层阶层来讲，好像对啊，你就是因为你做不好，我才要管你啊。那问题是这条界限，你可以叫他改善，甚至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要达成。可是他们因为伴随的是你有错在先，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个言辞的不客气啊，以及是说对于这个也带着可能甚至还伴随这种人身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观念要改变啊。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攻击啊。就像我觉得我们去想象过去在性骚扰事件的也是一样，大家以为说哎呀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不可以啊。以前可能觉得说啊性骚扰只是不能摸，但是我可以开玩笑，那条界限是一直在改变的，因为我们的观念建立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尊重对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开始抛出这个议题之后，是需要大家一起社会共同建构的事情啊。那观念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核心。可是你说观念要如何透过法律

0: 一系就促成呢？有点难，他需要还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训练，然后慢慢的大家把这件事情去讨论出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观念呢、啊，可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织的规模会不会对于霸凌，或者是说你刚刚提的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说，公部门工作非常明确的科层制，然后动辄都几十人、几百人这样子，可是譬如说中小企业或更小的这种微型企业，15人以下的企业。他们的那一种权力关系，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跟像公部门、国营企业或大型上市柜企业产生很不一样的形态？那这样的形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说的那个观念要建立，有可能要建立的都还是会根据各种不同的组织规模而产生变化？譬如说，老实说，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跟他最基层的员工，可能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可是中小企业只有10人、15人的规模的话，他每天就是最上层的主管跟最基层的员工，可能每天都要朝夕相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种组织的规模会不会也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要个别去理解呢？
0: 我是觉得组织的规模本身，它可能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不同啦，哈。那规模会也应该会导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也不完全是规模是唯一的标准。包含刚刚讲的是，工作业种人员的组成，然后以及这个职场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产业，或者是 A 公司跟 B 公司的文化也可能不太一样。那主管的风格，我想这个都可能是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公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纵使是最大的董事长不会去面临到基层员工，可是基层员工他受到的可能还是有他的同侪，还是有他更高于他的拥有权力之人的管理阶层啦。所以对于那个权力的关系，或者是接触，我想也都还是会存在的哈。甚至是我觉得大规模跟小规模的公司也有不一样的关系，甚至是说我们这种 NGO 啊，然后是因为大家都强调平等，那平等其实就会有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可很扁平式的管理方式有时候反而也会有其他衍生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去作为主管的人，太忘记了自己拥有权力，而这句话对这些人来说可能重量比较重。为什么我们都平等嘛？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啊，我们都一样。可是也许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之前或者是资历没有那么深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真的很重。就我觉得这里面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面对的问题跟职场文化的状况都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那个核心是，我们如何有敏感度的去体认对方的感受，以及说这个哪些是界限，哪些是雷区，哪些是这个红线不能碰触的，需要大家一起去讨论。甚至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团，这个组织里面是让彼此把需求都有机会可以好好说出来，让大家彼此不会踩到界限的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啊。
1: 对，我觉得我刚刚提的是规模的问题嘛，但其实依琳提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更根本，而且跟观念更直接相关的，就是企业文化或者组织的文化。譬如说，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对比于 NGO 这样子，希望尽量平等的组织文化，你看像军队。完全不崇尚这种一律平等的这一种组织文化，那可能在那样组织文化里面，霸凌就更容易出现，而且观念更不容易去变动。
0: 不过这个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不是很好，有趣的观察，因为从这2年，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谈霸凌的事情嘛，那我也有机会去向国防单位。像军人跟他们讨论这些议题啊，那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跟大家询问说，大家觉得这个案例算不算是霸凌？他是一个就是受雇的员工，然后因为主管发现他有一些对于他过去履的那个有没有在哪间公司上班，但是没有写完整，我就说哦，你对于你过去的履历没有完整告诉我说我对你没有信任感，而因此要求说，你从此之后不可以再做公司所有事情，把他踢出他们那个公用的群组，云端硬碟也踢出，然后跟他说你每天就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做这样子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蛮明显的霸凌行为，这样子。那我就去问了，我在工会演讲的时候，我问大家几乎就觉得这是霸凌啊。我去公务机关问的时候，然后公务人员说，大概有一半的人觉得这是霸凌。但是我去这个跟军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军人。

就有大几乎觉得不是霸凌，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然后他说：“哦，我长官叫我不要做事，坐在那不是很好吗？”他们太服从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文化里面带有一个你要服从长官的意见，那你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去做，这样子，就是他们没有观念认为说这些已经在诋毁了我的这个心灵的那种自信。

0: 我也会觉得说，刚刚讲那种身份的文化啦，其实是蛮严重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1: 了解。那我们在谈了这么多新法上路之前，可能过去我们处理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要改变的是观念，但是新法上路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于观念改变的这个好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新法到底谈了哪一些内容？这个新增的专章里面，譬如说有哪一些新的企业责任，然后对一般人来说，一般的这个职场工作来说，又有哪一些新的保障？我们来聊一下新法到底写了些什么。
0: 其实，真正的修法的法的条文只有三条，专章只有三条。第一个就是它明确定义说，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职场霸凌基本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做服务业的，然后客人常常来霸凌我们啊，然后就 OK 有没有？那其实职场霸凌谈的不是这种，职场霸凌谈的是内部侵害，讲的是员工之间的。长官对部署的，或部署对长官的，上对下，下对上都有，因为带有权势而产生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霸凌行为。那第一个，它就是先明确定义的什么叫做职场霸凌啊。那再来就是说，它可以雇主说，你要预防职场霸凌，最少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你要有申诉的管道，然后你要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处理办法。再进一步的甚至还有说，如果是我们也想象，如果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因为这种最高负责人也很多，台湾中小企业嘛，很容易有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在霸凌大家这样子。你要去跟他内部申诉，你要求董事长自己调查自己也有点困难。所以，只有是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的话，那就由地方主管机关来直接调查这样子来接受申诉。那在这些规范里面，再进一步去想要求这也是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准则啦更明确要求说，那雇主的责任。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呢？第一个，你对于劳工如果一旦已经申诉了，或者是知悉了有性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立刻的支持，你要让他不要再去跟霸凌行为人可能有直接的接触，要怎么样让他避免免于继续受害的这个环境，要先做因应的措施，然后呢，同时也要开始进行相关的厘清跟调查。那确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要给这个如果真的有霸凌情势的话，那他可能也要有对于这个行为人的相关的惩处，而且呢，也对于谁有资格来调查，包含是要不要有多少比例的外部委员，然后来作为这个企业内的监督，这里面在新的修法里面其实就讲得更详尽这样子。那这样的规范其实有助于它不会只是内部随便处理掉就好，它至少要去符合调查程序，然后有外部的这个人员进来一起协助，而不会变成说我内部大家一起就和稀泥。
1: 所以，其实，在专章里面，就是《职安法》里面的这个专章条文虽然不多，但它就是明确去定义，就是当事人适格的话，那他符合哪一些条件？那接下来他要做哪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在这个准则里面才去细谈说，那这个程序要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我觉得他这里面第一个是先去区分不同的权利位置嘛，譬如说，如果是上位者，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跟被霸凌者，就是在权力比较下位的人，那他们可能各自有哪一些义务要遵守，或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做争取，这样子。
0: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职场霸凌，他讲的这个权利不带这个权利关系或权势关系，它不一定是职位的权势，包含是说下属有没有可能对主管霸凌，也有可能法律是认为有可能，虽然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类似这样的申诉案件，但是他指的是说，当如果说你是一个拥有这个职务上是带有权势地位的，例如说，虽然我可能是位阶比较高的主管，可是我核销一定要经过财务，然后这个财务虽然位阶没有我高，可是他可以刁我很多事情，我核销什么一定要经过他，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就对我带有权势关系，
1: 所以其实权势关系不见得是透过职位位阶来认定，有可能他们从事的业务行为里面，谁有决定的权利来认定
0: 对。
1: 这样子。
0: 甚至是他可能他人际关系比你好，因为他这边的资历20年了，你是新进来的这个主管，可是因为你人生地不熟的，然后这个资深主管他可以伙同很多同事来做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权势地位。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法条的文字，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 譬如说公部门或者

0: 是公司章程里面的直接来认定说谁是具权势者，谁权势位阶比较低的人，但事实上也有可能是透过实际的情况来做认定，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在谈的还是比较多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怎么样去做认定跟处理。但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开始试着要去谈说，除了事后处理之外，我有可能可以去增强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吗？我们在新的法律里面有去谈这件事吗？
1: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出来的啦。我觉得我们的修法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而且也要企业花很多力气在后续的处理机制上。但我会觉得，不要发生才它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去预防？可是这相关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比较积极的这个规范去要求怎么样去做预防的规范，顶多就是说啊，要做教育训练啊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就是说，那我们行政机关要怎么样去协助企业，它真的有更好的观念建立啊，预防机制啊，辨识危害啦等等，这些要怎么去导入行政的手段或者是资源来协助企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琢磨的有点过低啦。那我觉得大家不断在只是发生之后再去处理，我觉得都太晚了。因为你纵使是我可能还了他公道，已经可是伤害已经造成，甚至是职场关系无法修复，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把这个时间点拉到太晚。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也需要是更大的讨论，是在预防端该做什么事情。这我觉得才是我在对这部法里面其实寄予厚望，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0: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集可能只能先讨论到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在企业职场的现场有工作经验，而且是主管职的这个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分享，再来跟宜林这边去做对话。那目前国外的脚步有走得比我们更前面吗？譬如说我们刚刚在提的这个预防措施，宜林现在有看到什么样子国外的措施可能做得还不错，也许可以让我们参考，或者说，其实大家也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大家也现在都还在边摸索说，那这件事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达到预防的成效呢？如果这是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题目，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还是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石子过河？
1: 国际上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有比较是职场霸凌的专法，比较少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啦，哈。那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还是在谈的是这个建立尊严劳动这件事情，好，如果说像有时候他们觉得，我怎么样去让这个劳工他在工作过程里面并没有觉得他的尊严不在啦，他是很广泛的在谈论说我们怎么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有些工作形式可能被禁止啊，例如说像他们可能会要求连有些国家可能要求连那个我们去举牌工这种都觉得说是在有损他尊严，雇主是不可以要求劳工做这件事情的啊。我觉得预防的部分其实他们谈的蛮多，但并不是用专法的方式去处理啦。那尤其2019年之后，国际公约其实也已经有 ILO 公约也已经要求说你要禁绝所有对于员工的骚扰行为，或者是说这个暴力行为都必须禁止，不管是发生一次或多次的都不可以发生这样。那我想观念的这个建立，其实在各个国家或者是在国际上都有往这个方向走啦，就是要怎么去预防。那具体而为的作为，可能就可能展现在他们不同的细节法规内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谢谢宜林这一集的受访，那在后续几集节目里面，我们再继续跟宜林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结束在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呢，其实不只是长时代的军演，海面上其实就在我们谈话同时，大概五六艘军舰呢，真的是在台湾的附近你说游荡也好，说施压也好。那除了海军舰艇

0: 之外呢，诶，其实居然还有另外一支我们叫海警的部队，那其实长时间的也是派遣舰艇，你说骚扰台湾或者说海上执法都没关系，但是就海面上有这么多的海警舰艇。那我们这一集就聊什么是海警，那之前跟海上民兵到底什么不同，它是由哪几个单位合成的。
1: OK， 好，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先讲我们说好解放军海军这个就是什么第一海军，那就也有人讲现在有个名词叫做第二海军。第二海军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隶属在武警底下的海上警察海警，那各个国家那个名称习惯不太一样，像美国的话我们叫做海岸防卫队嘛，有一部电影呢 Coast Guard 海防最前线，那我们台湾的话呢就是我们所俗称海巡署，海巡署现在在海委会底下。那日本的话呢，大家一定也听过这个，他们叫做海上保安厅。海上保安厅的话也一样，那个有一部日剧《海员》，有没有？里面就在讲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到，除了海军之外，一般来说也会有一个海上警察，它是一个海上执法单位。那如果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可能以前有听过一个叫做保七总队，那个其实也是，它是处理这个海上，因为我们讲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嘛，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什么呢？一些犯罪像走私。不用说偷渡，类似这一些，甚至是这一些有没有可能的走私毒品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有一些像偷渡客，他们进入以后会想要这一个，我们不用说什么突击什么放炸弹啊，这个他们就只是来找份工作。那这一种其实都是在海上巡防上面或海上警察上面他要负担的任务。那更不用说反海盗，我们想看到这个亚丁湾啊，或者是以前我们讲马六甲海峡这一些打海盗的工作，其实也是海上执法单位。那更不用说最近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去注意到这个什么权宜轮，那个海底电缆如果遭受到一些割毁的话，对我们的上网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由我们所谓的海上执法单位还这一些警察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听到什么第三海军，诶，这是什么呢？海上民兵。海上民兵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一些海上的朋友会说他们叫做红蚂蚁，就是那种一些渔船啊等等啊，他们会去干扰或者是去做一些妨碍这一些军队或部队过来的一些行动。因为你说你要用军舰撞吗？老实说这一些小船能不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威胁？说实在也还好，可是他会去报你的方位，他可能会在一些你的航道上面去做一些阻扰。这个其实海上民兵的使用从以前到现在，甚至在二次大战就已经有了。大家如果有印象，杜立德攻击东京，不是这个大黄蜂号带那个 B25 吗？然后企业号做掩护，然后那个海尔赛他们在前进到快要接近这个日本的那一段时间，不是有艘什么渔船发现了这一个他们的航机，所以导致这海尔赛立刻下令说 B25 立刻赶快起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航程有的 B25 航程不够嘛。OK。这个渔船就是海上民兵。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讲了第三海军，那有没有为什么现在甚至出现了第四海军？其实就是最近我们政府呢也有在做一些桌上兵推，很跨部会啊，这韧性委员会有去做一些跨部会的一个兵推嘛。那为什么我们要兵推？说实在，现在在海面上这个单位非常复杂，不是只有解放军海军，也不是只有海警，甚至我们有看到隶属在中共的交通运输部底下的海事局，有一些他们叫做海巡、海监、海上监察船啊，还是海上巡狼啊，甚至是有一些海洋科研船。像是最近的话就是向阳红22号，哇，它的这个航机，我们其实很多人说啊，不就是海底这个测量这个科学船嘛，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它的航机来看，它这一次是走这个宫古海峡这边，走了宫古海峡，然后它进入到了这一个西太平洋，到西太平洋之后它又再折回来到了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如果我们去看海底地形图，这一边都是一片蓝色，比起台湾海峡那个地方大概是黄色，这个差别在哪？深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一点哦，为什么这时候海洋科研船会在这一边到处这样开来开去？它主要在做什么？它在做的就是探测海底的一个地形，还有海洋的水文资料，就有点类似我们的大气海洋局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它会需要去做收集这些资料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未来我们都

0: 知道海坤号，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新闻嘛，也有一些什么军事迷啊，就是这边什么帮他加油啦，还怎样？然后也有我们有看到这个海坤号，我们自制潜舰啊，开始一直试航啊。不管如何，海坤号会是中华民国海军相当重要的一个武器。那也同样的，今天不是只有你台湾有海这些潜舰呐，美国潜舰会不会出现在西太平洋？解放军潜舰会不会在西太平洋？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些海军它的一个移动，甚至日本的潜舰，这一些都会代表的是西太平洋的水下之战会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我们大家只看到这个军舰在这个什么抢占我们的包围我们啊，这个 blockade 啊，围困啦、啊。可是其实水下的战场是我们看不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因为从海底出击是一个切断对方交通线最好的一个办法。这个陈主任一定也印象很深刻嘛。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英国人他们那时候说，最担心的就是谁？邓尼兹，因为邓尼兹提过了，也我们没有办法。那希特勒跟邓尼兹他们那时候说，没有办法从空中不列颠之战炸把这个英国炸沉，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饿到屈服。要用的就是游艇用潜舰的方式去封锁英国，因为英国也是海岛国家。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海军过去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反潜，所以我们不管是诺克斯啦，还是这一个这一些成功什么等等，这些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重视反潜这一块。那在反潜，在进行反潜作战的时候，水文资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向阳红22号他来台海的周边做一些巡弋，不是只有去伸张主权说这是我家，我要做海底探测，你凭什么来管我？他其实也有一些战术的目的，因为他会需要做这个海洋的调查，未来有利于进行反潜作战，或者是他的潜舰在这边出没。那这边的话其实也会出现到中国这边好像非常多单位，他不是只有
1: 海军
0: 也不是只有海警，还有什么海事船啊，什么甚至它还有渔政船，这一边其实也会出现到的，就是过去其实我们说它叫什么五龙治水，但是五龙治水呢，有的时候它反而会变成一个五龙闹海，彼此都不隶属，彼此都听不进去，彼此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协调。但是在2013年它第一次做了一个整合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比我大？谁要理你？所以在2017、18年的时候，习近平又做了一个大改革，把海警直接纳入到哪里呢？中央军委会来管理。所以其实武警的跟这个海警这一块，它基本上就是个军队单位啦。它虽然名称有一个这个 police 或是我们讲 coast guard， 但实际上它就是 military unit， 它是个军事单位。那这样子在这个行使这样的权利的时候，经常其实就会出现他们没有错，因为他的船都是解放军海军退下来给他的啊。可是有时也难免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的海警的部队会变成感觉好像这个我们人家说的二军，你是海军混不下去才去这个海警。所以这会造成了他们现在一些海上联合行动上面的问题。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25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哇，中共在菲律宾南海那一边，中共的一艘军舰跟他的一个海警的船，两个就咚就撞在一起了，而且那一个受损还蛮严重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受损状况，其实凸显的是什么？你或许在指挥的层级上面非常明确，但是实际上在第一线的战场上面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那这就是两边的协调的问题了。那这个协调未来他会不会就开始汲取这个教训，把这个方法放在对台湾的周围上面，很有可能。所以其实我们最近有看到他感觉好像连续剧一样，航空母舰这个辽宁号中国台湾海峡，然后在我们录音的这几天，福建号又通过了台湾海峡，然后呢旁边周遭的附近有看到不管是他的这一个海警船，然后后来他又有一个什么海上执法专项，那甚至是他这最近连这科学调查团都来了。为什么他要做这种连番上阵？就是希望去造成一个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在西太平洋这一边随时有船舰出没的一个状况。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回看一下，就是说当时在佩洛西来台那时候，2022年哇，佩洛西来台，中共的大军演，他们叫毁三线建三区，把海峡中线什么

0: 等等的默契都毁掉了。那这一次我就觉得他中共也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作为，他利用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的时候，他把他的这只手伸进来了，然后他就利用这一次机会突破第一岛链。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的这些公务执法船在太平洋的西岸，就我们的东岸这一边，常态执法，常态性执法。因为其实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讲的一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如果今天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边，如果我们说应该说你在这里有一个司法管辖权，代表的就是你在这里是不是拥有主权。因为我们讲行政、立法、司法在这边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法律来管你，而且未来他走了这一边，中共他是用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如果是国内法，为什么海警，我们印象应该还有记得一两年前海警法，这个海警法它里面有讲到了海上警察可以去使用的武力，它界定了它的一个什么时机可以去登船临检或者是广播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有看到它在这个广播上面，它有那个要求经过附近台海周边的这些东部海域这些船只报回报，你要去哪里，你载了什么东西，那你的相关的证明。那你今天当然他的广播你要不要回应他是一回事，可是未来如果你不回答，巴巴叫你上船
1: 登检，
0: 这个我离说实在现在要不要登检，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没到这个时候。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兵推，这一次政府做了兵推，我们在做的就是要去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因为在这个金门厦门那一次是游港，我记得是出海的那个游艇的那种船，它就被中共有做这样拦检登检的一个动作。这一些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来讲，或许我们大家关注的会是哇，航空母舰这个拿经过哪里了，动武五大型驱逐舰，可是这一些海上执法单位对我们的威胁，我个人认为没有低于航空母舰。
1: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其实您又讲的是说中国海警呢在2018年在习近平的座下纳归中央军委会来管理，那讲白一点就叫事权统一。那事权统一之后呢，其实中国的造舰能力不弱，应该说很强啊。就是说大家会很难想象说比如说金马外离岛地区我们虽然有划设所谓的禁限制水域禁限制海域那相关的一些规定当然是我们国内执法，可是金马地区的我们叫禁限制水域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沿岸的领海之内，所以其实有点复杂。那在这个状况下呢，其实之前呢中国的海警单位呢曾经临检过金门的一些游港的船舶，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那没想到说在金马地区这个、已经上映过的一些登检戏码，那未来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台湾东边或者说第一岛链的西边那这个状况下呢，当然我们会有所应对那包含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音的同时是6月26号时，其实政府已经开过了就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那其中那边11个部会来研讨说有一个课题啦，就是说中国海警它的一些登检作为或相关作为，那这11个部会呢要做怎么样的应对处理。那纸上兵推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预拟，那预拟状况呢预打的状况演拟出来之后呢，其实他还要去各部会去执行。那其实啊海上的单位呢，其实执行的单位但是还会有海巡署啦。那海巡署的话其实它分为它各地区啦就分为几个海巡队，比如说基隆海巡队、澎湖海巡队，然后台中海巡队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它有北机队，就机动队，北中南东机动队呢，还有我们叫直属团队，所以其实我们的编制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呢应对中国海警威胁，还是说我们要什么样应对方式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中文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除了台湾海峡这个议题之外，还有相关的法律的治权议题之外呢，其实国际间呢也对于这个状况呢，他们也有所警示。那其中最近的新闻说，四个国家呢分别就台湾海峡还有中国的海警的一些议题呢发表相关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声明。那我们等一下会请林友先跟大家讲解说，这四个国家呢，我们讲白点说，这个好像距离他们很远啊，那为什么会他们会说替台湾发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说，那台湾面对这种状况呢，到底要怎么应处啊？
1: OK， 好，这一次其实中共对我们台湾的威胁已经变成一个国际事件了。其实一开始当然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什么欧洲国家啦，甚至还有瑞士的媒体都来问我啊等等的，好像干他们什么事。
0: 对啊。
1: 可是其实他们就是跟着谁来行动，跟着美国。因为美国有先讲话了，国务院还什么等等这些先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美国之后讲完之后，为什么欧洲国家会那么在意？特别是我们就讲的瑞士啦，因为那一天有一个瑞士的媒体朋友，他就来问我这相关的问题。那我就问他，这个瑞士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0: 内陆国家，对啊。
1: 对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我们讲瑞士最有名的是什么？
0: 巧克力。
1: 哎，你看这是果然美食，跟着这一个我们陈主任走，就是这美食天堂。然后我刚刚原本说想说手表，瑞士这个劳雷还是什么的这个啊，还有瑞士刀，马盖先的瑞士刀，然后还有呢，其实最有名的什么银行，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这种市井小民的观点，果然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眼界。但是瑞士银行大家一定听过嘛，人家说什么我有瑞士银行的本票，我有瑞士银行的账户，这是好野人，对不对啊？那说实在。瑞士银行它其实是很多是不能说加盟了，就是瑞士银行是一个概念，很多是一些叫得出名字的银行它加入这瑞士银行，那他们说什么保护客户还是什么啦，那他们为什么今天会来问台海的相关安全，他们担心什么，一个是保险，保险的业务啊，如果这个船舶啦、还什么运输的费用啊，那台海之前我们讲霍木兹海峡已经这个封锁，就让这个海运保费油价开始有点变化了。那如果台湾海峡再出一些事情呢，如果今天这一些海警船、海事船这些船只要对台湾进行一个封锁或隔离，会不会让保费增加？ OK， 好，没有错，这个是一个还蛮需要去关注的事情。那第二个他们蛮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两岸发生战争，两岸有一些军事冲突，这个两岸的好野人、好亚郎会不会转移资产？他们会担心这件事。好，这个真的是这个不是我跟这主持人我们两个可以去想象的有这个状况。那没关系，那这些其实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会去关注，会看到其实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的地缘战略，它的一个重要性，不是只有在东北亚、东南亚，而是整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那所以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这个国际如果都那么关注的话，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要怎么办？可能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海巡上面的一个能力。那这边有人说人家都是大船，我们是小船，可是其实大船有大船的稳定，小船有小船的机动。因为我们台湾的大船要多大，像航空母舰这样子这么大吗？倒也不需要。因为讲的白一点呢、我们的战略跟美国的战略跟中国大陆的战略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要做什么？七海雄风，哇，全世界要跑。可是对我们中华民国，不管海巡跟海警，我们有必要这样跑吗？没有，我们就守好我们的一亩三分田，我们就守好我们的区域安全就够了。所以我们要的可能有时在一些小型机动的船只上面，我们是有我们的地利之便。那再来的话，就也是有些朋友会去讨论的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无人艇啊，这些什么这个越小的快艇就好啦、那这个大船小船之争，这个另当别论。可是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灰色地带冲突的话，如果船太小，你只是快艇，你去拦截向阳红它一个甩尾，那不是整个浪就盖过去了。所以这又会变成说，我们还是需要水面舰。我们没有错，我们有这一个海鲲号这个潜舰，我们有这个小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种那上次最近海军在研发的轻型巡逻、轻型巡防舰，或者是海巡也会需要类似的船只，因为这些船只它必须要在一些地点、一些海上的一些重要海域去进行一个海上执法。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说所谓的一个海上的我们叫做修订的 flag 展示国旗、嗯嗯嗯、你要在一个区域里面经常的巡弋，告诉别人说这个地方我具有一个管辖权， 是不是你的不一定，但是至少我个人告诉人家我今天我的船来这里你拦截不了，既然你拦截 不了就代表说这一片海域你没有办法掌握制海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美军或者是这一美军的船只或者什么荷兰的船只、法国的船只、加拿大的船只，甚至是日本的这个护卫舰会选择通过台湾海峡。因为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他可以去告诉中国说这里不是你的内海，你没有办法 totally control， 你不能完全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那今天对中国来讲没关系，我不用军舰来跟你对抗，我用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有提过的海警船，这个海上调查船、救助船，各式各样这种的船只，利用这些船只定期在这附近进行一些巡弋，去造成说我会对这边进行执法。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现在他不一定会去对外国的船只特别去进行骚扰，他的主要的目光应该是会去锁定在台籍的船只，因为他要希望去象征的就是他对台湾有一个司法管辖权。那这个的话也是符合中共一直以来他所进行的我们讲就是统战嘛，他的统战希望去做到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啊，注意哦，他对中对北京来讲是原则，不是这一个policy， 不是政策，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对你这边是有一个实体的管辖权的。那这种法律战的概念，其实其实最近一直出现，我们也看到，他除了在这个海上进行这种法律战之外，他也有去进行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就是说什么什么重庆公安局啊，或者这种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警政单位，去对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一些主持人啦等等，去进行一个发布通气啦，然后把你照片贴出来啦，类似的这些方式。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又你奈我何，你又抓不了我。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就是说，这类法律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法律上面其实可以再多加一点，多加一些努力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海上的话，我们没有错，海巡很重要，我们要靠够多的船只去这边巡弋，去捍卫我们的主权。但是在法律上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还有印象，就是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那时候什么太平礁还怎样，菲律宾花了很多的努力，当时他会希望去打这个法律战，在这个法律上面去做一个行说，去做一些讨论等等的。可是这边其实又会出现一个，就是说后来的那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申索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效力的。那这一次也一样，日本跟菲律宾两边有进行一个海上，他们我们俗称就是什么海上划界或海上的协议，但是他的这个协议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他对台湾来说是没有效力的。反而我们台湾跟日本有海上的渔业协定，我们在2013年广大星号事件之后，我们跟菲律宾也有一定的一个默契存在。所以其实今天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本、菲律宾、台湾进行一个三边会谈？但是今天三边会谈会出现什么状况？你中共不就是承认这个台湾是主权国家了吗？所以其实在国际上，日菲也不敢跟你把你台湾进入到一个多边会议，但是双边可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国际的一个组织跟国际的规定上面比较容易出现的状况，台湾不方便进入到多国联合的一些双的一个行动。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录音的当下，环太平洋军演开始了，那台湾为什么不能加入啊？很多人在骂啊，还是什么的。可是基本上你要加入的话，不就是你是一个国家了？在国际上对北京更会跳起来。所以其实这一次日菲的这个划界，他们的一个协定对台湾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效力的。而且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我们两边之间，我们这个双边之间是有一定的默契。那这一次为什么中共会这样直接跳脚起来？最主要它就是一个见缝插针，他把握了今天在日菲谈判的过程中间去宣扬说，可能啊，你台湾这个执法不力啊，而且呢。

0: 时候他们在执行这一个海上专项，就是我们的这国家海洋日，特别他挑在我们的国家海洋日、那几天，那时候好像海上有些活动，主任有去访问嘛，那时候他特别在这宣布说啊、他要进行这个执法专项，船就开到你的那个西太平洋，就开到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连串我们叫组合拳啦，它不是只有实际的不会说只有使用海军。他用的是我们讲的非传统的一些灰色地带，然后不管是海警或者是这些海上其他执法单位，然后同时他也会特别去挑选一些锁定的时间，用这一个国家海洋日还有在这个海上执法，就像我们最近一定有看到，可能有一些自媒体啦，或是一些比较立场很，我个人认为立场是偏颇的，他们会认为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偏颇的媒体去释放出一些讯息，说啊，这个海巡是要来，这一些中国海警是要保护台湾啊，什么这个领土不能够被人家浪费啦之类的作为。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些的一个事情其实是有一些扭曲了国际的一些环境，国际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就直接讲它会是成为一个认知战的一个作为。所以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要做几个方向。第一个，造船造舰这个不能少，因为实力没有拳头你跟人家打什么。那无人机我会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因为我们有看到海巡署最近有一些好像有一些这些投公开的一些招标嘛，就是在讨论说要添购无人机。因为过去没有错，我们可能有这个直升机，可是直升机是在空勤总队，它不是属于海巡署。那中共他们的这些大型的这些救难舰也好，或是这些海巡海警也好，后面是有直升机的。那我们来，对我们来讲，海巡要建立海巡航空队，或许时间上面会来不及，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去进行一些搜证的动作。好，那第一个是硬体的投资，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国际相关法规上面的一个了解，因为人家在打法律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法制法。我们要用法律的一个角度来去应对对方的法律战。第三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想的就是说，我们在对外有法律战，那我们对内是不是这些民众对于这个海上的相关权益或知识的认知认识，因为对方也用认知战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假新闻对付对方，但我们要如何让民众知道，诶，日非台这三边协议是不可能的，可是台湾我们跟日本跟菲律宾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双边的协议，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1: 好，林友讲得非常好，那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台湾国际海洋日的时候啦，那其实海巡署做一个很算是创举一个措施，他就说各大海巡基地它要开放一些我们叫主力的巡防舰供民众参观。那想当然的就礼拜天就开放，礼拜六礼拜天开放舰艇，那想当然它就没办法出海嘛。那没办法出海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透过海警船舶呢在相关的海域做对台湾西航。那你有的建议是说，我们要从面对中国海警的逼迫，我们要从硬体跟软体下手，那硬体包含持续的建造各式的巡防舰艇，那还有加强无人机机队的整合，那之后呢还会研拟对相关的法规呢做一个厘清，那厘清完之后呢，除了对外宣示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对内的一些宣讲，这个很重要，因为很重要，因为其实海上呢虽然说讲求实力，但是它也讲求法律，那相关的法律的法规的什么严整啊宣导，那当然是海巡署的职责。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主持人陈冠铭，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亦荣。这次我们要讨论分享的一个作品非常特别，是戒指创作的《死人大哥大》，在7月24到26号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其中